0: 如何塞到老板的脑海里面，然后从他的嘴巴里面形成他的政策跟决定，
1: 好，
0: 这两种包。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这个事情，怎么把老板包起来啊，这外界比较不知道的。
0: 对。
1: 啊，你先来讲第一种。
0: 对。
1: 怎么样包装老板，那不叫包老板，那叫包装老板。因为有时候老板实在是，你的老板实在有点状况。
0: 老板交到你手上，就因为你不管是工作选择，或者是你被派到某一个工作上去。所以你要外界。
1: 通常那个职务都叫做机要。
0: 对对对，机要。对
1: 对,
0: 对，通常是叫机要。机要或特助。那老板其实不太是你能选择，因为那个时候的工作你已经确定了，
1: 对，
0: 你要去做的这个工作，但你的工作清单却是很明确的，你要让外界了解或认知你的老板是什么样子。
1: 是，
0: 对，
1: 是，
0: 所以你就会依照你当时老板的特色，比如说长得美的、长得帅的啊，就要给人家这个美的话就哇，又美又有能力啊。然后长得帅的呢，是哎呀，这真的是符合外界的一个想象啊啊，原来是他如此多才多艺，不管是从国外回来也好，或者是为什么愿意回到国内，年纪大了还愿意去当兵，这些都是要让外界强化他的特色，
1: 对，
0: 然后加深他的印象，形成他的好感。
1: 对，但是有现实是很残酷的啊，没有人是完美的，
0: 是
1: 啊啊，有的老板呢。他就会乱讲话
0: 啊
1: 啊！有的老板呢啊，他不会讲话
0: 啊，对
1: 啊，有的老板呢天纵英明
0: 啊
1: 啊，有些老板呢啊，他天纵英明很可怕哦，
0: 是啊，
1: 天纵英明他会
0: 自己开战场，
1: 他会随口答应人家的要求，
0: 这个很可怕，
1: 那个那回来做不到啊。然后另外一种呢，就刚好相反，他完全就是个草包，
0: 是，
1: 可是你又不能让人家看出来他是个草包啊，
0: 这种也很艰难，
1: 怎么办？
0: 通常呢，我们会有一个预演的状态，因为通常幕僚嘛，大家坐了一屋子，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scenario 一、二、三、四、五，可能会排到第十都有可能。然后这个幕僚之间彼此互相扮演角色，让老板哈来熟悉这个状况。然后这个是一个。然后通常老板有一些还算有接收能力的，他接收得起来，或者他可以自己发挥，那真的是你就觉得你真的是遇到了好老板。但是如果遇到的是老板听不进去，然后还自己觉得你们怎么自觉这个自己很聪明啊，然后他就自己去演绎，
1: 你觉得你们比我还行吗？
0: 是啊，为什么我坐这个位置啊，你们为什么是幕僚啊，然后这就完蛋了。接下来就会造成很悲惨的。
1: 还有一个老板，还有一个老板，你跟他预演的时候，他说：“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上去以后，他完
0: 全不是这个样子，完全脱稿的。
1: 他不叫做脱稿，他根本就没有看稿，
0: 他完全那时候其实是脑子放空，他完全没有在理会我们在做什么。
1: 一目十行，过目即忘，
0: 这个有啊，
1: 有
0: 这种是真的很可怕。
1: 是啊，然后所以你呢，你有碰过那种老板吗？怎么包装？
0: 就。”当然是用各种各样的活动，因为我们的老板其实当时都是有一定的这个社会地位，那一定的这个职位，所以相对的我们手上的资源应该不少。那所以呢，你可以透过各种的资源活动，然后去让外界对他形成他应该有的想象。
1: 就第一个，让他少讲话。
0: 哎，对，这个少讲话，没有没有，有些时候我还是得让他多讲话，但是是讲在剧本里面的话，
1: 对，
0: 比如说他的
1: 记忆的话，
0: 对，外形亮眼哦，办演唱会，我类似演唱会的这样子的活动，让他上台，那个框架其实就相对局限了，
1: 对对，
0: 对，他就不可能招精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或者是把他
1: 先把氛围塑造，
0: 对，氛围塑，或者把他形塑到一个某一种形态的节目上面去，
1: 是是是，
0: 那这个节目的角色已经。设定那要谈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1: 对，
0: 那他就不会飘到其他那个跟主持人也对好了当天的访纲，他就比较不容易跑到其他的框框里面去，
1: 对，
0: 那这个就是要精准的设定。
1: 好，可是呢我们、这个、
0: 凡事都有意外，
1: 对，这个我讲的就是另外一种类型了。
0: 对，
1: 这种老板呢，就是这个你要把它包装成外面或者我们希望他在外面呈现的那种形象的时候，
0: 嗯，
1: 这只是第一部分，
0: 对
1: 啊，这还比较好处理，
0: 嗯，
1: 比较坏的就是最近这个记者会哈，这个马办这个记者会里面，我们的金小刀先生这个讲的这个故事
0: 是
1: 多惊悚的这个故事
0: 是。

0: 这样听起来，那就是第二种类型。
1: 对，
0: 啊，就是所谓的大幕僚。
1: 嗯，
0: 大幕僚会把老板包起来。
1: 嗯，
0: 那包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密不透风。
1: 对，
0: 那怎么密不透风呢？第一个，这个因为他这个有些人当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啊，口袋里面是没有钱的。
1: 对。也没有电话，
0: 也没有他的电话是随户接的，
1: 是，而且你要去哪里，
0: 对，
1: 助理帮你
0: 定的，他要吃什么，行程是什么，全部都是助理或者是特助啊，或者是他的机要啊，去帮他处理完的，
1: 对，
0: 所以他已经，你看他在台面上面光鲜亮丽啊，
1: 嗯，
0: 实际下来以后，他应该是一个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人，
1: 没错
0: 啊，他完全就是。他不是说他脑袋怎样，脑袋好得很，但是问题是他的生活已经完全被他旁边的人
1: 包住了
0: 啊，包住了。
1: 嗯，
0: 这样子的话，这个老板就有可能会被包起来。
1: 对，
0: 啊，所以我用这个
1: 包起来
0: 名词，包起来的意思。那包起来，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什么事呢？发生说可能这个助理不喜欢这个人，
1: 嗯，
0: 所以电话打来就说，哦，老板在忙，啊，
1: 嗯，
0: 或者老板在睡觉，
1: 嗯，
0: 啊，或者现在没空接电话，
1: 对啊。
0: 或者他现在在开会，
1: 嗯，
0: 啊，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很有可能会发生。
1: 对，这有可能是当然那个身边的大助理不喜欢那个人，或者是知道他有所图。那还有一个可能，老板也不一定喜欢这个人，这两种都有可能。
0: 对，第二种，你讲的第二种，我们很有经验。
1: 嗯，
0: 我们当助理第一天，
1: 啊，就要帮忙挡，
0: 就要学会，
1: 对，要怎么挡人。
0: 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当过特助的哈，对，一定就也要。那就搞工北茶，
1: 对，
0: 当助理第一天，老板就站在你面前，然后电话接起来说，我要找委员，然后你就要很自然的去跟他讲说，哦，委员现在去开会了。你第一天你就要学会讲谎话，你要是说啊，傻傻
1: 认真的还去找，
0: 委员你要不要接？啊，完了，
1: 对，
0: 那这个明天就不用来了。
1: 是啊，就。就委员现在去开会耶，那是不是哈？这个等委员回来以后，我请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
0: 哎，对对对，然后这话讲得非常的甜，
1: 对。
0: 然后我们以前那个因为选举嘛，
1: 嗯，
0: 有很多支持者
1: 啊，哦，支持者还有些时候是地方哈，哦，有想要请托的啊，
0: 哦，
1: 那个才嗯
0: 有事啊，或者是呱啦呱啦呱啦呱啦，那个都还好处理。最麻烦的是有些女粉丝迷恋上了政治人物，
1: 哦，对，
0: 后，哦，每天打电话说，哦，你要不要娶我，
1: 还有这种
0: 啊，然后就弄到助理已经挡了，然后委员一开始不知道，然后就接了，这以前刘文雄就发生这种状况，很有魅力啊，后就女粉丝打过来，后，哦，每天打照三餐打，然后这个要找委员，啊，委员现在不在，啊，他说中餐打，然后呢，然后弄到后来，那个委员不敢接电话，交给司机，然后司机，然后接，那委员怎么一直不在了？然后那么忙的，司机后来就，因为他也不可能24小时拿电话，他只有公务的时候会拿，
1: 是，
0: 那就怕委员回家接电话怎么办？因为那个可能会半夜打，
1: 是，
0: 然后所以他就在他电话上面把这个人的
1: 可能的号码，
0: 对。他的号码，因为他都用固定他的手机打嘛，然后号码上面就写了一个
1: 拒接，
0: 不要接，
1: 就有人居然名字叫不要接，
0: 委员拿起一个电话来说，为什么会有个电话叫做不要接？所以这个有很多的状况，其实是为了应付外面。
1: 现在可能还有 who's call，就是那个打电话来可以自己帮你挡掉的那种，
0: 哎，对，
1: 那可能比较好一点。然后再加上现在可能人比较不会打电话，但是打电话去骚扰的人的这种情况还是有存在，还
0: 是
1: 有存在，
0: 这
1: 是
0: 比较好的良性的面。可是还有恶性面，
1: 哎，还有的时候是记者啊。
0: 对啊，
1: 哎，对，记者会追着比如说新闻啦，然后各式各样的事情啊，
0: 是打给谁打给谁。
1: 那你明知道哇老板这题可能不会回答 不能回答。那
0: 这时候老板他通常会怎么样，这时候老板知道啊这几天事情要烧到我身上，
1: 对，
0: 就把电话丢给助理。
1: 对，然后助理开始浑身解数，
0: 就开始攻北茶。
1: 对啊，
0: 然后
1: 我来吹风，然后带到不同的方向去。
0: 对，然后这个是都还是比较正面的，比较恶性的是什么？恶性的是，就有点像那个这个金溥聪在马英九基金会
1: 遇到的
0: 状况，那个讲的那个故事，
1: 就是
0: 说有大助理
1: 打电话，对，
0: 那不让老板
1: 接电话，对，不让老板
0: 见谁，让他
1: 见谁，
0: 然后怎么打都联络不上，
1: 是，
0: 然后这个就是非常恶性的把他包起来。如果金溥聪

0: 讲的故事是真的话，
1: 因为通常到这种真的是蛮恶性的、啊、就是以我们过去的老板的话，大概我觉得互相的信任都还存在， 是为了老板好，而不会是说用包起来的方式，那这样子事实上就很容易处罚、欸。
0: 那个是什么？他没有什么法律啊，法律很难管，那所以他就可能会正常的助理是，他觉得这个人怪怪，然后或者是他不想

0: 啊，你要不要见他？
1: 那可能我还可以建议说，可是他上次曾经提过哪一些事情，
0: 对啊，
1: 我们没有办法处理。
0: 对啊，就比如说这个以前我们的老板就常常有人打电话来说了谁谁谁，我要见老板
1: 啊，
0: 然后。那老板就会问说他想要干嘛？
1: 对对，通常都会讲、
0: 啊。我看他是想要这个
1: 位置啦，
0: 推动这个马松会，
1: 类似这样子。
0: 类似这样子，然后老板说不要，没空。
1: 嗯，
0: 那好，
1: 那我们就开始又要出去说谎了。
0: 啊、对，要玩吧啦，玩吧，又不能直接这样讲。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不能帮老板得罪人啦。
0: 而且老板有时候会一听到这种事情就哔哩哔哩哔哩哔哩，
1: 是没错没错，
0: 骂个十分钟。然后
1: 那你总不能够把他骂的东西
0: 对啊
1: 转述出去啊，
0: 就不行啊，
1: 所以你
0: 就
1: 出去就开始
0: 很温柔了、啊、
1: 对对对，
0: 话怎么很说好、啊、老板那个最近啊太忙了，他行程排得满满的、
1: 嗯、
0: 然后连睡觉时间都没有、
1: 嗯、
0: 然后
1: 啊对，或者是啊这个我们也觉得这真的非常重要、
0: 哎、
1: 啊可是
0: 对对对
1: 可是我们现在就行程排不出来啊、
0: 哎、
1: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顾忌
0: 啊
1: 你帮我想想办法、该怎么解决、
0: 啊、
1: 把问题推给人家、
0: 啊、
1: 对
0: 这个都还好
1: 嗯。
0: 像他这种说如果是恶意的就根本不让老板知道说有这个人打电话要找他，
1: 或者是甚至于说当老板如果看到新闻的时候你再跟他讲说我都报告过你忘记了，
0: 对，
1: 这种情况真的很少。不过老实讲、哦、我们最近也看到两个一个除了就是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事情，还记不记得陈志涵踹门的那件事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哎、
1: 那个也是我觉得在我们做资深幕僚来讲、也是非常罕见的、
0: 啊、
1: 你老板在跟金主谈话、嗯那居然你的大助理也好大秘也好竟然是踹门进去、不行我也要在现场。
0: 对我也要听。
1: 对我也要听。
0: 哪有这种事呢
1: 哎这真的耶真的是颠覆了我们的想象。
0: 以前有接近过啦、以前有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家了以前我的老板有时候不小心一讲话兴奋了、
1: 就会、
0: 然后就会突然看到那个他的办公室的门缝哭开了一条缝。
1: 够了对。
0: 然后有一个人
1: 时间到了对。
0: 不是有一个人就露了一个脸出来、他不说时间他说讲话太大声了外面都听到了
1: 哐、
0: 就关起来。然后后面就接着、真的讲话就变小声了。这是提醒啊。
1: 是啊。
0: 对。然后这种东西有时候很难分。那你刚才讲的那个案例就是很恶劣的一个
1: 对
0: 一个案例，就是说马英九基金会发生了这种事情不让他知道，然后甚至是他应该要去参加的会议
1: 还帮他挡掉了、
0: 把他挡掉。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情形前面的，因为再怎么样你要帮老板包装，我觉得你的老板也好或跟这些的幕僚机要也好其实是互相信任的。
0: 是。
1: 对，那如果说双方信任崩解了那通常都是离职嘛。
0: 是啊。
1: 那不会说我是想要恶性的把它包起来然后去处理掉我想要的事情。这个其实是很罕见的、啊。
0: 所以这个事情像比如说来问你我一直觉得有一件事情是金溥聪讲的故事里面有一条我一直不能理解就是马英九就是马习会十周年这么大的一个研讨
1: 会对
0: 那个是马英九最在意的
1: 是
0: 他
1: 人生高光时刻，
0: 他人生高光然后历史定位
1: 对
0: 马英九一辈子他就 care 两件事情，第一个他当总统
1: 对
0: 第二个就是马习会两岸领导人见面
1: 是
0: 相隔六十几年见面，
1: 所以你看他那次去新加坡多开心啊，
0: 他甚至要去拿诺贝尔奖的那种想法都有
1: 是
0: 然后这么高光的事情你怎么会
1: 不让他去，
0: 对不让他去十周年呢
1: 是
0: 然后即使他有任何的状况可能你耳提面命拜托然后
1: 或者是那天想尽办法让他戴耳机
0: 或者是
1: 就让至少对让他出席一下都不让他出席一下我觉得这是非常罕见
0: 写稿
1: 对
0: 然后让他照稿念
1: 对
0: 千万不准有什么这个意外状况
1: 或者是那一天在他身边放周美青
0: 对啊也
1: 是
0: 啊
1: 都是可以的
0: 对啊
1: 对啊
0: 或者是他宣读一个他到场然后周美青在旁边到场然后说因为这很荣耀一个正式的一个事情
1: 那正好这几天他感冒
0: 对
1: 所以我来
0: 戴口罩
1: 对
0: 然后
1: 戴
0: 毒
1: 这些都可以解决
0: 的对不能不让他露脸
1: 因为我们做过幕僚这么重要的时刻你可以用千百种的方法去安排
0: 是你知道那个怎么讲你让他露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
0: 那露脸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表达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你怎么会把他 整个

0: 完全排除在外，
1: 对，完全排除在外，然后让郑丽文去讲15分钟，
0: 是，
1: 这完全不可想象的莫名其妙的事情。所以那天蛮久没出席，我也是觉得，
0: 对，就去年10月嘛，
1: 对啊，对啊，我也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
0: 我觉得更狠的是，你怎么会让郑丽文上台？
1: 是，
0: 对啊，
1: 是这个不是你要做给别人，你就让他
0: 也可以
1: 在马英九后面讲，
0: 或者是
1: 捧马英九，
0: 对。或者是就是那天讲好马英九讲个什么开头的话，然后郑丽文再紧接着上台，
1: 是，
0: 然后那这样子你马英九你对你的老板还是过得去啊，
1: 或者是马英九也带着郑丽文，
0: 对、
1: 哦、或者是怎样，
0: 他可以不用讲话牵着手，
1: 是
0: 啊，一起跟大家来讲、
1: 谢谢
0: 啊，这是一个传承、
1: 啊、两岸要和平，
0: 对对、
1: 啊、然后怎么样，
0: 这是一个传承，这对郑丽文也好
1: 啊，是
0: 啊，
1: 我就不懂他为什么要把他全部把马英九隔绝的，这完全是非常非常伤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所以这个故事你刚才讲的时候，就是
0: 上礼拜了，
1: 上礼拜嘛、嗯。反正我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觉得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是一个煤气灯效应。
0: 对，
1: 你听过吗？
0: 对，我有看你写的那个煤气灯效应，
1: 那个其实
0: 这其实是一个电影。
1: 对啊，是一个电影，
0: 对，说
1: 啊，那个煤气灯下嘛，
0: 对，
1: 啊，那个老公每天跟你、嗯、跟他老婆说、
0: 啊、洗脑洗脑洗脑，
1: 那个东西不是在这里啊，
0: 对啊，
1: 他本来就放在这里啊，
0: 对，
1: 啊，是你自己精神有问题啊，
0: 讲的那个英力包曼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然后觉得自己是笑诶一样
1: 啊，就弄到当事人被害者都觉得说啊，是我精神真的有问题吗？
0: 是，
1: 然后。那煤气灯怎么变那么暗？没有变暗啊，一直就是
0: 这样、啊
1: 嗯、
0: 一直都
1: 这样
0: 啊。对啊，那是你的身体有问题啊、
1: 对啊，是你的身体的问题啊，是你的感知有问题啊。不，你看那天那个金小刀那个记者会的时候，我从头看到尾，我心里面就不寒而栗的，就是这种说，怎么会用到这种手法去对付他的老板，还交代哦，
0: 对，
1: 他还交代他，如果是真的
0: 话，看到新闻，而且他是讲两个方向，就是黄光慈也这样做，然后萧旭成也这样做，
1: 还交代基金会里面同仁，
0: 同仁也这样
1: 做，说有跟你报告过，只是你忘记了，
0: 忘记了，
1: 哎，这是完全就在做煤气灯操控嘛，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如果他金小刀讲的是真的话。这个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呢。
0: 可是金小刀为什么去讲到这些其实我们觉得很细的东西，比如说是账啦，然后比如说是刚才讲到这个基金会里面啊，如果马英九问起来的话，你就说这个有跟你报告过，但你都忘记了。事实上这个就回到了去年10月27号的那一场的研讨会，萧旭成到底在干什么？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过去呢中国都是跟马办这边来联系，之前是联，然后接下来是马，这个才是中国联系过去的一个正统。可是现在呢，他有新主，就是郑丽文要介入了，所以他要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从马要传接到郑丽文，所以这是萧旭成去年在十月做那样子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令外界更加怀疑的。但金溥聪厉害啊，金溥聪讲的不是。告诉大家说啊，这个萧旭成去抢夺了这个中共的代言，
1: 他不是批判这件事，
0: 对，他不是批判这件事情，
1: 对，
0: 他在讲的是你为什么拿钱，
1: 恶奴欺主，
0: 对，然后你竟然是这样子啊，我们刚刚讲的煤气灯效应，你竟然这样去糊弄一个马英九，当年这样提拔你，我觉得这招狠、欸、因为一般人在看的时候啊，马英九你好可怜哦，尽管我过去很讨厌你，那你好可怜哦，你竟然哦到了晚年被你自己拉拔出来的幕僚啊，我们刚刚讲了半天啊，被幕僚这样子把你包住，然后把你这样欺负他，我觉得果然金刀一出啊，这个必见血光啊，
1: 这个剧本，这个、剧本写的、嗯、就是煤气灯的剧本啊，
0: 是啊，
1: 那所有人都听懂了。哇，这个当场这个整个的形象崩塌。
0: 对，形象崩塌是指萧旭成他们。
1: 对，
0: 他没有攻击说啊，是萧旭成为了要讨好他的新主，然后去抢夺中共的代
1: 理、
0: 嗯。但没有，
1: 所以这些是法律处理不了的。
0: 是，
1: 他也不在政治上面跟你打，
0: 他不在政治上
1: 面打的是人情
0: 纠缠。对，这个真厉害。
1: 打的是人情、嗯，然后打的是剧本。
0: 嗯，
1: 他完全就在编一个。不管是不是编啊哈、嗯，就是他讲的，如果是事实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那完全就是一个连续剧的剧本。
0: 是啊，是啊，所以网络上面已经好多人写了连续剧了哈，到最后结局我都看到了，结局就是、啊、这个马英九捧起了金溥聪的脸，他不知道叫什么，然后你怎么老成这样？ 然后接下来就基普聪就用尽他最后的力气，然后把他给 S 掉，把马英九给 S 掉，然后在最后的时候，然后那个金。

0: 自尽，再自 S。所以这个是网络上面的一些鬼剧本了。
1: 不是，反正
0: 不知道大家听懂那个
1: 对
0: 这个乱七八糟的剧吗？
1: 哎，我反正网友什么事情
0: 脑补啊，
1: 对什么事情都可以想得出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啊，这个幕僚圈，反正我们现在不干幕僚了以后，
0: 对啊，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对，
1: 这以前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这个
0: 德性不足外人道，
1: 那不足外人道。就比如说我是管文宣的，
0: 对。
1: 新闻稿都是我发，
0: 是
1: 对不对？那个、
0: 都是我写、
1: 都是我写。然后我们写上去了以后，我
0: 老板会照着我的话讲。
1: 我是写字工厂厂长，哪有那么好？我写字写了一篇东西上去，不管是讲稿还是新闻稿，上去有七八只手在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改，然后老板自己也改，
0: 对对对，
1: 改完了以后。哦，
0: 一改
1: 改
0: 五十几次
1: 啊，对，改五十几次已经算少了，听说有上百的啊、然后这样子，然后再丢出来我就发啊，
0: 对，
1: 诶，这个时候就会有某位长官，
0: 嗯，
1: 好、叫他的助理打电话来说，那个稿子先不要发，
0: 嗯，
1: 然后我们长官还要再看一下，
0: 嗯，
1: 然后看完才准发，
0: 嗯，
1: 我当场什么脏话都骂出去了，你懂意思？
0: 这么多人已经看过了，改都改了上百了。对，
1: 对我告诉你，我这边的原则就是，你有什么意见，麻烦你到老板面前去讲，
0: 对，
1: 说服老板。
0: 嗯，
1: 老板出来的稿子，那边出来的稿子、
0: 就
1: 是
0: 不能跟动啊。
1: 对啊，
0: 就
1: 是
0: 定稿啦，
1: 因为负责的是他。
0: 是啊，是啊，
1: 你知道，所以我这边的原则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没有说什么老板改完了稿，你还要改，
0: 还
1: 要
0: 再改，
1: 改
0: 没有没有这回事。
1: 你是什么东西？你太上火、
0: 老板有可能不改稿。但是身边的幕僚文稿小组可很会改稿，对。
1: 然后这个人呢，
0: 嗯，
1: 现在也在郑丽文他们家
0: 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对
1: 对，这个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很多幕僚都想要暗中扩张自己的权力，
0: 嗯，
1: 啊，他不甘心当幕僚，
0: 嗯，
1: 他就会想办法去把老板包起来，把老板挡掉什么事情啊、想要把老板弄出来的东西再改几个字啊。
0: 嗯，
1: 可是好幕僚他就必须要守住
0: 是
1: 啊一些作业的基本原则。
0: 最基本的原则了。
1: 对不
0: 对,
1: 对就像我们刚才讲说、有人打电话来，你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0: 你
1: 讨厌他讨厌死。
0: 让老板知道。
1: 你作为幕僚你就是要跟老板报告说 对不起。然后刚才谁谁谁打电话
0: 了，但是我会给老板建议，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考量。
1: 我的建议是不要碰。
0: 那老板如果要碰，啊、那你
1: 还是
0: 要
1: 见见他
0: 吗？对啊，不可能说你还是把它包起来啊。
1: 对啊，那我就打电话啊，那、回复说
0: 对啊，那你自己可以留自保的那个记录啦，哈、啊，因为不是我已经这个善尽提醒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演到这种地步啊，这个事情其实是
0: 匪夷所思
1: 啊、匪夷所思啊，我默默了解、
0: 没见过，真的没见过。对，
1: 你知道老一辈的幕僚，
0: 所以有啦有啦，
1: 蓝的、绿的、白的，
0: 不会这样干，对，
1: 都不会。弄到那么难看、
0: 所以就只有啊中国的宫斗剧里面呢、才会有那种我们不是在那个戏里面常看哇这个皇帝已经昏庸了啊旁边的妃子啊跟这个宦官太监啊就会包住他然后不让他接见外面喂戏里面不都这样演的吗
1: 啊、是啊这个终究是戏啊能够演到
0: 真实生活
1: 对啊
0: 而且是发生在马英九身上
1: 这对不对
0: 是真的
1: 那个后来现在大家发了声明我其实我都看不太下去
0: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比较好笑
1: 对什么事情然后第一时间说有没有拿钱啦、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所以我今天就穿了一件 T 恤
0: 我不知道
1: 就是反正碰到三件事情啊、三句话然后万事万物第一个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第二个我不会，
0: 我不会、我绝对不会这样做，
1: 要不然不会做，
0: 对、
1: 要不然就是我绝对不会贪污，
0: 对、
1: 我绝对清清白白，
0: 对对对，清清白白，
1: 我不会，
0: 对。对
1: 第三个就是真的出了事情怎么办？我不记得了，对不对？然后三句话，万事万物都把它打完，
0: 是就可以打通。
1: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啦。那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哈、大家也回头想一想，老幕僚。的那些行业规则，就是、
0: 其实幕僚通常都是啊，大家就是做口碑的啦，哈，觉得还不错，或者是就是你刚带进来这个行，你就带进来就有合作的一个经验，他比较难有一个什么什么入行的守则啦，什么之类的。
1: 可是这种传承，或是你看我们讲说蓝绿，不管什么是颜色的政党，其实幕僚老的幕僚都有一定的。准则比如说我们要忠实的回报老板、然后请示、然后执行然后

0: 把这个事情办好以外，嗯，就算有一天你要离职了，也会口不出恶言，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至少老板的秘密有很多秘密能够
1: 保留，
0: 对，保留一直保保保，就是带到坟墓里面去的，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尽量。除非有必要，要不然绝对不会说老板坏话。这种事情都是基本的准则啊。
1: 对啊。
0: 可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到现在好像
1: 在蓝营、
0: 在白
1: 银，
0: 全部都破坏掉了？
1: 对。
0: 你看，一出门一转身就炮打司令部。
1: 对。
0: 没有必要吧？
1: 还是这个是在台湾现在的政治，从2014年以后所形成的一个现象，因为好像我们也没有在我们邻近的国家同样亚洲的文化当中，
0: 可能我们不知道
1: 啊，可能
0: 对
1: 了，但至少我们看日本并没有这样，
0: 这个我们只能说全球暖化气候异常造成了人心变然后人心不古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1: 是
0: 好，谢谢各位，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好，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一个重量级来宾哈，就是我们这个侨委会的副委员长，李延慧李副委员长来跟大家。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嘉老师好。
1: OK， 好，另外还有这个我们的资深的一个评论员哈，就是那个陈文甲陈老师一起来参与这个今天相关议题的一个讨论。陈文甲老师。
3: 哦，郑林兄好，李副委员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OK， 好，那个很少看到这个陈文甲老师这么紧张啊，
3: 那是一定要的哈。
1: OK， 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就是最近啊，一些这个刚好这个侨委会哈、侨界啦，或者说我们其实这个一直都有在观察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跟话题。就是那个中共这边呢，不只是对台湾，那对各个国家，全世界各个国家，他们都有在进行所谓的一种普遍性的认知作战的这一环的一个工作跟那个渗透等等啊。那侨委会这一次因为是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说刚好这个副委员长呢有去这个美西这边有去做一些访问，
2: 是
1: 啊，然后刚好话题呢也被关切到啊。那同时我们最近看到不只是这个我们所谓的侨界啊，这个中共对这个各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人员啊、机构啊，来自于这个不同的一个族群的一个渗透跟认知作战的一个发展了、那操作的这个手法非常的一个细腻啊，也是一种等于是铺天盖地的啊、那等于是用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资源在做这个事情。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其实他们也是食髓知味了啊，就因为觉得。有时候这也可能中间也有涉及到一些情报的一些工作、包括这个其实很多国家都有指控、很

0: 明确的一些经常会有一些个案出来，就是说哎，你中国这个某某人哈，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就是从事这个所谓的情报跟渗透的一个工作哈，啊，对该当地或该国的一个国家安全啊，造成很大的一个威胁跟侵害，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那重要的一些人事物跟国家机构都这样做。那还有一种普遍性的，就是比如说对台湾哈。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好，哎，那个，新加坡的前总理这个李显龙呢，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哈，也有提到说，那个其实中国对啊，不只说对台湾有做所谓的那个用国族主义，哈，这个大中华的大中国的一个主义来这个框一个国家地区的一个状况，那对新加坡也是这样子的，也有他们也发现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新加坡因为它特殊点就是说，它其实跟中国的关系也蛮好的，走得也很近哈。但是走得近，李显龙讲得很清楚，不是因为我们是所谓的同文同种啊，你中国讲的同文同种啊，或者是这个同根同源啊，不是这样的一个因素啊，这个完全是因为我们跟中国有共同的一个所谓的利害关系哈，所以他们的之间的一个情谊跟来往啊，是建立在这个所谓的共同利益的一个部分啊，所以不是因为同是所谓的华人这个部分。那新加坡这个话题非常敏感啊，他们一向也不会是说强调或者说去凸显说我们这个国家就是华人国家，
1: 嗯，
0: 哦，因为他们其实很多元的一个种族，
1: 是是，
0: 马来族啦，一个印尼啦，或者说这个印度各方面哈，都有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讲了一个这么清楚的一个表述哈，那当然这个就是在突破，在这个把这个中国的一些话术呢哈，他的统战跟认知有做一些突破，那台湾更不要讲了，
1: 嗯，
0: 台湾。一向是他们这方面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部分，那侨委会当然就是会碰到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问题，那个侨委会等于是管了很多了，就是全世界都是有侨界啊，各个领域都有。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教一下副委员长，说海外认知作战的这一个部分呢，我们侨委会在这一个领域里头现在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是做什么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布局跟防卫。
1: 首先谢谢张大哥邀请我来上这个这样看中国这个节目，那我觉得这样看中国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台湾人或更多海外的乡亲能够了解一下，就是中国现在的做法，
0: 是
1: 还有中国政府的一些手段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我们对于中共的理解是非常的有帮助。那是这样的，其实中共的认知作战已经持续很多年的时间了，那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其实也都有警觉。那比较值得庆幸的是呢，最近这几年大家已经民主国家啦，就民主国家之间已经开始有共识，要有一个联防的概念啊，就是说民主的供应链，或者是说民主国家的联盟，这样子的观念，那用这样的观念来团结或者是凝聚共同的意识，那来对抗集权的政体，那我想这个是站在自由民主平等，就是台湾最宝贵的我们国家的价值哈，民主的精神这个部分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在侨界的部分来说，其实海外哈一直是面对这个中共认知作战的第一线啊，
0: 是
1: 因为海外他们在另其他的国家嘛，就是不是住在台湾哦，他们住在侨居国，其实没有台湾的国家或政府的保护，他们其实在海外打拼的台湾乡亲呢，基本上都是比较孤单的，必须要自己社群凝聚团结起来，所以对这部分呢也就更敏感。那中共在全世界都有做他的认知作战，那当然在不同国家用不同的手法，用不同的渗透的方式，那因为在海外有台湾的 overseas Taiwanese 就海外的台湾人，那也有其他的华人，那也有中国去的，那也有可能东南亚去的，或者是早期过去的华人，那这些泛称的华人其实通常会混聚在一起，或者是说在很多时候也都会来往，所以在他的所处的这个环境其实是更容易被影响。 跟被渗透的。所以这一两年就是从赖总统开始提的一些全社会防卫韧性啊，或者是说认知作战的一些防卫策略，我们就更加的觉得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很重要的把它宣传，然后推广到我们台湾的海外乡亲的这个社群里面，那让他们会更快的知道说，哦，原来现在

0: 在台湾的这个政府，我们的国家的立场是这样子，然后也很重视这件事情，那我们的态度还有我们的做法会是什么，那他们就可以跟着一起来配合。那这样一个区域联防的概念跟这个网络组成了之后，我觉得对未来的我们要做一些讯息的发布，一些这个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因应，其实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像谈到这个在当地的一种联合或因应的部分，我们知道像中国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单位呢，就是所谓的孔子学院这个部分了。那当年呢，当他们孔子学院在这个创办或推广的一个过程，乃至于后来挂羊头卖狗肉了，就是说这个表面上是在做一些华文啊，或者说中文的一些推广啊，或者说一些文化的一个交流，但事实上这个单位后来发现啊，也是相当程度在做一些这个渗透跟那个做一些谍报的一些工作啊等等。那后来很多国家对这个孔子学院都抱有很大的强烈的一个戒心啊。那台湾后来也在一个讨论的一个范围里头，就是说其实在一个华语也好，或者说我们讲的那个汉语啊，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呢，尤其是我们台湾目前还是沿用这个繁体字的这个文化哈，那台湾的文化保留啦，或者说一些其实文化的一个运作上面是比较开大门走大路哈，比较正派的一个走法。那所以后来台湾这边也相对应的也成立了一个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嘛哈，那这个部分是属于这个侨委会嘛，
0: 侨委会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个运作跟对比来讲，目前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当地又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些单位的一个运作？
0: 哦，我觉得这故事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中共在民主国家的一些渗透，比较明显具体的两大做法，第一个就是孔子学院嘛，就是现在都被西方国家所排斥，而且都很多都被要求已经退场了。第一个是孔子学院，第二个就是长臂管辖的部分。那这两个部分呢，现在西方国家普遍都已经认知到，而且警觉到这样的危险性哈，所以都有极力的在呵止当中。当然每个国家的程度不一样啦，但是孔子学院基本上已经变成一个 mark 了哈，就是说，
1: 对，
0: 只要是民主国家的都对这个非常的忌惮啊，而且也很小心。那因为孔子学院后来被发现说包藏了太多意识形态跟中共的认知的这个他的一些统战思想之后呢，被要求退场。那我们发现说其实学习华语的需求在很多国家还是存在着的哈，毕竟因为经贸往来还有一些文化的交流，其实学华语这件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而且它是有价值的。那但是孔子学院退场了，这个西方国家怎么样来学华语呢？那所以他们就想到了说，哎，我们台湾其实这一块是有我们的优势在的。
1: 是啊，
0: 那侨委会在前几年呢有成立了一个 TCML， 叫做 Taiwan Center for Mandarin Learning， 所以我们就是台湾华语学习中心，对，我们的全名是这样，叫做 TCML。那这个 TCML 呢教授的对象就是18岁以上的外国人，所以 TCML 其实不是侨校。好，我们在海外的侨校或者是过去侨教所主要，
1: 所以这是以外籍人员为主的。
0: 对，因为传统大家想到侨教可能会想到说，哦，是我们海外的台湾乡亲或者海外台湾乡亲的子弟，我们这部分针对是侨委会的业务做侨教，或者是侨校，就是办给我们的二代三代他们来学学华语用的。但这 TCML 是针对外国人的，那主要是因为其实就像我举个例子好了，在矽谷就有 Google的这个 TCML， 那他们里面学华语呢，他们就是想要学台湾的正体中文，其实这是挑明的了，就是很清楚的，因为想要跟台湾做半导体交流，
1: 是，
0: 所以他们需要学华语，那需要学华语又想跟台湾做交流，你最好当然就是学台湾的正体中文嘛，那我们学正体中文的时候呢，我们会顺便把台湾的一起把台湾的文化都交给这些外国的学生，譬如说台湾的节庆、台湾的美食、台湾的文化、台湾人是怎么样的人、个性、风土等等啊，让他顺便认识台湾，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促进台湾跟国际交流一个非常好的媒介。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华语并不是那么容易啦，那尤其是 尤其是繁体正体的中文其实笔画也很多，所以这个 TCML 其实虽然成立了几年了，我们在全世界现在有将近100个点、但是其实数量上还是远远不足的，也很鼓励大家多来设立。那一方面呢是推广华语的学习，但还有更重要的是说帮台湾开启一扇大门，让

0: 更多的外国人可以了解台湾，知道台湾是什么、那如果说你对台湾有亲近感，喜欢台湾的话，你自然有很多时间你可以去做跟台湾有关的学习、那学语言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嘛、你可以慢慢的学，那也欢迎大家常来台湾、跟台湾做连结、那这是我们 TCML 成立的目的，同时到目前为止其实都非常的成功、在很多地方都很受欢迎、那 TCML 的教材是侨委会自己编的、所以它是用这个汉语拼音所以他不再学波波莫佛了，因为那对外国人而言可能又再多一个很难的门槛，
1: 对，
0: 直接学汉语拼音，然后直接从外国人的角度，我们编纂的教材就是特别针对外国人来使用的，
1: 是，
0: 那还分成两套、一套是给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一套是给年纪比较大的成人，
1: 是，
0: 对，那大家都可以自由的来运用，其实这网络上都有电子版可以下载，
1: 这是非常的一个方便，
0: 我们花了很多力气做出来的教材，
1: 这也是今年累月的一种累积，
0: 是，而且前几年因为 TCML 计划进入第五年了，前四年是英语版，我们今年开始要推日文版，
1: 日本版
0: 就是日本我们今年也成立了 TCML， 那日本人也很想要学华语啊、对，所以我们就有日文版的 TCML、就学习华语的教材，
1: 哦，那以后这样会有多语言的版本出来，
0: 希望努力开发当中，要拜托大家多支持，
1: 侨委会的业务会增加很多哈，所以预算也要增加很多
0: 啊，拜托拜托
1: OK， 好，那个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0: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麟时间。好，我们上一个阶段跟那个李副委员长哈讲到这个海外中国海外的一个认知作战的一个部分。那另外我们最近也发现也观察到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新闻议题啦，就是说台湾这边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呢郑丽文啊六月初要去美国做一个访问。在那个行前呢他不知道也没看到他拿出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证据或者说人名啊或者地方时间等等都没有。啊他忽然间就抛一个球出来说他要去美国访问呢，这个侨委会呢还有一些外交单位呢就是在这个对他要去美国访问要见谁见谁啊，就是说侨委会这边有叫美国这边不要去安排这个行程也不要去跟甚至跟那个国会议员讲啊说不要来见这个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等等啊，那违反了一个行政中立的一个原则。但是他这样的一个指涉呢我们好像发现不太对劲了，就是说侨委会好像不会去涉及到这些业务啊顶多就是说侨领的这部分哦。那侨领我们的以前的认知是说他好像应该是比较亲国民党才对啊，怎么才没几年难道这些亲国民党的侨领都不见了吗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这个这中间好像有一些误会跟摩擦，是不是请这个李副委员长请帮我们来做一个说明一下。
1: 是啊，那郑主席可能把侨委会想得太伟大了，真的太伟大了。我看那新闻出来好像是晚上吧，
0: 是
1: 我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晚上蛮晚的，大概已经将近11点了。那第二天早上侨委会马上就有发出声明来否认这件事情这有时候就是天外飞来一笔哦，然后无端的指控你也不知道要从何说起，因为完全没有人事实地物那侨委会其实人力很有限，那我们的事情非常多，业务很多同仁们其实长期都是超时的高压工作更不要说其实如果你真的了解侨务工作的话就会知道说侨务的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我们海外的乡亲就是我们海外所有移居国外居住的这些海外同胞们他们的这些侨民侨商侨生侨教我们主要就是这四块然后再加上通讯就是要把它连接在一起有一些资讯的网络的串联等等主要就是这样子。我们跟这个国会外交其实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那个是属于外交部的范围
0: 是
1: 对所以真的是摸不着头绪不知道郑丽文主席所指的如何但是要说话很

0: 简单，你随便这样说一句哦，就抹杀了很多我们这个同仁辛苦的努力。
1: 嗯，
0: 所以我们要严正的否认啊，我们严正的否认，因为真的是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去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也不是我们的业务范围，我们也不会去管这些事情。
1: 嗯，
0: 对，因为侨委会其实跟这些政党外交都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就是纯粹服务我们海外的侨胞，
1: 不会去参与，也不会去这个协助，然后各方面也不。真的是完全不搭
0: 的。是，那你说乔玲好了，乔玲他是独立完整成熟的个人，
1: 是，
0: 对，我们海外的乡亲他自己要做什么事，这也不是侨委会可以指使命令的、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控制或去影响谁。
1: 嗯，
0: 是
1: OK。 好，刚刚我们先前上一个阶段还提到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这个新加坡前总理这个李显龙呢、啊、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对于这个中国这个他们常在海外发动的一种认知作战里头的一环啊，尤其是对华人社会、华人的一个国家地区等等啊，台湾当然不用讲，是一个重灾区了哈、啊。那另外一个重灾区应该就是说这个早年哦、啊、那个当然这个像香港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没回归之前哈、啊。那香港这个部分也是他们那个非常这个用心在做一个教育啊，或者说认知的一个渗透的一个地区。那另外一个华人聚集比较多、比较典型的，那就是新加坡嘛，哈。那新加坡其实对这个所谓的说种族好了哈，就是说民主哈。民主的这种这个议题的一个处理是非常谨慎跟小心的啊，所以他们这一次突然就这个也很清楚的讲出来说，哎，我跟你中国人啊，中华民族啊，其实国家跟你没有关系的啊，所以你跟我谈什么同源同种啦，或者说同文同种这种东西是说不通的啊，所以他是一个很清楚讲说，这个就是两边的一个利害关系的一个往来而已啊，那。立场跟这个原则的表述的非常的一个清楚。那新加坡李显龙为什么要去讲这个东西，然后是不是跟中国最近对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或者说长期以来的一个脉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请文夏老师帮忙我们做补充
2: 啊？谢谢主持人哦，我想在这个李副委员长面前呢、哦，我也是不敢多造次哦。啊，对，因为毕竟我是从这个学者的角度来出发，哦，来看李显龙哈、哦，他的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就刚呼应李委员讲，就是啊，他去反制中国的统战跟认知战了、哦，这个部分哦，因为他讲一句话就是很。深刻啊，就是说新加坡跟中国合作是基于共同利益而不是跟同源哦。那我觉得这句话呢是非常之深刻，因为现在老共呢对这个不管是海外对台湾等等都是用一种所谓的都是中国人的一个论述哦。那让我们透过这个认知战呢，让我们对自己反正没有信心哦。我们到底是哪里人哦，
1: 嗯
2: 哼，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台湾人哦，中华民国台湾人哦。那这个部分也给我们台湾很大的一个叫战略觉醒啊，那叫战略觉醒哦。那这看起来其实李显龙他就一个这么大一个高位阶，而且代表新加坡好的一个领导人来看哦，他虽然表面上他讲的是一个外交辞令哦，但是他也实际上是在跟中国呢中共来一个很明确的讯号，就是我们可以合作，但是我们不代表我们是属于你们中国的一个政治共同体，
1: 你的手不要伸进来、哦、
2: 对，不要收进来、
1: 哎、对
2: 对，这个部分也等同美国一样，那这个美国之前也是从
1: 英国
2: 过来的、
1: 啊、
2: 嗯，其实上现在都已经是一个所谓的，就是不是大英国协，而是各有各的一个
1: 主体性
2: 一个主体性主权的主体性哦。那其实新加坡人呢非常担心的就是华人等于中国人的论述啊，因为被政治化，因为我跟新加坡也蛮熟的嘛，他们新加坡人其实他们是非常爱国的，他爱的是新加坡这个国家，尤其呢他是从这个之前我们知道从马来西亚出来的嘛，
1: 对，
2: 所以他更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一个主权独立嘛，那因此呢这个虽然新加坡有70%哦是这个华人哦，但是新加坡政府一直强调自己是新加坡人而不是海外的中国人，
1: 嗯哼，
2: 我想必须在这个节目上来论述新加坡他们现在自己的一个身份的一个属性了、啊、哈、
1: 嗯。
2: 那所以呢，一旦这个血统认同转化成政治认同的话，当然最后冲击的就是新加坡的国家主权跟所谓的国家的认同。 好，这是个部分。那其实也反过来是中国统战是相当是厉害哦的地方。

0: 方他不是直接要求支持中国，而是呢透过文化教育商业还有包括他的媒体影响力慢慢的建立哦，大家都是一家人的心理连结。
1: 嗯哼哼
0: 哦，他不是要你说哎你来认同中国，而是让你慢慢的就是来支持中国的这个感觉哦。
1: 嗯，
0: 那长期起来那当然就会影响部分人对这个国家的一个认同哦，这是我想他要提的部分。那还有此外呢，我想新加坡现在采取的一个策略哦，就一如李显龙所讲的哦，哦，他是以这个公民的认同优先的一个策略哦，
1: 嗯，
0: 哦，我想说在新加坡里面，其实他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哦，包括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哦，首先呢，哦，大家的认同是他们都新加坡人哦，
1: 嗯，
0: 然后此外呢，这个国家建立呢，是一直在法律的一个制度上。然后共同的利益跟国家忠诚，而不是建立在血统跟祖先的一个来自哪里。
1: 嗯 嗯
0: 哦，这我想也给台湾很大的一个哦，我应该要觉醒了哈。
1: 这应该是说啊，
0: 对，
1: 我这个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了，你们台湾人看着吧。
0: 对对对，看着。
1: 新加坡是这样子，哎，
0: 所以你看这个中共对我们呢，一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这个同根同源呐，啊，还有我们共同的马祖信仰等等这些啊。嗯，但实际上呢，这个一个国家的认同是来自于法律制度。
1: 对，
0: 还有共同利益跟国家的忠诚哦，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补充了。那所以呢，这个现在新加坡看起来李显龙已经很有底气哦，他认为呢，把这个中共统战跟渗透跟认战作为一个国安问题哦，
1: 嗯，
0: 哦，这我觉得应该也让我们台湾做一个觉醒，就是说，哦，这个他们近年来通过一个比较深刻的这样防止外来干预法，
1: 嗯，
0: 哦，他制定这个东西来强化。这个包括中国的资金啊，还有媒体的操作跟心理哦，利用政治力来影响啊，它整个一个活动的监管哦。然后，哎，他们也因为认为啊，尤其中共的势力哦，在新加坡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活动，包括通经济啊、文化啊、贸易等等这些哦。所以呢，这个在外交上，新加坡奉行的是合作但不依附哦。
1: 嗯，
0: 我想新加坡也是很代表的一个东南亚的国家，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不依附的，
1: 对，
0: 还不依附的哦。那因此呢，我觉得他可以跟中国保持密切的这个经贸合作，但是也可以深化跟日本哦、跟美国哦、包括这个欧洲来进行的合作。所以呢，他的前提很简单，经济我们是可以合作的，但是呢，国家安全跟政治目的呢，不能被任何国家来绑定，特别是中国。那其实讲到这边，有讲到中国对台湾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现在此此刻，哦，我觉得我们如何去反这个中国的认知作战、政治统战、渗透等等哦，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我们传统式的一种军事的一个安全哦，而是呢我们要更加认同我们的台湾，认同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的社会韧性哦。
1: 嗯，
0: 这是我想这最近经常跟这个委员长提到，就一个
2: 现在政府都很努力在推的事情。
0: 对对对对，我想侨委会现在得这个不遗力在推动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家认同跟社会的韧性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像华侨呢，就是我们知道是革命之母嘛，以前这个我们这个孙中山先生在的时候，就是结合华侨哦来把这个中国从就反正打造中华民国嘛哈。那因此这个东西我们现在遇到的挑战呢不是在于对中共说了什么，而是在社会是不是有能力来分辨讯息跟守住国家认同啊。
1: 嗯，
0: 我想这个侨委会其实现在负有重责大任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们也要去就透过你们的努力哦，让这个整个华侨社会哦能够清楚来做媒体的试读哦，然后对国家的认同哦。所以我想总的这句话是李显龙在告诉全世界，不只告诉中共，不只在告诉台湾，在告诉全世界哦，华人呢当然可以有华人文化，但是政治上是新加坡人，是，哦，这是不同的概念哦。
1: 嗯，
0: 而我们当然有华人的这个文化嘛，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中文系改成华文系嘛，等等这些，那但是我们政治上哦，我们就是台湾人，
1: 对
0: 哦，他也告诉中共哦，我们是华人文化没问题，他们有春节嘛，对不对？但实际上他还是希望告诉老百姓说，我们才是真正的新加坡人。
1: 嗯嗯，
0: 好，哦，这个部分。那其实现在新加坡现在要做的呢，我觉得的真的时候不是国家的边际啊，而是对国家的认知主权跟自主权利呢，他们是最根本的，是最重要的一个权利哦。那当然，这也是面对中共的挑战，或是说他的统战，甚至他的认知战呢，其实最值得我们台湾去做一个参考跟借鉴的，所以我想说就仅把这个意见跟两位，对对对对，大佬分享。
1: 文杰老师讲了非常的一个完整，也非常的透彻哈。那其实我们都想到，最其实前不久这个川普跟

0: 平哈那见面，然后传出来的一个讯息跟讲法，好像就有一点对台湾不太友善或者说不利的一个讲法，说，哎，习近平跟川普讲说，哎，你台湾这个历史上的一个脉络是属于中国的什么之类的。而事实上，如果真的要讲历史的话，我们历史讲清楚一点，台湾早期根本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哈，那属于南岛语系的一些国家，
1: 尤其重点是那个中华民国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然后这个部分，那现在哎，我们马上就碰到这个，好像川普是不是我们觉得他的这个历史没有学得很好，或者认知不是这么清楚？那是不是这样子？那个川普不是说要跟那个我们赖总统通电话嘛？哈，
1: 嗯。
0: 那通电话的时候，是不是赖总统也要把这一趴想尽办法把它加进去，说清楚一点呢？啊，那不要让那个美国总统也有这种错误被误导啊！这个就是习近平也在对川普做一个认知作战。OK， 好，非常高兴两位今天的一个分享。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我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A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公关室主任领着两个警官下车，胸前的徽章亮晶晶，踏上台阶直奔派出所而去。陈洁玉等三人从旁边冒出来，左右夹击，围着主任站成一队。
1: 钟哥，你好久没来了，每次都叫别人来。
2: 哎呀，最近都在忙嘛啊。
0: 陈洁玉甜腻腻地喊道，只差没挽住胳膊。主任被叫得心花怒放，五十几岁的面容一下子精神起来，抖了抖肩膀，整个人充满活力，感觉身体又行了。
2: 你们最近怎么样啊？
1: 还不错啊，就是有新所长来。
0: 刘家堂在此时打开玻璃门，一见到外头的阵仗，先是眉头一皱。
3: 嗯，你们三个怎么回来啦？不是在游客中心？
0: 刘家堂当然注意到主任的阶级，但还是先把炮火打向始作俑者，用膝盖想也知道是陈洁瑜在作怪。他原本就打算下山，现在倒省了功夫，长官自己找上门来了。陈洁瑜和小云被问得答不出来，谢堂更是尴尬。他明明放假的，此时却穿着制服跟在里面瞎搅和。主任约立生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就面色不善地憋了憋嘴巴。
3: 长官好，长官里面请。
2: 不必了，在外面谈就好。今天来是有任务交办。
3: 里面比较舒适，长官进来坐一下吧。
0: 刘家堂再次邀请，让出一条道，姿态摆得很低。主任露出狐疑的表情，他向来都不进草山派出所，想进也没地方坐。这凉亭是他一手改造。

0: 的，被陈洁瑜糟蹋了两年，里面是什么鬼样子，他会不知道吗？抱持着怀疑的心，他踏进派出所内，就见后厅一片整洁，要桌子有桌子，要椅子有椅子，竟然还有茶几、布告栏跟电视，和原先被狗啃过的样子大相径庭。主任转头望向陈洁瑜等三人，被弄糊涂了。
1: 这是你们整理的吗？这不可能吧？
2: 什么意思啊？人家也会整理的好吗？
3: 长官里面坐。
0: 陈洁瑜忍不住反驳，刘家堂深深一笑，再次邀请。于是刘家堂再次上演他的拿手好戏，泡了一壶茶给三位长官喝，而有限的座位自然容不下警员的存在，陈洁瑜等人只能被赶去前厅纳凉。
1: 好茶。
0: 主任只喝了一口就赞叹，眉开眼笑地望着刘家堂，对他的印象直接改观，把陈洁瑜打的小报告全忘得一干二净。
1: 这是哪里的茶？
3: 鹿谷今年早春的冠军茶，我行李不多，就带了几盒。
0: 在李启阳那里碰钉子的招数对主任却完全管用，所谓的带了几盒，就是要让主任带几盒回去，主任自然乐得开花，和刘家堂聊起来。在这里有冷气吹，有电视看，有茶喝，阳明山上蓝天白云，大老远跑一趟出差郊游也不虚此行了。陈洁瑜在前面听他们聊天，听得一肚子火，忍不住出声：
2: 主任，我们是不是还要拍照？
0: 主任忽然想起自己的任务，他对刘家堂印象再好，也不能辜负了陈洁瑜的信任，于是他朝属下使了个眼色：
1: 所长啊，局里最近要拍下半年的月历，你新到任正好赶上了，一起拍吧啊！
0: 主任身旁的警官立刻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架专业摄影机。刘家堂看着那漆黑的镜头，虽然早有预料，心里却不太情愿，但既然决定要入境随俗，也只能照做了。
3: 好啊，那有什么问题？上头要的我们也不得不做嘛。
1: 是吗？现在就很看重我们士林，问来问去都叫我们做。我也不会什么摄影，不过现在流行这一套，不做的话就输别人了，不会也得做啊。
0: 于是他们开始了今天的任务。另一个警官去车上搬了三脚架过来，甚至还有补光镜、美容灯，拍摄工作说动就动，十分专业。陈洁瑜早就准备好了，金色的马尾扎起，先从利落的形象开始，原地就可以拍摄。草山所前厅就是专门供拍摄用的。
4: 来，一、二、三。
0: 充当摄影师的警官喊道，镁光灯闪烁，先给陈洁瑜拍了几张独照，再让小云加入唱起双簧，一人拿警棍，另外一个人就吹哨子，配合无间，默契十足。
4: 所长可以加入了，大合照一张。
0: 刘家堂不得已只好跟着进入前厅，与谢堂一左一右站到镜头内，组成警花四人组。
4: 所长站中间啊。
0: 刘家堂微笑忍耐地站到陈洁瑜身旁，两人共同撑起主位，但陈洁瑜竟然顺势趴到他的肩膀上，亲昵地盯着他看，在片场中如鱼得水，完全没了约束。
3: 你在做什么？
0: 刘家堂悄声问道，额头冒青筋。摄影师没有阻止，因为这是个好镜头。陈洁瑜嘲讽道：
2: 哼，你身上的香水一闻就没有我的贵。
0: 陈洁瑜完全放飞自己，并且在镁光灯亮起之后换了个姿势，像海豚翻滚一样引导刘家堂跟自己背靠背，凸显自己的高，心机很重。刘家堂回嘴继续忍耐：
3: 我这是烟味，不是香水味。
2: 多抽一点，我喜欢你这个味道，这是 Fugazi 吧，这么浓。
0: 刘家堂愣住了，他身上喷的的确是 Fugazi 的香水。

0: 水，当年他从荷兰带回来的，到现在都还没有用完。这个品牌以浓烈的香精出名，只有这款香水能够盖住他身上的烟味，其他香水不管来哪一支都不管用。
1: 苏长，眼睛看这里啊，专心一点。
0: 摄影师提醒道，拍了好几次都没拍好。陈洁瑜往前踩一步，放下长发，着急的扇扇风，亮出自己的脸，扭腰摆臀地说，
2: 教你们一招拍照好看的方法，拍我。我长这么美，脸不放大浪费。
3: 好，那你拍吧啊，我可能不太适合。
2: 什么话，我百搭。
0: 刘家堂见状转身就想落跑，却被陈洁瑜一把抓住胳膊。他把刘家堂抓回来摆在自己旁边，镁光灯顺势又亮起。主任在后厅看得笑盈盈，自己泡茶自己喝，翘脚在那边看好戏。刘家堂终于明白了陈洁瑜的恶意，陈洁瑜就是要羞辱他，堂堂所长在这里搔首弄姿，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他从警的漫长岁月里躲过枪炮，爬过粪坑，就是没受过这种屈辱。
1: 很好哦，再来一张。
0: 摄影师喊道，而小云跟谢堂都自动退出了，因为陈洁瑜的金发跟刘家堂的黑发确实太搭了。陈洁瑜抓起刘家堂的手，像好姐妹一样泪眼汪汪地看着他，手牵手，心连心，胸部都碰在一起。
2: 每次拍照都发现自己颜值忽高忽低，一会儿美一会儿更美。
3: 你够了吗？
2: 还没，还有外景。
3: 外景？
2: 对啊，外景完还可以拍个短剧，现在民众喜欢看短剧，我会放在抖音上，等等帮你换装啊。
0: 陈洁瑜说着，不知道从哪里摸来一副眼镜，戴在刘家堂脸上，让他整个人知书达理起来，反差感瞬间拉满。刘家堂受够了，他拔掉眼镜，在众人的笑意中喊停。
3: 暂停，不行，我不拍了。
0: 主任却没当一回事，挥挥手，让他们继续，镁光灯又闪起。刘家堂却一把甩掉陈洁瑜的手，在看到墙边摆着一顶兔耳朵帽子的时候，他彻底失去理智。
3: 警察对你们来说到底算什么？
0: 众人瞬间愣住，在刘家堂的吼声中停下动作，气氛骤变。刘家堂不怪任何人，看向公关室主任，把矛头指向他。
3: 观光派出所，警察宣誓要效忠国家的时候有这一条吗？
0: 主任的脸色垮了下去，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回话，只能够瞪着刘家堂。刘家堂生气地盯着主任看，
3: 每天每夜有多少警察在追歹徒抓通缉犯，有多少警察冒着生命危险在执勤。哼，领同样的薪水，我们在做什么？当花瓶，当吉祥物耍宝。
4: 你跟我说做什么？又不是我规定的。
3: 你可以拒绝，而不是践踏自己的职业。
4: 你去拒绝啊，又没人逼你，调过来不是你自愿的吗？人事是说你是从刑事局调来的，你好好的刑警不干，跑来当花瓶，你怪谁啊？没有一点靠山，你有办法调过来吗？你以为这是什么单位啊？莫名其妙你。
0: 主任直接打在刘家堂的痛点上，顺道替大家问出疑惑。刘家堂瞬间哑口无言，无法反驳。主任站起来越想越气，朝下属使了个眼色，
4: 干什么？走了，收工了。
0: 主任气呼呼的就走了，门都用摔的。两名警官也迅速收拾东西落跑，并且对刘家堂留下怨怼的视线，气氛像冻住一样。陈洁瑜等人都尴尬地站着，没人敢说一句话。刘家堂心里既气愤又憋屈，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明明什么都没做错。他甩头就回到楼上，连看都没有看众人一眼。陈洁瑜还站在原地不敢乱动，谢堂不安地看着陈洁瑜。
5: 这样有成功吗？算成功了吗？ 都吵架了，哪有成功啊？哎呦，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
0: 小云皱着脸，陈洁瑜撅着嘴，他也没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所有人大翻脸。陈洁瑜原本只是想给刘家堂好看，让他知道阳明山女神不是叫假的，结果爆了，刘家堂竟然敢当众跟主任杠上，而主任也没再怕的，转头就走，

0: 不是还没派任吗？这样能算数吗？
1: 吵架可以不算数吗？
0: 哎呦，你快点去跟所长道歉啦。
2: 小云抓着陈洁瑜的手劝说，他给的建议才是最实在的，却反而挑起了陈洁瑜的敏感神经。陈洁瑜不开心地反驳，
0: 我干嘛要跟他道歉？又不是我的错，主任说了，他自己要调过来的，关我什么事？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你现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那天的情绪课今天节目非常精彩，所以我们要火速立刻马上进入情绪来做客，是一部很好看的戏剧哦。情绪来做客。

0: 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情绪来做客。我们今天要来聊戏，这部戏长这个样子的哦。你想一件事情，如果说今天你在舞台上看到了一位角色，他向你从他的视角去陈述，去寻找爱的存在和不存在的证据，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呢？我想那会是一个冰天雪地的环境述说吗？还是那会是一个有时孤单有时快乐的情绪交错呢？熊出没的森林，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这一部戏剧。而今天到节目现场来的是这一个戏剧团队的导演还有编剧，让我们欢迎应泉导演还有天雅编剧。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我是应泉。
2: 大家好，我是编剧，我是天雅。
0: 说实在话，你们在一部戏里面要讨论一件事情叫做爱的存在或是不存在，然后你们两个人平常的关系是夫妻与工作伙伴，这件事情本身是好玩的吗？
1: 其实蛮好玩的，因为熊出没的森林它是我跟他的关系是一个对照的感觉，因为刚刚我们就是进入新的阶段的时候，刚好他就开始萌芽要写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反而有点自虐，就是啊，好像我们要检讨一下，就是反思一下到底什么是爱。
0: 对，因为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刚刚听我们应该有听到几个观点。

0: 见。首先这一部戏呢，这个舞台剧它上面是只有一位人员，一位演员，一位身份叫女作家的人，她要去找寻她老公，我可以这么说吗？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部戏的编剧兼这个团的团长，也就是天涯本人呢，他在书写这个东西的状态是你们两个刚进入婚姻关系。
1: 对，其实刚刚就是应泉有讲，他讲的比较含蓄啦。其实简单讲，就是我跟应泉其实已经是十几年的朋友，
0: 是，
1: 就是我们其实在研究所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彼此了。然后但是我们是直到就是我，因为刚好就是《熊出没的森林》这出戏，它其实从一开始的灵感起源到现在，就是它大概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去一点一点的构筑，所以等于说是两年前，就是我那个时候刚好我跟应泉的关系是走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我们要从朋友变成恋人。
0: 哦、OK。
1: 然后在这个两年中，我们又变成现在是婚姻关系，以及就是我现在怀孕，准备要生小孩，就是一切都非常的快速，在这两年都会发生。然后刚好就是，所以这出戏它在这两年内其实也有在不断的进化。就是根据我们的关系一步一步的演进。
0: 我大胆猜测一件事情，在邓卓云所饰演的这个女作家，她在陈述的过程当中，作为观众的人是不是会感受到阶段？
1: 我觉得是会的。
2: 对，因为她是描述是不同阶段她跟她老公的一些片段，所以其实是有跳着不同阶段的感觉的。
0: 我所知道的背景故事是这样的哦，因为《熊出没的森林》你看到的不是人名，是熊，然后背景可能有森林，所以她的老公跟这头熊的关系应该也会是关键的问题所在，因为她在找她老公，可是剧名叫《熊出没的森林》。
1: 嗯，没错。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是，就是其实这出戏刚主持人有讲很重要，他是好像在讲一些就是关于爱情或者是亲密关系之间的一些阶段，所以其实他有讲到他们两个是一开始怎么认识的，怎么相恋的，然后慢慢的开始变到就是他们对于生育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就他们很大的歧义，就是这个作家其实他不想生小孩，可是他的先生，因为刚刚说他为什么跟熊有关呢？因为其实他是一个熊类的野生动物的研究家，所以他其实就是长期在芬兰，就是研究这一头熊。这一头熊是个特别的熊，叫做阿克达斯。然后这头熊它特别之处在于哪里呢？它是一个自主决定，就是选择放弃生育的一个物种，就它已经快要濒临绝种了。所以她老公就是一直相信说她还存在，她很存在，所以她每个三个月都会去芬兰去寻找这头熊。所以他们这个熊的自主停止绝育，然后繁衍，然后跟这两个作家跟先生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有一种奇妙的，就是互相的对照。所以这个先生一直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人类不会繁衍呢？他觉得说好的 DNA 就是为什么不要继续传递下去？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这个先生跟这个女作家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分歧。
0: 我觉得我此刻在录音现场有一种魔幻时刻，因为一个写出这一部戏剧的作家，他现在的肚子里面有一个宝宝，然后他在描述的是在剧情里面的那个作家是不想要宝宝的。
1: 对，没错。
0: 然后他在找寻他的老公，但在现实的这个编剧，在我面前的这个编剧，他老公现在坐在他隔壁。
1: 没错，
2: 是。
0: 我觉得这就是戏剧的 magic hour。
2: 对，也是接触戏的 magic hour。
0: 那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节目刚刚有跟两位介绍，其实我们会聊作为一个职业选择之后的各种好玩或者是甜蜜的负荷，或真的是个负荷的事情。当你们两个人此时此刻决定好你们是对方的人生伴侣，但同时也是非常紧密的工作伙伴，而在探讨这部爱的戏剧的时候，它的编剧过程有你作为导演之外的参与吗？
2: 编剧的过程其实九云、天涯
0: 也有加入
2: 吗？三个我们一起基本上是一边排一边发展剧本，所以其实很难分清楚定本的时刻到底在哪里的，所以它有不同阶段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讨论时期也有不同的阶段。因为譬如说我们去年有读剧过，有观众来过读剧，有在看台北场的时候都发现啊，要不一样了，就是所以你看高雄场有机会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所以你们的创作持续在成长中。
2: 哦，对啊，他跟宝宝是一样的。
0: 我的天哪，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一般理解的戏剧表演，即便它是舞台剧或音乐剧，你大概只可以想象有些时候它可能会打破这个界限跟底下的观众产生互动， 但除此之外是你们在编剧阶段其实它的互动就是所有角色揉在一起了，包含了编剧，包含了导演，包含了演员，这三个角色其实都也在共同创作。
2: 对，
0: 所以很难确定

0: 情到底是什么时候定本。
1: 对，没错。
0: 好神奇哦，甚至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说，你现在这个真的叫定本了吗？可能常常也在讨论。
1: 对，因为主要刚刚说这出戏它已经发展了两年了，所以其实它中间有经历过不同阶段。就是在一开始它其实是一个有一个试演会，我们在广义基金会就是有刚好就是有一笔小小的资金可以做一个试演，然后那个时候大概才20分钟，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只有工作那20分钟的片段。我们是从那20分钟里面才慢慢的开始想说这出戏前面后面骨架可能会是变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就后来就是像应泉刚刚讲，去年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独剧版，但它其实只有50分钟，那我们今年演出就是有80分钟，所以它其实是一点一点慢慢的成长的。对，这真的很像一个小孩慢慢的。
2: 对，甚至很恐怖的在讲，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才演完嘛，总彩排的内容跟首演内容是不一样的。
1: 没错，所以有来看过总彩排的一些朋友们
0: 想说啊，
1: 如果没有来看首演那他们有点可惜。
2: 有更恐怖的就是首演跟礼拜六晚长的观众看的东西也不一样。
1: 对，所以这出戏真的是有点 magic。
0: 因为我知道其实邓九云一个人在舞台上，他并不是真的一个人在舞台上，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想想看，你脑海里面一个演员的独白之外其实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可能。比方说我举一个疑问，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他会跟底下的观众互动吗？
2: 会。
0: 然后我有看到那个在预告上面的一些小画面啊，他的旁边其实是有另外一个男士坐在那的。
2: 对对对，他是乐手跟我们的音乐设计李云。
0: 乐手跟音乐设计是同时观众的视角是看得到的。
2: 对对，他看得到他。
0: 然后后面有一个投影。
2: 对。
0: 然后这个投影里面会发生很多在剧情里面的事情。
2: 对。
0: 欸，你们很酷欸。
2: 对啊，就是也是我觉得是可遇不可再的感觉啦，因为我觉得这种创作的模式是我们之前没有经历过的，有之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复制，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就是这个阶段你又记录了我们这个阶段的创作的体感。
0: 刚刚应泉在讲，我才想到这部戏其实是你们说三部曲的第一部，而在这个三部曲之前有另外一个三部曲，所以对你们来讲其实与其说他是在成长，不如说他在期待的跟下一部作品发生关系和互动，有这个机会吗？
1: 我觉得好像比较像是因为这个三部曲系列都是我自己创作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好像其实在每次在规划这个时候，主要就是我在那一段人生时期就是对什么东西比较有兴趣。像之前的比较是悬疑三部曲，
0: 对啊，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本身是对一个我是对悬疑或者是心理悬疑或惊悚很感兴趣的。然后我想说，那在剧场里面有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在 Netflix 上看，就是电影或者影集看悬疑或惊悚，那剧场有没有可能？所以单纯是这样，我就做了一个悬疑三部曲。那现在疯狂三部曲，我就比较像是我对现在开始对于人的一些极端情感啊，或者是一些心理流动啊，开始比较有兴趣。我就想要比较回到就是人的心理内心他的情感到底可以疯狂到什么程度，所以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就是会有了疯狂三部曲的这个首部曲，就是这个女作家她是一个没有办法分清真实跟虚构的边界的一个作家，因为她觉得文字这件事情很有趣，她觉得她可以文字可以创造世界，好像也可以毁灭世界，那她到底是相信她所书写的东西呢，还是说真的存在她面前这个先生，还是说她相信她文字中构筑出来的这个先生等等，就这一些都她是没有办法分清的。所以这个关于这个作家的很有趣的情感描述是我这次特别关心有兴趣。
0: 超喜欢听他讲这个，我大概可以去想一件事情，是我们一般人假设我们现在一起来幻想，你走路走到一半的时候看到那边有一个悬崖，然后你看到一个悬崖之后，基本上我们人的本能反应就是我们要离他远一点，不晓得会不会掉下去嘛。可是由于在作家的世界里面，边界的划定跟消除是他的文字去创作出来的，所以或许他会在这个悬崖的边界去感受，去想象，甚至去执行它，于是那个情感的张力就会变成是我们很想到的极端的或是光谱两端的比较饱和的色彩去做呈现。哇，那你在考验邓九云欸。
1: 好像是。但我觉得九云他对于这个角色的拿捏就是非常的得心应手，我觉得原因之一就是很大原因就是他自己也是一个作家，他除了演员之外他自己也有出版就
0: 是
1: 女二这部小说，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在选择这个演员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说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个除了演员之外也有他有第二职业，最好也是一个作家或就是表演艺术从业人员，这样可以比较理解就是创作者的心态。

0: 什么，就刚好就找到九云，就他本身也是演员，也是一个作家，就是特别好。
1: 对啊，然后九云，我觉得他学了一个作家之外，他的风格也是很靠近《熊出没》的森林，因为他常常在自己的小说里面反思，就是写小说这件事，或是身为一个演员表演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所以他会把自身的一些东西放进去，这个把真实经验放进小说里面，要分不清小说跟真实经验。真正是有《熊出没》的森林要讲的东西，
2: 这个东西听起来非常厚实，就是作家探讨一个作家，文字探讨文字，或者是戏剧探讨戏剧的呈现方式，就是厚实啊。
0: 对，我觉得最有趣，没错，因为他其实他在戏里面讲说他的写作方法叫做厚实情绪写作法，
2: 那是什么？他要在一部戏里面去解释这件事哦？
1: 对啊，对啊。
2: 哦，我的天哪！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一下子划定他们的边界，我们现在聊的是工作，一下子就模糊掉他们的边界，来聊他们平常生活，作为一对夫妻，现在即将有家庭成员要新诞生的状态，我觉得他其实都跟这部戏可能有非常大的关联性，如同天涯说的，因为那就是你现在在乎的事情。我们先透过音乐来试想看看你们可能还在乎什么事情，我们歌曲过后来继续聊这部戏。今天请他们开了三首歌，如果我们聊到现在，你们第一个直觉会想到的歌曲是哪一首？
1: 我想先用达明一派的你还爱我吗来作为一个开场，因为我觉得这个爱里面包含很多东西，包含譬如说爱不爱对方，爱不爱创作，还有爱不爱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这个访问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是很有意思的，
2: 而且达明一派真的很好听。我们今天有机会听到香港的流行音乐，你也去感受一下，试着去认识他们，无论是你现在认识达明一派或是你认识黄耀明吧。
1: 对啊，对，
2: 我们来听歌。

0: 好，《熊出没的森林》这一部戏呢，是我非常期待的戏。首先是我很好奇，当一个女演员在舞台上面只有她自己，而我会用女演员，是因为这个戏的定位，把这个角色定位是一个女作家，所以女显然我觉得，如果我们讨论性别议题，应该也会是蛮重要的事。那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在所有的宣传里面去强调的，我们刚刚稍微探索了一下可能有点后设的事情，就是他比较证明他的证明爱存在跟证明爱不存在这件事情，我在猜应该是他的论述过程当中或是跟观众互动的过程很重要的一块环节，我可以这样说吗？
1: 我觉得这好像是这出戏就是隐隐约透露出来的某种价值，因为主要就是他在讲说，其实也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啦，就是九云跟我们分享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他说他真的有个朋友是在做就是物种研究的，他说其实现在啊，我们就很难去证明说一个物种已经绝种了，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会说某种物种已经绝种了，
0: 例如恐龙，
1: 对，恐龙应该是确定是绝种了，但就是例如说某种蜥蜴好了，就这种蜥蜴就是我们说哦，它已经绝种了，但其实可能是我们根本就人类还没有真的发现到它，它可能藏在某些地方，然后只是我们没有抓到那一两只，然后但突然有一天他们开始繁衍，就是刚好他们的森林的保育啊之类，就是刚好就是他们又是他们适合繁衍的时间跟环境，所以他们又开始重新繁衍，然后你会发现说哎，他明明就已经绝种了十年或二十年，突然又在某一天在某个地方发现他，所以他说就是这个物种你怎么去证明他已经绝种了呢？就是他说是很困难的。那这个东西也跟剧里面就是林伯安他一直在想要去寻找那头就是感觉好像已经绝种了已经不存在的熊，大家一直相信说那个东西还存在，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跟他们的关系是很像的，就是我们可以这对夫妻他们是长期远距离恋爱吧，因为
0: 各自做各自的事，
1: 对，因为他就是在写他的小说，他先生就是去找他的熊，他们也不是真的很了解彼此真的在做什么，对，可是他们就还是维持这样子的关系，这样的婚姻关系，所以其实这个有点像是这个作家在想说为什么我们的关系会

0: 量要一直维持下去，或者我的先生他为什么变成了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就算我们之间到底还有没有爱呢，我要怎么证明就是他已经不爱我了。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这个作家他自己的一个发问。
1: 刚刚你让我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彼此之间这样问过对方，就你爱我什么。我觉得这是伴侣关系里面还蛮有趣的一个互动，就是总会有比方说他们可能在热恋期，或是 maybe 已经很稳定的一段时间，或远距离恋爱， maybe 有一方会忽然间想要问对方说，哎 baby 你爱我什么，你爱我的哪个部分。然后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因为我曾经听我朋友讲过说，他最害怕就是他的伴侣问他这句话，因为他会觉得为什么我要证明我爱你啊？就是我要拿什么东西证明我爱你啊？我爱你不就是我们在一起，然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彼此的陪伴，或者是我们做什么事情会想到对方，可是这个就叫做证据吗？
0: 哦，好像是耶，但这个问题我们好像常常会
1: 问。你会问彼此吗？
2: 会问啊，那有时候因为长期跟一个人相处嘛，他就好像是你生活中的一块镜子，就是他会留意到你的改变，你有没有做得好，或者你有什么做得不好。有时候你觉得啊，以前吸引他的东西现在还在不在，就是你会透过另外一半去证明自己的改变，或者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的感觉。我自己是有这个感觉才会觉得会问的原因是这个。
1: 哦，那可是问题是当你问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方可能不见得有办法，因为当他去套入你刚讲的这个观念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已经失去了某种论述力了，因为他会开始想，那你期待听到什么，或者是说，诶，那我要讲什么才是所谓的给予价值，给予肯定，还是我不要讲。因为我的朋友就说呢，以后啊，他的伴侣只要任何问他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说，我不知道，诶，你觉得呢？我也还在想，诶，就是你好了，如果今天应选家天还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会怎么？你想，哇，我在你眼中是一片模糊的，是不是？
0: 我们好像都还是会讲出一些什么东西，对不
2: 对？
0: 对
2: 啊，就是蛮理性的分析一下，就吸引点在哪里啊，你要最近有什么改变啊之类的。
1: 因为我觉得提出证明很困难，我所谓提出证明很困难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证明交杂着太多期待跟想要听到的东西，或是不想听到的东西。那证明爱这件事恰恰好就是最困难的，是因为爱很抽象，你可以很具体的去举例，可是你的举例或许是发自于内心映照回对方的样子，但也有可能像我们今天在剧里面我们提到的一个关键是，那我要怎么样证明的是灭绝，是消失。消失就真的消失吗？比方说他的先生不见了，就真的是不爱他，或是不见了吗？我觉得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困难。你可能举得出十种爱他的原因，可是你很难举得出十种他的爱不在了的原因。
2: 爱有时候太主观了，它跟宗教很像，就是神到底存不存在嘛？就是爱到底存不存在？就是你相信就有了，这个相信其实极度主观。
1: 对，
2: 然后这出戏就是建基于是一个主观身上，譬如说后设情绪写作法，它就是探讨你对某一个情境到底你有个情绪，你觉得他有这个情绪，但其实他不是这个情绪，因为背后有别的原因，因为你觉得这件事就变得很主观，所以有时候探讨这个东西再一步的话，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情节出现，所以这个也会成为这个作家写书或者写小说的时候的其中一个方法。
1: 我其实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作为一个观众的期待，他应该是要期待着这个作家做这个辩证的过程，还是他应该是要从这个作家在做辩证跟讨论的过程召回，像刚刚应泉说的，他可能召回自己的关系，或是自己在乎什么。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这一部戏可以带给观众的，是吗？
0: 我觉得好像不同的观众可以从里面看到不同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有趣，就是因为其实在高雄场就是演出之前，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刚刚结束台北场的演出。
1: 对。
0: 然后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观众他们每个观众的反应都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比较像是就是很在意就是故事内容的观众，
1: 对对对，
0: 他就特别想要带入说我到底是要带入这个女作家的角色呢，还是我要带入林伯安，就是这个一直在舞台上被讲述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的这个男生的角色。其实我发现就是不同性别或者是 就不同的人好像会带入不同的角色，他会构筑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些观众他就是完全对这出戏的形式他觉得啊，这种本身这种在真实跟虚构边界之间游走的形式就很有趣。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出戏它的魅力就在于就是好像不同的观众进到这个剧场来你都可以得到就是不同的乐趣。
1: 刚刚天涯讲到了一个关键点，由于是一个人的讲

0: 话是独白，所以这里面有自我陈述跟有一个一直在被陈述的人，也就是说他不是自己发言的，他是有一个发言人在代替他发言，这个发言人掺杂了他自己所谓的虚实之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everything， 这个比例上拿捏或是互动上怎么做啊？
1: 应该是说我觉得整体九云这个演员，我觉得他有很大的比例让吸引观众进去，因为他不管他的表演方法或是声音，他存在的感觉都会让你很想听他讲话。虽然他讲的东西你越听好像越主观欸，如果为什么讲到林邦是这样子，但是你透过他的情绪，你会好像已经站在他那边，你很后来才发现啊，我这样想林伯安是对的吗？就是我身为一个男生，为什么我那么同情女作家？有人同情一下林伯安吗？这个我觉得就是九云的魅力嘛。但我觉得这个魅力也会成就了这个《熊出没的森林》那种极度主观，但是他又用很客观的方式呈现给你听，然后他也很诚实。这个我觉得就是这就戏蛮吊诡的地方。
0: 我刚看着他们两个在笑，因为我想到了一个情境。你不用看这部戏之前你就已经很有画面，然后你带这个画面去看戏。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常常会有好朋友，那不管是 Buddy Buddy 的好朋友或者是姐妹淘，然后这个时候呢，好朋友之间只要没有另外一半在现场的时候，多半会开启一个 talking 的话题，这个 talking 的话题里面会交杂着一个大量被陈述的对象。你知道我男友最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吗？你知道我女朋友最近怎样怎样，就是他们之间的聚会就会这样，只要那个被陈述人不在场，作为一个聆听者 ,AKA 如果在这部戏里面就是观众的时候，你会想说那个在场陈述的人，你要在他的角度想吗？你要给他 feedback 吗？你最好要 support 他吗？如果没这部戏来说的话，假设你是在听着九云讲话的这个他的好朋友，你可能就想说我现在想要鼓励九云，没事啦，那种烂男人就算了，什么什么这一类，就会想要给他一些这种用字遣词比较重的。忽然间他要跟你说其实他也还好，没有啦，没有你讲的这样。或是三天后他说他们两个复合了，就本来前面在讲他们分手或吵架，就三天后在你面前的时候他说他们两个复合了，他又看见他的好了。作为观众的你，作为那个听他在陈述那个被陈述的人跟自己故事人，是不是偏尴尬？
2: 对，好像是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就是他跟这种就是姐妹淘之间的 talk 最有点不一样，就是刚刚应泉讲他是一个看似非常客观的，
0: 他会用这个，
2: 对，他就是一个非常客观他其实是跟你说我今天是来跟大家分享熊出没的森林，就是这部我即将出版的小说，然后呢我要这个小说里面讲述的是我跟我老公之间的关系、oh. 所以其实他是用这种非常客观的方式，所以你到底选择站在哪个人的那一边，就是你可以自己做决定。
0: 没有，这最危险，看似越想客观陈述的人他背后的主观陈述才是，难怪你们会说后设情绪写作，因为就一样啊。
1: 对啊，就是你听一个人描述情境，你会啊，好像是某个情绪，原来不是的辩证过程。
0: 对啊，作者写了一部小说，你怎么知道作者没有藏着自己在里面？
2: 嗯，没错，我觉得就是最有趣的地方在这里。
0: 好神奇哦，那编剧写了一本像这样子的小说，身为他另一半的人，你觉得他有藏了自己在里面吗？
1: 我觉得一定是有啦，但是我觉得因为里面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过程之中，其实他一直在变，譬如说独剧只有两三个他关于他跟林伯安的片段，后来要增加多一点点，就是慢慢会发现其实他不单单是可能天还生了一些，九月又生了一些，然后我身为唯一的男性，我要代替林伯安讲一些，就是慢慢会掺杂在里面，所以你很难说啊，哪一些是天还写的，哪一些是九月写的，哪一些是我发表的感觉，所以是很难分清楚的。但是我觉得里面一定会有天还关于一些他正在经历的东西的一些思考，譬如说关于怀孕啊，关于繁殖啊，这些我觉得对他来说是蛮切身的一个命题。
0: 你的另一半讲的这算是有说中吗？
2: 我觉得是欸，而且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其实这个作家他在快要结束这个整个小说分享会的时候，所谓小说分享会啦，他讲了一个我自己觉得就是很有趣，他说他觉得他的人生就是一条曲线嘛，但是他的先生好像就是一些光点，他觉得好像没有任何事情爆发过，因为他跟他先生其实真正的相处时间并不多，所以其实他在一直在思考他人生中跟先生就是去相处的一些重要的片段的时候，他发现其实那些片段对他来说好像很无聊，所以他就觉得是不是我的先生根本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人，我的婚姻就是一个很无聊的故事，就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好像是我自己的某种，就是会，我不是说我现在很棒，但是我就想说好像是有种担心，就是我觉得

0: 为什么刚刚就很有趣，就主持人问问说为什么要证明爱不存在，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写，我觉得好像是出于某种心理的不安全感或者恐惧感，我因为我如果证明爱不存在的话，我就可以跟这人划清界限，我就可以跟他分开，我就可以说我们不再有亲密关系，我们可以是独立个体，我们以后不用再就是彼此代表彼此，因为我觉得婚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表示说另外一半好像可以代表自己发言，因为他是我做的一个选择，是我人生中下半辈子最重要的一个人，会陪伴我一生，会跟我价值观很相符，世界观很相符，我们才会在一起。但如果我只要证明说我们之间没有爱了，完全不同的个体，所以我们可以分开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用就是这样在苦苦就是黏着彼此了，好像是这样出于这个作家某种内心的不安全感嘛，或者是这种关系的他不满足于这样子的关系，但是他又找不出一个更好的相处模式，好像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想要去试着证明说我的先生是不是真的这么无聊，我想证明说不是，我想证明说我们两个之间还有爱，我很想要去试着证明，但后来发现可能这个爱根本就不存在。所以我觉得这种奇怪的矛盾心理就是这个作家 他在这个关系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心理。
1: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戏里面这个女作家有一句话，就是她问观众相不相信她会为了写一部小说会创造一个新的体验，就是其实她就会把真实的东西为了写好一部小说去篡改真实，或是有一种宗教里面的说法自我实现预言嘛，就是你预感到我什么什么，然后我某程度上我所有东西都往这个方向走。他这个创作者也是，他就是很想林不安长成怎么样，他在生活里面会做一些某一些决定来刺激他变成这样，为了写小说。哪个疯狂点就是这个，他会为了写小说去了多疯的状态。
2: 他如何证明的这个证明手法跟过程，由于作家被赋予的创作能力，他也好像在口述的这个分享会当中去做出了他的一个决定或者一个创作。哇，我刚刚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下半段的时候最后一趴我们要来问一下这一题，但中间现在要来听歌了。我们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们会分享哪一首歌曲呢？
0: 我想分享那个卢巧音跟王力宏合唱的一首歌叫好心分手。刚刚说了嘛，就是你如果真的是不爱彼此就是放过彼此吧，不要苦苦的追求再一非要黏在一起好心分手吧。
1: 对，大家舒舒服服的
2: 我们来听歌。

0: 我们说证明爱没有存在这件事情可能有点困难，或者是你要用力去陈述它，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我个人啊，我刚刚忽然想到，其实还有一个目的是会不会因而他可以放下修补。我用放下不是放弃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都试图想要从别人，特别是你的另一半当中看见自己的样子，而如果你看见的不是你自己想要看见的自己的样子，例如他让你看见了你的不舒适，或是例如你有想要改变他的时刻，你又拿着这件事情来责怪自己，这种我们刚刚讲双方互为拉扯的关系的时候，其实证明了不存在爱，反而他可以放下这个执念，修补的执念，
1: 好像是欸，
0: 也会在你们的戏里面感受到吗？
2: 我觉得譬如说林伯安就是没有再放下，最到最后自己也失踪了，他就跟着

0: 那个绝种熊一起绝种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不放下。但是作家好像在演出的过程、分享的过程，就是在跟观众一起探讨我应不应该放下，然后放下的过程到底我经历了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放下确实是一个蛮关键的命题。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节目叫那一天的情绪课嘛，我们一起放大邓九云所饰演的这个女作家的那一天。假设我们作为观众，我们还没有入场去感受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象她的哪一天对她来说是最关键，有了这一出戏这个陈述的过程很关键的一件事。
2: 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们突然就是这对夫妻发现啊，我原来我们对于就是生育或者是有小孩这件事情是完全是抱着不同的想法的。因为其实他们两个之前就是一直都远距离恋爱嘛，但他们觉得这样的关系蛮好的，蛮自由的，然后就是也蛮享受这样子远距离恋爱的关系。但是直到就是有一天，就是林博安突然就是有点诱导性的问他老婆说：“哎，你觉得我们未来就是有没有机会可以生小孩？”他应该是这样，我觉得他又是一个理科直男，因为他就可能他不会这样直接就是问，他可能就是说：“你知道吗？就是阿克塔斯这头熊就是因为没有繁衍，所以他才会绝种哦。”所以他说觉得好的 DNA 就是我们是可以继续传承下去的，所以我们可以有小孩吗？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就是对这件事情就是完全就觉得他说不可能啊，就是我们从交往一开始就说过我不会成为一个母亲，我也不生小孩。但是这整出戏或者是这个女作家跟林博安之间的关系的最大的裂缝，应该就在于就是女作家她有一次她突然就是意外怀孕了，可是呢刚好她在怀孕的时候她的先生林博安是在刚好在芬兰做研究，所以她就是没有问过她先生，她就自主去选择就是去堕胎，就吃多胎药。他没有跟他先生讲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流产失败了，所以他先生必须要从芬兰回来照顾他。然后这整个过程中就是这让林博安觉得说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的婚姻为什么需要用谎言或者欺骗来维持。对，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他们两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对，我觉得如果要选一天的话，应该就是这个作家他突然发现自己怀孕，然后准备决定要去把小孩拿掉的那个时刻。
1: 我都可以想象接下来这个作家就会开始思考这一天对林博安来讲到底是证明爱的存在还是爱的不存在。
2: 嗯，我觉得林博安的冲击是极大的。
1: 是啊，
2: 毕竟是他是讲述者，所以他讲述的就是比较淡淡的讲过去。但是其实我后来就在想他这件事情对于另外一半冲击是极大的，就是极度的不信任吗？或者是单方面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没有跟我讨论或者商量过，所以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这个无效沟通，就是完全放弃沟通这件事情后来让我觉得林博安有点可怜。
0: 应该是说女生的角度觉得我不生小孩是为了保持我们现在的维持原状，因为你要追熊嘛，我要写作，我们彼此没时间照顾小孩。但林博安又觉得我们要进入新的阶段的话需要新的开始，这个小孩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信仰是直接对碰的在这边。所以一方面林博安觉得你爱我就生吧，但作家就是我爱你所以不生。所以其实爱不爱其实在这边是最高扬，他们彼此都很爱对方，是在这一刻但都做错了决定的感觉。
1: 哇，好魔幻的事情。因为我接下来问的，你们说这部戏编剧的过程当中有2年，显然这编剧的过程中在你们两个人生命里面也编出了一个剧情来，就是同样可以去做对照。如果回到那一天，天雅如跟你说她怀孕的时候，她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你们两个人那时候情绪是什么？因为我们要做一下对比线，你知道，我觉得太有趣了。因为这部戏当时已经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啦，然后 baby 现在也还没生出来嘛，所以 baby 绝对是这阵子的事情啊。
2: 对，但我们是就是非常理性的备孕的，怀孕的时候。
0: 但确实是花了一点时间啦，所以知道的时候确实蛮惊喜的。
1: 其实怀孕这件事情真的很有意思，是就像刚刚说，在这部戏里面光是对这个概念的想象跟讨论就会带来非常多的情绪张力。对于他们来说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可是你们作为创作出这个孩子这个作品的人来说，你们做的面对孩子这件事，我说的是真的肉体的护理上孩子，是不一样的。你们做准备，你们做备孕，所以我觉得很好玩耶。就是伴侣之间面对新生命的诞生，然后我不晓得对你们来讲，你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或者是你们跟那位女作家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不同？ 在情

0: 据上，在处理上。
1: 在比较年轻一点的时候，好像也会觉得说我不会生小孩，然后好像也会觉得生小孩，就是小孩这件事情会一定会剥夺你很多的创作时间，然后我就是一个很讨厌就是我自己的创作时间被剥夺的人。就如果我以前就知道了，就是我在写作的时候我会觉得全世界人都很吵，就是走开，就是再不要来吵我这样。所以就是我是一个很极度需要安静或者是自己空间然后自己写作的那个氛围的人。比较早的时候会觉得我不会想要生小孩，然后再早的时候会觉得我不会想要结婚，但现在好像发现就是没有，时间这个东西是可以分配的，就是而且如果你真的你的另外一半是一个很好的就是队友，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可以协助你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新的生命不会因此而剥夺你太多的时间。而且我后来发现创作这件事情其实它可以是一辈子的事情，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快点创作出更多东西，或者我一定要得什么奖，或者我一定要就是比别人好，我要证明什么东西才会说啊，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创作者。但现在我不会这样想，我觉得创作是一辈子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其实人生每个阶段有一些先后顺序， maybe 就是这个时候的先后顺序可能是怀孕然后生小孩可能是第一优先，再早一点可能父母生病然后需要陪伴父母，然后可能父母的时候是第一优先。但我觉得就是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一定都会有一些东西是第一优先，但你最起码只要保证说把创作放在第二优先，然后当第一优先这个事情结束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创作放在第一优先。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保证说你可以无限的创作到老，就是创作这件事情不会变成你的压力或者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只要想通的话好像就没什么问题。
0: 你在用非常理性的方式做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你很有趣。我在想如果伴侣之间可以彼此映照的话，映泉刚刚应该也从天涯的角度里面感受到很多的自己吧。
2: 对啊，确实是啊，因为其实认识天涯之前确实我觉得我是蛮急的，要创作要很多东西，然后要更多人知道我的作品的感觉。但认识他之后我反而觉得比较安心，就是我不用急。因为我以前急是因为不安心，就觉得啊，好像我是不是过了几岁之后我就中年危机了，也就没办法创作了，然后就是创作的作品都很渣。但我觉得伴侣就是天涯的出现会令我觉得我们彼此都刺激着彼此，感觉我们创作的东西，甚至譬如说对于女作家来说就是写育儿的东西一点都不有趣，但是我觉得对天涯来说写育儿的东西会变得一个很有趣的剧本。所以我觉得我期待他对自己的改变的一些新的创作。我觉得这个相信信任这种默契，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相信创作是一辈子，这种默契是慢慢建立起来。
0: 我们在真实跟虚构之间去找那条界限，有时候会想要抹除那条界限。其实不管是找或是抹除都是动作，那个动作对应回来对于观众，对于在台上演戏的或是他们角色之间的关系，对幕后做编剧做导演的角色关系，我觉得它都非常的有趣。今天在节目上聊这些，最后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感想其实是，不管在戏里面女作家所追寻的，她的先生所追寻的事情，可能都是一个他们这辈子最大的顺序上面很前面的目标。但你们两个刚提到的一件事情是，目标不会只有一个，目标也不会是固定在那，就像这部戏它会一起成长一起长大，跟着观众，跟着所有的主创团队，跟着演出的巡回次数。那么对于这一切抱持着乐观跟可能性去证明爱的存在或不存在，其实我觉得背后都是在证明爱。它很好玩，证明爱的存在跟证明爱的不存在，我们都只看到存在跟不存在，那你从头到尾都在证明爱呀，你们只是方法不一样，做的事情不一样，很好玩吧。你看光是这样聊天就可以聊出这些来，当你进去剧场里面看这一部戏的时候，我想你可以拥有自己的证明方法，而采取了这个证明方法终归对我来讲是乐观的啦，因为那就是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好感受的一个积极存在嘛。
1: 对啊，没错。
0: 熊出没的森林在高雄卫武营演出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吧。
1: 我们的演出时间是6月13号的，是周六的下午跟晚上，然后都有演出，是下午是2:30，晚上7:30，然后以及6月14号礼拜天下午2:30都在卫武营的戏剧院演出。
0: 欢迎大家到高雄卫武营走一走，看一下表演，然后跟他们分享你的看法跟感受吧。这才三部曲的一开始而已，
1: 对，
0: 就这么的好玩。期待你们继续产生好的

0: 作品来，
1: 谢谢，
0: 也祝福小宝宝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如此的快乐，
1: 谢谢，
0: 祝福你们。最后一首歌曲，
2: 最后一首歌用 ending 的就是超级市场的玫瑰公园，因为它头两句歌词就写着电影院已经打开门了，欢迎所有前来的客人。我觉得送出没的森林是绝对需要观众，还有就结伴而来的观众，因为你们可以好好讨论里面所有细节。
0: 剧场的门打开了，等你走进来咯，下次见了，谢谢两位，
1: 谢谢。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大家好，我是大春炼造的第三代国荣，我的座右铭是先做了再说。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创立于1923年的大春炼造，前身为大春石碱，历经日治时期产业转型与市场变迁，始终坚持品质至上的精神，走过百年岁月，大春炼造见证了台湾生活文化的变迁。第三代的品牌总监李国荣原本是位工程师，2017年选择回到家族事业，肩负起百年品牌转型与传承的使命。今天带您一起认识大春炼造的创业故事，究竟第一代当年为何会选择投入肥皂的产业，在那个年代又看见了什么样的需求与商机，开启这段百年传承的品牌之路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品牌总监李国荣与我们分享。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传承下来就是我们对职人的一个坚持啊，我们对品质的一个保证，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宗旨。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呢是百年企业的大村炼造的品牌总监李国荣，他是第三代哦。其实我都很好奇哦，百年企业其实在台湾大概有百间的企业，因为刚才我们在

0: 访谈之前有跟这个品牌总监李国荣聊了一下哦，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公司呢，是从1923年在日据时期就成立了。为什么会这么久的光景？而且呢，他们在第三代可以做一些的改变哦。那大村炼造到底他们是做什么样的产品呢？我们赶快请第三代的品牌总监李国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国荣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第三代的品牌总监国荣。
0: 可以叫你名字吗？还叫品牌总监？
1: 可以啊，叫国荣都可以。
0: 好，因为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看不到他啊，他长得挺帅的哈，又很高哦。好，
1: 谢谢。
0: 那我很好奇呢，这个大村炼造呢是创立于在1923年哦，当时呢第一代呢为什么会选择肥皂作为创业的起点啊？背后会有什么样的时光的背景呢，或是时代的背景呢？品牌总监，
1: 我这边稍微讲一些小故事啊。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在民国初年哦，当时其实日本人来到台湾的时候，有发现台湾的环境稍微是比较不太友善哦，有一些民众可能因为比较不健康，
0: 不太友善哦，
1: 就可能因为就是环境条件没有这么像日本一样这么的好
0: 哦，
1: 所以他们健康的一些状况就没有像日本一样来的这么的完善哦。
0: 嗯嗯，
1: 那因为这个状况，所以日本就觉得说应该要来改善一下台湾的环境。日本人有发现说，哎，台湾的妇女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很喜欢洗衣服。对，很喜欢洗衣服，因为洗衣服的同时他们可能有时候会聊一些八卦然后聊一些聊天嘛啊，那就是洗衣服可能就是他们放松的一个时间他们不是不会去清洗这个动作，而是不知道怎么去清洗自己，因为他们发现他只会洗衣服，而且可能就是在对自己身体上的一些清洁反而概念没有这么的深入以前的人很特别哦，他们其实在洗澡的时候他们会称之为擦澡啦，
0: 擦澡，
1: 因为他们是
0: 只擦不洗哦，
1: 对，只擦不洗，就是可能而且只擦露在外面的地方
0: 啊。
1: 衣服比如说我今天穿短袖嘛，那可能他就擦手或擦短裤的话就擦腿小腿的部分可能里面就可能就不做擦拭的动作，那洗澡可能就只有在一些比较特别的节日才会进行，
0: 真的
1: 对，这是以前的台湾的一个民俗风情啊。
0: 所以这是在日据时期就已经有这样子的，所以台湾的这些民众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是这样子，
1: 对，他们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其实如果你要保持一个身体健康，当然身体就是要保持
0: 干净
1: 嘛，
0: 对
1: 啊，可能连吃饭前要洗手这个观念好像台湾人当时
0: 可能没有吧，
1: 对，比较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日本人就觉得啊，我应该要把这样的文化带到台湾来
0: 对，因为日本比较爱干净
1: 对对，当时的当然现在我相信台湾人跟日本也是一样爱干净，
0: 是没错，
1: 对啊，那时候可能台湾人可能就还没有这样的观念所以日本人就有留意到，就开始要推广这样的一个知识到给所有的台湾的民众所以渐渐的就把像肥皂啊或是一些澡堂的文化带到台湾来所以渐渐的后来就是台湾的平均余命就有提升，他们刚来的时候稍微比较短一点
0: 所以日本人来台湾的时候在那时候在日据时期台湾人的寿命有变得比较长一点，
1: 就是慢慢的累积起来，因为这是有数据可以看的
0: 有清洁，
1: 现在开始就是吃饭前知道会洗手嘛，
0: 对，
1: 然后做任何事情可能身体脏了就要去洗个澡之类的
0: 嗯
1: 那渐渐有这个观念以后大家民众的健康程度就会提高
0: 这好有趣
1: 对，这是以前的一个故事对对对，这是在找一些资料我们有看到
0: 那为什么当时呢会以大村作为这个名字呢，而且叫炼造呢听起来感觉这是比较日本的感觉
1: 这个我们有稍微去查一下啦那到底实际会命名叫大村这个名字我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有资料是显示是说早期因为台湾人的识字率不高啦所以他们在命名的时候都会用一些比较通俗好理解 的这个字来做一个命名的一个原则，大跟村原则上就是一个大家一看就知道不用太特别解释它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名字来做一个命名，这是我们的判断啊，因为以前有一些资料并没有留得这么清楚那我们只能用找到的一些资料来去做判断，所以我大概有九成把握了命名大村是第一个好记，第二个是它的名字都是有正向的一个含义在里面而且我们最早不叫大村炼造
0: 那叫什么呢，
1: 日本人是叫做大村石碱，
0: 石碱，
1: 对，石碱应该知道啦
0: 对对对
1: 对，就是日本的
0: 肥皂的石头的石
1: 对对，
0: 碱性的碱。
1: 日本的汉字就石碱嘛 ，seiken。
0: 嗯，
1: 最早的品牌是这样。
0: 那也是肥皂的意思。
1: 对，是肥皂。
0: 哦、
1: 那后来我们接手后，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名称比较本土一点。
0: 嗯嗯。
1: 对，不是用石碱的方式来做一个命名，所以我们后来才把名字改成叫大村炼造。
0: 所以呢，大村炼造呢，创。

0: 于在1923年那个时候是日治时期嘛。刚才我们在访谈之前呢，我们有跟品牌总监聊了一下哦。您说呢？其实严格说起来呢，你们是第三代，但是事实上，如果家总在日据时期的话，应该算是你们算是第四代了，是吗？
1: 嗯，没有错，因为第一代是日本人嘛，那我们并没有把它计算在我们的那个传承表格里。对对，当时我的爷爷是这间公司的其中一位股东啊，所以在他们离开台湾之后，我爷爷就承接了这个工厂跟品牌，一直到现在。
0: 一个百年的企业都有一个传承了。那您还记得说呢，在那个年代，你的阿公第一代，他当时呢看到市场什么样的需求跟商机？除了你刚才讲说，日本人来台湾之后，发现呢我们台湾人的卫生习惯还没有培养成了，所以他们就觉得肥皂这个是好的一个产品跟一个出路。那所以呢，当年爷爷的第一代呢，他到底呢看到的什么样的商机？他认为呢，这是个重要的产业，才会跟日本人一起合作呢？
1: 哦，这个也是我在找一些资料里面，我大概可以判断出一个结论。因为我在网上查，就是我爷爷的爸爸，就是我
0: 阿宙，
1: 阿宙啦，发现我阿宙以前他卖的产品跟油是相关的。
0: 那找油，
1: 对，油
0: 就是我们
1: 石
0: 油
1: 啊，食用油或是石油。那时候我查到的资料，好像上面写的是石油业，我说哇，石油业太厉害了吧？对啊，那时候我想到哇，阿宙也太强了吧？怎么会在卖石油？
0: 对，非常的有远见。
1: 对，在我爷爷那个年代，油其实是属于一个控管的一个原料。当时因为战争的年代嘛，那油其实是可以拿来做一些比较危险的物品，所以你如果要拿到油的话，其实要有政府的批准。那我在想，阿宙啦，这是石油业嘛，所以要拿到油的一个条件，应该说我爷爷要拿到油就比较容易，他应该不会像其他人要拿到油这样的困难啦。所以我在猜啦，可能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下，那要发展肥皂产业，而且又是刚开始大家比较开始知道肥皂这个产品的时候，切入这个市场，那时候应该算是一个蓝海市场啦。所以我在想，应该是有这个时空背景，所以我爷爷才有机会就是入股到日本这间公司，然后一起做肥皂。这个都是我的
0: 推测，
1: 对，推测都是我找资料里面推测出来，但我自己十之八九我觉得应该是正确的啊。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公司没有做一些的记录哦，好可惜哦，
1: 真的很可惜。这个等一下也有些小故事也会分享到。
0: 好，所以呢，你都是你自己呢要回来接班以后呢，开始呢去慢慢的查询，一步一步去了解。
1: 的确，
0: 但是我觉得很好奇，你当时你阿寿应该在往石油业发展就对了，现在变成大亨。
1: 哎，对，我才查到那个资料，我就跑去跟我爸妈讲说，哎，阿寿。那时候能不继续做石油嘞？搞不好现在中油我们也怎样也是个股东嘛。
0: 好，那台湾早期呢，其实没有所谓的制造的技术啊，就是制肥皂的技术。那我们就像刚才呢，品牌总监所说的，其实，在日据时期呢，也不可否认，在日本在那个时候呢，统治台湾的时候，它改变了台湾有许多的事情哦。所以呢，这个日本人就是锦上权倾，他呢把技术呢带进了台湾，可能就是第一代跟你的阿公一起合作的人吗？
1: 对，
0: 所以呢，这段的历史呢，它如何影响后来的大村的炼造的发展呢？品牌总监，
1: 井上权倾算是早期肥皂界的一个权威，所以当时他在做肥皂的时候，我相信有把我们的品牌就是在推广的，像让很多人都可以知晓这个品牌的存在。所以我们后来接续之后，其实多半已经很多人都已经认识这个大村了。所以我相信他们之前做的一些市场的一些推广之类，都已经有得到一定成效了。所以我爷爷在接手的时候，其实也是能够做的算是比较得心应手一点。对，那当然技术不用讲嘛，因为日本人在做肥皂一定是非常专业啊，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技术流传下来，继续去做这样的一个延续哦。我必须老实讲啊，因为我们后来我们的制造技术是有做一些变动，就有点不太一样的做法了。我们现在已经不像早期在做那种比较纯手工的，就是慢慢的把肥皂皂化以后，然后再切成一块一块做成一个产品。那现在是转变成是一种机械制作方式啊，所以两边的制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早期的技术到现在是已经比较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觉得传承下来就是我们对职人的一个坚持啊。我们对品质的一个保证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宗旨。
0: 其实我们知道呢，日本人他们都有一个职人的精神哦，所以在日本有很多的百年企业哦。那您还记得就是看一些资料的时候呢，因为刚才有讲的日本人这位呢井上先生呢，他其实是在制造肥皂这个区块他虽然是一个权威哦，但是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后来

0: 什么原因来台湾呢？是因为他官派来台湾，还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原因呢？你有看到你们之前一些的资料吗？
1: 没有，
0: 没有。哇，好可惜，
1: 这个可能就要继续往前查了。到底是怎样的时空背景让井上先生飞来台湾创立做肥皂这一块？这个是政府派的呢，还是说自己主动要来台湾做发展？这个说真的还没有一个实际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件事情。但如果空中有朋友们有这些资料，可以欢迎分享给我。我真的也蛮想知道他们来台湾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了，因为这个的确是大灾问，我没有一个真正的解答。
0: 哇，好可惜哦！
1: 对对对，
0: 那就可以呢，这个寻根往上走哈。
1: 嗯，
0: 那李水土爷爷呢是李阿公嘛，
1: 嗯，
0: 所以他日本人离开以后呢，他就开始自己掌控了这个大村炼造。除了经营肥皂之外呢，他也贩售各式的民生用品哦。其实你阿公也蛮有生意头脑的哈。
1: 的确，
0: 好，所以你觉得那个年代的创业者呢，你所看到的这个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因为你阿公对你来讲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的记忆啦，或者是听你的父亲啊等等啊来述说，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小故事呢？
1: 听我爸爸讲，爷爷他是一个蛮严肃的人哦，他对他本身可能除了工作以外，就对小朋友的一些可能就没有这么的太多的关心或者干嘛，当然也是会关心，但可能就是可能他的重心都还是放在事业上呢。
0: 所以现在事业心很强的人，
1: 事业心很强。那我听我爸讲，当时我爷爷是算是一个人孤身到台北来这边做生意啊，
0: 所以他本身不是台北人。
1: 听我爸说是内湖那边吧。
0: 哦，那也算是台北，
1: 也算是啦。但是因为当时因为交通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来到台北可能都算是很遥远的距离。对，算是很遥远的距离。这我听我爸来讲，我爷爷算是一个勇敢去尝试新的事业的人啊。所以我觉得应该需要一点勇气吧。现在看我爷爷他创业后的这些成果来讲，我觉得我爷爷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人。他的勇敢其实实际上有帮他带来很多的一个不错的结果了。对，
0: 譬如说什么，你先你看一些这个公司的一些的记载资料的话呢，有没有看到一些你觉得哇，你阿公怎么那么厉害？
1: 我听我爸讲，好像说我阿公曾经有当过里长。以前他们在赚钱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像现在，因为现在竞争太多，所以有时候你要赚钱，其实就很多的竞争者拿到的利润，其实都没有相对的像以前这么好了。
0: 对，
1: 那以前我爷爷听说他赚钱就是好像跟喝水一样，就是很。因为以前你没有什么所谓的竞争者，那这个市场我这个附近我就是我
0: 价
1: 对我独家嘛，那价钱就是说我说了算嘛，没有其他的产品可以做选择。
0: 这也太过瘾了吧，你说了算。
1: 我觉得早期应该都是这样的，因为以前没有网络嘛，所以很多资料可能就是要接收到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及时啊。
0: 嗯，
1: 所以我爷爷那时候做生意，我听我爸讲说是非常成功啊，很容易就可以拿到很多不错的利润这样。
0: 所以大村炼造是在1923年成立，日本人战败离开台湾之后，您爷爷呢是什么时候真正呢承接下来是属于就是他自己个人的事业？
1: 1950年。
0: 1950年，
1: 其实我们接手已经很久了，对，我们反而是经营这个大村的时间更久。他们日本那边应该只有在27年左右而已。
0: 你爸爸有没有说你阿公做其他的民生用品？
1: 有，
0: 他除了肥皂之外，还有哪些的民生用品呢？
1: 有，听说我爷爷曾经开过杂货店，
0: 哦，
1: 对，可能卖什么仙草啊，什么像杀虫剂啊，有的，反正只要是民生用品，他都卖啊。对对对，所以我爷真的也算是蛮有生意头脑，
0: 真的，
1: 对，不是只有纯粹做肥。啊，也会想说、啊、民众要买什么他就在自己的杂货店做这样一个贩售，对啊，所以就是多角经营啊，那时候可能我爷爷已经在斜杠了。
0: 哇，真的耶、啊、他很早就斜杠了呀。
1: 对啊，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回来。

0: 央广联系。
1: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目前已经传承到第三代的大春电造，从过去以代工为主的经营模式转向打造自有品牌，其实是一条陌生又充满挑战的道路。第三代品牌总监李国荣他表示，因为当时缺乏品牌经营的经验，因此先创立别的品牌累积实战经验，也为大春电造的未来转型做好准备。2023年适逢创立100周年，大春电造更成为台湾第一个取得 RSPO 的认证的肥皂品牌，从百年制造工艺到品牌创新，见证了企业的蜕变与重要的转型。他说，
2: 在我们这一代能够让这个品牌继续的发扬光大，继续延续我们李家的这个家族事业的话，经营这个品牌，我觉得也是我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成就。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大春炼造的品牌总监李国荣，他在呢之前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呢，由他的阿公呢开始呢跟日本人一起合作呢，让日本人离开台湾之后呢，他爷爷就他的阿公就接手了哦。所以大春炼造呢已经走过了100多年哦，所以是个百年企业哦。那您认为呢，品牌呢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呢，它经历了哪些的关键的阶段，还有一些的变化，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一般人所看到这个大春炼造的品牌总监，
2: 如果以我们现在三代的一个传承来讲，那我就从我爷爷这一代开始讲起。
1: 嗯，
2: 那时候就我爷爷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那种冒险的精神，然后也很勇敢的去做这样的创业。因为毕竟我刚刚一开始有提到，我的阿宙其实是做石油业嘛，然后后来转型在做肥皂，其实算是一个不同的一个领域啊。
1: 是
2: 创立这个家族事业，我觉得那个勇气是真的是没办法相比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这样的基础，才有办法去继续把这样的一个品牌继续传承下来。所以我觉得在第一代可能就是勇敢的往向前冲啊，创造一个基础后，然后再让后代来去做这样一个传承啊。
1: 嗯嗯，
2: 那我爸
1: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2: 真的，我觉得我爸爸就是一个相对就是传统保守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在手业来讲，算是一个蛮需要的一种，对，蛮需要的一种蛮重要。那种精神哦，
1: 嗯，
2: 当时我爸在做这个事业的时候，应该没有像我爷爷这么的冲啊，所以他就是把接到的他这个事业再继续的去发展到像是代工的这一块。对，那当时我爸其实并没有在做品牌，我们大春其实在我爸的手上是有断掉大概将近40年
1: 哦。为什么呢？
2: 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爸是一个很传统保守的人哦，那时候他又生了4个小孩，所以他就觉得他一个人要去把品牌又要做代工的话，他会觉得代工是比较稳定的收入啊。
1: 嗯嗯，
2: 所以当时他就品牌就有点终止掉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欸，我怎么没听过大春，既然你都已经100年了，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过？
1: 对，
2: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爸其实他就开始专心做代工啊，对啊，所以他就是一个稳健的一个精神哦，去营运我们家的这样的一个家族事业。到我们这一代应该就是变成要创新啊，
1: 嗯，
2: 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各家的特色在哪里，然后品牌又这么多啊，每个人做的如果都差不多的话，一定就是很容易就被淘汰掉嘛。那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可能就是变成要开始创新了，所以我们在产品上的一些设定上就跟父亲那时候就差异比较大一点，那在我们这一代可能就不一样，我们就可能在产品的一些内容设定上啊，或用料的一些选择都会用的比较谨慎一点，也会用的比较有一些话题性啊，更能接受我们的商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脉络。
1: 嗯，
2: 对对对。
1: 好，那因为呢刚才品牌总监呢国荣有提到了说呢，在您阿公的年代呢，是他比较勇敢，他就是比较有创业家的精神，
2: 真的
1: 接手日本人下来的这个事业呢。肥皂那个时候有多少种类，公司有记载吗？
2: 应该没有记载，但我这个都是口耳相传，有得到一些讯息啦。那听说我爷爷以前做的产品蛮多都是家事皂啦，就是拿来洗。
1: 所谓家事皂是什么意思？
2: 可能就是洗衣服啊，哦，应该讲洗衣皂比较符合当时的状况。
1: 洗衣服也可以洗澡，
2: 看自己的那个肤质的接

0: 受度，因为有时候你用拿来洗完太干燥，所以不一定每一个人都适合啦。但我听到一些可能也是一些长辈跟我们讲，那我爷爷曾经应该说那时候他做的肥皂就是好像以家事皂为主啊，就是洗衣皂这种会比较多一点。那当然也后来应该还是有发展到一些身体用的肥皂，因为最早期台湾其实就只有两种肥皂，一个就是洗身体用的，然后一个就是洗衣服用，对，他们就只分这两种，他们不会再分什么啊洗，不像我们现在还分什么洗脸、洗身体、洗
1: 哦对，
0: 洗头发这样，对对对，
1: 还加芦荟啊等等，
0: 对对对对，不会这么的复杂。那以前可能做肥皂，可能就是他们不外乎就是追求就是清洁的效果啊，那你这肥皂既然做出来的话，它就是针对不同的功用，比如说就是洗衣服跟或洗澡，就只分这两类，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
1: 因为你刚才您有提到说呢，您父亲是比较保守，其中呢又有40年的光景呢，他是以代工为主，所以呢你父亲曾经你阿公的那时候也是只有两种肥皂，家事皂跟洗澡的。40年当中你们就没有再研发新的产品，直到呢你们这些年轻一辈第三代再接手下来，才开始有一些新的研究发展了，是吗？
0: 就是我们这一代可能在创新上做的比较多一点。那我父亲那时候可能主要代工嘛，那客人他们需要什么，其实他只要设定出来，我想我爸应该也是要想办法把它研发出来，都是有在研发，只是说现在我们是比较针对自己的产品在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些研发创新这样。对，
1: 所以你们现在的产品就类别很多了吗？
0: 蛮多的，我们的肥皂其实二三十种应该有，对，那有分就不同部位去做这样的一个区隔。今天客人想要找洗脸或洗头发、洗身体，但是最大众嘛，那不同的肤质其实我们在肥皂上的设定上都有一些不一样。现在如果要挑到专属自己适合的产品的话，其实我们是有机会可以推荐他们需要的商品。
1: 所以你们现在也还是有承接代工吗？
0: 有，还是有代工，也是我们算一个主要的工作之一啊。对，但这个领域就不是我负责啊，就比较由我大哥 来做一个承接啦。我现在就主要是以品牌为主。
1: 所以呢也是从你们这一代开始，也就是你回来走进家业的时候，才开始有这个品牌还项目出来，是吗？
0: 没有错，就是我们回来之后，我回来之后才开始经营大春这个品牌。但是在经营大春这个品牌之前，我们其实是有先创另外一个品牌，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啦，因为刚刚讲到我们其实是从传统代工要转行做品牌，对我们来讲这个领域是很陌生的。那我们家小朋友在讨论的时候就讲说啊，大春是一个很有历史很有温度的一个品牌，我们如果把它做不好，是不是会让家族蒙羞之类的，就有讨论嘛，那我们是不是先创一个品牌先试一下。所以我们当时是先用另外一个品牌先试水温，还好我们有做这件事情。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品牌真的不像我们当初想的这么简单。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啊，品牌就是把肥皂做好就好，客人就会口耳相传嘛，就跟我爷爷那年代差不多吧。产品做得好自然就有客人，实际上个人就不是这样，因为现在其实追求的就是品牌识别嘛。那时候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更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那时候其实在做肥皂的包装，其实有运用到我们自己现有的资源，我们就内部有一些设计人员嘛，那我们请他就规划一些包装。但这个包装其实老实讲它没有一致性，很多人并不知道说这个产品是属于同一个品牌，你没有办法去从这个视觉上可以得到一个共识。
1: 对对对，
0: 有点可惜，就是就算肥皂做得好，但大家对我们的品牌的一种认知度就没有这么的高。对啊，那可能就说啊，以前好像用过的产品叫台湾什么的，对，我们那个品牌叫台湾茶扣啦，那到现在还是有在。这样的一个品牌名称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一点，因为觉得这个产品用的还不错，但是可能记不起来，因为识别度不高嘛。然后那时候也遇到很多的状况啊，第一间店的设定也是很奇怪，那时候我也觉得好妙，那时候我们怎么会这样定，因为当时我们是有算是一个合伙人想跟我们一起做这样的一个事业，但后来他就脱手不做，那没办法，我们都已经做了一半，所以只好继续把它营运下去啊。那时候其实选那个点其实也蛮妙的，因为他人是在云林，我们在台北，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处于取中间值，
1: 台中吗？
0: 我就想一个反正距离最中间的地方，我都傻眼，怎么会这样挑店的？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真的思考过这个点到底适不适合这里一个实体店，所以当时做的也是很辛苦啦，但那间店也收了啦，因为真的很辛苦，不好做啊。也因为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们那时候在经营大春呢比较仔细一点，也比较用功啦，老实讲。然后后来就选的点也比较适合真的开实体店，就迪化街嘛，现在大家都会来这边旅游啊，不管是国内或国际的客啊。
1: 是，
0: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又是发基于大稻埕，所以我想说当时怎么没有想到在大稻埕，怎么会想去在一个这么奇怪的地方？
1: 对，很苗栗。

0: 要啊，前不着店后不着村的。
1: 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刚开始出来的时候，那很多人觉得我们做的好厉害了，怎么这么到位？其实我前面已经做了两三年的白工了。啊，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啊。
0: 所以就是从这个经验值呢，去知道你下一步骤该怎么来做哈。因为刚才呢，这品牌总监有提到说呢，就是你们也前面做了一个试错了啊，也不能是试错，就是有先试水温哦。原先呢，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应该是本身学的是机械系。原先是个工程师，
1: 对，
0: 那为什么想要回来在家业当中奋斗呢？而且你接的职称是品牌总监的，跟一个机械是完全撇不上关系的。
1: 当时家里人来询问我要不要回来的时候，我真的还蛮犹豫的，我真的就是犹豫了一年我才回来。对，那时候我有点做不了主啊，因为我在外面那时候当工程师也，我觉得也做得很开心啊，跟同事之间的互动
0: 相处得很好，
1: 都很好啊，然后主管感觉也蛮照顾我的，对，但我对那个主管的就是很感谢他啦，在他身边我真的学到很多。那后来也思考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觉得工程师没有不好，而是觉得说我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记录啊。从小到大其实都只有听过大春的故事，对，但因为我爸，我刚讲我爸并没有经营品牌嘛，所以大春其实在我爸手边就断了将近快40年嘛。那就觉得好像如果在我们这一代能够让这个品牌继续的发扬光大，继续延续我们李家的这个家族事业的话，当然家族事业还在啦，但品牌中断嘛，所以如果能继续经营这个品牌，我觉得也是我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成就啦。所以我就觉得好，我来试试看看，就算这个领域是我很陌生的，毅然决然在2017年就回归到家里来帮忙。2017年
0: 、
1: 2017年、也快10年了。
0: 好，所以呢，你从一个理工男要变成一个要有一些创意想法的品牌总监的这个其实也不容易。你们就从早期的生活的必需品的肥皂，到现在的有兼具文化美学跟永续概念的品牌永续，你们怎么来做永续呢？
1: 我们在永续的部分我们也做了蛮多的努力那像是我们在2023年刚好也是我们的品牌100周年啊，对，我们1923嘛，然后2023年我们就想说啊，我们要做一些回馈于社会的一些服务啊，所以我们在那一年我就跟了一些公司，就是志同道合的公司，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华民国友善再造协会。
0: 友善再造协会，
1: 对，那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现在的饭店旅馆业其实都会用到肥皂嘛，备品，我们有观察到其实肥皂用了一段时间，应该说他们只会用一下子就丢掉，我相信在空中的对朋友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对，因为用了其实基本上你也不会带走，我们有问过饭店旅馆他们怎么处理，就当做垃圾丢掉，
0: 对，
1: 但老实讲这个肥皂其实还是可以用的，它不是说不能用，所以我们就在2023年成立这个协会，然后我们就是负责把这样的饭店旅馆业的肥皂回收起来，我们再把它做一次的整理，做成家事皂，然后送给一些公益的团体，例如像是关心无家者，或是关心一些弱势，或是一些老人，或是妇女，甚至像是植物人，我们都有合作过，我们就把这样的东西就是无偿的提供给他们去使用，我们有成立这样的协会，然后也现在运行的第3年了，前两年也都很顺利的把产品捐赠出去了，那今年也是会持续下去。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现在也会运用就是一个认证叫做 RSPO， 那这个中文名字是叫做中旅游的圆桌会议在国外有很多可能投机取巧的厂商，他们可能为了要让棕榈树的栽种面积扩大，他们会去砍雨林但我们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友善环境的方式，我们算是台湾第一个有得到这个 RSPO 认证的肥皂品牌对，我们确保我们所有的棕榈油来源都是在一个不是从雨林过来的一个原料对，就是友善环境。
0: 除了没有雨林之外，还有哪些地方会有种植这些的棕榈树，他们把它炼成的棕榈油呢？
1: 棕榈油据我所知应该是就东南亚比较多，像印尼跟马来西亚是很多的我们的原料是来自于不是从雨林来的这个地区
0: 所以呢，目前台湾以对于永续肥皂来说的话除了你们大春之外，还有其他的业者也会有跟随这种方式来做这个 RSPO 的认证吗？
1: 我相信应该接下来就会蛮多人会跟着做了啦。现在永续的话题在这几年，我觉得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间团体，企业里面当然不用讲，都开始关注这个议题嘛。所以接下来我相信应该会有更多人会加入跟永续相关的内容，再做一个努力
0: 好，那你还记得 你小的时候呢，对于大村炼造呢，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那有没有

0: 哪个瞬间呢会让你呢真正感受到哇家族传承的一种重量呢？
1: 是我在经营这个品牌的过程当中，我有留下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触啊。一开始就很好奇，应该很多人都很好奇说、啊、怎么都用资料来讲。我只能说我那时候接手的时候，我爸并没有给我很多的资料给我让我去做品牌。我那时候觉得哇头大、啊、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是1950年接手。当时刚回到迪化街的时候，我就有点尴尬，因为客人都会想要知道你的故事，他会想要了解更多。那他就问你说那你们说讲1950年是接手，那你们前面到底干了什么？
0: 不清楚，
1: 真的不知道，我不清楚耶。你讲久了你自己会心虚，这不像是在做品牌、啊、因为你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接手这个，会不会是这种凭空捏造，或是随便看到爱情、
0: 反正你就是家族第三代啊，侯先生是品牌总监哦。
1: 对，我觉得就挂得我觉得很心虚啊、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啊。那2019年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开始把资料收集多一点，才能把我的故事跟客人说得更明白啊。团队就很开心，就开始努力找资料哦。我发现大家找资料的那种动力是不用去太多的那种去推他、推动他们，他们都很有兴趣做这件事情，找到都很开心。我说哇、总监，我跟你讲，我今天找到什么？我就哇，那时候带队实在是太轻松了。对啊，因为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也很幸运啊。我们那时候第一个找到的资料就是有找到我们的创始人跟我们创立的年代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定调。说、原来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创立的，然后我们的创立人叫做井上卷七。
0: 这个都是你找出来的、
1: 这些都是我找出来的，因为我根本完全不知道这些内容，那我就觉得很有趣。也是因为找到这些资料，让我们对大村有更多的认识，还有对早期台湾的一些背景更多的了解、那后来找了这个资料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团队啦，我们就开始讨论说既然这个品牌是从日本人传来的，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日本找一些，就
0: 真的找到吗？
1: 真的有找到。那时候我们就很天才，我们就去雅虎日本的雅虎奇摩的首页。我刚讲了嘛，我们的品牌叫大村实简嘛。
0: 对，
1: 那实简的汉字跟我们的简是不太一样的写法，那我们就用大村实简这四个字去
0: 搜寻，
1: 还真的给我搜寻到一篇部落格写的文章而且上面还很清楚的写到井上卷七，而且也有主妇两个字那时候我就有90%把握写这个文章的人应该是他们的后代，当然后面证实是的确啦，就是他们的后代。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就很冲动，我想说哇，我应该要再挖更多。
0: 对，
1: 所以我相信空中的朋友应该跟我一样，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0: 写信问他，
1: 写信问他，
0: 碰面。
1: 对、没有错，就跟我想的一样，我们想做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那时候我就赶快用中文写了一篇 email 内容，然后把它翻译成最正式的日本的书信的文章啊。我想到写很多，在要寄出去之前，我就发现、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品牌其实也是家族的，我应该是要让我爸他同意他再寄。
0: 是，
1: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个犹豫所以后来我就问了我爸，结果我爸叫我不要寄。
0: 为什么？
1: 其实我能接受我爸当时讲的原因啊，他说、你有什么把握说当时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离开的，他们会不会来争这个品牌的确我那时候的确没有考虑到这个事情发生了，那时候是答应我爸好，那我就不记，没有记了以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缘分了。过了几个月，因为有时候我在店里帮忙顾店，就是招呼客人、那一天很特别那一天我就在柜台，然后突然就有一群日本人很热情他就在门口叫立赏，然后
0: 叫
1: 我立赏，然后
0: 他怎么知道你是立赏，
1: 我知道我是立上，我就有点傻眼，我说你怎么会知道我、然后他讲很多日文我都听不懂、
0: 他们赶快找一个会懂日文的来，
1: 当时是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英文，他也没办法讲英文，我就有点鸡同鸭讲。里面就有一位大姐，她就把我们两位拉到旁边，因为我们当时店里面有放一些老照片，那些老照片里面有一些人我是不认识的，有一个是我爷爷，一个是我奶奶，上面有四个人。后来他就讲指着一个我不认识的男生，就讲说 related 亲戚，不会吧，后代先来找我了，我还没找到你先来找我。我那时候就想说哇不会吧，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也没办法沟通嘛，两边就打个招呼，然后照个张相，我们就结束这一回合。后来隔天我就想不对，他们都来了，我怎么可以这么不礼貌，所以我就没有跟我爸讲这件事情，我就把这个 email 就寄给对方，对方隔天就回我信，时间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很好记，2020年的1月1号就元旦，他就回我信，因为我是前一天寄嘛，他隔天就回我，我是最后一天寄，他第一天回我，而且内容是非常的正向，他是很开心我们跟他做联系，很乐于可以跟我们见面碰面这样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很感动。过大概一两个礼拜吧，我又收到了一个包裹，是从日本寄过来的。我那时候想说奇怪，怎么有日本人东西寄给我，
0: 你没有日本朋友？
1: 对，当时没有，但现在有了。我那时候觉得，一看就知道，这是他们寄过来，我就很期待，说我想寄什么东西给我，我就赶快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一本相簿，
0: 相簿
1: 里面放的很多早期大春时节的老照片，
0: 好珍贵哦。
1: 说真的，我们手边是完全没有这些老照片，我完全没有，都是他们给我们的。所以未来只要在所有社群或是一些公开场合看到一个大春时检四个字的照片，那一律都是他们给我们的。那一本相簿其实只有一张彩色，你一定会好奇为什么会有一个彩色照片。
0: 对，为什么呢？
1: 那时候我看到的照片，我马上就猜到这个是在中山北路。为什么会有这个联想？是因为我过去找了很多资料，我也知道我们最早期大春开的工厂就是在中山北路，而且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地标，马偕医院。
0: 哦，在那附近。
1: 对，所以我马上就去 Google Map 看这张照片，就是我想的那个地点是不是跟现在照片是一模一样。
0: 哦哦，
1: 完全一样。
0: 所以那个地点是现在的马偕医院吗？
1: 的隔壁。
0: 哦，隔壁。
1: 对，就旁边我们以前的工厂就在马偕隔壁，医院正隔壁。所以那个地标太明显，所以我一看那个彩色照片，我第一个联想到中山北路嘛，看真的就是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在2006年其实就已经回到台湾了。
0: 哦，
1: 06年，因为照片上是有年代的，06年就已经想要回来台湾。后来我当然有跟他们后代联系啦，我想说当时会想要来是因为第二代以前是在台湾出生的，然后后来他跟他爸爸就是井上全息在台湾有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在他老的时候想要回来台湾看一下，所以当时的时空背景是这样，所以那张照片是因为这样而来的。
0: 真的太珍贵，好感动哦。
1: 对
0: 哦，我们先休息，我马上回来。

0: 以大道城深厚的人文底蕴为灵感，大春炼造不止传承百年制造的工艺，更将永续与环保的理念融入品牌的发展。除了成立中华民国友善再造协会，推动废弃肥皂回收再制，将资源送到有需要的弱势族群手中。品牌总监李国荣也分享接班路上的宝贵心得，并且提出做二忘一的经营哲学。究竟这句话代表什么样的传承智慧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父亲是跟我们这样讲的，他的爸爸就是我爷爷啊，有跟他讲说，我们的产品是每天都会使用的，所以你要对这个环境有责任感。所以我们也是把这句话记下来了，所以我们就持续的用友善环境的原料去做这样的商品。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大春炼造的品牌总监李国荣。2017年开始进入家族的事业，他刚才讲到一段这个故事，我觉得相当的精彩。可是呢，品牌总监我想说这还没有讲完，对不对？那后续呢，结果你发现那张唯一的彩色照片是在中山北路，尤其是在马街医院旁边，后来呢，你们有跟他的后代有碰面了吗？
1: 没有错，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嘛，一定是希望跟对方碰面，然后稍微聊天一下。
0: 对，
1: 大家交流的非常的热络嘛，大家也都很开心可以互相碰面，所以2020年我们就赶快约了一个时间，我们要开始来见面一下。但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202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0: 疫情。
1: 对啊，疫情。因为疫情的状况底下，其实我们有点可惜，因为当时台湾其实守得还蛮好的，
0: 对对，
1: 但日本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但我们也没办法过去，他们也没办法过来嘛，因为你出去又回来，其实基本上都是要隔离7天开始嘛，
0: 对，
1: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条件下，所以我们就觉得算了，我们先延后一点，那当然对方也能够理解啦，所以我们就把时间往后延，那一延就延了2-3年。这个疫情有够久的，我们以为大概可能半年或是一年就可以结束嘛，
0: 对对，
1: 就没有啊，
0: 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么久，
1: 就没有想到会这么久，到2023年才是真正的全部开放嘛，
0: 对对，好像6-7月份吧，
1: 对啊，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就因为只能书信往来嘛，就是用书信的方式在做一些联系，那我的做法是只要一些过年过节啊，我们就或是什么其他比较重要的时间，我就会写信去关心一下或是祝福一下，就保持大家的互动。然后在2022年的年底，我觉得看政府的一些新闻，好像隔年应该有机会可以开放的，
0: 对对，
1: 所以我就想说啊，我们应该要来碰个面的，所以2020年。

0: 好久，
1: 对，好久，哎，隔了两年呢。我从2020年1月1号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到2022年的年底才开始再次约他们要碰面。那当然也是透过书信的方式嘛，我就写 email 给他们。那这个 email 寄出去以后，就发现，哎，奇怪，为什么对方都没有回我？你会就会开始担心
0: 啊。对啊，那怎么回事呢？
1: 蛮尴尬的。
0: 对对，
1: 我的想法当然是没有这么的负面呐、啊。我想说可能太忙，没有看到我干嘛的。因为以前他们只要我写信过去，
0: 他们就
1: 很快就回了，可能顶多一天或两天嘛。这次竟然这么晚还没回我，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想说就先放着吧。就这样一等就等了快3个月，我想说奇怪，怎么会这么久？那心里当然有点忐忑不安嘛。决定了，因为我还是想要跟他们碰面，所以我就再寄了一次信。但这次我不是寄到他个人的信箱，我这次是寄到公司的信箱。如同我所想的，他很快就回信了，隔天就回我。回我信的内容当然就是我们担心的那个事情发生的啦，就是因为我联系的是第三代，第三代已经是有一些年纪，大概70几岁了。不是，
0: 第三代也70几岁了。
1: 对，第三代也70几岁，也里面有提到说，因为奶奶这边不是因为疫情离开的，她是因为癌症。然后我觉得就很可惜，有个巧合就是说，她在 email 里面有提到奶奶是哪一天离开的。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日期好眼熟，我就会看着回去头看一下我寄第一封信的
0: 时间
1: 哦，
0: 就是那个时间吗？
1: 奶奶就是我寄信的那一天离开的。对，我那时候想说奇怪，为什么当天我又这么想要把那封信寄过去，跟他讲说我们2023年可以见面，就觉得这个巧合也好像冥冥之中就觉得好像奶奶在跟我道别之类的。
0: 哦，所以本来要跟你见面的那个第三代70几岁是个女性，是个奶奶。
1: 对，是女的。
0: 哦，我以为是儿子。
1: 没有，是个女性。所以有点难查，是因为女生嫁出去以后他们都会重夫姓嘛。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不叫井上了。他们是现在已经是奥协，所以那名字已经不太一样。如果你真的用井上去查，其实查不太出。对，但他们井上的后代是有存在，那在那个我可能就还没有联系到。对，所以我现在主要跟他们有互动是已经改姓成为奥协，就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因为疫情的一个状态底下，我们本来要互相碰面的就阴错阳差。但是我跟现在第四代也很好啦。对，因为我跟第四代反而变成好朋友。对，因为第四代还是长我一点点，他们的小朋友还是比我稍微年纪大一点。因为我现在每年基本上都会飞去日本一趟嘛。
0: 跟他们做交流吗？
1: 就会去找他们玩。
0: 哦，是玩了。
1: 对，我是去玩，不是去交流，我是去跟他，因为我现在已经变成朋友啊。他们来台湾一样我招待啊。他们来台湾就会找我们玩啊，我们就是变成说互相啊。所以我们现在跟第四代的互动也很好啊。
0: 这真的是一个还蛮感人的故事。很开心的是你还是跟第四代有联络上，而且到现在都还是有交集哦。所以那些的资料就像刚才您讲的珍贵的泛黄的这个照片，而且你们本身都没有，但是对方的日本人给了你们哦。好，那大川恋照呢，从大稻城出发，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原先你起家也是在大稻城，那这个一甲子之后呢又回到了大稻城哦。而且您自己本身在2017年回到了公司哦，这样子的一个回归呢，对您品牌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而且品牌总监应该是你回到家族事业之后才有的部门吧？
1: 对啊，没有错，以前没有这个职称啊，一定就是回来要经营品牌才开始又空出了这个职缺。那我来赞一下，当然有点像是空降呢、啊，所以我必须老实讲。对、啊，
0: 那你自己本身呢，回到家族事业之后呢，这个品牌呢，对你来说呢，会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意义呢？
1: 我觉得就是赋予它一个重新的一个新的生命啊。
0: 而且百年品牌对你来讲，你会不会有点压力呢？因为你本身学的是工程嘞、欸，跟这个品牌感觉是比较行销、比较文化的，会不会跟你所学的会不太相连呢？
1: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说了。我犹豫了快一年才决定回来，真的有压力啦，因为这个已经接近百年的品牌，我又很担心说我做的不好，以后家族就怪罪于我说啊，你这个传给你这个怎么挂在我手上，爷爷做的好好的，那我虽然我爸不做，那他没有责任，但是我们真的就有这个责任要把它发扬光大，因为既然要做就是要把它做好嘛。所以当时但的确是用一种不能失败的心态在经营这个品牌，所以说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其实品牌这么多，为什么大家要选我们大川呢？肥皂这么多，我可以选一个比较可能我觉得经济价值比较符合自己的期待 的
0: 对对对，
1: 去做这样的一个购入就好了。为什么要买一个这么精致的肥皂呢？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做品牌真的需要面对的一个情况，如何让消费者认同我们的精神跟我们的宗旨，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要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也是我目前一直持续想要让产品跟活动更接创意的出来，也是我目前在努力做的一个事情。
0: 其实你们现在

0: 在有研发部门吗？
1: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研发部门，
0: 从要付钱的时候开始就有了。
1: 对，因为我们帮忙代工就是还是要研发，因为客人你是抛个议题跟你讲说我今天要做什么，那我们还是要做研发，只是说现在做的研发是针对我们自己品牌在做。
0: 现在的这个原料呢也有很多的创新的颜料放进来，但是你们都蛮还是呢很坚持你们用天然的方式注入到你们现在的现今的我们看到的大村炼造的肥皂里面哦。那对于呢在地文化跟个老品牌的故事啊，你自己本身回去之后2017年才有这个所谓的品牌的部门，所以呢在你手上你怎么把你们的百年的企业跟这个品牌呢故事呢画上等号，有更多的故事呢？品牌总监，
1: 我们目前其实当然就是以大稻埕这块文化做一个出发点啊，因为毕竟我们是从大稻埕起家的嘛，大稻埕迪化街就是台北的一个文化重镇嘛，很多的一些文化都是从这个区块孕育出来的，比如说像茶叶文化，那中药文化，或是南北货。那我认为其实很多国外的朋友，因为我们最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让国外的人更认识台湾嘛，所以我们也希望用我们自己的努力让大家更认识大稻埕这一块，什么是大家所不清楚的，透过我们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转述，让他们了解我们这在地的一些特色，所以我们会运用一些在地的一些特色的原料，比如说是中药啊，或是茶叶啊，或是米啊，对啊，对，米胚芽油嘛，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原料加入到我们的产品里面，对，那当然客人在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同时跟他讲，哦，以前我们大稻埕就是有这些东西起家的嘛，对嘛，你像大稻埕就是以前晒谷场嘛，大稻埕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嘛，那他们可能买之前不会想这件事情，那买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跟他讲说，哦，因为以前我们大稻埕就是这样的命名，就是因为这个故事而来，也就去分享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故事，让不管是台湾人或是国外的人都更了解这样的文化，那我觉得这个对品牌来讲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能够做到的事情，
0: 所以坚持天然原料跟友善环境，这是你们自己一直很坚持的。
1: 这肯定啊，因为我父亲是跟我们这样讲啊，他的爸爸就是我爷爷啊，有跟他讲说我们的产品是每天都会使用的，所以你要对这个环境有责任感，所以我们也是把这句话记下来了，所以我们就持续的用友善环境的原料再去做这样的商品。必须老实讲，现在政府管得很严啊，现在原料你也不是说你要用就要用的，你如果一个不正确的话，其实政府如果抓到也是会有一些罚款，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原料都是符合法规，而且让自然环境能够自然分解，是我们一直都在推行的一个方式。
0: 所以呢，当我们自己用这个食用肥皂，随着我们的水啊流下下水道的话，它会自然分解。
1: 对，肥皂的洗出来剩下的液体其实是比较容易被自然分解的，这个是都有资料可以查询的。
0: 因为呢品牌呢是你回到家业当中才有一个新的一个事业的部门哦，所以在百年品牌在创新的时候啊，有没有最困难的是守住传统呢，还是要突破传统创新呢？
1: 我觉得应该是突破传统这一块，我会这样想是也是有一点原因啊，因为我们虽然是兄弟一起经营这个事业嘛，
0: 你们现在兄弟姐妹都在家族事业里头。
1: 对，那你要说在过程当中大家的意见一致，我觉得这也或许不太可能。
0: 对，
1: 但还好是我们都是用沟通的方式，我们
0: 你们有共识觉就对了。
1: 我们有个共识就是我们都是要为这个品牌好，就算其中一个可能意见不一致的话，那我们的一切的决定权就在我大哥啦，因为他是执行长嘛，这是我们讲好的，不管怎样就算我再不同意还是要尊重他的决定。
0: 那我们会投票决定吗？
1: 就算会投票，但最后决定权还是在大哥身上，对，这个是必然的。有时候我大哥可能会提一些我觉得我应该要坚持，应该说是我现在很坚持的事情，是我觉得以前我就是这样，那为什么未来要改变呢？但我大哥的他希望能够做一些改变，我觉得可能对品牌是有帮助，这个是一定的，所以会真的会就会觉得就同意了，我们就继续经营下去，好像在突破我们以前想要保留下来的一些传统，似乎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挣扎，要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好像有点改变我以前一直坚持的事情，都是正像那些合法的一些事情，是我觉得以前我们可能不想去涉入的一些事情，我就可能想要算先不要。我相对也是蛮保守，因为我很想要保住就是以前我爷爷留下来的一些传统精神，但我们的传统精神还在，产品上我们可能希望在发展的更多元的时候，就有时候会一些小小的犹豫啦。对，我觉得在突破传统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稍微比较困难一点。
0: 那你回到家族事业当中哦，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像譬如说你刚才提到的你有一些坚持跟你的兄弟姐妹 姐妹不一样，那当然决定权还会是在你大哥的执行长。

0: 的手上了。有没有呢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那你大概会觉得你这个做法也是不错的，我还是支持你的想法，有吗？
1: 有耶、欸、因为有提到说我们有创立一个协会叫中华民国友善再造协会嘛。
0: 对对，
1: 其实这个成立年是在2023年，其实更早之前我已经有跟我大哥提了这件事情、更早可能在2019或是2018的时候、
0: 所以你回到家没多久就提出这个概念了、
1: 对，因为那时候是因为有一个缘分啊，刚好认识相关做这类的朋友啦，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活动对公司有加分的效果，所以我那时候就其实就有
0: 说形象有加分，
1: 对啊，那我就觉得说又可以做成公益的东西，那为什么不做？所以我那时候很早之前就有跟我大哥提了这件事情，那时候他是拒绝我的。
0: 哦，真的哦？
1: 对，他那时候拒绝我，他觉得
0: 问他为什么。
1: 当然他那时候讲的事情我也都同意啦，他投资的一些费用相对比较高一点，以我们当时的状况要做这件事情的确是比较吃力一些。
0: 会有没有进入现有的工厂啦，不是吗？
1: 但是品牌算是刚起步啊，因为我不可能全部永远靠母公司的资源嘛，所以我要想办法先让公司稳定，你要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会比较安全一点啊，不会那么危险啊。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是算是蛮保守的心态。
0: 所以呢2023年呢你在跟你大哥提的时候，你大哥就愿意了吗？
1: 后来他就愿意是因为我们又提到了其他的解决方案啊，那他觉得这个解决方案跟当初提的不太一样，比较可行啊，然后他也觉得公司也经营到一定的程度，有比较稳定的收入，他觉得做这件事情可能不会压力那么大、所以2023年其实他就有答应我去、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才正式的成立了这个协会。
0: 从你17年开始进入家族事业、一直到现在，刚才呢这个品牌总监有提到呢、大概也有将近10年的这个光景了、
1: 对啊，
0: 这漫漫长路其实不算短嘞、你个人觉得百年品牌在你身上还会是个压力吧？
1: 肯定啊，因为我很担心说没有下一代不肯接怎么办。其实我们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啦，我们也想说对、我们也曾经这样想过，如果假设小朋友不接、我们也不勉强他们啦、大家都有各自想要发展的领域嘛，如果一定要他去做他不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结果啦。所以我们曾经讨论过说、假设我们年纪都大了，下一代不愿意接，那我们就找一个专业经理人嘛，这个是我们也有在考虑其中一个方向，也不一定是要我们离家做这样的经营，主要还是希望这个品牌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0: 走过103年的大春炼造呢、对于公司是不是有近程、中程、远程一些规划呢？总监，
1: 近程我觉得现在已经算达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够让品牌现在的一个固定的营收然后逐年成长嘛。那我觉得近程现在目前做的还算蛮可以的、中程的目标我现在当然希望能够再把这个事业体再扩大一点、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可能希望能够再多找一些实体通路啊，或是不同的电商平台去上架，或是透过一些合作的企业或是品牌去拓展，让更多的客群认识我们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做到的中程距离，因为现在的店也稍微少一点啊，我们希望能够再扩大。
0: 所以你们线下只有一个实体？
1: 两间都在迪化街。对，我们现在线下的只有两间在迪化街，其他都是寄卖啦，我不请自己直营店只有两间。对，那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再看有个机会再多开几个实体店，这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大春炼造。远程的话当然是希望能够推展到国际啊，所以我们也开始在积极的去参与一些国际的展览啊。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国外展览，去日本参展，因为我们的产品有一半以上日本人是购买的，对，所以我们就觉得日本市场可能蛮适合我们的。
0: 对于呢一样跟您一样的都是接班的人来说呢、您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建议，或是想要创业的人呢？你等于也是另类的创业哦，因为你从品牌总监在品牌这个事情呢是从你们家族事业是没有的、所以你等于是在家族事业当中创出了一个品牌的故事哦、所以国荣总监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1: 我这边想要分享一个，就是作恶忘一啦。
0: 作恶忘一为什么？
1: 除了做是两种做了、不是真的作恶忘一，不是想当第一名，我是说做，我是觉得说就是做中学。严格讲，我也不是做这种行销背景起家的、那很多事情其实是在我回归以后，我就慢慢的去跟前辈啊，或是去看一些网络上大家是怎么做的，慢慢的去学习嘛，有更多的经验以后才知道这个品牌该怎么经营下去。然后第二个，当然我是觉得是做自己啊，我有很多地方其实是不适合的，有些领域我其实我本身就不适合，硬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因为我个性就不是这样的人。 对，我很难去融入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觉得有时候会有压力。因为像我可能就是必须老实讲，有时候社交人太多的话，我也是会稍微不是那么的可以得
0: 理工男的个性。
1: 对对对，我可能没办法这么应付这么得心应手。对，那这件事情我就可能想说，我就找一个公关，我就请找个公关公司帮我去做负责，这样就好。我觉得品牌是看主理人的个性，
0: 也是一个方式。
1: 我觉得主理人哦，其实你的坚持是什么，你把这个品牌是形塑成你自己的形象，所以我觉得所谓做自己可能就是要符合自己哦，你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充实自己，然后让自己有更多的内容出来，让消费者可以更认识你的一个品牌的文化。
0: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大村炼造品牌总监李国荣，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们家族的百年的企业的故事，也祝福您，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

我是杨向龙，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向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言人伊利夏迪先生、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甲子、60年，十年文革浩劫见证了中共党内内斗的血腥跟残酷，那也对中国传统文化跟人民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啊！过去认为啊，这个文革大多数是从这个中共的内斗、中共的建国史的角度去切入，很少对于说文革对蒙古、西藏、新疆等中国边疆中国边疆民族所造成的伤害也很少讨论，很少被报道。历史是持续发展的，今天存在的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其实是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事件啊不断的这个被积累。那文革时期内蒙古自治区爆发了康生一手策划的内人党案件啊，新疆也同样受到波及。1980年11月啊，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啊特别检察厅完成了审查，对林彪、江青及这个反革命集团案的这个起诉意见啊，起诉书中列举四大罪状48宗罪行啊，其中29条就说是1967年康生等制造新疆叛徒集团的冤案啊，诬陷了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的中国共产党干部131人啊，投敌叛变啊，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92名干部受到迫害，其中26名被迫害致死啊。那这一份起诉书，中共对文革首谋犯的这个公开清算书啊，从起诉书可以见到当时候中共内部政治斗争的惨烈啊。虽然提到了新疆文革状况，但从用字遣词来看，似乎遭受迫害的人都是汉人干部，维吾人与文革无关，当然这不是事实啊。我们今天浩劫不言文革回眸系列的这个节目第6集，我要请伊利夏迪先生跟大家回顾新疆在文革时期到底发生了哪些祸事、哪些惨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我们今天节目连线的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言。

0: 议定下题，他也曾经担任过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席啊。议定下题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哎，你好，杨先红先生，我在。
0: 是，议定下题先生，谢谢你接受访谈。首先请教议定下题先生，文革发生的时候，你那时候的出生了吗？你对文革有记忆吗？
1: 我有记忆，我是1962年出生的，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4岁，我上学的时候6岁上学，也就是68年开始上学，而且呢对文革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首先第一个印象的深刻的呢，就是说，我从懂事开始，我是和爷爷在一起，我是在爷爷家长大的，所以呢我每天去和爷爷的那个木工厂，他当时做木工在那儿上班，我就在他那个木工厂玩。后面我才知道那个木工厂是清真寺，那么他我爷爷呢就是那个清真寺的主持，在文化革命以前，就因为他是宗教人士，他被惩罚，每天被监督在那个他自己的清真寺里头做木工，这是第一个。然后我也写过文章，一个印象最深的呢，就是有一天他们民兵把整个村里的这些宗教人士招到公社大队公社的那个大院，大院里呢堆了很多很多的维吾尔语的各种书籍，然后他们就在那儿五花大绑，把一个村子里乡里头比较有名的宗教人士，我记得那个老人是叫阿卜杜拉的，把他挂这个牌子，头上高帽，然后他们点那个书本，然后有一个民兵就用那个纸烧那个老人的胡子，然后一下子那个胡味就传过来，大家就开始维吾尔人开始骚动，然后那个书记，一个汉人书记就说啊，把他带走，然后就把他带走了，然后把我们都给驱散了，我们小孩在那看热闹，这是一个。然后另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他是中亚，他是干留学回来的一个维吾尔人，他大概是我们村里头唯一一个穿着非常干净的一个白衬衫，高高的个子，一个拿着文明棍的一个老师，他的名字叫阿斯麦阿斯，那我们把他尊称为阿凡迪，就先生的意思。那这由于他和我爷爷的关系特别好，他有一个儿子呢比我高，我当时大概是在1年级的时候，他比我高1-2年，我就叫他祖农大哥。有一天呢，他就上到台上，他的父亲呢就站在旁边挂着个牌子，头上戴着帽子，然后呢就揭发批判他的父亲，然后下面就是还是也是一样骚动，然后他就这位我称为祖农大哥的，他就在那儿哭，他批判完他父亲以后，那这些都是我印象中的。然后我们又是做那个，当时我们作为维吾尔语学校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红小兵，但是我们当时应该是红小兵，我们手里拿一个那个红缨枪，因为我们那个是个山村，过了我们的村子就进到乡，就进到山里去了，所以呢有很多牧民农民，他们每个要下进到我从通过我们乡进到县里头买盐呐、茶呀、面呐等等，然后他们要回到山上去生活。我们拿着红缨枪，有一两个民兵带队，七八个孩子，我们就在一个这乡里头的有一条道上，有一个桥，正好有一条河，就 cross over the road， 就是把那个通过那条路的，路上呢有一个小桥，只能通过一个马车，所以呢我们就在。

0: 桥头设个卡子，要让每一个通过的人背毛主席语录，用维吾尔语。也有很多非常聪明的农牧民，他们就会给我们编造一些语录。我们反正孩子也听不出来他是编造的，实际上那都可能都是他们编的什么诗歌呀啥东西，给我们说一遍。一开始就说乌鲁达伊姆是毛主席，那就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了，然后他就来一段，那他就可以通过，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毛主席到底说了啥东西。但是呢还有一些很老实的，他就说我没有，我不会背，那我们就拿着毛主席语录的那个小语录红本本，把他的交给那个民兵，然后民兵就把他们关到一个小屋子里头，不给吃不给喝，让他们先背诵七八段的毛主席语录。那这真正的是折磨人，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也是耽误别人的事情。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作为孩子我所亲身经历的事件，我的记忆当中的这些。然后再一个，对，我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次我半夜醒过来，我发现爷爷奶奶在悄悄的好像在做饭干什么的，那我就马上起来，我说爷爷奶奶在干什么，然后我看到他们把那个窗户门全部都用那个杯子呀坛子呀，家里仅有的一些东西，那时候坛子也没有，就是那种羊毛坛子，把它呢就挂到那个窗户门上，严严实实的。那我就问他怎么回事，我爷爷就说啊，这是逢灾，不能让别人知道，你一定要保密。然后我才知道，哦，这是伊斯兰教的斋月，他们是在逢灾。那有的时候爷爷就在那个逢灾，然后到那个木工房工作，那公社的领导或者他们来了，那他们就强迫他们，哦，你喝水了吗？喝水，那他就在喝水啊。然后当他们走了以后啊，重新再继续他的逢灾等等。这些呢就是我所经历过的自己的这种见证，对文化革命。
1: 是，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啊，就蒙古自治区有发生内人档案啊，也好像波及新疆啊，具体情况如何？
0: 在当时呢，就是对维吾尔人的我所知道的，就是说我们村子里头的有几个参加过，就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那个国民军的军官士兵，他们都很有一个是叫 Tokhtiev 的，他就被抓起来判刑，然后其他呢就是监督劳改啊，监督劳动。整个维吾尔自治区呢，凡是那些参加过的，最有名的就是像那个当时自治区副主席的伊明诺夫，他呢就在医院里头被迫害致死了，毒死了。他的这些战友们呢，就在69年在喀什噶尔发动了暴动，试图呢自救。那么最后呢，这个暴动呢就被中共指控为什么革命人民党分裂国家等等，然后从喀什一路抓，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可能抓了几十万人，都是这些官员，好多呢都是知识分子，这些人呢都是参加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担任过职务的，或者支持过的，或者是站在那个立场上的。那么这些人大部分都被在监狱里整死了，只有少部分文革结束以后活着出来了。那么像活着出来的，包括那个后面自治区的担任过副主席的塞布拉约夫，包括这个薛克莱提扎克尔的父亲，他们这些人，就是前任的自治区主席薛克莱提扎克尔，就是那个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时候的他。

的父亲也是文化革命同样是被打倒的，但他是侥幸活下来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能逃的，就最后跨越边境，他劳改干什么以后被逃到苏联去，有几个活下来的。其他的准确的数目没好像不是没有太多的人知道，但是几十万人是

0: 当时候好像后来中共有检察官法院有办，可是他列出来受害人都只有汉人呐、
1: 对，因为维吾尔人呢，他们把它打成，大部分都是打成，在当时的口号是，他们打倒他们呢，是地方民族主义，对，把他们称为，所以这部分人呢，基本上，活下来的，悄悄的把他们放了，但是也没有平反，没有任何东西。然后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还有一个，对维吾尔人的文化上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呢？就是把维吾尔文字，就是维吾尔人用了几千上千年的这个文字，全部取消，然后使用就是拼音的，以拼音为基础的拼音字母，拉丁的这种拼音字母，然后呢，这个一直用到大概是78年还是79年。然后到1978、1979年，又把这个拉丁字母的拼音为基础的维吾尔文字，取消，恢复到，过去的维吾尔文字。这样呢，就维吾尔文字变成了两个新文字、老文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等于是一代维吾尔人就变成了文盲。文化大革命学新文字的这部分维吾尔人。到78年以后，他们也如果已经在工作了的话，78年以后他们就是全部都是文盲，一直到现在这些人。那么，所以这种在文化上，在对个体上，对维吾尔知识分子，应该可以说对维吾尔之精英，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和2017年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一样。是一次大规模的绞杀，不亚于内蒙古的内仁党案件。
0: 是，那所以那个根据中共官方的版本啊，《当代新疆简史》有个记载，新疆文革是遵照中央指示处理。那在1966年的8月，北京跟上海各大都市的影响下展开。那官方资料显示，在文革中啊，新疆发生武斗，总共有125件，死亡总共700多人，伤者高达5000多人。中共当局把文革的全部责任都推卸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这样吗？那群众组织武斗到底是围绕什么对立的哈？我们在官方资料中又看到少数民族地区出现所谓的叛逃集团，这怎么回事啊？这总的是你的理解是什么？
1: 我的理解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呢，他们借着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对维吾尔人的文化、对维吾尔人的信仰、对整个维吾尔人的传统，就是那个破四旧啊等等，包括那些清真寺被砸，包括很多的玛扎，就是维吾尔人的那种圣灵。被封、被砸、被焚毁，书本被焚毁，包括那个就是维吾尔人建立的两个共和国的历史不能研究、不能说，都变成禁区了。所以呢，维吾尔人在这种知识当中呢，很多在因为那个尤其是第二共和国的。很多领导人都是包括第二共和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当时在维吾尔自治区都是官员，从上最高层到中层、基层都有。这些人呢，就开始对这种现象呢不满，不满的结果呢就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等等，然后以各种，但是背后呢，不管是造反派。还有什么红造会、吃委会等等的，当时我还有点印象，我们维吾尔人就是红造会，那就是我现在想，那就是红色造反会的意思吧，大概。那么这两边呢，领头的。

0: 都是汉人，然后呢，他们军队的目标呢，都是维吾尔的这些知识分子和干部，所以他的目标在，我认为，文化革命到了东突厥斯坦，或者是在蒙古，或者是在吐蕃特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了一种针对当地民族的这些一代精英的打压和绞杀。所以呢，当时的维吾尔人就觉得，我们建立过共和国，那么他们来了，他们承诺要和我们要帮我们建立新的生活，但实际上他们发现啊，一样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样是殖民者。所以呢，很多的人开始反抗或组织起来，那这也呢就是那个69年在喀什噶尔发动维吾尔人有个叫米吉司令的，他就是造反派的一个司令。那最后呢，他在造反的过程中，他发现他在对付的人都是维吾尔人，然后他就和这些他要对付的、他要批判的、他要打砸的这些维吾尔人谈话的过程中，他最后醒悟过来，然后他和他们合起来反对共产党。那最后呢，他也被打死了。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说叛逃啊等等，原因就在这里头。因为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本土的这些地方，它可能是两派的斗争，但是它一到了边疆地区，或者是蒙古，或者是东突厥斯坦，它就变成了针对当地原住民族当中的精英的一种绞杀。
1: 是，新疆地区的文革的样子哈，你这样，当然历史上你已经理解中国内部哈整个文革的情况哈，那有不同吗？或是大同小异？
0: 我觉得还是不同，有不同，很大的不同。相同的地方是在兵团。兵团里头也当时也有这种内斗武斗，尤其是在石河子，可能不知道您杨先生听说过没有，在143团发生那种枪击最早的在东突厥斯坦的这种内战就是从石河子开始的，我正好后面是在石河子当老师，所以也知道一点。但这个呢，就是兵团他是直接的和中央挂钩的，他们是，这是用我的话说，就是殖民者之间的文化革命内战。另一个呢，就是说和他中国的这个文化革命不同的呢，就是说维吾尔人和汉人在背后有汉人书记，比如说王恩茂煽动那些来的这些移民去斗这些维吾尔官员的，这个呢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文化革命当中官员之间的斗争，实际上这是共产党用这种方式在消灭维吾尔的官员，这和在内蒙古的内人党绞杀是一样的，看起来他是在批判乌兰夫，批判的支持乌兰夫的这些人，实际上他是要消灭这些蒙古干部。在东突厥斯坦呢，表面看起来他是共产党内部的武斗，或者是连双方的斗争，但实际上他是维吾尔人和这个殖民者包括哈萨克人，因为我在那个在乡里的时候我记得还见过一个哈萨克官员，是乡里的当时叫公社吧，公社的一个官员，他也是参加过那个国民军民族军的军官，他最后被批判了几次以后，有一次我们去公社的果园去小孩子偷果子吃，我们进去以后才发现有一个人吊在那个树上，最后我们才知道就是那位哈萨克官员，他最后受不了他才上吊的。那么你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当时乡里头只有一个汉人书记，其他的都是维吾尔人， 都是哈萨克人。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被斗，而这个汉族人书记他一个人就可以调动这么多人？那原因就在这里头，这是一个民族之间的，在民族地区它就变成了殖民者针对当地精英的一种绞杀。
1: 是，那中国长期以来以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为理由啊，对付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进行监控打压。2017年大规模设在教育营啊，强迫关押数百万这个维吾尔人呢，更震惊全球，甚至于在这个新疆这个地区还有活灾器官啊的这个医院跟所谓的焚化炉消灭证据啊。那所以这种大屠杀哈、啊，这种民族这个其实是在整个灭种哈、啊。灭绝种族灭绝的一种情况，所以相对于文革时期的情况，你认为这个文革是不是变加强版了、啊？这个其实文革对新疆地区是没有结束的，只有升级、升级再升级。你怎么看？
0: 我同意你这个观点，因为什么呢？就2017年的这个维吾尔人全部经历过。尽管我那个时候在乡里头是个孩子，但我们每天晚上要到公社的大院里头后面要去学习，要学毛主席语录，要学最高指示，就是一个汉人书记在那儿讲，必须每个人都去参加，不管你有什么事儿，大家都坐在那儿，我们几乎听不懂，但他在那儿讲，我们还在坐在那下面。即便我们孩子，我们也得去参加，这是一个和集中营学习是，稍微区别就是我们是在乡里头，晚上可以回家，但是还有很多的那些宗教人士，他们就是被抓起来送到县里头去学习，这个是在教仪当时就存在。清真寺被拆迁、被改造、被用作养猪，像我爷爷的木工房。这个呢和现在是一样的，也发生过。然后呢，强迫维吾尔人吃猪肉，表现他的革命性，这个也发生过。那么最近就很多的电视上那个社交媒体出来，好多维吾尔人说，哦，我现在开始吃猪肉了。然后呢，那时候开始起汉族名字，像那个我在石河的时候就见过有一个维吾尔人叫革命古丽。还有一个叫天山孤立等等的这样的名字，还有一个维吾尔人叫什么求是团，维吾尔人他的名字就叫求是团。这种的都是呢就是文化革命的时候发生的，但是呢2017年也都照搬不误的发生了。那么在当时维吾尔人的知识精英各个界的行业的领头人都被判刑，被抓进去，然后把尸体弄出来。2017年也是同样的，所以，说2017年的这个也是那个文化革命的一种加强版的继续，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这是真实的一种写照。但是呢，我更愿意说2017年的是一种种族灭绝，这是可以根据国际法的定义。但是呢，如果我们对照文化大革命去进行比较的话，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升级版的文化大革命。
1: 是，
0: 谢谢。
1: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伊利夏提，也曾经担任过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席。谢谢伊利夏提。
0: 谢谢你，杨先生，谢谢听众朋友。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亚太地区重要年度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登场。今年在中东战事以及美中竞争持续的背景下，各国防长与安全官员的发言互动引发关注。此外，中国防长董军连续2年缺席会议，又显示出哪些讯息？另外，美伊冲突与中东局势升高，也牵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外交布局。而中东局势的未来发展，有哪些观察面向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我们深入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以及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我们看到这次为期3天的香格里拉对话是在5月31号于新加坡落幕。一开始可不可以请老师帮我们整体观察一下这次对话论坛主要是聚焦在哪些的议题上呢？
2: 简单来说，香格里拉对话它当然谈一些是安全的议题，可是其实我们在关注它聚焦哪一个焦点哪一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先理解一个背景、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些香格里拉对话或者是所有的这种焦点，其实它就是反映过去这一年来整个国际局势的大变动，它到底朝向哪一些议题以及朝向哪一个趋势去发展。所以当我们在观察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其实应该还是要理解美中在这个框架底下，在过去的一年之间它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竞争的格局。我认为这个香格里拉的对话整体而言发展出来，就是美中在这里面它的竞争是否真正的有这个稍微减缓。因为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看到美国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议题处于一种比较主动攻击的状态，那中国在这里面因为在整个国际格局底下它并不是完全的属于一种霸主的一种状态，所以它必须要去回应美国在这里面出的各式各样的考题。所以包含在这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其实也是处于一种这种竞争格局的一种状态。所以包含里面的几个议题，美中的竞争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持续的对话避免冲突，以及整个东南亚在这里面处于一种怎么样的一种避险状态、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香格里拉的主要的这个主题演讲是越南的国家主席、包含他们的这个总书记苏林发表一个主题的演讲、以及南海跟台海之间的风险有没有处于一种一定稳定的这种控制以及管理的状态，或者是美国在这里面持续的针对包含整个东亚盟国之间他希望增加更多的这个互助合作的一种协作的一种状态，以及在现在所谓的中东跟欧洲的战事对于整个国际局势的这种资源重新调派以及分配的重新的这些这种连带的影响，我认为在这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都有一种整体一种重新的美中针对这样子的一种纷争或者是这样子的议题重新的去说明到目前为止这个美中之间在这里面做怎么样的战略布局。所以如同我刚刚所说的，香格里拉对话的主轴它其实是非常多变，但是它又连接着过去一年以来整个国际之间发生的这种变动的一种这种回应。所以可以预期在整个香格里拉对话之后，因为美中针对的这样子的整体的国际局势有一个新的诠释以及新的要求，那我认为在接下来的这个因为香格里拉对话已经结束了，所以接下来全世界大部分的这个

0: 家行为者都会针对在这个整个对话里面所呈现的立场以及底线重新去做一些回应以及调整。
1: 是，老师，我想进一步请教您，刚才提到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啊，在这次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说，呼吁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也提到了美中关系。这次赫格塞斯在这次论坛中的演说，还有在论坛期间跟其他国家一些互动，您觉得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0: 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这个外交政策的一种布达，因为包含从川普第二任期上台之后，他针对盟国应该要承担的这个军事防务的责任，其实非常明显的苛责在所谓的这种分担霸权国家应该能够帮上忙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认为赫格塞斯这一次的发表的演说，其实第一个基本的格局延续川普总统在整个国际战略布局上面的一种要求跟想象。但其实我们也从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可以看得到，有能力的盟友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其实都相对来讲都已经尽可能的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国防开支，例如日本，例如韩国，例如台湾，例如菲律宾，甚至于在整个东南亚国家当中，我认为尽可能的因应霸权国家的要求，我认为这是一个过去一年来的基本的互动格局。但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应该要去理解的是，这是一个很务实的一种想象，很务实的要求。可是事实上是，这些盟友、这些国家们，他们并不能马上立刻在这里面做出很多这种实质上的调整的时候，或许美国在这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希望盟友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件事情才是我们接下来观察的目标。举个例子来，像台湾跟韩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因为在整个国家发展的这个内政问题上面，也就是说执政党跟在野党有不同的立场，而展现出不同的决策结果来。 OK， 那例如就是对台军售的这个回应看起来就不如美国的预期，那所以这样的状况底下，会导致于美国在这种国际以及盟友信任程度上面可能会产生出一些落差来。日本跟菲律宾非常积极的回应，那台湾跟韩国可能没有那么积极的回应的状况底下，美国进一步接下来有没有这个差别的待遇或者是惩罚的手段，我认为这样子的这个应该要有的这种接续的外交举措，才是我们在这里面观察的这个重点。所以包含赫格塞斯跟整个盟友国家就对于这种所谓更高分担要求、财务要求的这种说法，我认为它其实是非常务实、非常基础踏实的一种承诺。但是它以某一种程度上面可能也表现出来，甚至于这种对于其他盟友的警告的意味，其实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浓厚的。那这样子的状况底下，或许我认为这也代表着美国在整个外交战略上面还是维持一种非常高度警戒的一种状况，特别是美中的竞争看起来在这一次的这个美中的领袖峰会当中并没有很明确的解决，那双方也没有释出相对来讲跟过去来讲是这种更友善的一种状态。我认为或许要提醒的是，美国在下一个阶段里面，或者是在川普的内政需求上面他有更高的需求的时候，或许对于盟友提出更高的分摊要求这件事情可能是可以预期的。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像这个香格里拉对话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的是美国必须要把自己的战略目标以及必须要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及想要做的目标不断不断的重申，不断不断不断的说明，让其他的盟国知道我的付出可以得到些什么东西。那我认为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在这个伊朗冲突里面，像西班牙啦，像法国有一些不愿意配合的状况，会在这个不断不断的把自己的蓝图说明得更清楚的过程当中，同一时间也会去说服你的欧洲盟国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所有全世界不只是东亚的人在看这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这些人都在看的状况底下，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把自己的需求说得更清楚，这件事情我认为对于整体而言，对于整个包含东亚的盟国以及欧洲的盟国，都是有这种越变越明的一种状况。那这样子的这种作为，其实是符合美国人这种理性模式决策底下资讯透明公开的这种原则。在资讯越透明越公开的状况底下，他越能相信你会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来，也就是说搭配着美国的战略提高你的军事的支出，进而达到协防以及发展这种稳定世界秩序的最终目标。
1: 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啊。老师，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越共总书记苏里呢，在这论坛中也有发表谈话哦。他在论坛中指出，这个全球不确定性高，呼吁对话加强国际法。另外呢，菲律宾的防长哦，提欧多洛受访时表示哦，菲律宾与美国广大盟友、防务伙伴网络深化军事关系哦，包括越南在内这些东南亚国家，在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在美中之间，他们是持什么样的一些立场呢？
0: 是，基本上东南亚国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发展其实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看到东南亚都是在安全防务上依赖美国，
1: 嗯，
0: 但是在经济的这个发展上面却去仰赖中国，
1: 嗯，
0: 所以在美中之间，他们一直包含从过去到现在，其实都表达出一种意愿，就是希望在两边之间取得一种平衡的一种状况。
1: 嗯，
0: 那这种平衡状况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还是希望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可预期的范围之内来回应或者是去调整美国跟中国的这种战略需求以及战略的改变。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美国看起来希望在盟国之间增加更多的经济的支出啦，或者是其实美国跟整个东南亚国家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军事演习的这种作为，其实在这个细节里面都有被提到非常的多。可是从我们看到这个苏林在这里面去提到的这个几个回应，他希望国际法啦，这种发展的模式啊，持续的可以来这种维系，你就可以知道他其实是不愿意变动太多的。也就是说在现状的状况底下，如果我们真的发生冲突了，那我们还是回归这个既有的这种危机冲突管理的解决机制，也就是国际法，或者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OK， 越南能不能或者是像过去一段时间这个所谓的阻止外交里面这种随风摇摆的状况，去保持自己的身段柔软，在双方的狂风暴雨当中可以维系住自己的国家利益。我认为是苏林在这一次的这个演讲过程里面，他其实表达的是越南这个国家主权以及国家安全的这种基本的立场，我觉得是相当清楚的。可是反过头来，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菲律宾的这个表达立场，其实就相对来讲跟苏林有一点点区隔了，因为他选择在美国的这种战略以及军事的布局当中去做一个正面的呼应。那这件事情当然也是符合的现在的小马可是总统的立场，也就是说他本质上面就比较愿意去配合美国的这种战略防务的调整。所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菲律宾其实不只单单回应美国的战略需求而已，他在美国的这种整个东亚整体的防务之下，他也愿意去配合跟日本重新调整彼此的合作关系。过去一段时间是日本跟菲律宾的2+2的这个会议，在这里面部长们彼此之间的讨论都是非常热络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段期间里面，菲律宾的立场跟越南的立场也稍稍有一点点不同，可 可是实质上东南亚的国家，因为东南亚是十个国家，所以十个国家之间的立场本质上面就会有一些彼此之间的这种发展过程当中不一样的地方。例如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越南跟它的周遭的邻国其实有一些领土或者是历史议题的纠纷啊，与辽国、柬埔寨之间都有一些这种历史的遗绪。所以在中国在同一时间

0: 在这个经济大量的挹注柬埔寨及辽国的状况底下，也让越南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逐渐感受某些的压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东南亚国家在这里面会因为自己国家短时间的需求以及中长期之间配合整个战略发展里面，而有彼此之间不同的这种立场的表态。所以我认为这一次这个越共的主席苏宁在这里面主题演讲，他在这里面其实在强调的是，在整个大的国际之间的格局底下 OK， 在美中之间竞争的这种发展状况当中，东南亚国家其实都是一种处于一种希望在两强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然后尽可能的发展自己国家利益的这种状态。所以包含了这个越共的表态以及包含菲律宾的表态，我认为在这个香格里拉对话当中当然比较容易被凸显出来，是因为他们刚好是一个主题演讲，以及刚好在发展过程当中是有这个谈话立场的。可是实质上在整个东南亚以及整个东南亚国家国协里面，他们这种没有真正的决议，不会有共同声明的这种特殊的格局里面，其实整个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格局是暗潮汹涌的，他没有办法很清楚的透过单一的人以及单一的对话里面把它很清楚的做一个说明。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变动这件事情，是我们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必须要把它放在心上的。
1: 是，非常谢谢老师非常详尽的解析哦。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请老师啊，针对香格里拉对话，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呢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出席了，有哪些关注焦点，我们节目稍回来。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接着要请教卢老师哦，中国的防长董军已经是连续第二年没有出席香格里拉对话，老师您可以帮我们解析一下显示出来的讯息呢？
0: 是，我个人认为哦，这个董军连续两年没有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当然在整个中共内部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表现的落差。那我认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做参考。第一个是我认为在这一次香格里拉对话之前，美中的领袖其实他们有碰过面。那他们碰面的理由或是原因，当然原本是希望构建一个美中看起来可以真正和谐，达到包含类似共治啊，吼，这个习近平习主席经常提到的，吼，美中两个大国可以共同维持区域秩序的这样子一种说法。所以我认为在这一个发展过程当中，中国的期许在包含这一次的这个美中领袖峰会里面，其实看起来是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的。所以我认为在香格里拉对话之前，中国对于跟世界合作或者是跟美国合作这件事情看起来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的时候，我认为从整个国家战略以及整个发展的格局来讲，这件事情就是不符合中国在整个跟世界对话的这种层级以及设定上面的一个目标。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个他并不希望再派董军或者是有这样国防部长这样子的这种角色再去给予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回应，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再来第二个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并没有派国防部长来参加这次的会议，那当然全世界也会紧急的针对这件事情来做一个包含议题上面包含讨论层级上面的议题或者是深入程度的一种调整。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在香格里拉对话当中关注的焦点它就因此而被分散到其他国家身上，包含我们前一段这个访谈里面所谈到的美国的对话、OK, 越南的对话，菲律宾的表态主张，这些事情反过头来就会占据了这个整个香格里拉对话里面的这个重要的这种程度。相对来讲，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中国的发言以及中

0: 我的主张好像一时之间就没有那么的明确跃上这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的一种主轴，所以我们就会谈到，或者是像这个路透社的报道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标题，叫做 "Where is China？" 好像中国在这里面，它的主张就因此而不见了，或者是中国的角色就因此被稀释了。那我认为这个都是一连串从设定开始到整个会议结束里面透露出来的讯息，也就是说，或许中国在从前一段时间里面跟美国总统川普的对话里面，以及到现在为止，中国对于世界，对于中国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开始抱着一种不信任或者是怀疑的状态的这种前提底下，中国也就没有那么有意愿，或者是中国也就没有那么的希望让共同的参与香格里拉对话这件事情变得是一种很高层级的一种表现，因为我把它降级了，所以你们在这里面达到了什么样的共识，或者是达到了这种西方盟国好像这种安全这个盟国大成功的这种表态，我没有参加，我没有参加，我也不愿意因此而这种背书的状况底下，就会让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的一种重要性因此而下降。OK，那如果这件事情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在对于整个国际格局、对于国际局势发展的一种研判的过程的话，那他不派董军出席，我认为就同样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种做法。因为我不愿意背书了，因为我不愿意表态了，所以那我就不要让具有实质军方地位的这种国防部长去参加这个会议，避免同一时间因为在这里面一种比较弱势一点点、比较保守一点点的表态，因此而被西方的智库或者是西方的媒体大做文章。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子的这种表态是中方愿意接受的，也就是 "Where is China？" 啊，中国好像不见了。OK，当然这也包含了 "Where is China's people" 或者是 "Where is China's opinions" 都没有状况下，OK 是没有的，而不是相对来讲弱势的表态。所以我认为，董军包含从去年到今年都没有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这种外交格局的一种展示或者是展现，其实是很清楚的，说明了中国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在跟整个西方为首为代表的这个国际格局发展局势对话的不顺畅，以及相互无法信任、无法理解的状态底下，一个很明确的结果。
1: 最后想请老师来帮我们解析有关于这次这个中东战争的情势发展呢，大家也是非常关注哦。
0: 是。
1: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呢，在2月底联手攻打伊朗，至今呢已经超过了90天，而以色列目前对黎巴嫩呢是持续发动攻击。老师，对于未来这个美伊战事的发展，还有中东紧张情势，您觉得我们有需要关注哪些的面向呢？
0: 是，我认为必须要分两个层次来看哦。
1: 哦。
0: 一个层次就是传统的国际安全所关心的议题里面，例如霍姆兹海峡跟能源安全的问题啦，哈，霍姆兹海峡一旦被封锁，那所导致的这个能源安全议题是不是真的有影响到区域的发展，或者是在传统议题上面，这个代理人的战争，哦，刚刚也有提到了，以色列跟黎巴嫩的真主党之间彼此之间是不是真的持续冲突影响，有一部分还是真的有在扩大，或者是在这些这个所谓的实际的军事需求上面，美方因为必须要不断的投入军事资源，导致于说包含过去一段时间这个重返亚洲重返印太战略的这样子的一种这种整个军事格局的布局，因此有改变。所以我认为，在传统的国际政治安全议题上面的这些焦点，我认为当然都是必须要去关注的。可是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些局势，我认为啦，哈，但大国之间讲好了，那其实就不是问题的。我的意思是说，一旦两个主要的冲突国家，一旦两个主要的霸权争夺国家，美中之间说我们不打了。OK，那当然区域的这种 冲突跟紧张的局势就会瞬间的下降。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在这样子的局势里面，我们当然必须要关注的是美中之间是不是能够真的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在每一次的碰面以及每一次的对话当中，把自己的需求以及把自己的国家安全的一种维系的状态说明的越来越清楚，让双方愿意去配合。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 OK， 美中的领袖其实刚碰完面，那美国其实针对这件事情也有做出一个比较友善一点的举措，就是什么，就是邀约习近平去美国做一个国事的访问。那我认为如果中国愿意做出一些友善的回应来的话，那当然就是要答应这样子的这个国事访问，然后让双方可以在开诚布公的状况底下再针对这件事情去做讨论。可是如果中国在这一段过程里面他不愿意，如同我们刚所说的，他不愿意表态，那我认为这件事情就会往下延伸，因为美中的冲突的格局没有真正获得解决，所以下面的冲突，第一个它就可以继续不断的冲突，因为在这个不断的冲突过程当中，这些代理人们是可以获取一些利益的，例如以色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更加巩固自己对于疆土的主张，自己对于国家领域甚至于中东影响力发展的扩大。他只要继续打仗，继续发生冲突，继续在这个黎巴嫩的跟以色列之间的这种主张上面占有优势的话，那以色列是可以有短期的获益的。所以美中之间不愿意表态，下面的冲突可能它就可以继续发生。但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美中不愿意表态，那下面的冲突有没有可能由下而上的去影响美中之间的一种战略的布局？举个例子来讲，如果在接下来的伊朗冲突当中，伊朗大获全胜，伊朗因此而控制霍姆兹海峡，让全世界的石油能源危机不断的升高状况底下，那是不是就变成了这个冲突，这个 trouble maker， 让美国不得不缓下手来认真的处理它？那当然美国缓下手来认真的处理它的时候，他跟中国的谈判筹码就会相对降低，进而让美中之间的谈判可能因此而这个让中国有这种趁势去威胁，或者是趁势迫使美国必须要跟中国合作的一种局势发生。过去的一段时间，就是美国遭受到恐怖攻击的时候，不得不跟中国合作，进而来吓阻全世界恐怖主义的这种蔓延跟这持续的发生。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伊朗战争、伊朗这个冲突当中，接下来要观察的是到底美中谁有办法比较有能力去掌握跟控制在这个区块里面这种国家行为者们之间不至于发生这种意料之外的事情。我认为才能证明美中对于这个冲突区域的这种掌控主导能力比较好，那一旦它比较好的状况底下，那当然就有利于接下来美中之间在这个整个战略布局以及重新面对彼此的状况底下，它能够掌控或者是构建出一个比较稳健的这种全球战略的一种格局。所以我认为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看起来这种美伊之间的战事、伊朗之间的冲突、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冲突，看起来跟这一次的这个香格里拉的会议，我认为它是一种相呼应的一种状态。就是说一旦这种伊朗的冲突稍微扩大的时候，那当然这个香格里拉的对话就必须要去多回应这个部分一点点。所以一旦它有效的控制限制在区域的发展里面，那香格里拉的对话就可以回归到美中之间的战略布局的对话。所以我认为彼此之间在这里面都是一种快速变动而且相互拉扯的状况。那如果我们刚刚的说明各位都可以接受的话，那你就可以理解中国在这里面处于一种比较保守、比较不愿意表态的状况底下，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是美国没有办法理性判断、理性运用这些资讯跟格局的话， 这个才会是整体而言我。

0: 这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以及现在的国际局势里面所看到里面，我认为比较重要而且比较是一种隐忧的状态，应该要注意的。
1: 是，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哦，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高雄空军冈山飞行训练指挥部一架 T-34 基础教练机今天2号上午执行训练时，在冈山机场发生失事意外，造成机上两名的中校飞行员殉职。对此，赖清德总统一早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面对这起突如其来的不幸事故，内心感到非常悲痛与不舍。他代表国家向两位殉职飞官及其家属表达最深的哀悼与敬意，并要求国防部尽速查明失事原因。赖清德总统说，
4: 我内心非常悲痛，也非常不舍。那我要代表国家向两位英雄飞官表达感谢，感谢他们为国家所做的牺牲奉献，也向家属传达最诚挚的哀悼之意。我已经要求国防部组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并且要全力协助家属料理后事，给予两位英雄应有的尊崇。
3: 国防部表示，空军司令已经赶赴现场了解情形。国防部长顾立雄也已立即要求空军协助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并彻查噪音。桥头地检署则表示，主任检察官及外勤检察官已经会同高雄市警察局冈山分局侦查队一同出发至冈山飞行指挥部进行现场勘验及相验工作。请听央广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5: 国防部2号表示，空训部所属一架 T-34 初级教练机机号3414于2号上午8时8分许在空军冈山基地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因不明原因与跑道北投失事坠毁，造成卢姓、郭姓两位中校飞行员不幸殉职。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表示，空军司令郑荣峰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已赶往现场了解情况，国防部长顾立雄得知消息后也立即要求空军协助家属善后事宜，并彻查噪音。孙立方说，
6: 那么部长在第一时间掌握了这个消息了以后，那么就要求空军，那么尽速的首先要协助我们的飞行员的家属来处理后续的相关事宜。那么另外针对整起事件所发生的原因也要做彻底的调查，了解清楚以后，那么杜绝类似的事件。
5: 孙立方说明，本次训练科目为模拟发动机失效，至于确实的噪音，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中。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3: 赖清德总统今天2号颁授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特种大绶青云勋章，表彰其多年来坚定挺台以及对全球民主的强力捍卫。总统表示，面对威权主义持续扩张，台捷愿意为了捍卫民主而团结合作，并向国际明确传递讯息，展现彼此会站在自由民主的一方，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贡献更多力量。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7: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率团来访，赖清德总统2号在总统府接见访谈，并颁授韦德奇特种大绶青云勋章。总统致辞时，首先代表全体国人欢迎韦德奇再度来台访问，用具体的行动支持台湾。总统并表示，韦德奇在2020年不畏中国的压力，坚持访问台湾，并在立法院说出“我是台湾人”这句话，让台湾人民深受感动，也让全世界感受到民主的勇气、团结的力量以及捷克人民

0: 民守护自由的伟大传统。今天他代表中华民国台湾颁授特种大寿警云勋章，表彰韦德奇多年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对台捷关系的卓越贡献，以及对全球民主的强力捍卫。这枚勋章更展现了韦德奇的非凡勇气，也象征台湾人民对韦德奇的最高敬意和感谢，同时也是台捷友谊的最佳证明。总统强调，台湾与捷克都经历过漫长的威权统治，深知自由得来不易，也愿意为了捍卫民主而团结合作。面对威权主义持续扩张，他期待台捷持续携手合作，向国际传达站在民主自由一方的讯息。
1: 我相信在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应该向国际明确传达讯息，未来台湾和捷克会继续携手前行，站在自由的一方，站在民主的一方，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贡献更多力量。
0: 总统也表示，这几年来台湾与捷克不断深化伙伴关系，不仅守护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更在经贸、科技、文化以及教育等各领域共创丰硕的合作成果。尤其在半导体领域，台捷共同成立研发中心，深化人才培育。在人工智慧领域，捷克希望打造欧盟的 AI 超级工厂，台湾厂商也积极参与这个愿景。他期待双方未来能在智慧医疗、资讯安全以及新兴科技等领域展开更多合作，不断开创新的里程碑。韦德奇则指出，他知道台湾和捷克一样，人们经常讨论当今国际秩序的变化，法治与基本自由似乎正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权力的重要性却日益凸显。他认为这样的权力往往伴随着不受法律与规则约束的力量，这并非好的发展。因此，我们的责任是提升台湾的韧性，抵御这些趋势，并捍卫与守护自由和民主。也正因如此，捷克需要盟友，他很感谢能访问台湾。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针对毒品驾驶问题，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2号出席活动时表示，交通部已经着手修订《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加重毒驾的罚则，并加严管理吸毒者的驾照，预计6月底前送到行政院，最快今年底必然上路。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3: 交通部长陈世凯2号出席台日自行车安全文化交流论坛后，针对外界关切的毒驾问题回应表示，交通部正着手修订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除了毒驾本人外，也将增订年满18岁同车乘客若明知驾驶人使用毒品却仍搭乘，也需负起共同责任，最高可处新台币15,000元罚锾。此外，针对汽机车毒驾者，罚锾也将从15,000元至30,000元提高至90,000至120,000元。陈世凯说，
4: 也就是汽车的这个毒驾120,000起跳，机车的毒驾90,000起跳，那未来可以累加，没有上限的累加，初犯就是120,000跟90,000。那除此之外，只要吸毒确定有吸毒的吸毒者，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都会来执行。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内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
3: 至于新法上路的时间，陈世凯也说明，待行政院拍板后就会转成立法院审查，一旦国会三读通过，交通部即可依法来实施，而且国会越快通过，交通部就会越快执行。他也相信，在朝野立委都相当重视这个议题的情况下，年底前必然会上路。根据交通部一号发布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重点，毒驾者由现行吊扣驾照1至2年加重为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再考领。对适用第1、2级毒品者，即使未有驾车行为， 也将吊销其驾照并限制重新考领，使用第三、四级毒品者则吊扣。

0: 扣其驾照。此外，毒驾者及吸毒者受吊扣吊销驾照处分后，需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于一定期间内未再使用毒品，使得重新考领或换发驾照。确认吸毒者同样需完成相关治疗或讲习，并持续符合规定条件后，使得换发短期驾照或重新考领驾照，以落实源头管理及风险控管机制。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每年有10,000多人因肝病而死亡。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2号出席记者会时表示，我国消除病毒性肝炎有成，病毒性肝癌人数已经减少。台湾并于去年提前达成根除 C 肝目标，后续推动的重点将锁定代谢症候群，尤其是脂肪肝所引发的肝硬化与肝肿瘤。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2: 根据2024年卫福部死因统计，有11,238人死于肝癌及慢性肝病肝硬化，其中肝癌死亡人数为7513人。肝病初期大多无明显症状，超音波检查是早期诊断肝硬化肝癌最简便且不具侵袭性的方式。不过超音波检查的准确率跟检查者的经验高度相关。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常年推动肝病防治，日前肝基会的姐妹会好心肝基金会、台大医院、世界影像处理大厂聪泰科技公司共同合作，打造出 AI 影像识别软体肝瘤针，利用 AI 协助医师进行超音波诊断。肝基会也募集新台币4,000万元善款，购买50台肝瘤针捐赠到各地偏乡。好心肝基金会2号上午举行记者会，肝基会执行长年小金指出，肝瘤针经过机器深度学习，框出疑似有肿瘤的地方，自动辨别是良性或恶性肿瘤，辅佐医师判断，可提升肝肿瘤辨识精准度，早期筛检出肝癌。该软体已取得食药署许可，也荣获多个奖项，同时拥有台湾、日本、欧盟等多国专利，希望这项智慧医疗工具能成为台湾第二座护国神山。出席记者会的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肝癌为国人十大死因第二名，虽然近年有下降趋势，但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其中近40%确诊时已是第四期，治疗费用高昂，预后也差，所以早期防治、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仍是重点。他表示，政府需从政策源头消除病毒性肝炎，而我国已在去年底达成世界卫生组织 WHO 消除 C 肝的目标，诊断率跟治疗率都超过90%以上，接下来的根除重点将放在 B 肝消除。石崇良并指出，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病毒性肝癌人数已逐渐减少，目前的防治重点转为与代谢症候群相关所导致的肝癌。国健署正在拟定新一期国家癌症防治计划，将推动非病毒性早期肝癌侦测计划。
3: 不只是病毒性肝炎可能会有肝癌的风险，那么代谢症候群这个脂肪肝其实也有肝癌的风险，只是如何去定出一个 screening score， 然后接着用超音波来做早期的诊断，那现在也正由国健署在做 study 哈，来定出未来在非病毒性肝炎的早期肝癌的这个侦测计划啊，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
2: 肝基会董事长许金川则说，凡是40岁以上未注射过 B 肝疫苗的民众仍存在肝病风险。肝基会自2021年起举办今年超了没全台免费腹部超音波检查，推动5年来服务人数高达21,212人，找出576人为肝癌高风险群，比例近3%，其中超过1/4疑似有良性或恶性肝肿瘤，而且每年都有超过半数的民众患有脂肪肝。此外，救救肝苦人偏乡保肝外筛公益活动已举办超过966场，总服务人数超过70万人次。未来透过肝瘤针辅助检查，希望能够提升肝癌诊断品质，落实推动城乡智慧医疗。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黎巴嫩驻美大使馆1号表示，真主党已经接受美国要求停止攻击以色列的提案，并以此交换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部。 根据黎巴嫩总统的声明，这项提案表示，以色列对达西耶的攻击将会停滞，

交换真主党停止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达西耶位于黎巴嫩南部郊区，以色列一号威胁对该处发动空袭。以色列在黎巴嫩不断升级攻势，包括发动二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地面入侵和猛烈轰炸，威胁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停火协议。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针对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仪式，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在回应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外交部已经要求驻日驻菲代表处洽请驻在国政府提供海域划界的详情，并且预请日菲两国在谈判过程必须考量到我国专属经济海域，不应损及我国权利。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日本与菲律宾决定在遵守相关国际法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前提下，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外交部肯定和平对话、遵循国际法规范解决海事问题的做法，并期待台日菲三方共同对区域和平稳定及维护海洋生态做出具体贡献。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我国领土主权及依国际法享有的主权权利不容质疑，日菲谈判划界应与我方协商。萧光伟说，
3: 政府已经注意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对外表示，日菲协议对第三国没有拘束力的谈话，日菲双方无意影响我国东部海域的相关权益。不过考量到日菲谈判划界海域和我国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我方将请日菲两国在过程中必须要考量此一事实，不应排除或者损及我国权利与利益，并与我方进行协商。
2: 萧光伟强调，我国与菲律宾和日本已分别签署渔业相关协定，所以会持续在此基础上继续协商海事议题，以保障我国渔民权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他在致辞的时候强调，世界越需要 AI，就越需要稳定、可信赖，而且有能力承担责任的台湾。政府将持续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并在人才、水电、土地等面向提供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打造完整、可信赖的 AI 产业的生态系。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4: 2026年台北国际电脑展今天在台北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今年以 AI Together 为主题，聚焦人工智慧、机器人以及次世代科技发展趋势。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典礼致辞表示，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共有来自33个国家、1500家企业参与，首度突破6000个摊位。过去几天，全球科技领袖齐聚台湾，并陆续宣布将加码投资台湾，显示国际社会对台湾以技术实力以及民主制度累积信任的高度肯定。而政府近年透过优化投资环境以及招商措施，欢迎全球企业来台布局，已获得显著成果。总统表示，产业繁荣必须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政府将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维持现状。这不仅是国家政策，也是台湾对全球科技供应链最负责任的承诺。他说，
5: 当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一个稳定、可信赖并有能力承担责任的台湾。尤其产业的繁荣发展必须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政府会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维持现状。这是我们不变的国家政策，也是台湾对全球科技供应链最负责任的承诺。
4: 总统并提到，面对全球对算力、先进制程以及 AI 基础建设需求快速增加，政府持续提供产业各项支持。在人才政策方面，政府透过修正外国专业人才延揽以及雇用法，进一步放宽条件，欢迎国际人才来台发展。水资源方面，政府推动珍珠串计划，串联各地水资源设施，强化跨区调度能力，未来也将持续扩大再生水、淡海水以及其他多元水源供应，强化用水韧性。至于电力，总统指出，目前台电备转容量约 21%， 未来一周电力供应也都维持在 20% 以上，稳定供电至2032年前都没有问题。政府并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电力获得稳定支持。总统也提到，过去十年全国科学园区新增面积已超过1305公顷，目前也

0: 正评估制程建厂所需用地。总统表示，世界对台湾的信任也反映在经济成果上。主计总处日前上修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至 14.55%， 创下48年来的单季新高。全球经济成长率预估也从 7.71% 上修至 9.64%。 此外，台湾的股市总值已达到 4.95 兆美元，成为全球第五大股市。总统并强调， AI 对外代表台湾与全球可信赖伙伴共同打造安全、韧性与繁荣的科技未来，对内则是让产业、家庭以及下一代共同分享科技进步带来的成果。台湾将持续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合作强化韧性，携手产业界、学术界以及国际伙伴，共同迎接 AI 时代的挑战与机会，朝科技繁荣与社会照顾并进的民主典范迈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出席全球媒体记者会，并且跟联发科的执行长蔡立行同台，说明共同合作的 RTX Spark 平台。黄仁勋表示， PC 产业正迎来40年来最大变革，未来电脑将从传统的运算工具进一步成为运行 AI 代理的重要平台，而 RTX Spark 正是为此打造的新一代运算平台。记者蔡鹏敏报道。
2: 黄仁勋以及蔡立行现身辉达记者会，分享双方共同开发的 AI PC 平台 RTX Spark 细节。黄仁勋表示，辉达选择与联发科合作，主要看重联发科世界级的工程研发实力。这项计划集结了两家公司数百名工程师投入，开发历时两年才顺利完成。黄仁勋指出， PC 产业正经历40年来最大转型，电脑将不再只是工具，而将演进为代理，将具备自主执行以及推理能力， PC 有望成为最普及的边缘装置。他说，
3: The architecture of an application, and this application is called an agent. The architecture of that is consistent throughout. It's called a harnes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harnesses, but they're largely similar. They orchestrate the thinking process. The GPU still has to do thinking step by step by step.So it has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 the situation, it has to understand the intent, the prompt, and it has to reason about it, break down the problem step by step.
2: 黄仁勋指出，辉达与微软讨论下世代 Windows 平台时，就在思考 AI 代理需要何种晶片以及电脑架构。随着市场需求转变，辉达推出新一代平台 RTX Spark， 晶片具备高效能、低能耗优势，采用单晶片系统架构，并使用 NVLink 互联技术，是针对 AI 代理需求打造，与 Windows 以及 CUDA 生态系统相融，预计将为个人电脑注入新活力，并支援工业及应用程式以及游戏运算。蔡立行则说，双方合作虽然充满挑战，但相当成功。联发科长期耕耘低功耗 CPU 技术，双方决定采用 NVLink 技术进行高速连接，这也是打造高效能运算平台的重要关键。正如黄仁勋在演讲中提到， PC 在40年后迎来新生， NVLink 连接 CPU 以及 GPU， 并采用统一记忆体架构设计，是运行 AI 代理的理想架构。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健保署修正健保给支付标准，未来基层诊所将可以周休二日，新制最快七月上路。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新制上路之后，若诊所假日开诊数大减，冲击到民众就医的可进性，卫福部便会研议扩大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以确保民众的就医权益，并且避免医院急诊拥塞。央广记者刘品希报道。
4: 健保署日前预告，全民健康保险医疗服务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部分诊疗项目修正草案。根据预告草案内容，西医基层门诊合理量所计算的每月看诊天数由25天下修为22天，并调整每日门诊量的计算级距，如40人次以下改为45人次以下，希望提升基层给付效率，使诊所更易落实周休二日，新制最快将于7月1号实施。卫福部长石崇良二号上午出席活动时受访表示，医师工会全联会去年开始提出希望调整门诊合理量，因考量基层医护人员的工作负荷，以及我国实施周休二日已有一段时间，卫福部支持下修。 根据卫福部统计，现行诊所周六开诊率约为八成，周日约2到3成，诊所

0: 周秀二日亲自上路后，恐冲击医院急诊。石崇良指出，考量民众假日就医的可进性，并避免医院急诊拥塞，卫福部去年优先选在六都大型医院周边开办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未来实施合理门诊量下调后，卫福部也将滚动检讨 UCC 政策，如果诊所开诊量太低，便会延役 UCC 扩点。
1: 那么我们也在观察，那么当未来呢，我们实施合理门诊量天数下调的时候，那会不会造成到这个周六、周日，那么他的这个就医的啊开诊的下降的太厉害，而造成到民众就医上的这个不方便啊，没有办法这个有这个就近在社区的就医的可进性，那我们就会延役呢，让现行的这个 UCC 呢，再予扩大办理。
0: 此外，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一号邀石崇良一同考察苗栗县医疗机构。石崇良表示，将演绎山地离岛地区医疗给付效益提升计划 （IDS 计划），也就是巡回医疗的诊查费跟值班费调升 30%。石崇良今天进一步说明，偏乡地区专科医师不足，所以健保推动 IDS 计划，当健保有余裕时，应按照总统所提不同工不同酬的概念，提高巡回医疗的诊查相关医师人员费用。他已请健保署积极研议朝向提高 30% 规划。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新闻，美国佛州检察长一号对 OpenAI 的执行长阿特曼起诉，指控这家公司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让年轻用户上瘾，并且鼓励有害行为，危及到他们的安全。佛州成为全美首个对 OpenAI 采取法律行动的州。佛罗里达州的检察长乌斯迈尔在记者会上表示，ChatGPT 会让人上瘾，它会模仿同理心跟人类特质，诱骗用户不断地提供更多的资讯。乌斯迈尔指责 OpenAI 没有能够落实更严格的规范以验证用户年龄，并且援引有关欺骗跟过失的法律条文。乌斯迈尔寻求强化对未成年用户的保护，要求每项违规行为赔偿$10,000，大概折合新台币31万元。乌斯迈尔也邀请其他有意保护孩子的州加入到诉讼行列。 OpenAI 这家加州新创公司今年1月推出一套推估用户年龄的系统，若侦测到用户是未成年人，将会启动额外的防护措施。 ChatGPT 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13到18岁未成年人则必须取得家长同意。澳洲政府报告今天表示，由于农民面临到干旱的状况，以及中东冲突导致燃料跟肥料价格飙升，澳洲本季小麦产量预计将会减少超过1/4。澳洲是全球主要小麦的出口国，根据农业部季度评估，本季收成预计将较去年骤减 26% 到2670万公吨。澳洲小麦在冬至的时候种植，而南半球的冬季才刚刚开始。澳洲小麦大部分出口到亚洲跟中东地区。政府报告说，预估小麦产量将比5年平均水准低 23%， 比10年的平均水准低 8%。根据报告，农民预计将小麦种植面积减少 12%， 主因是跟其他作物相比获利比较低，加上北部地区出现非常干燥的情况。报告说，澳洲各类冬季作物都受到全球液态燃料跟肥料供应中断的影响。报告警告，若中东冲突持续的话，投入成本很可能会长期维持在高档，恐怕会进一步压缩产量。而报告也表示，西澳洲跟南澳洲部分地区通报鼠群数量增加，澳洲化学品主管机关已经有条件批准使用加强型的鼠饵紧急许可，目前农民正积极的投饵以控制鼠患。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0: 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那么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很惊悚。
4: 对，很惊悚。
2: 很惊悚。就是这个
4: 伟大的。身为资深幕僚。
2: 对，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这一阵子闹了一堆千奇百怪的事情出来。
4: 哦，在网络上面发展的好精彩哦，现在都已经要把它写成剧本了，你知道吗？
2: 是啊，
4: 对啊，
2: 那
4: 哇，那名字很长哎，这个要坤玉哥的文采了，叫做我个人下的叫做金盆洗手的大内高手，然后去营救破敌贼窟，营救这个落魄老黄爷，
2: 是是是，好金盆洗手，但是宝刀位了，
4: 真的，
2: 好，就我们两个都干过
4: 幕僚，
2: 对，政治幕僚，所以这种。看过怎么样把老板包起来的这种事情也看了很多。
4: 嗯，
2: 你看那天记者会，
4: 嗯，
2: 其实大家在那边听的时候，那我脑袋里面就浮现出以前
4: 你怎么包老板的？
2: 我没有包，
4: 嗯，
2: 因为我很讨厌去包老板，但是我看过无数人去包老板，
4: 是是
2: 啊，这个
4: 没有，我们应该先定义什么叫包老板。我觉得应该有两种定义，一种是让老板呈现。外界你想要给人呈现的
2: 最好的状况，
4: 对。第二种是把外界的讯息如何塞到老板的脑海里面，然后从他的嘴巴里面形成他的政策跟决定，
2: 好，
4: 这两种包。
2: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这个事情，怎么把老板包起来，这外界比较不知道的，
4: 对，
2: 你先来讲第一种，
4: 对，
2: 怎么样包装老板，那不叫包老板，那叫包装老板，因为有时候老板实在是，你的老板实在有一点状况。
4: 老板交到你手上，就因为你不管是工作选择，或者是你被派到某一个工作上去，所以你要外界。
2: 通常那个职务都叫做机要。
4: 对对对，机要，
2: 对
4: 对，通常是叫机要，机要或特助。那老板其实不太是你能选择，因为那个时候的工作你已经确定了，
2: 对，
4: 你要去做的这个工作，但你的工作清单却是很明确的，你要让外界了解或认知你的老板是什么样子，
2: 是，
4: 对，
2: 是，
4: 所以你就会依照你当时老板的特色，比如说长得美的，长得帅的就要给人家这个美的话就哇又美又有能力啊，然后长得帅的呢是哎呀这真的是符合外界的一个想象原来是他如此多才多艺，不管是从国外回来也好，或者是为什么愿意回到国内，年纪大了还愿意去当兵，这些都是要让外界强化他的特色，
2: 对，
4: 然后加深他的印象，形成他的好感，
2: 对，但是有现实是很残酷的没有人是完美的，
4: 是
2: 有的老板呢他就会乱讲话有的老板呢他不会讲话
4: 对
2: 有的老板呢天纵英明有些老板呢他天纵英明很可怕
4: 是啊，
2: 天纵英明他会
4: 自己开战场
2: 他会随口答应人家的要求
4: 这个很可怕
2: 那个回来做不到然后另外一种呢，就刚好相反，他完全就是个草包，
4: 是，
2: 可是你又不能让人家看出来他是个草包
4: 这种也很艰难，
2: 怎么办？
4: 通常呢，我们会有一个预演的状态，因为通常幕僚嘛，大家坐了一屋子，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Scenario 一、二、三、四、五，可能会排到第十都有可能。然后这个幕僚之间彼此互相扮演角色，让老板来熟悉这个状况。然后这个是一个。然后通常老板有一些还算有接收能力的，他接收得起来，或者他可以自己发挥，那真的是你就觉得你真的是遇到了好老板。但是如果遇到的是老板听不进去，然后还自己觉得你们怎么自觉这个自己很聪明然后他就自己去演绎，
2: 你觉得你们比我还行吗？
4: 是啊，为什么我坐这个位置你们为什么是幕僚然后这就完蛋了接下来就会造成很悲惨的。
2: 还有一个老板，还有一个老板，你跟他预演的时候他说
4: 好
2: 上去以后然后
4: 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完全脱稿的。
2: 他不叫做脱稿他根本就没有看稿。
4: 他完全那时候其实是脑子放空他完全没有在理会我们在做什么。
2: 一目十行过目即忘。

0: 这个有啊，
1: 有，
0: 这种是真的很可怕。
1: 是啊，然后所以你呢，你有碰过那种老板吗？怎么包装？
0: 就当然是用各种各样的活动，因为我们的老板其实当时都是有一定的这个社会地位，那一定的这个职位，所以相对的，我们手上的资源应该不少。那所以呢，你可以透过各种的资源活动，然后去让外界对他形成他应该有的想象。
1: 就第一个，让他少讲话。
0: 哎，对，这个少讲话，没有没有，有些时候我还是得让他多讲话，但是是讲在剧本里面的话，
1: 对，
0: 比如说他的
1: 他能记忆的话，
0: 对，外形亮眼哦，办演唱会，类似演唱会的这样子的活动，让他上台，那个框架其实就相对局限了，
1: 对对，
0: 对，他就不可能招精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或者是把他
1: 先把氛围塑造，
0: 对，氛围塑造，或者把他形塑到一个某一种形态的节目上面去，
1: 是是是，
0: 那这个节目的角色已经设定，那要谈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1: 对，
0: 那他就不会飘到其他那个跟主持人也对好了当天的访纲，他就比较不容易跑到其他的框框里面去。
1: 对，
0: 那这个就是要精准的设定。
1: 好，可是呢，我们、这个、
0: 凡事都有意外。
1: 对，这个我讲的就是另外一种类型了。
0: 对，
1: 这种老板呢，就是这个你要把它包装成外面。或者我们希望他在外面呈现的那种形象的时候，这只是第一部分，
0: 对
1: 啊，这还比较好处理，
0: 嗯，
1: 比较坏的，就是最近这个记者会哈、这个马办这个记者会里面，我们的金小刀先生这个讲的这个故事
0: 是
1: 多惊悚的这个故事，
0: 是
1: 这样听起来，那就是第二种类型，
0: 对
1: 啊，就是所谓的大幕僚，
0: 嗯，
1: 大幕僚会把老板包起来，啊。包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密不透风。
0: 对，
1: 那怎么密不透风呢？第一个，这个因为他这个有些人当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啊，口袋里面是没有钱的，
0: 对，也没有电话，
1: 也没有他的电话是随户接的，
0: 是，而且你要去哪里，
1: 对，
0: 助理帮你定的，
1: 行程他要吃什么，行程是什么，全部都是助理或者是特助啊，或者是他的机要啊，去帮他处理完的，
0: 对，
1: 所以他已经。你看他在台面上面光鲜亮丽啊，
0: 嗯，
1: 实际下来以后，他应该是一个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人，
0: 没错
1: 啊，他完全就是，他不是说他脑袋怎样，脑袋好得很，但是问题是他的生活已经完全被他旁边的人
0: 包住了，
1: 包住了，
0: 嗯，
1: 这样子的话，这个老板就有可能会被包起来，
0: 对，
1: 啊，所以我用这个
0: 包起来
1: 名词包起来的意思，那包起来，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什么事呢？发生说可能。这个助理不喜欢这个人，
0: 嗯，
1: 所以电话打来就说，哦，老板在忙，啊，或者老板在睡觉，
0: 嗯，
1: 啊，或者现在没空接电话，
0: 对啊，
1: 或者他现在在开会，
0: 嗯，
1: 啊，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很有可能会发生。
0: 对，这有可能是当然那个身边的大助理不喜欢那个人，或者是知道他有所图。那还有一个可能，老板也不一定喜欢这个人，这两种都有可能。
1: 对，第二种。你讲的第二种我们很有经验、我们当助理第一天、
0: 就要帮忙挡，
1: 就要学会
0: 对要怎么挡人，
1: 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当过特助的齁就一定就也要那就搞工北茶，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当助理第一天老板就站在你面前，然后电话接起来说我要找委员，然后你就要很自然的去跟他讲说哦委员现在去开会了你第一天你就要学会讲谎话、你要是说啊、傻傻
0: 说认真的还去找
1: 委员，你要不要接？啊，完了，
0: 对，
1: 那这个明天就不用来了。
0: 是啊，就就委员现在去开会耶，那是不是哈、这个等委员回来以后，我请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
1: 哎，对对对，然后话讲得非常的甜，
0: 对
1: 不对？然后我们以前那个因为选举嘛，有很多支持者
0: 啊、支持者，还有有些时候是地方哈、有想要请托的。
1: 那
0: 那个才
1: 有事啊，或者是呱啦呱啦呱啦呱啦，那个都还好处理。最麻烦的是有些女粉丝迷恋上了政治人物，
0: 对，
1: 后每天打电话说，后你要不要娶我？
0: 还有这种
1: 这种啊，然后就弄到助理已经挡了，然后委员一开始不知道，然后就接了。这以前刘文雄就发生这种状况，那很有魅力啊，后就女粉丝打过来，后每天打。照三餐打，然后这个要找委员，然后委员现在不在，然后他说中餐打，然后呢、然后弄到后来，那个委员不敢接电话，交给司机，然后司机，然后接，那委员怎么一直不在了？然后那么忙的，司机后来就 因为他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拿着电话、
0: 嗯、
1: 他只有公务的时候会拿，
0: 是，
1: 那就怕委员回家接电话怎么办，因为那个可能会半夜打、
0: 嗯、是是是，
1: 然后所以他就在他电话上面把这个人的
0: 可能的号码、嗯、
1: 对,
0: 对
1: 他的号码、嗯、因为他都用固定他的手机打嘛，
0: 对，
1: 然后号码上面就写了一个
0: 拒接、
1: 啊不要接就有
0: 一个就有人居然名字叫不要接，
1: 委员拿起一个电话来说为什么会有个电话叫做不要接所以这个有很多的状况其实是为了应付外面，
0: 现在可能还有 who's call、哦、就是那个打电话来可以自己帮你挡掉的那种、
1: 哎、对
0: 那可能比较好一点，然后再加上现在可能人比较不会打电话，但是打电话去骚扰的人的这种情况还是有存在、
1: 啊、
0: 还是有存在，
1: 这是比较好的良性的面，可是还有恶性面、
0: 欸、还有有的时候是记者啊，
1: 对啊、
0: 哎、对，记者会追着比如说新闻啦、哎、然后各式各样的事情啊，
1: 是是是是，打给谁打给谁，
0: 那你明知道、嗯、哇老板这题可能
1: 不
0: 会回答不能回答，那
1: 这个时候老板他通常会怎么样，这时候老板知道啊这几天事情要烧到我身上，
0: 对，
1: 就把电话丢给助理，
0: 对对对，然后助理开始浑身解数、
1: 哎、就开始攻北茶，
0: 对啊，
1: 然后
0: 我来吹风吹风，然后带到不同的方向去、
1: 哎、对对 对, 对，然后这个是都还是比较正面的，比较恶性的是什么，恶性的是就有点像那个这个金溥聪在马英九基金会
0: 遇到的
1: 那个
0: 对
1: 那个讲的那个故事，
0: 就是
1: 说有大助理
0: 打电话，对、嗯、
1: 那不让老板
0: 接电话，对，不让老板
1: 见谁、
0: 嗯、
1: 然后怎么打都联络不上，
0: 是，
1: 然后这就是非常恶性的把它包起来，如果金溥聪讲的故事是真的话、嗯、
0: 因为通常到这种真的是蛮恶性的、啊、就是以我们过去的老板的话大概我觉得互相的信任都还存在， 是为了老板好，而不会是说用包起来的方式，那这样子事实上就很容易触法、欸
1: 那个是什么，他没有什么法律啊，法律很难管、嗯，那所以他就可能会正常的助理是他觉得这个人怪怪、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他不想这个人来找老板一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0: 对，
1: 他想要挡这件事、
0: 这个、对，
1: 但是
0: 通常还是会让老板知道一下，
1: 对，
0: 对，
1: 就会说那个报告老板那个谁谁谁刚才打电话过来说他想要跟你见面、
0: 嗯、
1: 啊，你要不要见他，
0: 嗯，那可能我还可以建议说可是他上次曾经提过哪一些事情、
1: 对啊、
0: 我们没有办法处理，
1: 对啊，就比如说这个以前我们的老板就常常有人打电话来说谁谁谁我要见老板，
0: 嗯，
1: 然后老板就会问说他想要干嘛，
0: 对对，通常都会讲、
1: 啊、我看他是想要这个
0: 位置啦，
1: 推动这个马松会，
0: 类似这样，
1: 类似这样子，然后老板说不要没空，
0: 嗯，
1: 那好，就
0: 那我们就开始又要出去说谎了，
1: 对对对对，要把啦把啦把，又不能直接这样讲，
0: 对啊，
1: 对不对？
0: 不能帮老板得罪人啦，
1: 而且老板有时候会一听到这种事情就哔哩哔哩哔哩哔哩，
0: 是是没错没错，
1: 骂个十分钟，然后
0: 那你总不能够把他骂的东西
1: 对啊
0: 转述出去啊，所以你
1: 就
0: 出去
1: 就
0: 开始
1: 很温柔，
0: 对对对，
1: 话怎么说？好，老板那个最近啊。太忙了，他行程排得满满的、
0: 嗯、
1: 然后他连睡觉时间都没有、
0: 嗯、
1: 然后
0: 啊，对，或者是啊，这个我们也觉得这真的非常重要、
1: 哎
0: 啊、可是
1: 对对对对
0: 可是我们现在就行程排不出来啊、
1: 哎、
0: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顾忌、
1: 啊、
0: 你帮我想想办法该怎么解决，把问题推给人家、
1: 啊、这个都还好，
0: 嗯，
1: 像他这种说如果是恶意的就根本不让老板知道说有这个人打电话要找他，
0: 或者是甚至于说当老板如果看到新闻的时候你再跟他讲说我都报告过你忘记了，
1: 对，
0: 这种情况真的很少，不过老实讲、哦、我们最近也看到两个、欸、一个除了就是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事情，还记不记得陈志涵踹门的那件事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哎、
0: 那个也是我觉得在我们做资深幕僚来讲也
1: 是
0: 非常罕见的，你老板在跟金主谈话、嗯，那居然你的大助理也好大秘也好今天是踹门进去、不行我也要在现场，
1: 对，我也要听，
0: 对，我也要听，
1: 哪有这种事呢、
0: 欸、这真的耶，真的是颠覆了我们的想象，
1: 以前有接近过了、
0: 嗯
1: 啊、以前有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家以前我的老板、
0: 嗯、
1: 有时候不小心一讲话兴奋了、啊、
0: 就
1: 会然后就会突然开到那个他的办公室的门缝，哭开了一条缝
0: 够了，对，
1: 然后有一个人
0: 时间到了，对，
1: 不是有一个人就露了一个脸出来、嗯、他不说时间，他说讲话太大声了、
0: 哦、
1: 外面都听到了、
0: oh, oh, okay,
1: 就关起来、然后后面就接着、啊、真的讲话就变小声了这是提醒啊，
0: 是啊，
1: 对，那然后这种东西有时候很难分、
0: 嗯、
1: 那你刚才讲的那个案例、
0: 嗯
1: 啊、就是很恶劣的一个
0: 对，
1: 一个一个

0: 一个案例，就是说马英九基金会发生了这种事情，不让他知道，然后甚至是他应该要去参加的会议
1: 还帮他挡掉了、
0: 啊、把他挡掉。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情形前面的，因为再怎么样哈，你要帮老板包装，我觉得你的老板也好，或跟这些的幕僚机要也好，其实是互相信任的。
0: 是，
1: 对。那如果说双方信任崩解了，那通常都是离职嘛。
0: 是啊，
1: 那不会说我是想要恶性的把它包起来，然后去处理掉我想要的事情，这个其实是很罕见的、啊。
0: 所以这个事情像，比如说，来问你，
1: 嗯，
0: 我一直觉得有一件事情是，金溥聪讲的故事里面。
1: 嗯，
0: 有一条我一直不能理解，
1: 嗯
0: 啊、就是马英九就是马习会十周年，
1: 嗯
0: 啊、这么大的一个研讨 会，
1: 对，
0: 哎，那个是马英九最在意的，
1: 是
0: 他
1: 人生高光时刻，
0: 他人生高光，然后历史定位，
1: 对，
0: 马英九一辈子他就 care 两件事情，第一个他当总统，
1: 嗯、对，
0: 哦、啊，第二个就是。马习会、啊、两岸领导人见面，
1: 是、
0: 啊、相隔六十几年见面，
1: 所以你看他那次去新加坡多开心啊，
0: 他 甚至要去拿诺贝尔奖的那种想法都有，
1: 是是是，
0: 然后这么高光的事情你怎么会
1: 不让他去，
0: 对，不让他去十周年呢，
1: 是，
0: 然后即使他有任何的状况、
1: 嗯、
0: 可能你耳提面命拜托，然后
1: 或者是那天想尽办法让他戴耳机，
0: 或者是
1: 就让至少对让他出席一下，都不让他出席一下、
0: 啊、
1: 我觉得这是非常罕见的
0: 写稿，
1: 对、
0: 哦、然后让他照稿念，
1: 对、
0: 啊、千万不准有什么这个意外状况，
1: 或者是那一天在他身边放周美青，
0: 对啊，也
1: 是
0: 啊，
1: 都
0: 是
1: 可以的、
0: 啊、对啊，
1: 对啊，
0: 或者是他宣读一个他到场，然后周美青在旁边到场，然后说因为这很荣耀一个正式的一个事情、
1: 那正好这几天他感冒、
0: 哎、对、
1: 啊、所以我来
0: 戴口罩，
1: 对
0: 啊，要
1: 戴
0: 毒，
1: 这些都可以解决
0: 的、啊、是啊，对、不能不让他露脸、啊、
1: 因为我们做过幕僚，这么重要的时刻你可以用千百种的方法去安排，
0: 是，你知道那个怎么讲，你让他露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
0: 然后露脸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表达那是另外一回事，
1: 嗯，
0: 那你怎么会把他整个
1: 完全排除在外，
0: 对，完全排除在外，然后让郑丽文去讲15分钟，
1: 是，
0: 这完全不可想象的莫名其妙的事情，所以那天蛮久没出席，我也是觉得，
1: 对，就去年10月嘛，
0: 对啊，
1: 对啊，
0: 我也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
1: 我觉得更狠的是你怎么会让郑丽文上台，
0: 是，
1: 对啊，
0: 是，这个不是你要做给别人，你就让他
1: 也可以
0: 在马英九后面讲，
1: 或者是
0: 捧马英九，
1: 对，或者是就是那天讲好马英九讲个什么开头的话，然后郑丽文再紧接着上台，
0: 是，
1: 然后那这样子你马英九你对你的老板还是过得去啊，
0: 或者是马英九也带着郑丽文，
1: 对、
0: 啊、或者是怎样，
1: 他可以不用讲话牵着手，
0: 是，
1: 然后一起跟大家来讲
0: 谢谢
1: 啊，这是一个传承、
0: 啊、两岸要和平，
1: 对对、
0: 啊、然后怎么样，
1: 这是一个传承，这对郑丽文也好
0: 啊，是
1: 啊，
0: 我就不懂他为什么要把他全部把马英九隔绝的，这完全是非常非常伤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所以这个故事你刚才讲的时候就是
1: 上礼拜了，
0: 上礼拜嘛、
1: 嗯、
0: 反正我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觉得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是一个煤气灯效应，
1: 对，
0: 你听过吗，
1: 对，我有看你写的那个煤气灯效应、
0: 那个、
1: 其实是一个电影，
0: 对啊，是一个电影，
1: 对，说
0: 啊，那个煤气灯下嘛，
1: 对，
0: 啊，那个老公每天跟你、跟他老婆说、
1: 啊、洗脑，洗脑，洗脑，
0: 那个东西不是在这里啊，
1: 对啊，
0: 他本来就放在这里啊，
1: 对，
0: 啊，是你自己精神有问题啊，
1: 讲的那个英利包曼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觉得自己是笑诶一样
0: 啊，就弄到当事人、被害者都觉得说，啊，是我精神真的有问题吗？
1: 是，
0: 然后。那煤气灯怎么变那么暗？没有变暗啊，一直就是
1: 这样、啊嗯、一直都
0: 这样
1: 啊。对啊，那是你的身体有问题啊、
0: 对啊，是你的身体的问题啊，是你的感知有问题啊。不，你看那天那个金小刀那个记者会的时候，我从头看到尾，我心里面就不寒而栗的，就是这种说，怎么会用到这种手法去对付他的老板，还交代哦。
1: 对，
0: 他还交代他，如果是
1: 真的话，看到新闻，而且他是讲两个方向，就是黄光慈也这样做，然后萧旭成也这样做，
0: 还交代基金会里面同仁，
1: 同仁也这样
0: 做，说有跟你报告过，只是你忘记了。
1: 忘记了，
0: 哎，这是完全就在做煤气灯操控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如果他金小刀讲的是真的话， 这个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呢。
1: 可是金小刀为什么去讲到这些其实我们觉得很细的东西，比如说是账啦，然后比如说是刚才讲到这个基金会里面啊，如果马英九问起来的话，你就说这个有跟你报告过但你都忘记了。事实上这个就回到了去年10月27号的那一场的研讨会，萧旭成到底在干什么？
0: 嗯，
1: 为什么？因为过去呢中国都是跟马办这边来联系，之前是联，然后接下来是马，这个才是中国联系过去的一个正统。可是现在呢他有新主，就是郑丽文要介入了，所以他要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从马要传接到郑丽文，所以这是萧旭成去年在十月做那样子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令外界更加怀疑的。但金溥聪厉害啊，金溥聪讲的不是告诉大家说啊，这个萧旭成去抢夺了这个中共的代言，
0: 他不是批判这件事，
1: 对，他不是批判这件事，
0: 对，
1: 他在讲的是你为什么拿钱
0: 恶奴欺主，
1: 对，然后你竟然是这样子，我们刚刚讲的煤气灯效应，你竟然这样去糊弄一个马英九当年这样提拔你，我觉得这招狠，因为一般人在看的时候啊，马英九你好可怜哦，尽管我过去很讨厌你，那你好可怜哦，你竟然哦到了晚年被你自己拉拔出来的幕僚啊，我们刚刚讲了半天啊，被幕僚这样子把你包住，然后把你这样欺负他，我觉得果然金刀一出啊，这个必见血光啊，
0: 这个剧本，这个、剧本写的就是煤气灯的剧本啊，
1: 是啊，
0: 那所有人都听懂了。哇，这个当场这个整个的形象崩塌。
1: 对，形象崩塌是指萧旭成他们。
0: 对，
1: 他没有攻击说啊，是萧旭成为了要讨好他的新主，然后去抢夺中共的代理。
0: 对，
1: 但没有。
0: 所以这些是法律处理不了的。
1: 是。
0: 他也不在政治上面跟你打。
1: 他不在政治上面
0: 打的是人情。
1: 纠缠。对，这个真厉害。
0: 打的是人情，然后打的是剧本。
1: 嗯。
0: 他完全就在编一个。不管是不是编啊，就是他讲的如果是事实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那完全就是一个连续剧的剧本。
1: 是啊是啊，所以网络上面已经好多人写了连续剧了哈，到最后结局我都看到了，结局就是啊，这个马英九捧起了金溥聪的脸，他不知道叫什么，然后你怎么老成这样，然后接下来就金溥聪就用尽他最后的力气，然后把他给 S 掉，把马英九给 S 掉，然后在最后的时候，然后那个金在自尽，在自 S， 所以这个是网络上面的一些鬼剧本了。
0: 反正
1: 不知道大家听懂那个这个乱七八糟的剧吗？
0: 反正网友什么事情
1: 脑补啊，
0: 对，什么事情都可以想得出来，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幕僚的圈，反正我们现在不干幕僚了以后、
1: 对啊，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对，
0: 这以前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这个
1: 德性不足外人道，
0: 那不足外人道，就比如说我是管文宣的，
1: 对，
0: 新闻稿都是我发、
1: 是，
0: 对不对，那个、
1: 都是我写、
0: 都是我写，然后我们写上去了以后，我
1: 老板会照着我们的话讲，
0: 我是写字工厂厂长，哪有那么好、我写字写了一篇东西上去，不管是讲稿还是新闻稿，上去有七八只手在改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改，然后老板自己也改，改
1: 对对对，
0: 改完了以后，然后
1: 就发出来一改改五十几次
0: 啊，对，改五十几次已经算少了，听说有上百的啊、然后这样子，然后再丢出来我就发啊。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就会有某位长官，
1: 嗯，
0: 好、叫他的助理打电话来说，那个稿子先不要发，
1: 嗯，
0: 然后我们长官还要再看一下，
1: 嗯，
0: 然后。看完才准发
1: 啊、
0: 我当场什么脏话都骂出去了，你懂意思？
1: 这么多人已经看过了、改都改了上百了、
0: 对，我告诉你，我这边的原则就是你有什么意见麻烦你到老板面前去讲，
1: 对，
0: 说服老板，
1: 嗯，
0: 老板出来的稿子，那边出来的稿子、
1: 就
0: 是
1: 不能跟动啊，
0: 对啊，
1: 就
0: 是
1: 定稿啦、
0: 因为负责的是他，
1: 是啊是啊，
0: 你知道，所以我这边的原则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没有说什么老板改完了稿你还要改，
1: 还要再改，
0: 你还要改，
1: 没有没有这回事，
0: 你是什么东西，你太上皇、
1: 老板有可能不改稿，但是身边的幕僚文稿小组可很会改稿，
0: 对，然后这个人呢，
1: 嗯，
0: 现在也在郑丽文他们家
1: 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对
0: 对，这个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很多幕僚都想要暗中扩张自己的权力，
1: 嗯，
0: 啊，他不甘心当幕僚，
1: 嗯，
0: 他就会想办法去把老板包起来，把老板挡掉什么事情啊、想要把老板弄出来的东西再改几个字啊，
1: 嗯，
0: 可是好幕僚他就必须要守住
1: 是
0: 啊，一些作业的基本原则，
1: 最基本的原则，
0: 对不
1: 对,
0: 对？就像我们刚才讲说，有人打电话来，你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讨厌他，讨厌死，
1: 让老板知道。

0: 你作为幕僚，你就是要跟老板报告说
1: 对不起，
0: 刚才谁谁谁打电话
1: 了。但是我会给老板建议，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考量。
0: 我的建议是不要碰。
1: 那老板如果要碰，那你还是
0: 要见见他。
1: 对啊，不可能说你还是把他包起来啊。
0: 对啊，那我就打电话啊，那回复说
1: 对啊，那你自己可以留自保的那个记录啦，哈，
0: 对，
1: 因为不是我已经这个善尽提醒的。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演到这种地步啊，这个事情其实是
1: 匪夷所思
0: 啊，匪夷所思啊，我默默了解，
1: 没见过，真的没见过。对，
0: 你知道老一辈的幕僚，
1: 所以有啦有啦，
0: 蓝的绿的白的，
1: 不会这样干。对，
0: 都不会弄到那么难看，
1: 所以就只有啊，中国的宫斗剧里面呢、啊，才会有那个。我们不是在那个戏里面常看，哇，这个皇帝已经昏庸了啊，旁边的妃子啊，跟这个宦官太监啊，就会包住他，然后不让他接见外面。喂，戏里面不都这样演的吗？
0: 啊，是啊，这个终究是戏啊，能够演到现
1: 实生活，
0: 对啊，
1: 而且是发生在马英九身上，
0: 这对不对？
1: 是真的，
0: 那个后来现在。大家发了声明，我其实我都看不太下去，
1: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比较好笑。
0: 对，什么事情？然后第一时间说有没有拿钱啦、啊哦？我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所以我今天就穿了一件 T 恤、啊。
1: 我不知道，
0: 就是反正碰到三件事情啊，三句话，然后万事万物。第一个我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第二个我不会，
1: 我不会，我绝对不会这样做。
0: 要不然不会做，要不然就是我绝对不会贪污，
1: 对，
0: 我绝对清清白白，
1: 对对对，清清白白，
0: 我不会。
1: 对
0: 啊，第三个就是啊，真的出了事情怎么办？我不记得了啊，对不对？然后三句话，万事万物都把它打完，
1: 是就可以打通。
0: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啦。那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哈、啊，大家也回头想一想，老幕僚的那些行业规则，
1: 就是、其实幕僚通常都是啊，大家就是。做口碑的啦，好，觉得还不错，或者是就是你刚带进来这个行，你就带进来就有合作的一个经验，他比较难有一个什么什么入行的守则啦，什么之类的。
0: 可是这种传承，或是你看我们讲说蓝绿，不管什么是颜色的政党，其实幕僚老的幕僚都有一定的准则，比如说我们要忠实的回报老板，然后请示，然后执行，然后。把这个事情办好以外，就算有一天你要离职了，也会口不出恶言，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至少老板的秘密有很多秘密能够
1: 保留，
0: 对，保留一直保保保，就是带到坟墓里面去的，
1: 是啊，是啊，
0: 尽量除非有必要，要不然绝对不会说老板坏话。这种事情都是基本的准则啊。
1: 对啊。
0: 可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到现在好像
1: 在蓝营、
0: 在白
1: 营、
0: 全部都破坏掉了？
1: 对，
0: 你看一出门一转身就炮打司令部，
1: 对，
0: 没有必要吧？
1: 还是这个是在台湾现在的政治，从2014年以后所形成的一个现象，因为好像我们也没有在我们邻近的国家，同样亚洲的文化当中，
0: 可能我们不知道那个，
1: 可能
0: 对
1: 啦，但至少我们看日本并没有这样。
0: 这个我们只能说全球暖化、气候异常造成了人心变，然后人心不古。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1: 是
0: 好，谢谢各位，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0: Formosa,
1: Formosa,
2: Formosa,
3: Formosa,
4: Formosa。福尔摩沙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3: Formosa,
2: Formosa,
1: Formosa,
0: Formosa。
4: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山与海之间是恒春半岛最迷人的距离，但是对曾贤顺来说，不只是风景，而是他一辈子的人生啊。今年已经73岁的曾贤顺教练，是台湾早期呢潜水界重要人物哦。他年轻的时候从高雄拆船、水下工程一路走进深海的世界，那后来呢常年在垦丁山海海域呢从事潜水教学还有海洋的探索。几十年下来，不止见证了垦丁海底世界的变化，而且也亲手在深海地呢拉起长达160公尺的一条海底导绳，成为无数潜水员在强流当中的安全依靠感哦。那最近呢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了山海之间曾贤顺的潜水人生海洋特展，透过古董的潜水装备、生态影像跟海洋故事，让大家重新认识台湾早期潜水文化，也从垦丁的海域，从没有鱼的海看到如今呢恢复生机的一些过程。今天在节目里边，除了请曾贤顺教练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潜海人生，也要跟您分享这个非常有故事的展览，佛摩萨，咱们来去了。

0: 要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这是我们的曾贤顺教练。嗨，教练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教练现在人在恒春这边嘛，在垦丁嘛。
1: 对。
0: 我请问一下，因为最近这几天台湾真的非常热哈，所以在恒春这里应该天气也很好哦。
1: 风还蛮大的，所以不觉得很热。
0: 不觉得热哈。但教练，我问一下，如果这几天太阳都那么大，是不是很适合潜水的时候？
1: 对，
0: 哇，羡慕羡慕。
1: 因为有光线，水底下能见度都比较好。
0: 哦，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因为哦，刚好看到最近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帮我们的曾贤顺教练呢办了一个展览，《山海之间》哈。用你的潜水人生然后做一个海洋特展哈，哇，那我们今天当然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个展览的特色，看到这里面哦，有一些哦，甚至还有古董级的那种潜水的头盔，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跟大家介绍。在这之前哈，我们就先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我们曾教练他的故事哈。教练，我看了一下，如果这样算一算，您就是进入到潜水这个领域已经超过40年了嘛？
1: 五十年了。
0: 哦，已经50年了，哇！
1: 我已经，就当学潜水到现在73岁，50年了。
0: 所以你23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了。
1: 21，大概退伍以后。
0: 哦，退伍以后啊，哈。
1: 对，才学的。
0: 那之前看您的一些介绍是说，你曾经在。

0: 高雄做过拆船还有水下工程，所以那是当兵之前的事吗？
1: 对啊对啊，但没有，是当兵以后。
0: 哦，当兵以后，
1: 退伍以后。
0: 哦，退伍以后，哦，你是去做那个拆船的工作吗？那拆船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什么叫水下工程啊？
1: 我是先学这个潜水以后，然后再接触到拆船。那拆船就是以前呢，二战了以后呢，我们高雄港，被美军轰炸了嘛，
0: 对，
1: 所以那个航道都被一些船堵住了。那么国民政府进来了以后呢，就聘请日本的有四个这个潜水员，来带着他们的装备来高雄港这边，把这些船呢，把它，解体了以后，然后解体完了以后，这些船的船体就运到，小港区的大人工那边，那开始进行了解体的工程。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最早以前台湾发展的这个拆船王国最早的、最早以前的故事
0: 啊。
1: 那对，很久了。那这个潜水的部分，就是说你那个船，因为呢，它是用拖的拖的，或者是用那个吊船啊，把它吊到那个岸边。可是有一部分的船呢，它开上来以后，有些船体还是在水底
0: 啊。
1: 那所以也是要在水底把它做切割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另外的动作，反正就水底下的工作就是用潜水去完成。
0: 哦，
1: 就是潜水的工程。
0: 所以那时候是因为你先学会了潜水，才有办法去接那样的工作，是不是？
1: 对对，那是因为有这个原因，有一个国内的一个职业潜水的专家，
0: 嘿，
1: 叫高光辉先生，那就是我，等于是我的师，
0: 你的师父。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他的带领之下，你就进入到潜水这个领域了。
1: 这个职业潜水这一部分，那他父亲就是以前四个日本的职业潜水人来这边工作的时候的助手。
0: 哦，
1: 那对，那日本人走了以后呢，这些装备就留下来了。
0: 嘿嘿，
1: 他附近就是得到一套装备以后，就开了打捞公司。那他
0: 就
1: 是等于
0: 是继续再去做这个二战时候留下这些船，然后要还是要把它做解体。那请问一下，这些船清完大概花了多久啊？又花了几十年，这样吗？
1: 没有，他后来又陆续，这时候台湾的解体船就等于是蛮有名的。那有一位这个台北的一位先生，他是从美国那边，然后去标一些二战退役以后的美国的这个军舰，船舰，那从美国拖来台湾，
0: 拖到台湾，然后再把它拆开
1: 啊。有的是用开的，对，可以开啊。
0: 哦，
1: 那开到台湾来，然后在台湾进行解体。
0: 哦，您的意思是在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拆船产业
1: 是王国，
0: 是王国，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啊？
1: 嘿，对，台湾那时候就号称那个拆船王国。
0: 是是是，哦，您的这个人生里面有这一段也蛮特别的哈，有见证到这一段辉煌的岁月这样子哈。但是拆船好，那这个本来是你的工作哈。那后来是你专心投入到职业潜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1: 其实我两边都有，白天有时候去工作，
0: 对，
1: 因为高雄港很近嘛，就一直持续，像水底照相啦，水下去补船底啦，把船切割啦。
0: 要补船底啊？我以为你们就是把它割开，为什么要补？
1: 漏水的话，你要补啊，不然要沉下去啊。那个都是很紧急的工作，
0: 很紧急，而且这个蛮危险的耶，算不算？
1: 有
0: 相当的一个，这个要有很高的技术性啊，有一定的风险性呢，哈。
1: 对对对。
0: 哇，所以您是一边这个工作在进行，然后一边就是还是有空就去潜水，这样吗？
1: 晚上就教学生。
0: 哦，晚上就开始教学生了。
1: 白天前。工作晚上教学生，
0: 哇，
1: 大部分是这样，
0: 蛮特别的。好，所以说这样子已经五十年了哈，哇，那 就是说因为这一次展览里面，当然我们也会难。

0: 然会看到那个二战的时候那个古董级的那样的头盔就对了。哦，
1: 嘿嘿，
0: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因为展览哦分三大展区哈，有一些蛮吸睛的点哈。那想先跟您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您开始进入，就是他开始去当潜水教练嘛，哈，那你那时候哦，这样子50年前跟现在应该是有很大的差距了啦，哈。
1: 当然的。
0: 只是我很好奇哦，当初你在那个20几岁还很年轻的时候下去当年的。那样的垦丁恒春的那个海底，应是鱼很多很丰富，还是怎么样？
1: 那时候当然是很漂亮啊。
0: 哦，
1: 生态环境非常非常
0: 都很好，在40-50年前那时候，因为没有被污染嘛，哈、哦。
1: 对啊，不过那时候呢，虽然鱼很多很漂亮，不过呢，一般人对这个保育的观念不是很注重。
0: 嗯嗯，
1: 那甚至于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0: 嘿。
1: 那么，所以呢，就开始有一些渔民用毒鱼的方式、炸鱼的方式去破坏这个水底。
0: 对对对、欸。
1: 那然后到了国家公园开始成立了以后呢，就是有法则嘛。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宣导这个水底的
0: 这些鱼
1: 保育观念，
0: 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破坏它的环境。
1: 对对对。然后才慢慢的、现在开始有这些观念了。
0: 是，
1: 所以说现在又恢复了，大概是以前的一半左右吧。
0: 哇，你说现在吗？现在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还只是
1: 50年前
0: 的一半而已啊。
1: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0: 那真的还要继续努力哈。但是听说中间有一段是经历到，就是几乎下去不见得看得到鱼，是不是？
1: 对，那时候就是这种观念啦、就我带一个老外来潜水，结果呢，他知道我潜得很高兴，然后上来又问了我一句话：你们水底下的珊瑚这么漂亮，这么美丽，
0: 对，
1: 你们的鱼都跑去哪里了？
0: 所以有珊瑚但没有鱼，因为鱼都被抓光了，是不是？
1: 都被抓走，对对对。
0: 哎呀，
1: 然后经过了大概10几年，几年前他又来一次，他鱼都回来了，鱼都回来了，更高兴。
0: 他终于看到，这才是正常的啦，这才是正常的。哇，所以你等于你的50年的潜水人生里面，你看过那个一开始真的是盛况空前哈、然后也看到他因为环境被破坏，也有他这个真的很没落的时候。那现在你说大概至少到以前的一半哈、
1: 差不多一半，还要继续再加油，
0: 继续加油。那您当潜水教练这么多年，所以你带的应该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一些游客吧？
1: 有
0: 哦，好，
1: 偶尔嘿，
0: 就是今天在节目里边哈，我们要来介绍。就是呢，垦管处哈、帮我们的曾贤顺教练，他办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哈、待会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有什么样的故事哈。

0: 哇，还有海洋的声音，刚才听到这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歌曲《你的海洋》。是的，今天呢，我们访问这位特别来宾，真的很好奇，在恒春的海域，对他来讲，这片海洋占了他人生至少50年的这样一个岁月，但是呢，也把他的一些潜水的一些经历，除了说他多年来一直都在带很多的学生，然后也在推广这个海底的一些环境保育的概念，还有呢，最近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就为我们今天访问这位特别来宾办了一项特展，叫做山海之间曾贤顺的潜水人生。我们访问到就是我们的曾贤顺教练，好，教练，我们来请教一下，在你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里面有分好几个展区吗？
1: 对，
0: 来，我们先讲从第一个部分，刚刚你讲说你那时候退伍之后你就进入拆船这个那个工作里面嘛，然后在水底下有的要去捕船啊，有的要去帮那个船要切割啊解体什么的，所以我看到你们那个展览面照片有那种头盔那个好大一个，看起来蛮真的很大，有一点笨重感觉呢，但是说那已经是古董级的是吧？
1: 对，那个就是二战以前我们潜水所使用的这个头盔。
0: 二战以前呢、
1: 二战以前。
0: 以前那些头盔至少是超过80年以上了。
1: 有一部电影叫做陆海潜将。小古丁古巴演的。他就叙说二战的时候黑人要进入美国暴动大队然后被排挤的这个影片。所以里面呢就是有这种古董的这种装备。那大概一一的可以在这边各位介绍一下。那么这次展出的头盔我们就称它叫潜水头盔。因为它都铜做的，因为以前
0: 二战的时候呢。都铜做的。
1: 对，所以会很重啊。
0: 那在水里铜不会生锈的问题吗？
1: 对，只有铜不会生锈。它就外表，它不会侵蚀到里面。所以不可以用铁。
0: 不能用铁，只能用铜，所以它全部都是纯的铜做的吗？
1: 是的，哇，没错，
0: 那好重啊！我第一个想到的，
1: 一个大概快20公斤吧，
0: 一个头盔要
1: 18公斤，18到20，对，那是因为二战以前我们没有

0: 现在的白铁，
1: 对，
0: 没有塑胶，没有铝合金，
1: 嗯，
0: 这些比较轻量化的这种金属，所以呢，唯一能够抗海水的这个侵蚀只有铜，
1: 只有铜，
0: 所以很多都很多的物品，船上的啦或海边的东西都是用铜去做的，所以它的重量都非常重，这是第一个。然后呢，不要看它这个铜会很重，
1: 对，
0: 其实它下水了以后，里面冲了空气后，它是会浮上来的。
1: 它因为水的浮力，所以可以帮助它减掉一些那个重量。哦，
0: 不止这样的，而且你在胸前要挂一个大概10公斤左右的一个大铅块
1: 哦，才能够把它拉住，是不是？不然它会飘。
0: 对，才能够定位到你的肩膀
1: 啊，
0: 那你的眼睛看出去才可以从它的窗户里面看到水底下的世界。
1: 哦、哇，
0: 把它飘上去你就看不到了。
1: 那个首先，您说那个铜制的头盔就已经20几公斤了嘛，对不对？
0: 18到20，对，
1: 18到20。然后他下水的时候，胸前还挂一个很重的铅块，
0: 10公斤
1: 啊！哇，
0: 对，
1: 这个下水，我觉得水底的浮力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是问题是要移动的过程当中，还没下水之前，哦，这个不容易哦，哦。
0: 而且不止这样子，因为他们穿的是这种干式的防寒衣，所以他下水以后上面是。它不是背气瓶，是从水面上送空气下来的。
1: 哦，这样子啊，它不是背我们现在说那个气瓶，就那个水杯，
0: 那个是二战以后才放。
1: 以后，所以他们是人下去，然后还有根管子连着它，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哇！
0: 然后它供气的来源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什么压缩机、马达的，
1: 对 对, 對，
0: 他们就手动的，
1: 手动，所以岸上有人要一直
0: 送到水底。对，岸上有人要一直动。
1: 你知道它是一直转吗？还是怎样？
0: 美制的是用转动的，
1: 哦、
0: 那日制的是像跷跷板，两边两个人就这样坐着在那边摇，
1: 所以
0: 把这个空气摇进去。
1: 要去潜水作业，至少要两人一组嘛。
0: 哦，不止，没有没有，那时候没有这个规定，因为大部分都是军方啦、
1: 啊哦，
0: 那时候根本没有休闲潜水。
1: 哎，
0: 没有人会背那么重的装备下去。
1: 对，而且坦白讲，那个岸上还要有人，要因为这个不能够忽略，不能大意，对不对？
0: 对，
1: 你一个不小心，你水里面那个人没有氧气，那很麻烦，
0: 游不上来，用拉的才可以拉上来、
1: 哦，还要拉哦、
0: 啊。它的重量不止这样子哦，
1: 哎，
0: 它的还要铅带，就像我们现在挂。现在用的这个铅带，他们是斜背式的，因为它太长了。
1: 斜背式的，
0: 对。然后呢，它还有一双铁鞋，因为你在水底下，因为那个衣服多少都会有缝啊，什么都会渗水进去。
1: 嗯，
0: 那你站着的话，铁鞋比较重嘛，所以你在水底下可以站着，可以移动的时候就用走路的，用跑的，
1: 对对，
0: 就保持你的脚要往在下面。那万一如果说你没有穿铁鞋的话，最怕就是怎么样豆桃灾，
1: 倒过来了，头在下脚在上、哦、
0: 对，那时候你衣服里面有水的话就跑到头盔里面去了、
1: 哎、那很危险是不是？哎呦，
0: 对对，
1: 哦，所以还要穿铁鞋，我们想象它在岸上移动就很不容易啦、
0: 哦、
1: 所以应该是在岸边穿好以后然后直接跳下去，是不是？
0: 对对，
1: 哇，不然这个想不到以前潜水，不过因为他们是属于可能是军方哈，所以他们会有比较多的一些相关的人员或配备来支援哈。
0: 当然，哎呀，哎，
1: 哇，
0: 啊，所以这样全身的装备大概60到70公斤
1: 啊。那教练，因为我们看到展览里面有好几个这种古董级的头盔嘛，
0: 对，
1: 这是您个人收集的还是？
0: 对，这是我个人收集的。
1: 那你怎么会有这个头盔？就是那时候拆船拿到的吗？还是怎样？
0: 拆船是有拿到了，它大部分都是从国外进来的，因为里面有美国、
1: 哦、
0: 有英国、有德国、有日本、有苏联。
1: 国外进来，您说台湾有一段时间拆船的产业非常辉煌，
0: 对，
1: 所以来自不同国家的他们的那个船要拆嘛，
0: 大部分都美国，都美国、
1: 哦、美国，所以他们这些装备也会放在船上吗？不会，
0: 对，会、哦、会有的日本的或他会，
1: 所以对你们来说，在拆解那个船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这些看到了觉得很有特色。

0: 的这样物件留下来就对了。
1: 哎，对对，要跟船东买。
0: 哦哦，要用买的哈，有点像你就是收藏这种古董就对了。
1: 对，因为自己在潜水嘛，
0: 对，
1: 就喜欢这些古董的东西，所以呢，在展那个展览场，你可以都我刚讲的铁鞋啦，挂在胸前的铅块啦，通通有，都整个一套，
0: 通通都有，你都有收集到就对了。
1: 对对对，
0: 我刚本来想问教练说，你有没有试着拿来戴看看啊？
1: 我有下去过，穿了下去过。
0: 真的吗？就这样整套，然后下去感觉是怎么样？
1: 感觉就是当然跟现在不一样啊。
0: 嗯，
1: 对啊，那你的视线，因为你头装在这个头盔里面，
0: 对，
1: 你的视线有限制，
0: 有被控，就受到限制啦，哈。
1: 对，像
0: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窗户给你而已啦，哈，视窗。
1: 有没有？它有一个窗户、两个窗户、三个窗户。
0: 哦，有这么多。
1: 到最后是四个窗户，那窗户越多，就代表它的年纪越冷，越新进。
0: 哦，
1: 窗户越刚开始发
0: 只有一个
1: 窗户而已，
0: 只有一个视窗。然后你说越到后面，有的甚至有三个、四个的，
1: 对，
0: 那就是我问题是我怎么转啊？
1: 啊，你的头转就看得到了。
0: 哦，所以你有这全部配备，然后下去走一遍。问题是氧气怎么办？
1: 上面空气啊。
0: 一样就是别要有人去帮你打气这样。
1: 对, 對我下去的是试验呐。
0: 哦，您当时应该有没有拍下那个记录的影片、啊？
1: 有拍照，有拍照，
0: 这真的
1: 现场有。
0: 哦，坦白讲，因为从你接触到潜水的年代，那时候那个气那些相关的设备早就很轻便了，对不对？
1: 对，对，那时候就有那个。潜水之父哥斯都一个法国人，那开始发明了现在的面镜啊、气瓶、蛙鞋。那发明这些装备以后呢，民间才开始有这种休闲潜水的这个才开始流行起来。
0: 哇，真的，
1: 对，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二战以后才有的。
0: 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您的这个潜海人生里面的特展。是摆了大概几个？我看好几个、
1: 有五个，对，
0: 哦，五个，
1: 然后
0: 年代都差不多的，
1: 年代都二战以前，
0: 哦，二战以前，
1: 也是二战的，对，
0: 哇，
1: 更古老的有到一百多年的，
0: 哦，有到一百多年，然后那个千块铁鞋也有展出吗？
1: 大的那一颗有，挂胸前的那一颗有展出，
0: 哇，
1: 铁鞋也有，
0: 哇，那个千块现在可以拿来。那个压台风哦，台风台的时候，恒春那边落山风那么大，对不对？哦，哇！所以在这次展出里面很大一个亮点，对我就看到好多人都拍的，就是那个古董级的。
1: 那其他的还有这个，那时候这种我们叫同人潜水，
0: 同人潜水，
1: 就是同这个，
0: 因为全部都是同的设备下去，
1: 所以连他的刀子也是同的。
0: 刀子
1: 跟我们现在用的潜水刀不一样
0: 哦。那潜水刀是拿来做什么用的？
1: 潜水刀跟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潜水的人一定要带一把刀下去，万一被绳子、被吊线缠住了，这是要自救用的。那可能你做工的时候也是要用到的。
0: 是，所以你说以前那个年代也是用铜做的潜水刀，
1: 对？
0: 哦，现在因为
1: 它是用钢做的
0: 哦，用钢啊。
1: 用钢就比较利，才在水底下才能够切割嘛。
0: 所以，
1: 不过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它的刀套是用整个铜去做的。
0: 哦，刀套用铜去包那个钢，不锈钢那样的。
1: 就是刀套，就刀子要把它收进那个
0: 了解
1: 这个
0: 它
1: 这
0: 些刀鞘啦哈，
1: 它的刀鞘是铜的，很重。
0: 哦，也很重哎，光那一只刀就也蛮重的吧？
1: 所以说，它全套装备大概六七十公斤的。
0: 哇，所以你这一次这个特展里面就跟这个相关的一些配备等有展出来就对了。
1: 对对，都有，还有在水底下的这个指北针
0: 哦，
1: 这博物馆级的这个很少很少，
0: 指北针，
1: 就等于是指北针在水底下要
0: 也要看
1: 要
0: 定位也要方向哦。你们在因为下去的话又不像在陆地，我还可以看什么太阳月亮啊哈。 然后
1: 可以看很远，那在水底下不可能，
0: 在水底下完全，所以那个时候一

0: 定要有一个指北针是吧？
1: 嘿，对，现在也要啊。
0: 哦，现在也要。
1: 现在潜水员都还是要必备的。
0: 哦，现在潜水要下去的话，要带的东西也不少呢，哈。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哦，还有就是一开始我们在访问之前哈，那个我就听见教练那边有那个咔啦咔啦的声音，我还以为他在转什么。哦、教练跟我说你在转潜水的手表是吧？
1: 对，只有他。
0: 潜水手表也很大颗吗？
1: 一般都比较大一点，因为它受到压力的影响。所以它玻璃啦、哦、什么都比较厚，
0: 要比较厚比较大。还有在水里会不会视线并没有办法像陆地那么的好？
1: 没有，你在水里反而它要放大四倍。
0: 哎呦，真的啊！哦，所以不用再放大镜，它在水里自动放大。
1: 嘿嘿，
0: 哦，
1: 就放大二分之一左右。
0: 所以因为任何东西进入水里都要考虑到它是不是能抗住那个水压哦，这也很重要。
1: 抗住水压，那能见度就、哦、能见度可以大约可以放大四分之一的，
0: 是。
1: 那声音的话可以放大二十倍。
0: 哦，声音可以放大二十倍啊，
1: 因为水的传声的是液体，对。
0: 哦，
1: 我们在陆地上是空气，
0: 所以当它透过液体来传导的时候，它传达的速度会更快哈。
1: 对。
0: 那教练，我很好奇，你在海底有听过什么声音、嗯、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1: 有，我们有时候夜潜还听到鲸鱼的叫声。
0: 真的啊？
1: 对。
0: 所以它可能在很远的地方，你也有可能听得到，因为那个传达的可以很远很快。
1: 哎，对
0: 哦，鲸鱼的叫声，请问一下，然后在夜里，然后夜里的话，海底不就暗蒙蒙吗？就是不像白天那么亮。
1: 手电筒
0: 哦，你们有照明，但是在那个感觉相对来讲是比较沉静的这样的海底。
1: 对。
0: 然后听到那个鲸鱼的声音哦，那你是什么感觉？觉得不可思议？
1: 刚开始听起来就怪怪的。
0: 哦，怪怪的。
1: 后来去查，就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是船啊，或者是什么？我们那时候还不晓得是动物发出来的。
0: 哦，乍听之下还以为是船或什么
1: 物体发出来的。对，
0: 船然后什么
1: 从外海过。
0: 哦，
1: 然后去查证的结果，那真的是鲸鱼在叫声。
0: 那一开始听可能有点毛毛的哦，我想说说不知道从哪里来，因为在水里相对来讲也比较怎么讲脆弱一点嘛哈、哦。如果你们在潜水，在台湾的海域应该不会有鲨鱼之类的吧？
1: 也有啊，
0: 哦，
1: 多了，
0: 有，但是不至于像那种很大只的鲨鱼吧？
1: 你要花钱到国外去看。
0: 没有，因为我只想要那个电影《大白鲨》。
1: 哦，对，
0: 因为您刚说那个鲸鱼哦，不过后来知道以后，原来那是鲸鱼的声音，所以在水底听起来那种感受特别不一样了哈。
1: 对对对，
0: 哇，真的很棒。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最近在垦管处特别办的这个特展，叫《山海之间：曾贤顺的潜水人生》哈。刚刚呢，曾教练才讲，光是这个以前二战以前哈、哦，一些相关的潜水配备哦，实在是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这个展区里面还有一个很吸睛的，叫做海底导绳哈、哦。这个呢，它有很重要的功能，背后有很多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德语Formosa，我是黄晨宁。哇，今天呢，我们在听觉上感觉好像是来到了垦丁的那个海洋里面哈、哦，

0: 被海水非常温暖的这样拥抱着，眼前呢你可以看到哦，还有鱼很漂亮，各式各样的在你眼前游过去啊、哦。因为今天我们聆听的是曾贤顺教练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潜水人生，还有就是因为垦管处最近帮曾教练呢办了一个特展，山海之间曾贤顺的潜水人生。这个展览非常吸睛的，有几个部分。刚刚教练跟我们介绍到，就是这里面有二战前的哈、哦、那个古董级的一些潜水的相关的一些配备哈、哦。那另外呢，在这个展览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亮点，说呢这是一条海底导绳哈、哦。来，教练，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什么叫做海底导绳啊？
1: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现代的潜水方式。
0: 嗯，
1: 那么、对，现在大概有分成两种，一种是乘船出去潜水，坐船就坐游艇，
0: 对，
1: 那么就可以到比较远一点的，或者是他就在海，就或者是到这个他特殊的景点去潜水，
0: 会不会比较远？然后那个海的深度也会比较深，会不会？
1: 对对，也有可能。那另外就是说，主要是他下去以后，潜完水再上来，船就在旁边接他了。
0: 哦，
1: 比较节省体力的。
0: 对对对，哦，您说的第一种是搭船，
1: 船潜，
0: 比如说到比较远的海，然后他就跳下去，所以他可能离船会有一段距离，是不是？
1: 有没有船最好就是在船旁边。
0: 哦哦哦，
1: 那也不一定比较深，有时候是我们的岸边很难下去的一些地形。
0: 哦，
1: 也可以用船潜可以到达。
0: 哦、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潜水，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比较容易接触到叫浮潜，对不对？浮潜就是我不需要什么穿真正潜水衣嘛，是不是？
1: 对、也是要啦。
0: 哦，也是要。但是就是说浮潜好像是一般人大部分人都可以做的，但是潜水下去的话，他要注意的事情就比较多了吧。
1: 对，如果说一般的民众的浮潜的话，就是用救生衣把你身体绑一绑，
0: 对，
1: 然后你就沉不下去了。
0: 哦，
1: 然后就戴着面镜，
0: 然后就可以压下去就可以看到了。
1: 对，
0: 哦，这个比较简单，嘿。
1: 对，这比较简单。那另外一种潜水就是叫体验潜水，你也不必训练，就训练的时间很短，大概教练给你上个半个小时的课，然后呢你也不必动，然后教练就也是一样背气瓶，教练就拉着你，上次可能是做这种吧，叫体验潜水。
0: 是教练拉着你然后往下潜，
1: 你也不用游。
0: 对
1: 对
0: 啊，
1: 然后就教练会拉着你走。
0: 有有有，这个我体验过一次，不然我也不会游泳啊。你叫我第一次说跳下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哦。
1: 对，
0: 一定要有教练啊，这个比较安全。
1: 对，体验潜水。那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叫背气瓶的这种深潜。
0: 是，
1: 深潜的话一定要经过训练。那像一般的恒春在训练大概是三天。
0: 哦，需要三天呐、啊，三天三夜，
1: 在游泳池，还要在游泳池训练完了，再带到海边去。因为里面有一些你可能在水底下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一些状况、
0: 哦，
1: 我们先在游泳池呢，先把你熟悉，就让你去对应了以后，然后才可以，教练才可以带你下水。那像这种的潜水的方式，还有当然还要经过测验。这边有数科有笔试，也就是你晚上可能还要上这个电视课程
0: 哦。所以这个教学这么多要这么仔细，是因为这里面真的牵涉到生命安全，是不是？
1: 对对对，所以你必须就是说，那但是呢，你通过了以后呢，教练发给一张执照给你
0: 哦，等于你要先取得这个潜水的执照。你再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比较。
1: 不过那个也只是初级的。这 OW 是初级的。
0: 是。
1: 然后呢你有经验了以后可以再往更进一阶的进阶潜水。
0: 对。
1: 然后上面还有这个救援潜水。
0: 所以像您的等级的话，要到救援潜水的执照都有之后才能够成为一个教练。

0: 还是？
1: 对对，是这样子。先助教再教练，
0: 是是是，所以、
1: 教练也有分教练长。
0: 您说让大家了解这种潜水的一些过程，那这跟导绳有什么关系啊？
1: 跟导绳当然有关系。那我刚讲的就是说，那么一般的潜水你下海了以后，我现在讲的就是岸潜。第一种是船潜嘛，
0: 对，
1: 像我们讲从岸边游出去潜水叫岸潜。那第一个你要背着很笨重的装备，
0: 对，
1: 现在装备大概也是20几公斤了、啊。然后呢，你要走过珊瑚礁，这个潮间带，才可以下水。
0: 对对。
1: 那下水以后呢，你要游的出去，到你的定点再下潜。然后在潜完水以后，你要再游回来。
0: 哎呦，
1: 哎呀、啊，再上岸，那时候可能就没有力量了。很难走了，
0: 对对对，
1: 有些很多女生，
0: 还有、很多女生，这个要回程这样就太累了，这样子
1: 就很累，对，会这样子。然后呢，你一下去以后，搞不好如你你第一次下水的时候说遇到天气不太好啦，
0: 对，
1: 水的能见度很浊啦，然后呢，你一下水变成你的视线的有限的能见度呢，变成距离很短。你不会看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呢，就可能会迷路啦，或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这个潜水手册里面就一定要有两个人伴潜。
0: 要两个人一起，不可以单独
1: 而且还要就是领导潜水或者是教练带，
0: 一定要有教练带啦哈。
1: 对对对对，教练带才会安全。那即使这样子，你看你自己的体力，有时候你要跑到比较远的地方，但是你也要想到你要如何回来啊。
0: 你如果是当就是潜水的人，他体力不支，这个教练就不见就没办法帮上忙啦、这个体力是个人的事情 啊。
1: 对，不只是体力，而且是你还有你的气瓶里面的气的控制。
0: 所以时间也要拿捏好。
1: 对，时间气量。
0: 那真的不能迷路你说我们在路边岸上迷路，我了不起休息一下，我再决定东南西北。可是，在水底
1: 迷路怎么办？
0: 那很危险
1: 不会啊，就上升到水面了。
0: 就先上升到水面。这样子，那是先上升上。可是他如果在下面，他要走，他就是要有一个依据或者给他一个陪伴之类的嘛。
1: 对，那就是没有那个，他就用指北针。那所以呢，导潜的作用就在导绳的作用就在这里。它可以沿着绳跟着绳子走，你就不会丢掉了。
0: 跟着绳子走，
1: 可以到达某一个比较漂亮的点。
0: 所以
1: 可以在那边玩。
0: 那个导绳就已经事先固定在海底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在海里面哈。问题是
1: 在沙上。
0: 在沙上
1: 沙地上面
0: 沙地上有一根绳子，然后是要跳下去潜水就顺带把绳子拉下去吗，还是怎样？
1: 没有没有，我们是固定好在那边的
0: 已经固定好，
1: 跟着绳子走就不会迷路。
0: 在你，所以那个导绳是在沙滩上面的吗？
1: 对，这样才不会破坏到海底的生物。
0: 了解。可是为什么教练，我好像有看到一张照片是在水里面，那个绳子有看到在水里面呢？
1: 对啊，在水里面，就这个导绳都是固定在水里面，
0: 导绳
1: 没有拿上来。
0: 没有拿上来。那
1: 对，然后教练会带着学生去找这个导绳，找到以后呢，就跟着导绳走，就对，
0: 跟着导，它有点像一个指标给你啦。
1: 对对 对，
0: 一个路标。
1: 就是、
0: 问题是那个绳子多长啊？
1: 这边山海这里大概有160公尺。
0: 就160公尺，然后就是固定在海里面。
1: 对，然后他引导你到一个刚讲过那个凯旋门，很漂亮一个景点，然后赤壁仔礁。因为外面的就是说整个是沙地，然后外面突然间有一块礁石，那个就像我们的那个人工鱼礁一样。那边的鱼怎么就特别会在那边繁殖啦？
0: 会聚集过来这样子。
1: 会聚集，对对对。
0: 所以那个导绳最重要是说帮助这个潜水的人，他至少就跟着路线走，比较能节省体力嘛，也比较
1: 不会
0: 迷
1: 路
0: 哈。还有他可以去抓他吗？可是这样可以帮他固定吗？
1: 好，那 当你求完水在那个地方求完水要回来的时候，
0: 对，
1: 如果遇到海流比较
0: 强
1: 的时候，刚有些女生就比较没有体力嘛，
0: 对，
1: 她就可以拉着导绳慢慢的往岸边，
0: 感觉像一个手扶梯的感觉，
1: 对，
0: 让我有抓着一个什么比较安全感，你知道哈？
1: 对，那而且岛神的旁边其实也不会觉得很无聊，160公尺嘛，岛神上面有很多很小的啊，或者是岛神旁边你会看到什么蝶鱼啦，
0: 哇，
1: 啊，有什么那个那个台湾特有种的花园鳗，
0: 嘿嘿。
1: 哦，那个是一大片，整个你眼睛看到的地方都是
0: 鱼，
1: 几千都是花园鳗，有一种鳗鱼，
0: 花园鳗一种鳗鱼，嘿，
1: 小指头
0: 那么小，那为什么叫花园鳗呢？
1: 它的名字就是，
0: 那它的图是说它的纹路很漂亮，还是说
1: 纹路它品种不一样就会不一样
0: 哦？
1: 它特色就是它可以从它是住在沙地里面的，
0: 对。
1: 那如果有流啦，流带一些小东西，它的食物过来的话，它可以从沙里面，然后把头伸出来，大概也最长可以伸到1米。那你看很壮观，每一个地方都有一根一根一根这样上来，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它非常的优美，它就像摆头啦，在那吃它的食物，对，很漂亮。
0: 所以花园鳗因为那个数量很多，所以看起来它有它这种树大便是美。然后我听说还有小丑鱼墙啊。
1: 对，那是另外一个景点。那你在绳子旁边还可以看到红鱼。
0: 红鱼哦，红鱼也看得到。
1: 红鱼啊，这样起飞的姿势就很漂亮。
0: 就在他们都会聚集在岛神这附近就对了。
1: 对对对。因为那边可能是有比较有食物可以吃。
0: 这个岛神多功能哦，
1: 多功能。
0: 对潜水的人又可以安全上的支持，然后重点是还可以让他看到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哈。
1: 对 对,
0: 对。哇。
1: 所以遇到流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抓着岛神不会被流流走，然后抓着岛神可以慢慢用，等于是用爬的，一步一步的往岸边靠近。
0: 哇，
1: 对，那就 OK， 大岸边比较没有流。
0: 现在在就是说恒春这边海底岛绳有装很多条吗？还是只有那一条？
1: 没有没有，只有山海。
0: 哦，只有山海。
1: 山海是一个渔港。
0: 哦，山海渔港啊，然后在这边这里的海域有一条160公尺的那个岛绳是。
1: 对对对。
0: 哇，那在这一次展览里面，我们是看到照片还是怎样？
1: 来看照片，对
0: 啊，因为岛神不能动它哈，它哇，
1: 动没关系啊，对，它固定在那边，就不用把它拆开。
0: 只是说，
1: 那有时候有台风来的时候可能会断。
0: 对啊，那怎么办？再去补？
1: 那我们再去补啊。
0: 不过当初
1: 要维护
0: 教练就是说，包括你们要把岛神设在哪里，还有当初在装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难度啊？
1: 当然有啊，因为你。160公尺，你看不到前面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先要用比较细的绳子先拉过去，比较好控制，然后 OK 了以后再粗的绳子再过去，这样子。
0: 哇，要把它固定。那坦白讲，每一天都泡在海水里面呢，哈。
1: 对啊，也不会那个绳子蛮坚固，
0: 蛮坚固的。哇，真的，所以
1: 这个地方海底很漂亮。
0: 是是是。这个岛绳能见度不理想的时候可以指引方向哈，然后遇到强流的时候也可以，那真的是
1: 没有体力也可以，
0: 那真的是救命的呢哈。哇，好，所以在这一次这个展览会场一定要好好看一下那个岛绳
1: 哦，就是一般绳子。
0: 那教练，因为展区有好几个嘛哈，好，我们刚刚说呢，在这个展览的亮点，那个二战前的那个古董级的头盔、潜水相关的配备，这是一定要看的。还有那个岛绳要好好了解一下哈。还有就是说，我听说你们有体验区，是不是？
1: 就是我们有用一个这个，用那 Kobe 的方式 Kobe 的一个头盔。
0: Kobe 的一个头盔是说二战的那个头盔吗？
1: 对，重量大概1公斤，很轻。
0: 哦，用其他的 用其他的材质 copy 它那个造型就对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哦，然后
1: 可以戴在头上。
0: 我是参观展览的人，我

0: 可以拿来带啊。
1: 可以，都可以，
0: 哦，
1: 那是开
0: 然
1: 放
0: 后
1: 式的。
0: 带着以后呢？
1: 大家带着会让你去体会以前那种古老装备，你在这个空间里面，而且讲话会有回音呢。
0: 我知道您说的，因为虽然说重量没有像以前那么重，但是
1: 嘿，
0: 它那个视窗的样子，对不对？
1: 都
0: 哈、哦，
1: 一样，
0: 然后
1: 对，你可以在里
0: 被
1: 面
0: 闷
1: 看，
0: 在里面的那种感
1: 对的
0: 觉，
1: 感觉，
0: 哇，
1: 然
0: 那，
1: 后拍个像
0: 哎，
1: 当纪念，
0: 哦，还
1: 很
0: 可以
1: 好
0: 拍照，哇，啊，
1: 玩。
0: 有有有，难怪我有看到小朋友也可以带，对不对？哈哈
1: 对，
0: 那小朋友应该是非常非常开心啦，哈、
1: 对，
0: 哦，哇。说实
1: 这
0: 在
1: 个，
0: 的，在这个展，这个展览会一直展出到
1: 三
0: 七月
1: 十
0: 三
1: 一
0: 十
1: 缺
0: 一，
1: 底，
0: 是，所以还有这个一两个月的时间哈，两个多月的时间，听众朋友可以安排一下哈。它展出是在哪里呀、
1: 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游客中心，
0: 啊？哦哦，在垦管
1: 一
0: 处
1: 上去就
0: 游
1: 看到，
0: 客中心，好，这真的是很有特色的展览哈。哇，那老
1: 欢
0: 师
1: 迎听众，对，
0: 有
1: 可以
0: 有啊，
1: 去。
0: 您是有时候会到现场去帮忙做介绍
1: 有时候啦，然后
0: 啊？哦，
1: 就没去了，对，
0: 哇，
1: 嘿。
0: 但是就是有这样的特展，除了是借由曾显顺教练他的潜海人生哈、哦，然后说了很多故事，那也让我们看到这一真的一些特别的配备呀、啊、哈、哦，还有这个救命的那个海底的这个导绳哈。哦那我想最后来请教一下教练，就说，因为您说这样进入潜水这个领域，这样已经满50年了，哈、哦。那你一边是，因为你早期是潜水，也是因为要去工作嘛，那个是重装备，您说那个是工作，后来又有是休闲潜水，哈、哦。所以你在这两者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可以走这么远呢、啊？
1: 主要就是因为工作
0: 嘿，
1: 跟一般的休闲潜水是两回事，因为
0: 嘿嘿，
1: 工作的环境。就是像高雄港，你下去
0: 看
1: 的
0: 不
1: 话，
0: 到
1: 能见
0: 漂
1: 度
0: 亮
1: 不
0: 的
1: 到一
0: 鱼
1: 米。
0: 啦，都看到一
1: 没有
0: 些
1: 你，
0: 背。
1: 你的能见度根本都黑暗
0: 哦，
1: 暗
0: 这
1: 的。
0: 样子啊，
1: 哎
0: 哦，
1: 呀，因为都总是比较跟那个不一样。
0: 对
1: 那休
0: 对，
1: 闲潜水就是你可以到大海里面去享受跟你讲跟鱼一起游泳的
0: 跟
1: 那个
0: 鱼
1: 时光。
0: 群游泳，看到漂亮的珊瑚礁，
1: 所以
0: 哦。
1: 我这个职业潜水这一方面，我现在已经就半退休了。大概
0: 嘿
1: 十几年了，然后就搬到恒春来，然后现在就做
0: 嘿，嘿，
1: 这个休闲潜水这一部分，
0: 哦，休闲潜水，但是您
1: 然后
0: 的休闲潜水就是你还是有带学生嘛，
1: 还要带学生，
0: 哈、哦，
1: 对，
0: 然后您自己平常还是可以，你还是会找时间自己就去潜水这样嘛，
1: 对，还是要两个人，
0: 也是要两个人哈、哦，
1: 也是要两个人，教练也是要半潜，
0: 只
1: 对，
0: 是说，
1: 才安
0: 因
1: 全。
0: 为您这么多年，其实对恒春的这个海域真的了若指掌哈。那现在全世界，如果说生态旅游这个部分，恒春这里当然也是重点了。但是就您目前看到，你会怎么去形容恒春海洋里面那个世界呢？嗯，
1: 应该就是目前夏天到了嘛，一般人是
0: 对。
1: 认为，大概潜水就是有夏天可以潜，那冬天我的寡起谁去潜水？
0: 哎，对呀，
1: 那其实是错的，
0: 啊，这样子
1: 因
0: 啊，
1: 为恒春就是它占了一个很优势的地形，
0: 哎，
1: 当西南风来的时候，
0: 哎，哎，
1: 你去可以去后壁湖那一边。
0: 啊，
1: 山挡着，然后你在山下潜水，没有浪。那反过来
0: 哦，
1: 说，
0: 嘿，
1: 冬天东北季风来的时候，
0: 嘿，
1: 落山风嘛，
0: 对，
1: 从山那边掉下来的风，所
0: 嘿。
1: 以呢，有山挡着，你可以在西海岸这一带做潜水的活动。所以一年
0: 哦，
1: 四季，除了台风，通通可以潜水。
0: 台风来绝对不适合去
1: 那
0: 了哈，
1: 绝对不适
0: 这
1: 合，
0: 太危险。可是您的意思是说，冬天，因为我们知道冬天恒春这里温度也是很温暖的，哈、哦，不冷的。恒春这里再低寒流来，可能也是20度，这里已经算很低了。但我看他们平常至少都25、6度以上在冬天了，哇，所
1: 海水
0: 以。
1: 水温也高，
0: 这里在全世界因为有蛮多潜水胜地啦，哈，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气候地形上的优势，一年四季哈，避掉台风期之外都很适合。再来景观哈， 景观，因为每个地方

0: 方可能它的珊瑚啊、鱼种啊特色不一样，
1: 各有特色，对对。
0: 哦，所以刚刚有讲到那个那个花园鳗嘛，哈，然后还那时候哪一个地方有很多小丑鱼啊？
1: 小丑鱼是也是山海这边，它有一片墙壁，上面大概住了
0: 一片墙壁啊。
1: 一片就是海底下一片墙壁，
0: 海底像礁石礁石这样的墙壁，然后住啊、
1: 就是、
0: 他们住在这里，
1: 都住在那边啦、啊、有至少有300只
0: 哦，所以这样潜水到这边的时候一眼望过去就一面墙都是小丑鱼，
1: 对、啊、它就是海葵，因为它不在海葵里面，就一个家一个家不同嘛，
0: 嗯，
1: 一家大概住了3-4条，
0: 是
1: 那整片墙壁都是，就很壮观，
0: 哇，那真的也很壮观耶、欸、齁、欸
1: 对，
0: 哇，真的太棒了！好，今天呢，我们透过曾贤顺教练的一个介绍，教练好会说故事啊，哈。然后重点又是在垦管处的这个游客中心这边，现在在进行山海之间曾贤顺的潜水人生，一直展出到7月底，大家有时间可以安排一下。这个访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我们的曾教练，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二是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苦情花歌手夏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就是苦情花，内湖金城武。哎，我怎么办啊？我现在一直在那无礼物中。哎，
1: 为什么？
2: 就是所谓的无礼物，就是真的有点飘飘然的感觉。自从志毅把我唱的这个你走以后啊，这首歌的最后的完成版传给我听之后，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真的是一边听一边拭泪。哇哦，这是我的第一首单曲耶。
1: 对
2: 对，我好感谢洪湖王家口，然后我也感谢志毅，还有志毅的老师。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这集可以跪着录音吗？
1: 今天呢，说真的，本来是六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我们要进行的是吓你一跳之空中厨房啊。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的盛大，所以我们忍不到下个礼拜再来跟大家分享，所以稍微的把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换一下，这个礼拜呢，我们就跟听众朋友好好的来分享这一首苦情花之歌你走以后的秘辛。上个礼拜再跟大家来介绍美食。
2: 好，所以大家都听过了吗？
1: 其实我已经放在微博上，然后也放在抖音上。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反应真的是很不错呢。对啊，我要不要念一下给大家听？
2: 让我虚荣一下。
1: 好的好的，彭乐想说情歌王子啊。好，这个南无法蒂的微笑，他说志平哥把我给唱哭了。所以可见你的那种苦情的力量真的有撼动人心哦。
2: 应该说洪湖黄家口他写的歌词很
1: 真的写得很好，而且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他没有把他写得很复杂。对，他其实用很简单的字句，可是每一句都有戳到重点。对不对？我觉得他这个是很厉害的功力。而且呢，南无法蒂的微笑，因为我问他说有这么感动吗，他说因为太走心了。被人家说走心，你看就是那种就是有唱到人家心里面的感觉。然后呢，魏红就说志平哥是多栖明星，也就代表呢能唱能演，还能够怎么样呢？煮饭。还是八点档的演员。还能够票戏。哎呀，是不是多才多艺啊？果然他这人说的都对。然后呢，天马老师说低音走心，高音飘逸。然后呢，美霞都说好好听。然后天马老师就补充了什么内湖金城武，把内湖夏志平的名号给打出来。
2: 哇哇哇哇，你看我这不飘飘然行吗？
1: 贾颖说哦好好听啊。那乐享写一句还不够，还有补充咯，志平哥深情款款。好，然后呢，洪湖黄家口还说，以后呢，志平也可以拍短视频的梗啊。这个梗呢，就是你不一定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我的歌，因为呢，我已经把这样的音乐放在抖音上，也许有些人听到了，对你下次就可以玩这个梗啊。对，
2: 好，
1: 其实洪湖黄家口呢，他听到我传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内容之后呢，他真正写了好长一篇的内容，而且
2: 始作俑者是他，
1: 是是是，对啊，因为我们只是在节目上开个玩笑，没想到他真的就把歌词传来了。这回弄得我们好像不继续也不行。
2: 让我想到一句成语耶，无心插柳柳成枝。柳成荫啦。
1: 对，我们黄家口他说被狠狠的撼动到了，回家的路上直接单曲循环了八遍，而且还在听，继续听，太好听了。这首歌曲的难度真的超大，高音跟低音两个极端都要顾到，但整体完成度居然这么的好听，这么的稳。志平哥的低音拿捏的特别好，高音更是漂亮，音色听起来甚至只有34、35岁那种状态，真的很佩服。还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了我，这段他是要称赞我的了。那我就有点不太要脸的方式来说了。
2: 念吧。
1: 志毅姐明明付出最多，却没有署名自己的名字，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 谦虚有风度，音乐好听是一回事，但认真低调愿意成全别人更是难得
2: 啊。天鹅呀，你说我能真的啊？我这飘飘然到下个世纪好了。
1: 而且我还没有念完哦。
2: 好、哦，还有，
1: 对对对对对，
2: 这集都你念哈、
1: 哦。好，那我就先跳播一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因为当我做完之后呢，我就担心啊，我们的这个文哥啊，他不一定会来到我微博看得到，我主动的就透过 LINE。给他听、就后来文哥呢果然当天晚上他发文的时候就说你听了吗，不应该说你苦情了吗。

0: 由谭志毅小姐谱曲，洪湖黄家口作词，夏志平又名吓一跳先生献唱的苦情之歌你走以后隆重推出了。下午一收到志毅迫不及待的传来影片的连结，我也迫不及待的把它打开聆听，呵呵，我们的志平可帅的呢，真的把我吓一跳。在细细聆听歌声，感受到影片的意境，提解歌词微转，哇，你走以后我也跟着旋律一起苦了起来。苦情花吓一跳，真的把苦苦出来了，苦苦苦，苦而有味。听罢我立即给志毅去信，告诉他我的听后感，像吃苦瓜一样苦而有甘味啊，哈哈，太了不起了，这三位创作者苦苦苦相送，竟苦出了绝美的歌声，你一定得上志毅的平台听听。如果您自己觉得生命很苦，那保证可以以苦攻苦，一定可以克苦。你看，我
1: 苦尽甘来，
0: 都写了这么多的这个推荐文
1: 啊，真的
0: 是是是。好了，你刚刚都说都被我讲完了，你要不要说些什么话？
1: 没有，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也剖给我一些朋友听啊，这个他们就几个这个回应啊，可以告诉大家，他说好好听哦，哥的高音真的是太美了。然后说有没有 MV 啊，还要有 MV 的话赶快拍给我们看啊，他们想要客串演员这样。好，还有人说哇，其中歌有一段共鸣区域啊，这音色非常非常的饱满啊，然后呢关键的一句话来了，要上串流吗？我说我不知道耶，这还能上串流吗？
0: 上串流人家点击的话就可以分润耶，
1: 哦，
0: 就有钱可以收入了。
1: 然后他就说上串流以后咱们上 KTV 就可以点来唱啦，而且每唱一次就可以收钱哦。
0: 太好了，我们从现在开始转行好了。
1: 真的是这样吗？你看我这集讲话的音调就不一样了，怎么会这样子啊？然后但很多朋友告诉我说为什么会有这首歌，于是乎呢我也这个很耐性的就把这个洪湖黄家口这个起的这个头来分享给大家，每个人就觉得说哇真是有才啊，啊，所以这整个过程也让我觉得说真的好像是一趟奇幻之旅耶，
0: 真的
1: 真的，
0: 因为我们本来也没有想说这是我们节目当中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是把它做成了，算是一个意外的插曲啊。我们说了这么多还是要让听众朋友先来听一下好了。
1: 好，没问题。

0: 好，那志毅呢，其实在之前也添了就是 AI 的原唱啊，那因为 AI 它不是人，它可以突破人的很多的限制，所以呢它唱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就是因为它很完美，所以当人要来诠释的时候就会有难度。比方呢 AI 呢它唱的音域太高了。
1: 对。
0: 对。志平就说这样子超出了自己的一个音域范围。啊，虽然
1: 我至少要长酌一下。
0: 很客气了，其实志平如果硬要唱的话也是可以，但是它不是属于你的舒适的那个区域。那这样听起来就有点刻意。后来呢我就想办法，因为 AI 它自己本身没有办法降 key， 所以我就用了另外一个软体帮志平做了这个降 key 的卡拉，然后让他来练习。降 key 的这个卡拉其实呢在压缩之后，其实它的这个表现的音色就不是那么的美。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帮夏志平重新再编曲。
1: 哇。
0: 对。也就是呢当志平录好之后，我就把志平的声音再放回到创作音乐的 AI， 就说我要照原来的方式来做这个创作。那这里面呢他在编曲的部分就稍微有做了一些微调，而且更丰富，我发现更好听，但是就是符合这个调性了。
1: 真的我有发现，真的是太哇好感动。
0: 对啊，然后呢再来就是录制的部分了。说真的志平呢不是专业的歌手，志毅呢也不是专业的录音师，所以呢当我录完之后就赶紧的在我上编曲课的部分呢就花了4个小时呢来重新的希望能够做一些调整微调。比方说现在的工具可以呢调音准，
1: 对，
0: 可以调就是节拍，然后呢大小声也可以调整。
1: 是、
0: 但是不是我讲的这么的简单，其实必须要靠耳朵去做判断。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在上课4个小时，时间到了要下课，我还没有弄完，而且老师听了以后觉得有些东西还是要再修改，最后的老师出手了，他说那不然我带回去好了，我帮你再把它弄好听一点。所以最后呢是出自于我的老师，专业的大师，所以才会呈现出这么好听的一个效果。
1: 哇，这对志平来讲，也许我们真的只是平常在做一件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把节目做好，把听众啊跟我们的回应处理好。再一次强调了齁，这个谢谢大家，我敏感五内，真的。
0: 是，好。好快啊，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送礼物了。今天要送个礼物呢，是一个泰国的零钱小包，很漂亮，从泰国旅游带回来的啊。题目是什么呢？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我们再打歌一下，不要错过任何机会。
0: 谢谢志平，拜拜。
2: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公关室主任领着两个警官下车，胸前的徽章亮晶晶，踏上台阶直奔派出所而去。陈洁玉等三人从

0: 旁边冒出来，左右夹击，围着主任站成一队。
1: 钟哥，你好久没来了，每次都叫别人来。
2: 哎呀，最近都在忙嘛啊！
0: 陈洁瑜甜腻腻的喊道，只差没挽住胳膊。主任被叫得心花怒放，五十几岁的面容一下子精神起来，抖了抖肩膀，

0: 你们最近怎么样啊？
1: 还不错啊，就是有新所长来。
2: 刘家堂在此时打开玻璃门，一见到外头的阵仗，先是眉头一皱。
3: 嗯，你们三个怎么回来了？不是在游客中心？
2: 刘家堂当然注意到主任的阶级，但还是先把炮火打向始作俑者，用膝盖想也知道是陈洁瑜在作怪。他原本就打算下山，现在倒省了功夫，长官自己找上门来了。陈洁瑜和小云被问得答不出来，谢堂更是尴尬。他明明放假的，此时却穿着制服，跟在里面瞎搅和。主任约立生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就面色不善地憋了憋嘴巴。
3: 长官好，长官里面请。
4: 不必了，在外面谈就好。今天来是有任务交办。
3: 里面比较舒适，长官进来坐一下吧。
2: 刘家堂再次邀请，让出一条道，姿态摆得很低。主任露出狐疑的表情，他向来都不进草山派出所，想进也没地方坐。这凉亭是他一手改造的，被陈洁瑜糟蹋了两年，里面是什么鬼样子，他会不知道吗？抱持着怀疑的心，他踏进派出所内，就见后厅一片整洁，要桌子有桌子，要椅子有椅子，竟然还有茶几、布告栏跟电视，和原先被狗啃过的样子大相径庭。主任转头望向陈洁瑜等三人，被弄糊涂了。
4: 哎，这是你们整理的吗？这不可能吧？
1: 什么意思啊？人家也会整理的好吗？
3: 长官里面坐。
2: 陈洁瑜忍不住反驳，刘家堂深深一笑，再次邀请。于是刘家堂再次上演他的拿手好戏，泡了一壶茶给三位长官喝，而有限的座位自然容不下警员的存在，陈洁瑜等人只能被赶去前厅纳凉。
4: 嗯，好茶。
2: 主任只喝了一口就赞叹，眉开眼笑地望着刘家堂，对他的印象直接改观，把陈洁瑜打的小报告全忘得一干二净。
4: 这是哪里的茶？
3: 鹿谷今年早春的冠军茶，我心里不多，就带了几盒。
2: 在李启阳那里碰钉子的招数对主任却完全管用，所谓的带了几盒，就是要让主任带几盒回去，主任自然乐得开花，和刘家堂聊起来。在这里有冷气吹，有电视看，有茶喝，阳明山上蓝天白云，大老远跑一趟出差郊游也不虚此行了。陈洁瑜在前面听他们聊天，听得一肚子火，忍不住出声：
1: 主任，我们是不是还要拍照？
2: 主任忽然想起自己的任务，他对刘家堂印象再好，也不能辜负了陈洁瑜的信任，于是他朝属下使了个眼色：
4: 所长啊，局里最近要拍下半年的月历，你新到任正好赶上了，一起拍吧啊！
2: 主任身旁的警官立刻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架专业摄影机。刘家堂看着那漆黑的镜头，虽然早有预料，心里却不太情愿，但既然决定要入境随俗，也只能照做了。
3: 好啊，那有什么问题？上头要的我们也不得不做嘛。
4: 是吗？现在就很看重我们士林，问来问去都叫我们做。我也不会什么摄影，不过现在流行这一套，不做的话就输别人了，不会也得做啊。
2: 于是他们开始了今天的任务。另一个警官去车上搬了三脚架过来，甚至还有补光镜、美容灯，拍摄工作说动就动，十分专业。陈洁瑜早就准备好了，金色的马尾扎起，先从利落的形象开始，原地就可以拍摄。草山所前厅就是专门供拍摄用的。
5: 来，一、二、三！
2: 充当摄影师的警官喊道，镁光灯闪烁，先给陈洁瑜拍了几张独照，再让小云加入唱起双簧，一人拿警棍，另外一个人就吹哨子，配合无间，默契。

0: 气十足。
1: 所长，可以加入了，大合照一张。
0: 刘家堂不得已，只好跟着进入前厅，与谢堂一左一右站到镜头内，组成警花四人组。
1: 所长站中间啊。
0: 刘家堂微笑，忍耐地站到陈洁瑜身旁，两人共同撑起主位。但陈洁瑜竟然顺势趴到他的肩膀上，亲昵地盯着他看，在片场中如鱼得水，完全没了约束。
2: 你在做什么？
0: 刘家堂悄声问道，额头冒青筋。摄影师没有阻止，因为这是个好镜头。陈洁瑜嘲讽道，
3: 你身上的香水一闻就没有我的贵。
0: 陈洁瑜完全放飞自己，并且在镁光灯亮起之后换了个姿势，像海豚翻滚一样引导刘家堂跟自己背靠背，凸显自己的高，心机很重。刘家堂回嘴，继续忍耐，
2: 我这是烟味，不是香水味。
3: 多抽一点，我喜欢你这个味道，这是 Fugazi 吧，这么浓。
0: 刘家堂愣住了，他身上喷的的确是 Fugazi 的香水，当年他从荷兰带回来的，到现在都还没有用完。这个品牌以浓烈的香精出名，只有这款香水能够盖住他身上的烟味，其他香水不管来哪一支都不管用。
1: 所长，眼睛看这里啊，专心一点。
0: 摄影师提醒道，拍了好几次都没拍好。陈洁瑜往前踩一步，放下长发，着急的扇扇风，亮出自己的脸，扭腰摆臀地说，
3: 教你们一招拍照好看的方法，拍我。我长这么美，脸不放大浪费。
2: 好，那你拍吧啊，我可能不太适合。
3: 什么话，我百搭。
0: 刘家堂见状转身就想落跑，却被陈洁瑜一把抓住胳膊。他把刘家堂抓回来，摆在自己旁边，镁光灯顺势又亮起。主任在后厅看得笑盈盈，自己泡茶自己喝，翘脚在那边看好戏。刘家堂终于明白了陈洁瑜的恶意，陈洁瑜就是要羞辱他，堂堂所长在这里搔首弄姿，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他从警的漫长岁月里，躲过枪炮，爬过粪坑，就是没受过这种屈辱。
1: 很好啊，再来一张。
0: 摄影师喊道，而小云跟谢堂都自动退出了，因为陈洁瑜的金发跟刘家堂的黑发确实太搭了。陈洁瑜抓起刘家堂的手，像好姐妹一样泪眼汪汪地看着他，手牵手，心连心，胸部都碰在一起。
3: 每次拍照都发现自己颜值忽高忽低，一会儿美一会儿更美。
2: 你够了吗？
3: 还没，还有外景。
2: 外景？
3: 对啊，外景完还可以拍个短剧，现在民众喜欢看短剧，我会放在抖音上，等等帮你换装啊。
0: 陈洁瑜说着，不知道从哪里摸来一副眼镜，戴在刘家堂脸上，让他整个人知书达理起来，反差感瞬间拉满。刘家堂受够了，他拔掉眼镜，在众人的笑意中喊停。
2: 暂停，不行，我不拍了。
0: 主任却没当一回事，挥挥手，让他们继续，镁光灯又闪起。刘家堂却一把甩掉陈洁瑜的手，在看到墙边摆着一顶兔耳朵帽子的时候，他彻底失去理智。
2: 警察对你们来说到底算什么？
0: 众人瞬间愣住，在刘家堂的吼声中停下动作，气氛骤变。刘家堂不怪任何人，看向公关室主任，把矛头指向他。
2: 观光派出所，警察宣誓要效忠国家的时候有这一条吗？
0: 主任的脸色垮了下去，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回话，只能够瞪着刘家堂。刘家堂生气地盯着主任看，
2: 每天每夜有多少警察在追歹徒抓通缉犯，有多少警察冒着生命危险在执勤，领同样的薪水，我们在做什么？当花瓶，当吉祥物，耍宝。
4: 你跟我说做什么？又不是我规定的。
2: 你可以拒绝，而不是践踏自己的职业。
4: 你去拒绝啊， 又没人逼

0: 你，调过来不是你自愿的吗？
1: 人事室说，你是从刑事局调来的，你好好的刑警不干，跑来当花瓶，你怪谁呀？没有一点靠山，你有办法调过来吗？你以为这是什么单位啊？莫名其妙你！
2: 主任直接打在刘家堂的痛点上，顺道替大家问出疑惑。刘家堂瞬间哑口无言，无法反驳。主任站起来，越想越气，朝下属使了个眼色：“
0: 干什么？走了，收工了。”
2: 主任气呼呼的就走了，门都用摔的。两名警官也迅速收拾东西落跑，并且对刘家堂留下怨怼的视线。气氛像冻住一样，陈洁瑜等人都尴尬地站着，没人敢说一句话。刘家堂心里既气愤又憋屈，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明明什么都没做错。他甩头就回到楼上，连看都没有看众人一眼。陈洁瑜还站在原地不敢乱动，谢堂不安地看着陈洁瑜。
3: 这样有成功吗？算成功了吗？
4: 都吵架了，哪有成功啊？哎呦，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
2: 小云皱着脸，陈洁瑜撅着嘴，她也没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所有人大翻脸。陈洁瑜原本只是想给刘家堂好看，让他知道阳明山女神不是叫假的，结果爆了，刘家堂竟然敢当众跟主任杠上，而主任也没再怕的，转头就走，往后肯定会找机会修理他们。陈洁瑜咬着嘴唇，飞快地动着脑子，想尽办法要弥补。
4: 严格来讲，他现在还不是所长吧？不是还没派任吗？这样能算数吗？
3: 吵架可以不算数吗？
4: 哎呦，你快点去跟所长道歉啦！
2: 小云抓着陈洁瑜的手劝说，他给的建议才是最实在的，却反而挑起了陈洁瑜的敏感神经。陈洁瑜不开心地反驳：“
4: 我干嘛要跟他道歉？又不是我的错，主任说了，他自己要调过来的，关我什么事？”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个五月，我们用了四集的节目来谈台湾能源转型目前遇到的困境哦。那为什么会选择在五月谈这一题？其实除了在四月的时候赖总统抛出了是不是有可能重启核电的这样的议题之外，其实在五月中的时候，我们也迎来了非核家园满周年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刻哦。所以我们这个月花了四五集的这个篇幅，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讨论，那现在如果谈能源议题，当前有哪一些困境，又有哪一些趋势要注意。所以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邀请到两位来宾，分别是从

NGO 跟学界的观点，或者是产业跟智库的观点来谈说，诶，那他们觉得现在碰到哪一些问题。不过在录完前几集之后啊，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考虑用一集的时间来处理，就是跟大家聊一个议题，就是能源议题为什么这么难谈。什么叫做这么难谈？就是其实在过去这个不管是1980年代的反核运动，或甚至是包括2000年之后的几次公投，只要跟能源议题相关的，其实我都有看到很多我身边的做倡议的伙伴们，他们用各式各样的工具和方式试着去跟大家讨论能源议题到底有多复杂，但是这样子的讨论到最后还是很容易被简化为公投一翻两瞪眼的胜败的结果。那尤其是到最后是用公投来决定的时候，到最后其实在讨论的都不是议题的本身，很容易都是去直接连接特定政党的立场。如果这个政党永和，那这个政党的支持者就会大家一起投下这个政党所选择的这个永和的立场。那如果这个政党反核，那一样就是这个政党的支持者也会想说，我是因为支持这个政党所以我反核，很容易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决策机制哦。那这其实对于议题来说是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思考的方式。所以这一集的节目我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那到底这件事有多复杂，现在又面临哪一些国际上正在发展的情况，那以后我们谈能源议题的时候能不能多想几种不同的面向，那想了这些不同的面向之后，我们再来看怎么做出一个最好的决定，而不是被政党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谈这一些的时候啊，我们先来谈一个比较主要的，也会是我想要串这一整集节目的一个概念，就是风险的概念。其实我们如果在谈能源议题有很多的担忧，那这些担忧其实不一定每一个都已经成真，好，譬如说核灾，事实上台湾还没有发生过明确的这个大规模的核灾，但是大家会一直担忧这件事。那像这样的担忧就是因为这个风险存在可能性。所以大家如果在想的是这个，又譬如说有可能是假设今天国境被封锁，我们的能源自主率是不是有办法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像这样其实也是还没有发生，但是大家会担心一旦发生我们没有办法去应对的这个情况。所以总之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先来看看各式各样的跟能源相关的风险有什么，那大家在思考这个风险的时候的这个排序又有什么不一样。好，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好，譬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过去在节目中其实常常邀请很多的跟环境相关的倡议者来上节目。那永续相对论这个节目很关注的也一直都是2050净零转型能不能成功。那如果从这个政策目标跟这个倡议来看的话，其实最担心的风险就是到了2050我们确定防止地球升温超过2度 C 的这个目标失败，也就是减碳失败这件事情。那他如果这样子的这个目标没有达成的话，其实一定是因为好，包括像现在美国在选出了新的总统之后，他们改变了原本对气候治理的很多想象，那重新开放各式各样高排碳的工业可以去做更多的这个选择。那像这样其实就是政策选择的问题。那这个政策选择的背后就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国际贸易顺差，所以导致他们做出这样子的政策选择。那这样的政策选择就会导致2050的这个减碳目标有可能会失败。所以这就是一种非常密切的2050年的目标跟当代的政策选择有明确的联动的关系的一个例子。好，那我们刚刚谈的是一个大的政策，而且是全球性大家一起在想要不要遵守的这个政策目标，就是2050年的减碳
净零的这件事情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成果。好，那除了净零之外，如果从产业经营者的角度来看，他其实并不真的那么在意2050能不能够这个减碳成功，他面对的每一天要面对的风险其实

只是如果我选择再生能源，会不会有电力不稳的情况，会不会有我的电价成本不好控，譬如说今天它可能是一个浮动的电价成本，那或者是台湾现在其实很多业者正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买不到绿电，所以其实对很多企业来说，能源转型真的不是理念层次的问题，而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生产线会不会因此停摆。好，如果说电力不稳，生产线就有可能停摆。那供应链的需求它能不能达到，譬如说供应链要求你要有 RE30 或 RE100 这样子的目标，你有没有办法达到，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才是企业在考量的事情。好，所以对他们来说，电价便宜，电力稳定是他们最想要的，这个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经营者最在意的事情。那如果是从地方居民的角度来说，能源这个议题对它可能造成的风险是什么？地景的改变，譬如说我们过去也常在节目里面聊说，七股在这几年来，这十几年来广设光电之后，现在其实有接近十分之一的土地上面都覆盖了光电板，这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地景地貌的改变哦。但改变的不会只有地景地貌，其实包括像过去七股的这个养殖渔业的产业链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变动。那这些我们过去在节目中都有谈过，今天就不细讲，但我们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大家说，再生能源议题其实并不全然都是正面的，其实对地方来说它有很可能是会产生很多负向的结果的，甚至包括地价的飙涨啦，或者是这个养殖渔业没有办法顺利取得养殖用地等等的。但不是只有光电有这个议题，那风机的设置其实也有可能影响陆域或海域的生态，甚至是陆域或海域附近居民的这个生活品质。所以其实从地方居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在想的事情就会跟我们刚刚提的气候倡议者或者是企业者来说又很不一样。那如果从这个一直以来有坚定的反核信念的这样子的运动者的角度来看，核能的问题是不是只有发电成本低廉，问题是核灾有没有可能出现，核灾出现我们有没有能力应对，跟核废料到底要存放在哪里，一直到现在蓝宇这个问题也没有被解决。那如果我们现在真的又要重启核电，那核废料又要往哪里去呢？这其实也不只是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考虑的议题哦。如果我们因为核能取得了低廉稳定的电力，但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核废料有可能会影响到后面几个世代的居住或者是环境的安全，这其实就是一个世代责任的议题。那这个议题也不能不提醒大家去思考。好，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想，刚刚是一个反对核能的运动者的角度，那永和者的角度认为说我们应该要积极拥抱核能，而且核能永远都会有新形态的这个发电方式啊，然后安全装置会出现，所以我们不应该那么惧怕。对他们来说，核能是低碳稳定的来源，而且可以回应 AI 时代的用电需求的工具，所以这也是现在永和方他们一直在主打的论点，就是我们不要一直陷在过去对核能的想象，而是应该开启一些新的想象，来看有没有可能我们因为 AI 需要更多电力的情况下，把核能这件事重新来讨论。好，所以其实从刚刚我们举的各式各样不同的视角，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很多能源的争论表面上看起来都在讨论技术细节。好，譬如说风电的这个机组要放多远就不会造成陆域或海域生态的影响之类的，但事实上那个背后有一个贯穿的逻辑，都是谁担心的风险应该要比较优先被处理，就是我们在讨论能源议题的时候要把风险这个概念带进来思考，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大家都是在担心未来，也有可能是现在啦，每个人都在担心的点会不一样。那我们看过了这么多的大家的担心之后，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看，那现在到底我们面临的国际情势长什么样子呢？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提 AI， 那到底这个 AI 现在怎么对能源议题产生压迫也好，改变也好，那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案例。那过去我们在谈能源转型的时候，
常常都觉得它是一个很久远的，譬如说

盖一个核电厂，不要说盖，现在光是核三要重启，它从安全评估到整个要能够重新运转，其实都是好几年，甚至是十年以上的时间在处理的问题。但是 AI 的电力需求可能没有办法等这样子的十年以上的时间，它需要很快就有大量的这个电力。为什么？因为 AI 它其实不是一个只存在在手机或电脑里面，你下载下来就可以无限使用，都不会耗到别的电的这样的一个数位工具。它其实是要透过不断的联网，然后不断的去做运算，所以它其实背后需要大量的资料中心、伺服器、冷却系统跟稳定的电力来维持 AI 的运作。那国际能源总署 IEA 曾经分析一份报告去提到说，全球资料中心这种 data center 的用电量从2024年的大约 460TWh 会增加到2030年超过 1000TWh， 也就是说仅仅6年的时间它可能就会翻倍，那2035年可能会到 1300TWh。 那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就是AI 看起来好像很虚拟，好像就是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他不知道去哪里弄到一个答案，看起来好像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虚拟的很空无的状态，可是事实上它背后其实需要一个很庞大的物质系统去支持，而这个物质系统运算的能源所需其实是非常庞大的，非常耗电的。所以现在国际科技公司在谈 AI 的时候，不会只是跟你谈我们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晶片啊，然后模型怎么训练啊，资料怎么收集，也要开始谈电力需求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谁可以拿到比较稳定然后低碳可以长期预测价格的电，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用电的供应的稳定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电力的稳定，第二个是电价的稳定。谁可以拿到稳定的电力，稳定的电价，那谁就比较有能力去部署 AI 基础设施。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谁，其实就比较是政府这个层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谈能源的时候，它其实不只是环境的议题，它也是科技竞争、产业政策，甚至是国家安全的议题。好，那老实说 AI 用电增加不代表所有国家都会同样感受到压力啦，但是台湾就是一个会明确感受到压力的国家，因为我们确实在这一波现在的这个时代，台湾掌握了蛮多 AI 关键的制造技术，晶片的关键制造技术，那许多跟 AI 相关的这个产业里面也都有台湾人的身影，我应该就不用特别举例，大家都会知道我在说哪一些企业或是哪一些企业家哦。国际能源总署其实有指出来说，资料中心跟 AI 用电成长的这个高度集中的地方大概是在先进的经济体跟中国，它并不是平均会分布在全世界的，所以其实那一些 AI 用电的压力是会落在少数的电网的这个聚集的城市，然后少数的这个产业聚落上，台湾刚好就是这种压力会高度集中的地方。所以台湾能源问题的难度会因为 AI 变得更复杂，是因为我们同时是晶片的制造基地，然后我们有高度依赖的出口导向经济，也是地缘政治高度敏感的地方哦。所以这些事情都会让整个能源议题变得更复杂。好，那在讲完这个AI 耗电的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其实来看看各个不同的这种科技巨头，他们现在怎么去因应这一个耗电的问题。好，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微软的例子。那2024年的时候，其实微软签了一个长期购电的协议，那他们去推动美国三里岛核电厂一号机重新启动。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是有在关心能源议题的话，三里岛这个名字其实一点都不陌生，因为1979年的时候，三里岛的二号机就发生过美国史上最严重的核能事故，但是这一次要被重新讨论，被重新启动的是一号机啦，不是当年事故的二号机。但是为什么我要特别去讲这个一号机跟二号机的差别，就是因为
虽然台湾

目前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核能事故，但是不管是三里岛或者是十几年前大家可能都还记忆犹新的福岛核电事故，我们提到核能啊，常常会存在两种记忆。第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核灾跟风险的记忆，就是它是危险的，它是不可控的。另外一种就是它可以提供低碳然后稳定电力这样子的这个功能。好，那核能这件事情有这样子的两面性存在。那微软的这个案例其实就是 AI 用电需求把核能重新推回这个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些的一个代表性事件之一。好，就是微软它去推动了三里岛一号机的重新启动，那为的其实就是取得更稳定的低碳电力。好，但是这个案例并不是要让大家觉得说啊，你看美国都重启核电了，所以台湾也应该重启。好，这样子讲就是连接太快也太粗糙齁。这样其实它真正要提醒我们的是，当科技产业需要大量稳定低碳的电力的时候，企业会开始寻找所谓的干净能源，也就是可以长时间供应稳定的低碳的电力的这样的来源。这也是为什么核能被重新摆放上谈判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微软的例子，我们现在来看看 Google 跟 Kairos 的例子。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Google。Google 在2020年宣布跟一间电力公司叫 Kairos 合作，那它的目标是希望在2030年前后让第一座小型模组化的反应炉上线，那后续到了2035年的时候可以部署更多的反应炉，也就是说2030年这个是作为 prototype 来先去试运转，那希望到2035年这个运转模式稳定之后就可以部署更多的反应炉、哦、那这样子制造出来的电力总量最高可以达到 500MW、哦、那这个案例其实常常被拿来说就是科技公司确实开始压住先进核能这样子。但是也要注意的是，我们刚刚有说2030年前后让第一座小型模组化反应炉上线，表示它不是很快就会产出稳定供电大量商转的成熟方向，它是一个还在测试阶段而且是期待在2030年可以成熟的机制的一个布局。所以其实如果把 Google 案例直接拿来说SMR 这一种新的核能技术可以马上解决台湾缺电，这其实也是不切实际而且不精确的。确实现在有人在实验这些新的核能技术，但它还没有办法马上稳定商转。好，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好，好，那这个Google 其实在很早啊就提出24小时7天都希望是 carbon free 的 energy， 也就是说他们很早就希望是可以使用全时段的这个无碳的能源。好，他们希望每一个小时每一个电网都尽可能的使用无碳的电力。那这个不是像一般企业在讲的我一年用多少绿电凭证就好，而是他真的是希望去确保他使用的能源都是无碳的能源。但他面临的问题就是，其实像再生能源以光能来说的话，白天有太阳光，但是晚上的储能设施如果没有办法确保稳定，或者是阴天下雨天没有办法确保能够稳定的供应光电的话，那其实就达不到这个目标。风电也是一样，风强的时候就有风电，那如果没有风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其实 Google 的案例不是单纯的支持核能。好，那我们在刚这个两个例子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就是 Google 其实真的很希望做到减碳无碳，所以他们在呼吁的或他们在宣示的并不是我的年度总量，而是每一个小时我都真的是使用这个绿电的这个部分。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这个目标，核能就变成是好像可以重新讨论的一个选项。那所以对台湾来说，我们不能只是去问说我们一年可以产出多少绿电，那我们可能也要去思考说半导体厂、资料中心，或者是说很急切需要用电稳定的医院或交通系统需要用电的时候，我们的用电稳定性现在有没有办法支撑。用电稳定性在这个时候就更广泛的要被提出来讨论了。
好，那最后我们来看的

一个国际的案例是 Amazon。 那其实 Amazon 也宣布跟 Talon Energy 这间公司扩大这个核能供电的合作，那从宾州的某一个核电厂供应无碳电力给 AWS 资料中心。那这个相关报道其实有提到说，这是接近 1.9 GW 的规模的长期购电的安排哦。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是在表达说Amazon 去买了核电而已，而是资料中心跟大型电源的空间关系其实也开始被意识到，资料中心如果直接靠近大型电源，理论上是可以降低电网压力的，因为你不用那么长的输送距离。但是这个也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这些电到底发出来之后是要供应整体社会平均分配使用，还是发出来之后就可以直接被大型科技公司优先买走。这个例子其实在谈的就是资料中心跟这个发电设施之间的配置也要开始去注意。那这个如果可以回到台湾来想的话，其实大家都反对发电厂盖在民宅附近，那发电厂适不适合盖在工业区呢？这些其实都是接下来我们很容易会面对到，也必须要严肃去思考或者讨论的事情。好，所以如果说大型的科技公司啊、半导体产业啊、资料中心都需要这种低碳稳定的电力，那电力基础设施的配置跟公共性要怎么样去做平衡，就会变成我们接下来也要面临的问题哦。好，那我提到了 Microsoft 也好， Google 也好， Amazon 也好，这些案例并不是在告诉大家说，你看这些科技巨头都在拥抱核能，而是要去说 AI 时代让大型的科技公司他们在不同的面向上都在寻找稳定低碳然后可以长期稳定价格的电力组合。所以确实国际趋势里面看起来有一个潮流是拥抱核能是一个重新被思考的可能性。但反过头来讲，再生能源难道就因此要退场了吗？我其实真的很怕大家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会觉得说，所以现在是一个核能全面回归然后再生能源失败吗？再加上我们前几集节目都在谈说，再生能源确实面临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先回来看，其实我刚刚只是举了几个特定的就是这种科技巨头他们怎么样跟核能重新产生关系的例子，但事实上再生能源还是在快速成长。国际经济总署的这个国际能源总署的预估啊，其实到了2030年，全球再生能源电力装置的容量将增加4600个吉瓦，几乎其实是把中国、欧盟和日本目前的总发电量再加到全球电力系统里面。那太阳光电大概是这个新增量的80%。所以全球的趋势不是说再生能源已经失败，所以核能回来了。那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说，再生能源正在快速成长，但是它的占比越来越高的时候，它的问题就不只是发电，而是这样的电能不能精确的整合进有需求的电网里面。好，譬如说太阳光电，它便宜建制快，但是它主要集中在白天发电。那风电就会跟季节啊、气候啊、风况有关。那当再生能源占比还算低的时候，电网其实是可以去吸收这些波动，用不同的这个配电措施去让这些波动稳定化。但其实占比提高之后，就会需要更多的储能设施，然后需量反应的快速的反应，然后电网升级跟区域调度，还有备援电源的这些问题。好，这些系统工程有没有办法跟着再生能源目前的这一个快速成长跟着提升，那也会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好，譬如说2026年美国第一季的储能新增容量其实已经达到同期的新高了，但是这个现象它也跟这个资料中心的用电需求、电价波动和天然气供应的风险都有关系。所以其实 AI 的用电压力不是只推动了核能的进展，它其实也推动了储能跟电网的更多的弹性投资，这个都是可以让台湾去做借镜的。那台湾现在在这个再生能源遇到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只有发电技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土地取得、社会接受度、行政审查，或者是

电网储能、地方利益分配跟资讯信任这些事情全部都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是只要问要不要绿能而已，而是什么样子的绿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那这些绿能要配置在哪里，那配置之后谁会得益，是一般的社会大众还是科技公司，那谁要去承担这一些代价，这个都是当代台湾正在面临的问题。好，所以在非核家园达成一周年之后，争论好，对于再生能源跟这个核能之间的争论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好，那我们其实可以来看一下目前台湾现在的这个再生能源的这个配比长什么样子齁。经济部在2026年的3月的这个新闻稿里面其实有提到说，近10年台湾的再生能源装置从 4.7GW 已经成长到 22.9GW， 这个成长幅度其实是5倍 ,10 年进展5倍其实是很多的，但是还是没有达到原先社会期待的速度。那我们本来是希望说2025年的时候再生能源占比可以 20， 但实际上2025的时候占比是 13.1， 好，其实还有 7% 左右的容量是没有跟上来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7%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快速的让它可以补上来，或者是寻找其他的可能性，譬如说新的再生能源，好，我们可能也有提过的，譬如说像地热啊、小水力发电啊等等之类，这些是不是都应该要有更多的讨论？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不是直接画下说，哎，再生能源不要，那就是核能，或者说核能重启这样子的事情确定了之后，再生能源就整个退场。类似像这样的题目，都不是这个一翻两瞪眼式的政策选择。所以在这一集节目的尾声，我们还是期待跟大家讨论的是，我们听了这么多能源议题的复杂性跟困难度，那我们也了解到台湾现在再生能源面临的议题跟国际上怎么开始重新讨论核能之后，下次当又有政策讨论是关于这个能源议题要如何选择的时候，能不能我们把刚刚想的这些事情都花更多一点的时间去思考，然后再做出你个人的选择，因为我们也不确定下次是不是用公投的形式来请大家做出选择。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先到此告一段落，那我们关于能源议题的讨论这个专题也先在这边结束，那但是以后我们相信一定还会有很多跟能源相关的讨论，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思考，然后甚至可以回馈给我们，谢谢大家，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1: 深旅 Follow Me。
2: 哎，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也是我的好朋友，欢迎知名的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4: 嗨，杰儿，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节目里面有几位固定来宾，其中呢，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小芳姐，因为我们每次在讨论说不同的主题，大家知道，就是这个节目大概我们已经做了四五年的时间了，
4: 啊，有这么久，哦？
2: 对，很久了，四五年的时间了。那台湾其实我们要再挖出一些不同的主题，每次的深度旅游，真的我们很认真做每一集节目，绞尽脑汁，
4: 真的。
2: 但是小芳姐永远都能够给我一些惊喜。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超喜欢这一个

0: 主题的，他整理了台湾其实我们有很多传统的大家族，
1: 对，
0: 然后这些家族呢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宅邸，然后或是他们有做了一些当时他们特别装修的一些建筑物留下来了，
1: 是是是，对对对。
0: 那我们很长时候都是只讲比如说用一个地点来讲，然后讲某一个家庭或是某一个家族，但今天我们把它综合起来
1: 我觉得这个主题杰尔喜欢我已经非常开心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也都喜欢。那刚刚杰尔也讲了，就是台湾的大的这个家族，那我不知道杰尔对台湾的大家族有没有一些概念。
0: 我觉得好像就是那些比较大的姓氏，
1: 对
0: 对，比如说林家这一定
1: 是，
0: 然后因为我住板桥，所以板桥旁边就有一个那个林家，
1: 是是，
0: 对对对，所以这应该一定有的吧。
1: 有，其实我一定要先讲一下，所谓我们知道台湾的家族大家族要先知道的，我一开始知道并不是说去用这个比方说什么林家族还是什么家族来吸引我，而是我就觉得你去有三个字，就是大宅门。大宅门好像是一部非常非常深远而且 detail 很多故事的一个主题，所以我那时候就在研究所谓的台湾，不要觉得台湾很小，其实大宅门的故事很多
0: 、
1: 哦、对，所以大宅门它不是就是那些富豪的家，它其实是跟地方社会还有这些产业发展有非常深切的一个关联，等于说是一个地方发展史，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它很吸引我的一个主因啦。那因此呢，我也觉得大家要先知道说台湾的大宅门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跟地方发展史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开始我们一定要先认识在台湾地方显赫的就是我们讲的传统五大家族有哪些。大家其实应该多多少少不陌生，可是你可能组织不起来，那我现在就把它打整个集合起来让大家一目了然，从北到南。从北到南我们就先看基隆的严家，因为这些大家族他们发迹的产业都不尽相同，但一定会有他们的故事，所以基隆他当初盛产的一个部分就是矿产，所以严家就是因为金矿还有煤矿起家的，那当然他还会有其他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基隆的严家大家一定要知道。然后再来就是板桥的林家，刚刚杰尔有讲了，你看你在
0: 住我们家附近，
1: 对，你在你家附近就看到可以看到这种以前古时候的一个宅地，而且是豪宅哦。那这个林家它就会是当初发迹的一个产业，就是米粮，米就是米稻米，然后还有土地开垦，还有樟脑，还有钱庄，这些你会发现在板桥你可以周遭去找一些跟他们有关的，其实你慢慢找是找得到，我相信你一定没有去找，因为你太忙了，
0: 对有点不认真，但是今天就先听小芳姐整理一下之后，就会好好的去发现周遭的这些日常原来其实是有蛛丝马迹的。
1: 所以林家是大姓，到了雾峰林家，哇，这个特别，我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叹为观止，我没有想到在台湾的大宅门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鹿港，鹿港谁呢，就是辜家辜政府、哦、大家都很清楚的、哦、那他们是因为盐跟糖还有金融控股，这个大家就会清楚了吧，跟现在就会有连结在一起。再来就是高雄的陈家，因为这越往南台湾就会跟蔗糖啊这些有关系，所以陈家是从蔗糖的贸易开始的，所以这个五大家族当初都有它代表的宅邸。我觉得不管你有看过什么比方说台湾的剧啦或者是陆剧之类的，你其实你对这个宅邸或多或少，宅门深似海，人家讲鸿门深似海都一样，其实这故事超多的。可是你知道吗，台湾五大家族的宅邸啊，有的被迫充公、像基隆的严家、就是当初呢我们严家其实买下这个很大的这个地方盖的这个别墅叫漏园，简陋的漏、因为他说先祖就是出生在漏巷。
0: 哦，我还想说怎么会有一个豪宅用简陋的漏来当做这个字，
1: 所以我跟你讲整个大宅门其实跟历史的一个所谓的滚动是有关系的，因为就是从日据时期嘛，然后一直到二战这整块的一个历史。那漏园那时候呢，他你看他也不在乎我名字要取得很气派，
0: 对，
1: 他觉得他不忘本，他祖先就是出身陋巷，英雄不怕出身低，所以他认为他就把他标榜他就是这个六万多坪，我就是叫漏园，六万多坪，这是什么概念啊？对，那再来就是他基本上已经变成后来文人雅士交流的一个集会场所、那当然后来二战之后呢被接收，后来也变成眷村的用地，一直到现在陆家不是陆家严家陆续把这些地捐为所谓的学校建设

0: 所以你现在去看会看到一小部分，非常小，不是整个大园区。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它有观光的元素，而是在五大家族从北开始的基隆，它非常有代表性。因为其实后面跟所谓的政治有关系啦，我们这边就让大家知道说，基隆的严家的漏源，这个漏这个字，也就是他的祖先是出生在漏乡，那这个一整串在整个的严家来说是非常具代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漏源要介绍给大家。
1: 是因为其实如果大家一路这样听下来，就知道这一些大家族呢，他们真的非常气派的这些建筑物，当下当然你会觉得说情圈一时，但是因为后面来就是不论是日治时代国军政府，如果他们要征收，当然就是先找，
0: 是
1: 对，我去一个一个搜很慢嘛，我一个大家族一次我就可以获得很多资源，所以反而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第一个目标
0: 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常讲，我们可能去很多地方是以观光客的身份，但是你知道基隆人本身啦，其实都一定会去那里，因为知道如果当初没有严家，是不会有现在基隆的发展的，所以他们自己当地人都会去这个地方，哪怕现在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学校，或者只剩下一个小小非常小的古迹，他们都会去看一下。
1: 我觉得其实在过去看这些的时候，都会觉得蛮感动的事情是，也许大家会觉得我只是去看过去一个有钱的家族，然后去看一个豪宅，但其实他们都牵连着当地的发展过程跟历史。
0: 是
1: 以前的有钱人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有情有义，就是我有钱，但是我会愿意就是让这整个邻里或是在这一个地区大家也能够蓬勃发展。我觉得他们更懂得什么叫做就是这整个圆圈的循环，然后这段做大了，我其实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嘛。我觉得也很实际，就是这一段地方这个土地丰饶，这边的人口多，或是港口能够更繁华，对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注意。
0: 对对对对，所以觉得也讲到重点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四个字，地方绅士。所以你这个地方绅士前面的这个两个字，地方意思就是你在地扎根的这个周遭，其实这些好，应该说富豪们他们本来就是要照顾到，更何况不是天生下来就是富豪，他们有很多人的贵人协助才会发展到后面的家族企业等等。所以大宅它不是只有私人住宅，它更是地方家族的精神，也就是说很多比方说刚刚讲姓严的姓林的，他们会在那个地方都会聚集在一起，所以它是地方家族的一个精神中心，它有包括聚落的一个历史记忆啊，还有包括节庆跟祭祀，因为你知道宗亲很多祭祀是不尽相同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地方就会很有一些当地人他们非常慎终追远啊，或者是很具代表的一个祭祀，有一些文化象征。所以如果照我们讲五大家族，我们一般来讲会讲园林，就是花园的园，园林。那五大家族最重要的园林其实就是两个都姓林的，第一个板桥的林本源园地，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雾峰来源，也就是刚刚说的也是姓林的，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文化跟观光的重要核心。所以呢刚刚杰儿也说他家住在
1: 板桥，大家我们先从板桥开始，
0: 对，大家都其实大家都是叫他板桥林家花园，
1: 我其实听到的名字也是这一个耶。
0: 对对对，
1: 刚刚小芳解释说他是林本源，
0: 对，林本源其实他是有故事的。那我们每次去看五大家族或是五大人这个大宅的时候，我们都会先知道这个发起就是这个老祖宗是谁就对了。所以林本源顾名思一定姓林，就是板桥林家花园，它是最具清代园林的一个建筑之一，它以结合了历史建筑美学跟地方文化。那最主要的你知道吗，好有钱人他的家一旦有钱了就会比较艺术一点，所以很多建筑美学在这五大家底其实是看得到的。首先我们先讲这个到底这个林家的首富这个开始是谁，就叫林平侯先生。闽南语有一句话叫行一教，闽南语不太好，
1: 行一教，
0: 对，行一教意思就是林平侯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他爸爸是老师，所以漂洋过海来他只能靠一些素修，可是养不起他们你知道吗，所以林平侯小时候就去打工，他去一家米商里面打工，然后呢聪明很会去计算甚至说帮老板赚钱，所以这个老板对他又觉得哎，可造之才，于是呢他后面就自立了商号，开始跨足了除了米还有盐业油业航业这些，简直一条龙，你知道吗？
1: 其实蛮厉害的，因为其实要能够做贸易，我觉得胆子要蛮大的。
0: 对，那个胆都很肥，有没有？
1: 心也要大。
0: 再说还要真的有一些智慧，因为做生意嘛。那为什么大？

0: 大家听到的一个板桥林家花园，当然顾名思义是林家，而且为什么是林本源，最主要是林平鸿他有一个部分比较不一样的，他其实一开始的祖宗他的爸爸就对说，你们不可以从政，就是你们要做商业，因为你就是这样乖就对了，
1: 单纯一点，
0: 可是单纯一点可是呢，事实上他们开始有捐官也是从林平鸿开始的，因为林平鸿觉得说，我有这些产业，其实我必须捐官，其实就是民间的企业团体他们捐一些财给政府，或是跟当时的那个他才去进入这个仕途，因为一般都是比方说哦，你要科举你要干嘛巴拉巴的，那这个部分开始了，所以后面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也是让他现在的声音越等于风生火起就对了，
1: 也是要高官职的啦。
0: 对，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我们刚刚讲的本跟源这两个字？林平侯他有五个孩子，其实有两个是养子，其中三个亲生儿子有两个，他非常非常的等于说把自己家里的产业发扬光大，所以那个三儿子他其中叫本纪，那最小的那个叫源纪，所以基本上他们名字是国华跟国芳，可是为什么是本纪源纪，是他经营的双号，所以会有林本源这三个字出现。
2: 原来如此。
0: 对，所以呢把本纪跟源纪合二为一就成了林本源，所以大家今天一定要知道板桥林家花园、哦、事实上叫做林本源。对，那林本源的园地顾名思义，其实他在1847年就开始建立，你知道他花了多久造成的吗？
1: 十年
0: 乘以四，40年。
2: 可是这里不是他们家住的地方吗？我家装修四十年也太久了。
0: 没有，我跟你讲，他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说他非常的大，所以这个一开始他们去设计的时候，当然是以所谓他老家，就是所谓的以前看到苏州留园很漂亮，所以他用这个做蓝图去打造这个园林。那四十年，他你知道总面积有6054坪的时候，怎么可能十年造得完？一定是不断的一点一直这样累积出来的。
2: 也是啦，就是他住的地方，就算隔他很远的地方在装修，其实也不影响他住宿。
0: 就是在那边玩捉迷藏，可能也找不到人似的。
1: 所以其实他们是有住的地方，然后也有庭院，对不对？
0: 所以园当然就是好，我们讲底就是住的地方嘛，所以
1: 园底
0: 住的地方以外就叫园。那事实上整个园区它当然就会结合了一些中国江南的一个，因为我刚刚讲苏州的留园嘛，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闽南的建筑工艺。你知道这些闽南的建筑工艺啊，真的你在它的屋檐上面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据说因为我们会去听导览嘛，那导览是说他们请来的就是福建来的工匠，然后这样子请过来，然后在这边做，所以你知道当初的匠人精神，其实对我们来讲，你已经无法想象了。他请过来，因为他觉得他们才能够把所谓的闽南建筑的工艺表现得非常尽善尽美，所以他们是从台湾的在地材料，但是是请来那边的师傅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建筑，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那我其实这个园很大，你从入票口进去之后，你如果听导览，你会发现导览它第一个不是从那个园区一片园区开始，而是从一个书院，它叫脊骨书，等于说书不能讲书屋，应该说不是书院，是书屋，就是里面全部是放书的地方。
1: 全部都是藏书的地方。
0: 对，那这些藏书的地方，说实在，你进去当然看不到什么藏书。最主要是它的门口，它就是我刚刚说的，它这个卷顶就是请这个福建的师傅过来去做比较有南洋风格的，所以那时候的国际观其实已经在他们那边了。刚刚讲了，它不是只有，因为闽南的建筑，你会发现不是只有当。就是好像传统的中国的建筑，而是它加了很多南亚风味的，所以我觉得脊骨书对我来讲它很好拍，它不大，你在光门口就可以拍很久，因为真的很漂亮。所以我觉得脊骨书是我们导览记让我们去看的第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沿着再来去看一个地方。哦，我觉得到那里即便是有钱人的宅邸或者园区，我都觉得很有文青的这种气质，因为我们第二个地方到的是方建宅，你光听名字你就觉得哇，这到底是什么？
1: 对啊，方建斋。
0: 好，我先跟大家讲，这就是需要去参加导览的一个很大的动机，因为你才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否则就是看一看走马看花，踩个插个旗子就算了。我们一进去，他先让我们看前面有一方池，这个方池就是正正方方的方的来源。这个方池它顾名思义就叫名字就叫方建，然后建是建，刚刚讲建往看来那边对不对？然后是四周。有什么造？有看台，有这个回廊，还有假山小桥。这边也是很多当初 很多文人雅士会来这边

0: 吟诗。你知道他吟诗吗？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
1: 我的，
0: 那因为呢，中间在词的中间有一个戏台，那你就会想，这边已经不是在吟诗了，他这边简直就是一个活动的区域，他让很多文人雅士觉得你来这边是可以互相交流。你吟诗，我赏画，一首诗配一首。

0: 味。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我就很有印象。从刚刚的书屋沿到方建斋，它是其实是有连贯式的哦。你看到书就是藏书的地方嘛，你看方建斋就是当初的这些所谓的墨客吟唱诗词的地方，你就觉得哦。嗯，它很有文人气息。
0: 嗯，
1: 那接下来勒，哇，又不一样了。我终于从一层的建筑物园区嘛，平立面的，看到有两层楼。当时的府邸如果有两层楼，哇，那个地方就非常重要了。为什么呢？它叫来清阁，最主要就是林家招待贵宾。我告诉你，像这样子的富豪，他绝对会有更好，应该说非常好招待贵宾的地方跟贵宾入住的地方，所以来清阁就是这样的地方。最主要他这些来宾登到来清阁的上面，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青山绿野，所以叫来清阁。你不觉得取名字也非常有小问吗？
0: 真的，
1: 我就想来清来清到底啥啥，
0: 我就觉得以前的人真的很厉害。大家我们现在去看的时候只会觉得说哇，它是一个非常优雅的词，但其实你翻回去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以前对于每一个字都富有他们的意义，
1: 的确
0: 跟他们的意象。
1: 如果照现代人的观念，我们一个建筑物，一栋建筑物或者是一间设计，真的不是只有哦设计的一个平面美感，视觉美感，他们真的是有一些起来有字的典故，就是这个是我喜欢的地方。
0: 突然觉得现在的建商大家应该都要去看看他们以前真的就是取的名字。对，因为有的时候现在大家在取建筑的或社区的名字都很有创意，
1: 对对，
0: 可是有时候就觉得好像有点太直白了。比如说、我母亲是住在三峡那边，然后他们不是有新的造镇计划吗、在那边他们可能就是比如说什么三峡伯克莱，类似像这样子，就是或是三峡哈佛，他就是用各式的名校的名称去放这样子、那当然就会希望说哦，这边出的人以后都会是、
1: 原来是这样吗，
0: 很会念书的人，很会念书的学子，当然也很棒。可是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住在一个脊骨书屋或方建斋有没有听起来感觉就会觉得说哇，自己都瞬间有气质了起来。
1: 当然我觉得我们去那边沾染一点文艺气息是好的啦、但自己要有所得啦，就是、真的把导览的东西听进去，这个真的蛮重要的。再来我就去了一个观架楼，观架的架，架是农作物那个架的意思
0: 哦。
1: 对，那我觉得
0: 架楼所以是看农作物的地方吗？不是，
1: 没有、
0: 之意是这样子吗？
1: 我字面上看是这样，但他事实上解释给我，他说这个是园区的第二大建筑物，因为在二楼它有个露天的平台，所以你一样可以把你等于刚刚看的可能是青山绿水之类的，那所以叫来清阁。可是这边是可以把园区整个园区的美景尽收眼底，所以它我觉得那个有点是园区的观景台的概念。所以我真的上去拍，
0: 制高点咯。
1: 对、就二楼而已，很好上去。然后我去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因为你有时候平面去看的东西，跟你俯瞰的东西真的完全不一样。整个园区一下，比方说我跟你讲小桥流水，然后又是我不晓得，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太阳很大，大家都台湾都很热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七月份去的，我真的觉得顿时很清凉因为你知道看到那个园区就是这样疏绿。整个有植物有花，然后有小桥流水，我没有觉得热，我也眼睛是非常清凉的、那种清凉是让人家可以平静下来的那种感觉。
0: 其实我每次都觉得板桥的林家花园是一个很神奇，现在竟然还可以保存下来然后这么完整的地方。因为大家现在想到板桥，我们就是板桥车站那边除了热之外，它其实就是一个三铁共构，所以它其实变得越来越繁华，你会觉得它外面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城市都市的样貌。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你买了门票然后走进去这里面之后，这里面简直就是一个时光暂停
1: 对，所以我去了林家花园，因为我坐公车就直接到门口就可以去了，我觉得还蛮方便的。最主要就像刚刚姐姐所说的，你在所有现代建筑物里面，你居然看到这么一样古典的庭园跟这种很非常华丽的建筑的时候，它就是穿越时空。如果没有林家的人把它这样传承下来，然后呢让我们去参观，请问我们怎么会知道台湾的传统建筑文化是有这些。所以我觉得它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它不是只有这个豪宅，它不是只有这些有钱人他们自己的家想打造成什么样，而是把所有的东西包括台湾初期的一个建筑文化也在这里面。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容易去了一个地方，你看哦，你从这个园区非常古色古香的一个建筑，然后你往外一点看就是高楼大厦，这样子一夜风景，事实上就是我刚刚讲的传承。 否则

0: 你怎么可能去看到？其实我们去欧洲有时候也看到一些比较古老的地方，古老的城堡跟其他现代建筑，其实如果你有一点印象，他们是分很远的，很少是在一起的，
1: 在一起的，
0: 它老区就是老区。可是你知道台湾越不大吗、嗯、你可以把这个同时在你的眼睛看到，我觉得这点是对我们来讲非常感恩的一个部分。
1: 没错，
0: 对，
1: 所以我也自己个人也很推荐，因为我也去过板桥林家花园这边几次不过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灵性不只是在板桥这一区呢他们发展得很好，还有在另外一区的灵性家族也是很厉害的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小旅客们，我们接下来一步到的地方就会是
0: 雾
1: 峰区了。
0: 我不知道大家对雾峰有没有比较，可能对你就知道台中，可是雾峰这个地方其实古名叫阿昭。我觉得阿昭这个名字当然跟原住民有关系、哦、那最主要它不是只有融合了历史的底蕴跟文化风情，你会觉得台中可能它也哪有什么一个比较渊源的一个文化，其实它是台湾民族的一个发源地之一。那也是你知道，如果你有听到其他比较有名的观光景点，像光复新村还有亚洲大学，所以它非常，它其实是很有艺术风格在里面，你很难想象。那我自己去阿昭的时候已经不是只有这些，我还去过一些比较自然生态的那种农村，
1: 嗯，
0: 我觉得那个都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而且我骑个单车我这样就要绕一绕就绕掉，就都可以到，
1: 嗯，
0: 所以阿昭对大家来讲是想勾起大家对以前台湾比较初期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文化在这边。所以要讲的是1837年去在雾峰林家花园，它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古迹园林，所以它不是只有豪宅地，就是它比较能够见证台湾的近代史。
1: 嗯，
0: 因为你知道刚刚我们大部分台湾宅五大家族跟宅邸都是跟台湾近代史有关系的，像这个183年，我刚刚硬生生的比林家花园还要再早10年。
1: 嗯，
0: 对，你就可以想象其实在台湾那个时代已经在北中南其实都有不同的大家族。那雾峰林家花园刚刚有特别讲它比较能够发起的一个部分，当你去看到你就可以把它连上线了。首先我要先讲，刚刚是讲6500多坪的林家，这个林家不好意思1837年它造了，可它有分家，所以分为12000坪的雾峰林家花园跟8000坪的宅邸。
1: 天哪，所以加起来是20000坪，包含园跟宅的部分。
0: 没错、
1: oh my God, 所以好夸张、哦、
0: 你从这边就可以想到这样子、
1: 啊、走路脚都会酸耶
0: 所以我骑脚
1: 对，
0: 所以雾峰的林家呢，它本来就是土地开垦起家的，然后也做了樟脑的生意、嗯、还有这个所谓的武装团练，所以这跟我们现在要讲的部分会有关系。我们先讲它既然分了12000坪跟8000坪，那是分什么呢？它会分下厝，就是指这个地方的下半部，然后或者是顶厝。这个是因为它的门票分这两种，所以你要去到园区跟所谓的宅邸其实是两种不同的门票、
1: 哦、
0: 嗯，那我们先讲所谓真正的雾峰林家花园是指哪里。其实现在是在明台中学里面。
1: 哦，
0: 对， 我也不忌讳，我觉得我自己亲戚住在这边我才有空进去才知道才认识所谓雾峰林家花园真正这个地方叫来源。
1: 来源，
0: 对、嗯、那为什么叫来源？其实刚刚有特别讲1837年它分了嘛，所以1875年他们去在这个地方盖了这个来源。来源这个来呢是指老来子采衣娱亲的那个老来子的来。
1: 哦，
0: 对，
1: 所以典故真的是从这边来的，
0: 就表示他是为了他的母亲去盖的陵园。
1: 原来如此，但如果实际去看的话，这个园区最大的特色会是什么？
0: 其实它就是自然园林的一个设计，就是什么依山傍水，你会发现这样子的一个园区小归小、嗯、其实什么都有，有山泉，有水池，有曲线，还有你知道吗，还是一样有戏台，而且这戏台的名字超好听的，叫飞霜岁月亭。
1: 哎呀，好想要在这里面演戏哦
0: 而且你不要看这个来源不大哦，它有实景可以提供大家去看、嗯、但是虽然园林是反映人跟自然合而为一的生命观，但这边你绝对不能错过的是林献堂的博物馆。林献堂你绝对不陌生，它跟教育非常有关系。
1: 我是不陌生，可是我来到这边看园林，然后但要进去看博物馆。
0: 你知道事实上我有 你这个人最近也才出书了，你知道旅游书旅游书第一本好吗？他是始祖好吗？
1: 哦，是从这边。
0: 你知道事实上、嗯、因为我比较写的是国外的东西，那台湾我也还有整理但是没有出书。你知道环球的原记第一本游记哦，

0: 第一本其实是在这个林献堂先生出的，他1927年出发就开始在378天穿越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经历了16国写下来的游记。
1: 哇，第一本必须要去朝圣的耶。
0: 对，所以我那时候特意去林献，就在那个来源的对面而已，非常、非常简单。然后你进去之后呢，那当然这有门票啦，然后呢你就过去看一下，你当然不能翻阅，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古物对，所以呢我就知道哦，原来第一本环球游记是林献堂先生写的。对、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我印象深刻。但是有个地方你真的不能错过，也请多留点时间给他、就是大花亭。
1: 大花亭
0: 他超有名，你知道为什么有名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蔡依林跟安室奈美惠的 MV 在里面拍的
1: 啊。
0: 对，因为你知道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因为它是福州市，因为我自己是福州人，它是福州市的戏台的建筑。你知道那时候的建，那个时候的建筑哦，我们哪有什么音效不音效，现在有很多，现在不是，它当初建筑的这些木座两边的就是有那种回声的效果，
1: 就已经设计好了，
0: 非常，那是 古人的智慧，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那因为它整个来说设计比较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会从这个规矩门，规矩门就是外圆内方，跟做事的原则，做人做事的原则是一样的。然后你从这边进去，你在这边你可以去跟他做一些 cosplay， 就是他有那个明初时代的服装
1: 啊，
0: 你可以
1: 租，可以在这边拍美照。
0: 我就租了一套小旗袍吧，然后这边拍拍、
1: 穿越剧，
0: 穿越剧，然后你就会觉得哎，你也跟蔡依林一样可以在这边有一些美美的照片。
1: 今天呢小芳姐跟我们分享了，大家记得我们一开始说了妈妈讲传统的五大家族，没想到我们只是先讲了前面几个家族，
0: 怎么时间过那么快，
1: 真的。可是因为我也觉得小芳姐讲的其实非常非常的详细，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这些历史文化就是要值得这样大家慢下脚步细细品味。我们有时候不是真的光踩点，你真的给他个半天甚至是一整天的时间好好听导览，我觉得才能够更了解这些脉络。而小芳姐她帮我们整理的方式，你也可以把北边的看完之后跟中部，接着你会把这些年代串联在一起。
0: 对，
1: 所以呢今天我们会把我们台湾的五大家族分为上下两集。是的，小旅客们，你们现在听完的是上集的部分，接下来下集要带大家继续了解更多台湾地方显赫的传统五大家族，究竟还有哪些可看的呢？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节目。在这边再一次非常谢谢小芳姐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那么各位小旅客们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下一集哦，我是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抱着一个就是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的决心，我没有想过我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只是当下尽全力去把它做好。当然就是也要让我所有的伙伴都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东西，然后也口袋满满。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迎来的又是一位杰出的新著名女性，也是创业成功的餐饮大亨。欢迎罗叔。
1: 谢谢 Simon 哥，大家好。

0: 是罗叔，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双儿。
1: 是，我发现特别是从你创业以后哦，时间变得飞快。
0: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因为创业来跟 Simon 哥聊天的时候，我还带了一个伙伴 Melody， 到现在为止应该2年多了吧。
1: 我讲的时间飞快是指展店的速度飞快。
0: 也还好，目前有在开始继续的准备扩张。
1: 是，那个时候在初期你有没有想过定下1年1店的这样的目标呢？
0: 其实没有耶，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抱着一个就是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的决心，我没有想过我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只是当下尽全力去把它做好，当然就是也要让我所有的伙伴都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东西，然后也口袋满满。
1: 罗叔当初创业的第一家店叫肥龙老火锅，当然再创的还是同样的品牌，也叫肥龙老火锅，可是战线从台北的西区，也就是中山区，到了东区信义区。
0: 对，是的，
1: 两个商圈的性质其实大大不同嘛。
0: 应该是说像中山区那边，因为它旁靠那个南西商圈嘛，所以其实那边会以年轻人的族群为主，大概都是在会20几岁30几岁。像到信义区，它算是用现在很流行的一个网络梗叫做 old money， 就是老钱区，就是那边的客人可能大概偏中年人比较多，他们主要的需求也是以家庭聚餐为单位，或者是办公族群。
1: 不同的族群，但是他们在肥龙老火锅都找到了同样的美食。
0: 应该要感谢大家对肥龙口味的喜爱。对，
1: 前次双儿罗叔你来的时候其实分享到了有打算要到国外展店的计划。
0: 有，因为我们随着我们展店的速度，那当然也有很多新鲜的血液新鲜的伙伴加入，我们就跟我们一开始是自己单打独斗就是会有一些区别，我们的团队越来越壮大，各自分担各自的一些工作。目前来说，我们今年的8月或9月预计在韩国开我们的肥龙老火锅的第一家门店，这样。
1: 踏出台湾了。
0: 对，机遇还不错。对，谢谢。
1: 在不同的地区国家要经营餐饮业，你们做好了准备吗？
0: 其实应该这么说，我们一开始在台湾做肥龙的时候，曾经我的合伙人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所有的准备都是我们认为的准备，就是我们一定要踏出这一步，我们才知道市场是怎么样，我们根据市场的反馈不断的去调整，才会变成我们所谓的肥龙呈现给大家的样子。如果只是单纯一味的用自己的心态去准备的话，可能永远无法面对市场，所以既然做了这个决定，那就勇敢踏出去吧。对，
1: 是当初两位勇敢的女性创业，也就成就了肥龙老火锅这一个重庆的品牌到台湾落地。
0: 对，是的。
1: 我要代表台湾的众多饕客，谢谢双儿跟你的 partner Melody 啊，你们这么勇敢，因为台湾是一个美食荟萃的地方，大家所享受的是多元的美食，但是我们说多元也养刁了很多人的口。
0: 对的，就是其实我自己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也深有体会，就是我们在像我老家那边，我们自己做火锅，因为我们当地人他是非常适应这个，可以说它是我们主流的饮食习惯。
1: 是啊，这个讲到了火锅就想到了重庆，到了重庆就得要吃火锅，不论是夏天温度很高再冒汗也要吃火锅。
0: 对，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会有一个现象，就是满街大街小巷都是火锅店， 民众的接受度。

0: 也很高，可是我们今天到台湾来做这个事业的时候，其实有遇到一个困难点，就是其实台湾的火锅业者也不算少，但是呢，说实话，它不是属于台湾民众可以广大接纳的一个主流的美食，所以我们要怎么去跟市场做出一些差异化，做出属于自己的一个调性，对我们来说，可能一开始是一个蛮大的考验。对，
1: 嗯哼，你们做到了。
0: 我觉得进步的空间还很大。
1: 朋友们，坐在录音室里的双儿哦，我自己觉得他的优点除了很勇敢以外，再一个就是他很谦虚。即便是现在从跟他的伙伴创业两年，已经在台北拥有了两家知名的火锅店，他还是很谦虚，说他进步的空间还很大。我想这个就也是创业成功必具的一个特质哦。双儿，你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姑且称创始店是一店，然后东区的店是二店。
0: 嗯
1: ，location 坐落的地方不一样，面对的客群不一样。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你那时候还跟我分享二店。它的装潢风格也跟一店是完全的不同。
0: 对，就是除了在味道上这一块，我们肥龙一定要坚持把原汁原味的重庆的口感带给大家以外，我也希望大家在用餐的环境，你也是仿佛置身于重庆。所以其实我们第一家火锅店的装潢，它是开在民宅里面的，也是重庆大街小巷可以看到的居民楼火锅，就是在地人才会去吃的那种氛围感，那种大家聚在一起就是热热闹闹的感觉。我们蛮多客人跟我们反馈是说仿佛又回到重庆的感觉。第二家店我们是比较偏中式风格，这是新中式，那么融合一些庭院式的感觉，可能是我认为课程的不一样，
1: 嗯，
0: 可能对环境的要求跟环境的一个氛围的体验观感不一样。
1: 我从外观看哦，那个装潢的线条是更简洁了。
0: 对，那我就会多融入一些像我古代的一些灯笼的元素，
1: 嗯，
0: 会有一些格栅的元素。
1: 嗯，
0: 对。
1: 是，我们观察一家餐饮店，装潢其实是附属了，因为它是像双儿所说的，那是给大家的一个氛围，主要还是食材是否新鲜，它是不是能够忠实的传达这个品牌它的原汁原味啊。
0: 对的。
1: 事实上，在台湾也获得了大家的喜好。我们都说年轻人的消费力很强，那其实你刚讲的这个老一点的消费族群，其实消费力一样是很强的嘛。
0: 应该是说，其实以消费能力来说，我们会把它分成两个概念，一个叫做消费的频率，一个叫做消费的客单价。那当然，年龄落到30到50中间这一段的，因为收入稳定，所以可能在用餐的这方面，他们更追求品质，他们也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品质更好的东西。年轻人他们更多的是尝鲜，他们会愿意为了新鲜的事物去买单。如果也刚好符合他们一个喜欢的点的话，他们会也会再次来访。对，
1: 是，所以自然那个策略是不一样
0: 对，是
1: 的。
0: 的。
1: 是，朋友们来台湾多年，第一故乡在重庆，在台湾创业，即将要迈入第三年的罗叔双儿在录音室里，一年一店，两年两店，也说了准备要进军国际，到韩国去开分店。谈到这儿，稍微的暂停，因为我会要追问双儿，对于韩国的这一家店，你又抱持着什么样的希望？还有就是，也才知道有一个隐藏版的新店， 我们不要讲太多，好，秘密要保持一点新鲜感，那个秘密等到下次你再来跟大家分享。
0: OK，
1: 回来之后呢，你就跟我们谈谈在韩国你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经营策略跟方向。
0: OK， 没问题。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民以食为天。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坐在现场的罗淑双儿是一位以美食创业成功的年轻女性，还就在没多久以前，他刚刚说2年，我说哈，有这么久吗？他那时候跟他的伙伴开了第一家重庆原汁原味在台北落地的肥龙老火锅，也不过才一年，或者是还没有到一年的时间，坐落在台北西区的肥龙老火锅的一店又再开了新的店，在台北的信义区开了第二家店。我们前面大概了解了这个过程，我相信只要是食材很实在、新鲜、待客亲切，要做餐饮不成功也难，当然还要有正确的策略。刚刚双儿也分享到即将要挥军韩国，这边我就想请双儿跟大家分享，对于到韩国再展店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因为毕竟在不同的地区，
2: 应该是说我们其实有信心要去韩国开店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就是我们之前有韩国有一档综艺节目蛮有名的一个艺人主持人，然后到我们店里面去吃了一餐以后，他帮我们拍了一个推荐视频，然后我会发现我们林森店就是一号店那边超级多韩国人、韩国客人慕名而来，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问卷调查，其实韩国人他们本身就吃辣，而且他们本来天气就比较寒冷
1: 对，
2: 对，所以其实这种锅的形态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蛮喜欢的，
1: 嗯，
2: 接受度也是比较高的，加上我们刚好有一个股东他也是常年定居在韩国，
1: 哦，
2: 对，所以说是因为这样子的因缘际会我们才决定去韩国开。至于韩国的策略的话，其实我第一家店我没有想太多，我们也跟我们当初在台湾创业一样的心态，就是我们到另外一个国家面对不一样的受众群体，面对不一样的市场，甚至连语言都不一样，
1: 嗯，
2: 我们其实想的就是就跟林森店一样，一开始就是把它当作一个新的东西这样去做。当然我们可能有一些 know how 啊，有一些我们做出来的经验可以复制到韩国，其实后期到了韩国我们还是会根据当地的一些文化去一些调整
1: 微调，
2: 对，
1: 嗯，
2: 基本上味道这个东西还有品质这个东西我们是一定要保持一致性的。
1: 是，朋友们，我一直不愿意用新住民来称呼像是双儿罗淑这样落脚在台湾的时间已经这么久了，可能比他从小成长在重庆的时间都要长的人为新住民啊，即将到韩国去展店，我想问双儿子是，你觉得你的适应力可以很快的就适应当地的环境吗？
2: 其实展店的话，大部分我可能就是也是会用分工的方式交给韩国的合作伙伴，绝大部分是他会去掌控这一个事业，我跟我大陆的创办人我们是用协助的方式支持他，这可能前期开店的时候

0: 包括从选址啊，包括做一些商圈的筛选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口味的调整、菜品的出品，还有一些动线的规划，我们得亲自前往韩国。其实到后面的经营，我们是希望由当地人来做一个经营，这样。
1: 聪明，这极端聪明，就是肥龙老火锅的品牌会随着你们有计划也有目标而发扬光大，不是像有些人他很急于展店，我那个展店数啊要很快的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插旗，其实那个样子是蛮容易失败的，可能会因为水土不服而夭折。
0: 对，
1: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现在已经不能说是餐饮新秀了啦，双儿罗叔是一位熟练的餐饮业者，可是不变的是他还是极有热情，也还是很谦虚。刚刚谈到了未来可能在韩国肥龙老火锅的经营形态之后，我忍不住要请教双儿罗叔的，就是因为知道了一个小秘密，这个潘朵拉的盒子今天不用揭开，但是我知道好像你又要飞回重庆取经嘛。
0: 对，这一次呢，就是跟我的股东我们一起回去重庆，我们发现了一个其实也是蛮好玩的一个事情，那当然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去复制它，也能把它带回台湾，让更多的人看到肥龙不断的在成长跟变化。
1: 还是跟饮食有关吗？
0: 当然当然。
1: 哦，不是川剧变脸在肥龙重现吧？
0: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一定是会让更多的人能吃到我们的口味，一定是能让更多的人体会到重庆美食的博大精深。
1: 是，就是不是只有你想到的火锅，
0: 对，也不是只有一味的都是辣，一味的都是重油重咸。
1: 是 Simon 喜欢研究饮食，一如 Simon 对于文化有很深的兴趣。我到了一个地方哦，最常研究的就是长明小吃，我也就认识了那在地的文化。现在其实是一个地球村，人不会只局限在一个地方，当你走遍各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去寻找美食，那是你认识那个地方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初双儿创业会选择肥龙老火锅，应该也有原因，跟乡愁有关。
0: 对，
1: 因为我们都说有时候能慰藉乡愁最好的方式就是找到家乡的口味，在外的游子能够吃到一碗比如说像是妈妈煮的面或者是妈妈包的饺子，你都会觉得胃是特别的温暖嘛。
0: 对的对的，
1: 就从这几个方面，我就会觉得能够把各地的美食推广开来，就是一个文化大使的工作哦。所以今天坐在这里的双儿罗叔，我也在先预祝你的餐饮事业越来越成功的同时，也希望你扮演这样大使的角色能够更恰如其分。
0: 谢谢赛文哥，一定会努力的。对，
1: 至于今天已经说了，双儿罗叔这一次回重庆取经的秘密，那潘朵拉盒子揭开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那葫芦里是要卖的，不是卖药了啊！到时候大家会见到重庆不同的美食，也可以享受。再次要感谢双儿罗叔啦，时间也差不多了。在您即将要回到重庆之前，先祝您 旅途顺利，再一个回去取经也顺利。
0: 谢谢赛蒙哥。
1: 因为我们期待的是您再回到台北的时候，我的美食选项清单又可以多一项。
0: 一定一定，谢谢赛蒙哥。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好，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有重量级的来宾哈，就是我们这个侨委会的副委员长，李延慧李副委员长来跟大家。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嘉老师好。
1: OK， 好，另外还有这个我们的资深的一个评论员哈，就是那个陈文甲陈老师一起来参与这个今天相关议题的一个讨论。陈文甲老师，
3: 哦，郑林兄好，李副委员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OK， 好，那个很少看到这个陈文甲老师这么紧张啊，
3: 那是一定要的哈、
1: 哦。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最近然后一些这个刚好这个侨委会哈、侨界啦，或者说我们其实这个一直都有在观察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跟话题。啊，就是那个中共这边呢，不只是对台湾啊，那对各个国家，全世界的各个国家，他们都有在进行所谓的一种普遍性的认知作战的这一环的一个工作跟那个渗透等等啊。那侨委会这一次因为是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说刚好这个副委员长呢有去这个美西这边有去做一些访问，
2: 是
1: 啊，然后刚好话题呢也被关切到啊。那同时我们最近看到不只是这个我们所谓的侨界啊，这个中共对这个各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人员啊、机构啊，乃至于这个不同的一个族群的一个渗透跟认知作战的一个发展了、
2: 啊，
1: 那操作的这个手法非常的一个细腻啊，也是一种等于是铺天盖地的啊，那等于是用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资源在做这个事情。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其实他们也是食髓知味了啊，就因为觉得。有时候这也可能中间也有涉及到一些情报的一些工作、哦、包括这个其实很多国家都有指控、哦、很明确的一些经常会有一些个案出来，就是说哎，你中国这个某某人、哦、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就是从事这个所谓的情报跟渗透的一个工作、哦、
2: 嗯、
1: 啊，对该当地或该国的一个国家安全造成很大的一个威胁跟侵害，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那重要的一些人事物跟国家机构都这样做。那还有一种普遍性的，就是比如说对台湾哈，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好，哎，那个新加坡的前总理这个李显龙呢，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哈，也有提到说那个其实中国对啊，不只说对台湾有做所谓的那个。用国族主义哈，这个大中华的大中国的一个主义来这个框一个国家地区的一个状况，那对新加坡也是这样子的，也有他们也发现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新加坡因为它特殊点就是说，它其实跟中国的关系也蛮好的，走得也很近哈，但是走得近，李显龙讲得很清楚。不是因为我们是所谓的同文同种啊，你中国讲的同文同种啊，或者是这个同根同源啊，不是这样的一个因素啊，这个完全是因为我们跟中国有共同的一个所谓的利害关系哈，所以他们的之间的一个情谊跟来往啊，是建立在这个所谓的共同利益的一个部分啊，所以不是因为同是所谓的华人这个部分。那新加坡这个话题非常敏感啊，他们。一向也不会是说强调或者说去凸显说我们这个国家就是华人国家、
2: 哦、
1: 因为他们其实很多元的一个种族、哦、
2: 是是、
1: 马来族啦一个印尼啦或者说这个印度各方面都有、哦、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讲了一个这么清楚的一个表述、哦、那当然这个就是在突破在这个把这个中国的一些话术呢哈，它的统战跟认知有做一些突破，那台湾更不要讲了，
2: 嗯，
1: 台湾一向是他们这方面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部分，那侨委会当然就是会碰到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问题哈，那个侨委会等于是管了很多了，就是全世界都是有侨界啊，各个领域都有，那 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这个就请教一下副委员长，就是说海外认知作战的这一个部分呢，我们侨委会在这一个领域里头现在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是做什么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布局跟防卫。
2: 首先谢谢张大哥邀请我来上这个这样看中国这个节目，那我觉得这样看中国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台湾人或更多海外的乡亲能够了解一下，就是中国现在的做法
1: 是
2: 还有中国政府的一些手段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我们对于中共的理解是非常的有帮助。那是这样的，其实中共的认知作战已经持续很多年的时间了，那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其实也都有警觉。那比较值得庆幸的是呢，最近这几年大家已经民主国家啦，就民主国家之间已经开始有共识要有一个联防的概念啊，就是说民主的供应链或者是说民主国家的联盟这样子的观念，那用这样的观念来团结或者是凝聚共同的意识，那来对抗集权的政体，那我想这个是站在自由民主平等，就是台湾最宝贵的我们国家的价值哈，民主的精神这个部分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在侨界的部分来说，其实海外一直是面对这个中共认知作战的第一线啊，
1: 是
2: 因为海外他们在另其他的国家嘛，就是不是住在台湾哦，他们住在侨居国，其实没有台湾的国家或政府的保护，他们其实在海外打拼的台湾乡亲呢基本上都是比较孤单的，必须要自己社群凝聚团结起来，所以对这部分呢也就更敏感。那中共在全世界都有做他的认知作战，那当然在不同国家用不同的手法，用不同的渗透的方式，那因为在海外有台湾的 overseas 台湾人，就海外的台湾人，那也有

0: 其他的华人，
1: 嗯，
0: 好，那也有中国去的，那也有可能东南亚去的，或者是早期过去的华人，
1: 嗯，
0: 那这些泛称的华人其实通常会混聚在一起，
1: 嗯，
0: 或者是说在很多时候也都会来往，
1: 嗯，
0: 好，所以在他的所处的这个环境其实是更容易被影响跟被渗透的，
1: 嗯，
0: 所以这一两年就是从赖总统开始提的一些全社会防卫韧性啊，或者是说认知作战的一些防卫策略，我们就更加的觉得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很重要的把它宣传，然后推广到我们台湾的海外乡亲的这个，
1: 嗯，
0: 社群里面，那让他们会更快的知道说，哦，原来现在台湾的这个政府，我们的国家的立场是这样子，然后也很重视这件事情，那我们的态度还有我们的做法会是什么，那他们就可以跟着一起来配合，那这样一个区域联防的概念跟这个网络组成了之后，我觉得对未来的我们要做一些讯息的发布，一些这个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因应，其实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嗯，像谈到这个在当地的一种联合或因应的部分，我们知道像中国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单位呢，就是所谓的孔子学院这个部分了，那当年呢，当他们孔子学院在这个创办或推广的一个过程，乃至于后来挂羊头卖狗肉了，
0: 嗯，
1: 就是说这个表面上是在做一些华文啊，或者说中文的一些推广啊，或者说一些文化的一个交流，但事实上这个单位后来发现哈，也是相当程度在做一些这个渗透跟那个做一些谍报的一些工作哈等等，那后来很多国家对这个孔子学院都抱有很大的强烈的一个戒心哈，
0: 嗯，
1: 那台湾后来也在一个讨论的一个范围里头，就是说其实在一个华语也好，或者说我们讲的那个汉语啊，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呢，尤其是我们台湾目前还是沿用这个繁体字的这个文化哈，
0: 嗯嗯，
1: 那台湾的文化保留啦，或者说一些其实文化的一个运作上面是比较开大门走大路哈，比较正派的一个走法，
0: 嗯，
1: 那所以后来台湾这边也相对应的也成立了一个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嘛哈，那这个部分是属于这个侨委会，
0: 侨委会
1: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运作跟对比来讲，目前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当地又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些单位的一个运作。
0: 哦，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中共在民主国家的一些渗透，比较明显具体的两大做法，第一个就是孔子学院嘛，
1: 嗯，
0: 就是现在都被西方国家所排斥，而且都很多都被要求已经退场了，第一个是孔子学院，
1: 嗯，
0: 第二个就是长臂管辖的部分，
1: 嗯嗯，
0: 那这两个部分呢，现在西方国家普遍都已经认知到而且警觉到这样的危险性哈，
1: 嗯，
0: 所以都有极力的在呵止当中，当然每个国家的程度不一样啦，
1: 嗯，
0: 但是孔子学院基本上已经变成一个 mark 了哈，就是说只要是民主国家的都对这个非常的忌惮，哦，而且也很小心，那因为孔子学院后来被发现说包藏了太多意识形态跟中共的认知的这个他的一些统战思想之后呢，被要求退场，那我们发现说其实学习华语的需求在很多国家还是存在着的，
1: 嗯，
0: 毕竟因为经贸往来还有一些文化的交流，其实学华语这件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而且它是有价值的，那但是孔子学院退场了，这个西方国家怎么样来学华语呢，那所以他们就想到了说，哎，我们台湾其实这一块是有我们的优势在的，
1: 是，
0: 啊，那侨委会在前几年呢有成立了一个 TCML 叫做 Taiwan Center for Mandarin Learning，
1: 嗯，啊，
0: 所以我们就是台湾华语学习中心，
1: 嗯，
0: 对，我们的全名是这样，叫做 TCML，
1: 嗯，
0: 那这个 TCML 呢教授的对象就是18岁以上的外国人，外国人，
1: 嗯，
0: 所以 TCML 其实不是侨校，好，我们在海外的侨校或者是过去侨教所主要，
1: 所以这是以外籍人员为主的，
0: 对，因为传统大家想到侨教可能会想到说，哦，是我们海外的台湾乡亲或者海外台湾乡亲的子弟，
1: 嗯，
0: 哦，我们这部分针对是侨委会的业务做侨教，
1: 嗯，
0: 啊，或者是侨校就是办给我们的二代三代他们来学，
1: 嗯，
0: 学华语用的，但这 TCML 是针对外国人的，
1: 嗯，
0: 那主要是因为其实就像我举个例子好了，在矽谷就有 Google的这个 TCML，
1: 嗯，
0: 那他们里面学华语呢，他们就是想要学台湾的正体中文，其实这是挑明的了，
1: 嗯，
0: 就是很清楚的，因为想要跟台湾做半导体交流，
1: 是，
0: 所以他们需要学华语，
1: 嗯，
0: 那需要学华语又想跟台湾做交流，你最好当然就是学台湾的正体中文嘛，
1: 嗯嗯，
0: 那我们学正体中文的时候呢，我们会顺便把台湾的 一起把台湾的文化都交给这些外国的学生，
1: 嗯，
0: 譬如说台湾的节庆、台湾的美食，哈、
1: 嗯
0: 啊，台湾的文化、台湾人是怎么样的人、个性、风土等等，啊，让他顺便认识台湾，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促进台湾跟国际交流一个非常好的媒介，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华语并不是那么容易啦，哈、啊，那尤其是繁体正体的中文其实笔画也很多、所以这个 TCML 其实虽然成立了几年了，我们在全世界现在有将近100个点、但是其实数量上还是远远不足的、也很鼓励大家多来设立、那一方面呢是推广华语的学习，但还有更重要的是说帮台湾开启一扇大门、让更多的外国人可以了解台湾，知道台湾是什么、那如果说你对台湾有亲近感，喜欢台湾的话、你自然有很多时间你可以去做跟台湾有关的学习、那学语言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嘛、你可以慢慢的学，那也欢迎大家常来台湾、跟台湾做连结、那这是我们 TCML 成立的目的，同时到目前为止其实都非常的成功、在很多地方都很受欢迎、那 TCML 的教材是侨委会自己编的、所以他是用这个汉语拼音好、所以他不再学波波莫佛了，因为那对外国人而言可能又再多一个很难的门槛，
1: 对，
0: 直接学汉语拼音，然后直接从外国人的角度好，我们编纂的教材就是特别针对外国人来使用的，那还分成两套、一套是给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一套是给年纪比较大的成人，
1: 是，
0: 对，那大家都可以自由的来运用，其实这网络上都有电子版可以下载，
1: 嗯哼，哦，这是非常的一个方便、
0: 我们花了很多力气做出来的教材、
1: 这也是今年累月的一种累积、
0: 是，而且前几年因为 TCML 计划进入第五年了，前四年是英语版、我们今年开始要推日文版，
1: 日本版
0: 就是日本我们今年也成立了 TCML， 那日本人也很想要学华语啊、对，所以我们就有日文版的 TCML、就学习华语的教材，
1: 哦，那以后这样会有多语言的版本出来，
0: 希望努力开发当中要拜托大家多支持，
1: 教会的业务会增加很多哈，所以预算也要增加很多、
0: 拜托拜托
1: OK， 好，那个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0: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麟时间。好，我们上一个阶段跟那个李副委员长哈、啊、讲到这个海外中国海外的一个认知作战的一个部分。那另外我们最近也发现也观察到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新闻议题啦，就是说台湾这边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呢郑丽文啊六月初要去美国做一个访问。在那个行前呢他不知道也没看到他拿出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证据或者说人名啊或者地方啊时间等等都没有。啊他忽然间就抛一个球出来说他要去美国访问呢，这个侨委会呢还有一些外交单位呢就是在这个对他要去美国访问要见谁见谁啊，就是说侨委会这边有叫美国这边不要去安排这个行程也不要去跟甚至跟那个国会议员讲啊说不要来见这个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等等啊，那违反了一个行政中立的一个原则。但是他这样的一个指涉呢我们好像发现不太对劲了，就是说侨委会好像不会去涉及到这些业务啊，顶多就是说侨领的这部分哦。那侨领我们的以前的认知是说他好像应该是比较亲国民党才对啊，怎么才没几年难道这些亲国民党的侨领都不见了吗？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这个这中间好像有一些误会跟摩擦，是不是请这个李副委员长请帮我们来做一个说明一下。
1: 是啊，那郑主席可能把侨委会想得太伟大了，真的太伟大了。我看那新闻出来好像是晚上吧，
0: 是
1: 我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晚上蛮晚的，大概已经将近11点了。那第二天早上侨委会马上就有发出声明来否认这件事情。这有时候就是天外飞来一笔哦，然后无端的指控你也不知道要从何说起，因为完全没有人事实地物。那侨委会其实人力很有限，那我们的事情非常多，业务很多，同仁们其实长期都是超时的高压工作啊。更不要说其实如果你真的了解侨务工作的话，就会知道说侨务的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我们海外的乡亲，就是我们海外所有移居国外居住的这些海外同胞们，他们的这些侨民、侨商、侨生、侨教，我们主要就是这四块，然后再加上通讯，就是要把它连接在一起，有一些资讯的网络的串联等等，主要就是这样子。

0: 很简单，你随便这样说一句哦，就抹杀了很多我们这个同仁辛苦的努力。
1: 嗯，
0: 所以我们要严正的否认啊，我们严正的否认，因为真的是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去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也不是我们的业务范围，我们也不会去管这些事情。
1: 嗯，
0: 对，因为侨委会其实跟这些政党外交都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就是纯粹服务我们海外的侨胞，
1: 不会去参与，也不会去这个协助，然后各方面也不真的是完全不搭嘎。
0: 是，那你说乔林好了，乔林他是独立完整成熟的个人，
1: 是，
0: 对，我们海外的乡亲他自己要做什么事，这也不是侨委会可以指使命令的、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控制或去影响谁。
1: 嗯，
0: 是
1: OK。 好，刚刚我们先前上一个阶段还提到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新加坡前总理这个李显龙呢，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对于这个中国这个他们常在海外发动的一种认知作战里头的一环啊，尤其是对华人社会、华人的一个国家地区等等啊，台湾当然不用讲，是一个重灾区了哈。那另外一个重灾区应该就是说这个早年哦，那个当然这个像香港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没回归之前哈，那香港这个部分也是他们那个非常这个用心在做一个教育啊，或者说认知的一个渗透的一个地区。那另外一个华人聚集比较多、比较典型的，那就是新加坡嘛，哈。那新加坡其实对这个所谓的说种族好了哈，就是说民主哈。民主的这个议题的一个处理是非常谨慎跟小心的啊，所以他们这一次突然就这个也很清楚的讲出来说，哎，我跟你中国人啊，中华民族啊，其实国家跟你没有关系的啊，所以你跟我谈什么同源同种啦，或者说同文同种这种东西是说不通的啊，所以他是一个很清楚讲说，这个就是两边的一个利害关系的一个往来而已啊，那立场跟这个原则的表述的非常的一个清楚。那新加坡李显龙为什么要去讲这个东西，然后是不是跟中国最近对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或者说长期以来的一个脉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请文教老师帮我们做补充
2: 啊？谢谢主持人哦，我想在这个李副委员长面前呢、哦，我也是不敢多造次哦。啊，对，因为毕竟我是从这个学者的角度来出发，哦，来看李显龙哈、哦，他的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就刚呼应李委员讲，就是啊，他去反思中国的统战跟认知战了、哦，这个部分哦，因为他讲一句话就是很深刻啊，就是说新加坡跟中国合作是基于共同利益，而不是跟同源哦。那我觉得这句话呢是非常之深刻，因为现在老共呢对这个不管是海外对台湾等等都是用一种所谓的都是中国人的一个论述哦，那让我们透过这个认知战呢，让我们对自己反正没有信心哦，我们到底是哪里人哦，
1: 嗯
2: 哼，哦，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台湾人哦，中华民国台湾人哦，那这个部分也给我们台湾很大的一个叫战略觉醒哦、啊，那叫战略觉醒哦。那这看起来其实李显龙他就一个这么大一个高位阶，而且代表新加坡好、哦、的一个领导人来看哦，他虽然表面上他讲的是一个外交辞令哦，但是他也实际上在跟中国呢中共来一个很明确的讯号，就是我们可以合作，但是我们不代表我们是属于你们中国的一个政治共同体，
1: 你的手不要伸进来、哦、
2: 对，不要收进来、
1: 哎、对
2: 对，这个部分也等同美国一样，那这个美国之前也是从
1: 英国
2: 过来的、
1: 啊、
2: 嗯，哦，实际上现在都已经是一个所谓的就是不是大英国协，而是各有各的一个
1: 主体性
2: 一个主体性，主权的主体性哦。那其实新加坡人呢非常担心的就是华人等于中国人的论述啊，因为被政治化，因为我跟新加坡也蛮熟的嘛，他们新加坡人其实他们是非常爱国的，他爱的是新加坡这个国家，尤其呢他是从这个之前我们知道从马来西亚出来的嘛，
1: 对，
2: 所以他更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一个主权独立嘛，那因此呢这个虽然新加坡有70%哦是这个华人哦，但是新加坡政府一直强调自己是新加坡人而不是海外的中国人，
1: 嗯哼，
2: 我想必须在这个节目上来论述新加坡他们现在自己的一个身份的一个属性了、啊、哈、
1: 嗯。
2: 那所以呢，一旦这个血统认同转化成政治认同的话，当然最后冲击的就是新加坡的国家主权跟所谓的国家的认同。
1: 嗯，
2: 好，这是一个部分。那其实也反映过来是中国统战是相当之厉害哦。

0: 地方他不是直接要求支持中国，而是呢透过文化教育商业还有包括他的媒体影响力慢慢的建立，哦，大家都是一家人的心理连结，
1: 嗯哼哼
0: 哦，他不是要你说哎，你来认同中国，而是让你慢慢的就是来支持中国的这个感觉哈，
1: 嗯，
0: 那长期起来，那当然就会影响部分人对这个国家的一个认同，然后这是我想他要提的部分。那还有此外呢，我想新加坡现在采取的一个策略哦，就一如李显龙所讲的哦，他是以这个公民的认同优先的一个策略哦，
1: 嗯，
0: 哦，我想说在新加坡里面，其实他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哦，包括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哦，首先呢，哦，大家的认同是。他们都新加坡人哦，
1: 嗯，
0: 然后此外呢，这个国家建立呢，是在法律的一个制度上，然后共同的利益跟国家忠诚，而不是建立在血统跟祖先的一个来自哪里。
1: 嗯嗯，
0: 哦，这我想也给台湾很大的一个，哦，我应该要觉醒了哈。
1: 这应该是说，啊，
0: 对，
1: 我这个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了，你们台湾人看着吧。
0: 对对对，看着，
1: 哎，新加坡是这样子。哎，
0: 所以你看，这个中共对我们呢，一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这个同根同源呐，啊，还有我们共同的妈祖信仰等等这些啊。但实际上呢，这个一个国家的认同是来自于法律制度。
1: 对，
0: 还有共同利益跟国家的忠诚，哦，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补充，啊，那所以呢，这个现在新加坡看起来李显龙已经很有底气，哦，他认为呢，把这个中共的统战跟渗透跟认战作为一个国安问题，哦，
1: 嗯，
0: 哦，这我觉得应该也让我们台湾做一个觉醒，就是说，哦，这个他们近年来通过一个比较深刻的像防止外来干预法，
1: 嗯，
0: 哦，他制定这个东西来强化这个包括中国的资金啦，啊，还有媒体的操作跟心理，嗯，哦，用政治力来影响啊，他整个一个活动的监管哦，
1: 嗯，
0: 然后，欸，他们也因为认为啊，尤其中共的势力哦，在新加坡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活动，包括通经济啊、文化啊、贸易等等这些哦，所以呢，这个在外交上，新加坡奉行的是合作但不依附哦，
1: 嗯，
0: 哦，我想新加坡也是很代表的一个东南亚的国家，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不依附的，
1: 对，
0: 还不依附的哦，那。因此呢，我觉得他可以跟中国保持密切的这个经贸合作，但是也可以深化跟日本哦、跟美国哦、包括这个欧洲来进行的合作。所以呢，他的前提很简单，经济我们是可以合作的，但是呢，国家安全跟政治目的呢，不能被任何国家来绑定，特别是中国。那其实讲到这边，有讲到中国对台湾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现在。此此刻，哦，我觉得我们如何去反这个中国的认知作战甚至统战渗透等等，哦，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我们传统式的一种军事的一个安全，哦，而是呢我们要更加认同我们的台湾，认同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的社会韧性，哦，
1: 嗯，
0: 这是我想这最近经常跟这个委员长提到，就一个
2: 现在政府都很努力在推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嗯，我想侨委会现在得这个不遗力在推动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家认同跟社会的韧性哦，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像华侨呢，就是我们知道是革命之母嘛，
2: 嗯，
0: 以前这个我们这个孙中山先生在的时候，就是结合华侨哦，嗯，来把这个中国从就反正打造中华民国嘛哈，
1: 嗯，
0: 那因此这个东西我们现在遇到的挑战呢不是在于对。中共说了什么，而是在社会是不是有能力来分辨讯息跟守住国家认同啊，
1: 嗯，
0: 我想这个侨委会其实现在负有中责大任啊，为什么呢，嗯，因为其实你们也要去就透过你们的努力哦，让这个整个华侨社会哦，
1: 嗯，
0: 能够清楚来做媒体的试读哦，
1: 嗯，
0: 然后对国家的认同哦，
1: 嗯，
0: 所以我想总的这句话是李显龙在告诉全世界，不只告诉中共，不只在告诉台湾，在告诉全世界哦，华人呢，当然可以有华人文化，但是政治上是新加坡人，哦，这是不同的概念哦。
1: 嗯，
0: 而我们当然有华人的这个文化嘛，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中文系改成华文系嘛，
1: 嗯，
0: 等等这些，
1: 嗯嗯，
0: 那但是我们政治上哦，我们就是台湾人，
1: 对，
0: 哦，他也告诉中共，哦，我们是华人文化没问题，
1: 嗯，
0: 他们有春节嘛，对不对？
1: 嗯，
0: 但实际上。他还是希望告诉老百姓说，我们才是真正的新加坡人。
1: 嗯嗯，
0: 好，哦，这个部分，那其实现在新加坡哦，现在要做的呢，我觉得的真正首要不是国家的边际啊，哦，而是对国家的认知主权跟自主权利呢，他们是最根本的，是最重要的一个权利哦。那当然，这也是哦，面对中共的挑战，或是说他的统战，甚至他的认知战呢，其实哦。最值得我们台湾去做一个参考跟借鉴的，
1: 嗯，
0: 所以我想说就哦，已经把这个意见跟两位，
1: okay，
0: 对对对对，大佬分享。
1: 文杰老师讲的非常的完整，也非常的透彻哈，嗯。那其实我们都想到，最其实前不久这个川普跟

0: 习近平哈、哦、那见面，然后传出来的一个讯息跟讲法，好像就有一点对台湾不太友善或者说不利的一个讲法，说，哎，习近平跟川普讲说，哎，你台湾这个历史上的一个脉络是属于中国的什么之类的。而、啊、事实上，如果真的要讲历史的话，我们历史讲清楚一点，台湾早期根本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哈、嗯，那属于南岛语系的一些国家跟。
1: 尤其重点是那个中华民国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然后这个部分，那现在哎，我们马上就碰到这个，好像川普是不是我们觉得他的这个历史没有学得很好，或者认知不是这么清楚？那是不是这样子？那个川普不是说要跟那个赖总统通电话嘛？哈、
1: 嗯。
0: 那通电话的时候，是不是赖总统也要把这一趴想尽办法把它加进去，说清楚一点呢、哦？啊，那不要让那个美国总统也有这种错误被误导啊！这个就是习近平也在对川普做一个认知作战。
1: 嗯、
0: OK， 好，非常高兴两位今天的一个分享。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我是杨倩龙，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龙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言人伊利夏迪先生、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甲子、60年，十年文革浩劫见证了中共党内内斗的血腥跟残酷，那也对中国传统文化跟人民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啊！过去认为啊，这个文革大多数是从这个中共的内斗、中共的建国史的角度去切入，很少对于说文革对蒙古、西藏、新疆等中国边疆中国边疆民族所造成的伤害也很少讨论，很少被报道。历史是持续发展的，今天存在的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其实是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事件啊不断的这个被积累。那文革时期内蒙古自治区爆发了康生一手策划的内人党案件啊，新疆也同样受到波及。1980年11月啊，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啊特别检察厅完成了审查，对林彪、江青及这个反革命集团案的这个起诉意见啊，起诉书中列举四大罪状48宗罪行啊，其中29条就说是1967年康生等制造新疆叛徒集团的冤案啊，诬陷了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的中国共产党干部131人啊，投敌叛变啊，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92名干部受到迫害，其中26名被迫害致死。啊，那这一份起诉书，中共对文革首谋犯的这个公开清算书啊，从起诉书可以见到当时候中共内部政治斗争的惨烈啊。虽然提到了新疆文革状况，但从用字遣词来看，似乎遭受迫害的人都是汉人干部，维吾人与文革无关，当然这不是事实哈。我们今天浩劫不言文革回眸系列的这个节目第6集，我要请伊利夏迪先生跟大家回顾新疆在文革时期到底发生哪些祸事、哪些惨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我们今天节目连线的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言人伊利夏迪，他也曾经担任过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席啊。伊利夏迪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哎，你好杨先红先生，我在。
0: 是，伊利夏迪先生，谢谢你接受访谈。首先请教伊利夏迪先生，文革发生的时候你那时候的出生了吗？你对文革有记忆吗？
1: 我有记忆，我是1962年出生的，66年文革开始之后我4岁，我上学的时候6岁上学，也就是68年开始上学，而且呢对文革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首先第一个印象的深刻的呢，就是说，我从懂事开始，我是和爷爷在一起，我是在爷爷家长大的，所以呢，我每天去和爷爷的那个木工厂，他当时做木工，在那儿上班，我就在他那个木工厂玩。后面我才知道，那个木工厂是清真寺。那么他，我爷爷呢，就是那个清真寺的主持。在文化革命以前，就因为他是宗教人士，他被惩罚，每天被监督在那个他自己的清真寺里头做木工，这是第一个。然后我也写过文章，一个印象最深的呢， 就是有一天他们民兵把整个村里的这些宗教人士招到公社大队公社的那个大院儿，大院里呢堆了很多很多的维吾尔语的各种书籍，然后他们就在那儿五花大绑，把一个村子里乡里头比较有名的宗教人士，我记得那个老人是叫阿卜杜拉的，把他挂这个牌子，头上高帽，然后他们点那个书本，然后有一个民兵就用那个纸烧那个老人的胡子，然后一下子那个胡味就传过来，大家就开始维吾尔人开始骚动，然后那个书记，一个汉人书记就说啊，把他带走，然后就把他带走了，然后把我们都给驱散了，我们小孩在那看热闹，这是一个。然后另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他是中亚，他是干留学回来的一个维吾尔人，他大概是我们村里头唯一一个穿着非常干净的一个白衬衫高高的个子，一个拿着文明棍的一个老师，他的名字叫阿斯曼阿斯，那我们把他尊称为阿凡迪，就先生的意思。那这有一他和我爷爷的关系特别好，他有一个儿子呢比我高，我当时大概是在一年级的时候，他比我高一两年，我就叫他祖农大哥。有一天呢，他就上到台上，他的父亲呢就站在旁边挂着个牌子，头上戴着帽子，然后呢就揭发批判他的父亲，然后下面就是还是也是一样骚动，然后他。

0: 就这位我称为祖农大哥的，他就在那儿哭，他批判完他父亲以后，那这些都是我印象中的。然后我们又是做那个，当时我们作为维吾尔语学校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红小兵，但是我们当时应该是红小兵，我们手里拿一个那个红缨枪，因为我们那个是个山村。过了我们的村子，就进到乡，就进到山里去了。所以呢，有很多牧民、农民，他们每个要下进到通过我们乡进到县里头买盐呐、茶呀、面呐等等，然后他们要回到山上去生活。我们拿着红缨枪，有一两个民兵带队，七八个孩子。我们就在一个这乡里头的有一条道上，有一个桥，正好有一条河，就 cross over the road，就是个把那个通过那条路的，路上呢有一个小桥，只能通过一个马车，所以呢我们就在桥头设个卡子，要让每一个通过的人背毛主席语录，用维吾尔语。也有很多非常聪明的农牧民，他们就会给我们编造一些语录，我们反正孩子也听不出来他是编造的，实际上那都可能都是他们编的什么诗歌呀啥东西，给我们说一遍，一开始就说布鲁达伊姆斯毛主席，那就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了，然后他就来一段，那他就可以通过，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毛主席到底说了啥东西。但是呢，还有一些很老实的，他就说我没有，我不会背。那我们就拿着毛主席语录的那个小语录红本本，把他的交给那个民兵，然后民兵就把他们关到一个小屋子里头，不给吃，不给喝，让他们先背诵，七八段的毛主席语录。那这真正的是折磨人，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也是耽误别人的事情，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作为孩子，我所亲身经历的，事件，我的记忆当中的这些，然后再一个，对，我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次我半夜醒过来，我发现爷爷奶奶在悄悄的，好像在做饭干什么的。那我就马上起来，我说爷爷奶奶在干什么？然后我看到他们把那个窗户门全部都用那个杯子呀、坛子呀，家里仅有的一些东西。那时候，坛子也没有，就是那种羊毛坛子，把它呢就挂到那个窗户门上，严严实实的。那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吧，我爷爷就说啊，这是逢灾，不能让别人知道。你一定要保密，然后我才知道哦，这是伊斯兰教的斋月，他们是在逢斋。那有的时候爷爷就在那个逢斋，然后到那个木工房工作，那公社的领导或者他们来了，那他们就强迫他们哦，你喝水了吗？喝水，那他就得喝水啊。然后等他们走了以后啊，重新再继续他的逢斋。等等，这些呢，就是我所经历过的，自己的这种见证对文化革命。
1: 是，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啊，就蒙古自治区有发生内人档案啊，也好像波及新疆啊，具体情况如何？
0: 在当时呢，就是对维吾尔人的，我所知道的。就是说，我们村子里头的有几个参加过，就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那个国民军的军官、士兵，他们都和有一个是叫 Tokhtiev 的，他就被抓起来判刑，然后其他呢就是监督劳改啊，监督劳动，整个维吾尔自治区呢，凡是那些参加过的。最有名的就是像那个当时自治区副主席的，伊明诺夫， 他呢就在医院里头被迫

0: 害致死了，毒死了。他的这些战友们呢，就在69年在喀什噶尔发动了暴动，试图呢自救。那么最后呢，这个暴动呢就被中共指控为什么革命人民党分裂国家等等，然后从喀什一路抓，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可能抓了几十万人，都是这些官员，好多呢都是知识分子，这些人呢都是参加过东土厥斯坦共和国担任过职务的，或者支持过的，或者是站在那个立场上的。那么这些人大部分都被在监狱里整死了，只有少部分文革结束以后活着出来了。那么像活着出来的，包括那个后面自治区的担任过副主席的塞布拉约夫，包括这个薛克莱提扎格尔的父亲，他们这些人，就是前任的自治区主席薛克莱提扎格尔，就是那个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时候的，他的父亲也是文化革命，同样是被打倒的，但他是侥幸活下来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能逃的，就最后跨越边境，他劳改干什么以后被逃到苏联去，有几个活下来的，其他的准确的数目没好像不得没有太多的人知道，但是几十万人是少的数字。
1: 是，那这个当时好像后来有中共有检察官法院有办，可是他列出来受害人都是有汉人啊。
0: 对，因为维吾尔人呢，他们把他打成大部分都是打成，在当时的口号是他们打倒他们呢是地方民族主义，对，把他们称为，所以这部分人呢基本上活下来的悄悄的把他们放了，但是也没有平反，没有任何东西。然后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还有一个和对维吾尔人的文化上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呢，就是把维吾尔文字，就是维吾尔人用了几千上千年的这个文字全部取消，然后使用就是拼音的，以拼音为基础的拼音字母，拉丁的这种拼音字母。然后呢这个一直用到大概是78年还是79年，然后到78、79年又把这个拉丁字母的拼音为基础的维吾尔文字取消，恢复到过去的维吾尔文字。这样呢就维吾尔文字变成了两个，新文字老文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等于是一代维吾尔人就变成了文盲。文化大革命学新文字的这部分维吾尔人到78年以后，他们也如果已经在工作了的话，78年以后他们就是全部都是文盲，一直到现在这些人。那么所以这种在文化上在对个体上，对维吾尔知识分子，应该可以说对维吾尔知精英，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和2017年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一样，是一次大规模的绞杀，不亚于内蒙古的内人党案件。
1: 是，那所以那个根据中共官方的版本啊，《当代新疆简史》有个记载，新疆文革是遵照中央指示处理。那在1966年的8月，北京跟上海各大都市的影响下展开。那官方资料显示，在文革中啊，新疆发生武斗，总共有125件，死亡总共700多人，伤者高达5000多人。中共当局把文革的全部责任都推卸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这样吗？那群众组织武斗到底是围绕什么对立的 我们在官方资料中又看到少数民族地区出现所谓的叛逃集团，这怎么回事啊？这总的是你的理解是什么？
0: 我的理解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呢，他们借着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对维吾尔人的文化、对维吾尔人的信仰、对整个维吾尔人的传统，就是那个破四旧啊等等，包括那些清真寺被砸，包括很多的玛扎，就是维吾尔人的那种圣灵啊，被封、被砸。被焚毁，书本被焚毁，包括那个就是维吾尔人建立的两个共和国的历史不能研究，不能说，都变成禁区了。所以呢，维吾尔人在这种直系当中呢，很多在因为那个尤其是第二共和国的。很多领导人都是包括第二共和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当时在维吾尔自治区都是官员，从最高层到中层、基层都有。这些人呢，就开始对这种现象呢不满，不满的结果呢就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等等，然后以各种，但是背后呢，不管是造反派。还有什么红造会、吃委会等等的，当时我还有点印象，我们维吾尔人就是红造会，那就是我现在想，那就是红色造反会的意思吧，大概。那么这两边呢，领头的都是汉人，然后呢，他们针对的目标呢，都是维吾尔的这些知识分子和干部，所以他的目标在，我认为。文化革命到了东突厥斯坦，或者是在蒙古，或者是在吐蕃特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一种针对当地民族的这些一代精英的打压和绞杀。所以呢，当时的维吾尔人就觉得，我们建立过共和国，那么他们来了，他们承诺要和我们，要帮我们建立。新的生活，但实际上他们发现，一样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样是殖民者，所以呢，很多的人开始反抗或组织起来。那这也呢，就是那个69年在喀什噶尔发动，维吾尔人有个叫米基司令的，他就是造反派的一个司令。那最后呢，他在造反的过程中，他发现他在对付的人都是维吾尔人。然后他就和这些他要对付的、他要批判的、他要打砸的这些维吾尔人谈话的过程中，他最后醒悟过来，然后他和他们合起来，反对共产党。那最后呢，他也被打死了。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说叛逃啊等等，原因就在这里头，因为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本土的这些地方，它可能是两派的斗争，但是它一到了边疆地区，或者是蒙古，或者是东突厥斯坦，它就变成了针对当地，原住民族当中的精英的一种绞杀。
1: 是，那新疆地区的文革的样子你这样，当然历史上你已经理解中国内部整个文革的情况那有不同吗？或是大同小异？
0: 我觉得还是不同，有不同，很大的不同。相同的地方是在兵团，兵团里头也当时也有这种内斗、武斗，尤其是在石河子，可能不知道您杨先生听说过没有，在143团发生那种枪击最早的在东突厥斯坦的这种内战就是从石河子开始的。我正好后面是在石河子当老师，所以也知道一点。但这个呢，就是兵团，它是直接的和中央挂钩的。他们是这是用我的话说，就是殖民者之间的文化革命内战。另一个呢，就是说和他中国的这个文化革命 不同的呢，就是说维吾尔人

0: 汉人在背后，有汉人书记，比如说王恩茂，煽动那些，来的这些移民，去斗这些维吾尔官员的，这个呢，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文化革命当中官员之间的斗争，实际上，这是共产党用这种方式在消灭维吾尔的官员，这和在内蒙古的内人党绞杀是一样的。看起来他是在批判乌兰夫，批判的支持乌兰夫的这些人，实际上他是要消灭这些蒙古干部。在松土觉斯坦呢，表面看起来他是共产党内部的武斗，或者是连双方的斗争，但实际上他是维吾尔人和这个殖民者，包括哈萨克人，因为我在那个，在乡里的时候，我记得还见过一个哈萨克官员，是乡里的，当时叫公社吧，公社的一个官员，他也是参加过那个国民军、民族军的军官，他最后被批判了几次以后，有一次我们去。公社的果园去小孩子偷果吃果子吃，我们进去以后才发现有一个人吊在那个树上，最后我们才知道就是那位哈萨克官员，他最后受不了他才上吊的。那么你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当时乡里头只有一个汉人书记，其他的都是维吾尔人，都是哈萨克人，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被斗，而这个汉族人书记他一个人就可以调动这么多人，那原因就在这里头。这是一个民族之间的，在民族地区他就变成了殖民者针对当地精英的一种绞杀。
1: 是，那中国长期以来以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为理由啊，对付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进行监控打压。2017年大规模设在教育营啊，强迫关押数百万这个维吾尔人呢，更震惊全球，甚至于在这个新疆这个地区还有活灾器官啊的这个医院跟所谓的焚化炉消灭证据啊。那所以这种大屠杀哈、啊，这种民族这个其实是在整个灭种哈、啊。灭绝种族灭绝的一种情况，所以相对于文革时期的情况，你认为这个文革是不是变加强版了、啊？这个其实文革对新疆地区是没有结束的，只有升级、升级再升级。你怎么看？
0: 我同意你这个观点，因为什么呢？就2017年的这个维吾尔人全部经历过。尽管我那个时候在乡里头是个孩子，但我们每天晚上要到公社的大院里头后面要去学习，要学毛主席语录，要学最高指示，就是一个汉人书记在那儿讲，必须每个人都去参加，不管你有什么事儿，大家都坐在那儿，我们几乎听不懂，但他在那儿讲，我们还得坐在那下面。即便我们孩子，我们也得去参加，这是一个和集中营学习是，稍微区别，就是我们是在乡里头，晚上可以回家，但是还有很多的那些宗教人士，他们就是被抓起来送到县里头去学习，这个是在教仪当时就存在。清真寺被拆迁、被改造、被用作养猪，像我爷爷的木工房。这个呢和现在是一样的，也发生过。然后呢，强迫维吾尔人吃猪肉，表现他的革命性，这个也发生过。那么最近就很多的电视上那个社交媒体出来，好多维吾尔人说，哦，我现在开始吃猪肉了。然后呢，那时候开始起汉族名字，像那个我在石河的时候就见过有一个维吾尔人叫革命古丽。还有一个叫天山孤立等等的这样的名字，还有一个维吾尔人叫什么求是团，维吾尔人他的名字就叫求是了。这种的都是呢，就是文化革命的时候发生的，但是。

0: 2017年也都照般不误地发生了。那么在当时，维吾尔人的知识精英、各个界的行业的领头人都被判刑，被抓进去，然后把尸体弄出来。2017年也是同样的。所以说2017年的这个也是那个文化革命的一种加强版的继续，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这是真实的一种写照。但是呢，我更愿意说2017年的是一种种族灭绝，这是可以根据国际法的定义。但是呢，如果我们对照文化大革命去进行比较的话，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升级版的文化大革命。
1: 是，
0: 谢谢。
1: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伊丽夏提，也曾经担任过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席。谢谢伊丽夏提。
0: 谢谢你，杨先生，谢谢听众朋友。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大家好，我是大春炼造的第三代国荣，我的座右铭是先做了再说。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创立于1923年的大春炼造，前身为大春石碱，历经日治时期产业转型与市场变迁，始终坚持品质至上的精神。走过百年岁月，大春炼造见证了台湾生活文化的变迁。第三代的品牌总监李国荣原本是位工程师，2017年选择回到家族事业，肩负起百年品牌转型与传承的使命。今天带您一起认识大春炼造的创业故事，究竟第一代当年为何会选择投入肥皂的产业，在那个年代又看见了什么样的需求与商机，开启这段百年传承的品牌之路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品牌总监李国荣与我们分享。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传承下来就是我们对职人的一个坚持啊，我们对品质的一个保证哦，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宗旨。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呢是百年企业的大村炼造的品牌总监李国荣，他是第三代哦。其实我都很好奇哦，百年企业其实在台湾大概有百间的企业，因为刚才我们在访谈之前有跟这个品牌总监李国荣讨论一下哦，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公司呢是从1923年在日据时期就成立了，为什么会这么久的光景，而且呢他们在第三代可以做一些的改变哦，那大村炼造到底他们是做什么样的产品呢？我们赶快请第三代的品牌总监李国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国荣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第三代的品牌总监国荣。
0: 可以叫你名字吗？还叫品牌总监？
1: 可以啊，叫国荣都可以。
0: 好，因为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看不到他啊，他长得挺帅的，又很高哦。好，都很好奇呢，这个大村炼造呢是创立于在1923年哦，当时呢第一代呢为什么会选择肥皂作为创业的起点啊？背后会有什么样的时光的背景呢，或是时代的背景呢？品牌总监，
1: 我这边稍微讲一些小故事啊。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在民国初年哦，当时其实日本人来到台湾的时候，有发现台湾的环境稍微是比较不太友善哦，有一些民众可能因为比较不健康，
0: 不太友善哦，
1: 就可能因为就是环境条件没有这么像日本人一样这么的好
0: 哦，
1: 所以他们健康的一些状况就没有像日本人一样来的这么的完善哦。
0: 嗯嗯，
1: 那因为这个状况，所以日本就觉得说应该要来改善一下台湾的环境。日本人有发现说，欸，台湾的妇女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很喜欢洗衣服。对，很喜欢洗衣服，因为洗衣服的同时他们可能有时候会聊一些八卦，
0: 哦，
1: 然后聊一些聊天嘛，啊，那就是洗衣服可能就是他们放松的一个时间，
0: 哦，
1: 他们不是不会去清洗这个动作，而是不知道怎么去清洗自己，因为他们发现他只会洗衣服，而且可能就是在对自己身体上的一些清洁法概念没有这么的深入，
0: 哦，
1: 以前的人，哦，很特别哦，他们其实在洗澡的时候他们会称之为擦澡啦，
0: 擦澡，
1: 因为他们是
0: 只擦不洗哦，
1: 对，只擦不洗，就是可能而且只擦露在外面的地方
0: 啊，
1: 衣服比如说我今天穿短袖嘛，那可能他就擦手或擦啊，短裤的话就擦腿小腿的部分，
0: 哦，
1: 可能里面就可能就不做擦拭的动作，那洗澡可能就只有在一些比较特别的节日才会进行，
0: 真的，哦，
1: 对，这是以前的台湾的一个民俗风情，啊，
0: 所以这是在日据时期就已经有这样子了，所以台湾的这些民众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是这样子，
1: 对，他们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哦，其实如果你要保持一个身体健康，当然身体就是要保持干净嘛，
0: 对啊，
1: 可能连吃饭前要洗手这个观念好像台湾人当时
0: 可能没有吧，
1: 对，比较没有这样的概念，嗯，所以日本人就觉得啊，我应该要把这样的文化带到台湾来，
0: 哦，对，因为日本比较爱干净，嗯嗯，
1: 对对，当时的，但现在我相信台湾人跟日本人是一样爱干净，
0: 是没错，
1: 对啊，那时候可能台湾人可能就还没有这样的观念啊，所以，嗯啊，日本人就有留意到，就开始要推广这样的一个知识到给所有的台湾的民众，
0: 嗯嗯，
1: 所以渐渐的就把像肥皂啊或是一些澡堂的文化带到台湾来，所以渐渐的后来就是台湾的平均余命就有提升，他们刚来的时候稍微比较短一点，啊，
0: 哦，
1: 嗯，
0: 所以日本人来台湾的时候，嗯，在那个时候在日据时期台湾人的寿命有变得比较长一点，
1: 就是慢慢的累积起来，因为这是有数据可以看的，
0: 有清洁，
1: 现在开始就是吃饭前知道会洗手嘛，
0: 对对，
1: 然后做任何事情可能身体脏了就要去洗个澡之类的，
0: 嗯嗯，
1: 那渐渐有这个观念以后，大家民众的健康程度就会提高啊。
0: 哎，这好有趣哦，
1: 对，这是以前的一个故事啊，对，这个就是在找一些资料我们有看到，
0: 哎，那为什么当时呢会以大村作为这个名字呢，而且叫炼造呢，听起来感觉哎，这是比较日本的感觉感觉，
1: 哦，这个我们有稍微去查一下啦，嗯，那到底实际会命名叫大村这个名字我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有资料是显示是说早期因为台湾人的识字率不高啦，所以他们在命名的时候都会用一些比较通俗好理解 的这个字来做一个命名的一个原则，大跟村原则上就是一个大家一看就知道不用太特别解释它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名字来做一个命名，这是我们的判断，啊，因为以前有一些资料并没有留得这么清楚，那我们只能用找到的一些资料。

0: 来去做判断，所以我大概有九成把握了。命名大顺是第一个好记，第二个是他的名字都是有正向的一个含义在里面，而且我们最早不叫大顺连早，
1: 哦，那叫什么呢？
0: 日本人是叫做大顺石碱，
1: 石碱，
0: 对，石碱应该知道了，
1: 哦，对对对，
0: 对，就是日本的
1: 肥皂的石
0: 头的石，对对对，
1: 碱性的碱，
0: 日本的汉字就石碱嘛 ，seken， 最早的品牌是这样，
1: 那也是肥皂的意思，
0: 对，是肥皂，哦，那后来我们接手后觉得，哦，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名称比较本土一点，对，而不是用石碱的方式来做一个命名，所以我们后来才把名字改成叫大顺炼造。
1: 所以呢，大顺炼造呢创立于在1923年，那个时候是日治时期嘛。刚才我们在访谈之前呢，我们有跟品牌总监聊了一下哦，您说呢，其实严格说起来呢，你们是第三代，但是事实上如果家总在日据时期的话，应该算是你们算是第四代了，是吗？
0: 没有错，因为第一代是日本人嘛，那我们并没有把它计算在我们的那个传承表格里，对对，当时我的爷爷是这间公司的其中一位股东啊，所以在他们离开台湾之后，我爷爷就承接了这个工厂跟品牌，一直到现在。
1: 一个百年的企业都有一个传承了。那您还记得说呢，在那个年代，你的阿公第一代，他当时呢看到市场什么样的需求跟商机？除了你刚才讲说，日本人来台湾之后，发现呢我们台湾人的卫生习惯还没有培养成了，所以他们就觉得肥皂这个是好的一个产品跟一个出路。那所以呢，当年爷爷的第一代呢，他到底呢看到的什么样的商机？他认为呢，这也是个重要的产业，才会跟日本人一起合作呢。
0: 哦，这个也是我在找一些资料里面，我大概可以判断出一个结论，因为我在网上查，就是我爷爷的爸爸，就是我
1: 阿宙，
0: 阿宙啦，发现我阿宙以前他卖的产品跟油是相关的。
1: 那找油，
0: 对，油
1: 就是我们
0: 食
1: 用
0: 油
1: 的油，
0: 食用油或是石油。那时候我查到的资料好像上面写的是石油业，哦，我说哇，石油业太厉害了吧对啊，那时候我想到哇，阿宙也太强了吧，怎么会在卖石油？
1: 对，非常的有远见
0: 对，在我爷爷那个年代，油其实是属于一个控管的一个原料，当时因为战争的年代嘛，那油其实是可以拿来做一些比较危险的物品，所以你如果要拿到油的话，其实要有政府的批准。那我在想，阿宙啦，这是石油业嘛，所以要拿到油的一个条件，应该说我爷爷要拿到油就比较容易，他应该不会像其他人要拿到油这样的困难啦，所以我在猜啦，可能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下，那要发展肥皂产业，而且又是刚开始大家比较开始知道肥皂这个产品的时候，切入这个市场，那时候应该算是一个蓝海市场啦，所以我在想应该是有这个时空背景，所以我爷爷才有机会就是入股到日本这间公司，然后一起做肥皂。这个都是我的
1: 推测，
0: 对，推测都是我找资料里面推测出来，但我自己十之八九我觉得应该是正确的，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公司没有做一些的记录哦，好可惜哦，
0: 真的很可惜。这个等一下也有些小故事也会分享到。
1: 好，所以呢，你都是你自己呢要回来接班以后呢，开始呢去慢慢的查询，一步一步去了解。
0: 的确，
1: 但是我觉得很好奇，你当时你阿寿应该在往石油业发展就对了，现在变成大亨。
0: 哎，对，我才查到那个资料，我就跑去跟我爸妈讲说，哎，阿寿。那时候怎么不继续做石油嘞？搞不好现在中油我们也怎样也是个股东嘛
1: 好，那台湾早期呢其实没有所谓的制造的技术，就是制肥皂的技术，那我们就像刚才呢品牌总监所说的，其实在日据时期呢，也不可否认在日本在那个时候呢统治台湾的时候，它改变了台湾有许多的事情哦。所以呢在日本人呢就是井上权清，他呢把技术呢带进了台湾，可能就是第一代跟你的阿公一起合作的人吗？
0: 对，
1: 所以呢这段的历史呢它如何影响后来的大村的炼造的发展呢？品牌总监
0: 井上权七算是早期肥皂界的一个权威，所以当时他在做肥皂的时候，我相信有把我们的品牌就是在推广的，像让很多人都可以知晓这个品牌的存在，所以我们后来接续之后，其实多半已经很多人都已经认识这个大村了，所以我相信他们之前做的一些市场的一些推广之类都已经有得到一定成效，所以我爷爷在接手的时候其实也是能够做的算是比较得心应手一点。对，那当然技术不用讲嘛，因为日本人在做肥皂一定是非常专业啦，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技术流传下来，继续去做这样的一个延续哦。我必须老实讲啊，因为我们后来我们的制造技术是有做一些变动，就有点不太一样的做法了，我们现在已经不像早期在做那种比较纯手工的，就是慢慢

0: 的把肥皂皂化以后，然后再切成一块一块做成一个产品。那现在是转变成是一种机械制作方式啊，所以两边的制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早期的技术到现在是已经比较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觉得传承下来就是我们对职人的一个坚持啊，我们对品质的一个保证哦，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宗旨哦。
1: 其实我们知道呢，日本人他们都有一个职人的精神哦，所以在日本有很多的百年企业哦。那您还记得就是看一些资料的时候呢，因为刚才也讲到日本人这位呢井上先生呢，他其实是在制造肥皂这个区块，他虽然是一个权威哦，但是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后来因为他就放弃他的股东游林爷爷来开始呢变成他自己的独资，是因为日本战败之后他回到日本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0: 这个资料其实我也没有看长辈他们留下来了，所以我大概只能评估是因为就是像日本人战败以后回到他们的国家，所以大概只能这样猜测啦。对，但后来他们在日本做了哪一些事情，我是后来也都有查到一些资料，比较确认一下他们现在的生活是长怎样的。
1: 所以这个井上先生他回到日本之后有再继续做像是这种炼造这种事业吗？
0: 没有，后来他们就转行了。
1: 什么原因来台湾呢？是因为他官派来台湾，还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原因呢？你有看到你们之前一些的资料吗？
0: 没有，
1: 没有。哇，好可惜、
0: 这个可能就要继续往前查了啦。到底是怎样的时空背景让井上先生飞来台湾创立做肥皂这一块？这个是政府派的呢，还是说自己主动要来台湾做发展？这个说真的还没有一个实际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件事情。但如果空中有朋友们有这些资料，可以欢迎分享给我，我真的也蛮想知道他们来台湾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的确是大灾问，我没有一个真正的解答。
1: 哇，好可惜哦。
0: 对对对，那
1: 他就可以呢这个寻根往上走哈。那李水土爷爷呢是李阿公嘛，所以他日本人离开以后呢，他就开始自己掌控了这个大村炼造，除了经营肥皂之外呢，他也贩售各式的民生用品哦。其实你阿公也蛮有生意头脑的哈。
0: 的确。
1: 好，所以你觉得那个年代的创业者呢，你所看到的这个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因为你阿公对你来讲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的记忆啦，或者是听你的父亲啊等等啊来述说，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小故事呢？
0: 听我爸爸讲，爷爷他是一个蛮严肃的人哦，他对他本身可能除了工作以外，就对小朋友的一些可能就没有这么的太多的关心或者干嘛，当然也是会关心，但可能就是可能他的重心都还是放在事业上呢。
1: 所以现在事业心很强的，
0: 对，事业心很强。那我听我爸讲，当时我爷爷是算是一个人孤身到台北来这边做生意啊，
1: 所以他本身不是台北人。
0: 听我爸说是内湖那边吧。
1: 哦，那也算是台北，
0: 也算是啦。但是因为当时因为交通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来到台北可能都算是很遥远的距离。对，算是很遥远的距离。自我听我爸来讲，我爷爷算是一个勇敢去尝试新的事业的人啊。所以我觉得应该需要一点勇气吧。现在看我爷爷他创业后的这些成果来讲，我觉得我爷爷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人。他的勇敢其实实际上有帮他带来很多的一个不错的结果了。对，
1: 譬如说什么，你看一些这个公司的一些的记载资料的话呢，有没有看到一些你觉得哇，你阿公怎么那么厉害？
0: 我听我爸讲，好像说我阿公曾经有当过里长。以前他们在赚钱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像现在，因为现在竞争太多，所以有时候你要赚钱，其实就很多的竞争者拿到的利润，其实都没有相对的像以前这么好了。
1: 对，
0: 那以前我爷爷听说他赚钱就是好像跟喝水一样，就是很。因为以前你没有什么所谓的竞争者，那这个市场我这个附近我就是我
1: 价
0: 对我独家嘛，那价钱就是说我说了算嘛，没有其他的产品可以做选择。
1: 这也太过瘾了吧哈，你说了算。
0: 我觉得早期应该都是这样的，因为以前没有网络嘛，所以很多资料可能就是要接收到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及时啊。所以我爷爷那时候做生意，我听我爸讲说是非常成功啊，很容易就可以拿到很多不错的利润这样。
1: 所以大村炼造是在1923年成立，日本人战败离开台湾之后，您爷爷呢是什么时候真正的承接下来，是属于就是他自己个人的事业？
0: 1950年。
1: 1950年、
0: 所以我们接手已经很久了。对，我们反而是经营这个大村的时间更久，他们日本那边应该只有在27年左右而已。
1: 你爸爸有没有说你阿公做其他的民生用品？
0: 有，
1: 他除了肥皂之外还有哪些民生用品呢？
0: 有，听说我爷爷曾经开过杂货店。
1: 哦，
0: 对，可能卖什么仙草啊，什么像杀虫剂啊，有的，反正

0: 你只要是民生用品他都卖啊，对对对、哦、所以我也真的也算是蛮有生意头脑头脑的，对，不是只有纯粹做肥皂啊，也会想说、啊、民众要买什么他就在自己的杂货店做这样一个贩售，对啊，所以就是多角经营啊，那时候可能我也已经在斜杠
1: 了，哇真的耶、啊、他很早就斜杠了呀
0: 对啊，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回来。

0: 联系。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目前已经传承到第三代的大春电造，从过去以代工为主的经营模式转向打造自有品牌，其实是一条陌生又充满挑战的道路。第三代品牌总监李国荣他表示，因为当时缺乏品牌经营的经验，因此先创立别的品牌累积实战经验，也为大春炼造的未来转型做好准备。2023年适逢创立100周年，大春炼造更成为台湾第一个取得 RSPO 的认证的肥皂品牌，从百年制造工艺到品牌创新，见证了企业的蜕变与重要的转型。他说，
2: 在我们这一代能够让这个品牌继续的发扬光大，继续延续我们李家的这个家族事业的话，经营这个品牌，我觉得也是我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成就。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大春炼造的品牌总监李国荣，他在呢之前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呢，由他的阿公呢开始呢跟日本人一起合作呢，让日本人离开台湾之后呢，他爷爷就他的阿公就接手了哦。所以大春炼造呢已经走过了100多年哦，所以是个百年企业哦。那您认为呢，品牌呢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呢，它经历了哪些的关键的阶段，还有一些的变化，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一般人所看到这个大春炼造的品牌总监，
2: 如果以我们现在三代的一个传承来讲，那我就从我爷爷这一代开始讲起。
1: 嗯，
2: 那时候就我爷爷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那种冒险的精神，然后也很勇敢的去做这样的创业。因为毕竟我刚刚一开始有提到，我的阿宙其实是做石油业嘛，然后后来转型在做肥皂，其实算是一个不同的一个领域啊。
1: 是
2: 创立这个家族事业，我觉得那个勇气是真的是没办法相比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这样的基础，才有办法去继续把这样的一个品牌继续传承下来。所以我觉得在第一代可能就是勇敢的往向前冲，然后创造一个基础后，然后再让后代来去做这样一个传承。
1: 嗯嗯，
2: 那我爸
1: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2: 真的，我觉得我爸爸就是一个相对就是传统保守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在守业来讲，算是一个蛮需要的一种，对，蛮需要的一种蛮重要的那种精神哦。
1: 嗯，
2: 当时我爸在做这个事业的时候，应该没有像我爷爷这么的冲啊，所以他就是把接到的他这个事业再继续的去发展到像是代工的这一块。对，那当时我爸其实并没有在做品牌，我们大春其实在我爸的手上是有断掉大概将近40年。
1: 哦，为什么呢？
2: 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爸是一个很传统保守的人哦。那时候他又生了4个小孩，所以他就觉得他一个人要去把品牌又要做代工的话，他会觉得代工是比较稳定的收入啊。
1: 嗯嗯，
2: 所以当时他就品牌就有点终止掉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哎，我怎么没听过大春，既然你都已经100年了，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过？
1: 对，
2: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爸其实他就开始专心做代工啊，对啊，所以他就是一个稳健的一个精神哦，去引领我们家的这样的一个家族事业。到我们这一代应该就是变成要创新啊，
1: 嗯，
2: 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各家的特色在哪里，然后品牌又这么多啊，每个人做的如果都差不多的话，一定就是很容易就被淘汰掉嘛。那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可能就是变成要开始创新了，所以我们在产品上的一些设定上就跟父亲那时候就差异比较大一点。那在我们这一代可能就不一样，我们就可能在产品的一些内容设定上啊，或用料的一些选择都会

0: 会用的比较谨慎一点，也会用的比较有一些话题性啊，更能接受我们的商品，大概是
1: 这样
0: 的
1: 一个
0: 脉络。对对对。
1: 好，那因为呢，刚才品牌总监呢，国荣有提到了说呢，在您阿公的年代呢，是他比较勇敢，他就是比较有创业家的精神，
0: 真的
1: 接手日本人下来的这个事业呢。肥皂那个时候有多少种类，公司有记载吗？
0: 应该没有记载，但我这个都是口耳相传，有得到一些讯息啦。那听说我爷爷以前做的产品蛮多都是家事皂啦，就是拿来洗。
1: 所谓家事皂是什么意思？
0: 可能就是洗衣服啊，应该讲洗衣皂比较符合当时的状况。
1: 洗衣服也可以洗澡，
0: 看自己的那个肤质的接受度，因为有时候你用拿来洗完太干燥，所以不一定每一个人都适合啦。但我听到一些可能也是一些长辈跟我们讲，那我爷爷曾经应该说那时候他做的肥皂就是好像以家事皂为主啊，就是洗衣皂这种会比较多一点。那当然也后来应该还是有发展到一些身体用的肥皂，因为最早期台湾其实就只有两种肥皂，一个就是洗身体用的，然后一个就是洗衣服用，对，他们就只分这两种，他们不会再分什么啊，洗不像我们现在分什么洗脸、洗身体、洗
1: 对，
0: 洗头发这样，对对对，
1: 还加芦荟啊等等，
0: 对对对对，不会这么的复杂。那以前可能做肥皂，可能就是他们不外乎就是追求就是清洁的效果啊，那你这肥皂既然做出来的话，它就是针对不同的功用，比如说就是洗衣服跟或洗澡，就只分这两类，像我们现在就不太一样。
1: 因为你刚才你有提到说呢，您父亲是比较保守，其中呢又有40年的光景呢，他是以代工为主，所以呢你父亲曾经你阿公的那时候也是只有两种肥皂，家事皂跟洗澡的。40年当中你们就没有再研发新的产品，直到呢你们这些年轻一辈第三代再接手下来，才开始有一些新的研究发展了，是吗？
0: 就是我们这一代可能在创新上做的比较多一点。那我父亲那时候可能主要代工嘛，那客人他们需要什么，其实他只要设定出来，我想我爸应该也是要想办法把它研发出来，都是有在研发，只是说现在我们是比较针对自己的产品在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些研发创新这样。对，
1: 所以你们现在的产品就类别很多了吗？
0: 蛮多的，我们的肥皂其实20-30种应该有，对，那有分就不同部位去做这样的一个区隔。今天客人想要找洗脸或洗头发，洗身体当然是最大众嘛，那不同的肤质其实我们在肥皂上的设定上都有一些不一样。现在如果要挑到专属自己适合的产品的话，其实我们是有机会可以推荐他们需要的商品。
1: 所以你们现在也还是有承接代工吗？
0: 有，还是有代工，也是我们算一个主要的工作之一啊。对，但这个领域就不是我负责啊，就是比较由我大哥 来做一个承接啦，我现在就主要是以品牌为主。
1: 所以呢也是从你们这一代开始，也就是你回来走进家业的时候才开始有这个品牌项目出来，是吗？
0: 没有错，就是我们回来之后，我回来之后才开始经营大春这个品牌。但是在经营大春这个品牌之前，我们其实是有先创另外一个品牌，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啦，因为刚刚讲到我们其实是从传统代工要转行做品牌，对我们来讲这个领域是很陌生的。那我们家小朋友在讨论的时候就讲说啊，大春是一个很有历史很有温度的一个品牌，我们如果把它做不好，是不是会让家族蒙羞之类的，就有讨论嘛，那我们是不是先创一个品牌先试一下。所以我们当时是先用另外一个品牌先试水温，还好我们有做这件事情。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品牌真的不像我们当初想的这么简单，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啊，品牌就是把肥皂做好就好，客人就会口耳相传嘛，就跟我爷爷那年代差不多吧。产品做得好自然就有客人来，实际上个人就不是这样，因为现在其实追求的就是品牌识别嘛。那时候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更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那时候其实在做肥皂的包装只有运用到我们自己现有的资源，那我们就内部有一些设计人员嘛，那我们请他就规划一些包装。但这个包装其实老实讲它没有一致性，很多人并不知道说这个产品是属于同一个品牌，你没有办法去从这个视觉上可以得到一个共识。
1: 对对对，
0: 有点可惜，就是就算肥皂做得好，但大家对我们的品牌的一种认知度就没有这么的高。对啊，那可能就说啊，以前好像用过的产品叫台湾什么的，对，我们那个品牌叫台湾茶科啦，那到现在还是有在。这样的一个品牌名称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一点，你觉得这个产品用的还不错，但是可能记不起来，因为识别度不高嘛。然后那时候我遇到很多的状况啊，第一间店的设定也是很奇怪，那时候我也觉得好妙，那时候我们怎么会这样定，因为当时我们是有算是一个合伙人想跟我们一起做这样的一个事业，但后来他就脱手不做，那没办法，我们都已经做了一半，所以只好继续把它营运下去啊。那时候其实选那个点其实也蛮妙的，因为他人是在云林，我们在台北，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处于取中间值，
1: 台中吗？

0: 有没有想一个反正距离最中间的地方、嗯、我都傻眼，怎么会这样挑店的、啊、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真的思考过这个点到底适不适合设立一个实体店，所以当时做的也是很辛苦啦，但那间店也收了啦，因为真的很辛苦不好做啊。也因为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们那时候在经营大村呢比较仔细一点，也比较用功啦，老实讲、嗯、然后后来就选的点也比较适合真的开实体店，就迪化街嘛，现在大家都会来这边旅游啊，不管是国内或国际的客啊，
1: 是。
0: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又是发基于大稻埕、嗯，所以我想说，当时怎么没有想要在大稻埕，怎么会想去在一个这么奇怪的地方？
1: 对，苗栗哦，前不着店后不着村的、哦。
0: 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刚开始出来的时候，那很多人觉得我们做的好厉害，怎么这么到位？其实我前面已经做了两三年的白工。啊，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啊。
1: 所以就是从这个经验值呢，去知道你下一步骤该怎么来做哈。因为刚才呢，这品牌总监有提到说呢，就是你们也前面做了一个试错了啊，也不能是试错，就是有先试水温哦。原先呢，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您是本身学的是机械系，原先是个工程师，
0: 对。
1: 那为什么想要回来在家业当中奋斗呢？而且你接的职称是品牌总监的，跟一个机械是完全撇不上关系的。
0: 当时家里来询问我要不要回来的时候，我真的还蛮犹豫的。我真的就是犹豫了一年我才回来。对，那时候我有点做不了主啊。那我在外面那时候当工程师也，我觉得也做得很开心啊，跟同事之间的互动
1: 相处得很好，
0: 都很好啊。然后主管感觉也蛮照顾我的，
1: 嗯嗯。
0: 对，但我对那个主管的就是很感谢他啦，在他身边我真的学到很多。那后来也思考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觉得嗯，工程师没有不好，而是觉得说我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记录啊。从小到大其实都只有听过大村的故事，对。但因为我爸，我刚讲我爸并没有经营品牌嘛，所以大村其实在我爸手边就断了将近快40年嘛。那就觉得好像如果在我们这一代能够让这个品牌继续的发扬光大，继续延续我们李家的这个家族事业的话，当然家族事业还在啦，但品牌中断嘛，所以如果能继续经营这个品牌，我觉得也是我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成就啦。所以我就觉得好，我来试试看看，就算这个领域是我很陌生的，毅然决然在2017年就回归到家里来帮忙。
1: 2017年
0: 也快10年了。
1: 好，所以呢，你从一个理工男要变成一个要有一些创意想法的品牌总监的哦、这个其实也不容易。你们就从早期的生活的必需品的肥皂，到现在的有兼具文化美学跟永续概念的品牌哦，永续，你们怎么来做永续呢？
0: 我们在永续的部分我们也做了蛮多的努力、那像是我们在2023年刚好也是我们的品牌100周年、对，我们1923嘛，然后2023年我们就想说啊，我们要做一些回馈于社会的一些服务啊。所以我们在那一年我就跟了一些公司，就是志同道合的公司，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华民国友善再造协会。
1: 友善再造协会，
0: 对，那这个主要的目的哦，就是因为现在的饭店旅馆业其实都会用到肥皂嘛，备品。我们有观察到其实肥皂用的一段时间，应该说他们只会用一下子就丢掉，我相信在、空中的对朋友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对，因为你用了其实基本上你也不会带走。我们有问过饭店旅馆他们怎么处理，诶，就当做垃圾丢掉。
1: 对，
0: 但老实讲这个肥皂其实还是可以用的，它不是说不能用。所以我们就在2023年成立这个协会，然后我们就是负责把这样的饭店旅馆业的肥皂回收起来，我们再把它做一次的整理，做成家事皂，然后送给一些公益的团体，例如像是关心无家者，或是关心一些弱势，或是一些老人，或是妇女，甚至像是植物人，我们都有合作过。我们就把这样的东西就是无偿的提供给他们去使用，我们有成立这样的协会，然后也现在运行的第三年了，前两年也都很顺利的把产品捐赠出去了，那今年也是会持续下去。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现在也会运用就是一个认证叫做 RSPO， 那这个中文名字是叫做中旅游的圆桌会议哦。在国外有很多可能投机取巧的厂商，他们可能为了要让棕榈树的栽种面积扩大，他们会去砍雨林啊。但我们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友善环境的方式。我们算是台湾第一个有得到这个 RSPO 认证的肥皂品牌啊。对，我们确保我们所有的棕榈油来源都是在一个不是从雨林过来的一个原料啊。对，就是友善环境。
1: 除了没有雨林之外，还有哪些地方会有种植这些的棕榈树，他们把它炼成的棕榈油呢？
0: 棕榈油据我所知应该是就东南亚比较多，像印尼跟马来西亚是很多的。我们的原料是来自于

0: 不是从雨林来的这个地区、嗯、
1: 所以呢目前台湾以对于永续上来说的话、嗯、除了你们大村之外还有其他的业者也会有跟随这种方式来做这个 RSPO 的认证吗？
0: 我相信应该接下来就会蛮多人会跟着做了啊。现在永续的话题在这几年我觉得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间团体企业里面当然不用讲都开始关注这个议题嘛，所以接下来我相信应该会有更多人会加入跟永续相关的内容在做一个努力啊。
1: 好，那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呢对于大村炼造呢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然后有没有呢哪个瞬间呢会让你呢真正感受到哇家族传承的一种重量呢？
0: 是我在经营这个品牌的过程当中我有留下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触啊。一开始就很好奇，应该很多人都很好奇说、啊、怎么都用资料来讲我只能说我那时候接手的时候我爸并没有给我很多的资料给我让我去做品牌，我那时候觉得哇头大那、啊、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是1950年接手、嗯、当时刚回到迪化街的时候我就有点尴尬，因为客人都会想要知道你的故事，他会想要了解更多、嗯嗯、那他就问你说、欸、那你们说讲1950年是接手，那你们前面到底干了什么？
1: 不清楚，
0: 真的不知道，我不清楚耶你讲久了你自己会心虚，这不像是在做品牌、啊、因为你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接手这个，会不会是这种凭空捏造或是随便看到、嗯、啊，
1: 反正你就是家族第三代啦，侯先生是品牌总监哦、喔、
0: 对，我觉得就挂得我觉得很心虚啊、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啊。那2019年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开始把资料收集多一点，才能把我的故事跟客人说得更明白。团队就很开心，就开始努力找资料、哦、我发现大家找资料的那种动力是不用去太多的那种 去推他、
1: 哦、
0: 推动他们，他们都很有兴趣做这件事情找到都很开心，我说哇、哦、总监我跟你讲我今天找到什么，我就哇、哦、那时候带队实在是太轻松了对、啊、因为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也很幸运啊，我们那时候第一个找到的资料就是有找到我们的创始人跟我们创立的年代啊，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定调说、哦、原来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创立的，然后我们的创立人叫做井上卷七，
1: 这个都是你找出来的、
0: 哦、这些都是我找出来的，因为我根本完全不知道这些内容，那我就觉得很有趣，也是因为找到这些资料让我们对大村有更多的认识，还有对早期台湾的一些背景更多的了解、啊、那后来找了这个资料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团队啦，我们就开始讨论说、欸、既然这个品牌是从日本人传来的，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日本找一些，就
1: 真的找到吗？
0: 真的有找到、
1: 欸、
0: 那时候我们就很天才，我们就去雅虎日本的雅虎奇摩的首页、嗯、我刚讲了嘛，我们的品牌叫大村石碱嘛，
1: 对，
0: 那石碱的汉字跟我们的碱是不太一样的写法，那我们就用大村石碱这四个字去
1: 搜寻，
0: 还真的给我搜寻到一篇部落格写的文章
1: 哦，
0: 而且上面还很清楚的写到井上卷七，而且也有祖父两个字
1: 哦。
0: 那时候我就有90%把握写这个文章的人应该是他们的后代，当然后面证实是的确啦就是他们的后代。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就很冲动，我想说哇我应该要再挖更多，
1: 对，
0: 所以我相信空中的朋友应该跟我一样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1: 写信问他，
0: 写信问他，
1: 碰面，
0: 对、哦、没有错，就跟我想的一样，我们想做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就赶快用中文写了一篇 email 内容，然后把它翻译成最正式的日本的书信的文章啊。
1: 嗯，
0: 我想到写很多，在要寄出去之前我就发现、哦、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品牌其实也是家族的，我应该是要让我爸他同意他再寄、
1: 哦、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个犹豫、哦、所以后来我就问了我爸，结果我爸叫我不要寄、
1: 哦哦，为什么？
0: 其实我能接受我爸当时讲的原因啊，他说、嗯、你有什么把握说当时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离开的，他们会不会来争这个品牌、
1: 嗯
0: 欸、的确我那时候的确没有考虑到这个事情的发生、啊、那时候是答应我爸，好，那我就不记，没有记了以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缘分、啊、过了几个月，因为有时候我在店里帮忙顾店就是招顾客了、嗯、那一天很特别、哦、那一天我就在柜台，然后突然就有一群日本人很热情哦，他就在门口叫立赏，然后
1: 叫你哦，叫
0: 我立赏、哦、然后他们
1: 照相，他怎么
0: 知道你到底是立上、
1: 嗯、
0: 我就有点傻眼，我说你怎么会知道我、
1: 嗯、
0: 然后他讲很多日文我又听不懂、
1: 嗯、他们赶快找一个会懂日文的来，
0: 当时是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英文他也没办法讲英文，我就有点鸡同鸭讲，里面就有一位大姐，她就把我们两位拉到旁边，因为我们当时店里面有放一些老照片，那些老照片里面有一些人我是不认识的，有一个是我爷爷，一个是我奶奶，上面有四个人， 后来他就讲指着一个我不认识的男生，就讲说 relative
1: 啊，
0: 亲戚，不会吧？后代先来找我了，我还没找到你，先来找我。我那时候就想说，哇，不会吧？怎么会有这种重的事情发生？因为也没办法沟通嘛，两边就打个招呼，然后照个张相，我们就结束这一回合。后来隔天我就想，不对，他们都来了，我怎么可以这么不礼貌？所以我就没有跟我爸讲这件事情，我就把这个 email 就寄给对方，对方隔天就回我信，时间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很好记，2020年1月1号就元旦，他就回我信，因为我是前一天寄嘛，他隔天就回我，我是最后一天寄，他第一天回我，而且内容是非常的正向，他是很开心我们跟他做联系，很乐于可以跟我们见面碰面这样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哇很感动。过大概一两个礼拜吧，我又收到了一个包裹，是从日本寄过来的。我那时候想说，哎，奇怪，怎么有日本人东西寄给我？
1: 你没有日本朋友？
0: 对，当时没有，但现在有了。我那时候觉得，哎，一看就知道，哎，这是他们寄过来，我就很期待，说我想寄什么东西给我，我就赶快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本相簿，
1: 相簿
0: 里面放的很多早期大春时节的老照片，
1: 好珍贵哦。
0: 说真的，我们手边是完全没有这些老照片，我完全没有，都是他们给我们的。所以未来只要在所有社群或是一些公开场合看到一个大春时节四个字的照片，那一律都是他们给我们的。那一本相簿哦，其实只有一张彩色，你一定会好奇为什么会有个彩色照片。
1: 对，为什么呢？
0: 那时候我看到的照片，我马上就猜到这个是在中山北路。为什么会有这个联想？是因为我过去找了很多资料，我也知道我们最早期大春开的工厂就是在中山北路，而且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地标，马偕医院。
1: 哦，在那附近。
0: 对，所以我马上就去 Google Map 看这张照片，就是我想的那个地点是不是跟现在照片是一模一样。
1: 哦哦，
0: 完全一样。
1: 所以那个地点是现在的马偕医院吗？
0: 的隔壁。
1: 哦，隔壁。
0: 对，就旁边，我们以前的工厂就在马偕隔壁啊，医院正隔壁。所以那个地标太明显，所以我一看那个彩色照片，我第一个联想到中山北路嘛，看，哎，真的就是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在2006年其实就已经回到台湾了。
1: 哦，
0: 2006年，因为照片上是有年代的，2006年就已经想要回来台湾。后来我当然有跟他们后代联系啦，我想说当时会想要来，是因为第二代以前是在台湾出生的，然后后来他跟他爸爸就是井上全希在台湾有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在他老的时候想要回来台湾看一下，所以当时的时空背景是这样，所以那张照片是因为这样而来的。
1: 真的太珍贵，好感动哦。
0: 对，
1: 哦，我们先休息，我马上回来。

0: 为大道城深厚的人文底蕴为灵感，大春炼造不止传承百年制造的工艺，更将永续与环保的理念融入品牌的发展。除了成立中华民国友善再造协会，推动废弃肥皂回收再制，将资源送到有需要的弱势族群手中。品牌总监李国荣也分享接班路上的宝贵心得，并且提出做二忘一的经营哲学。究竟这句话代表什么样的传承智慧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父亲是跟我们这样讲的，他的爸爸就是我爷爷，有跟他讲说，我们的产品是每天都会使用的，所以你要对这个环境有责任感。所以我们也是把这句话记下来了，所以我们就持续的用友善环境的原料去做这样的商品。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大春炼造的品牌总监李国荣。2017年开始进入家族的事业，他刚才讲到一段这个故事，我觉得相当的精彩。可是呢，品牌总监我想说这还没有讲完，对不对？那后续呢，结果你发现那张唯一的彩色照片是在中山北路，尤其是在马街医院旁边，后来呢，你们有跟他的后代有碰面了吗？
1: 没有错，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嘛，一定是希望跟对方碰面，然后稍微聊天一下。
0: 对，
1: 大家交流的非常的热络，大家也都很开心可以互相碰面，所以2020年我们就赶快约了一个时间，我们要开始来见面一下。那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202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0: 疫情。
1: 对啊，疫情。因为疫情的状况底下，其实我们有点可惜，因为当时台湾其实守得还蛮好的，
0: 对对，
1: 但日本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但我们也没办法过去，他们也没办法过来嘛。因为你出去又回来，其实基本上都是要隔离7天开始嘛。
0: 对，
1: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条件下，所以我们就觉得算了，我们先延后一点。那当然对方也能够理解啦，所以我们就把时间往后延。那一延就延了2-3年，这个

0: 疫情有够久的，我们以为大概可能半年或是一年就可以结束嘛。
1: 对对，
0: 就没有啊，
1: 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么久，
0: 就没有想到会这么久。到2023年才是真正的全部开放嘛。
1: 对对，好像六七月份吧。
0: 对啊，嗯，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就因为只能书信往来嘛，就是用书信的方式在做一些联系。那我的做法是，只要一些过年过节啊，我们就或是什么其他比较重要的时间，我就会写信去关心一下，或是祝福一下，就保持大家的互动。然后在2022年的年底，我觉得看政府的一些新闻，好像隔年应该有机会可以开放的。
1: 对对。
0: 所以我就想说啊，我们应该要来碰个面了。所以2020年底的，对，好久，哎，隔了两年了。我从2020年1月1号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到2022年的年底才开始再次约他们要碰面。那当然也是透过书信的方式嘛，我就写 email 给他们。那这个 email 寄出去以后，就发现哎，奇怪，为什么对方都没有回我？你会就会开始担心了。
1: 对啊，
0: 那
1: 怎么
0: 回事呢？
1: 那
0: 个时间点蛮尴尬的。
1: 对对，
0: 我的想法当然是没有这么的负面呐。我想说可能太忙没有看到，干嘛？因为以前他们只要我写信过去，他们
1: 就
0: 会很快就回了，可能顶多一天或两天嘛。这次既然这么晚还没回我，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想说就先放着吧。就这样一等就等了快3个月，我想说奇怪，怎么会这么久？那心里当然有点忐忑不安嘛。决定了，因为我还是想要跟他们碰面，所以我就再寄了一次信。但这次我不是寄到他个人的信箱，我这次是寄到公司的信箱。如同我所想的，他很快就回信了，隔天就回我。回我信的内容当然就是我们担心的那个事情发生的啦，就是因为我联系的是第三代，已经是有一些年纪，大概70几岁了。不是，
1: 第三代也70几岁了。
0: 对，第三代也70几岁，也里面有提到说因为奶奶这边不是因为疫情离开的，她是因为癌症。然后我觉得就很可惜，有个巧合就是说她在 email 里面有提到奶奶是哪一天离开的。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日期好眼熟，我就看着回去头看一下我寄第一封信的
1: 时间哦，就是那个时间吗？
0: 奶奶就是我寄信的那一天离开的。对，我那时想说奇怪，为什么当天我又这么想要把那封信寄过去，跟他讲说我们2023年可以见面，就觉得这个巧合也好像冥冥之中就觉得好像奶奶在跟我道别之类的。
1: 哦，所以本来要跟你见面的那个第三代70几岁是个女性，
0: 是
1: 个奶奶。
0: 对，是女的。
1: 哦，我以为是儿子。
0: 没有，是一个女性。所以有点难查，是因为女生嫁出去以后他们都会重夫姓嘛。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不叫井上了。他们是现在已经是奥协，所以那名字已经不太一样。如果你真的用井上去查，其实查不太出。对，但他们井上的后代是有存在，那在那个我可能就还没有联系到了。对，所以我现在主要跟他们有互动是已经改姓成为奥协了，就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因为疫情的一个状态底下，我们本来要互相碰面的就
1: 阴错阳差。
0: 阴错阳差，但是我跟现在第四代也很好了。
1: 哦，
0: 对，因为我跟第四代反而变成好朋友。对，因为第四代还是长我一点点，他们的小朋友还是比我稍微年纪大一点。因为我现在每年基本上都会飞去日本一趟嘛。
1: 跟他们做交流吗？
0: 就会去找他们玩。
1: 哦，是玩了。
0: 对，我是去玩，不是去交流，我是去跟。因为我现在已经变成朋友啊，他们来台湾一样我招待啊。他们来台湾就会找我们玩啊，我们就是变成说互相啊，所以我们现在跟第四代的互动也很好。
1: 这真的是一个还蛮感人的故事哦。很开心的是，你还是跟第四代有联络上，而且到现在都还是有交集哦，所以那些的资料就像刚才您讲的珍贵的泛黄的这个照片，而且你们本身都没有，但是对方的日本人给了你们哦。好，那大村恋造呢，从大道城出发，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原先你们起家也是在大道城，那这个一甲子之后呢又回到了大道城哦，而且您自己本身在2017年回到了公司哦，这样子的一个回归呢，对您品牌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而且品牌总监应该是你回到家族事业之后才有的部门吧？
0: 对啊，没有错，以前没有这个职称啊，因为就是回来要经营品牌才开始又空出了这个职缺。那我来站一下哈，当然有点像是空降呢、啊，这我必须老实讲。对、啊，
1: 那你自己本身呢，回到家族事业之后呢，这个品牌呢，对你来说呢，会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意义呢？
0: 我觉得就是赋予它一个重新的一个新的生命啊。
1: 而且百年品牌对你来讲，你会不会有点压力呢？因为你本身学的是工程嘞、欸，跟这个品牌感觉是比较行销、比较文化的，会不会跟你所学的会不太相连呢？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说了 我犹豫了快一年才决定回来，真的有压力啦，因为这个已经接近百年的品牌，我又很担心说我做的不好，以后家族就怪罪于我说啊，你这个传给
1: 你
0: 这个怎么挂在我手上，爷爷做的好好的，那我虽然我爸不做，那他没有责任，但是我们真的就有这个责任要把它发扬光大，因为既然要做就是要把它做好嘛。

0: 所以当时但的确是用一种不能失败的心态在经营这个品牌，所以说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其实品牌这么多，为什么大家要选我们大村呢？肥皂这么多，我可以选一个比较可能我觉得经济价值比较符合自己的期待 的
1: 对对对，
0: 去做这样的一个购入就好了，为什么要买一个这么精致的肥皂呢？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做品牌真的需要面对的一个情况，如何让消费者认同我们的精神跟我们的宗旨，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要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也是我目前一直持续想要让产品跟活动更接创意的出来，也是我目前在努力做的一个事情。
1: 其实你们现在有研发部门吗？
0: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研发部门，
1: 从来发现的时候开始就有了。
0: 对，因为我们帮忙代工就是还是要研发，因为客人也是抛个议题跟你讲说我今天要做什么，那我们还是要做研发，只是说现在做的研发是针对我们自己品牌来做。
1: 现在的这个原料呢也有很多的创新的颜料放进来，但是你们都蛮还是呢很坚持你们用天然的方式注入到你们现在的现今的我们看到的大村炼造的肥皂里面哦。那对于呢在地文化跟个老品牌的故事啊，你自己本身回去之后2017年才有这个所谓的品牌的部门，所以呢在你手上你怎么把你们的百年的企业跟这个品牌呢故事呢画上等号，有更多的故事呢？品牌总监，
0: 我们目前其实当然就是以大稻埕这块文化做一个出发点，因为毕竟我们是从大稻埕起家的嘛，大稻埕迪化街就是台北的一个文化重镇嘛，很多的一些文化都是从这个区块孕育出来的，比如说像茶艺文化，那中药文化，或是南北货。那我认为其实很多国外的朋友，因为我们最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让国外的人更认识台湾嘛，所以我们也希望用我们自己的努力让大家更认识大稻埕这一块什么是大家所不清楚的，透过我们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转述，让他们了解我们这在地的一些特色啊。所以我们会运用一些在地的一些特色的原料，比如说是中药啊，或是茶叶啊，或是米啊，对啊，对米胚芽油嘛，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原料加入到我们的产品里面。对，那当然客人在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同时跟他讲哦，以前我们大稻埕就是有这些东西起家的嘛，对嘛？你像大稻埕就是以前晒谷场嘛，大稻埕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嘛。那他们可能买之前不会想这件事情，那买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跟他讲说哦，因为以前我们大稻埕就是这样的命名，就是因为这个故事而来，也就去分享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故事，让不管是台湾人或是国外的人都更了解这样的文化。那我觉得这个对品牌来讲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能够做到的事情啊。
1: 所以坚持天然原料跟友善环境，这是你们自己一直很坚持的。
0: 这肯定啊，因为我父亲是跟我们这样讲的，他的爸爸就是我爷爷啊，有跟他讲说我们的产品是每天都会使用的，所以你要对这个环境有责任感，所以我们也是把这句话记下来了，所以我们就持续的用友善环境的原料再去做这样的商品。必须老实讲，现在政府管得很严啊，现在原料你也不是说你要用就要用的，你如果一个不正确的话，其实政府如果抓到也是会有一些罚款，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原料都是符合法规，而且让自然环境能够自然分解，是我们一直都在推行的一个方式。
1: 所以呢，当我们自己用这个使用肥皂，随着我们的水啊流向下水道的话，它会自然分解。
0: 对，肥皂的洗出来剩下的液体其实是比较容易被自然分解的，这个是都有资料可以查询的。
1: 因为呢品牌呢是你回到家业当中才有一个新的一个事业的部门哦，所以在百年品牌在创新的时候啊，有没有最困难的是守住传统呢，还是要突破传统创新呢？
0: 我觉得应该是突破传统这一块，我会这样想是也是有一点原因啊，因为我们虽然是兄弟一起经营这个事业嘛，
1: 你们现在的兄弟姐妹都在家族事业里头。
0: 对，那你要说在过程当中大家的意见一致，我觉得这也或许不太可能了。
1: 对，
0: 但还好是我们都是用沟通的方式，
1: 我们有共识觉就对。
0: 我们有个共识就是我们都是要为这个品牌好，就算其中一个可能意见不一致的话，那我们的一切的决定权就在我大哥啦，因为他是执行长嘛，这是我们讲好的，不管怎样就算我在不同意还是要尊重他的决定。
1: 那我们会投票决定吗？
0: 就算会投票，但最后决定权还是在 大哥身上，对，这个是必然的。有时候我大哥可能会提一些我觉得我应该要坚持，应该说是我现在很坚持的事情，是我觉得以前我就是这样，那为什么未来要改变呢？
1: 嗯嗯。
0: 但我大哥的他希望能够做一些改变，我觉得可能对品牌是有帮助，这个是一定的，所以会真的会就会觉得就同意，我们就继续经营下去，好像在突破我们以前想要保留下来的一些传统，似乎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挣扎，要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好像又 有点改变我以前一直坚持的事情，都是正向而且合法的一些事情，是我觉得以前我们可能不想去涉入的一些事情，我就可能想要算先不要。我相对也是蛮保守，因为我很想要保住就是以前我爷爷留下来的一些传统精神，但我们的传统精神还在，产品上我们可能希望在发展的更多元的时候，就有时候会先小小的犹豫啦。对，我觉得在突破传统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稍微比较困难一点啦。
1: 那你回到家族事业当中哦，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像譬如说你刚才提到的你有一些坚持跟你的兄弟姐妹不一样，那当然决定权还会是在你大哥的执行长的手上了，有没有呢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那你大哥会觉得你这个做法也是不错的，我还是支持你的想法，有吗？
0: 有耶、欸、因为有提到说我们有创立一个协会叫中华民国友善再造协会嘛。
1: 对对，
0: 其实这个成立年是在2023年，其实更早之前我已经有跟我大哥提了这件事情、
1: 嗯、
0: 更早，可能在2019或是2018的时候，
1: 所以你回到家里没多久就提出这个概念来哦。
0: 对，因为那时候是因为有一个缘分啊，刚好认识相关做这类的朋友啦，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时候我就觉得、欸、这个活动对公司有加分的效果，所以我那时候就其实就有
1: 说形象有加分。
0: 对啊，那我就觉得说又可以做成公益的东西，为什么不做，所以我那时候很早之前就有跟我大哥提了这件事情。
1: 嗯，
0: 那时候他是拒绝我的。
1: 哦，真的哦？
0: 对，他那时候拒绝我，他觉得
1: 没问他为什么。
0: 当然他那时候讲的事情我也都同意啦，他投资的一些费用相对比较高一点，以我们当时的状况要做这件事情的确是比较吃力一些。
1: 会有，你们已经有现有的工厂啦，不是吗？
0: 但是品牌算是刚起步啊，因为我不可能全部永远靠我们公司的资源嘛，所以我要想办法先让公司稳定，你要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会比较安全一点啊，不会那么危险啊，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是算是蛮保守的心态。
1: 所以呢2023年呢你在跟你大哥提的时候，你大哥就愿意了吗？
0: 后来他就愿意是因为我们又提到了其他的解决方案啊，那他觉得这个解决方案跟当初提的不太一样，比较可行啊，然后他也觉得公司也经营到一定的程度，有比较稳定的收入，他觉得做这件事情可能不会压力那么大、
1: 嗯、
0: 所以2023年其实他就有答应我去、嗯、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才正式的成立了这个协会。
1: 从你17年开始进入家族事业、嗯、一直到现在，刚才呢这个品牌总监有提到呢、
0: 嗯、
1: 大概也有接近10年的这个光景了、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这漫漫长路其实不算短的、哦、你个人觉得百年品牌在你身上还会是个压力吧？
0: 肯定啊，因为我很担心说没有下一代不肯接怎么办，其实我们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啦。
1: 嗯嗯，
0: 我们也想说对对对 对、嗯、我们也曾经这样想过，如果假设小朋友不接、嗯、我们也不勉强他们、啊、
1: 嗯，
0: 大家都有各自想要发展的领域嘛，如果一定要他去做他不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结果啦，所以我们曾经讨论过说、欸、假设我们年纪都大了，下一代不愿意接，那我们就找一个专业经理人嘛，这个是我们也有在考虑其中一个方向，也不一定是要我们离家做这样的经营，主要还是希望这个品牌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啊、
1: 走过103年的大春炼造呢、
0: 嗯、
1: 对于公司是不是有近程中程远程一些规划呢？总监，
0: 近程我觉得现在已经算达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够让品牌现在的一个固定的营收然后逐年成长嘛，那我觉得近程现在目前做的还算蛮可以的、
1: 嗯、
0: 中程的目标我现在当然希望能够再把这个事业里再扩大一点、啊、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可能希望能够再多找一些实体通路啊，或是不同的电商平台去上架，或是透过一些合作的企业或是品牌去拓展，让更多的客群认识我们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做到的中程距离，因为现在的店也稍微少一点啊，我们希望能够再扩大、嗯、
1: 所以你们线下只有一个实体，
0: 两间都在迪化街、
1: 哦
0: 嗯、对，我们现在线下的只有两间在梨花街，其他都是寄卖啦，我不讲、嗯、自己直营店只有两间。
1: 嗯嗯，
0: 对，那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再看有个机会再多开几个实体店，这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大春炼造。远程的话当然是希望能够推展到国际啦，所以我们也开始在积极的去参与一些国际的展览啦、嗯、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国外展览，去日本参展，因为我们的产品有一半以上日本人是购买的，对、嗯、所以我们就觉得日本市场可能蛮 蛮适合我们的。
1: 对于一样跟您一样的都是接班的人来说呢、
0: 嗯、
1: 您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建议，或是想要创业的人呢？你等于也是另类的创业哦，因为你从品牌总监在、嗯、品牌这个事情呢是从你们家族事业是没有的、
0: 嗯
1: 哦、所以你等于是在家族事业当中创出了一个品牌的故事哦、
0: 嗯、
1: 所以国荣总监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0: 我这边想要分享一个就是作恶忘义啦。
1: 作恶忘义为什么？
0: 除了做是两种做啦、
1: 啊、
0: 不是真的作恶忘义，不是想当第一名、
1: 啊、
0: 我是说做，我是觉得说就是

0: 做中学啊，严格讲我也不是做这种行销背景起家的啊。那很多事情其实是在我回归以后，我就慢慢的去跟前辈啊，或是去看一些网络上大家是怎么做的，慢慢的去学习嘛，有更多的经验以后才知道这个品牌该怎么经营下去。然后第二个，当然我就觉得是做自己啊，我有很多地方其实是不适合的，有些领域我其实我本身就不适合，硬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因为我个性就不是这样的人。对，我很难去融入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觉得有时候会有压力，因为像我可能就是必须老实讲，有时候社交人太多的话，我也是会稍微不是那么的可以得
1: 理工男的个性。
0: 对对对，我可能没办法这种应付这么得心应手。对，那这件事情我就可能想说，我就找一个公关，我就请找一个公关公司帮我去做负责，这样就好。我觉得品牌是看主理人的个性，
1: 这也是一个方式。
0: 我觉得主理人哦，其实你的坚持是什么，你把这个品牌是形塑成你自己的形象，所以我觉得所谓做自己可能就是要符合自己哦，你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充实自己，然后让自己有更多的内容出来，让消费者可以更认识你的一个品牌的文化。
1: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大村炼造品牌总监李国荣，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们家族的百年的企业的故事，也祝福您，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我们聚焦国防军事焦点，一刚开始呢，我想要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一个令人相当难过跟遗憾的消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空军发生 T-34 教练机在冈山基地执行训练失事坠毁，那么造成两位飞行员都是中校，卢姓中校还有郭姓中校，他们殉职了。那后续的一些处理，我想呢，相关单位会进一步来告诉我们全国的民众。那么国防部长郭立雄在第一时间掌握消息之后，要求空军尽速协助飞行员家属处理后续的相关事宜，重要的是要对整起事件所发生的原因做彻底调查，杜绝类似的事件再发生。那么谈到有关空军训练机的模拟训练，我想呢，这些训练都是为了要保护我们的家园。那谈到这里，我想今天还有个重点要带听众朋友一起来认知跟了解，就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但是我们知道领导人习近平2023年跟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会晤的时候，他否认有2027年或2035年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那么2025年呢，再度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月他接受纽约时报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是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骄傲来源，他要做什么由他决定，但如果真的动手，川普说他会非常不高兴。不过呢，可能听众朋友如果关注相关的新闻焦点，应该还有印象，2024年有中国大陆民众就驾驶这个快艇从淡水河口上岸，宣称要投奔台湾，但是被我方认定是偷渡来台，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2025年被判刑8个月。好，这看似两岸司法案件，如果放在中国大陆，武力对台有没有一些关联性，或者是有哪些可以来关注的焦点，尤其在六月这个月，我们国军进行红色海滩的演训，如何看近年来我们的反制登陆行动呢？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观察探讨，欢迎理事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有关红色海滩的这样的演练，这几年都有在做这样的一个训练哦。那当然我们看到就是所谓的多点进犯，在军事专家观察当中，我想这样威胁是不是日益加剧呢？第四作战区，就我们陆军第八军团在今天6月

0: 二号在南部台南屏东一带这高风险的红色的海滩展开大规模的实弹操演。我想首先我们带听众朋友来了解什么叫做红色沙滩或红色海滩，是怎么样来定义的呢？那分布在哪些区域？
1: 所谓红色海滩、黄色海滩、蓝色海滩，这样的区分是国军自己针对我们台湾本岛或者是外岛已经可能登陆作战的地方，我们来做一个区分。那事实上在共军来讲，他并没有用这样的一个区分。那共军来讲，他其实是区分两种，一种叫做可以登陆，一种叫免可登陆。那我们怎么样去区分所谓红色海滩、黄色海滩、蓝色海滩？按照国军的准则来讲的话，红色海滩就是说敌人会在这个地方实施登陆的，那它的相关的评定红色海滩的一个条件是水文状况，也就是说它平均的潮差是小于五公尺，那水上水下及后滩的障碍登陆部队都可以克服，然后它后面有进出的道路，就是有多条的纵向横向的道路，它滩岸的滩质状况比较是坚硬或者沙或者是卵石或者是岩石等等，那它的坡度是介于在1:30或1:50之间，登陆大小部队最少它可以是容纳两个营以上的登陆部队，最好就是它的附近它有机场有港口设施可以让它实施行政下卸，然后它后面有一个纵深的腹地让它部队可以展开，这样的条件我们把它定义为是红色海滩。相对的比较差的黄色海滩就免可登陆的海滩，那基本上它水文一样是小于五公尺，水上水下的有障碍物，但是它可以借由它的浮箱、栈桥等等这些工具可以做克服。那它的滩后的进出路一样有多条纵的、横的，但是滩岸后面的障碍会局限了它部队抢滩的登陆，但是它的坡度相对就比红色海滩，它是介于1:20到1:60之间。大概它的滩大小大概只能供一个营级部队来实施。那它一样，它后面可能有一个比较宽的腹地，也有机场港口可以来实施行政下线。好，这样我们把它定义为是一个黄色海滩。那也就是说，如果是蓝色海滩，就是登陆相对也是困难的。那也就是说，它水文状况一样是潮差大于五公尺。那两栖自制的舰艇可以架设浮桥，所以是基本上是很难抢滩登陆。进出道路来讲，也就是它有各种的障碍，对部队登陆以后展开是不利的。那也就是没有空间，也没有相关的交通路线可以提供它做一个发展。那它滩岸的滩质基本上属于是松软型的，也就是不利于它的登陆的装甲部队在运动。那它坡度是一样介于1:20到1:60。那当然，如果它的登陆部队大小大概只能供非正规登陆。我们讲的所谓正规登陆，就是使用共军的自制的登陆数据。那非正规登陆指的是就是征召民间的机帆渔船之类的，或者是一些商货轮来做支援。比如说他部队只能小战力，等于是特种部队或等等之类。那他的附近没有机场港口，依照自由时报所登出来的资料，我们看到也就是最近这几年国防部针对台湾本岛的所谓滩岸，他去实施整个检讨或者是派部队去反山以后，他认为我们目前大概只有四个地方是红色海滩，一个是北部的宝岛座，一个海湖海滩，那一个是中部的甲南海滩，以及一个南部起诉，也就是巴丁团最近可能会在那个地方实施火炮射击的地方。另外，如果我们依照美国2049智库的研究员，就是伊斯安，他那本书就是《2049公海大解密》那本书，所提的14个，那指的就是金山一、金山二，就万里的翡翠湾、新北市的贡寮、芙蓉、头城，那宜兰的就壮围、罗东、嘉义的布袋。高雄的林园、加路塘，以及在新北市的林口跟桃园鹿竹这些，这14个。 那如果说按照我们的国

0: 花莲七分，国华县是认为是有20个，那就是把花莲的鲤鱼潭啊，就北滨、美仑溪跟台东资本的那沙滩放进来，啊，也就是说大概这些地方是适合共军的登陆部队来实施的。
1: 好，非常谢谢理事长非常详细的说明哦。关于这红色的海滩的名单跟定义，不太相同，各个单位哦，还有媒体所披露的。但是我想国军会做最完整的一个演练哦，也因为要因应共军可能对台实施两栖登陆，那么海军今年度将会进行一项新的军事投资，耗资将近100亿元，计划在共军对我登陆作战威胁最大的所谓复合式红色海滩，就近规划新建弹药库、弹药整修所，让在海岸线的防卫军就近整补弹药，进行所谓的持久作战。大家也知道台湾四面环海，所以到底有多少个海滩呢？我们必须要做最好的因应准备。虽然刚才老师告诉我们说有分红色、蓝色跟黄色不一样的这个海滩，那在这里我想继续请教理事长，以往共军呢借由海滩试图登陆台湾啊，究竟有什么样的手法在最近会让台湾会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威胁？我一刚开始的时候有举例2024年有个例子，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我们也必须要去关注类似的情况，就是有中国快艇闯入淡水港的事件，还是说要怎么样来看我们的国军因应多个红色海滩，或是黄色海滩，或是蓝色海滩进行相关的演练，老师你的观察呢？
0: 应该这样讲，也就是说当然像主持人刚提到的那个案例，其实不止那个案例，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在发生。当然看起来这些人上来都是强调他是因为受到迫害，他要投奔自由，
1: 对，
0: 所以他自己就是买了一船，自己驾船过来。基本上如果是对台湾海峡了解的话，基本上第一个你没有导航，你一个人在开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好，所以大部分我那时候就认为说一定是他们就是可能中共的船只，或者不管是军方的船只或者民间的船只，把他们带到过了中线以后把他放下来，然后他们再自己驾船进来。当然这有几个目的，就像主持人讲的，一个可能测试我们的海巡岸巡的监侦的能力啊，也就是什么阶段我们才会发现这样的橡皮艇。那过往的几个案例基本上大概都是他们上岸以后主动的找名人去报案，或者是他们自己去报案，我们才海巡岸巡才掌握他们的活动，或者是曾经也有媒体爆出来就是有大陆的网红，但我不认为他，也许他自己驾船过来，也许他可能，我觉得他是坐飞机进来，然后在我们探案查了一个五星旗，然后拍录了一段影以后，然后放到他的网站上面，拍完影他又回去。那当然基本上我认为他们这些所有这样作为其实都是在测我们相关的海滩的一个监侦能力、防卫能力，看看我们怎么去应处。所以其实在2024我们看到的大概都是在北部，然后淡水到林口到桃园。那目前基本上其实是在中部南部，他们可能也都是借着现在西南季风海象比较平稳的方式，也是用偷渡的方式在我们相关的滩岸附近来实施偷渡，但是一种方式最主要就是在测我们的相关的反应，也在看我们的联合勤监侦的能力等等之类。那当然这些可能是提供给他特种部队对我们一个内部渗透，可供他们去使用的一些战术战法。
1: 好，刚刚提到2024年这一起的偷渡事件哦，那事实上就诚如刚刚理事长所提到的，大概2025年又在桃园的大园这边也发生了，观音也有偷渡，都是我们汉光演习正兵演练的一个红色海滩。
0: 他从淡水一路往林口、桃园往东部南部基本上是在测，都有在测。
1: 好，所以要提高警觉哈，在国军的一个演练，我们就知道他们会去尽量朝各种可能的红色海滩，或是蓝色海滩、黄色海滩进行相关的演练。好，这里是中。

0: 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特别为听众朋友们来解析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国军在北中南一些海滩进行一些演练。那为什么要演练？从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以往共军借由海滩试图登台，那在这几年似乎这个情况有更为频繁的，可能来测试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些因应的动作。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想继续请教理事长，为了要预防共军的抢滩登陆我们必须有哪些的武器装备跟实战化的训练来做应对？像刚刚你有分析嘛，红色海滩、黄色海滩还有蓝色海滩，它可以让共军大规模进来，或是少数人才可以进犯。所以我们国军所做的演练，把握哪些重要的科目呢？
1: 其实我们每年汉光哈，我们大概都针对这些防卫作战的相关状况，我们都是做一些演练。主持人也知道，其实我们汉光有电脑辅助指挥所临推企业，我们有实兵演习。
0: 是，
1: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其实国军都会针对可能共军他有什么样的装备，有什么样能力，怎会怎么样去实施登陆作战。当然我们都会去做相关的因应。那当然，其实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建军。所以其实主持人您应该注意到，也就是说美国过去一段时间卖给我们400枚的鱼叉陆基，就是陆基发射型的鱼叉飞弹跟发射车组雷达。
0: 嗯，
1: 所以国军在今年就成立了我们讲的滨海作战指挥部。
0: 嗯，
1: 原来是它是一个上校的一个大队，现在我们把它提升成一个指挥部。
0: 嗯，
1: 也就是未来它就是负责我们整个不管是鱼叉飞弹或者是我们自己国家生产的熊二、熊三的相关的陆基型的飞弹。
0: 嗯，
1: 那当然我们会去成立这个，最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发现，也就是共军当然他如果他要攻台，他会透过他的夺三权，就是用夺取制空、制海、制电、制权。
0: 嗯，
1: 那也会针对我们联合打击，所以基本上我们原来固定的设施可能都会在那些攻击上可能都会受到损害。主持人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很多现在装备慢慢都是用机动型的，不管是雷达啦、飞弹车都是机动。那也就是我们用战力维护保护的方式把战力保存起来。
0: 嗯，
1: 那等到共军的登陆船团出来以后，我们就是透过我们联合勤监侦各种手段发现他登陆船团以后，我们就利用我们相关的这些岸基的飞弹或者是我们其他相关的手法来对他实施攻击。
0: 嗯，
1: 那也就是按照我们战术来讲，如果今天他登陆部队在海上被我们消灭掉或者打掉，30%以上，
0: 不可能上，
1: 他等于是就已经是战力残破，
0: 对，
1: 他就必须要去做整服，就必须要去考虑放弃登陆的这个任务。
0: 嗯，
1: 那这个就回应到就是之前我们的参谋总长李喜明上将，他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去建构一个让敌人无法达成他登陆目的，
0: 对，
1: 那我们基本上就达到我们防卫作战的一个最终的目标。
0: 嗯，
1: 但所以我们会针对敌人的各种可能，我们都会去做相关的武力建设。
0: 嗯，
1: 那当然我们也像之前主持人也访问过我说，我们未来要去买 A7 的那些火炮，
0: 对，
1: 一个他打得精准，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也要买来精准弹药。
0: 嗯，
1: 也就是我们针对这些，就是突破了。过了中线，那这准备在我们进入登陆海滩的这些部队，我们可能就是要实施联合火力火铅的去打。
0: 嗯，
1: 主人就看到像现在我们会在起诉或者是在屏东红色海滩，我们来实施各种的火炮射击。
0: 嗯，
1: 那这次火炮射击其实跟过往也有很大的不同。过往我们可能4-5天之前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火炮就放列在相关的炮阵地上面。
0: 嗯，
1: 那像这次来讲，我们都是临时下令。火炮临时进驻，但这些就是因为俄乌战争以后，很多无人机等等之类，会对我们的部队的一个放猎或射击，都会有一个标定锁定，所以我打完我就马上要转移。所以未来作战就变成是说，可能我们要去结合到无人机，就是无人载具等等，以及我们要很快的转移的相关武器，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去发展轮型的相关的火炮车辆， 等等之类，那基本上大概

0: 要做一些更新，比如说他还没有上岸之前就应该把他的武力给削弱，然后如果真的登上这个陆地的，也要减损他的原本的实力，怎么样突击他，那又怎么样让他可能上岸的时候我们正面的迎战又是什么，我想这个是非常专业的军事策略哦，所以相关的武器的建制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让他不要上岸是最好的哦。不过就是说
1: 没错
0: 滩岸的防卫，因为刚才有听理事长详细的解析，有分不同等级红黄蓝嘛哦，总是知己知彼嘛，才会百战百胜，那有可能他会冷不防的来一个我们可能会疏忽掉，所以这个是变成我们在海岸防卫上会出现的一些挑战，这是可以预期的吧。
1: 这样子啊，主持人，就是我们分几个来讲，就刚刚我们讲的前面讲所谓偷渡，或者主持人讲的就是他由远转战的偷袭方式，
0: 是、嗯、
1: 那当然这个这中间可能就要呼吁听众或者国人，其实我们保卫我们的自己家园，不是只有国军自己的责任，其实是所有人的责任、
0: 嗯、
1: 啊，当然也就是说所有国人可能都是国军的耳目、
0: 嗯、
1: 也就是你如果发现哪些异常或者发现有偷渡，你可能就赶快去反应或者采取相关作为，
0: 嗯、
1: 啊、那当然不能说看着他上来然后大家不关己的、啊、这样子，其实基本上这样是不太好，
0: 嗯、
1: 啊、那当然我们讲的不管战争发生以后，其实所有人都是一样啊，都需要其实投入保卫家园里面、
0: 嗯、是，
1: 所以我们讲的其实就刚像主人讲他这些偷渡啊，那当然我们讲、嗯、可能过去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经验，就发现有人开个橡皮艇进来或者快艇进来，
0: 嗯
1: 啊，他也可能就认为说可能是我们这边的人啊，那等到上岸子才会发现、
0: 哦
1: 那他基本上我们可能其实是真的是要提高警觉，针对异常的部分我们真的是要去做相关更多的一个教育啊等等之类的。
0: 嗯哼，好，那么谈到这个呢，我想也顺便提醒哦，我们政府为了强化地方政府面对复合式灾害跟紧急状况的应变能力，行政院统合中央部会跟地方政府在今年4月到8月陆续办理2026城镇韧性的演习，模拟复合危机的情境，验证紧急状况下政府跟社会持续运作的能力，重点要提升整体国防、民生灾防跟民主韧性，所以呢我们趁这个机会要多加来配合、哦、理事长说的好，提醒我们哦，我们国军人数当然不比共军的人数哦，解放军的人数，但是我们一般民众可以当这个国军的一个耳目啊，可以来看来协助怎么样来因应共军这种可能利用很多种你预想不到的方式来登陆我们台湾本岛。我们刚刚说了台湾四面环海，每个地方或许都有它的可能哦。那国军在六月份进行红色海滩的演训、哦、这个跟季节有关系吗？刚刚你说水文潮汐啦，还是说除了六月份的红色海滩的演训，也可以去思考在其他的月份的演训也或许是有它的一个必要，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呢？
1: 应该是这样看啊，就是说我们要去看共军的装备，当然我们现在看得到说共军他现在的军舰大概越来越大，所以过去可能是要在比较风平浪静的时候他才可以到沿海去训练、
0: 嗯、
1: 可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他可能是从年初到年底他都有船在外海，就是其他海域不管是西太平洋等等训练、
0: 嗯
1: 哦、这基本上是我们讲的那种比较大的船只、
0: 嗯、
1: 可是如果他今天要在台湾本岛或是外岛实施登陆，基本上它还是受到季节的海象的限制，
0: 嗯嗯，
1: 所以我们讲台湾基本上是两个半年，
0: 嗯、
1: 一般来讲大概是九月底或十月初到来年的二月底，基本上是吹东北季风，
0: 嗯，
1: 所以台湾海峡的海象其实是很糟糕的，
0: 嗯嗯嗯，
1: 那一般大概至少都是四级浪、五级浪以上，
0: 嗯，
1: 那也就到三月份到九月份，大概是往吹西南季风，那也就是风向。海浪比较相对平缓、
0: 嗯
1: 哦、那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可能比较适合，就是中共如果要实施登陆作战这段时间比较适合、嗯
0: 哦、
1: 但是这冬天要可能要扣掉梅雨季节、
0: 嗯、
1: 扣掉台风、
0: 嗯哼哼
1: 哦、所以大概这些时间点就适合中共他登陆，因为为什么要选这些风浪比较平缓的时间、
0: 嗯、
1: 因为中共就算我们讲的他的动拐五动拐六动拐幺把他的那些

0: 054的登陆水陆坦克送到接岸，我们讲的5公里或10公里的地方，它放下来的时候，那这些054水陆坦克基本上它也是有海浪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海域海浪是超过5级浪，它基本上都会翻掉，适合它实施登陆，所以相对的它还是会受到海象、海浪、潮流等等的一个限制。所以就像我们讲的，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季节会实施相关的一个火炮演练，那七月我会实施相关一个登陆，大概因为从4、5、6、7、8这些时间可能都有一些时间是比较适合可能实施登陆的，所以呢我们大概就是针对这些来做。所以其实对中共来讲，他能够选择的地方，一个登陆的点在哪里，什么时间他要实施，也就是说他受到地形、气候、天候等等影响，其实是非常多的因素，而不是说他现在装备大了以后可以解决。其实就像我们讲的，他像这样大的装备，3万吨、4万吨，那他有几个地方可以让他靠。
1: 是
0: 不是一般渔港它是进不去的吧？一般渔港我们大概就200吨，像我们南寮渔港，那就是一个200吨的渔船，它根本就进不去，它进去的搁浅的在外面。所以大概就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红色海滩，就是它附近要有港口啊，就像我们假设，在北部啊，可能看到台北港啊，或者等等之类的，还有机场，那所以它能够选择的大概就是按照这些条件来看。所以为什么国防部会讲说，我们看起来只有4个地方是属于红色海滩，那就叫符合这些。所以你讲的北部就是有台北港，有桃园机场，中部可能有台中港，有清泉岗机场，南部洗漱，有台南机场等等之类。它基本上它是会搭配的，然后它进来它有纵深，它部队可以展开。但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这几年我们国家因为受到海蚀海象的影响，我们很多滩岸海浪都被侵蚀了嘛，所以我们要维护我们海滩，我们就在海滩我们放了非常多的消波块。
1: 对，没错。
0: 那既然这些消波块基本上其实是会增加它登陆的
1: 困难度
0: 了，因为它根本它的船只等等根本就跨不过去嘛，
1: 所以这是一个刚好也增加了共军进犯的一个难度。
0: 我们的很多经济建设
1: 是
0: 对共军的登陆其实造成很大的困难，也就是说像他这些消波块对他登陆部队要上岸造成困难
1: 、
0: 像我们的相关的那些道路像我们滨海快速道路把他整个部队要展开的地方全部切断，所以他就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地点可以让它展开，所以在很多都让它其实登陆越来越困难了。但是虽然说这对它造成困难，可是我们还是要训练啊，我们还是要准备啊。
1: 没错，
0: 对不对？我们宁可说我们准备敌人不来，我们不能说敌人来到没准备，那就太糟糕了。
1: 对对对，我们应战备战，我们不会主动挑起战争，要做最好的准备，在相关的设施更完整的一个思维，或许在国军的因应的准备上我们也可以帮了大忙。
0: 对，因为所以我们讲我们的备战就是为了避战。
1: 是啊，是
0: 刚刚就像主持人提到，就是说我们要把建相关弹药库等等之类。
1: 对，
0: 基本上我们也是从俄乌战场看到，因为现在俄乌双方都在攻击对方的弹药库，那今天如果我的弹药库就放在某个地方只有一个点，那点一打爆掉我就全部都没有弹药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把它分散啊，就方便部队可以起，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做这些分散存储，支持我们持久作战我们的纵深作战等等。
1: 的确，我刚刚提到这复合式的红色沙滩哈，就是同时具备港口、滩岸跟适合空击、降击环境的一个复合式的海滩，被认为是共军最佳登陆地点。那国军已经有相关的一些规划建制来做一个因应反制的哈。我想呢，在今天我们特别针对有关在6月我们的国军进行红色海滩的演训，那我们国人怎么样来认知国军在这方面的一些因应的作为，那我们怎么样来协助国防啊？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应变呢？我们常说料敌从宽但是我们这几年也感受到中国大陆对台湾灰色地带行动，那么显得非常的频繁，也多样化的动作，我们怎么样做最好的准备？
0: 当然，基本上我是觉得啦， 我们国军的相关训练可能会给大家有些不方便，但是至少大家也要支持国军的相关训练。国军能够在不断的训练才能保卫我们，如果国军都不训练，那基本上是没有战力的。当然同样的，我们也要给国军非常充裕的相关的国防预算来做相关建军，这才是正确的一个作为。
1: 非常谢谢理事长的提醒，谢谢您。好，希望我们国人要有这样的认知，国军真的很辛苦。今天非常谢谢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远相当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抱着一个就是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的决心，我没有想过我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只是当下尽全力去把它做好。当然就是也要让我所有的伙伴都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东西，然后也口袋满满。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迎来的又是一位杰出的新著名女性，也是创业成功的餐饮大亨。欢迎罗叔。
1: 谢谢 Simon 哥，大家好，我是罗叔，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双儿。
0: 是，我发现特别是从你创业以后哦，时间变得飞快。
1: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因为创业来跟 Simon 哥聊天的时候，我还带了一个伙伴 Melody， 到现在为止应该两年多了吧。
0: 我讲的时间飞快是指展店的速度飞快。
1: 也还好，目前有在开始继续的准备扩张。
0: 是，那个时候在初期你有没有想过定下一年一店的这样的目标呢？
1: 其实没有诶，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抱着一个就是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的决心，我没有想过我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只是当下尽全力去把它做好，当然就是也要让我所有的伙伴都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东西，然后也口袋满满。
0: 罗叔当初创业的第一家店叫肥龙老火锅，当然再创的还是同样的品牌，也叫肥龙老火锅，可是战线从台北的西区，也就是中山区，到了东区信义区。
1: 对，是的，
0: 两个商圈的性质其实大大不同嘛。
1: 嗯，应该是说像中山区那边，因为它旁靠那个南西商圈嘛，所以其实那边会以年轻人的族群为主，大概都是在会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像到信义区它算是用现在很流行的一个网络梗叫做 old money， 就是老钱区，就是那边的客人可能大

0: 概偏中年人比较多，他们主要的需求也是以家庭聚餐为单位，或者是办公族群。
1: 嗯，不同的族群，但是他们在肥龙老火锅都找到了同样的美食。
0: 嗯，应该要感谢大家对肥龙口味的喜爱。对，
1: 前次双儿罗叔你来的时候，其实分享到了有打算要到国外展店的计划。
0: 嗯，有，因为我们随着我们展店的速度，那当然也有很多新鲜的血液、新鲜的伙伴加入我们，就跟我们一开始是自己单打独斗，就是会有一些区别。我们的团队越来越壮大，各自分担各自的一些工作。目前来说，我们今年的八月或九月预计在韩国开我们的肥龙老火锅的第一家门店，这样。
1: 踏出台湾了。
0: 哎，对，机遇还不错、嗯、对，谢谢。
1: 在不同的地区国家要经营餐饮业，你们做好了准备吗？
0: 其实应该这么说，我们一开始在台湾做肥龙的时候，曾经我的合伙人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所有的准备都是我们认为的准备，就是我们一定要踏出这一步，我们才知道市场是怎么样，我们根据市场的反馈不断的去调整，才会变成我们所谓的肥龙呈现给大家的样子。如果只是单纯一味的用自己的心态去准备的话，可能永远无法面对市场。所以既然做了这个决定，那就勇敢踏出去吧。对，
1: 是当初两位勇敢的女性创业，也就成就了肥龙老火锅这一个重庆的品牌到台湾落地。
0: 对，是的。
1: 嗯，我要代表台湾的众多饕客，谢谢双儿跟你的 partner Melody 啊，你们这么勇敢，因为台湾是一个美食荟萃的地方，大家所享受的是多元的美食，但是我们说多元也养刁了很多人的口。
0: 对的，就是其实我自己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也深有体会，就是我们在像我老家那边，我们自己做火锅，因为我们当地人他是非常适应这个，可以说它是我们主流的饮食习惯。
1: 是啊，这个讲到了火锅就想到了重庆，到了重庆就得要吃火锅，不论是夏天温度很高再冒汗也要吃火锅。
0: 对，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会有一个现象，就是满街大街小巷都是火锅店，民众的接受度也很高。可是我们今天到台湾来做这个事业的时候，其实有遇到一个困难点，就是其实台湾的火锅业者也不算少，但是呢说实话它不是属于台湾民众可以广大接纳的一个主流的美食，所以我们要怎么去跟市场做出一些差异化，做出属于自己的一个调性，对我们来说可能一开始是一个蛮大的考验。对，
1: 嗯哼，你们做到了，
0: 我觉得进步的空间还很大。
1: 朋友们，坐在录音室里的双儿哦，我自己觉得他的优点除了很勇敢以外，再一个就是他很谦虚，即便是现在从跟他的伙伴创业两年，已经在台北拥有了两家知名的火锅店，他还是很谦虚，说他进步的空间还很大。我想这个就也是创业成功必具的一个特质哦。双儿，你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姑且称创始店是一店，然后东区的店是二店，
0: 嗯
1: ，location 坐落的地方不一样，面对的客群不一样。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你那时候还跟我分享二店它的装潢风格也跟一店是完全的不同。
0: 对，就是除了在味道上这一块，我们肥龙一定要坚持把原汁原味的重庆的 口感带给大家以外，我也希望大家在用餐的环境，你也是仿佛置身于重庆。所以其实我们第一家火锅店的装潢

0: 它是开在民宅里面的，也是重庆大街小巷可以看到的居民楼火锅，就是在地人才会去吃的那种氛围感，那种大家聚在一起就是热热闹闹的感觉。我们蛮多客人跟我们反馈是说仿佛又回到重庆的感觉。第二家店我们是比较偏中式风格，这是新中式，那我们融合一些庭院式的感觉，可能是我认为课程的不一样，
1: 嗯，
0: 可能对环境的要求跟环境的一个氛围的体验观感不一样。
1: 我从外观看哦，那个装潢的线条是更简洁了。
0: 对，那我就会多融入一些像我古代的一些灯笼的元素，
1: 嗯，
0: 会有一些格栅的元素，
1: 嗯，
0: 对，
1: 是我们观察一家餐饮店，装潢其实是附属了，因为它是像双儿所说的，那是给大家的一个氛围，主要还是食材是否新鲜，它是不是能够忠实的传达这个品牌它的原汁原味啊。
0: 对的。
1: 事实上在台湾也获得了大家的喜好，我们都说年轻人的消费力很强，那其实你刚讲的这个老一点的消费族群其实消费力一样是很强的吗？
0: 应该是说其实以消费能力来说，我们会把它分成两个概念，一个叫做消费的频率，一个叫做消费的客单价。那当然年龄落到30到50中间这一段的，因为收入稳定，所以可能在用餐的这方面他们更追求品质，他们也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品质更好的东西。年轻人他们更多的是尝鲜，他们会愿意为了新鲜的事物去买单，如果也刚好符合他们一个喜欢的点的话，他们会也会再次来访。对，
1: 是，所以自然那个策略是不一样
0: 的。
1: 对，是的。是，朋友们来台湾多年，低故乡在重庆，在台湾创业即将要迈入第三年的罗淑双儿在录音室里，一年一店，两年两店，也说了准备要进军国际，到韩国去开分店。谈到这儿稍微的暂停，因为我会要追问双儿，对于韩国的这一家店你又抱持着什么样的希望，还有就是也才知道有一个隐藏版的新店，我们不要讲太多，好，秘密要保持一点新鲜感，那个秘密等到下次你再来跟大家分享。
0: OK，
1: 回来之后呢你就跟我们谈谈在韩国你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经营策略跟方向。
0: OK， 没问题。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民以食为天。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坐在现场的罗淑双儿是一位以美食创业成功的年轻女性，还就在没多久以前，她刚刚说2年，我说哈，有这么久吗？她那时候跟她的伙伴开了第一家重庆原汁原味在台北落地的肥龙老火锅，也不过才一年，或者是还没有到一年的时间，坐落在台北西区的肥龙

0: 老火锅的一店又再开了新的店，在台北的信义区开了第二家店。我们前面大概了解了这个过程，我相信只要是食材很实在、新鲜、待客亲切，要做餐饮不成功也难。当然还要有正确的策略。刚刚双儿也分享到即将要挥军韩国，这边我就想请双儿跟大家分享，对于到韩国再展店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因为毕竟在不同的地区，
1: 应该是说我们其实有信心要去韩国开店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就是我们之前有韩国有一档综艺节目蛮有名的一个艺人主持人，然后到我们店里面去吃了一餐以后，他帮我们拍了一个推荐视频。然后我会发现我们林森店就是一号店那边超级多韩国人、韩国客人慕名而来，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问卷调查。其实韩国人他们本身就吃辣，而且他们本来天气就比较
0: 寒冷，
1: 对，所以其实这种锅的形态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蛮喜欢的，
0: 嗯，
1: 接受度也是比较高的。加上我们刚好有一个股东，他也是常年定居在韩国，
0: 哦，
1: 对，所以说是因为这样子的因缘际会，我们才决定去韩国开。至于韩国的策略的话，其实我第一家店我没有想太多，我们也跟我们当初在台湾创业一样的心态，就是我们到另外一个国家，面对不一样的受众群体，面对不一样的市场，甚至连语言都不一样。我们其实想的就是，就跟林森店一样，一开始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新的东西，这样去做。当然我们可能有一些 know how 啊，有一些我们做出来的经验可以复制到韩国。其实后期到了韩国，我们还是会根据当地的一些文化去一些调整，
0: 微调。
1: 对，
0: 嗯，
1: 基本上味道这个东西，还有品质这个东西，我们是一定要保持一致性的。
0: 是，朋友们，我一直不愿意用新住民来称呼，像是双儿罗叔这样，落脚在台湾的时间已经这么久了，可能比他从小成长在重庆的时间都要长的人为新住民哦。即将到韩国去展店，我想问双儿子是，你觉得你的适应力可以很快的就适应当地的环境吗？
1: 其实展店的话，大部分我可能就是也是会用分工的方式交给韩国的合作伙伴，绝大部分是他会去掌控这一个事业。我跟我大陆的创办人，我们是用协助的方式支持他。这可能前期开店的时候，包括从选址啊，包括做一些商圈的筛选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口味的调整、菜品的出品，还有一些动线的规划，我们得亲自前往韩国。其实到后面的经营，我们是希望由当地人来做一个经营，这样。
0: 聪明，这极端聪明。就是肥龙老火锅的品牌会随着你们有计划也有目标而发扬光大，不是像有些人他很急于展店，我那个展店数啊要很快的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插旗，其实那个样子是蛮容易失败的，可能会因为水土不服而夭折。
1: 对，
0: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现在已经不能说是餐饮新秀了啦。双儿罗叔是一位熟练的餐饮业者，可是不变的是，他还是极有热情，也还是很谦虚。刚刚谈到了未来可能在韩国肥龙老火锅的经营形态之后，我忍不住要请教双儿罗叔的，就是因为知道了一个小秘密，这个潘朵拉的盒子今天不用揭开，但是我知道好像你又要飞回重庆取经嘛。
1: 对，这一次呢，就是跟我的股东， 我们一起回去重庆，我们发现了一个其实也是蛮好玩的。

0: 个事情。那当然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去复制它，也能把它带回台湾，让更多的人看到肥龙不断的在成长跟变化。
1: 还是跟饮食有关吗？
0: 当然当然
1: 哦，不是川剧变脸在肥龙重现吧？
0: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一定是会让更多的人能吃到我们的口味，一定是能让更多的人体会到重庆美食的博大精深。
1: 是，就是不是只有你想到的火锅，
0: 对，也不是只有一味的都是辣，一味的都是重油重咸。
1: 是，三人喜欢研究饮食，一如 Simon 对于文化有很深的兴趣。我到了一个地方哦，最常研究的就是长明小吃，我也就认识了那在地的文化。现在其实是一个地球村，人不会只局限在一个地方，当你走遍各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去寻找美食，那是你认识那个地方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初双儿创业会选择肥龙老火锅，应该也有原因，跟乡愁有关。
0: 对，
1: 因为我们都说有时候能慰藉乡愁最好的方式就是找到家乡的口味，在外的游子能够吃到一碗比如说像是妈妈煮的面或者是妈妈包的饺子，你都会觉得胃是特别的温暖嘛。
0: 对的对的，
1: 就从这几个方面，我就会觉得能够把各地的美食推广开来就是一个文化大使的工作哦。所以今天坐在这里的双儿罗叔，我也在先预祝你的餐饮事业越来越成功的同时，也希望你扮演这样大使的角色能够更恰如其分。
0: 谢谢赛文哥，一定会努力的。对，
1: 至于今天已经说了双儿罗叔这一次回重庆取经的秘密，那潘朵拉盒子揭开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那葫芦里是要卖的，不是卖药了啊！到时候大家会见到重庆不同的美食，也可以享受。再次要感谢双儿罗叔啦，时间也差不多了，在您即将要回到重庆之前，先祝您旅途顺利，再一个回去取经也顺利。
0: 谢谢赛蒙哥，
1: 因为我们期待的是您再回到台北的时候，我的美食选项清单又可以多一项。
0: 一定一定，谢谢赛蒙哥。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空军冈山飞行训练指挥部一架 T-34 基础教练机今天上午执行训练任务时，在冈山机场发生失事意外，造成机上两名中校飞行员殉职。对此，赖清德总统一早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面对这起突如其来的不幸事故，内心感到非常悲痛与不舍。他并要求国防部组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并且要全力协助家属料理后事，给予两位英雄应有的尊崇。空军司令部下午在高雄举行记者会，说明初步了解情况。空军表示，殉职飞官航空生理合格，天气符合飞行训练派遣标准，飞机状况目前所知也没有问题。不过，专案调查小组会依据现有事证罗列所有可能噪音，希望能够尽速查明失事主因。记者王兆坤报道。
2: 空军司令部召开记者会，说明事件经过及殉职飞官的资料。前座飞行员卢继佑，空军官校97年班，即职中校主任教官，飞行总时数2114小时 ，T-34型飞行时间1937小时，空勤体检、航空生理、求生训练都合格。41岁，已婚，育有一子一女。后座飞行员郭俊南，空军官校93年班，即职中校考核官，飞行总时数2172小时 ，T-34型飞行时间1782小时。空勤体检、航空生理、求生训练都合格，45岁，已婚。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义成指出，事故发生并扑灭火势后，两位殉职飞行员都在座舱里。接下来会依据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伤亡处理行动准据，协助家属办理后续事宜。关于机务情况，江义成表示，这架飞机2026年4月9号周检出站，目前已飞行98小时55分钟，没有发生重大故障。江义成进一步指出 ，T-34 型机在全球仍有三个国家在服役使用。我国的维保作业是由汉翔公司负责，飞机的妥善情况非常良好，机队与装备的妥善都符合规定，也符合标准。而外界关注的新型初级教练机采购问题，空军已启动研究，会根据训练及任务需求规划筹获事宜。关于天气，江义成指出，风向、能见度等情况都符合飞行训练派遣标准。关于这次飞行任务，江义成表示，科目是例行性起落航线训练考核，内容包含正常起落航线以及模拟发动机失效处置。事件发生在模拟发动机失效时，但具体原因仍需调查。江义成说，
3: 失事的原因还在调查，所以现在也没办法确定整个确切的噪音。发动机没有故障。现在就我们初步了解录音操舰跟塔台跟飞行员的无线电通话，没有回报发动机有故障。那有关是不是有没有故障，这个还在调查中。对，我们会针对机械环境跟人因的部分来详实的做调查。
2: 空军飞训部督察科科长夏祖豪根据目视内容表示，飞机失事前高度约500到1000尺，在右转过程中机鼻朝下坠毁。不过所述内容都是目视，详实内容必须等待调查才能确定。另外，空军已下令执行天安四号作业 T-34 型全部停止训练任务，并加强检查机务，飞行员则实施学科及模拟机训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采访报道。
1: 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Vax 2026今天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新创是未来竞争力与产业活力的重要力量，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行政院也正研拟中小微企业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力拼在9月立法院会新会期送交国会审议。记者郑佑翰报道。
4: AI 浪潮席卷全球，创新创业成为科技竞争优势的重要关键。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Vax 2026今天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登场，吸引来自22个国家超过500家新创团队参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致辞表示，新创是带动未来竞争力与产业活力的重要力量，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而 InnoVax 是亚洲最具规模、最具代表性的创新创业展会之一。 也是观察全球科技趋势的重要平台。朱荣泰引用爱因斯坦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从实验室研发到实际应用场域需要经过漫长努力，但过程中孕育的创新成果往往是改变人类生活的重要契机。今年展览聚焦在 AI、 半导体、智慧应用、智慧医疗、次世代通讯以及数位健康等领域，展现出全球科技创新能量。他也勉励现场的创新团队，未来能从新创展区走向 Computex 主舞台，成为下一波科技产业的重要力量。朱荣泰指出，台湾近年已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的关注焦点，无论是 NVIDIA、 AMD 或是 Intel 等国际科技大厂来台，都受到高度瞩目。他表示，台湾除了拥有台积电、联发科、华硕、宏基以及鸿海等世界级企业，也持续与美光、爱斯摩尔等国际企业深化合作，透过半导体、先进记忆体与设备领域合作，建立具韧性的产业供应链。朱荣泰表示，根据全球创业环境相关评比，台湾创业环境已名列全球第二，国内也有近10000家新创公司，政府正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同时也不会忽略新创产业的重要性，因此规划将原有中小型企业转型升级措施扩大纳入新创产业。他指出，赖清德总统已宣布未来8年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资金支持产业发展，政府正研拟中小微企业以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预计立法院下会期送交审议。他说，
5: 那这个条例的草案行政院开始在拟定，我们预计在9月下个月立法院新会期的一开始，我们就会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送进国会，我认为国会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协助国内的各种的厂商，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在今年、在去年跟现在所看到的经济成长的快速评比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能力、有资格、也有条件，可以在未来创造比现在更好的经济成长率。
4: 朱荣泰强调，在 AI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代，政府将持续与产业站在一起，协助新创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下一个科技时代的领先优势。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与台北举行全球媒体记者会，他表示，辉达透过两大方式支持台湾生态系。首先，台湾科技制造领域表现出色，辉达透过采购支持台湾供应链发展。其次，辉达在台员工大约1000人，随着北市科总部落成，未来渴望容纳4000名员工，将扩大在台布局。记者蔡鹏敏报道。
6: 黄仁勋2日举办全球媒体记者会，媒体关注黄仁勋日前表示，台湾是 AI 供应链重镇，辉达是否将扩大投资台湾生态系，强化台湾在 AI 供应链中的战略地位。黄仁勋回应，台湾科技制造领域表现出色，也是全球 AI 生态系的核心，对于辉达来说，最好的投资就是下单，辉达是台湾生态系大买家，支撑整体生态系成长。另外，辉达也投资在地人才，目前在台湾员工约1000人，当北市科总部落成之后将可容纳4000名员工，届时将扩大招募本地员工。他强调，供应链应该具备分散布局以及备援能力，包含台积电、伟创以及鸿海等台湾企业近年都积极赴美投资，借此分散生产据点，这也是台湾能成为重要战略伙伴的原因之一。黄仁勋说
7: ：“Everybody's supply chain should be as diversified and as redundant has redundant capabilities as possible, so that we can have resilience. And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aiwan is such an incredible.”

0: strategic partn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aiwan is investing in the ecosystem, the manufactu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look at TSMC and Amkor and Spill and Wistron and Foxconn, the amount of investment they pu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so that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could be as diversified and resilient, redundant as possible is incredible.
1: 在被问及是否重返中国市场时，黄仁勋表示，中国是全球重要且竞争激烈的市场，辉达将遵守美国出口管制规范，而美方已经授权晶片可以销往中国，辉达也已做好准备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针对三星罢工议题，黄仁勋表示自己并非劳资关系专家，但他认为员工应该尽可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辉达也是依循这样的经营原则。对于 AI 发展趋势，黄仁勋指出，个人电脑已经有40年发展历史，代理 AI 将为电脑产业带来全新变革，AI 将会延伸到边缘端装置，而 PC 是其中规模最大、最普及的类别。他也预期 AI 发展下一波浪潮将是物理 AI，AI 代理将从数位世界延伸至实体环境，应用在各类设备以及机器人，将是最具代表性的应用场景。随着相关技术成熟，未来将带来庞大的产业成长机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的是，针对今年推动参与世卫大会 WHA 的成效，外交部今天表示，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 WHO 的力道不减，首次举办的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成果斐然。因此，未来将持续透过跨部会合作及公司协力，持续推案注入正面活力及能量，与全球伙伴共同增进全人类的卫生福祉及健康人权。记者王兆坤报道。
3: 台湾青年人未收到世卫大会邀请函，不过相关外交工作一直在积极进行。除外交部长林佳龙在大会期间亲赴日内瓦推案，并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代表团密集互动外，外交部2号表示，外交部次长葛宝轩也于世卫大会召开前一周专程前往，在日内瓦共计会晤14个友盟国家驻团代表，当面争取他们的支持。 这些努力的成果之一是11个具有世卫组织会员身份的友邦，今年都有提案并在大会直言。日本、纽西兰、加拿大、法国等15个理念相近国家以及欧盟也为我发声，另有超过50国的行政与立法部门透过多元方式力挺台湾。对于各方的声援，外交部都表达诚挚感谢。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4: 健康是基本人权。” 所以呢，更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干预。这个部分呢，也反映在全球支持我国推案深思的持续增加。另外呢，你也可以看到说，理念相近的国家还有友邦呢，也在各个场合表达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的立场。
3: 至于首度在日内瓦举办的智慧医疗暨健康产业展，外交部指出，共计吸引1300人次参观，促成683位国际买主。 与我国参展厂商洽谈合作，初步订单金额达120万美元，未来更有671万美元的潜在商机。外交部表示，今年采取正面积极创意做法，成功在日内瓦打造一个崭新的国际舞台，除确保国际公卫社群充分了解世卫组织，排除台湾将是全人类损失外，更为我国业者开创海外商机，真正落实涵盖价值外交。 同盟外交及经济外交的总和外交战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今天凌晨对首都基辅等城市发动猛烈空袭，造成11人丧生、100多人受伤。莫斯科当局上周曾经扬言将大规模袭击基辅，部分乌克兰民众悲叹这一切宛如世界末日。 路透社报道，现场照片显示，基辅市区发生剧烈爆炸，滚滚浓烟从高楼上方升起。基辅市长克里契科表示，这场空袭造成4人死亡，另外还有65人受伤，其中包括孩童。此外，有许多汽车被飞弹碎片击中之后起火，另有2处空地发生火灾，其中一处距离幼儿园不远。 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这次空袭总共出动656架无人机，发射73枚飞弹，主要锁定基辅，其中包括8枚射程可达1000公里的锆石极音速巡弋飞弹，很可能是这款飞弹在俄乌战争中被使用最多的一次。 俄罗斯国防部已经证实，利用极音速飞弹和无人机对基辅、扎波罗热及哈尔科夫等7个州进行攻击。 日本防卫省一号表示，观察到中国航空母舰辽宁号的舰载机在5月26号到28号于太平洋起降约170架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此研判，这可能是提升作战执行能力的一环。防卫省统合幕僚部一号公布，辽宁舰5月26号在日本宣称的冲之鸟岛西南方太平洋航行，隔天往日本宫古岛以南约790公里处移动，接着在28号航向宫古岛西南方约590公里海域。辽宁舰的舰载战斗机和舰载直升机在这三天时间起降约170架次。到了5月29号，辽宁舰和两艘飞弹驱逐舰朝东南方移动，前进到菲律宾以东海域。日本政府派出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监视。这是防卫统合幕僚监部从继5月26号以来再度更新辽宁舰的动向。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出席活动时表示，交通部将与台日民间团体携手，同时补助地方共同推动孩童自行车安全教育。他并透露，自行车环岛二号线将于年底建制完成，大幅提升专用道的占比。记者吴丽君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二号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副代表川和宪共同出席台日自行车安全文化交流论坛，并见证台湾自行车新文化基金会董事长刘丽珠与日本自转车利用环境向上会议 JCC 会长三国成子签署 MOU。 川和宪表示，台湾素有自行车王国的美誉，更汇聚了捷安特和美利达等世界顶尖自行车制造商，不仅单车环岛深受大家喜爱， U-Bike 等共享单车更已融入民众生活，让公共交通系统更加多元有弹性。而日本也正推动综合性自行车使用政策，包括完善自行车道，宣导正确骑乘观念，并推行单车旅游。因此台日双方签署这份 MOU， 分享各自的经验与见解，相当具有意义。陈世凯则肯定 JCC 于一号在台北市东门国小透过一小时的自行车安全教导，就让小朋友顺利的学会骑乘自行车的平衡感及专注力，而且学会识别号志及闪避可能的危险，也让学童们从一开始的紧张到露出灿烂的笑容。因此他认为台湾也应学习日本的教材与教学方式，让孩子从小就学会安全骑乘的观念。因此陈世凯强调，未来交通部也要加把劲与台日民间团体携手，同时补助地方政府，共同推动孩童自行车安全教育。他说，
3: 因为小孩的教育不能等，小孩的安全教育更不能等，所以交通部将来也会补助各个县市政府有经费以外，我们要把各方的力量串接在一起，跟地方政府合作，跟小学合作。台湾总共有6000所小学，那我们必须要跟民间团体合作，一起来训练人才，那跟日本的团体来合作，一起来学习日本的经验。
2: 此外，陈世凯也透露，交通部继自行车环岛一号线之后，也将于年底完成环岛二号线的建制，同时大幅提升自行车专用道的比例至40%，渴望让骑乘自行车环岛更安全、更有质感。搭配观光署在各大国家风景区建制的16条多元自行车道，希望吸引更多日本旅客来台，以15公里的时速深度体验台湾之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今天展示以美商 Ghost Robotics 机器狗为载台，衍生研发的侦搜型、火力型及光

0: 型机器狗，未来可用于前线侦搜、警戒、巡逻、定点防护与执行高风险任务，有效降低人员暴露于战场与危险环境。记者赵婉纯报道。
1: 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二号公开多功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是以美军新一厂商 Ghost Robotics Vision 60机器狗为平台，结合自主研发的光电侦搜、遥控枪塔、

0: 巡检、警戒与目标监控能力。中科院飞弹火箭研究所副所长任国光说明，这款机器狗是专为高强度、全天候与高风险环境任务所设计的四足机械平台，采用工业与军规等级设计，工作温度涵盖摄氏-40度至-55度，并具备 IP67 防护等级，在雨水、粉尘、泥泞等恶劣环境中仍可稳定运行，兼顾机动性、耐用性与高度模组化扩充能力。中科院指出，光达结合热影像辨识型机器狗，搭载32线 3D 光达与热影像感测模组，具备自主巡检、即时避障、环境感知、热源侦测、三维空间建模能力，能够在夜间或低光源环境下稳定执行安全巡检与目标辨识。侦搜型机器狗整合可见光与热影像感测器，可以执行侦查任务，具备目标搜寻、分析辨识及追踪能力，并将目获资讯回传至智慧决策指管系统。火力型机器狗则搭载遥控枪塔，可使机器狗具备侦打一体能力，执行防爆驱离与军用火力支援等多项任务。至于军方是否有意导入机器狗，任国光表示，目前初步和海军陆战队、陆军接触，他们都提出巡检需求，未来会因应不同营区的任务需求，透过机器狗建立相关图资，并逐步推广至各个营区。
1: 未来机器狗是不是也会纳入相关军事演习的部分，像汉光或是成真人性等等？
2: 是，我相信这个可能性，这个、未来这个各级长官都会去考量，只要能看到它能够协助替代人员的这个损耗，那事实上人员的负担减轻了之后，由狗来执行，那相关的任务就会逐步的开展。
0: 有关机体性能，机器狗平台总体约52.4公斤，承载10公斤有效载荷下，仍可达到每秒2.5公尺的行走速度。至于续航力，任国光指出，其可连续操作3个小时，如果中途有停止休息再启动，则可达到8至10个小时。中科院正在持续精进固态电池技术，以提高能量密度，期盼未来能够进一步提升续航力，满足各式任务。央广记者周文纯采访报道。
3: 全球科技社会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今天盛大开幕， Intel 执行长陈立武于展会中发表演讲。他指出，台积电是 Intel 重要且值得信赖的伙伴，双方长期维持密切合作。陈立武并强调，相较于竞争，他更重视与产业伙伴共同创造价值。记者蔡鹏敏报道。
4: 陈立武2日在 Computex 发表演讲，回顾与台湾超过40年的渊源。他表示，当年受到李国鼎邀请来台，在台湾推动创投基金。同一时期，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也离开德州仪器，返台创立台积电。他说自己有幸参与台湾半导体产业崛起的起点，并见证台湾一步步发展成今天的细岛。陈立武也提及台湾供应链优势，他指出在英特尔发展过程中，台湾 PC 产业生态系扮演关键角色。适逢英特尔在台生根40年，他也借着本次访台机会向供应商、合作伙伴以及客户表达感谢。陈立武表示，英特尔是一家以工程文化为核心的公司，他接掌英特尔14个月以来，始终将执行力列为首要任务，上任后便将公司重心聚焦在核心业务，并要求工程团队直接向他报告，全力提升技术、产品竞争力以及执行效率。他强调，英特尔的转型才刚刚开始。而在会后记者会中，媒体关心英特尔以及台积电的合作关系。陈立武指出，他与张忠谋、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相识多年，双方建立深厚互信关系。而台积电也是英特尔的重要伙伴，未来将深化合作。他并强调，相较于竞争，他更重视与合作伙伴共创价值。陈立武说：“
5: Maurice Chang and CC Wei many many years friendship, trusted friendship, and is a very trusted partnership for us.” And we embrace, we are big top customer for them,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doing that. And so, you know, I don't look at people as competitors, I look at the collaborations.
4: 他指出，单一公司无法完成整体布局，生态系合作是英特尔发展策略的重要核心。台湾在 PC、伺服器以及机架系统等领域具备强大实力，英特尔与台湾企业长期维持密切合作，将共同打造更完整的产业生态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3: 接下来关心的是，全球麻疹疫情严峻，疾管署今天公布台湾新增一起境外移入病例引发的国内群聚感染事件，这是今年第3起境外导致本土群聚案。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提醒，麻疹传染力

0: 非常强，若要前往流行地区，建议可以自费接种疫苗。如果与确诊者有接触史，应该确实做好健康监测与防护措施。记者刘品希报道。
1: 疾管署2号公布国内新增一起麻疹境外移入导致国内感染群聚事件，指标个案是疾管署上周公布的境外病例，为5月中旬从泰国来台旅游的30多岁外国籍女性，入境后出现相关症状，经检验确诊麻疹，其在台同住友人北部20多岁男性当时遭卫生局框列为接触者，并进行健康监测，期间在5月下旬因为陆续出现咳嗽、发烧及红疹等症状，主动联系卫生单位就医，并通报采检确诊。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这是今年第三起境外移入引起的本土群聚案，该起群聚累计2名确诊，已框列相关接触者共491人，预计监测到6月16号。
2: 国内有新增一例的一个麻疹的一个确定的一个本土的一个个案，那这是确诊个案的一个接触者，个案是北部的一个20多岁的一个男性，他在5月26号的时候呢，陆续有出现发烧、头痛还有红疹的一个症状，到医院去就医，经过医院通报采检送院，确诊是麻疹的一个确定的一个病例，目前呢研判呢是境外移入呢引起来的一个群聚的一个事件。
1: 根据疾管署统计，我国今年累计11例麻疹病例，低于去年同期，其中3例为国内感染病例，均为群聚相关个案，另8例为境外移入病例。疾管署疫情中心主任郭宏伟指出，全球麻疹疫情持续，各国病例数均多，多国已发出疫情警戒。日本今年累计511例，已超过去年全年病例数265例，近四周增幅趋缓，以东京都、神奈川县及埼玉县病例数为多。孟加拉自今年3月爆发疫情迄今，已通报7万多例疑似病例，其中9049例确诊，累计585例相关死亡，为十年来最严重疫情，其中又以首都达卡地区最为严峻，病例数占全国一半以上。东南亚国家包括印尼、越南及泰国等也持续报告病例，且输出病例到其他国家。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麻疹传染力非常强，可经由空气传播，约 5-10% 的个案会产生中耳炎、肺炎、脑炎等并发症，因而免疫缺损、癌症病患等高风险族群的致死率可达 5-10%。林永清强调，接种疫苗为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方法，但抗体会随时间下降。他建议1966年以后出生的成人，近期如果计划前往麻疹流行地区，可在出国前2-4周到旅游医学门诊咨询，自费接种麻疹疫苗。他并提醒，如跟确诊个案有相关接触史，或经地方卫生局通知受框列为接触者，务必遵循健康监测通知书所列相关规定，确实做好健康监测及防护措施。出现疑似症状应戴上口罩，尽快联系卫生局安排就医，切勿轻忽或自行就医。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金融时报今天报道，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更多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部署核子武器。金融时报引述3名听取过讨论简报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官员已经表示愿意在目前部署核武轰炸机的6个国家之外向更多国家部署核武。该报称，此举将涉及更多国家部署所谓的美国两用双重能力战机，这些飞机能够进行核攻击。但该报也谨慎指出，扩大美国核武部署范围的协议并非迫在眉睫。报道称，包括波兰和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对部署这类战机基地十分感兴趣，并补充北约内部正在进行相关讨论。五角大厦政策主管科伯吉先前曾公开表示，即使欧洲盟国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占主导地位，美国仍将持续使用核武保护北约成员国。美国总统川普和他的多位助手一直批评欧洲盟友的军费开支不足，过度依赖美国提供常规防御。以色列国会议员今天在一读表决中支持一项解散国会的法案，为可能提前举行的大选铺路。法新社报道，根据以色列国会声明，这项由总理尼坦雅胡执政联盟提出的法案在120席国会中获得106名议员支持，其余议员并未出席表决。这项法案规定大选需在9月8号到10月20号间举行，但必须再通过2次审读后才能成为法律。 根据现行规定

美国最迟需在10月27号前举行大选，届时本届国会任期也届满。执政联盟推动解散国会之际，尼坦雅胡正面临极端正统派政党日益升高的压力，而他所领导的右派联盟也越来越接近瓦解。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那么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很惊悚。
4: 对，很惊悚。
2: 很惊悚。就是这个
4: 伟大的。身为资深幕僚。
2: 对，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这个这一阵子闹了一堆千奇百怪的事情出来。
4: 哦，在网络上面发展的好精彩哦，现在都已经要把它写成剧本了，你知道吗？
2: 是啊，
4: 对啊，
2: 那
4: 哇，那名字很长哎，这个要坤玉哥的文采了，叫做我个人下的叫做金盆洗手的大内高手，然后去营救破敌贼窟，营救这个落魄老王爷，
2: 是是是，金盆洗手，但是宝刀位了，
4: 真的，
2: 好，就我们两个都干过
4: 幕僚，
2: 对，政治幕僚，所以这种。看过怎么样把老板包起来的这种事情也看了很多。
4: 嗯，
2: 你看那天记者会，
4: 嗯，
2: 其实大家在那边听的时候，那我脑袋里面就浮现出以前
4: 你怎么包老板的？
2: 我没有包，
4: 那
2: 因为我很讨厌去包老板，但是我看过无数人去包老板，
4: 是是
2: 啊，这个
4: 没有，我们应该先定义什么叫包老板。我觉得应该有两种定义，一种是让老板呈现。外界你想要给人呈现的
2: 最好的状况，
4: 对。第二种是把外界的讯息如何塞到老板的脑海里面，然后从他的嘴巴里面形成他的政策跟决定，
2: 好，
4: 这两种包。
2: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这个事情，怎么把老板包起来，这外界比较不知道的，
4: 对，
2: 你先来讲第一种，
4: 对，
2: 怎么样包装老板，那不叫包老板，那叫包装老板，因为有时候老板实在是，你的老板实在有一点状况。
4: 老板交到你手上，就因为你不管是工作选择，或者是你被派到某一个工作上去，所以你要外界。
2: 通常那个职务都叫做机要。
4: 对对对，机要，
2: 对，
4: 通常是叫机要，机要或特助。那老板其实不太是你能选择，因为那个时候的工作你已经确定了，
2: 对，
4: 你要去做的这个工作，但你的工作清单却是很明确的，你要让外界了解或认知你的老板是什么样子，
2: 是，
4: 对，
2: 是，
4: 所以你就会依照你当时老板的特色，比如说长得美的，长得帅的就要给人家这个美的话就哇又美又有能力啊，然后长得帅的呢是哎呀这真的是符合外界的一个想象原来是他如此多才多艺，不管是从国外回来也好，或者是为什么愿意回到国内，年纪大了还愿意去当兵，这些都是要让外界强化他的特色，
2: 对，
4: 然后加深他的印象，形成他的好感，
2: 对，但是有现实是很残酷的没有人是完美的，
4: 是
2: 有的老板呢他就会乱讲话有的老板呢他不会讲话
4: 对
2: 有的老板呢天纵英明有些老板呢他天纵英明很可怕
4: 是啊，
2: 天纵英明他会
4: 自己开战场
2: 他会随口答应人家的要求
4: 这个很可怕
2: 那个回来做不到然后另外一种呢就刚好相反，他完全就是个草包，
4: 是，
2: 可是你又不能让人家看出来他是个草包
4: 这种也很艰难，
2: 怎么办？
4: 通常呢我们会有一个预演的状态，因为通常幕僚嘛，大家坐了一屋子，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scenario 一二三四五，可能会排到第十都有可能，然后这个幕僚之间彼此互相扮演

0: 角色，让老板哈来熟悉这个状况。然后这个是一个。然后通常老板有一些还算有接收能力的，他接收的起来，或者他可以自己发挥，那真的是你就觉得你真的是遇到了好老板。但是如果遇到的是老板听不进去，然后还自己觉得你们怎么自觉这个自己很聪明啊，然后他就自己去演绎，
1: 你觉得你们比我还行吗？
0: 是啊，为什么我坐这个位置啊，你们为什么是幕僚啊，然后这就完蛋了。
1: 哎，
0: 接下来就会造成很悲惨的。
1: 还有一个老板，还有一个老板，你跟他预言的时候他说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上去以后他完
0: 全
1: 脱稿，
0: 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完全脱稿的。
1: 他不叫做脱稿，他根本就没有看稿。
0: 他完全那时候其实是脑子放空，他完全没有在理会我们在做什么。
1: 一目十行，过目即忘。
0: 这个有啊，
1: 有
0: 这种是真的很可怕。
1: 是啊，然后所以你呢，你有碰过那种老板吗？怎么包装？
0: 就当然是用各种各样的活动，因为我们的老板其实当时都是有一定的这个社会地位，那一定的这个职位，所以相对的我们手上的资源应该不少。那所以呢，你可以透过各种的资源活动，然后去让外界对他形成他应该有的想象。
1: 就第一个，让他少讲话。
0: 哎，对，这个少讲话，没有没有，有些时候我还是得让他多讲话，但是是讲在剧本里面的话，
1: 对，
0: 比如说他的
1: 他能记忆的话，
0: 对，外形亮眼哦，办演唱会，类似演唱会的这样子的活动，让他上台，那个框架其实就相对局限了，
1: 对对，
0: 对，他就不可能招精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或者是把他
1: 先把氛围塑造，
0: 对，氛围塑造，或者把他形塑到一个某一种形态的节目上面去，
1: 是是是，
0: 那这个节目的角色已经设定，那要谈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1: 对，
0: 那他就不会飘到其他那个跟主持人也对好了当天的访纲，他就比较不容易跑到其他的框框里面去。
1: 对，
0: 那这个就是要精准的设定。
1: 好，可是呢，我们、这个、
0: 凡事都有意外。
1: 对，这个我讲的就是另外一种类型了。
0: 对，
1: 这种老板呢，就是这个你要把它包装成外面。或者我们希望他在外面呈现的那种形象的时候，这只是第一部分，
0: 对
1: 啊，这还比较好处理，
0: 嗯，
1: 比较坏的就是最近这个记者会哈、这个马办这个记者会里面，我们的金小刀先生这个讲的这个故事
0: 是
1: 多惊悚的这个故事，
0: 是
1: 这样听起来那就是第二种类型，
0: 对
1: 啊，就是所谓的大幕僚，
0: 嗯，
1: 大幕僚会把老板包起来，
0: 嗯
1: 啊。包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密不透风。
0: 对，
1: 那怎么密不透风呢？第一个，这个因为他这个有些人当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啊，口袋里面是没有钱的，
0: 对，也没有电话，
1: 也没有他的电话是随户接的，
0: 是，而且你要去哪里，
1: 对，
0: 助理帮你定的
1: 行程，他要吃什么，行程是什么，全部都是助理或者是特助啊，或者是他的机要啊，去帮他处理完的，
0: 对，
1: 所以他已经。你看他在台面上面光鲜亮丽啊，
0: 嗯，
1: 实际下来以后，他应该是一个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人，
0: 没错
1: 啊，他完全就是，他不是说他脑袋怎样，脑袋好得很，但是问题是他的生活已经完全被他旁边的人
0: 包住了，
1: 包住了，
0: 嗯，
1: 这样子的话，这个老板就有可能会被包起来，
0: 对，
1: 啊，所以我用这个
0: 包起来
1: 名词包起来的意思，那包起来，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什么事呢？发生说可能。这个助理不喜欢这个人，
0: 嗯，
1: 所以电话打来就说，哦，老板在忙，啊，
0: 嗯，
1: 或者老板在睡觉，
0: 嗯，
1: 啊，或者现在没空接电话，
0: 对啊，
1: 或者他现在在开会，
0: 嗯，
1: 啊，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很有可能会发生。
0: 对，这有可能是当然那个身边的大助理不喜欢那个人，或者是知道他有所图。那还有一个可能，老板也不一定喜欢这个人，这两种都有可能。
1: 对，第二种。你讲的第二种我们很有经验，
0: 嗯，
1: 我们当助理第一天，
0: 就要帮忙挡，
1: 就要学会，
0: 对，要怎么挡人，
1: 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当过特助的齁，就一定就也要那就搞工北茶，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当助理第一天老板就站在你面前，然后电话接起来说我要找委员，然后你就要很自然的去跟他讲说，哦，委员现在去开会了。你第一天你就要学会讲谎话，你要是说啊，莎莎
0: 认真的还去找
1: 委员，你要不要接？啊，完了，
0: 对，
1: 那这个明天就不用来了。
0: 是啊，就就委员现在去开会耶，那是不是哈？这个等委员回来以后，我请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
1: 哎，对对对，然后讲话讲得非常的甜，
0: 对
1: 不对？然后我们以前那个 因为选举嘛，有很多

0: 支持者
1: 啊、哦，支持者，还有有些时候是地方哈、哦、有想要请托的。
0: 那、
1: 哦、那个才嗯
0: 有事啊，或者是呱啦呱啦呱啦呱啦，那个都还好处理。最麻烦的是有些女粉丝迷恋上了政治人物，
1: 哦、对，
0: 后、哦、每天打电话说，后、哦、你要不要娶我？
1: 还有这种、
0: 啊、这种啊，然后就弄到助理已经挡了，然后委员一开始不知道，然后就接了。这以前刘文雄就发生这种状况，那很有魅力啊，后、就女粉丝打过来，后、哦、每天打。赵三餐打，然后这个要找委员，然后委员现在不在，然后他说中餐打，然后呢、然后弄到后来那个委员不敢接电话，交给司机，然后司机然后接，他委员怎么一直不在了，然后那么忙的、司机后来就因为他也不可能24小时拿电话、他只有公务的时候会拿，
1: 是，
0: 那就怕委员回家接电话怎么办，因为那个可能会半夜打、
1: 是，
0: 然后所以他就在他电话上面把这个人的
1: 可能的号码、
0: 对他的号码、因为他都用固定他的手机打嘛，然后号码上面就写了一个
1: 拒接，
0: 不要接，就有
1: 一个就有人居然名字叫不要接，
0: 委员拿起一个电话来说，为什么会有个电话叫做不要接？所以这个有很多的状况，其实是为了应付外面。
1: 现在可能还有 who's call， 就是那个打电话来可以自己帮你挡掉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可能比较好一点。然后再加上现在可能人比较不会打电话，但是打电话去骚扰的人的这种情况还是有存在，还是有存在，
0: 这是比较好的良性的面。可是还有恶性面，
1: 还有的时候是记者啊。
0: 对啊，
1: 记者会追着比如说新闻啦，然后各式各样的事情啊，
0: 是是是是，打给谁打给谁，
1: 那你明知道哇老板这题可能不会回答，不能回答，那
0: 这个时候老板他通常会怎么样，这时候老板知道啊这几天事情要烧到我身上，
1: 对，
0: 就把电话丢给助理，
1: 对对对，然后助理开始浑身解数、
0: 就开始供北茶，
1: 对啊，然后我来吹风然后带到不同的方向去、
0: 对对 对, 对，然后这个是都还是比较正面的，比较恶性的是什么？恶性的是，就有点像那个这个金溥聪在马英九基金会
1: 遇到的
0: 状况，那个讲的那个故事，
1: 就是
0: 说有大助理
1: 打电话，对，
0: 那不让老板
1: 接电话，对，不让老板
0: 见谁，然后怎么打都联络不上，
1: 是，
0: 然后这个就非常恶性的把它包起来。如果金溥聪讲的故事是真的话、
1: 因为通常到这种真的是蛮恶性的、就是以我们过去的老板的话，大概我觉得互相的信任都还存在， 是为了老板好，而不会是说用包起来的方式，那这样子事实上就很容易触法、
0: 那个是什么，他没有什么法律啊，法律很难管、那所以他就可能会正常的助理是他觉得这个人怪怪，然后或者是他不想这个人来找老板一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1: 对，
0: 他想要挡这件事，
1: 这个、对，
0: 但是
1: 通常还是会让老板知道一下，
0: 对，对，就会说那个报告老板，那个谁谁谁刚才打电话过来说他想要跟你见面、啊，你要不要见他？
1: 那可能我还可以建议说，可是他上次曾经提过哪一些事情，
0: 对啊、
1: 我们没有办法处理，
0: 对啊，就比如说。这个以前我们的老板就常常有人打电话来说那谁谁谁我要见老板、然后老板就会问说他想要干嘛，
1: 对对，通常都会讲、
0: 我看他是想要这个
1: 位置啦，
0: 推动这个马松会，
1: 类似这样子，
0: 类似这样子，然后老板说不要，没空，
1: 那
0: 好、
1: 那我们就开始又要出去守网了，
0: 对对对对，要把啦把啦把，又不能直接这样讲，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不能帮老板得罪人啦，
0: 而且老板有时候会一听到这种事情就哔哩哔哩哔哩哔哩，
1: 是没错没错，
0: 骂个十分钟，然后
1: 那你总不能够把他骂的东西
0: 对啊
1: 转述出去
0: 啊，所以
1: 你就出去
0: 就
1: 开始
0: 很温柔，
1: 对对对，
0: 话就很温柔。老板那个最近太忙了，他行程排得满满的，然后他连睡觉时间都没有
1: 啊，对，或者是。啊，这个我们也觉得这真的非常重要、可是
0: 对对对对
1: 可是我们现在就行程排不出来啊、
0: 或
1: 者是有什么样的顾忌、你帮我想想办法该怎么解决，把问题推给人家、对，
0: 这个都还好。像他这种说如果是恶意的，根本不让老板知道说有这个人打电话要找
1: 他，或者是甚至于说当老板如果看到新闻的时候你再跟他讲说我都报告过你忘记了，
0: 对，
1: 这种情况真的很少。不过老实讲、我们最近也看到两个，一个除了就是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事情，还记不记得陈志涵踹门的那件事
0: 啊？对
1: 对不对？那个也是我觉得在我们做资深幕僚来讲也是非常罕见的，你老板在跟金主谈话，那居然你的 大助理也好，大秘也好。

0: 今天是踹门进去，不行，我也要在现场。
1: 对，我也要听。
0: 对，我也要听。
1: 哪有这种事啊？
0: 哎，这真的耶，真的是颠覆了我们的想象。
1: 以前有接近过了、以前有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家了。以前我的老板，有时候不小心一讲话兴奋了啊，
0: 就会，
1: 然后就会突然开到那个他的办公室的门缝，哭开了一条缝，
0: 够了。对，
1: 然后有一个人
0: 时间到了，
1: 不是有一个人就露了一个脸出来，他不说时间，他说讲话太大声了，外面都听到了，哐就关起来，然后后面就接着。真的讲话就变小声了、这是提醒啊，
0: 是啊，
1: 对，那然后这种东西有时候很难分。那你刚才讲的那个案例，就是很恶劣的一个，
0: 对，
1: 一个案例，就是说马英九基金会发生了这种事情，不让他知道，然后甚至是他应该要去参加的会议，
0: 还帮他挡掉了、
1: 把他挡掉。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情形，前面的，因为再怎么样哈，你要帮老板包装。我觉得你的老板也好，或跟这些的幕僚机要也好，其实是互相信任的。
1: 是，
0: 对。那如果说双方信任崩解了，那通常都是离职嘛。
1: 是啊。
0: 那不会说我是想要恶性的把它包起来，然后去处理掉我想要的事情。这个其实是很罕见的、
1: 啊。所以这个事情像，比如说，来问你，我一直觉得有一件事情是，金溥聪讲的故事里面。有一条我一直不能理解，就是马英九就是马习会十周年，这么大的一个研讨会，
0: 对，
1: 那个是马英九最在意的，
0: 是
1: 他
0: 人生高光时刻，
1: 他人生高光，然后历史定位，
0: 对，
1: 马英九一辈子他就 care 两件事情，第一个他当总统，
0: 对，
1: 第二个就是。马习会，两岸领导人见面，相隔六十几年见面，
0: 所以你看他那次去新加坡多开心啊！
1: 对，他甚至要去拿诺贝尔奖的那种想法都有。然后这么高光的事情，你怎么会
0: 不让他去？
1: 对，不让他去，十周年了。
0: 是，
1: 然后即使他有任何的状况，可能你耳提面命拜托，然后
0: 或者是那天想尽办法让他戴耳机，
1: 或者是
0: 就让至少对让他出席一下，都不让他出席一下，我觉得这是非常罕见。
1: 写稿。
0: 对，
1: 然后让他照稿念，
0: 对
1: 啊，千万不准有什么这个意外状况，
0: 或者是那一天在他身边放周美青，
1: 对啊，也
0: 是
1: 啊，
0: 都是可以的、
1: 啊，对啊，对啊，或者是他宣读一个，他到场啊，周美青在旁边
0: 对
1: 到场，然后说因为这很荣耀一个正式的一个事情，
0: 那正好这几天他感冒，
1: 对，
0: 所以我来
1: 戴口罩，
0: 对
1: 啊，
0: 带毒，这些都可以解决的、
1: 啊，对。不能不让他露脸、
0: 因为我们做过幕僚，这么重要的时刻，你可以用千百种的方法去安排。
1: 是，你知道那个怎么讲？你让他露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是，
1: 那露脸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表达，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你怎么会把他整个
0: 完全排除在外？
1: 对，完全排除在外，然后让郑丽文去讲15分钟，
0: 是
1: 这完全不可想象的莫名其妙的事情。所以那天蛮久没出席，我也是觉得，
0: 对，就去年十月嘛，
1: 对啊，
0: 对
1: 啊，我也觉得说，怎么会这样？
0: 我觉得更狠的是，你怎么会让郑丽文上台？
1: 是，
0: 对啊，
1: 是这个不是你要做给别人，你就让他
0: 也可以
1: 在马英九后面讲，
0: 或者是
1: 捧马英九，
0: 对。或者是就是那天讲好马英九讲个什么开头的话，然后郑丽文再紧接着上台，
1: 是，
0: 然后那这样子你马英九你对你的老板还是过得去啊，
1: 或者是马英九也带着郑丽文，
0: 对、
1: 或者是怎样，
0: 他可以不用讲话，牵着手，
1: 是
0: 啊，一起跟大家来讲
1: 谢谢
0: 啊，这是一个传承，
1: 两岸要和平，
0: 对对、
1: 然后怎么样，
0: 这是一个传承，这对郑丽文也好
1: 啊，是
0: 啊，
1: 我就不懂他为什么要把他全部把马英九隔绝的，这完全是非常非常伤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所以这个故事你刚才讲的时候，就是
0: 上礼拜了，
1: 上礼拜嘛。反正我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觉得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是一个煤气灯效应。
0: 对，
1: 你听过？
0: 对，我有看你写的那个煤气灯效应，
1: 那个
0: 其实是一个电影。
1: 对啊，是一个电影，
0: 对，说
1: 那个煤气灯下嘛，
0: 对，
1: 那个老公每天跟他老婆说
0: 洗脑洗脑洗脑，
1: 那个东西不是在这里啊，
0: 对啊，
1: 他本来就放在这里啊，
0: 对，
1: 是你自己精神有问题啊，
0: 讲的那个英力包曼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然后觉得自己是笑诶一样
1: 啊，就弄到当事人被害者都觉得说啊，是我精神真的有问题吗？
0: 是，
1: 然后那煤气灯怎么变那么暗？没有变暗啊，一直就是
0: 这样。

0: 对啊，那是你的身体有问题啊。
1: 对啊，是你的身体的问题啊，是你的感知有问题啊，不不不，你看那天那个金小刀那个记者会的时候，我从头看到尾，我心里面就不寒而栗的，就是这种说，怎么会用到这种手法去对付他的老板，还交代哦，
0: 对，
1: 他还交代他，如果是
0: 真的话，看到新闻，而且他是讲两个方向，就是黄光慈也这样做，然后萧旭成也这样做，
1: 还交代基金会里面同仁，
0: 同仁也这样
1: 做，说有跟你报告过，只是你忘记
0: 了，
1: 哎，这是完全就在做煤气中操控嘛，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如果他金小刀讲的是真的话。这个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呢。
0: 可是金小刀为什么去讲到这些其实我们觉得很细的东西，比如说是账啦，然后比如说是刚才讲到这个基金会里面啊，如果马英九问起来的话，你就说这个有跟你报告过，但你都忘记了。事实上这个就回到了去年10月27号的那一场的研讨会，萧旭成到底在干什么？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过去呢中国都是跟马办这边来联系，之前是联，然后接下来是马，这个才是中国联系过去的一个正统。可是现在呢，他有新主，就是郑丽文要介入了，所以他要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从马要传接到郑丽文，所以这是萧旭成去年在十月做那样子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令外界更加怀疑的。但金溥聪厉害，金溥聪讲的不是告诉大家说啊，这个萧旭成去抢夺了这个中共的代言，
1: 他不是批判这件事，
0: 对，他不是批判这件事，
1: 对，
0: 他在讲的是你为什么拿钱，
1: 恶奴欺主，
0: 对，然后你竟然是这样子啊，我们刚刚讲的煤气灯效应，你竟然这样去糊弄一个马英九当年这样提拔你，我觉得这招狠欸，因为一般人在看的时候啊，马英九你好可怜哦，尽管我过去很讨厌你，那你好可怜哦，你竟然哦到了晚年被你自己拉拔出来的幕僚啊，我们刚刚讲了半天啊，被幕僚这样子把你包住，然后把你这样欺负他，我觉得果然金刀一出啊，这个必见血光啊，
1: 这个剧本，这个剧本写的就是煤气灯的剧本啊，
0: 是啊，
1: 那所有人都听懂了，哇，这个当场这个整个的形象崩塌。
0: 对，形象崩塌是指萧旭成他们。
1: 对，
0: 他没有攻击说啊，是萧旭成为了要讨好他的新主，然后去抢夺中共的代理，但没有。
1: 所以这些是法律处理不了的。
0: 是。
1: 他也不在政治上面跟你打。
0: 他不在政治上面
1: 打的是人情。
0: 纠缠。对，这个真厉害。
1: 打的是人情，然后打的是剧本。
0: 嗯。
1: 他完全就在编一个。不管是不是编的哈，就是他讲的，如果是事实的话，那是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那完全就是一个连续剧的剧本。
0: 是啊，是啊，所以网络上面已经好多人写了连续剧了哈，到最后结局我都看到了，结局就是啊，这个马英九捧起了金溥聪的脸，他不知道叫什么，然后你怎么老成这样？然后接下来就基普冲就用尽他最后的力气，然后把他给 S 掉，把马英九给 S 掉，然后在最后的时候，然后那个金在自尽，在自 S， 所以这个是网络上面的一些鬼剧本了。
1: 反正
0: 不知道大家听懂那个这个乱七八糟的剧吗？
1: 哎，我反正网友
0: 脑补啊，
1: 对，什么事情都可以想得出来，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啊，这个幕僚的圈，反正我们现在不干幕僚了以后，
0: 对啊，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对，
1: 这以前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这个德性
0: 不足外人道，
1: 那不足外人道。就比如说我是管文宣的，
0: 对，
1: 新闻稿都是我发，
0: 是
1: 对不对？那
0: 都是我写，
1: 都是我写。然后我们写上去了以后，我
0: 老板会照着我的话讲，
1: 我是写字工厂厂长，哪有那么好？我写字写了一篇东西上去。不管是讲稿还是新闻稿，上去有七八只手在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改改改改，然后老板自己也改改，
0: 对对对，
1: 改完了以后，然后
0: 一改改五十几次，
1: 啊，对，改五十几次已经算少了，听说有上百的啊，然后这样子，然后再丢出来我就发啊，
0: 对，
1: 哎，这个时候就会有某位长官，
0: 嗯，
1: 好，叫他的助理打电话来说，那个稿子先不要发，
0: 嗯，
1: 然后我们长官还要再看一下，
0: 嗯，
1: 然后。看完才转发，
0: 嗯，
1: 我当场什么脏话都骂出去了，你懂意思？
0: 这么多人已经看过了，改都改了上百了，对。
1: 对，我告诉你，我这边的原则就是，你有什么意见，麻烦你到老板面前去讲，
0: 对，
1: 说服老板，
0: 嗯，
1: 老板出来的稿子，那边出来的稿子
0: 就
1: 是
0: 不能跟动啊，
1: 对啊，就
0: 是定
1: 稿
0: 了，
1: 因为负责的是他，
0: 是啊，是啊，
1: 知道？所以我这边的原则就是这样子。

0: 然后这个没有说什么老板改完了稿，你还要改，
1: 还要再
0: 改，
1: 没有没有这回事，
0: 你是什么东西，你太上火了。
1: 老板有可能不改稿，但是身边的幕僚文稿小组可很会改稿。
0: 然 然后这个人呢，嗯，现在也在郑丽文他们家
1: 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对
0: 对，这个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很多幕僚都想要暗中扩张自己的权力，
1: 嗯，
0: 啊，他不甘心当幕僚，
1: 嗯，
0: 他就会想办法去把老板包起来，把老板挡掉什么事情啊，嗯，想要把老板弄出来的东西再改几个字啊，
1: 嗯，
0: 可是好幕僚他就必须要守住。
1: 是
0: 啊，一些作业的基本原则，
1: 最基本的原则了，
0: 对不
1: 对？
0: 就像我们刚才讲说，嗯，有人打电话来，你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讨厌他，讨厌死，
1: 让老板知道。
0: 你作为幕僚，你就是要跟老板报告说，对不起，然后刚才谁谁谁打电话来。
1: 但是我会给老板建议，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考量。
0: 我的建议是不要碰。
1: 那老板如果要碰，那你
0: 还是
1: 要
0: 见见他。
1: 对啊，不可能说你还是把它包起来啊。
0: 对啊，那我就打电话啊，那，嗯，回复说
1: 几点几分。对啊，那你自己可以留自保的那个记录啦，哈，
0: 对，
1: 因为不是我已经这个善尽提醒的。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演到这种地步啊，这个事情其实是
1: 匪夷所思，欸，
0: 匪夷所思啊，我默默了解，
1: 没见过，真的没见过。对，
0: 你知道老一辈的幕僚，
1: 有啦有啦，
0: 蓝的绿的白的，
1: 不会这样干。对，
0: 都不会弄到那么难看，
1: 啊，所以就只有啊，中国的宫斗剧里面呢，啊，才会有那个，我们不是在那个戏里面常看，哇，这个皇帝已经昏庸了啊，旁边的妃子啊，跟这个宦官太监啊，就会包住他，然后不让他接见外面。喂，戏里面不都这样演的吗？
0: 啊，是啊，这个终究是戏啊，能够演到现
1: 实真
0: 实生
1: 活，
0: 对啊，
1: 而且是发生在马英九身上，
0: 是，对不对？
1: 是真的，
0: 那个，后来现在大家发了声明，我其实我都看不太下去，
1: 嗯，那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比较好笑，
0: 对，什么事情，然后第一时间说有没有拿钱啦，啊哦，我不知道，
1: 哦，我不知道，
0: 所以我今天就穿了一件 T 恤，
1: 我不知道，
0: 就是反正碰到三件事情啊，三句话，然后万事万物。第一个我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第二个我不会，
1: 我不会，我绝对不会这样做。
0: 要不然不会做，要不然就是我绝对不会贪污，
1: 对，
0: 我绝对清清白白，
1: 对对对，清清白白，
0: 我不会。
1: 对
0: 啊，第三个就是啊，真的出了事情怎么办？我不记得了啊，对不对？然后三句话，万事万物都把它打完，
1: 是是是，就可以打通。
0: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啦。那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哈，大家也回头想一想，老幕僚的那些行业规则，
1: 嗯，其实幕僚通常都是啊，大家就是做口碑的啦，哈，觉得还不错，或者是就是你刚带进来这个行，你就带进来就有合作的一个经验，他比较难有一个什么什么入行的守则啦，什么之类的。
0: 可是这种传承，或是你看我们讲说蓝绿不管什么是颜色的政党，其实幕僚老的幕僚都有一定的准则的，比如说我们要忠实的回报老板，
1: 啊，
0: 然后请示，
1: 嗯，
0: 然后执行，然后把这个事情办好以外，嗯，就算有一天你要离职了，也会口不出恶言，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至少老板的秘密有很多秘密能够
1: 保留，
0: 对，保留一直保保保，就是带到坟墓里面去的，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尽量。除非有必要，要不然绝对不会说老板坏话。这种事情都是基本的准则啊。
1: 对啊。
0: 可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到现在好像
1: 在蓝营、
0: 在白
1: 银，
0: 全部都破坏掉了？
1: 对，
0: 你看一出门一转身就炮打司令部，
1: 对，
0: 没有必要吧？
1: 还是这个是在台湾现在的政治，从2014年以后所形成的一个现象，因为好像我们也没有在我们邻近的国家，同样亚洲的文化当中，
0: 可能我们不知道
1: 啊，可能
0: 对
1: 了，但至少我们看日本并没有这样。
0: 这个我们只能说全球暖化、气候异常造成了人心变，然后人心不古。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1: 是
0: 好，谢谢各位，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二是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苦情花歌手夏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就是苦情花，内湖金城武。哎，我怎么办啊？我现在一直在那无礼物中。哎，
1: 为什么？
2: 就是所谓的无礼物，就是真的有点飘飘然的感觉。自从志毅把我唱的这个你走以后啊，这首歌的最后的完成版传给我听之后，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真的是一边听一边拭泪。哇哦，这是我的第一首单曲耶。
1: 对
2: 我好感谢洪湖王家口，然后我也感谢志毅，还有志毅的老师。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这集可以跪着录音吗？
1: 今天呢，说真的，本来是六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我们要进行的是吓你一跳之空中厨房啊、哦
2: 欸。
1: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的盛大，所以我们忍不到下个礼拜再来跟大家分享，所以稍微的把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换一下。哦、这个礼拜呢，我们就跟听众朋友好好的来分享这一首苦情花之歌，你走以后的秘辛。上个礼拜再跟大家来介绍美食。
2: 好，所以大家都听过了吗？
1: 其实我已经放在微博上，然后也放在抖音上、
2: 啊、
1: 对对对、啊、然后呢这个反应真的是很不错的。对啊，我要不要念一下给大家听？
2: 让我虚荣一下。
1: 好的好的，彭乐想说情歌王子啊。好，这个南无法力的微笑他说，志平哥把我给唱哭了。所以可见你的那种苦情的力量真的有撼动人心哦。
2: 应该说洪湖黄家口他写的歌词很
1: 真的写得很好，而且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他没有把他写得很复杂、
2: 欸、
1: 对，他其实用很简单的字句，可是每一句都有戳到重点、
2: 嗯、
1: 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是很厉害的功力。
2: 是，
1: 而且呢南无法力的微笑，因为我问他说有这么感动吗，他说因为太走心了。被人家说走心，你看就是那种就是有唱到人家心里面的感觉、
2: 嗯嗯嗯、
1: 然后呢魏红就说志平哥是多妻明星，也就代表呢能唱能演，还能够怎么样呢、嗯、煮饭。还是八点档的演员。还能够票戏、
2: 哎、
1: 是不是多才多艺啊？
2: 是是是，
1: 果然他这人说的都对。然后呢天马老师说低音走心高音飘逸，然后呢美霞都说好好听，然后天马老师就补充了什么内湖金城武，把内湖夏志平的名号给打出来。
2: 哇哇哇哇，你看我这不飘飘然行吗？
1: 贾颖说哦好好听啊、哦、那乐享写一句还不够，还有补充了志平哥深情款款。好，然后呢洪湖黄家口还说以后呢志平也可以拍短视频的梗啊、哦、这个梗呢就是你不一定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我的歌，因为呢我已经把这样的音乐放在抖音上，也许有些人听到了、哦、对，你下次就可以玩这个梗啊、哦、对。
2: 好，
1: 其实洪湖黄家口呢他听到我传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内容之后呢、嗯、他真正写了好长一篇的内容，而且
2: 始作俑者是他。
1: 是是是，对啊，因为我们只是在节目上开个玩笑，没想到他真的就把歌词传来了、这一回弄得我们好像不继续也不行。
2: 让我想到一句成语耶，无心插柳柳成枝。柳成荫啦。
1: 对。

0: 我们黄家口他说被狠狠的撼动到了，回家的路上直接单曲循环了8遍，而且还在听，继续听，太好听了。这首歌曲的难度真的超大，高音跟低音两个极端都要顾到，但整体完成度居然这么的好听，这么的稳。志平哥的低音拿捏的特别好，高音更是漂亮，音色听起来甚至只有34、5岁那种状态，真的很佩服。还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了我，这段他是要称赞我的了哈、那我就有点不太要脸的方式来说了，
1: 念吧。
0: 志毅姐明明付出最多，却没有署名自己的名字，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谦虚有风度。音乐好听是一回事，但认真低调愿意成全别人更是难得
1: 啊！天鹅呀，你说我能真的啊？我这飘飘然到下个世纪好了。
0: 而且我还没有念完哦。
1: 好、哦，还有，
0: 对，
1: 欸、这集都你念哈、哦。
0: 好，那我就先跳播一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因为当我做完之后呢，我就担心啊，我们的这个文哥啊，他不一定会来到我微博看得到，我主动的就透过 LINE 给他听，就后来文哥呢，果然当天晚上他发文的时候就说，你听了吗？不应该说你苦情了吗？由谭志毅小姐谱曲，洪湖黄家口作词，夏志平又名吓一跳先生献唱的苦情之歌，你走以后隆重推出了。下午一收到志毅迫不及待的传来影片的连结，我也迫不及待的把它打开聆听。呵呵，我们的志平可帅的呢，真的把我吓一跳。再细细聆听歌声，感受到影片的意境，体解歌词微转。哇，你走以后我也跟着旋律一起苦了起来。苦情花吓一跳，真的把苦出来了，苦而有味。听罢我立即给志毅去信，告诉他我的听后感像吃苦瓜一样苦而有甘味啊，哈哈，太了不起了，这三位创作者苦相送，竟苦出了绝美的歌声。你一定得上志毅的平台听听，如果您自己觉得生命很苦，那保证可以以苦攻苦，一定可以克苦。你看文
1: 苦尽甘来
0: 都写了这么多的这个推荐文
1: 啊，真的
0: 是是是。好啦，你刚刚都说都被我讲完了，你要不要说些什么话？
1: 没有，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也PO给我一些朋友听啊，这个他们就几个这个回应啊，可以告诉大家。他说好好听哦，哥的高音真的是太美了。然后说诶、欸、有没有 MV 啊，还要有 MV 的话赶快拍给我们看啊，他们想要客串演员这样。好，还有人说哇，其中歌有一段共鸣区域啊，这音色非常非常的饱满啊，然后呢关键的一句话来了，要上串流吗？我说我不知道诶、欸、这还能上串流吗？
0: 上串流人家点击的话就可以分润诶、欸、
1: 哦，
0: 就有钱可以收入了。
1: 然后他就说上串流以后咱们上 KTV 就可以点来唱啦，而且每唱一次就可以收钱哦。
0: 太好了，我们从现在开始转行好了。
1: 真的是这样吗？你看我这集讲话的音调就不一样了，怎么会这样子啊？然后但很多朋友告诉我说为什么会有这首歌，于是乎呢我也这个很耐性的就把这个洪湖黄家口这个起的这个头来分享给大家，每个人就觉得说哇真是有才啊啊！所以这整个过程也让我觉得说真的好像是一趟奇幻之旅耶，
0: 真的，因为我们本来也没有想说这是我们节目当中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是把它做成了，算是一个意外的插曲啊。我们说了这么多，还是要让听众朋友先来听一下好了。
1: 好，没问题。

0: 好，那志毅呢，其实在之前也添了就是 AI 的原唱啊，那因为 AI 它不是人，它可以突破人的很多的限制，所以呢它唱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就是因为它很完美，所以当人要来诠释的时候就会有难度。比方呢 AI 呢它唱的音域太高了。
1: 对。
0: 对。志平就说这样子超出了自己的一个音域范围。啊，虽然
1: 我至少要长酌一下。
0: 很客气了，其实志平如果硬要唱的话也是可以，但是它不是属于你的舒适的那个区域。
1: 嗯，
0: 那这样听起来就有点刻意。后来呢我就想办法，因为 AI 它自己本身没有办法降 key，所以我就用了另外一个软体帮志平做了这个降 key 的卡拉，然后让他来练习。降 key 的这个卡拉其实呢在压缩之后，其实它的这个表现的音色就不是那么的美，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帮夏志平重新再编曲。
1: 哇，
0: 对，
1: 哇，
0: 也就是呢当志平录好之后，我就把志平的声音再放回到创作音乐的 AI， 就说我要照原来的方式来做这个创作。那这里面呢他在编曲的部分就稍微有做了一些微调，而且更丰富，我发现更好听，但是就是符合这个调性了。
1: 真的我有发现，真的是太哇好感动。
0: 对啊，然后呢再来就是录制的部分了。说真的志平呢不是专业的歌手，志毅呢也不是专业的录音师，所以呢当我录完之后就赶紧的在我上编曲课的部分呢就花了4个小时呢来重新的希望能够做一些调整微调。比方说现在的工具可以呢调音准，
1: 对，
0: 可以调就是节拍，然后呢大小声也可以调整。
1: 是，
0: 但是不是我讲的这么的简单，其实必须要靠耳朵去做判断，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在上课4个小时，时间到了要下课我还没有弄完，而且老师听了以后觉得有些东西还是要再修改，最后的老师出手了，他说那不然我带回去好了，我帮你再把它弄好听一点。所以最后呢是出自于我的老师，专业的大师，所以才会呈现出这么好听的一个效果。
1: 哇，这对志平来讲，也许我们真的只是平常在做一件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把节目做好，把听众啊跟我们的回应处理好。再一次强调了哈，这个谢谢大家，我敏感五内，真的
0: 是好好快啊，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送礼物了。今天要送个礼物呢，诶，是一个泰国的零钱小包，很漂亮，从泰国旅游带回来的啊。题目是什么呢？
1: 哦，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我们再打歌一下，不要错过任何机会。
0: 好，谢谢志平，拜拜。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2: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6: 那一天，
7: 那一天，
2: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你现在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那天的情绪课今天节目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要火速立刻马上进入情绪来做客，是一部很好看的戏剧哦。情绪来做客。

0: 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情绪来做客。我们今天要来聊戏，这部戏长这个样子的哦。你想一件事情，如果说今天你在舞台上看到了一位角色，他向你从他的视角去陈述，去寻找爱的存在和不存在的证据，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呢？我想那会是一个冰天雪地的环境述说吗？还是那会是一个有时孤单有时快乐的情绪交错呢？熊出没的森林，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这一部戏剧。而今天到节目现场来的是这一个戏剧团队的导演还有编剧，让我们欢迎应泉导演还有天涯编剧。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我是应泉。
2: 大家好，我是编剧，我是天涯。
0: 说实在话，你们在一部戏里面要讨论一件事情叫做爱的存在或是不存在，然后你们两个人平常的关系是夫妻与工作伙伴，这件事情本身是好玩的吗？
1: 其实蛮好玩的，因为熊出没的森林它是我跟天涯的关系是一个对照的感觉，因为刚我们就是进入新的阶段的时候，刚好他就开始萌芽要写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反而有点自愿，就是啊，好像我们要检讨一下，就是反思一下到底什么是爱。
0: 对，因为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刚刚听众朋友应该有听到几个关键。首先，这一部戏呢，这个舞台剧它上面是只有一位人员、一位演员、一位身份叫女作家的人，她要去找寻她老公，我可以这么说吗？
2: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部戏的编剧兼这个团的团长，也就是天涯本人呢，他在书写这个东西的状态是你们两个刚进入婚姻关系。
2: 对，其实刚刚就是应泉有讲，他讲的比较含蓄啦。其实简单讲，就是我跟应泉其实已经是十几年的朋友，
0: 是，
2: 就是我们其实在研究所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彼此了。然后，但是我们是直到就是我，因为刚好就是《熊出没的森林》这出戏，它其实从一开始的灵感起源到现在，就是它大概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去一点一点的构筑，所以等于说是两年前，就是我那个时候刚好我跟应泉的关系是走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我们要从朋友变成恋人。
0: 哦、oh, ，OK。
2: 然后在这个两年中，我们又变成现在

0: 那是婚姻关系，以及就是我现在怀孕准备要生小孩，
1: 是
0: 就是一切都非常的快速，在这两年都会发生，然后刚好就是所以这出戏它在这两年内其实也有在不断的进化，就是根据我们的关系一步一步的演进。
1: 我大胆猜测一件事情，在邓卓云所饰演的这个女作家，她在陈述的过程当中，作为观众的人是不是会感受到阶段？
0: 我觉得是会的。
2: 对，

0: 是熊，然后背景可能有森林，所以她的老公跟这头熊的关系应该也会是关键的问题所在，因为她在找她老公，可是剧名叫《熊出没的森林》。
1: 嗯，没错，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是，就是其实这出戏刚主持人有讲很重要，他是好像在讲一些就是关于爱情或者是亲密关系之间的一些阶段，所以其实他有讲到他们两个是一开始怎么认识的，怎么相恋的，然后慢慢的开始变到就是他们对于生育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就是他们有很大的歧义，就是这个作家其实他不想生小孩，可是他的先生因为刚刚说他为什么跟熊有关呢，因为其实他是一个熊类的野生动物的研究家，所以他其实就是长期在芬兰就是研究这一头熊，这一头熊是个特别的熊，叫做阿克达斯。然后这头熊他特别之处在于哪里呢，他是一个自主决定就是选择放弃生育的一个物种，就他已经快要濒临绝种了，所以她老公就是一直相信说她还存在，她很存在，所以她每个三个月都会去芬兰去寻找这头熊。所以他们这个熊的自主停止绝育，然后繁衍，然后跟这两个作家跟先生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有一种奇妙的，就是互相的对照。所以这个先生一直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人类不会繁衍呢？他觉得说好的 DNA 就是为什么不要继续传递下去？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这个先生跟这个女作家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分歧。
0: 我觉得我此刻在录音现场有一种魔幻时刻，因为一个写出这一部戏剧的作家，他现在的肚子里面有一个宝宝，然后他在描述的是在剧情里面的那个作家是不想要宝宝的。
1: 哦，对，没错。
0: 然后他在找寻他的老公，但在现实的这个编剧，在我面前的这个编剧，他老公现在坐在他隔壁。
1: 没错，
2: 是是是。
0: 我觉得这就是戏剧的 magic hour。
2: 对，也是接触戏的 magic hour。
0: 那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节目刚刚有跟两位介绍，其实我们会聊作为一个职业选择之后的各种好玩或者是甜蜜的负荷，或真的是个负荷的事情。当你们两个人此时此刻决定好你们是对方的人生伴侣，但同时也是非常紧密的工作伙伴，而在探讨这部爱的戏剧的时候，它的编剧过程有你作为导演之外的参与吗？
2: 编剧的过程其实九云天涯
0: 也有加入
2: 吧，三个我们一起基本上是一边排一边发展剧本，所以其实很难分清楚定本的时刻到底在哪里的，所以它有不同阶段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讨论时期也有不同的阶段，因为譬如说我们去年有独剧过，有观众来过独剧，然后在看台北场的时候都发现啊，要不一样了，就是所以你看高雄场有机会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所以你们的创作持续在成长中。
2: 哦，对啊，他跟宝宝是一样的。
0: 我的天哪，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一般理解的戏剧表演，即便它是舞台剧或音乐剧，你大概只可以想象有些时候它可能会打破这个界限跟底下的观众产生互动，但除此之外是你们在编剧阶段其实它的互动就是所有角色揉在一起了，包含了编剧，包含了导演，包含了演员，这三个角色其实都也在共同创作。
2: 对，
0: 所以很难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定本。
1: 对，没错，
0: 好神奇哦。甚至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说，你现在这个叫定本了吗？可能常常也在讨论。
1: 对，因为主要刚刚说这出戏它已经发展了两年了，所以其实它中间有经历过不同阶段。就是在一开始它其实是一个有一个试演会，我们在广义基金会就是有刚好就是有一笔小小的资金可以做一个试演，然后那个时候大概才20分钟，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只有工作那20分钟的片段，我们是从那20分钟里面才慢慢的开始想说这出戏前面后面骨架可能会是变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就后来就是像应泉刚刚讲，去年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独剧版，但它其实只有50分钟，那我们今年演出就是有80分钟，所以它其实是一点一点慢慢的成长的。对，这真的很像一个小孩慢慢的。
2: 对，我甚至很恐怖的在讲，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才演完嘛，总彩排的内容跟首演内容是不一样的。
1: 没错，所以有来看过总彩排的一些朋友们
0: 想说，哈，
1: 如果没有来看首演那他们有点可惜。
2: 有更恐怖的就是首演跟礼拜六晚场的观众看的东西也不一样。
1: 对，所以这出戏真的是有点 magic。
0: 因为我知道其实邓九云一个人在舞台上，他并不是真的一个人在舞台上，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想想看，你脑海里面一个演员的独白之外其实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可能，比方说我举一个疑问，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他会跟底下的观众互动吗？
2: 会。
0: 然后我有看到那个在预告上面的一些小画面啊，他的旁边其实是有另外一个男士坐在那的。
2: 他是乐手，跟我们的

0: 来音乐设计李云，乐手跟音乐设计是同时观众的视角是看得到的，
1: 对，他看得到他。
0: 然后后面有一个投影，
1: 对，
0: 然后这个投影里面会发生很多在剧情里面的事情，
1: 对，
0: 欸，你们很酷欸，
1: 对，对啊，就是也是我觉得是可一不可再的感觉啦，因为我觉得这种创作的模式是我们之前没有经历过的，有之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复制，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就是这个阶段你又记录了我们这个阶段的创作的体感。
0: 刚刚应璇在讲，我才想到这部戏其实是你们说三部曲的第一部，而在这个三部曲之前有另外一个三部曲，所以对你们来讲其实与其说他是在成长，不如说他在期待的跟下一部作品发生关系和互动，有这个机会吗？
2: 我觉得好像比较像是因为这个三部曲系列都是我自己创作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好像其实在每次在规划这个时候，主要就是我在那一段人生时期就是对什么东西比较有兴趣，像之前的比较是悬疑三部曲，
0: 对啊，
2: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本身是对一个我是对悬疑或者是心理悬疑或惊悚很感兴趣的，然后我想说，哎，那在剧场里面有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在 Netflix 上看，就是电影或者影集看悬疑或惊悚，那剧场有没有可能？所以单纯是这样，我就做了一个悬疑三部曲。那现在疯狂三部曲，我就比较像是我对现在开始对于人的一些极端情感啊，或者是一些心理流动啊，开始比较有兴趣，我就想要比较回到就是。人的心理内心他的情感到底可以疯狂到什么程度，所以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就是会有了疯狂三部曲的这个首部曲，就是这个女作家她是一个没有办法分清真实跟虚构的边界的一个作家，因为她觉得文字这件事情很有趣，她觉得她可以文字可以创造世界，好像也可以毁灭世界，那她到底是相信她所书写的东西呢，还是说真的存在在她面前这个先生，还是说她相信她文字中构筑出来的这个先生等等，就这一些都是她是没有办法分清的，所以这个关于这个作家的很有趣的情感描述是我这次特别关心有兴趣。
0: 超喜欢听他讲这个，我大概可以去想一件事情，是我们一般人假设我们现在一起来幻想，你走路走到一半的时候看到那边有一个悬崖，然后你看到一个悬崖之后，基本上我们人的本能反应就是我们要离它远一点，不晓得会不会掉下去嘛。可是由于在作家的世界里面，边界的划定跟消除是他的文字去创作出来的，所以或许他会在这个悬崖的边界去感受，去想象，甚至去执行它，于是那个情感的张力就会变成是我们很想到的极端的或是光谱两端的比较饱和的色彩去做呈现。哇，那你在考验邓九云呢？
2: 好像是。但我觉得九云他对于这个角色的拿捏就是非常的得心应手，我觉得原因之一就是很大原因就是他自己也是一个作家，他除了演员之外，他自己也有出版，就是《女二》这部小说，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在选择这个演员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说，哎，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个除了演员之外，他有第二职业，最好也是一个作家或就是表演艺术从业人员，这样可以比较理解就是创作者的心态是什么，就刚好就找到九云，就他本身也是演员，也是一个作家，就是特别好。
1: 对啊，然后九云我觉得他学了一个作家之外，他的风格也是很靠近熊出没的森林，因为他常常在自己的小说里面反思，就是写小说这件事，或是身为一个演员表演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所以他会把自身的一些东西放进去，这个把真实经验放进小说里面，要分不清小说跟真实经验，真正是《熊出没的森林》要讲的东西，
0: 这个东西听起来非常厚实，就是作家探讨一个作家，文字探讨文字，或者是戏剧探讨戏剧的呈现方式，就是后设啊。
2: 对，我觉得最有趣没错，因为他其实他在戏里面讲说他的写作方法叫做后设情绪写作法。
0: 那是什么？他要在一部戏里面去解释这件事哦。
1: 对啊对啊。
0: 哦，我的天哪，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一下子划定他们的边界，诶，我们现在聊的是工作，一下子要模糊掉他们的边界，来聊他们平常生活，作为一对夫妻现在即将有家庭成员要新诞生的状态，我觉得他其实都跟这部戏可能有非常大的关联性，如同天涯说的，因为那就是你现在在乎的事情。我们先透过音乐来试想看看你们可能还在乎什么事情，我们歌曲过后来继续聊这部戏。今天请他们开了三首歌，如果我们聊到现在，你们第一个直觉会想到的歌曲是哪一首？
1: 我想先用达明一派的《你还爱我吗》来作为一个开场，因为我觉得这个爱里面包含很多东西，包含譬如说爱不爱对方，爱不爱创作，还有爱不爱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这个访问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是很有意思的。

0: 且达明一派真的很好听。我们今天有机会听到香港的流行音乐，你也去感受一下，试着去认识他们。无论是你现在认识达明一派，或是你认识黄耀明吧。
1: 对啊，对，
0: 我们来听歌。

0: 好，《熊出没的森林》这一部戏呢，是我非常期待的戏。首先是我很好奇，当一个女演员在舞台上面只有她自己，而我会用女演员，是因为这个戏的定位，把这个角色定位是一个女作家，所以女显然，我觉得如果我们讨论性别议题，应该也会是蛮重要的事。那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在所有的宣传里面去强调的，我们刚刚稍微探索了一下可能有点后设的事情，就是他比较证明他的证明爱存在跟证明爱不存在这件事情，我在猜应该是他的论述过程当中或是跟观众互动的过程很重要的一块环节，我可以这样说吗？
1: 我觉得这好像是这出戏就是隐隐约约透露出来的某种价值，因为主要就是他在讲说，其实也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啦，就是九云跟我们分享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他说他真的有个朋友是在做就是物种研究的，他说其实现在啊，我们就很难去证明说一个物种已经绝种了，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会说某种物种已经绝种了，
0: 例如恐龙，
1: 对，恐龙应该是确定是绝种了，那就是例如说某种蜥蜴好了，就这种蜥蜴就是我们说哦它已经绝种了，但其实可能是我们根本就人类还没有真的发现到它，它可能藏在某些地方，然后只是我们没有抓到那一两只，然后但突然有一天他们开始繁衍，就是刚好他们的森林的保育啊之类，就是刚好就是他们又是他们适合繁衍的时间跟环境，所以他们又开始重新繁衍，然后你会发现说哎，他明明就已经绝种了十年或二十年，突然又在某一天在某个地方发现他，所以他说就是这个物种你怎么去证明他已经绝种了呢？就是他说是很困难的。那这个东西也跟剧里面就是林伯安他一直在想要去寻找那头就是感觉好像已经绝种了，已经不存在的熊，大家一直相信说那个东西还存在，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跟他们的关系是很像的，就是我们可以，这对夫妻他们是长期远距离恋爱吧，因为
0: 各自做各自的事，
1: 对，因为他就是在写他的小说，他先生就是去找他的熊，他们也不是真的很了解彼此真的在做什么，对，可是他们就还是维持这样子的关系，这样的婚姻关系，所以其实这个有点像是这个作家在想说为什么我们的关系会这样要一直维持下去，或者我的先生他为什么变成了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就那我们之间到底还有没有爱呢？我要怎么证明就是他已经不爱我了？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这个作家他自己的一个发问。
0: 刚刚你让我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彼此之间这样问过对方，就你爱我什么？我觉得这是伴侣关系里面还蛮有趣的一个互动，就是总会有比方说他们可能在热恋期或是 maybe 已经很稳定的一段时间或远距离恋爱， maybe 有一方会忽然间想问对方说哎 baby 你爱我什么，你爱我的哪个部分。然后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因为我曾经听我朋友讲过说他最害怕就是他的伴侣问他这句话，因为他会觉得为什么我要证明我爱你啊？就是我要拿什么东西证明我爱你啊？我爱你不就是我们在一起，然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彼此的陪伴，或者是我们做什么事情会想到对方，可是这个就叫做证据吗？
1: 哦，好像是耶，但这个问题我们好像有常常问，
0: 你会问彼此吗？
2: 会问啊，那有时候因为长期跟一个人相处嘛，他就好像是你生活中的一块镜子，就是他会留意到你的改变，你有没有做得好，或者你有什么做得不好。有时候你觉得啊，以前吸引他的东西现在还在不在，就是你会透过另外一半去证明自己的改变，或者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的感觉。我自己是有这个感觉才会觉得会问的原因是这个。
0: 哦，那可是问题是当你问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方可能不见得有办法，因为当他去套入你刚刚讲的这个观念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已经失去了某种论述力了，因为他会

0: 开始想，那你期待听到什么？或者是说，诶，那我要讲什么才是所谓的给予价值，给予肯定，还是我不要讲？因为我的朋友就说呢，以后啊，他的伴侣只要任何问他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说，我不知道，诶，你觉得呢？我也还在想，诶，就是你好了，如果今天应选家天涯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会怎么？你想，哇，我在你眼中是一片模糊的，是不是？
1: 我们好像都还是会讲出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
2: 对啊，就是蛮理性的分析一下，就吸引点在哪里啊，你要最近有什么改变啊之类的。
0: 因为我觉得提出证明很困难，我所谓提出证明很困难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证明交杂着太多期待跟想要听到的东西或是不想听到的东西。那证明爱这件事恰恰好就是最困难的，是因为爱很抽象，你可以很具体的去举例，可是你的举例或许是发自于内心映照回对方的样子，但也有可能像我们今天在剧里面我们提到的一个关键是，那我要怎么样证明的是灭绝，是消失。消失就真的消失吗？比方说他的先生不见了就真的是不爱他或是不见了吗？我觉得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困难。你可能举得出十种爱他的原因，可是你很难举得出十种他的爱不在了的原因。
2: 爱有时候太主观了，它跟宗教很像，就是神到底存不存在嘛，就是爱到底存不存在，就是你相信就有了，这个相信其实极度主观。
0: 对，
2: 然后这出戏就是建基于是一个主观身上，譬如说后设情绪写作法，它就是探讨你对某一个情境到底你有个情绪，你觉得他有这个情绪，但其实他不是这个情绪，因为背后有别的原因，因为你觉得这件事就变得很主观，所以有时候探讨这个东西再一步的话，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情节出现，所以这个也会成为这个作家写书或者写小说的时候的其中一个方法。
0: 我其实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作为一个观众的期待，他应该是要期待着这个作家做这个辩证的过程，还是他应该是要从这个作家在做辩证跟讨论的过程召回，像刚刚应权说的，他可能召回自己的关系或是自己在乎什么。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这一部戏可以带给观众的，是吗？
1: 我觉得好像不同的观众可以从里面看到不同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有趣，就是因为其实在高雄场就是演出之前，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刚刚结束台北场的演出，
0: 对，
1: 然后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观众他们每个观众的反应都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比较像是就是很在意就是故事内容的观众，
0: 对对对，
1: 他就特别想要带入说我到底是要带入这个女作家的角色呢，还是我要带入林伯安，就是这个一直在舞台上被讲述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的这个男生的角色。其实我发现就是不同性别的或者是就不同的人好像会带入不同的角色，然后他会构筑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些观众他就是完全对这出戏的形式，他觉得啊，这种本身这种在真实跟虚构边界之间游走的形式就很有趣。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出戏它的魅力就在于就是好像不同的观众进到这个剧场来，你都可以得到就是不同的乐趣。
0: 刚刚天涯讲到的一个关键点，由于是一个人的讲话是独白，所以这里面有自我陈述跟有一个一直在被陈述的人，也就是说他不是自己发言的，他是有一个发言人在代替他发言，这个发言人掺杂了他自己所谓的虚实之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everything。 这个比例上拿捏或是互动上怎么做
2: 应该是说，我觉得整体九云这个演员，我觉得他有很大的比例让吸引观众进去，因为他不管他的表演方法或是声音，他存在的感觉都会让你很想听他讲话。虽然他讲的东西你越听好像越主观呢、欸，如果为什么讲到林伯安是这样子，但是你透过他的情绪，你会好像已经站在他那边，你很后来才发现啊，我这样想林伯安是对的吗？就是我身为一个男生，为什么我那么同情女作家？有人同情一下林伯安吗？这个我觉得就是九云的魅力嘛。但我觉得这个魅力也会成就了这个《熊出没的森林》那种极度主观，但是他用很客观的方式呈现给你听，然后他也很诚实。这个我觉得就是这出戏蛮吊诡的地方。
0: 我刚看着他们两个在笑，因为我想到了一个情境。你不用看这部戏之前你就已经很有画面，然后你带这个画面去看戏。我们是这样的、哦、我们常常会有好朋友，那不管是 Buddy Buddy 的好朋友或者是姐妹淘，然后这个时候呢，好朋友之间只要没有另外一半在现场的时候，多半会开启一个 talking 的话题，这个 talking 的话题里面会交杂着一个大量被陈述的对象。你知道我男友最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吗？你知道我女朋友最近怎样怎样，就是他们之间的聚会就会这样，只要那个被陈述人不在场，作为

0: 个聆听者 AKA 如果在这部戏里面就是观众的时候，你会想说那个在场陈述的人，你要在他的角度想嘛，你要给他 feedback 嘛，你最好要 support 他嘛。如果没这部戏来说的话，假设你是在听着九云讲话的这个他的好朋友，你可能就想说我现在想要鼓励九云，没事啦，那种烂男人就算了，什么什么这一类，就会想要给他一些这种用字遣词比较重的。忽然间他要跟你说其实他也还好，没有啦，没有你讲的这样，或是三天后他说他们两个复合了，就本来前面在讲他们分手或吵架，就三天后在你面前的时候他说他们两个复合了，他又看见他的好了。作为观众的你，作为那个听他在陈述那个被陈述的人跟自己故事的人，是不是偏尴尬？
1: 对，好像是这样欸。所以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就是他跟这种就是姐妹淘之间的 talk 最有点不一样，就是刚刚应泉讲他是一个看似非常客观的，
0: 他会用这个，
1: 对，他就是一个非常客观他其实是跟你说我今天是来跟大家分享熊出没的森林，就是这部我即将出版的小说，然后呢我要这个小说里面讲述的是我跟我老公之间的关系、所以其实他是用这种非常客观的方式，所以你到底选择站在哪个人的那一边，就是你可以自己做决定。
0: 没有，这最危险，看似越想客观陈述的人他背后的主观陈述才是，难怪你们会说后设情绪写作，因为就一样啊。
2: 对啊，就是你听一个人描述情境，你会啊，好像是某个情绪，原来不是的辩证过程。
0: 对啊，作者写了一部小说，你怎么知道作者没有藏着自己在里面？
1: 嗯，没错，我觉得就是最有趣的地方在这里。
0: 好神奇哦，那编剧写了一本像这样子的小说，身为他另一半的人，你觉得他有藏了自己在里面吗？
2: 我觉得一定是有啦，但是我觉得因为里面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过程之中，其实他一直在变，譬如说独剧只有两三个他关于他跟林博安的片段，后来要增加多一点点，就是慢慢会发现其实他不单单是可能天台生了一些，九云又生了一些，然后我身为唯一的男性，我要代替林博安讲一些，就是慢慢会掺杂在里面，所以你很难说啊，哪一些是天台写的，哪一些是九云写的，哪一些是我发表的感觉，所以是很难分清楚的。但是我觉得里面一定会有天台关于一些他正在经历的东西的一些思考，譬如说关于怀孕啊，关于繁殖啊，这些我觉得对他来说是蛮切身的一个命题。
0: 你的另一半讲的这算是有说中吗？
1: 我觉得是欸，而且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其实这个作家他在快要结束这个整个小说分享会的时候，所谓小说分享会啦，他讲了一个我自己觉得就是很有趣，他说他觉得他的人生就是一条曲线嘛，但是他的先生好像就是一些光点，他觉得好像没有任何事情爆发过，因为他跟他先生其实真正的相处时间并不多，所以其实他在一直在思考他人生中跟先生就是去相处的一些重要的片段的时候，他发现其实那些片段对他来说好像很无聊，所以他就觉得是不是我的先生根本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人，我的婚姻就是一个很无聊的故事，就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好像是我自己的某种，就是会，我不是说我觉得我现在很棒，但是我想说好像是有种担心，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刚刚就很有趣，就主持人问问说为什么要证明爱不存在，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写，我觉得好像是出于某种心理的不安全感或者恐惧感，我因为我如果证明爱不存在的话，我就可以跟这人划清界限，我就可以跟他分开，我就可以说我们不再有亲密关系，我们可以是独立个体，我们以后不用再就是彼此代表彼此，因为我觉得婚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表示说另外一半好像可以代表自己发言，因为他是我做的一个选择，是我人生中下半辈子最重要的一个人，会陪伴我一生，会跟我价值观很相符，世界观很相符，我们才会在一起。但如果我只要证明说我们之间没有爱了，完全不同的个体，所以我们可以分开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用就是这样在苦苦就是黏着彼此，好像是这样出于这个作家某种内心的不安全感嘛，或者是这种关系的他不满足于这样子的关系，但是他又找不出一个更好的相处模式，好像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想要去试着证明说我的先生是不是真的这么无聊，我想证明说不是，我想证明说我们两个之间还有爱，我很想要去试着证明，但后来发现可能这个爱根本就不存在，所以我觉得这种奇怪的矛盾心理就是这个作家他在这个关系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心理。
2: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戏里面这个女作家有一句话，就是她问观众相不相信她会为了写一部小说会创造一个新的 T 体验，就是其实他就会把真实的东西为了写好一部小说去篡改真实，或是有一种宗教里面的说法，自我实现预言嘛，就是你预感到我什么什么，然后我某程度上我所有东西都往这个方向走。他这个创作者也是，他就是很想林布兰长成怎么样，他在生活里面会做一些某一些决定来刺激他变成这样，为了写小说。哪个疯狂点就是这个，他会为了写小说去了多疯的状态。
0: 他如何证明的这个证明手法跟过程，由于作家被赋予的创作能力，他也好像在口述的这个分享会当中去做出了他的一个决定或是一个创作。哇，我刚刚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下半段的时候最后一趴我们要来问一下这一题，但中间现在要来听歌了。我们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们会分享哪一首歌曲呢？
1: 我想分享那个卢巧音跟王力宏合唱那一首歌叫好心分手。刚刚说了嘛，就是你如果真的是不爱彼此，就是放过彼此吧，不要苦苦的追求在一非要黏在一起好心分手吧。
2: 对，大家舒舒服服的我们来听歌。

0: 我们说证明爱没有存在这件事情可能有点困难，或者是你要用力去陈述它，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我个人啊，我刚刚忽然想到，其实还有一个目的是会不会因而他可以放下修补。我用放下不是放弃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都试图想要从别人，特别是你的另一半当中看见自己的样子，而如果你看见的不是你自己想要看见的自己的样子，例如他让你看见了你的不舒适，或是例如你有想要改变他的时刻，你又拿着这件事情来责怪自己，这种我们刚刚讲双方互为拉扯的关系的时候，其实证明了不存在爱，反而他可以放下这个执念，修补的执念。
1: 好像是欸，
0: 也会在你们的戏里面感受到吗？
2: 因为我觉得譬如说林伯安就是没有再放下，追到最后季也失踪了，他就跟着那个绝种熊一起绝种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不放下。但是作家好像在演出的过程，分享的过程，就是在跟观众一起探讨我应不应该放下，然后放下的过程到底我经历了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放下确实是一个蛮关键的命题。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节目叫那一天的情绪课嘛，我们一起放大邓九云所饰演的这个女作家的那一天，假设我们作为观众，我们还没有入场去感受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象她的哪一天对她来说是最关键，有了这一出戏，这个陈述的过程很关键的一件事。
1: 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们突然就是这对夫妻发现啊，我原来我们对于就是生育或者是有小孩这件事情是完全是抱着不同的想法的。因为其实他们两个之前就是一直都远距离恋爱嘛，但他们觉得这样的关系蛮好的，蛮自由的，然后就是也蛮享受这样子远距离恋爱的关系。但是直到就是有一天，就是林伯安突然就是有点诱导性的问他老婆说：“哎，你觉得我们未来就是有没有机会可以生小孩？”他应该是这样，我觉得他又是一个理科直男，因为他就可能他不会这样直接就是问，他可能就是说：“你知道吗？就是阿卡塔斯这头熊就是因为没有繁衍，所以他才会绝种哦。”所以他说觉得好的 DNA 就是我们是可以继续传承下去的，所以我们可以有小孩吗？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就是对这件事情就是完全就觉得他说不可能啊，就是我们从交往一开始就说过我不会成为一个母亲，我也不生小孩。但是这整出戏或者是这个女作家跟林伯安之间的关系的最大的裂缝，应该就在于就是女作家她有一次她突然就是意外怀孕了，可是呢刚好她在怀孕的时候，她的先生林伯安是在刚好在芬兰做研究，所以她就是没有问过她先生，她就自主去选择就是去堕胎，就吃多胎药。他没有跟他先生讲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流产失败了，所以他先生必须要从芬兰回来照顾他。然后这整个过程中，就是这让林伯安觉得说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的婚姻为什么需要用谎言或者欺骗来维持。对，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他们两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对，我觉得如果要选一天的话，应该就是这个作家他突然发现自己怀孕，然后准备决定要去把小孩拿掉的那个时刻。
0: 我都可以想象接下来这个作家就会开始思考，这一天对林伯安来讲到底是证明爱的存在还是爱的不存在。
1: 嗯，我觉得林伯安的冲击是极大的。
0: 是啊，
1: 毕竟是他是讲述者，所以他讲述的就是比较淡淡的讲过去。但是其实我后来就是在想的话，这件事情对于另外一半冲击是极大的，就是极度的不信任吗？或者是单方面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没有跟我讨论或者商量过，所以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这个无效沟通，就是完全放弃沟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后来让我觉得林伯安有点可怜。
2: 应该是说女生的角度觉得，我不生小孩是为了保持我们现在的维持原状，因为你要追熊嘛，我要写作，我们彼此没时间照顾小孩。但林伯安又觉得，我们要进入新的阶段的话，需要新的开始，这个小孩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信仰是直接对碰的在这边。所以一方面林伯安觉得你爱我就生吧，但作家就是我爱你所以不生。所以其实爱不爱其实在这边是最高扬，他们彼此都很爱对方，是在这一刻但都做错了决定的感觉。
0: 哇，好魔幻的事情。因为我接下来问的，你们说这部戏编剧的过程当中有两年，显然这编剧的过程中在你们两个人生命里面也编出了一个剧情来，就是同样可以去做对照。如果回到那一天， 天雅如跟你说她怀孕的时候，她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你们两个人那时候情绪是什么？因为我们要做一下对比线，你知道，我觉得太有趣了。因为这部戏当时已经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啦，然后 baby 现在也还没生出来嘛，所以 baby 绝对是这阵子的事情啊。
1: 对，但我们是就是非常理性的备孕的，怀孕的，知道？
2: 但确实是花了一点时间啦，所以知道的时候确实蛮惊喜的。
0: 其实怀孕这件事情真的很有意思，是就像刚刚说，在这部戏里面，光是对这个概念的想象跟讨论，就会带来非常多的情绪张力。对于他们来说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可是你们作为创作出这个孩子这个作品的人来说，你们做的面对孩子这件事，我说的是真的肉体的物理上孩子，是不一样的。你们做准备，你们做备孕，所以我觉得很好玩欸，就是伴侣之间面对新生命的诞生，然后我不晓得对你们来讲，你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或者是你们跟那位女作家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不同，在情绪上，在处理上。
1: 在比较年轻一点的时候，好像也会觉得说我不会生小孩，然后好像也会觉得生小孩，就是小孩这件事情会一定会剥夺你很多的创作时间，然后我就是一个很讨厌就是我自己的创作时间被剥夺的人。就如果问英姐就知道了，就是我在写作的时候，我会觉得全世界人都很吵，就是走开，就是再不要来吵我这样。所以就是我是一个很极度需要安静或者是自己空间，然后自己写作的那个氛围的人。比较早的时候会觉得我不会想要生小孩，然后再早的时候会觉得我不会想要结婚，但现在好像发现就是没有，时间这个东西是可以分配的，就是而且如果你真的你的另外一半是一个很好的就是队友，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可以协助你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新的生命不会因此而剥夺你太多的时间。而且我后来发现创作这件事情其实它可以是一辈子的事情，就比较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快点创作出更多东西，或者我一定要得什么奖，或者我一定要就是比别人好，就是我要证明什么东西才会说啊，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创作者。但现在我不会这样想，我觉得创作是一辈子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其实人生每个阶段有一些先后顺序， maybe 就是这个时候的先后顺序可能是怀孕，然后生小孩可能是第一优先，再长可能父母生病然后需要陪陪父母，然后可能父母时候是第一优先。但我觉得就是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一定都会有一些东西是第一优先，但你最起码只要保证说把创作放在第二优先，然后当第一优先这个事情结束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创作放在第一优先。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保证说你可以无

0: 限的创作到老，就是创作这件事情不会变成你的压力或者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只要想通的话好像就没什么问题。
1: 你在用非常理性的方式做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你很有趣。我在想如果伴侣之间可以彼此映照的话，映泉刚刚应该也从天涯的角度里面感受到很多的自己吧。
2: 对啊，确实是啊，因为其实认识天涯之前，确实我觉得我是蛮急的，要创作，要很多东西，然后要更多人知道我的作品的感觉。但认识他之后，我反而觉得比较安心，就是我不用急，因为我以前急是因为不安心，就觉得啊，好像我是不是过了几岁之后我就中年危机了，也就没办法创作了，就所有的作品都很渣。但我觉得伴侣。就是天涯的出现会令我觉得我们彼此都刺激着彼此，感觉我们创作的东西，甚至譬如说对于女作家来说，就是写育儿的东西一点都不有趣，但是我觉得对天涯来说，写育儿的东西会变得一个很有趣的剧本，所以我觉得我期待他对自己的改变的一些新的创作。我觉得这个相信信任这种默契，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相信创作是一辈子，这种默契是慢慢建立起来。
1: 我们在真实跟虚构之间去找那条界限，有时候想要抹除那条界限，其实不管是找或是抹除都是动作，那个动作对应回来对于观众，对于在台上演戏的或是他们角色之间的关系，对幕后做编剧做导演的角色关系，我觉得它都非常的有趣。今天在节目上聊这些，最后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感想其实是，不管在戏里面女作家所追寻的，她的先生所追寻的事情，可能都是一个他们这辈子最大的顺序上面很前面的目标。但你们两个刚提到的一件事情是，目标不会只有一个，目标也不会是固定在那，就像这部戏它会一起成长一起长大，跟着观众，跟着所有的主创团队，跟着演出的巡回次数。那么对于这一切抱持着乐观跟可能性去证明爱的存在或不存在，其实我觉得背后都是在证明爱。它很好玩，证明爱的存在跟证明爱的不存在，我们都只看到存在跟不存在，那你从头到尾都在证明爱呀、啊、你们只是方法不一样，做的事情不一样，很好玩吧。你看光是这样聊天就可以聊出这些来，当你进去剧场里面看这一部戏的时候，我想你可以拥有自己的证明方法，而采取了这个证明方法终归对我来讲是乐观的啦，因为那就是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好感受的一个积极存在嘛。
0: 对、啊、没错。
1: 熊出没的森林在高雄卫武营演出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吧。
0: 我们的演出时间是6月13号的，是周六的下午跟晚上，然后都有演出，是下午是2点半，晚上7点半，然后以及6月14号礼拜天下午2点半都在卫武营的戏剧院演出。
1: 欢迎大家到高雄卫武营走一走，看一下表演，然后跟他们分享你的看法跟感受吧。这才三部曲的一开始而已，
0: 对，
1: 就这么的好玩。期待你们继续产生好的作品来，
0: 谢谢。
1: 也祝福小宝宝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如此的快乐，
0: 谢谢。
1: 祝福你们。最后一首歌曲，
2: 最后一首歌用 ending 的就是超级市场的玫瑰公园，因为他头两句歌词就写着。电影院已经打开门了，欢迎所有前来的客人。我觉得《熊出没的森林》是绝对需要观众，还有就结伴而来的观众，因为你们可以好好讨论里面所有细节。
1: 剧场的门打开了，等你走进来咯，下次见了，谢谢两位，
0: 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个五月，我们用了四集的节目来谈台湾能源转型目前遇到的困境哦。那为什么会选择在五月谈这一题？其实除了在四月的时候赖总统抛出了是不是有可能重启核电的这样的议题之外，其实在五月中的时候，我们也迎来了非核家园满周年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刻哦。所以我们这个月花了四五集的这个篇幅，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讨论，那现在如果谈能源议题，当前有哪一些困境，又有哪一些趋势要注意。所以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邀请到两位来宾，分别是从 NGO 跟学界的观点，或者是产业跟智库的观点来谈说，那他们觉得现在碰到哪一些问题。不过在录完前几集之后啊，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考虑用一集的时间来处理就是跟大家聊一个议题，就是能源议题为什么这么难谈。什么叫做这么难谈齁，就是其实在过去这个不管是198、90年代的反核运动，或甚至是包括2000年之后的几次公投，只要跟能源议题相关的，其实我都有看到很多我身边的做倡议的伙伴们，他们用各式各样的工具和方式试着去跟大家讨论能源议题到底有多复杂，但是这样子的讨论到最后还是很容易被简化为公投一翻两瞪眼的胜败的结果。那尤其是到最后是用公投来决定的时候，到最后其实在讨论的都不是议题的本身，很容易都是去直接连接特定政党的立场。如果这个政党永和，那这个政党的支持者就会大家一起投下这个政党所选择的这个永和的立场。那如果这个政党反核，那一样就是这个政党的支持者也会想说，我是因为支持这个政党所以我反核，很容易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决策机制哦。那这其实对于议题来说是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思考的方式。所以这一集的节目我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那到底这件事有多复杂，现在又面临哪一些国际上正在发展的情况，那以后我们谈能源议题的时候能不能多想几种不同的面向，那想了这些不同的面向之后，我们再来看怎么做出一个最好的决定，而不是被政党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谈这一些的时候啊，我们先来谈一个比较主要的，也会是我想要串这一整集节目的一个概念，就是风险的概念。其实我们如果在谈能源议题有很多的担忧，那这些担忧其实不一定每一个都已经成真，好，譬如说核灾，事实上台湾还没有发生过明确的这个大规模的核灾，但是大家会一直担忧这件事。那像这样的担忧就是因为这个风险存在可能性。所以大家如果在想的是这个，又譬如说有可能是假设今天国境被封锁，我们的能源自主率是不是有办法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像这样其实也是还没有发生，但是大家会担心一旦发生我们没有办法去应对的这个情况。所以总之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先来看看各式各样的跟能源相关的风险有什么，那大家在思考这个风险的时候的这个排序又有什么不一样。好，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好，譬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过去在节目中其实常常邀请很多的跟环境相关的倡议者来上节目。那永续相对论这个节目很关注的也一直都是2050净零转型能不能成功。那如果从这个政策目标跟这个倡议来看的话，其实最担心的风险就是到了2050我们确定防止地球升温超过2°C的这个目标失败。

败，也就是减碳失败这一件事情。那他如果这样子的这个目标没有达成的话，其实一定是因为好，包括像现在美国在选出了新的总统之后，他们改变了原本对气候治理的很多想象，那重新开放各式各样高排碳的工业可以去做更多的这个选择齁。那像这样其实就是政策选择的问题。那这个政策选择的背后就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国际贸易顺差，所以导致他们做出这样子的政策选择。那这样的政策选择就会导致2050的这个减碳目标有可能会失败。所以这就是一种非常密切的2050年的目标跟当代的政策选择有明确的联动的关系的一个例子。好，那我们刚刚谈的是一个大的政策，而且是全球性大家一起在想要不要遵守的这个政策目标，就是2050年的减碳净零的这件事情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成果。好，那除了净零之外，如果从产业经营者的角度来看，他其实并不真的那么在意2050能不能够这个减碳成功。他面对的每一天要面对的风险其实是，如果我选择再生能源，会不会有电力不稳的情况，会不会有我的电价成本不好控，譬如说今天它可能是一个浮动的电价成本。那或者是台湾现在其实很多业者正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买不到绿电。好，所以其实对很多企业来说，能源转型真的不是理念层次的问题，而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生产线会不会因此停摆。好，如果说电力不稳，生产线就有可能停摆。那供应链的需求它能不能达到，譬如说供应链要求你要有 RE30 或 RE100 这样子的目标，你有没有办法达到，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才是企业在考量的事情。好，所以对他们来说，电价便宜，电力稳定是他们最想要的，这个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经营者最在意的事情。那如果是从地方居民的角度来说，好，能源这个议题对他可能造成的风险是什么？地景的改变，譬如说我们过去也常在节目里面聊说，七股好，在这几年来，这十几年来广设光电之后，现在其实有接近十分之一的土地上面都覆盖了光电板，这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地景地貌的改变哦。但改变的不会只有地景地貌，其实包括像过去七股的这个养殖渔业的产业链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变动。好，那这些我们过去在节目中都有谈过，今天就不细讲，但我们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大家说，再生能源议题其实并不全然都是正面的，其实对地方来说它有很可能是会产生很多负向的结果的，甚至包括地价的飙涨啦，或者是这个养殖渔业没有办法顺利取得养殖用地等等的。但不是只有光电有这个议题，那风机的设置其实也有可能影响陆域或海域的生态，甚至是陆域或海域附近居民的这个生活品质。所以其实从地方居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在想的事情就会跟我们刚刚提的气候倡议者或者是企业者来说又很不一样。那如果从这个一直以来有坚定的反核信念的这样子的运动者的角度来看，核能的问题是不是只有发电成本低廉，问题是核灾有没有可能出现，核灾出现我们有没有能力应对，跟核废料到底要存放在哪里，一直到现在蓝宇这个问题也没有被解决。那如果我们现在真的又要重启核电，那核废料又要往哪里去呢？这其实也不只是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考虑的议题哦。如果我们因为核能取得了低廉稳定的电力，但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核废料有可能会影响到后面几个世代的居住或者是环境的安全，这其实就是一个世代责任的议题。那这个议题也不能不提醒大家去思考。好，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想，刚刚是一个反对核能的运动者的角度，那永和者的角度认为说，我们应该要积极拥抱核能，而且核能永远都会有新形态的这个发电方式啊，然后安全装置会出现，所以我们不应该那么惧怕。对他们来说，
核能是低碳稳定的来源，而且可以回应 AI 时代的用电需求的工具。所以这也是现在永和方他们一直在主打的论点，就是我们不要一直陷在过去对核能的想象，而是应该开启一些新的想象，来看有没有可能我们因为 AI 需要更多电力的情况下，把核能这件事重新来讨论。好，所以其实从刚刚我们举的各式各样不同的视角，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很多能源的争论表面上看起来都在讨论技术细节。好，譬如说风电的这个机组要放多远就不会造成陆域或海域生态的影响之类的，但事实上那个背后有一个贯穿的逻辑，都是谁担心的风险应该要比较优先被处理，就是我们在讨论能源议题的时候要把风险这个概念带进来思考，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大家都是在担心未来，也有可能是现在啦，每个人都在担心的点会不一样。那我们看过了这么多的大家的担心之后，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看，那现在到底我们面临的国际情势长什么样子呢？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提 AI， 那到底这个 AI 现在怎么对能源议题产生压迫也好，改变也好，那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案例齁。那过去我们在谈能源转型的时候，常常都觉得它是一个很久远的，譬如说盖一个核电厂，不要说盖，现在光是核三要重启，它从安全评估到整个要能够重新运转，其实都是好几年甚至是十年以上的时间在处理的问题。但是 AI 的电力需求可能没有办法等这样子的十年以上的时间，它需要很快就有大量的这个电力。为什么？因为 AI 它其实不是一个只存在在手机或电脑里面，你下载下来就可以无限使用都不会耗到别的电的这样的一个数位工具，它其实是要透过不断的联网，然后不断的去做运算，所以它其实背后需要大量的资料中心、伺服器、冷却系统跟稳定的电力来维持 AI 的运作。那国际能源总署 IEA 曾经分析一份报告去提到说，全球资料中心这种 data center 的用电量从2024年的大约 460TWh 会增加到2030年超过 1000TWh， 也就是说仅仅6年的时间它可能就会翻倍，那2035年可能会到 1300TWh。 那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就是AI 看起来好像很虚拟，好像就是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他不知道去哪里弄到一个答案，看起来好像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虚拟的很空无的状态，可是事实上它背后其实需要一个很庞大的物质系统去支持，而这个物质系统运算的能源所需其实是非常庞大的，非常耗电的。所以现在国际科技公司在谈 AI 的时候，不会只是跟你谈我们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晶片啊，然后模型怎么训练啊，资料怎么收集，也要开始谈电力需求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谁可以拿到比较稳定然后低碳可以长期预测价格的电，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齁，用电的供应的稳定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电力的稳定，第二个是电价的稳定，谁可以拿到稳定的电力稳定的电价，那谁就比较有能力去部署 AI 基础设施。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谁其实就比较是政府这个层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谈能源的时候，它其实不只是环境的议题，它也是科技竞争、产业政策，甚至是国家安全的议题。好，那老实说 AI 用电增加不代表所有国家都会同样感受到压力啦，但是台湾就是一个会明确感受到压力的国家，因为我们确实在这一波现在的这个时代，台湾掌握了蛮多 AI 关键的制造技术，晶片的关键制造技术，那许多跟 AI 相关的这个产业里面也都有台湾人的身影，我应该就不用特别举例，大家都会知道我在说哪一些企业或是哪一些企业家哦。国际能源总署其实有指出来说，资料中心跟 AI 用电成长的这个高度集中的地方大概是在先进的经济体跟中国，它并不是平均会分布在全世界的。
所以其实那一些 AI 用电的压力是会落在少数的电网的这个聚集的城市，然后少数的这个产业聚落上，台湾刚好就是这种压力会高度集中的地方。所以台湾能源问题的难度会因为 AI 变得更复杂，是因为我们同时是晶片的制造基地，然后我们有高度依赖的出口导向经济，也是地缘政治高度敏感的地方哦。所以这些事情都会让整个能源议题变得更复杂。好，那在讲完这个AI 耗电的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其实来看看各个不同的这种科技巨头，他们现在怎么去因应这一个耗电的问题。好，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微软的例子。那2024年的时候，其实微软签了一个长期购电的协议，那他们去推动美国三里岛核电厂一号机重新启动。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是有在关心能源议题的话，三里岛这个名字其实一点都不陌生，因为1979年的时候，三里岛的二号机就发生过美国史上最严重的核能事故，但是这一次要被重新讨论，被重新启动的是一号机啦，不是当年事故的二号机。但是为什么我要特别去讲这个一号机跟二号机的差别，就是因为虽然台湾目前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核能事故，但是不管是三里岛或者是十几年前大家可能都还记忆犹新的福岛核电事故，我们提到核能啊，常常会存在两种记忆。第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核灾跟风险的记忆，就是它是危险的，它是不可控的。另外一种就是它可以提供低碳然后稳定电力这样子的这个功能。好，那核能这件事情有这样子的两面性存在，那微软的这个案例其实就是 AI 用电需求把核能重新推回这个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些的一个代表性事件之一。好，就是微软它去推动了三里岛一号机的重新启动，那为的其实就是取得更稳定的低碳电力。好，但是这个案例并不是要让大家觉得说，啊，你看美国都重启核电了，所以台湾也应该重启。好，这样子讲就是连接太快也太粗糙齁。这样其实它真正要提醒我们的是，当科技产业需要大量稳定低碳的电力的时候，企业会开始寻找所谓的干净能源，也就是可以长时间供应稳定的低碳的电力的这样的来源。这也是为什么核能被重新摆放上谈判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微软的例子，我们现在来看看 Google 跟 Kairos 的例子。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Google。Google 在2020年宣布跟一间电力公司叫 Kairos 合作，那它的目标是希望在2030年前后让第一座小型模组化的反应炉上线，那后续到了2035年的时候可以部署更多的反应炉，也就是说2030年这个是作为 prototype 来先去试运转，那希望到2035年这个运转模式稳定之后就可以部署更多的反应炉，那这样子制造出来的电力总量最高可以达到 500MW。 那这个案例其实常常被拿来说，就是科技公司确实开始压住先进核能这样子。但是也要注意的是，我们刚刚有说2030年前后让第一座小型模组化反应炉上线，表示它不是很快就会产出稳定供电大量商转的成熟方向，它是一个还在测试阶段而且是期待在2030年可以成熟的机制的一个布局。所以其实如果把 Google 案例直接拿来说SMR 这一种新的核能技术可以马上解决台湾缺电，这其实也是不切实际而且不精确的。确实现在有人在实验这些新的核能技术，但它还没有办法马上稳定商转。好，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好，好，那这个Google 其实在很早啊就提出24小时7天都希望是 carbon free 的 energy， 也就是说他们很早就希望是可以使用全时段的这个
无碳的能源，好，他们希望每一个小时每一个电网都尽可能的使用无碳的电力。那这个不是像一般企业在讲的我一年用多少绿电凭证就好，而是他真的是希望去确保他使用的能源都是无碳的能源。但他面临的问题就是，其实像再生能源以光能来说的话，

的是使用这个绿电的这个部分，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这个目标，核能就变成是好像可以重新讨论的一个选项。那所以对台湾来说，我们不能只是去问说我们一年可以产出多少绿电，那我们可能也要去思考说半导体厂、资料中心，或者是说很急切需要用电稳定的医院或交通系统，需要用电的时候，我们的用电稳定性现在有没有办法支撑？好，用电稳定性在这个时候就更广泛的要被提出来讨论了。好，那最后我们来看的一个国际的案例是 Amazon。 那其实 Amazon 也宣布跟 Talon Energy 这间公司扩大这个核能供电的合作，那从宾州的某一个核电厂供应无碳电力给 AWS 资料中心。那这个相关报道其实有提到说，这是接近 1.9GW 的规模的长期购电的安排哦。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是在表达说Amazon 去买了核电而已，而是资料中心跟大型电源的空间关系其实也开始被意识到，资料中心如果直接靠近大型电源，理论上是可以降低电网压力的，因为你不用那么长的输送距离。但是这个也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这些电到底发出来之后是要供应整体社会平均分配使用，还是发出来之后就可以直接被大型科技公司优先买走。这个例子其实在谈的就是资料中心跟这个发电设施之间的配置也要开始去注意。那这个如果可以回到台湾来想的话，其实大家都反对发电厂盖在民宅附近，那发电厂适不适合盖在工业区呢？这些其实都是接下来我们很容易会面对到，也必须要严肃去思考或者讨论的事情。好，所以如果说大型的科技公司啊、半导体产业啊、资料中心都需要这种低碳稳定的电力，那电力基础设施的配置跟公共性要怎么样去做平衡，就会变成我们接下来也要面临的问题哦。好，那我提到了 Microsoft 也好， Google 也好， Amazon 也好，这些案例并不是在告诉大家说你看这些科技巨头都在拥抱核能，而是要去说 AI 时代让大型的科技公司他们在不同的面向上都在寻找稳定低碳然后可以长期稳定价格的电力组合。所以确实国际趋势里面看起来有一个潮流是拥抱核能是一个重新被思考的可能性，但反过头来讲，再生能源难道就因此要退场了吗？我其实真的很怕大家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会觉得说，欸，所以现在是一个核能全面回归然后再生能源失败吗？再加上我们前几集节目都在谈说再生能源确实面临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先回来看，其实我刚刚只是举了几个特定的就是这种科技巨头他们怎么样跟核能重新产生关系的例子，但事实上再生能源还是在快速成长。国际经济总署的这个国际能源总署的预估啊，其实到了2030年全球再生能源电力装置的容量将增加4600GW， 几乎其实是把中国、欧盟和日本目前的总发电量再加到全球电力系统里面，那太阳光电大概是这个新增量的80%。所以全球的趋势不是说再生能源已经失败所以核能回来了，那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说再生能源正在快速成长，但是它的占比越来越高的时候，它的问题就不只是发电，而是这样的电能不能精确的整合进有需求的电网里面。好，譬如说太阳光电它便宜建制快，但是它主要集中在白天发电，那风电就会跟季节啊、气候啊、风况有关。那当再生能源占比还算低的时候，电网其实是可以去吸收这些波动，用不同的这个配电措施去让这些波动稳定化。但其实占比提高之后，就会需要更多的储能设施，然后需量反应的快速的反应，然后电网升级跟区域调度，还有备援电源的这些问题。好，这些系统工程有没有办法跟着再生能源目前的这一个快速成长跟着提升，那也会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好，譬如说2026年

美国第一季的储能新增容量其实已经达到同期的新高了。但是这个现象它也跟这个资料中心的用电需求、电价波动和天然气供应的风险都有关系。所以其实 AI 的用电压力不是只推动了核能的进展，它其实也推动了储能跟电网的更多的弹性投资。这个都是可以让台湾去做借镜的。那台湾现在在这个再生能源遇到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只有发电技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土地取得、社会接受度、行政审查，好，或者是电网储能、地方利益分配跟资讯信任，这些事情全部都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是只要问要不要绿能而已，而是什么样子的绿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那这些绿能要配置在哪里，那配置之后谁会得益，是一般的社会大众还是科技公司，那谁要去承担这一些代价，这个都是当代台湾正在面临的问题。好，所以在非核家园达成一周年之后，争论好，对于再生能源跟这个核能之间的争论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好，那我们其实可以来看一下目前台湾现在的这个再生能源的这个配比长什么样子齁。经济部在2026年的3月的这个新闻稿里面其实有提到说，近十年台湾的再生能源装置从 4.7GW 已经成长到 22.9GW, 这个成长幅度其实是5倍，十年进展5倍其实是很多的，但是还是没有达到原先社会期待的速度。那我们本来是希望说2025年的时候再生能源占比可以 20, 但实际上2025的时候占比是 13.1, 好，其实还有 7% 左右的容量是没有跟上来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7%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快速的让它可以补上来，或者是寻找其他的可能性，譬如说新的再生能源，好，我们可能也有提过的，譬如说像地热啊、小水力发电啊等等之类，这些是不是都应该要有更多的讨论？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不是直接画下说，哎，再生能源不要，那就是核能，或者说核能重启这样子的事情确定了之后，再生能源就整个退场。类似像这样的题目，都不是这个一翻两瞪眼式的政策选择。所以在这一集节目的尾声，我们还是期待跟大家讨论的是，我们听了这么多能源议题的复杂性跟困难度，那我们也了解到台湾现在再生能源面临的议题跟国际上怎么开始重新讨论核能之后，下次当又有政策讨论是关于这个能源议题要如何选择的时候，能不能我们把刚刚想的这些事情都花更多一点的时间去思考，然后再做出你个人的选择，因为我们也不确定下次是不是用公投的形式来请大家做出选择。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先到此告一段落，那我们关于能源议题的讨论这个专题也先在这边结束，那但是以后我们相信一定还会有很多跟能源相关的讨论，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思考，然后甚至可以回馈给我们。谢谢大家，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

0: 它的主题是有关于日本的情报改革了。为你邀访到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王尊彦王老师到我们现场哦。那我们请王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尊彦，好，今天很高兴来上这个节目。
0: 是我们今天讲的议题非常严肃哈，是涉及到日本的情报部门的改革哈。我们知道说日本从安倍晋三哈开始哈，其实就是做了一连串的有关于国家安全以及情报方面的一个改革。过往来讲的话，日本哈，因为它在二战结束之后有一个和平宪法的规定哈，那另外就是在它的这个军队方面，大家都知道说称为叫自卫队哦，它并不是称为叫所谓的国军或者是武装所谓的这个我们讲说一般的这个部队哈，那行使的是自卫权的哈那部分哈，就在这过程当中呢哈，认为说情报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哈，但是后来在安倍晋三的这个任期当中呢，就成立了类似我们的国家安全会议啦齁，那他们也这个开始齁，这个任命类似我们的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这样的个职位呢，来协助这个内阁总理大臣呢来这个进行情报方面的分析齁。但是呢并没有一个专责的一个情报单位齁，因为过往来讲日本的情报的这个收集的部门都散落在各个不同的一个部会齁。我有时候在日本常常看到一些什么抗议的民众啊，比如说针对这个日本的有关核能方面或者是有关于这个军事方面的议题啊，有一些抗议团体啊，比如说在一个公园集会的时候，旁边其实就可以你很清楚可以看到几个警察在那边在收集情报齁。但是这种收集情报的方法其实跟我们讲说一般的国家的收集情报方法好像又不太一样，那他们的压力也非常大，而且过往来讲的话，日本的情报部门常常可能受制于美国的这个情报的一个相互分享的一个概念齁，变成说美国他想分享给日本就分享给日本，不想分享给日本，日本可能就拿不到相关的情报齁。那我们说齁，这个在任何的战场上面齁，这个情报要先行齁，因为你如果没有任何情报的话，你资讯完全错误，你如何打出一场胜利之战呢齁。所以我记得以前这个我家里有一本书啊齁，就是日本人写的齁，就是当时他是二战的时候是属于陆军的这个情报部门的，他说如果没有情报的话，这个国家等于是会灭亡齁，会亡国的齁。那难道真的是这么惨吗齁？那为什么高市早苗现在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国家情报局齁，还有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齁，那在五月底的时候通过了这个国家情报法齁，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因素呢，以及日本的这个情报体系来讲的话齁，那现在的改革齁到底是往一个什么方向进行呢？我们先请王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齁这个解释一下齁，这个日本的这个有关于这个相应的一个国安或者情报方面的一个发展背景齁，那为什么现在高市早苗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法律以及成立这样的单位呢？
1: 好，谢谢主持人的这个等于是做了一个非常综合性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开头哦。那其实我就顺着主持人的这个刚刚的开头，我来做一点点，也不是说明啊，还没到这个说明的程度啦齁，就是说把我所知道以及我所不知道的部分可能稍微整理一下，然后呢稍微谈一下啊，就是说高市早苗这个政府他这个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齁，那通过这个会议一定是有他的需求齁，那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才促使日本政府来想要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其实在国家情报会议的这个法案里面有提到说，那接下来就是要成立一个国家情报局。嗯，好，那其实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法案是涵盖了两个组织，一个是国家情报会议跟国家情报局。齁，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大很重要的一个日本政治的发展，因为日本自从战后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您自卫队军队也不可以叫做军队，只能够叫做自卫队嘛。那我们其实去追溯的话，当然跟他的宪法很有关系，因为他的宪法等于是放弃了以 这个交战权啊，放弃了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那既然如此的，而且他放弃了陆海空，好，啊，既然如此的时候，变成他的武力，他必须要保卫他自己国家，他所拥有的这些武力就不能够称之为军队，那就只好就称之为自卫队啊。这是有一点点从我们这国家来看，这是比较扭曲了哈。当每个国家它的背景不一样，可以理解当时是这样子的背景是没有错。那这个其实这个我也愿意再稍微多谈一点点，就是说他们的宪法是基本上连军队都不应该存在，都放弃了。啊，但是不可能一个国家没有武力嘛，好，你没有武力，你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国民的生命啊、财产安全哦，啊，所以他这不得已就把它叫做自卫队了啊，很多不得已的一些叫法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步兵，英文叫 infantry， 日文叫做普通科。普通科在台湾是什么？高中读普通科啦，还是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可是，在日本的自卫队里面，普通科的意思就步兵。所以我是觉得说，哦，这个是在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上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时代转变的时候，他也或许要重新再稍微思考一下。那他们最近不是有在讲说啊，这个自卫队里面少校、中校、上校，他们分别叫做三佐。二佐一佐，那现在希望能够回复到原来的少佐、中佐、大佐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嘛，这样是比较接近，比较接近其他国家，比较接近一个正常的状态哈。那这个跟我们的讲的情报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日本哈，他们最近要成立这个法案，当然国内哈就有诸多的讨论，
0: 那
1: 到最后当然是通过，但是也有一些反对、质疑的声音，然后
0: 上街头反对，上街头抗议，
1: 对，觉得说，你用这个国家情报，这个组织是不是要来监视我们的人民，是不是要来侵犯这个公民社会？所以就会提出很多的一个质疑。但是我们知道说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情报，这个是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你做一些政策，你推动一些政策作为，你就是得要有相关的资讯嘛。
0: 对，
1: 你说资讯跟情报有什么不一样嘛？资讯是一个比较笼统、一个比较 general 的说法，情报就比较带有目的性。那当然一定要有一些加工，我们叫 processing， 我们要加工，要把它比较符合、适合、能够有利于我们制定政策、推动一些政策嘛。所以这个资讯跟情报很不一样的地方。那如果是军队的话，刚刚你也讲到是情报要先行嘛。我们一般在军队里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所谓的连一、连二、连三、连四，连二就是指的是情报，连三才是作战嘛。总是要有情报才能够进行作战。你没有情报，你作战出去就等死而已啊！你敌人在哪里的情报，你通通不知道。所以情报的确有它的重要性，要推动一个国家政策的时候，就是需要。所以我是觉得日本他现在这个高市首相上台之后啊，那推动一些很多很重要的政策新的政策，他都需要有情报来给他做支撑，所以他做这样子的一个国家，设置一个国家情报会以及国家情报局，然后再加上安全，在安全方面，这个你如果没有情报的话，或者是一些反情报的作为，那你就是人家讲说你就是间谍的天国嘛，日本讲被人家讲说是一个 spy tengoku， 就是你就是一个间谍，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地嘛。所以他必须要不仅仅要有一个情报作为，而且也要有保护情报的作为。这些林林总总，我想都是构成日本政府他决定要来成立这样子的一个组织的众多原因之一而已。那就更不用说这个本来就是他们在成立，在跟自民党跟维新会在成立联立政府的时候，他们就是要主张，就是说这个国家得要有一个要强化他的情报的力量嘛。那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2022年，或许我很多听众都有听过日本有所谓的防卫三文书嘛？
0: 对，
1: 这个是属于这个防卫国家安全方面这个最高的 哦，有的人称之为安保三文书，有的人称之为防卫三文书，有的人称之为战略三文书啦，哦，总而言之，这个是日本比较高位的政策，防卫方面、安全方面的政策文件，从上而下，这个依序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间是以前叫做这个防卫计划大纲啊，后来改名。

0: 名字叫做国家安全战略，那最下面的以前叫做中期防卫力准备计划，现在把它中期拿掉叫做防卫力准备计划，这个最上面那个最重要，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最重要的，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日本接下来应该当然是要促成这个日本的安全，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要重视的几种力量当中有一个就是情报力，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为期十年的有效期间是十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已经有揭示说我接下来就是要强化我们国家的情报力，那当然五个力量可能就是像这个外交力防卫力情报力技术力经济力技术应该是在经济的后面吧，如果它有个顺序所以情报是这个2022年当时还不是高市首相呢的执政的呢，这当时就已经揭示日本要往强化情报力这个方向走，所以高市首相我不会认为说这是他一个人的创举而是说他是延续前面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推动的方针更加强而有力的推动如此这是我对于这一次他们的要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子的一个看法那当然大家如果去找这个国家情报会议可能会去找到美国的 NIC NIC 是美国几个是等于是这个情报单位里面的当中的一支但是 NIC 要跟这样子有这个日本要成立的国家情报会议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因为 NIC 美国情报的那个国家情报会议是比较着重于比较长远的重大长远议题的重大议题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研究规划所以跟这个日本这个是完全是不一样，只不过他翻这个用日文取的名字就是国家情报会议刚好跟美国的那个这个国家情报会议名字是有点类似但是两个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一个性质。
1: 是在五月底通过这个国家情报法的这个通过之后呢那当然设立了这个会议还有这个相关的局势那高市长苗自己自认是主席当然在成员当中还有包含官房长官还有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等这些重要的一个相关的组成分子那据说呢这个国家情报局呢的人员呢将近会招聘到700人以上那您刚刚在节目休息的时候也提到这个700人可能只是一个地板不是个天花板
0: 是
1: 那因为毕竟来讲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局的人数将近有1500人左右那这个人口数我们才2000多万人日本是2亿人了哈
0: 一亿两千人
1: 那一亿两千人的话照道理讲的话至少也要两倍以上的就是说大概是1400人以上那人数其实是一个我们看的未来的重点那因为他现在是刚刚初阶编程那也不晓得说未来的一个执掌的功能怎么样那跟美国的 CIA 或者是这个以前过往的苏联的 KGB 或者是以色列的摩萨德等等之类的那到底这个成立这个机构来讲的话对所谓的中日关系或者是说中日台关系甚至未来是日韩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节目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聆听会时间我们节目稍回来。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有关于日本的情报改革，为你邀访到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王竹彦王老师到我们现场。那过往您跟这个日本的相关的各界接触的时候，应该会常常发现到他们好像有一个 gap， 就是有一个落差哈，就是跟他讲什么东西，好像他好像有的人是在状况外，不知道是装傻还是怎么样哈。那有时候他们过往常常比较多。

0: 是透过比如说新闻媒体记者啊，或者是透过一些什么学者专家啊，来进行替政府收集某些情报啊。那但是呢，现在呢，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报机构了，你研判了哈，日本的未来的整个情报革新体系当中会朝哪个方向发展齁，那以后这些相关的媒体记者还有或者是学者是不是大啦啦就会说这个我们是这个跟什么机构合作之类的齁，那当然不会有人笨到这种地步啦齁，就讲这些话啦齁，那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可以更加明确的，就是说齁他就没有什么去游走在什么灰色地带，或者是游走在什么这个边缘哈，这个蛮危险的一个地带哈。那他到底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比如说像各国的这个情报系统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外派人员哈，他的外派人员跟一般的外交人员的这个状况是不太一样的哈。那台湾跟日本之间的未来的情报交流合作，乃至于说未来的有关人员之间的这种这个来往齁，是不是有可以更精进的一些做法呢？
1: 是这个问题，其实是老实说还真不容易回答哈。是例如说是700人啊，当然是这个包装媒体有讲说是700人，的确我的确是认为，如果像主持人刚刚这样子推算，从人口的比例来推算的话，我觉得他这个2000多人都不为过啦齁。那所以我基本上认为说，他如果设置是700人的话，是一个起点齁，而不是一个天花板齁。那这个国家情报，它最主要就是指国家情报局齁，国家情报局跟国家情报会议现在法案通过，那还没有正式成立嘛齁，当然他还在找办公室啊，或者是这还要在做这一些的准备。那他并不是这个从零开始，也就是说他其实有一个母体，他成立了之后就会变成说之前有一个前身，也就是所谓的那个情报调查室，然后我们简称为内调啊。这个内调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情报单位了嘛齁，当然他人很少啦，但人很少也没有说少到哪里去，
0: 但他的影响力呢？
1: 他的影响力是有的，因为基本上因为他都已经讲说是内阁了，那诚如主持人刚那个有提到说，其实他每一些自己一些单位都有一些省厅啊，我们叫部啦齁，都有自己的这个情报单位。例如说刚刚您有提到那个公安，最后提到你那个公安，那个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法务部调查局齁，他们的法务省底下的公安调查厅嘛齁。那军事的话，防卫省底下有情报本部齁，那外务省的话有所谓的国际情报官统括组织齁，那这个还有什么呢？
0: 警察厅
1: 的话有警备局啊，所以那个内阁当然也有，但是内阁就已经是比那一些省的位阶还高，所以他内调啊，他是最接近权力的中枢啊，所以内调的地位当然是属于比较高了哈。那他也在国内，在日本国内在召开所谓的合同情报共同联合会议的时候，他等于是也担任一些秘书处的一些幕僚作业啦齁。所以那既然如此，他目前就是被设定为应该是说国家情报局未来就是从内调发展然后发展之后，国家情报局成立之后，内调就会他们叫做消解，就会自然就会取消掉废除掉内调这样子的一个单位，而是以国家情报局的这个身份齁。那内调它本身的人员是大概100多人，180左右，我们就当200好了，200比较好算啦齁，叫200以下，200弱齁。那内调还有一个特别的单位，就是说就是内阁卫星中心好，卫星中心就是可以拍卫照的那样子的一个中心，那个人反而还比较多，有300多，
0: 是
1: 那加起来大概已经500了。所以他现在说要弄700，那得比差不多500再加上200，再增援再200人的话，那就可以达到他目前所设定的最初的这个目标。我还是称之为最初啦，好，因为他这个是可以调整的嘛，随着国家的这个需求。那这个日本成立这样子，他想要强化他的情报力，那其实讲这样子是很笼统。那根据我所收集到的一些资讯是说，他们会特别的强化分析的能力。 你毕竟要先收集然后分析、
0: 嗯、
1: 然后做出一些报告、
0: 嗯、
1: 他们会特别重视这当中分析的能力、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即便有很好的素材、
0: 嗯、
1: 但是、哦、你很好的材料那你要去煮一道菜如果你煮菜的方法是错的、
0: 嗯、
1: 或煮得不好那出来的东西、
0: 嗯
1: 那就是不是你原先所要的甚至是有害于政策的推动、
0: 嗯、
1: 而不是有利嘛、
0: 嗯、
1: 所以、他们是认为他们应该要强化分析的能力、
0: 嗯、
1: 那你说不重视收集吗不是而是说、我们在以前学说理性选择理论的时候、
0: 嗯、
1: 不是每一个议题每一个目标我们都给它同样的重要性、嗯、而是应该依据你认为是最重要的那个顺序给它给他这个不同的资源最重要的我们给他最多的资源、
0: 嗯、
1: 那目前的情况应该是他们会把比较多的心力放在分析的这个环节上面、
0: 嗯、
1: 所以可以想见的他们接下来我猜啦、哦、因为如果从这个方向来思考他们接下来在征募人员的时候、
0: 嗯、
1: 应该就要按照这一方面所需要去找这个学者
0: 嗯
1: 好、哦、专家
0: 嗯
1: 好、哦就有专长的人、
0: 嗯、
1: 而不是说可以这个从其他地方随便调有一个缺啊就找个人来补啊好像、
0: 嗯、
1: 不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我想他们接下来他们的分析能力应该会非常的强、哦、会非常的强那至于就是说那您刚刚提到说美国可能有一些情报不愿意给日本、
0: 嗯、
1: 我想这是会有的那例如说我们知道五眼联盟基本上就是讲英语系的几个国家当中也不是每一个成员都拿得到他们想要的资讯美国如果不给那就是不给、啊、所以更不用说日本还不算是五眼联盟的成员所以日本一直很希望说我希望发展自己的情报能力那这样子我对于其他国家就不会在这个地方有所依赖是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未来日本他们自己会发展出具有日本特色的情报能力这是我们可以继续观察甚至是学习参考的部分
0: 是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他可能野心不是在这里而已啊这个据说这个情报法通过之后呢后面还陆续的会通过像反间谍法
1: 是
0: 那还有你说其他的法规啊那这个东西跟一个正常化国家是很有关系的、哦、所以你的评估啦、哦、就是说是不是过往、哦、日本太多出现跟中国之间的有关情报工作方面、哦、发生了很多问题的这个部分、哦、比如说在上海的这个日本领事馆、哦
1: 嗯、
0: 曾经被色诱、
1: 哦嗯、自杀
0: 然后后来这个我们讲大家的好朋友崔秀夫也发生了一些这个新闻媒体有爆出来的一些不雅的一些事情哈、哦、那这当中来讲有很多问题存在哈、哦、这个我不晓得您怎么去看待这几年当中的日本情报工作哈、哦、因为我们过往来讲我们其实还是蛮尊敬日本的情报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他做得非常扎实因为据说哈、哦连中共的各个村委书记、哦、到各个村委书记的整个他们背景资料其实日本政府都有、哦、那中日之间我们讲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哦、过往来讲这个日本之所以能够去发动卢沟桥事变、哦、然后对中国采取这种措施、哦、其实也都跟他长期就已经去调查整个中国的相关的内部情报是有关系的、哦所以中国会担心的是说是不是代表军国主义复苏、哦、或者是说对中国来讲的话是另外一种渗透的一个做法、哦、或者是说甚至对最近的发生这些事情的危机、哦、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好其实这个主持人的问题有好几个层面可以谈、哦、包括说国际关系、哦
0: 嗯、
1: 那也包括说这种反间谍法的这些事情、哦、应该那我先讲反间谍法好了虽然他们现在还在推嘛、
0: 嗯哦、
1: 那到底会不会成立的样子又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这个、到目前还没有可以来判断的一个依据啦、哦、但是所谓反间谍法我 觉得这个一定是必要的，因为你有情报，你就必须要保护情报，好，要不然情报
0: 还有反情报，反情反情报，
1: 是的，是，所以你为了要保卫你的情报的话，你就必须要有这一些措施，所以我是觉得这是必要的。那至于说他会不会为了要反间谍而去伤害到这个公民社会的这些自主性，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我相信法律条文本身应该不会出现这样子的具有威权性的这些条文只不过在执行的时候或许是必须要特别留意的地方。但是日本从战后到现在都已经那么多年了他们在对于公民社会的保护我想是不遗余力但是就是说一旦要强化反间谍的力量可能要做一些调整，也就是政府跟社会的关系到底要稍微做怎么样一个调整，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例如说我应该要跟公民有让公民有一些理解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也等于是为了公民的利益的话我想这个是日本政府可以透过这个部分在持续的沟通，因为现在只是还在讨论当中嘛那至于说中日之间您提到甚至这种中国担心日本军国主义，老实说我是觉得最近中国开始在讲一些什么军国主义复活，尤其是去年的11月7号高市首相在这个国会讲了台湾有事相关的发言之后，中国开始发疯式的这个批评这个军国主义。那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政治的反应而不是他们真正的这样子的一个认为，因为他们连军都没有你如何军国，所以军国是我们讲到党国是 party state party 要带着 state party 是在 state 之前，那军国就是你军队是在 state 之前，我这个完全跟事实不符嘛军都已经不能叫做军了，我是觉得连在宪法里面连这个武力组织的定位都没有，这个跟我们的宪法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宪法国防篇是在外交篇之前国防还在外交之前然后所以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位，日本我相信他即便是在他的宪法里面明定他的这个自卫队的地位我觉得这个也不算是什么所谓的军国主义。至于说您说刚刚提到村委书记那种监视的这种力量或许中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获得很多资讯情报，可是这样子会让自己的社会变成一滩死水彼此互相监视彼此没有信任，没有信任这个社会是死的所以我是觉得到底收集那些情报获得多少东西不知道但是可能未蒙其利就已经先受其害了。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日本的情报革新为你要访到的是国防安全院的副研究员王祖彦王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1: 谢谢。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
3: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4: 我们要去哪？
5: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6: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7: 深旅 Follow Me。
3: 哎，
5: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声律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也是我的好朋友，欢迎知名的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4: 嗨，杰儿，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节目里面有几位固定来宾，其中呢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小芳姐，因为我们每次在讨论说不同的主题，大家知道就是这个节目大概我们已经做了四五年的时间了。
4: 还有这么久、
5: 哦、对，很久了四五年的时间了。那台湾其实我们要再挖出一些不同的主题，每次的深度旅游真的我们很认真做每一集节目，绞尽脑汁，
4: 真的。
5: 但是小芳姐永远都能够给我一些惊喜，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超喜欢这一个主题的。他整理了台湾，其实我们有很多传统的大家族，
4: 对，
5: 然后这些家族呢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宅邸，然后或是他们有做了一些当时他们特别装修的一些建筑物留下来了。
4: 是是是，对对对。
5: 那我们很长时候都是只讲比如说用一个地点来讲，然后讲某一个家庭或者某一个家族。但今天我们把它综合起来
4: 我觉得这个主题杰儿喜欢我已经非常开心了、嗯、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也都喜欢。
5: 嗯，
4: 那刚刚杰儿也讲了，就是台湾的大的这个家族，那我不知道杰儿对台湾的大家族有没有一些概念。
5: 嗯，我觉得好像就是那些比较大的姓氏，
4: 对
5: 对，比如说林家，林家这一定
4: 是 是
5: 然后因为我住板桥，所以板桥旁边就有一个那个林家，
4: 是是，
5: 对对对，所以这应该一定有的吧。
4: 有，其实我一定要先讲一下、嗯、所谓我们知道台湾的家族大家族要先知道的，我一开始知道并不是说去用这个比方说什么林家族还是什么家族来吸引我、哦嗯、而是我就觉得你去有三个字，就是大宅门。大宅门好像是一部非常非常深远而且 detail 很够很多故事的一个主题，所以我那时候就在研究所谓的台湾，不要觉得台湾很少，其实大宅门的故事很多
5: 、
4: 哦、对，所以大宅门它不是就是那些富豪的家、嗯、它其实是跟地方社会还有这些产业发展有非常深切的一个关联，等于说是一个地方发展史，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它很吸引我的一个主因了。
5: 嗯，
4: 那因此呢我也觉得大家要先知道说台湾的大宅门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跟地方发展史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开始我们一定要先认识在台湾地方显赫的就是我们讲的传统五大家族有哪些。大家其实应该多多少少不陌生，可是你可能组织不起来，那我现在就把它打开整个集合起来让大家一目了然，从北到南。从北到南我们就先看基隆的严家，因为这些大家族他们发迹的产业都不尽相同，但一定会有他们的故事、嗯、所以基隆他当初盛产的一个部分就是矿产，所以严家就是因为金矿还有煤矿起家的、啊、那当然他还会有其他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基隆的严家大家一定要知道。然后再来就是板桥的林家，刚刚杰儿有讲了、嗯、你看你在
5: 住我们家附近，
4: 对，你在你家附近就可以看到这种以前古时候的一个宅地，而且是豪宅哦。那这个林家它就会是当初发迹的一个产业，就是米稻米，然后还有土地开垦，还有樟脑，还有钱庄，这些你会发现在板桥你可以周遭去找一些跟他们有关的，其实你慢慢找是找得到，我相信你一定没有去找，因为你太忙了，
5: 对有点不认真。但是今天就先听小芳姐整理一下之后，就会好好的去发现周遭的这些日常原来其实是有蛛丝马迹的。
4: 所以林家是大姓，到了雾峰林家，哇，这个特别，我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叹为观止，我没有想到在台湾的大宅门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鹿港，鹿港谁呢，就是辜家辜政府、哦、大家都很清楚的、哦、那他们是因为盐跟糖还有金融控股，这个大家就会清楚了吧，跟现在就会有连结在一起。再来就是高雄的陈家，因为这越往南台湾就会跟蔗糖啊这些有关系，所以陈家是从蔗糖的贸易开始的。所以这个五大家族当初都有它代表的宅邸。
5: 嗯，
4: 我觉得不管你有看过什么比方说台湾的剧啦或者是陆剧之类的，你其实你对这个宅邸或多或少，宅门深似海，人家讲红门深似海都一样，其实这故事超多的。可是你知道吗，台湾五大家族的宅邸啊，有的被迫充公、
5: 哦、
4: 像基隆的严家、
5: 嗯、
4: 就是当初呢我们 严家其实买下这个很大的这个地方盖的这个别墅叫漏园，简陋的漏、嗯、因为他说先祖就是出生在漏巷。
7: 哦，我还想说怎么会有一个豪宅用简陋的漏来当做这个字，
4: 所以我跟你讲、嗯、整个大宅门其实跟历史的一个所谓的滚动是有关系的，因为就是从日据时期嘛，

0: 然后一直到二战这整块的一个历史。那漏园那时候呢，他你看他也不在乎我名字要取得很气派，
1: 对，
0: 他觉得他不忘本，他祖先就是出身陋巷，英雄不怕出身低，所以他认为他就把他标榜，他就是这个六万多坪，我就是叫漏园。六万多坪，这是什么概念呢、啊？对，那再来就是他基本上已经变成后来文人雅士交流的一个集会场所。嗯、那当然后来二战之后呢，被接收，后来也变成眷村的用地，一直到现在，陆家不是陆家，严家陆续把这些地捐为所谓的学校建设地。所以你现在去看会看到一小部分，非常小，不是整个大园区。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它有观光的元素，而是在五大家族从北开始的基隆，它非常有代表性。因为其实后面跟所谓的政治有关系啦，我们这边就让大家知道说，基隆的严家的漏园，这个漏这个字，也就是他的祖先是出生在漏巷，那这个一整串在整个的严家来说是非常具代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漏园要介绍给大家。嗯，
1: 是因为其实如果大家一路这样听下来就知道，这一些大家族呢，他们真的非常气派的这些建筑物，当下当然你会觉得说情圈一时，但是因为后面来就是不论是日治时代国军政府，如果他们要征收，当然就是先找，
0: 是
1: 对，我去一个一个搜很慢嘛，我一个大家族一次我就可以获得很多资源，所以反而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第一个目标
0: 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常讲，我们可能去很多地方是以观光客的身份，但是你知道基隆人本身啦，其实都一定会去那里，因为知道如果当初没有严家，是不会有现在基隆的发展的，所以他们自己当地人都会去这个地方，哪怕现在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学校，或是只剩下一个小小非常小的古迹，他们都会去看一下。
1: 我觉得其实在过去看这些的时候都会觉得蛮感动的事情是，也许大家会觉得我只是去看过去一个有钱的家族，然后去看一个豪宅，但其实他们都牵连着当地的发展过程跟历史。
0: 是
1: 以前的有钱人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有情有义，就是我有钱，但是我会愿意就是让这整个邻里或是在这一个地区大家也能够蓬勃发展。我觉得他们更懂得什么叫做就是这整个圆圈的循环，然后这段做大了，我其实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嘛。我觉得也很实际，就是这一段地方这个土地丰饶，这边的人口多，或是港口能够更繁华，对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助
0: 力。对对对对，所以杰瑞也讲到重点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四个字，地方绅士。所以你这个地方绅士前面的这个两个字地方，意思就是你在地扎根的这个周遭，其实这些好应该说富豪们他们本来就是要照顾到，更何况不是天生下来就是富豪，他们有很多人的贵人协助才会发展到后面的家族企业等等。所以大宅它不是只有私人住宅，它更是地方家族的精神，也就是说很多比方说刚刚讲姓严的姓林的，他们会在那个地方都会聚集在一起，所以它是地方家族的一个精神中心，它有包括聚落的一个历史记忆啊，还有包括节庆跟祭祀，因为你知道中清很多祭祀是不尽相同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地方就会很有一些当地人他们非常慎终追远啊，或者是很具代表的一个祭祀，有一些文化象征。所以如果照我们讲五大家族，我们一般来讲会讲园林，就是花园的园，园林，那五大家族最重要的园林其实就是两个都姓林的，第一个板桥的林本源园地，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雾峰来源，也就是刚刚说的也是姓林的，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文化跟观光的重要核心。所以呢刚刚杰儿也说他家住在
2: 板桥，我们先从板桥开始，
0: 对，大家都其实大家都是叫他板桥林家花园，
1: 我其实听到的名字也是这一个耶，
0: 对对对，
1: 刚刚小芳解释说他是林本源，
0: 对，林本源其实他是有故事的。那我们每次去看五大家族或是五大人这个大宅的时候，我们都会先知道这个发起就是这个老祖宗是谁就对了。所以林本源顾名思义一定姓林，就是板桥林家花园，它是最具清代园林的一个建筑之一，它结合了历史建筑美学跟地方文化。那最主要的你知道吗，好有钱人他的家一旦有钱了就会比较艺术一点，所以很多建筑美学在这五大家底其实是看得到的。首先我们先讲这个到底这个林家的首富这个开始是谁，就叫林平侯先生。闽南语有一句话叫 行一脚，我们那里不知道。
1: 行一脚，
0: 对，行一脚，意思就是林平侯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他爸爸是老师，所以漂洋过海来，他只能靠一些宿修，可是养不起他们，你知道吗？所以林平侯小时候就去打工，他去一家米商里面打工，然后呢，聪明。很会去计算，计算是不是说帮老板赚钱，所以这个老板对他又觉得哎，可造之才，于是呢他后面就自立了商号，开始跨足了除了米还有盐业、油业、航运业，这些简直一条龙，你知道吗？
1: 其实蛮厉害的，因为其实要能够做贸易，我觉得胆子要蛮大的。
0: 对，那个胆都很肥，有没有？
2: 心
0: 也要大。
2: Okay,
0: 再说还要真的有一些智慧，因为做生意嘛。那为什么大家听到的一个板桥林家花园，当然顾名思义是林家，而且为什么是林本源？最主要是林平侯他有一个部分比较不一样的，他其实一开始的祖宗，他的爸爸就对说，你们不可以从政。就是你们要做商业，因为你就是这样乖就对了，
1: 单纯一点。
0: 可是单纯一点，可是呢，事实上他们开始有捐官，也是从林平侯开始的。因为林平侯觉得说，我有这些产业，其实我必须捐官，其实就是民间的企业团体，他们捐一些财给政府，或者跟当时的那个，他才去进入这个仕途。因为一般都是，比方说哦，你要科举，你要干嘛巴拉巴的，那这个部分开始了，所以后面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也是让他现在的声音。等于风生火起就对了，
1: 也是要高官之类啦。
0: 对，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我们刚刚讲的本跟源这两个字？林平侯他有五个孩子，其实有两个是养子，其中三个亲生儿子有两个，他非常非常的等于说把自己家里的产业发扬光大，所以那个三儿子他其中叫本纪，那最小的那个叫源纪，所以基本上他们名字是国华跟国芳，可是为什么是本纪元纪是他经营的双号，所以会有林本源这三个字出现。
2: 原来如此。
0: 对，所以呢把本纪跟元纪合而为一就成了林本源，所以大家今天一定要知道板桥林家花园事实上叫做林本源。对，那林本源的原地顾名思义，其实他在1847年就开始建立，你知道他花了多久造成的吗？
1: 十年
0: 乘以四，四十年。
1: 可是这里不是他们家住的地方吗？我家
2: 装修四十年也太久了。
0: 没有，我跟你讲，他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说他非常的大，所以这个一开始他们去设计的时候，当然是以所谓他们老家，就是所谓的以前看到苏州留园很漂亮，所以他用这个做蓝图去打造这个园林。那四十年，他你知道总面积有6054平的时候，怎么可能十年造得完？一定是不断的、不断的一点一直这样累积出来的。
1: 也是啦，就是他住的地方就算隔他很远的地方在装修其实也不影响他住宿，
0: 就是在那边玩捉迷藏可能也找不到人似的。
1: 所以其实他们是有住的地方，然后也有庭院。
0: 对
1: 对，
0: 所以园当然就是好，我们讲底就是住的地方嘛，所以
1: 园底
0: 住的地方以外就叫园。那事实上整个园区它当然就会结合一些中国江南的一个，因为刚刚讲苏州的留园嘛，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闽南的建筑工艺。你知道这些闽南的建筑工艺啊，真的你在它的屋檐上面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据说因为我们会去听导览嘛，那导览是说他们请来的就是福建来的工匠，然后这样子请过来，然后在这边做。所以你知道当初的匠人精神其实对我们来讲你已经无法想象了，他请过来，因为他觉得他们才能够把所谓的闽南建筑的工艺表现得非常尽善尽美，所以他们是从台湾的在地材料，但是是请来那边的师傅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建筑，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那我其实这个园很大，你从入票口进去之后，你如果听导览，你会发现导览它第一个不是从那个园区一片园区开始，而是从一个书院，它叫脊骨书书，等于说书不能讲书屋，应该说不是书院，是书屋，就是里面全部是放书的地方。
1: 藏书的地方。
0: 对，那这些藏书的地方，说实在，你进去当然看不到什么藏书。最主要是它的门口，它就是我刚刚说的，它这个卷顶就是请这个福建的师傅过来去做，比较有南洋风格的。所以那时候的国际观其实已经在他们那边了。刚刚讲了，它不是只有，因为闽南的建筑，你会发现不是只有当当。就是好像传统的中国的建筑，而是它加了很多南亚风味的，所以我觉得脊骨书屋对我来讲它很好拍，它不大，你在光门口就可以拍很久，因为真的很漂亮。所以我觉得脊骨书屋 是我们导览记让我们去看的第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沿着再来去看一个地方，哦，我觉得到那里即便是 有钱人的宅邸或者园区，我都觉得很有文青的这种气质，因为我们

0: 第二个地方到的是方简斋，你光听名字你就觉得哇，这到底是什么？
1: 对，方简斋。
0: 好，我先跟大家讲，这就是需要去参加导览的一个很大的动机，因为你才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否则就是看一看走马看花，插个旗子就算了。我们一进去，他先让我们看前面有一方池，这个方池就是正正方方的方的来源，这个方池它顾名思义就叫名字就叫方简，然后简是简，刚刚讲简往看来那边，对不对？然后四个四周有什么？知道有看台，有这个回廊，还有假山小桥。这边也是很多当初很多文人雅士会来这边吟诗，你知道他吟诗吗？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
1: 我的。
0: 那因为呢，中间在池的中间有一个戏台，那你就会想，这边已经不是在吟诗了，它这边简直就是一个活动的区域，它让很多文人雅士觉得你来这边是可以互相交流，你吟诗我赏花， 一首诗配一什么样的花，一首诗配什么样的歌，所以中间有一个舞台，
1: 好风雅哦。
0: 我的妈呀，你在他不讲之前我都觉得、啊、拍拍照就反正
1: 就走了。我自己去的时候也是不好意思，真的是要听导览的各位。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我就很有印象，从刚刚的书屋沿到方建斋，它是其实是有连贯式的哦。你看到书屋就是藏书的地方嘛，你看方建斋就是当初的这些所谓的墨客吟唱诗词的地方，你就觉得哦，嗯，它很有文人气息。那接下来嘞，哇，又不一样了。我终于从一层的建筑物园区嘛，平立面的，看到有两层楼。当时的府邸如果有两层楼，哇，那个地方就非常重要了。为什么呢？它叫来清阁，最主要就是林家招待贵宾。我告诉你，像这样子的富豪，他绝对会有更好，应该说非常好招待贵宾的地方跟贵宾入住的地方，所以来清阁就是这样的地方。最主要他这些来宾登到来清阁的上面，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青山绿野，所以叫来清阁。你不觉得取名字也非常有小问吗？
1: 啊、真的，
0: 因为我就想来清来清到底啥啥，
1: 我就觉得以前的人真的很厉害。大家我们现在去看的时候，只会觉得说哇，它是一个非常优雅的词。但其实你翻回去，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以前对于每一个字都富有他们的意义，
0: 的确，
1: 跟他们的意象。
0: 如果照现代人的观念，我们一个建筑物，一栋建筑物或者是一间设计，真的不是只有哦设计的一个平面美感、视觉美感，他们真的是有一些起来有字的典故，就是这个是我喜欢的地方。
1: 突然觉得现在的建商，大家应该都要去看看他们以前真的就是取的名字。对，因为有的时候现在大家在取建筑的或社区的名字都很有创意，
0: 对对。
1: 可是有时候就觉得好像有点太直白了，比如说、哦、我母亲是住在三峡那边，然后新他们不是有新的造镇计划吗、在那边他们可能就是比如说什么三峡伯克莱，类似像这样子，就是或是三峡哈佛，他就是用各式的名校的名称去放这样子、哦、那当然就会希望说哦，这边出的人以后都会是、
0: 哦、原来是这样吗？
1: 很会念书的人，很会念书的学子，当然也很棒。可是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住在一个脊骨书屋或方建斋，有没有听起来感觉就会觉得说哇，自己都瞬间有气质了起来。
0: 当然我觉得我们去那边沾染一点文艺气息是好的啦、但自己要有所得啦，就是、哦、真的挺把导览的东西听进去，这个真的蛮重要的。再来我就去了一个观架楼，观架的架，架是农作物那个架的意思
1: 哦。
0: 对，那我觉得
1: 架楼所以是看农作物的地方吗？不是，
0: 没有、
1: 欸、直译是这样子吗？
0: 我字面上看是这样，但他事实上解释给我，他说这个是园区的第二大建筑物，因为在二楼它有一个露天的平台，所以你一样可以把你等于刚刚看的可能是青山绿水之类的，那所以叫来清阁。可是这边是可以把园区整个园区的美景尽收眼底，所以他我觉得那有点是园区的观景台的概念
1: 哦，
0: 所以我真的上去拍，
1: 高点
0: 对对对，就二楼而已，很好上去。然后我去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因为你有时候平面去看的东西，跟你俯瞰的东西真的完全不一样。整个园区一下，比方说我跟你讲小桥流水，然后又是我不晓得哎、欸，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太阳很大，大家都台湾都很热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七月份去的，我真的觉得顿时很清凉哎、欸，因为你知道看到那个园区就是这样疏绿。 整个有植物有花，然后有小桥流水，我没有觉得热，我也眼睛是非常清凉的、那种清凉是让人家可以平静下来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我每次都觉得板桥的林家花园是一个很神奇，现在竟然还可以保存下来。

0: 有林家的人把它这样传承下来，然后呢让我们去参观，请问我们怎么会知道台湾的传统建筑文化是有这些？所以我觉得它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它不是只有这个豪宅，它不是只有这些有钱人他们自己的家想打造成什么样，而是把所有的东西包括台湾初期的一个建筑文化也在这里面。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容易去的一个地方，你看哦，你从这个园区非常古色古香的一个建筑，然后你往外一点看就是高楼大厦，
1: 嗯，
0: 这样子一夜风景，事实上就是我刚刚讲的传承，否则你怎么可能去看到？其实我们去欧洲有时候也看到一些比较古老的地方，古老的城堡，然后跟其他现代建筑，其实如果你有一点印象，他们是分很远的，很少是在一起的，
2: 在一起的，
0: 它老区就是老区，可是你知道台湾越不大吗？你可以把这个同时在你的眼睛看到，我觉得这点是对我们来讲非常感恩的一个部分。
2: 没错，
0: 对，
2: 所以我也自己个人也很推荐，因为我也去过板桥林家花园这边几次。不过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灵性，不只是在板桥这一区呢，他们发展的很好，还有在另外一区的灵性家族也是很厉害的。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小旅客们，我们接下来一步到的地方就会是
0: 雾
2: 峰区了。
0: 我不知道大家对雾峰有没有比较。可能对你就知道台中，可是雾峰这个地方其实古名叫阿昭，我觉得阿昭这个名字当然跟原住民有关系、那最主要它不是只有融合了历史的底蕴跟文化风情，你会觉得台中可能它也哪有什么一个比较渊源的一个文化，其实它是台湾民族的一个发源地之一。那也是你知道，如果你有听到其他比较有名的观光景点，像光复新村还有亚洲大学，所以它非常，它其实是很有艺术风格在里面，你很难想象。那我自己去阿昭的时候已经不是只有这些，我还去过一些比较自然生态的那种农村，我觉得那个都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而且我骑着单车我这样就要绕一绕就绕掉，就都可以到。所以阿昭雾对大家来讲是想勾起大家对以前台湾比较初期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文化在这边。所以要讲的是1837年去在雾峰林家花园，它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古迹园林，所以它不是只有豪宅地，就是它比较能够见证台湾的近代史。因为你知道刚刚我们大部分台湾宅五大家族跟宅里都是跟台湾近代史有关系的，像这个1830年，我刚刚硬生生的比林家花园还要再早10年。对，你就可以想象其实在台湾那个时代已经在北中南其实都有不同的大家族。那雾峰林家花园刚刚有特别讲它比较能够发起的一个部分，当你去看到你就可以把它连上线了。首先我要先讲，刚刚是讲6500多坪的林家，这个林家不好意思1837年他造了，可他有分家，所以分为12000坪的雾峰林家花园跟8000坪的宅邸。
2: 天哪，所以加起来是20000坪，包含园跟宅的部分。
0: 没错、
2: oh my God, 所以好夸张、哦、
0: 你从这边就可以想到这样子、
2: 啊、走路脚都会酸耶、欸、
0: 所以我骑脚
2: 真的。
0: 所以雾峰的林家呢，它本来就是土地开垦起家的，然后也做了樟脑的生意、还有这个所谓的武装团练，所以这跟我们现在要讲的部分会有关系。我们先讲它既然分了12000坪跟8000坪，那是分什么呢？它会分下厝，就是指这个地方的下半部，然后或者是顶厝，这个是因为它的门票分这两种，所以你要去到园区跟所谓的宅邸其实是两种不同的门票、那我们先讲所谓真正的雾峰林家花园是指哪里，其实现在是在明台中学里面
2: 哦。
0: 对，我也不忌讳，我觉得我自己亲戚住在这边我才有空进去才认识所谓雾峰林家花园真正这个地方叫来源。对，那为什么叫来源？其实刚刚有特别讲1837年他分了嘛，所以1875年他们去在这个地方盖了这个来源。来源这个来呢是指老来子采衣娱亲的那个老来子的来
2: 哦。
0: 对，
2: 所以典故真的是从这边来的，
0: 就表示他是为了他的母亲去盖的陵园。
2: 原来如此，但如果实际去看的话，这个园区最大的特色会是什么？
0: 其实它就是自然园林的一个设计，就是什么依山傍水，你会发现这样子的一个园区小归小、其实什么都有，有山泉，有水池，有曲线，还有你知道吗，还是一样有戏台， 而且这戏台的名字超好听的，叫悲伤岁月亭。
2: 喂，好想要在这里面演戏哦。
0: 对，你不要

0: 但这个来源不大啊、哦，它有实景可以提供大家去看。但是、嗯、虽然园林是反映人跟自然合而为一的生命观，但这边你绝对不能错过的是林献堂的博物馆。林献堂你绝对不陌生，它跟教育非常有关系。
1: 我是不陌生，可是我来到这边看园林，然后但要去就看博物馆。
0: 你知道事实上我有 你这个人最近也才出书了，你知道旅游书旅游书第一本好吗？他是始祖好吗？
1: 哦，是从这边。
0: 你知道事实上、嗯、因为我比较写的是国外的东西，那台湾我也还有整理，但是没有出书。你知道环球的园记第一本游记哦，第一本其实是在这个林献堂先生出的，他1927年出发就开始在378天穿越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经历了16国写下来的游记。
1: 哇，第一本必须要去朝圣的耶。
0: 对，所以我那时候特意去林献，就在那个来源的对面而已，非常、嗯、非常简单。然后你进去之后呢，那当然这有门票啦，然后呢你就过去看一下。你当然不能翻阅，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古物。对，所以呢我就知道哦，原来第一本环球游记是林献堂先生写的。对、嗯、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我印象深刻。但是有个地方你真的不能错过，也请多留点时间给他、哦、就是大花亭。
1: 大花亭
0: 它超有名，你知道为什么有名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蔡依林跟安室奈美惠的 MV 在里面拍的
1: 啊。
0: 对，因为你知道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因为它是福州市，因为我自己是福州人，它是福州市的戏台的建筑。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建筑哦，我们哪有什么音效不音效，现在有很多，现在不是，它当初建筑的这些木座两边的就是有那种回声的效果，
1: 就已经设计好了，
0: 非常，那是 古人的智慧，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嗯、那因为它整个来说设计比较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会从这个规矩门就是外圆内方，跟做事的原则，做人做事的原则是一样的。然后你从这边进去，你在这边你可以去跟它做一些 cosplay， 就是它有那个明初时代的服装
1: 啊，
0: 你可以
1: 可以在这边拍美照。
0: 我就租了一套小旗袍吧，然后在那边拍拍、嗯、我
1: 穿越剧，
0: 对，穿越剧，然后你就会觉得哎，你也跟蔡玲一样可以在这边有一些美美的照片、
1: 嗯、今天呢小芳姐跟我们分享了，大家记得我们一开始说了吗？我们要讲传统的五大家族，没想到我们只是先讲了前面几个家族，
0: 怎么时间过那么快，
1: 真的。可是因为我也觉得小芳姐讲的其实非常非常的详细，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这些历史文化就是要值得这样大家慢下脚步细细品味。我们有时候不是真的光踩点，你真的给他个半天甚至是一整天的时间好好听导览，我觉得才能够更了解这些脉络。而小芳姐她帮我们整理的方式，你也可以把北边的看完之后跟中部，接着你会把这些年代串联在一起。
0: 对，
1: 所以呢今天我们会把我们台湾的五大家族分为上下两集。是的，小旅客们，你们现在听完的是上集的部分，接下来下集要带大家继续了解更多台湾地方显赫的传统五大家族究竟还有哪些可看的呢？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节目。在这边再一次非常谢谢小芳姐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那么各位小旅客们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下一集哦，我是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啊，马英九执政时期的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啊，5月25日召开记者会，晒出了这个。

马英九基金会前执行长哈，已经被开除了哈的萧旭晨，利用跟台商会长哈韩银焕两人呢、啊，手捧一大叠钞票，据说是100万台币了哈的合照，就揭露了中共利用台商收买台湾政治人物的冰山一角。那前总统马英九所创办的马英九基金会啊，在今年二月底啊，就指控前后两个这个执行长萧旭晨跟王光慈啊，涉及违反财政纪律哈、啊，指控内容包括调薪自回，以及涉及不明台商捐款未入账这些财务的疑义哈、啊。那马英九甚至曾在内部痛批两人为贪污犯啊，指责他们出卖我。他到底在讲什么哈、啊？那在这个之前呢、啊，萧旭晨接受新当选的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聘任哈、啊。那这个，所以这个事情也牵涉到郑丽文。那这个去年10月11日开始担任这个国民党的副主席，随后今年二月，萧旭晨转任啊。这个马英九基金会首席的执行长哈、哦，那领这边的薪水做那边的事了哈、哦，就这个意思。那由当时候的副执行长王光慈来接任执行长。那这个萧旭晨今年3月25日公开表示啊，前总统马英九忘了很多事，而且说啊，这个马英九应该是失智，得到老年痴呆症。那以用这个方法来反驳马英九哈、啊，的说这个是违反财政纪律，背信的指控。但是受马英九委托重整基金会的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5月25日召开记者会，就说萧旭晨的说法，然后那个他反对啊，那这个揭露了这一张。由王光慈啊召集子交接时候的电脑硬碟中取得照片，揭露中共利用台商收买台湾政治人物的冰山一角。然后随后呢，在的金秘书长啊，接受赵少康的访问，两度访问，细说从头之后，给了马英九一天的时间，马英九决定提出刑事告诉。刑事告诉在台湾非常严重，因为不得撤回。那就表示他的金溥聪跟马英九一定掌握有一些刑事犯罪的证据，也就是不是只是所谓的财政不清，一定还有其他事情哈。啊，怎么观察这个事情？现在有一些人说啊，马英九前总统啊，这个是被失智，不是真的失智。那现在马英九总统呢，他在最近的一些影片里头看起来他跟金溥聪在一起以后就没有失智了，他就开始恢复健康。可是为什么跟萧旭晨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失智呢？这不是就引起大家很多猜测啊。那这个我们今天要做一些剖析啊。那我要访问的是美国人权组织的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锡周牧师啊，因为他知道很多中国内部被莫名其妙关进精神病或是被喂药变成失智的一些中国人权案例，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事情跟中共有关啊。所以我是因为这个理由访问傅牧师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今天节目访问的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秀牧师。傅牧师你好。
1: 你好杨先生。
0: 是这个金普聪在5月25日召开记者会啊，就晒出这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这个里头的王光慈啊，他的电脑里头就是萧旭晨跟台商会会长韩盈焕两人捧了一叠钞票，后来知道是比较旧的100万的钞票，可是后来说拿出来说来花薪水啊，或是花奖金啊，是新的100万，所以现在已经不是100万，听说现在是300万了，也就是说手上有一些不明来源的钱啊。

0: 已经不是一百万，现在已经是三百万这样的数字哈。
1: 是啊，
0: 那是不是全部都是由中共借台商啊来收买，就变成一个合理怀疑啊？哈，
1: 嗯，
0: 所以胡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1: 当时我看到这个金溥聪先生把这个照片啊在记者会上公布出来之后，我觉得第一反应，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明显的是一个中共的这个这个海外统战的一个大的操作的一部分啊。我想他绝对也不只是说像王光慈说的有330万，最后变成他说有330万，那这个照片捧着是看起来是说有100多万。因为这个中共呢，从毛泽东开始啊，1939年他写了那个说中共制胜的所谓的这个革命啊，这个三大法宝啊，第一个啊就叫统一战线统战啊，第二个才是武装斗争，
0: 嗯，
1: 第三个叫党的建设，共产党的党组织的建设，对，所谓的三个制胜的法宝。你看他对中共，就是说从他这个建中之前一直到现在，对，在这个中共中央统战部是他在整个组织体系里边啊，是三个啊这个核心的直接就中共中央领导的这个部门啊，就是统战部宣传部还有这个组织部中组部。对，那这个统战部呢，它是从这个中央一直到地方，甚至到一个乡镇啊的党委，都设有啊这个啊统战的这个专职的机构。那所以你会看到他的这个管理当然就是说对外的大部分都还属于这个保密的啊，但是对对内的呢，但是它包含了这个宗教，包括民族事务。当然这个所谓的华侨侨联那还有所谓的港澳台对台的这个事务。那这一笔金钱呢实际上是极其庞大。那么我们就是公开的资料你会看到，就是仅仅一个河南省委统战部他自己公布的2024年一年是9000多万的预算，9000多万人民币的预算呢接近1亿元的预算。对对对啊。所以他这个Jamestown Foundation 呢就是曾经有做过一个统计对，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中共这个就是说这个海外统战这一块应该是每年也得超过23亿美金。23亿美金是多少什么样的数字是吧，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一个数字。那我觉得台商这一块是很明显中共的这个重点透过影响介入台湾的这个选举这个操控这个舆论呢。然后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照片公布出来这个之前呢，萧旭晨就说他从来没有碰过钱嘛。
0: 对啊，
1: 那现在被隔空抓钱了，对对，
0: 打脸，
1: 对对啊。然后呢，现在碰出钱了，他又说台商，这个台商，这个姓韩的，对。他走在这个他是说因为听说了马先生什么在这退役总统退休总统的待遇要有所变化又怕说所谓的有这个民进党
0: 查手表
1: 是表对呀、
0: 他弄错时间了
1: 对又弄错时间了因为他收钱的时间那时候
0: 对
1: 特别要注意这个就是说那时候收钱的时间
0: 2023
1: 对2023年10月份是正在考蓝白河的事情。
0: 是
1: 最喜欢蓝白河的谁呢？中共，对不对？
0: 是王沪宁在主导。
1: 对，因为也是王沪宁，又是他的这个整个台商协会的
0: 主要任务。
1: 主要对，对这个顾问就是他的总顾问所以直接上司就是王沪宁了。
0: 是
1: 啊，所以我说怪不得你能看得出来他在掩盖的。背后的这些很多的事实实际上就是这个应该是马英九在去年敦煌的那个讲话之后
0: 2025的
1: 6月因为他脱稿嘛，
0: 对，
1: 就
0: 是
1: 说台湾的这个这个民主最重要，
0: 那个是一向马英九
1: 对他的立场嘛，
0: 他从来没变过，始终如一的
1: 立场。但是因为他脱了这个

0: 肖旭琴给他安排的国台办都事先同意的是吧？这个讲稿，那么讲出了一句这个自己的多年的心里话，那应该是触犯了共产党的大忌讳，啊，应该是按照中共的思路，像这种啊，就说是逾越了他的所谓的红线，那共产党肯定会采取措施啊，
1: 是。
0: 啊，所以从这个无论是从财务上，他为什么啊，这个肖旭晨和这个王光慈啊，在不停的，就说用一个谎再圆下一个谎啊，我想是。下一步看剪掉啊，怎么弄个水落石
1: 中
0: 出了？
1: 共，我来请教一下哈，就是统战跟统战不成，哈，
0: 对，
1: 中共的手段
0: 是是是。
1: 那这个应该是过去胡老师你处理过非常多事情的时候有，你记不记得我们有那一年是2018吧？因为我记得还是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我们被国务院找去问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中共火灾器官问题，我们两个被
0: 对，
1: 找去
0: 这是几
1: 啊。那当时 Frank Wolf
0: 增添了几个新的统战方
1: 也
0: 法。
1: 来。那后来就国务院的人觉得知识体大，需要跟我们开一个秘密听证。我们就在外面一个地方跟他们听证，不是在国务院内。那时候他们就问我说：“Do you have any evidence for the？” Organ
0: Organ
1: harvest，
0: harvesting 的，
1: 我就说，当时我就跟国务院的官员讲说，我先不要跟你讲我有没有 evidence，我要问你几个基本的 facts。第一，中共的统战的方法，会不会用收钱的方法，用给钱的方法，对不对？第二，会不会用女人来色诱你？
0: 对，
1: 然后后面说那。如果用器官来诱惑你呢？他们全傻了，
0: 是啊，
1: 他们心里头那个表情就告诉我，
0: 是，
1: 对哈，器官收买也是一个。
0: 是
1: 那
0: 啊，
1: 后来不是就问了我说，那你有没有证据嘛？后来我就
0: 是，
1: 讲出一个梵蒂冈的人的名字嘛，哈，他们也就说，哦，he's the bad guy，他是一个坏人，所以我们是有证据的。那我们今天在谈的，就说，哦，所以器官啊。女人，然后金钱，
0: 金钱，
1: 如果这三个都无效的话，他们也有统战失败的时候。那统战失败了以后要怎么办？
0: 这个是 backup plan，就是让你让你这个被动得病啊，是吧？我
1: 就
0: 们
1: 是
0: 身边的
1: 被失智。
0: 对，被失智的可能。
1: 那中国里头这种把人关进去，然后喂药，那事情我们不晓得报道过多少次了。
0: 是啊，那
1: 对吧？
0: 个，并且中共自己的很多的，他对付他自己的官僚，就是说不听话的官僚啊，也有前边的这些先例了，是吧？
1: 对。
0: 但是就是说对这些民间的这个无论是就是基督徒的维权律师啊，像李和平的709之后被绑架之后，那这个是他亲口，并且我在跟他
1: 是啊。
0: 接通了电话，在史密斯议员的办公室里。他刚出来之后就提到了，他在里边是被强迫每天都喂至少有20几片不知名的药
1: 不
0: 片
1: 知名
0: 了
1: 的药片，
0: 啊，说要治他的血压啊。那出来之后你会看到啊，他的这个整个这个身
1: 脑
0: 体和
1: 筋
0: 生理对啊，这
1: 就
0: 个心理都产生变化。他
1: 类
0: 的
1: 似于这个失
0: 高智
1: 智，
0: 商啊，是吧？你
1: 高智
0: 看的
1: 商
0: 对对。
1: 类
0: 然
1: 似于
0: 后
1: 失智，
0: 是是是啊。然后这个李和平的弟弟，对啊，
1: 对，李和平的弟弟，
0: 对，你看出来之
1: 完
0: 后，
1: 全出
0: 完
1: 来以
0: 全
1: 后。连人都不认识
0: 是不认识了，并且夜里都会差一点把他的妻子，对啊，这
1: 本
0: 个
1: 来
0: 产
1: 都
0: 生
1: 死，
0: 生命的危险，
1: 对，
0: 对对对啊，那他的就是这个是公开的资料，看出中共的这个公安部专门有成立这个部门啊，就
1: 是。
0: 是怎样用药物。啊，研发这个特别的药物来进行精神控制啊，进行这个使
1: 所
0: 你
1: 以，
0: 听
1: 如果
0: 话。
1: 是从你的观点来看，因为你太多这种案例了，所以你会马上觉得马英九已经被他们列为这个统战失败对象以后，就用这个方法把他被失智了，
0: 非常的合乎这个中
1: 逻
0: 共的
1: 辑
0: 手
1: 嘛？
0: 法的逻辑啊，
1: 那这恐怕要用药哦，所
0: 因
1: 以。
0: 为你看。对，就是说根据马英九办公室自己的，就是还有金溥聪啊，那个秘书长的公布，也是
1: 对，
0: 说， 过去一年内就他们去了13次嘛，
1: 13次，
0: 去三次，但是马英九就
1: 是
0: 去了一次嘛，是吧？那他就可以有机会可以动手嘛，对吧？那马云就是退休的这个台湾的前国家元首，不会像这个川普总统一样，是吧，运去1000吨的啊保护啊他的这个，从他的饮水到他的空气，
1: 他连空气都带自己带去，
0: 对对对啊、嗯、那马云就肯定没有这个待遇啊，对吧、啊、
1: 他没这个待遇，
0: 况且他已经触犯了共产党的底线。那你要注意这个金普聪他们制造这个 narrative 啊，就是制造一个舆论，先让他就是说引导他，就是说这个往失智的方向发展啊。最开始他就在国民党总部开记者会嘛，啊，就说哎呀，我都告诉过他了啊，都是他忘记了，对啊，你看他慢慢啊，就把这个被这个失智这个话题他就引出来嘛，
1: 是
0: 是啊，但是就是他也是自己可能这个表演的剧本还不是太完整啊，所以互相矛盾的点太多，对啊，
1: 所以到最后金普聪就出事，马英九不但能够写完一个他公开谴责这两个人啊这个的信，而且还可以用毛笔签名，这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他没有失智，
0: 嗯，
1: 所以前面有失智那个可能也是真的、嗯、啊，
0: 对啊，
1: 失智的那些
0: 都会
1: 公开，但是那个会不会是他们这些操作人故意把他失智的状况，已经被失智的状况拿来公众特别表演给大家看，说你看他会这样子。
0: 对，我有注意到一个细节的、
1: 我是觉得当时我看到马英九怎么会这样，
0: 嗯，
1: 在心里第一个心里想说，为什么在这种状况底下要让他出来？
0: 嗯，
1: 这是奇怪嘛？
0: 是是，
1: 所以这是一个让他出来丢臭。
0: 是啊，就是、
1: 就是共产党的斗臭，让他斗臭、
0: 啊。
1: 那可是被金普聪发现了以后，他把他带回去，从旧历年到现在2-3个月的时间，
0: 清醒过来了，有
1: 清醒过来。好，这个也是真的。
0: 嗯，
1: 他现在已经恢复。他的健康是真的、
0: 嗯、
1: 前面他是一个病态的状态也是真的、
0: 嗯、对对对，
1: 那请问这个变化是什么？
0: 是啊，
1: 也就是这解释了马英九他们要告刑事的原因，
0: 嗯，
1: 因为这个显然中间有一个有可能的犯罪事实，
0: 是啊，你看二月份，
1: 而这个犯罪事实有可能就是指挥点在中国，
0: 嗯，
1: 就中共，中共下令要把马英九被失智，好，那这个怀疑是不是
0: 非常合理的？
1: 台湾的检察官应该要去检查，
0: 嗯，
1: 要调查清楚，
0: 应该有这要做这个严格的就是说医学的检查。
1: 这个说不定我们到最后可以来建议那个护牧师可以到台湾法院，做一点说有关中共是如何操作。这种被失职的、
0: 嗯、对啊对啊，
1: 有很多案例啊、
0: 这个、人权观察都曾经啊做过一个专门的报告，
1: 做华人之友，
0: 对，非常对对啊对啊，
1: 说中共的确有
0: 是
1: 这种做法，
0: 是、嗯、是，
1: 那可以找这个真正了解的人进来、
0: 嗯、
1: 做台湾的华人之友，去证实说中共的确有这种操作。
0: 是，我觉得如果我是马英九的家属的话啊、即使他的太太也好，他姐姐也好，现在如果听到这个信息，他应该回忆这个时间线，就是什么时间这个消亡告诉他们说，哎呀，你看、
1: 啊、你看，
0: 对，要失智了，
1: 看你失智了，
0: 失智了，
1: 你是把他领回家去，
0: 对对，把他领回家去，对，因为那个时间
1: 很重要、哦、所以这个有安排，对不对？
0: 是，这个有安
1: 排，所以这个变成什么、嗯、犯罪事实，
0: 嗯，是，
1: 会变成犯罪事实，
0: 是，
1: 如果有被下药的状况的话、嗯、就变犯罪事实，
0: 犯罪事实。
1: 当然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这个事情是直接告诉中共说你干的事情护牧师跟我是知道的，我们已经清楚你在干什么了。那这个台湾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
0: 嗯，
1: 我们如果往这边查的时候查到你，
0: 是
1: 的，可能性是有的。我是听到有一个 YouTuber 叫做童文勋，他也是常常来我的节目，
0: 他是律师嘛，对，
1: 他是律师，
0: 所以非常的，
1: 他有提出他觉得有这个下药的可能性，
0: 嗯，
1: 那在这种基础上他建议马英九跟金普聪应该走一趟美国，
0: 嗯，
1: 到美国去做这个鉴定。
0: 对、
1: 啊、这个

0: 其实护士
1: 做去一个是个比较权威的实验室嘛啊，做这个测定，
0: 是
1: 对，肯定有这方面的测定啊，
0: 是
1: 这样。
0: 所以，可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如果说美国国会觉得这个事情很大，那愿意帮助马英九处理，
1: 对，
0: 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
1: 可以去川普总统做体检的那个 Walter Reed 医院，
0: 对
1: 吧？
0: 可以去川普总统那个医院去测
1: 做
0: 测试，
1: 去
0: 做
1: 测试。
0: 你知道川普总统从中国出来以后马上去做测试的医师吗？
1: 对对啊，是。
0: 他就说：“你看我很健康，我完全没有被毒到。”
1: 对啊，对啊，就马上去啊，
0: 对。而且那个这个时间太巧了嘛，
1: 是是。
0: 去了完中国以后去测，
1: 马上
0: 体检，
1: 是是啊。
0: 啊，那我觉得那个体检的医院。既然可以做帮川普总统做，当然也可以帮马英九总统做嘛，
1: 应该可以啊。
0: OK， 这个我们可以帮
1: 忙，完全可以，
0: 这个我们可以帮忙。
1: 是是是。
0: 我觉得这本来就是应该把事情搞清楚哈，而不是搞模糊。不要说这个不要再谈了。对不起，我们的看法不是失不失智的问题。我们认为原来的失智也是真的，现在没有失智也是真的。总不会是说，金普聪有厉害的神功，可以把这失智的人变成不失智，我们不是这样相信的。我们相信说，那原来的失智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弄清楚。
1: 是啊，
0: 好，那现在已经没有失智了，他的精神状态也应该弄清楚。这个本来就已经进入刑事诉讼的过程里头。都应该弄清楚。如果被查到任何跟中共有关的关系的话，这是国际大事。
1: 是国际大事啊。
0: 但我认为美国川普总统也非常关切，
1: 专门国会开这个听证会，
0: 开听证
1: 会。对对对啊，对啊。
0: 到时候我们再邀请马英九总统跟金普聪到美国国会去听证。
1: 对呀，对呀，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1: 是是是是啊，
0: 长臂管辖。
1: 是，其实你看美国的执法部门，这个政府和情报部门都很清楚啊，是吧？所以为什么你看这次川普总统去的之前的这些准备工作，到他离开之前的这些工作，那都是给予对中共的这种非常邪恶的他这个操作，有很清楚清醒的理解嘛，对吧？对啊，我觉得这对台无论是台商也好，还是台湾一般的民众也好我觉得现在透过这个事件，
0: 需要知道事实，
1: 是需要知道事实。
0: 那因为过去我们这节目我也访问过牧师很多次，也访问过很多人很多次，甚至于我还访问过谁，你知道吗？我还访问过邱毅。邱毅他完全是那个跟共产党关系好，可是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谈到说，所谓的精神卫生法在过的过程里头，他觉得里头有问题，他跑来这里啊，坐在你那个位置啊，接受访谈，对中国这样做是不可以的。他的中间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莫名其妙就可以把人关进精神病院，是不可以的。可是就还是这样啊。
1: 是
0: 那时候他还，我认为邱毅当时候还有一点点心呢他就觉得他反对，所以他来上我节目，坐在你那个位置。
1: 对，因为白纸革命的就是时候，就是在 COVID 中共病毒发生时候，南开大学的一个教授，一个女教授啊，她仅仅因为支持一下学生，到现在还是属于被精神病的状态啊，
0: 被精神病的状态嘛
1: 并且都没有完全无法找到他。对，一个大学教授，
0: 所以中共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为他精神病要把他搞成失智，这是斑斑可考。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告诉中共说，你干这些事情，那你现在把手伸到台湾来，我们怀疑你已经开始干这个事情。
1: 是，
0: 那这个对那些每天去跑到中国去的人来说，那些政客来说，这些何等大的警惕啊。
1: 是啊，这就是说那对共产党来讲，就是说你只是个工具嘛
0: 对，如
1: 果
0: 你
1: 利用的时候可以控制的时候，他就可以对你就是说完全的去这个控制下利用但如果他觉得你不可控的时候，那他就是要这个精神上的控制，肉体上的消灭然后呢就是要对你采取这些行动
0: 是。所以我 这是我推。

0: 一次，我认为金溥聪跟马英九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
1: 嗯，
0: 所以他才用形式告诉我进去。
1: 是是是。
0: 那金先生跟马先生其实基本上，因为他继承了蒋经国，他是蒋经国，马总统是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嘛，
1: 嗯，
0: 出身，
1: 对对，
0: 所以他应该还记得蒋经国的反共这个立场。
1: 是啊，你看天安门，就是这个大屠杀之后，当时是马先生在执政嘛，是吧？
0: 对，
1: 他有这个亲力亲为的去纪念啊，
0: 纪念六四，
1: 对呀、啊，并且
0: 每年都写文章，
1: 是啊，对啊，发声啊，
0: 是
1: 啊，我觉得说他应该是原来的，就是他那个思维还在了，是吧？
0: 他就是有基因了、
1: 啊、对对，
0: 他应该
1: 用错了一些
0: 蒋经国的一些基因，所以当这些东西碰触到的时候、
1: 嗯、
0: 他会在敦煌就说出他心里话，
1: 是是，
0: 这可以理解嘛。
1: 嗯嗯，
0: 那你知不知道那个金溥聪先曾经来过中央广播电台，坐在你的位置接受访谈？
1: 哦，那这个
0: 那一年他是台北市新闻局局长，
1: 哦，
0: 那他带了一个游泳队去曼谷去比赛，台湾得到好几个奖牌、
1: 嗯、
0: 台湾的选手披着中华民国国旗绕场一周的时候，被中共的选手去扯他的国旗、
1: 嗯、
0: 金先生当场用英文讲说，你们这些人只懂得暴力吗、
1: 嗯、
0: 后来我看到这新闻，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金先生，我说这个你只在这个泰国讲不算，你必须来我的节目对着中国讲。他就真的来了，
1: 来了、嗯、
0: 那就把整个过程讲一遍、
1: 嗯、
0: 他就讲说他非常厌恶这种中共这种暴力行为、
1: 嗯
0: 啊、他说这个无法忍受，这是金溥聪。
1: 是啊，马总统有这样的知心的这个肝胆相照的朋友，这一次出手相
0: 助，我应该还是无论如何要对金先表示敬意的、
1: 嗯嗯、
0: 在这个节目我们很清楚的要跟金先表达敬意，然后对于马前总统今天的遭遇了、
1: 嗯、
0: 我们表示关心，
1: 我们为他祷告、嗯
0: 啊、然后如果有任何我们可以帮忙的地方，特别是在美国、
1: 嗯、
0: 他如果需要的医疗方面的检测啊，我想我们两个都有能力可以帮，
1: 乐意帮助，
0: 我们都乐意帮助、
1: 嗯、
0: 好，今天我们非常这是很震撼的啦，因为我认为这是世界级的大事，所以我知道美国对华研究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正在台湾呢、啊，我们合作过非常多这种世纪大事哈、啊。
1: 二十多年了。
0: 那这个、嗯、这一次我们愿意帮助马英九，啊，
1: 是
0: 啊，厘清他的事实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谢谢傅牧师，
1: 谢谢杨先生，
0: 谢谢大家收听，明天见。嗯。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顺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开幕，他在致辞时强调，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稳定、可信赖而且有能力承担责任的台湾，政府将持续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并在人才、水电、土地等面向提供产业发展所需资源，打造完整可信赖的 AI 产业生态系。记者郑佑翰报道。
2: 2026年台北国际电脑展今天在台北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今年以 AI Together 为主题，聚焦人工智慧、机器人以及次世代科技发展趋势。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典礼致辞表示，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共有来自33个国家1500家企业参与，首度突破6000个摊位。过去几天，全球科技领袖齐聚台湾，并陆续宣布将加码投资台湾，显示国际社会对台湾以技术实力以及民主制度累积信任的高度肯定。而政府近年透过优化投资环境以及招商措施，欢迎全球企业来台布局，已获得显著成果。总统表示，产业繁荣必须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政府将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维持现状，这不仅是国家政策，也是台湾对全球科技供应链最负责任的承诺。他说，
3: 当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一个稳定、可信赖并有能力承担责任的台湾，尤其产业的繁荣发展必须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政府会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维持现状，这是我们不变的国家政策，也是台湾对全球科技供应链最负责任的承诺。
2: 总统并提到，面对全球对算力、先进制程以及 AI 基础建设需求快速增加，政府持续提供产业各项支持。在人才政策方面，政府透过修正外国专业人才延揽以及雇用法，进一步放宽条件，欢迎国际人才来台发展。水资源方面，政府推动珍珠串计划，串联各地水资源设施，强化跨区调度能力，未来也将持续扩大再生水、淡海水以及其他多元水源供应，强化用水韧性。至于电力，总统指出，目前台电备转容量约 21%， 未来一周电力供应也都维持在 20% 以上，稳定供电至2032年前都没有问题。政府并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电力获得稳定支持。总统也提到，过去十年全国科学园区新增面积已超过1305公顷，目前也正评估制程建厂所需用地。总统表示，世界对台湾的信任也反映在经济成果上。主计总处日前上修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至 14.55%， 创下48年来的单季新高。全球经济成长率预估也从 7.71% 上修至 9.64%。 此外，台湾的股市总值已达到 4.95 兆美元，成为全球第五大股市。总统并强调， AI 对外代表台湾与全球可信赖伙伴共同打造安全、韧性与繁荣的科技未来，对内则是让产业、家庭以及下一代共同分享科技进步带来的成果。台湾将持续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合作强化韧性，携手产业界、学术界以及国际伙伴，共同迎接 AI 时代的挑战与机会，朝科技繁荣与社会照顾并进的民主典范迈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受惠于人工智慧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服务等应用商机持续热络，台湾四月出口达 676.2 亿美元，创下历年单月次高，年增 39%。 汇丰集团环球研究首席亚洲经济学家暨亚洲联合主管范立明今天指出， AI 将持续发展，台湾出口未来2到3年仍将持续强劲。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4: 台湾成为全球最大 AI 供应链，一举推升台北股市市值跃升全球第五大市场。但在 AI 持续蓬勃发展下，全球经济下半年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汇丰台湾商业银行2号举行亚洲2026年年中经济展望，邀请集团环球研究首席亚洲经济学家暨亚洲联合主管范立明剖析。范立明指出，受美伊战事影响，全球下半年仍面临能源危机，通膨蠢蠢欲动。即便汇丰目前预期美国今年利率会持平，但在通膨压力下，联准会仍有上调利率的可能性，美元将更为强势。范立明也指出，即使霍姆兹海峡明天就开放通行，但能源高档仍将维持至少12个月，主因是必须要有6个月让中东油商恢复生产，且很多买家会积极购入石油囤积。再来就是航道通行的风险让原油出售价格上升。他也指出，亚洲国家对于原油进口依赖相当深，若以净能源进口占 GDP 的比例来看，泰国占比最高达到 8%， 台湾和韩国则占 7%， 但台湾和韩国都相当幸运，靠着出口半导体，企业足以负担能源价格上升。范立明说，
5: And Taiwan is getting an energy shock, but it also has a semiconductor shock. The semiconductors is way bigger than the energy shock, and so on a net basis, everything, you make so much money with semiconductors, that the economy is insulated. For example,

0: there's so much tax revenue coming in because of the stock market and the semiconductor sector that the townies' government can afford to subsidize or help bring, keep down the price of energy in the economy.
1: 范立明认为，以目前来看 ，AI 发展不同于2000年网络泡沫，主要是因为目前 AI 相关科技公司都有实质获利。他也指出 ，AI 将持续发展，台湾出口未来2到3年仍将持续强劲，台湾今年也有可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成长幅度最大的国家。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台湾港务公司今天表示，为了因应全球航运近零碳排趋势，高雄港已经率先于5月完成 LNG 加注作业规范公告，同时与航港局验船中心共同签署航港新能源发展备忘录，推动亚太航运迈向绿色新纪元。记者吴丽君报道。
3: 高雄港务分公司港务处长郭光辉2号表示，随着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TS 上路，以及国际海事组织 EMO 研拟的全球燃料标准，绿色能源已成国际航运净零转型的重要关键。而且根据今年3月国际航运针对全球货柜船及渡轮的统计，包含营运中和已下定的双燃料船已达1200艘，为此，身为亚太航运重要枢纽的高雄港，正办理绿色燃料加注相关规划及可行性评估作业，同时配合台湾中油洲际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整体发展，以针对现阶段具商业规模且技术相对成熟的替代燃料 LNG 液化天然气，启动 LNG。船加注服务的前置规划作业。郭光辉说，
4: 港务公司配合台湾中油七阶的发展，已在五月间完成 LNG 的加注作业规范公告，已完善港区作业机制。另外，为了强化作业安全与法规完整性，目前港务公司已与航港局验船中心共同签署航港新能源发展备忘录，三方将就 LNG 等新能源加注管理的机制、船舶检验以及基础设施规范进行协作，为我国航运产业能源转型奠定安全运作的良好基础。
3: 不过郭光辉也指出，由于七阶预计要到2029年才会完成部分建设，并透过 LNG 船将液化天然气进口到高雄港后再储存在油槽中，后续仍需透过加注船业者投入管线及设备的建制，才能将 LNG 加注到需要的船舶上，因此最快也要到2030年才能正式提供商船加注 LNG 的服务，同时提升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绿色竞争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的是，非洲爆发致命的伊波拉疫情，各国绷紧神经，台湾也已经祭出高度边境管制，除了禁止刚果、乌干达两国的居民入境，也对具有相关旅游史的入境旅客实施边境检疫。机关署长卢一军今天表示，目前共有4名国人从疫区返国，其中有1人发烧，但采检阴性已经排除感染。记者刘品希报道。
5: 伊波拉疫情蔓延，疾管署疫情中心主任郭宏伟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最新统计，截至5月31号，该国累计321例确诊，其中48例死亡，6例康复，另有220例疑似病例。近期因当地检验量能提升，可加速疑似病例的确诊及排除。此外，乌干达累计9例确诊，其中1例死亡，个案与跨境移动及医疗照护暴露有关。为防堵伊波拉疫情入侵台湾，疾管署先前自5月27号起，针对过去21天内有刚果及乌干达旅游史的旅客，一律实施入境检疫与21天自主健康管理，之后再升高管制，自6月2号零时起，一律禁止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居民入境，已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学卫生、外交公务、国人配偶等4类对象则除外。疾管署长罗一军表示，自5月27号实施两国入境检疫以来，共有4名国人因为工作或旅游因素自疫区入境，其中2人自刚果入境，另2人从乌干达入境。机场检疫人员对这4人均开立入境旅客自主健康

0: 商管理进告单，其中一人入境隔天出现轻微发烧，经送医采检，伊波拉病毒检验为阴性，已排除感染。罗伊军说，由于刚果乌干达正值雨季，所以当地也盛行疟疾、呼吸道传染病等疾病，如果出现发烧等病症，第一时间难以透过症状辨别感染的疾病，需要进一步采检才能确认。
1: 最近大家看到国际上在分传，作为意大利或者是巴西有疑似病例，事实上也都后来检验阴性排除。我看到巴西这边的报道有提到说，巴西的两位疑似病例呢，分别是有另外的诊断是有疟疾，另外有一位是脑膜炎，所以是显示就是说目前来讲，这个两个国家的旅客或者是有曾有旅游史的这个民众可能会有其他的病症一起来捣乱，然后所以我们在处理上确实是会需要多花一点心思来做确认跟排除的一个工作。
0: 罗伊军强调，据相关旅游史的入境旅客需进行21天完整的自主健康管理，每天至少量测体温两次，并依规定回报。卫生单位也会每天追踪旅客的回报情形跟身体状况，以确认是否需要后送裁剪。对于寄出入境禁令，罗伊军表示，主要是参考美国跟加拿大的做法，加上从多方管道得知，我国六月中旬将有一场由民间举办、规模3-4万人的大型国际活动，预估将有300-400名旅客自刚果跟乌干达入境，届时恐对边境检疫与社区自主健康管理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疾管署参考他国的做法，先行寄出入境禁令，之后也已有许多国家陆续跟进。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今天通过欧美贸易协议，后续将于16号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中进行表决。美国总统川普在之前曾经扬言，如果欧盟没有在7月4号前批准协议，将加征更高的关税。在经过数个月的内部争论之后，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今天针对欧美贸易协议进行投票。根据欧洲议会发布的消息，相关草案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欧洲议会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朗吉在个人社群平台 X 发文，形容这个结果是迈向下一个阶段。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的协议核心诉求包括有落日条款的明确安全网、审查机制、防范美国加征新关税的保障措施，接下来将于16号的全体会议中进行表决。欧洲新闻台报道指出，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的协议草案有妥协也有收获，其中针对落日条款的相关规定，原本欧盟成员国期望如果未获得展延，这项协议将于2028年3月之后终止，然而最终达成的折中方案则是将终止期限延到2029年的12月31号。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抱着一个就是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的决心，我没有想过我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只是当下尽全力去把它做好。当然就是也要让我所有的伙伴都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东西，然后也口袋满满。

0: 两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迎来的又是一位杰出的新著名女性，也是创业成功的餐饮大亨。欢迎罗叔。
1: 谢谢 Simon 哥，大家好，我是罗叔，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双儿。
0: 是，我发现特别是从你创业以后哦，时间变得飞快。
1: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因为创业来跟 Simon 哥聊天的时候，我还带了一个伙伴 Melody， 到现在为止应该两年多了吧。
0: 我讲的时间飞快是指展店的速度飞快。
1: 也还好，目前有在开始继续的准备扩张。
0: 是，那个时候在初期你有没有想过定下一年一店的这样的目标呢？
1: 其实没有耶，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抱着一个就是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的决心，我没有想过我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只是当下尽全力去把它做好。当然就是也要让我所有的伙伴都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东西，然后也口袋满满。
0: 罗叔当初创业的第一家店叫肥龙老火锅，当然再创的还是同样的品牌，也叫肥龙老火锅，可是战线从台北的西区，也就是中山区，到了东区信义区。
1: 对，是的，
0: 两个商圈的性质其实大大不同嘛。
1: 应该是说像中山区那边，因为它旁靠那个南西商圈嘛，所以其实那边会以年轻人的族群为主，大概都是在会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像到信义区它算是用现在很流行的一个网络梗叫做 old money， 就是老钱区，就是那边的客人可能大概偏中年人比较多，他们主要的需求也是以家庭聚餐为单位，或者是办公族群。
0: 不同的族群，但是他们在肥龙老火锅都找到了同样的美食。
1: 应该要感谢大家对肥龙口味的喜爱。对，
0: 前一次双儿罗叔你来的时候其实分享到了有打算要到国外展店的计划。
1: 有，因为我们随着我们展店的速度，那当然也有很多新鲜的血液、新鲜的伙伴加入我们，就跟我们一开始是自己单打独斗，就是会有一些区别。我们的团队越来越壮大，各自分担各自的一些工作。目前来说，我们今年的八月或九月预计在韩国开我们的肥龙老火锅的第一家门店，这样
0: 踏出台湾了。
1: 对，机遇还不错。对，谢谢。
0: 在不同的地区国家要经营餐饮业，你们做好了准备吗？
1: 其实应该这么说，我们一开始在台湾做肥龙的时候，曾经我的合伙人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所有的准备都是我们认为的准备，就是我们一定要踏出这一步，我们才知道市场是怎么样，我们根据市场的反馈不断的去调整，才会变成我们所谓的肥龙呈现给大家的样子。如果只是单纯一味的用自己的心态去准备的话，可能永远无法面对市场。所以既然做了这个决定，那就勇敢踏出去吧。对，
0: 是当初两位勇敢的女性创业，也就成就了肥龙老火锅这一个重庆的品牌到台湾落地。
1: 对，是的。
0: 我要代表台湾的众多饕客，谢谢双儿跟你的 partner Melody 啊，你们这么勇敢。因为台湾是一个美食荟萃的地方，大家所享受的是多元的美食，但是我们说多元也养刁了

0: 很多人的口。
1: 对的，就是其实我自己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也深有体会。就是我们在像我老家那边，我们自己做火锅，因为我们当地人他是非常适应这个，可以说它是我们主流的饮食习惯。
0: 是啊，这个讲到了火锅，就想到了重庆。到了重庆，就得要吃火锅，不论是

0: 也要吃火锅。
1: 对，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会有一个现象，就是满街大街小巷都是火锅店，民众的接受度也很高。可是我们今天到台湾来做这个事业的时候，其实有遇到一个困难点，就是其实台湾的火锅业者也不算少，但是呢，说实话，它不是属于台湾民众可以广大接纳的一个主流的美食，所以我们要怎么去跟市场做出一些差异化，做出属于自己的一个调性，对我们来说，可能一开始是一个蛮大的考验。对，
0: 嗯哼，你们做到了。
1: 我觉得进步的空间还很大。
0: 朋友们，坐在录音室里的双儿哦，我自己觉得他的优点除了很勇敢以外，再一个就是他很谦虚。即便是现在从跟他的伙伴创业2年，已经在台北拥有了2家知名的火锅店。他还是很谦虚，说他进步的空间还很大。我想这个就也是创业成功必具的一个特质哦。双儿，你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姑且称创始店是一店，然后东区的店是二店。Location 坐落的地方不一样，面对的客群不一样。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你那时候还跟我分享，二店它的装潢风格也跟一店是完全的不同。
1: 对，就是除了在味道上这一块，我们肥龙一定要坚持把原汁原味的重庆的口感带给大家以外，我也希望大家在用餐的环境，你也是仿佛置身于重庆。所以其实我们第一家火锅店的装潢，它是开在民宅里面的，也是重庆大街小巷可以看到的居民楼火锅，就是在地人才会去吃的那种氛围感，那种大家聚在一起就是热热闹闹的感觉。我们蛮多客人给我们反馈是说，仿佛又回到重庆的感觉。第二家店我们是比较偏中式风格，这是新中式，那么融合一些庭院式的感觉，可能是我认为课程的不一样，可能对环境的要求跟环境的一个氛围的体验观感不一样。
0: 我从外观看啊，那个装潢的线条是更简洁了。
1: 对，那我就会多融入一些像我古代的一些灯笼的元素。会有一些格栅的元素，对。
0: 是我们观察一家餐饮店，装潢其实是附属了，因为它是像双儿所说的，那是给大家的一个氛围，主要还是食材是否新鲜，它是不是能够忠实的传达这个品牌它的原汁原味啊。
1: 对的。
0: 事实上，在台湾也获得了大家的喜好。我们都说年轻人的消费力很强，那其实你刚讲的这个老一点的消费族群，其实消费力一样是很强的嘛。
1: 应该是说，其实以消费能力来说，我们会把它分成两个概念，一个叫做消费的频率，一个叫做消费的客单价。那当然，年龄落到30到50中间这一段的，因为收入稳定，所以可能在用餐的这一方面，他们更追求品质，他们也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品质更好的东西。年轻人他们更多的是尝鲜。他们会愿意为了新鲜的事物去买单，如果也刚好符合他们的一个喜欢的点的话，他们会也会再次来访。对，
0: 是，所以自然那个策略是不一样
1: 对，是
0: 的。
1: 的。
0: 是，朋友们来台湾多年，第一故乡在重庆，在台湾创业，即将要迈入第3年的罗叔双儿在录音室里，一年一店，2年2店，也说了准备要进军国际，到韩国去开分店。谈到这儿，稍微的暂停，因为我会要追问双儿，对于韩国的这一家店，你又抱持着什么样的希望？还有就是，也才知道有一个 隐藏

0: 版的新店，我们不要讲太多，好，秘密要保持一点新鲜感，那个秘密等到下次你再来跟大家分享。
1: OK，
0: 回来之后呢，你就跟我们谈谈在韩国你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经营策略跟方向。
1: OK， 没问题。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民以食为天，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坐在现场的罗淑双儿是一位以美食创业成功的年轻女性，还就在没多久以前，她刚刚说两年，我说哈，有这么久吗？她那时候跟她的伙伴开了第一家重庆原汁原味在台北落地的肥龙老火锅，也不过才一年，或者是还没有到一年的时间，坐落在台北西区的肥龙老火锅的一店又再开了新的店，在台北的信义区开了第二家店。我们前面大概了解了这个过程，我相信只要是食材很实在新鲜，待客亲切，要做餐饮不成功也难，当然还要有正确的策略。刚刚双儿也分享到即将要挥军韩国，这边我就想请双儿跟大家分享，对于到韩国在展店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因为毕竟在不同的地区，
2: 应该是说我们其实有信心要去韩国开店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就是我们之前有韩国有一档综艺节目蛮有名的一个艺人主持人，然后到我们店里面去吃了一餐以后，他帮我们拍了一个推荐视频，然后我会发现我们林森店就是一号店那边超级多韩国人，韩国客人慕名而来。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问卷调查，其实韩国人他们本身就吃辣，而且他们本来天气就比较寒冷
1: 对,
2: 对，所以其实这种锅的形态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蛮喜欢的，
1: 嗯，
2: 接受度也是比较高的。加上我们刚好有一个股东他也是常年定居在韩国，
1: 哦，
2: 对，所以说是因为这样子的因缘际会我们才决定去韩国开。至于韩国的策略的话，其实我第一家店我没有想太多，我们也跟我们当初在台湾创业一样的心态，就是我们到另外一个国家面对不一样的受众群体，面对不一样的市场，甚至连语言都不一样，
1: 嗯，
2: 我们其实想的就是就跟林森店一样，一开始就是把它当作一个新的东西这样去做。当然我们可能有一些 know how 啊，有一些我们做出来的经验可以复制到韩国。其实后期到了韩国，我们还是会根据当地的一些文化去一些调整
1: 微调，
2: 对，
1: 嗯，
2: 基本上味道这个东西还有品质这个东西我们是一定要保持一致性的。
1: 是，朋友们，我一直不愿意用新住民来称呼像是双儿罗淑这样落脚在台湾的时间已经这么久了，可能比他从小成长在重庆的时间都要长的人为新住民哦。即将到韩国去展店，我想问双儿子是，你觉得你的适应力可以很快的就适应当地的环境吗？
2: 其实展店的话，大部分我可能就是也是会用分工的方式交给韩国的合作伙伴，绝大部分是他会去掌控这一个事业。我跟我大陆的创办人，我们是用协助的方式支持他。这可能前期开店的时候，包括从选址啊，包括做一些商圈的筛选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口味的调整、菜品的出品，还有一些动线的规划，我们得亲自前往韩国。其实到后面的经营，我们是希望由当地人来做一个经营，这样。
1: 聪明，这极端聪明。就是肥龙老火锅的品牌 会随着你们有计划也有目标而发扬光大，不是像有些人他很急于展店，我那个展店数啊，要很快的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插旗，其实那个样子是蛮容易失败的，可能会因为水土不服而夭折。
2: 对，
1: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现在已经不能说是餐饮新秀了啦，双儿罗叔是一位熟练的餐饮业者，可是不变的是他还是极有热情，也还是很谦虚。刚刚谈到了未来可能在韩国肥龙老火锅的经营形态之后，我忍不住要请教双儿罗叔的，就是因为知道了一个小秘密，这个潘朵拉的盒子今天不用揭开，但是我知道好像你又要飞回重庆取经嘛。
2: 对，这一次呢就是跟我的股东我们一起回去重庆，我们发现了一个其实也是蛮好玩的一个事情，那当然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去复制它，也能把它带回台湾，让更多的人看到肥龙不断的在成长跟变化。
1: 还是跟饮食有关吗？
2: 当然当然
1: 哦，不是川剧变脸在肥龙重现吧？
2: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一定是会让更多的人能吃到我们的口味，一定是能让更多的人体会到重庆美食的博大精深。
1: 是，就是不是只有你想到的火锅？
2: 对，也不是只有一味的都是辣，一味的都是重油重咸。
1: 是。Simon 喜欢研究饮食，一如 Simon 对于文化有很深的兴趣。我到了一个地方哦，最常研究的就是长明小吃，我也就认识了那在地的文化。现在其实是一个地球村，人不会只局限在一个地方，当你走遍各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去寻找美食，那是你认识那个地方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初双儿创业会选择肥龙老火锅，应该也有原因，跟乡愁有关。
2: 对，
1: 因为我们都说有时候能慰藉乡愁最好的方式就是找到家乡的口味，在外的游子能够吃到一碗比如说像是妈妈煮的面或者是妈妈包的饺子，你都会觉得胃是特别的温暖嘛。
2: 对的对的，
1: 就从这几个方面，我就会觉得能够把各地的美食推广开来就是一个文化大使的工作哦。所以今天坐在这里的双儿罗叔，我也在先预祝你的餐饮事业越来越成功的同时，也希望你扮演这样大使的角色能够更恰如其分。
2: 谢谢赛文哥，一定会努力的。对，
1: 至于今天已经说了，双儿罗叔这一次回重庆取经的秘密，那潘朵拉盒子揭开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那葫芦里是要卖的，不是卖药了啊！到时候大家会见到重庆不同的美食，也可以享受。再次要感谢双儿罗叔啦，时间也差不多了，在您即将要回到重庆之前，先祝您旅途顺利，再一个回去取经也顺利。
2: 谢谢赛蒙哥，
1: 因为我们期待的是您再回到台北的时候，我的美食选项清单又可以多一项。
2: 一定一定，谢谢赛蒙哥。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公关室主任领着两个警官下车，胸前的徽章亮晶晶，踏上台阶直奔派出所而去。陈杰宇等三人从旁边冒出来，左右夹击，围着主任站成一队。
1: 钟哥，你好久没来了，每次都叫别人来。
2: 哎呀，最近都在忙嘛啊！
0: 陈杰宇甜腻腻地喊道，只差没挽住胳膊。主任被叫得心花怒放，五十几岁的面容一下子精神起来，抖了抖肩膀，整个人充满活力，感觉身体又行了。
2: 你们最近怎么样啊？
1: 还不错啊，就是有新所长来。
0: 刘家堂在此时打开玻璃门，一见到外头的阵仗，先是眉头一皱。
3: 嗯，你们三个怎么回来啦？不是在游客中心？
0: 刘家堂当然注意到主任的阶级，但还是先把炮火打向始作俑者，用膝盖想也知道是陈杰宇在作怪。他原本就打算下山，现在

0: 倒省了功夫，长官自己找上门来了。陈洁瑜和小云被问得答不出来，谢棠更是尴尬。他明明放假的，此时却穿着制服，跟在里面瞎搅和。主任约利申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就面色不善地憋了憋嘴巴。
1: 长官好，长官里面请。
2: 不必了，在外面谈就好。今天来是有任务交办。
1: 里面比较舒适，长官进来坐一下吧。
0: 刘家堂再次邀请，让出一条道，姿态摆得很低。主任露出狐疑的表情，他向来都不进草山派出所，想进也没地方坐。这凉亭是他一手改造的，被陈洁瑜糟蹋了两年，里面是什么鬼样子，他会不知道吗？抱持着怀疑的心，他踏进派出所内，就见后厅一片整洁，要桌子有桌子，要椅子有椅子，竟然还有茶几、布告栏跟电视，和原先被狗啃过的样子大相径庭。主任转头望向陈洁瑜等三人，被弄糊涂了。
2: 是你们整理的吗？这不可能吧？
3: 什么意思啊？人家也会整理的好吗？
1: 长官里面坐。
0: 陈洁瑜忍不住反驳，刘家堂深深一笑，再次邀请。于是刘家堂再次上演他的拿手好戏，泡了一壶茶给三位长官喝，而有限的座位自然容不下警员的存在，陈洁瑜等人只能被赶去前厅纳凉。
2: 好茶。
0: 主任只喝了一口就赞叹，眉开眼笑地望着刘家堂，对他的印象直接改观，把陈洁瑜打的小报告全忘得一干二净。
2: 这是哪里的茶？
1: 鹿谷今年早春的冠军茶，我行李不多，就带了几盒。
0: 在李启阳那里碰钉子的招数对主任却完全管用，所谓的带了几盒，就是要让主任带几盒回去。主任自然乐得开花，和刘家堂聊起来。在这里有冷气吹，有电视看，有茶喝，阳明山上蓝天白云，大老远跑一趟出差郊游也不虚此行了。陈洁瑜在前面听他们聊天，听得一肚子火，忍不住出声：
3: 主任，我们是不是还要拍照？
0: 主任忽然想起自己的任务，他对刘家堂印象再好，也不能辜负了陈洁瑜的信任，于是他朝属下使了个眼色。
2: 所长啊，局里最近要拍下半年的月历，你新到任，正好赶上了，一起拍吧啊！
0: 主任身旁的警官立刻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架专业摄影机。刘家堂看着那漆黑的镜头，虽然早有预料，心里却不太情愿，但既然决定要入境随俗，也只能照做了。
1: 好啊，那有什么问题？上头要的，我们也不得不做嘛。
2: 是吗？现在就很看重我们士林，问来问去都叫我们做。我也不会什么摄影，不过现在流行这一套，不做的话，就输别人了，不会也得做啊。
0: 于是他们开始了今天的任务。另一个警官去车上搬了三脚架过来，甚至还有补光镜、美容灯。拍摄工作说动就动，十分专业。陈洁瑜早就准备好了，金色的马尾扎起，先从利落的形象开始，原地就可以拍摄。草山所前厅就是专门供拍摄用的。
4: 来，一二三，
0: 充当摄影师的警官喊道，美光灯闪烁，先给陈洁瑜拍了几张独照，再让小云加入唱起双簧。一人拿警棍，另外一个人就吹哨子，配合无间，默契十足。
4: 所长可以加入了，大合照一张。
0: 刘家堂不得已，只好跟着进入前厅，与谢棠一左一右站到镜头内，组成警花四人组。
4: 所长站中间啊。
0: 刘家堂微笑忍耐地站到陈洁瑜身旁，两人共同撑起主位。但陈洁瑜竟然顺势趴到他的肩膀上，亲昵地盯着他看，在片场中如鱼得水， 完全没了

0: 约束。
1: 你在做什么？
0: 刘家堂悄声问道，额头冒青筋。摄影师没有阻止，因为这是个好镜头。陈洁瑜嘲讽道，
2: 哼，你身上的香水一闻就没有我的贵。
0: 陈洁瑜完全放飞自己，并且在镁光灯亮起之后换了个姿势，像海豚翻滚一样引导刘家堂跟自己背靠背，凸显自己的高，心机很重。刘家堂回嘴，继续忍耐，
1: 我这是烟味，不是香水味。
2: 多抽一点，我喜欢你这个味道，这是 Fugazi 吧，这么浓。
0: 刘家堂愣住了，他身上喷的的确是 Fugazi 的香水，当年他从荷兰带回来的，到现在都还没有用完。这个品牌以浓烈的香精出名，只有这款香水能够盖住他身上的烟味，其他香水不管来哪一支都不管用。
3: 所长，眼睛看这里啊，专心一点。
0: 摄影师提醒道，拍了好几次都没拍好。陈洁瑜往前踩一步，放下长发，着急的扇扇风，亮出自己的脸，扭腰摆臀地说，
2: 教你们一招拍照好看的方法，拍我。我长这么美，脸不放大浪费。
1: 好，那你拍吧啊，我可能不太适合。
2: 什么话，我百搭。
0: 刘家堂见状转身就想落跑，却被陈洁瑜一把抓住胳膊。他把刘家堂抓回来摆在自己旁边，镁光灯顺势又亮起。主任在后厅看得笑盈盈，自己泡茶自己喝，翘脚在那边看好戏。刘家堂终于明白了陈洁瑜的恶意，陈洁瑜就是要羞辱他，堂堂所长在这里搔首弄姿，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他从警的漫长岁月里躲过枪炮，爬过粪坑，就是没受过这种屈辱。
3: 很好，再来一张。
0: 摄影师喊道，而小云跟谢堂都自动退出了，因为陈洁瑜的金发跟刘家堂的黑发确实太搭了。陈洁瑜抓起刘家堂的手，像好姐妹一样泪眼汪汪地看着他，手牵手，心连心，胸部都碰在一起。
2: 每次拍照都发现自己颜值忽高忽低，一会儿美一会儿更美。
1: 你够了吗？
2: 还没，还有外景。
1: 外景？
2: 对啊，外景完还可以拍个短剧，现在民众喜欢看短剧，我会放在抖音上，等等帮你换装啊。
0: 陈洁瑜说着，不知道从哪里摸来一副眼镜，戴在刘家堂脸上，让他整个人知书达理起来，反差感瞬间拉满。刘家堂受够了，他拔掉眼镜，在众人的笑意中喊停。
1: 暂停，不行，我不拍了。
0: 主任却没当一回事，挥挥手，让他们继续，镁光灯又闪起。刘家堂却一把甩掉陈洁瑜的手，在看到墙边摆着一顶兔耳朵帽子的时候，他彻底失去理智。
1: 警察对你们来说到底算什么？
0: 众人瞬间愣住，在刘家堂的吼声中停下动作，气氛骤变。刘家堂不怪任何人，看向公关室主任，把矛头指向他。
1: 观光派出所，警察宣誓要效忠国家的时候有这一条吗？
0: 主任的脸色垮了下去，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回话，只能够瞪着刘家堂。刘家堂生气地盯着主任看，
1: 每天每夜有多少警察在追歹徒抓通缉犯，有多少警察冒着生命危险在执勤，哼，领同样的薪水，我们在做什么？当花瓶，当吉祥物耍宝？
4: 你跟我说做什么？又不是我规定的。
1: 你可以拒绝，而不是践踏自己的职业。
4: 你去拒绝啊，又没人逼你，调过来不是你自愿的吗？人事是说你是从刑事局调来的，你好好的刑警不干，跑来当花瓶，你怪谁呀？没有一点靠山，你有办法调过来吗？你以为这是什么单位啊？莫名其妙。你
0: 主任直接打在刘家堂的痛点上，顺道替大家问出疑惑。刘家堂瞬间哑口无言，无法反驳。

0: 主任站起来，越想越气，朝下属使了个眼色。
1: 干什么？走了，收工了。
0: 主任气呼呼的就走了，门都用摔的。两名警官也迅速收拾东西落跑，并且对刘家堂留下怨怼的视线。气氛像冻住一样，陈洁瑜等人都尴尬地站着，没人敢说一句话。刘家堂心里既气愤又憋屈，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明明什么都没做错。他甩头就回到楼上，连看都没有看众人一眼。陈洁瑜还站在原地不敢乱动，谢堂不安地看着陈洁瑜。
2: 这样有成功吗？算成功了吗？
3: 都吵架了，哪有成功啊？哎呦，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
0: 小云皱着脸，陈洁瑜撅着嘴，他也没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所有人大翻脸。陈洁瑜原本只是想给刘家堂好看，让他知道阳明山女神不是叫假的，结果爆了，刘家堂竟然敢当众跟主任杠上，而主任也没再怕的，转头就走，往后肯定会找机会修理他们。陈洁瑜咬着嘴唇，飞快地动着脑子，想尽办法要弥补。
4: 严格来讲，他现在还不是所长吧？不是还没派任吗？这样能算数吗？
2: 吵架可以不算数吗？
3: 哎呦，你快点去跟所长道歉啦！
0: 小云抓着陈洁瑜的手劝说，他给的建议才是最实在的，却反而挑起了陈洁瑜的敏感神经。陈洁瑜不开心地反驳：“
4: 我干嘛要跟他道歉？又不是我的错。主任说了，他自己要调过来的，关我什么事？”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五月中旬的川习会后神隐半个月，并缺席若干重要场合，引发外界关注董军的动向。然而中国国防部二号宣布，一号董军应邀访问南非，期间与南非国防和退伍军人部部长莫采卡举行会谈。董军近期的动向引发海外瞩目，尤其他没有参加今年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更引发海内外舆论热议。这是中国方面连续两年没有派防长出席该会议。由于近期董军接连缺席一些外事活动，这些舆论推测董军可能遭到中国官方对共军的大清洗影响。然而就在舆论甚嚣尘上之际，中国国防部公布董军出访南非的讯息。根据中国国防部微信公众号，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系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会谈前，莫采卡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董军上一次出访是4月28号赴吉尔吉斯首都比斯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今年香格里拉对话日前落幕，美国国防部长

0: 赫格塞斯在今年商会的演讲中罕见的只字未提台湾，引发外界关注。对此，两岸学者解读大不同。中国学者分析，随着中美双方实力日益旗鼓相当，美中台三边关系变化已然开始。但台湾学者却认为，这是美方故意行塑战略模糊的做法，完全是谈判的策略运用。记者陈宽厚报道。
1: 号称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年度防务论坛香格里拉对话日前落幕，共约有45国的国防部长、军方高层、外交官以及学者出席了这一次的会议。但令人意料之外的却是，中国防长董军连续第二年缺席了香会，引发了外界的议论。由于董军自川习会露面之后就连续的缺席了5月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率团访问北京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面的场合，以及5月27号由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出席讲话的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时事评论人蔡盛坤就推测，董军的消失有可能是遭到了清洗，如今再加上董军第二度缺席相会，更让外界对于董军的神隐有了更多的联想。不过安全台湾协会理事长杨泰元分析，董军是否出事确实可以从他有没有出席哪些场合做判断，但这还必须要搭配其他的事件和拉长时间做进一步的观察。尤其董军过去也曾经有消失一段时间又复出的记录，因此很难断言董军目前是否遭到清洗。但也就是在外界议论纷纷的同时，中国国防部2号宣布，董军1号已经应邀访问南非，期间会与南非的国防和退伍军人部的部长莫采卡举行会谈，这也使得董军出事已经遭到清洗的推论不攻自破。杨泰元反而认为，中共是刻意利用了董军的缺席，只派出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少将率团来贬低湘会的地位，就是不愿意在西方主导的场合为美国提供批评中国的舞台。他甚至观察到，中共正积极地推动自身的北京香山论坛，并将其转型为 1.5 轨或是一轨的军事外交工具，希望能够结合全球南方国家与湘会互别苗头，建立属于中共的军事主场话语权。杨泰远说，
2: 北京这几年他也正在积极在推北京香山会议，去结合他全球南方的那些国家。那像今年来讲，他特别又创造了一个在五月份做了一个香山的先导会议，好，他到九月再做一个香山的论坛。那他慢慢的现在也就希望把香山会议变成 1.5 轨，也就是变成或是一轨的方式在推。那现在参加的国家学者，这大美年代也有好几百人，其实是他有点像是像跟香格里拉做一个互别苗头啦，等于说他也有他的主场，他等于说香格里拉就变成是他就是一个来看看外界的状况这样子。我觉得大概未来国防部长陈奇要出席，可能我觉得是会有点困难啦，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应该是不太再会派部长参加。
1: 而除了董军的缺席话题引发讨论之外，最令外界关注的还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会中的演讲罕见的未提到台湾。媒体就报道，北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认为，相较于去年赫格塞斯五次提及台湾，但今年一次都没有，这明显是和川普访中期间刻意淡化台湾议题的做法一脉相承。周波分析，从现在开始，美国推进对台军售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变化已然开始，原因是中美双方如今的实力已经旗鼓相当，中国能用来制衡美国的手段和力量在不断的增多。然而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士却有不同的看法。沈明士提醒，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也没有提到台湾，但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却提到了8次台湾，这都在说明了有些时候媒体台湾并非不重视台湾。他强调，虽然赫格塞斯在演讲稿中并未提及台湾，但仍在会后多次的重申对台政策不变，这与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不直呼台湾却强调拒止防卫 与拒止威折的逻辑不谋而合，而台湾在这些战略框架当中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他认为这是美方刻意塑造的战略模糊做法，包括了美方在对台军售案或是在和台湾领导人通话的议题上都会是如此，完全是一种谈判策略的运用。沈明士说，
3: 我想这个就是川普他的风格啊，他什么都可以交易，这交易意思说不是出卖啊，就是哎，我拿来当我谈判筹码，看你要不要。如果你要的话，我也不一定是这个筹码全部给你。我觉得是这个川普政府他自己本身刻意塑造这种战略模糊，但是这种战略模糊不代表美国要放弃台湾，或者是美国要出卖台湾啊。那我觉得这也不是首次嘛，国防战略报告也没有提到台湾。
1: 沈明士强调，美方目前的态度是温言在口，大棒在手，受到了乌俄战争、中东局势等国际情势的影响，美国并不希望在此刻与中国形成过于尖锐的对立，因此在语气以及态度上转趋温和，目的就是要避免不必要的碰撞。然而美方也释出了明确的讯号，政策并未改变，而且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一旦中方采取了冒险或是激进的军事行动，美国将会做出应对。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0: 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前夕，当年罹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发表周年祭文，呼吁中共当局公布六四真相，赔偿难属及追究担责者的法律责任，还遇难者家庭公道。不过根据媒体报道，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收到北京市公安局通知，指今年6月4号不准他们前往北京万安公墓祭奠亲人，也不准举行以往例行的悼念仪式。请听以下的报道。
4: 六四37周年前夕，天安门母亲在网上发表由107位遇难家属联名发表的周年祭文章。祭文指出，六四事件由当年少数当权者下令，军队参与，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血腥镇压。作为六四惨案的受害者，呼吁中国政府通过法律途径，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当年遗留下来的所有创伤和问题，还每一个遇难者家庭以公道。纪文表示，人们不能公开讨论遇难者亲属的悼念活动，也长期处于严密监控之下，而中国官方对六四的叙事不断改变，然而不管如何改变都无法掩盖事实。纪文最后提出3项诉求，包含公布六四真相，对遇难者及其家属给予合理赔偿，以及依法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此外，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六四遇难者家属一号发表抗议书，表示北京一些六四遇难者家属近日收到北京市公安局通知，指今年6月4号不许遇难者家属到万安公墓进行个人或集体悼念，不许宣读悼词，不许发布悼念照片。抗议书称，北京市公安局的这种无理要求违背中国国家宪法、法律及基本人性。遇难者家属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敦促有关部门取消这种无理要求。以往天安门母亲群体每逢6月4号都在警察陪同下前往万安公墓祭奠，并宣读祭文、悼词、缅怀亲人，但是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林二号受访时表示，现在念祭文这些以前例行的流程不能做，甚至不能去墓园悼念，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去年的6月4号，天安门母亲依惯例前往北京万安公墓祭奠罹难亲人，当时就被禁止携带手机及相机，是中国当局首度在六四纪念日切断天安门母亲成员的对外通讯。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香港媒体二号报道，在六四事件周年前夕，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枢机率团前往中国四川访问交流。过去几年，周守仁都会在6月的敏感日子前夕发生，举办追思弥撒。今年他身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请听以下的报道。
5: 根据香港信报报道，
4: 在六月的敏感日子前几天，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枢机率团前往中国四川省访问交流五天，以展示他自己教会与中国大陆交往的诚意，担任中梵之间的桥梁。报道指出，以往每年临近六月的敏感日子，

0: 周受人都会发生。而今年在这个敏感日期还有几天，他却于一日出发前往四川访问交流。换言之，周守仁未来几天将身处中国大陆。报道引述消息透露，周守仁是带领天主教香港教区参访团访问，一行大约20人。访问期间，参访团将与当地的爱国教会及政府代表会面。行程结束后，随团的个别神职人员将转到梵蒂冈述职。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周守仁上任后一直希望担任梵蒂冈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桥梁角色，这次他是要展示自己及教会与大陆交往的诚意，相信会避免一些可能引起尴尬的言行。报道表示，过去每逢六月的敏感日子，周守仁都会发声。例如2021年周守仁上任之初，曾强调当年的事件是伤痛经历，又称教会有空间举行追思弥撒祈祷。同年，天主教香港教区的教堂就举办了追思弥撒。不过2022年起，香港教区停办相关追思弥撒。但2023年周守仁撰文恳求让亡者享受上主永恒的拥抱。到去年恰逢五月新教宗梁十四世上任，周守仁没有就六月的敏感日子明确发声。然而他在5月24日的为中国教会祈祷弥撒中提到，以共荣的精神和行动一起建设更具真善美爱的中国。报道引述教会中人说，今年周守仁身处中国大陆，在6月敏感日子前后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近年教区和枢机的表现都可以视作政治意向和中梵关系的风向标。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为了鼓励生育，中国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人民币999亿元，约新台币4600亿元，年增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中国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只有792万人，出生率仅千分之 5.63%， 创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的新低。截至2025年底的中国总人口为14亿0489万人，比2024年减少339万人。为了鼓励生育，中国国务院2025年7月发布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对符合法律规定生育的3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按年发放，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年满3岁。2025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
2: 知识就是力量。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啊，马英九执政时期的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啊，5月25日召开记者会，晒出了这个马英九基金会前执行长哈、已经被开除了哈、的萧旭成，利用跟台商会长哈、韩银焕两人呢、手捧一大叠钞票，据说是100万台币了哈、的合照，就揭露了中共利用台商收买台湾政治人物的冰山一角。那前总统马英九所创办的马英九基金会啊，在今年2月底啊，就指控前后两个这个执行长萧旭成跟王光慈啊，涉及违反财政纪律哈、指控内容包括调薪自回，以及涉及不明台商捐款未入账这些财务的疑义哈、那马英九甚至曾在内部痛批两人为贪污犯啊，指责他们出卖我。他到底在讲什么哈、那在这个之前呢、萧旭成接受新当选的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聘任哈、那这个所以这个事情也牵涉到郑丽文。那这个去年10月11日开始担任这个国民党的副主席，随后今年2月萧旭成转任啊。这个马英九基金会首席的执行长哈、那领这边的薪水做那边的事哈、就这个意思。那由当时候的副执行长王光慈来接任执行长。那这个萧旭成今年3月25日公开表示啊，前总统马英九忘了很多事，而且说啊，这个马英九应该是失智，得到老年痴呆症。那一用这个方法来反驳马英九哈、的说这个是违反财政纪律背信的指控。但是受马英九委托重整基金会的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5月25日召开记者会，就说萧旭成的说法然后那个他反对哈、那这个揭露了这一张由王光慈啊、召集子交接时候的电脑硬碟中取得的照片，揭露中共利用台商收买台湾政治人物的冰山一角。然后随后呢，在的金秘书长啊，接受赵少康的访问，两度访问，细说从头之后，给了马英九一天的时间，马英九决定提出刑事告诉。刑事告诉在台湾非常严重，因为不得撤回。那就表示他的金溥聪跟马英九一定掌握有一些刑事犯罪的证据，也就是不是只是所谓的财政不清，一定还有其他事情哈。啊，怎么观察这个事情？现在有一些人说啊，马英九前总统啊，这个是被失智，不是真的失智。那现在马英九总统呢，他在最近的一些影片里头看起来他跟金溥聪在一起以后就没有失智了，他就开始恢复健康。可是为什么跟萧旭成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失智呢？这个不是就引起大家很多猜测啊？那这个我们今天要做一些剖析啊。那我要访问的是美国人权组织啊，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啊，因为他知道很多中国内部被莫名其妙关进精神病或是被喂药变成失智的一些中国人权案例，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事情跟中共有关啊。所以我是因为这个理由访问傅牧师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傅牧师你好。
1: 你好杨先生。
0: 是， 这个金溥聪在5月25日召开记者会啊，就晒出这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这个里头的王光慈啊，他的电脑里头就是萧旭晨跟台商会会长韩银焕两人捧了一叠钞票，后来知道是比较旧的100万的钞票，可是后来说拿出来说来花薪水啊，或是花奖金啊，是新的100万，所以现在已经不是100万，听说现在是300万了啊，也就是说，手上有一些不明来源的钱呐、啊，已经不是100万，现在已经是300万这样的数字哈、
1: 啊。是啊，
0: 那是不是全部都是由中共借台商啊来收买，就变成一个合理怀疑啊？所以胡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1: 当时我看到这个金溥聪先生把这个照片啊在记者会上公布出来之后，我觉得第一反应，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明显的是一个中共的这个

这个海外统战的啊一个大的操作的一部分啊。我想他绝对也不只是说像王光慈说的有330万，最后变成他说有330万，那这个照片捧着是看起来是说有100多万。因为这个中共呢，从毛泽东开始啊，1939年他写了那个说中共制胜的所谓的这个

0: 三个制胜的法宝。你看他对中共，就是说从他这个建政之前一直到现在，对，在这个中共中央统战部是他在整个组织体系里边啊，是三个啊这个核心的直接就中共中央领导的这个部门啊，就是统战部、宣传部还有这个组织部中组部。对，那这个统战部呢，它是从这个中央一直到地方，甚至到一个乡镇啊的党委，都设有啊这个啊统战的这个专职的机构。那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这个管理当然就是说对外的大部分都还属于这个保密的啊，但是对内的呢，但是它包含了这个宗教，包括民族事务啊，当然这个所谓的华侨侨联啊，那还有所谓的港澳台啊对台的这个事务。那这一笔金钱呢，实际上是极其庞大。那么我们就是公开的资料你会看到，就是仅仅一个河南省委统战部他自己公布的啊，2024年一年是9000多万的预算，9000多万人民币的预算呢，啊，接近1亿多的预算，对对对啊，所以他啊，这个Jamestown Foundation 呢，就是曾经有做过一个统计、
1: 啊，
0: 对，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中共这个就是说这个海外统战这一块啊，应该是每年也得超过23亿美金。23亿美金，是多少什么样的数字啊？是吧？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一个数字。那我觉得台商这一块是很明显，中共的这个重点啊，透过影响介入啊，台湾的这个选举啊，啊，这个操控这个舆论呢。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照片公布出来这个之前呢，萧旭晨就说他从来没有碰过钱嘛。
1: 对啊。
0: 那现在被隔空抓钱了，啊，对对，
1: 打脸，
0: 对对啊。然后呢，现在碰着钱了，他又说：“哦，台商，这个台商，这个姓韩的，对，他走在这个他是说，因为这听说了马先生什么在这个退役总统啊，退休总统的待遇要有所变化。”啊，又怕说所谓的有这个民进党
1: 查水表，
0: 查水表，对啊，
1: 他弄错时间了，
0: 对，又弄错时间了，因为他收钱的时间那时候，
1: 对，
0: 特别要注意这个，就是说那时候收钱的时间，
1: 2023，
0: 对，2023年10月份是正在考蓝白河的事情，
1: 是
0: 最喜欢蓝白河的谁呢？中共，对不对？
1: 是王沪宁在主导，
0: 对，因为也是王沪宁，又是他的这个整个台商协会的
1: 主要任务，
0: 主要对，对，这个顾问就是他的总顾问，所以直接上司就是王沪宁了，
1: 是
0: 啊，所以我说怪不得你能看得出来，他在掩盖的背后的这些很多的事实，实际上就是这个应该是马英九在去年敦煌的那个讲话之后。
1: 2025的6月
0: 啊，因为他脱稿嘛，
1: 对，
0: 就是说台湾的这个这个民主最重要，
1: 那个是一向马英九
0: 对他的立场嘛，
1: 他从来没变过，始终如一的立场。
0: 但是因为他脱了这个萧旭晴给他安排的国台办事先同意的是吧？这个讲稿，那么讲出了一句这个自己的多年的心里话，那应该是触犯了共产党的大忌讳。应该是按照中共的思路，像这种就说是逾越了他的所谓的红线，那共产党肯定会采取措施啊。
1: 是
0: 啊，所以从这个无论是从财务上，他为什么这个萧旭晨和这个王光慈在不停的就是用一个谎再圆下一个谎我想是下一步看剪掉怎么弄个水落石出了。
1: 中共，我来请教一下哈，就是统战跟统战不成。
0: 对，
1: 中共的手段
0: 是是是。
1: 那这个应该是过去胡律师你处理过非常多事情的时候有，你记不记得我们有那一年是2018吧？因为我记得还是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我们被国务院找去问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中共火灾器官问题。我们两个被找去，
0: 这是几？

0: 那当时 Frank Wolf
1: 增添了几个新的同伴
0: 也来。那后来就国务院人觉得知识体大，需要跟我们开一个秘密听证。
1: 嗯，
0: 我们就在外面一个地方跟他们听证，不是在国务院内。
1: 嗯，
0: 那时候他们就问我说 ：“Do you have any evidence for the organ harvest？” 我就说，当时我就跟国务院的官员讲说，我先不要跟你讲我有没有 evidence， 我要问你几个基本的 facts。第一，中共的统战的方法，会不会用收钱的方法，用给钱的方法，对不对？第二，会不会用女人来色诱你？
1: 对对。
0: 然后后面说，那如果用器官来诱惑你呢？
1: 嗯，
0: 他们全傻了。
1: 是啊，
0: 他们心里头那个表情就告诉我，
1: 是
0: 对哈，器官收买也是一个。
1: 是啊，
0: 那后来不是就问了我说，那你有没有证据嘛？后来我就讲出一个梵蒂冈的人的名字嘛，哈，
1: 嗯，
0: 他们也就说，哦 ，he's the bad guy， 他是一个坏人，所以我们是有证据的。那我们今天在谈的，就说哦，所以器官啊，女人，然后。金钱，如果这三个都无效的话，他们也有统战失败的时候。
1: 嗯，
0: 那统战失败了以后要怎么办？
1: 这个是 backup plan， 就让你让你这个被动得病啊，
0: 被
1: 啊，我们身边的、
0: 就是、被失智，
1: 对，被失智的可能。
0: 那中国里头这种把人关进去然后喂药，
1: 嗯，
0: 那事情我们不晓得报道过多少次了。
1: 是啊，那个，并且中共自己的很多的，他对他对付他自己的官僚，就是说不听话的官僚，
0: 嗯、
1: 啊，也有前边的这些先例了，是吧？
0: 对。
1: 但是就是说对这些民间的这个无论是就是基督徒的维权律师啊，像李和平的709之后被绑架之后，那这个是他亲口，并且我在跟他接通了电话，在史密斯议员的办公室里。他刚出来之后就提到了他在里边是被强迫每天都喂至少有20几片不知名的药片了，说要治他的血压啊。那出来之后你会看到他的这个整个这个身体和生理对啊，
0: 就类似于
1: 都产生变化，他
0: 的类似于这个
1: 高智胜啊，是吧？你看得对对，
0: 类似于失智，
1: 是是是啊。然后这个李和平的弟弟，对啊，
0: 对，李和平的弟弟，
1: 对，你看出来之后，完全就是
0: 连人都不认识，
1: 是不认识了，并且夜里都会差一点把他的妻子，对啊，就是产生生命的危险，
0: 对
1: 对对啊，那他的就是这个是公开的资料，看出中共的这个公安部专门有成立这个部门啊，就是怎样用药物。研发这个特别的药物来进行精神控制进行这个使你，
0: 所以如果是从你的观点来看，因为你太多这种案例了，所以你会马上觉得马英九已经被他们列为这个统战失败对象以后，就用这个方法把他被失智了，
1: 非常的合乎这个中共的手法的逻辑啊。
0: 那这恐怕要用药哦。
1: 嗯，
0: 所以
1: 因为你看。对，就是根据马英九办公室自己的，就是还有金溥聪那个秘书长的公布，也是说，过去一年内就他们去了13次嘛，
0: 十三次，
1: 但是马英九就
0: 去
1: 了
0: 一次
1: 嘛，是吧？那他就可以有机会可以动手嘛，对吧？那马英九是退休的，这个台湾的前国家元首，不会像这个川普总统一样，是吧？运去1000吨的保护他的这个，从他的饮水到他的空气，
0: 连空气都带自己带去。
1: 对对对对啊！那马英九肯定没有这个待遇啊，对吧？
0: 他没这个待遇。
1: 况且他已经触犯了共产党的底线。那你要注意，这个金溥聪他们制造这个 narrative 啊，就是制造一个舆论，先让他就是说引导他。就说这个往失智的方向发展最开始他就在国民党总部开记者会嘛，
0: 对
1: 就说哎呀，我都告诉过他了都是他忘记了，对你看他慢慢就把这个被这个失智这个话题他就引出来嘛，
0: 是
1: 是啊，但是就是他也是自己可能这个表演的剧本还不是太完整所以互相矛盾的点太多。对啊，
0: 所以到最后

0: 金溥聪就出事，马英九不但能够写完一个他公开谴责这两个人那这个的信，而且还可以用毛笔签名，这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他没有失智。
1: 嗯，
0: 所以前面有失智那个可能也是真的，哈、嗯嗯
1: 啊，对啊，
0: 失智的那些包括公开，但是那个会不会是他们这些操作人故意，把他失智的状况，已经被失智的状况拿来公众特别表演给大家看，说你看他会这样子。
1: 对，我有注意到一个细节的、哦、
0: 我就觉得当时我看到马英九怎么会这样，
1: 嗯，
0: 在心里第一个先去想说，为什么在这种状况底下要让他出来，
1: 嗯，
0: 这是奇怪嘛，
1: 是是，
0: 所以这是一个让他出来丢臭，
1: 是啊，就是、
0: 就是共产党的斗臭，让他斗臭、
1: 啊、
0: 那可是被金溥聪发现了以后，他把他带回去，从旧历年到现在两三个月的时间
1: 清醒过来了，有
0: 清醒过来了。好，这个也是真的，
1: 嗯，
0: 他现在已经恢复他的健康，
1: 嗯，
0: 是真的。前面他是一个病态的状态，也是真的、嗯、
1: 对对对。
0: 那请问这个变化是什么？
1: 是啊，
0: 也就是这解释了马英九他们要告刑事的原因，
1: 嗯，
0: 因为这个显然中间有一个有可能的犯罪事实，
1: 是，你看二月份，
0: 而这个犯罪事实有可能就是指挥点在中国，
1: 嗯，
0: 就是中共，中共下令要把马英九被失智，好、啊，那这个怀疑是不是
1: 非常合理的？
0: 台湾的检察官应该要去检查，
1: 嗯，
0: 要调查清楚，
1: 应该有这要做这个严格的就是说医学的检查。
0: 这个说不定我们到最后可以来建议。那个护牧师可以到台湾法院，做一点说有关中共是如何操作这种被失职的、嗯、这个
1: 对、啊对啊、
0: 很多案例啊。
1: 那个、人权观察都曾经啊做过一个专门的报告，
0: 做法院之友，
1: 对，非常对对对，
0: 说中共的确有
1: 是
0: 这种做法，
1: 是嗯是，
0: 那可以找这个真正了解的人进来、
1: 嗯、
0: 做台湾的法院之友，去证实说中共的确有这种操作。
1: 是，我觉得如果我是马英九的家属的话啊，即使他的太太也好，他姐姐也好，现在如果听到这个信息，他应该回忆这个时间线，就是什么时间这个消亡告诉他们说，哎呀，你看，啊、
0: 你看，
1: 对，要失智了，
0: 看你失智了，
1: 失智了，
0: 你是把他领回家去，
1: 对对，把他领回家去，对，因为那个时间、
0: 哦、所以这个有安排，对不对？
1: 是这个有安排，
0: 所以这个变成什么？嗯，犯罪事实，
1: 嗯，是
0: 会变成犯罪事实。
1: 是，
0: 如果有被下药的状况的话，就变犯罪事实。
1: 犯罪事实。
0: 当然，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这个事情，是直接告诉中共说，你干的事情，护牧师跟我是知道的，我们已经清楚你在干什么了。那这个台湾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
1: 嗯，
0: 我们如果往这边查的时候，查到你，
1: 是，
0: 这可能性是有的。
1: 嗯，
0: 我是。听到有一个 YouTuber 叫做童文勋，他也是常常来我的节目，
1: 对对，他是律师嘛，对、啊、
0: 他是律师，
1: 所以非常的
0: 讲证据，他有提出他觉得有这个下药的可能性，
1: 嗯，
0: 那在这种基础上，他建议马英九跟金溥聪应该走一趟美国，
1: 嗯，
0: 到美国去做这个鉴定，
1: 对、啊，
0: 这个其实护牧师
1: 做去一个是个比较权威的实验室嘛，啊，做这个测定，对，肯定有这方面的测定啊，
0: 是
1: 啊、嗯、
0: 所以可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如果说美国国会觉得这个事情很大，
1: 嗯，
0: 那愿意帮助马英九处理，
1: 对、嗯、
0: 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
1: 可以去川普总统做体检的那个 Walter Reed 医院、
0: 哦、对,
1: 对，
0: 可以去川普总统那个医院去测，
1: 对对对、啊、
0: 做测试，
1: 去做测试。
0: 你知道川普总统从中国出来以后马上去做测试的意思吗？
1: 哦、对对啊，是
0: 他就说你看我很健康，我完全没有被你毒到，
1: 对啊对啊，就马上去啊，
0: 对
1: 啊，
0: 而且那个这个时间太巧了嘛，
1: 是是，
0: 去了完中国以后去测，
1: 马上去
0: 体检，
1: 是是 啊,
0: 啊，那我觉得那个体检的医院既然可以做帮川普总统做，但也可以帮马英九总统做嘛，
1: 应该可以啊。
0: OK， 这个我们可以帮忙，
1: 完全可以，
0: 这个我们可以帮忙，
1: 是是是。
0: 我觉得这本来就是应该把事情搞清楚、
1: 嗯、
0: 而不是搞模糊、
1: 嗯、
0: 不要说这个不要再谈了、
1: 嗯、
0: 对不起，我们的看法不是失不失智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认为原来的失智也是真的，现在没有失智也是真的，总不会是说金补充有厉害的神功可以把这失智的人变成不失智，我们不是这样相信的。我们相信说，那原来的失智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弄清楚。
1: 是啊，
0: 好，那现在已经没有失智了，他的精神状态也应该弄清楚。这个本来就已经进入刑事诉讼的过程里头，都应该弄清楚。如果被查到任何跟中共有关的关系的话，这是国际大事。
1: 是国际大事啊！
0: 那当然，我认为美国川普总统也非常关切，
1: 专门国会开这个听证会啊，
0: 开听证会，
1: 对对对啊，对啊，
0: 到时候我们再邀请马英九总统跟金溥聪到美国国会去听证。
1: 对呀，对呀，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1: 是是是是啊，
0: 长臂管辖。
1: 是，其实你看美国的执法部门，这个政府和情报部门都很清楚啊，是吧？所以为什么你看？这次川普总统去的之前的这些准备工作，到他离开之前的这些工作，那都是给予对中共的这种非常邪恶的他这个操作，有很清楚清醒的理解嘛，对吧？对啊，我觉得这对台无论是台商也好，还是台湾一般的民众也好我觉得现在透过这个事件
0: 需要知道事实，
1: 是需要知道事实。
0: 那因为过去我们这节目我也访问过牧师很多次，也访问过很多人很多次，甚至于我还访问过谁你知道吗？我还访问过邱毅。邱毅他完全是那个跟共产党关系好的。可是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谈到说，所谓的精神卫生法在过的过程里头，他觉得里头有问题。他跑来这里啊，坐在你那个位置啊，接受访谈。对中国这样做是不可以的。他的中间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莫名其妙就可以把人关进精神病院，是不可以的。可是就还是这样啊。
1: 是
0: 啊，那时候他还，我认为邱毅当时候还有一点点心呢 他就觉得他反对，所以他来上我节目。坐在你那个位置。
1: 对，因为白纸革命的就是时候，就是在 COVID 中共病毒发生时候，南开大学的一个教授，一个女教授啊，她仅仅因为支持一下学生，到现在还是属于被精神病的状态啊，
0: 被精神病的状态嘛
1: 并且都没有完全无法找到她。对，一个大学教授，
0: 中共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为他精神病要把他搞成失智。这是斑斑可考，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告诉中共说，你干这些事情，那你现在把手伸到台湾来，我们怀疑你已经开始干这个事情。
1: 是，
0: 那这个对那些每天去跑到中国去的人来说，那些政客来说，这些何等大的警惕啊！
1: 是啊。这就是说，那对共产党来讲，就是说你只是个工具嘛
0: 对，
1: 如果他跟你用的时候可以控制的时候，他就可以对你就是说完全的去这个控制下利用但如果他觉得你不可控的时候，那他就是要这个精神上的控制，肉体上的消灭然后呢，就是要对你采取这些行动。
0: 是，所以我这是我推测了，我认为。金溥聪跟马英九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才用刑事告诉进去。
1: 是是是。
0: 那金先生跟马先生其实基本上因为他继承了蒋经国，他是蒋经国马总统是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嘛出身。
1: 对。
0: 所以他应该还记得蒋经国的反共这个立场。
1: 是啊，你看天安门就是这个大屠杀之后当时是马先生在执政嘛，是吧？
0: 对，
1: 他有这个亲力亲为的去纪念
0: 纪念六四。
1: 对呀，并且
0: 每年都写文章。
1: 是是啊，对啊，发声啊。
0: 是
1: 我觉得说他应该是原来的，就是他那个思维还在了，是吧？
0: 他就是有基因了哈，
1: 对对，
0: 他应该有蒋经国的一些基因，所以当这些东西碰触到的时候， 他会在敦煌就说出他心里话，
1: 是是，
0: 这可以理解嘛。
1: 嗯嗯，
0: 那你知不知道那个金溥聪先曾经来过中央广播电台，坐在你的位置接受

0: 周访谈。
1: 哦，那这个
0: 那一年他是台北市新闻局局长。
1: 哦，
0: 那他带了一个游泳队去曼谷去比赛，台湾得到好几个奖牌。台湾的选手披着中华民国国旗绕场一周的时候，被中共的选手去扯他的国旗。金先生当场用英文讲说，你们这些人只懂得暴力吗？后来我看到这新闻，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金先生，我说这个你只在这个泰国讲不算，你必须来我的节目对着中国讲。他就真的来了，
1: 来了，
0: 那就把整个过程讲一遍。
1: 嗯，
0: 他就讲说他非常厌恶这种中共这种暴力行为。
1: 嗯，
0: 啊，他说这个无法忍受。这是金溥聪。
1: 是啊，马东同有这样的知心的这个肝胆相照的朋友，这一次出手相
0: 助，我们应该还是无论如何要对金先生表示敬意了。
1: 嗯嗯，
0: 在这个节目，我们很清楚的要跟金先表达敬意，然后对于马。前总统今天的遭遇了，
1: 嗯，
0: 我们表示关心，
1: 我们为他祷告，
0: 嗯，啊，然后如果有任何我们可以帮忙的地方，特别是在美国，他如果需要的医疗方面的检测啊，
1: 嗯，
0: 我想我们两个都有能力可以帮，
1: 乐意帮助，
0: 我们都乐意帮助，
1: 嗯。
0: 好，今天我们非常，这是很震撼的，因为我认为这是世界级的大事，所以我知道。美国对华研究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正在台湾呢，啊，我们合作过非常多这种世纪大事哈，
1: 20多年
0: 了。那这个，这一次我们愿意帮助马英九，啊，
1: 是
0: 啊，厘清他的事实哈，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谢谢傅牧师，
1: 谢谢杨先生，
0: 谢谢大家收听，明天见。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我们来看乐祥的来信，他说在本周听到了节目专访以乐，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活动。以乐幽默风趣，他提到了吃凤梨翁来，就是旺来之后呢，工作就会变得很忙，特别的灵验，真的很不可思议。以前我不太敢吃菠萝，每一次吃之后呢，舌头都很容易麻，而且有一些菠萝酸酸的，不太甜。台湾的凤梨名气很大，味道都是很甜吧。节目当中听到太阳饼、方块酥、牛舌饼、金门贡糖、麦芽饼等等，台湾的伴手礼实在是太多了。以乐在节目当中提到了麦芽饼，说是在新竹庙口有卖。麦芽饼是文哥家乡的特产啊，期待文哥在节目当中来介绍新竹庙口的麦芽饼。其实文哥在我们听众朋友的心目当中呢，就是百科全书啊，什么都得要知道。没问题，我会把这样的讯息呢跟文哥说，让文哥呢去找找资料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啊。不过说到了这个麦芽饼，不只是会在新竹的庙口有卖啦，其实在台湾的各个老街都可以看到这个麦芽饼啦啊。那其实呢就是这个麦芽然后夹的饼干一起来卖，因为我们知道麦芽它本身呢是这个软软的啊，所以不靠一点硬的饼干呢是没有办法把它塑形的。那另外呢也有单卖麦芽糖的哦，那通常呢都是用这个塑胶袋把它挪到角角的部分呢揉成一个大概像三角形插一个棍子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呢来贩售。好，那其实乐祥有提到就是凤梨的这一件事情啊，确实因为它的台语呢叫做翁来，翁来呢其实就是有这个旺来的意思啊，就是旺旺来。那有些行业呢确实他们就会避免吃翁来啊，就是避免吃凤梨，像是呢医院的急诊室啦，还有呢就是消防员啊，他们其实真的

会不吃凤梨啊，就是在工作场合上不吃了啊。那近年来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凤梨的品种啊已经变得非常的好吃，早年确实我们在吃凤梨的时候都觉得它会刮舌头，而且都要抹点盐啊，不然呢就觉得它太酸了，根本没有办法入口。可是呢现在在台湾的这些香水凤梨啦，金钻凤梨啊，就是因为它很甜，所以有的时候吃都会有点罪恶感，因为它很甜你就会想一口接着一口，但是呢在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我这样吃这么甜的话会不会对身体健康有些影响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农业发展真的是蛮厉害的，尤其这些种水果的农民，很多的水果以前你知道都是酸的味道，现在都已经变甜了啊。那就是因为在台湾呢这个凤梨很多啊，像是台南关庙凤梨也是非常的有名气，那所以呢在台湾的这个凤梨酥就特别的多。那凤梨酥其实也有分蛮多种的啊，有些人比较喜欢吃酸一点的，一个人喜欢吃甜一点的啊。那酸一点的通常都是用土凤梨来制作，就比较不会像是刚刚讲那个甜度很高的那种凤梨来做啊，那反而会失去凤梨酥的那种酸酸甜甜的滋味啊。好，那再来看下一段。本周节目听到了志平哥分享了年轻的时候演过八点档连续剧的故事，想不到演员这么辛苦，一大早就要开始演戏，半夜还需要拍摄，真的好不容易哦。以前看到电视上的男主角女主角光鲜亮丽，都是帅哥美女，听了这集节目之后呢才知道演员付出了很多的汗水，拍戏的时候还要 NG， 所以舞台的背后辛酸只有演员们自己能够默默承受吧。还好志平哥后来没有在演艺圈继续拍戏，不然的话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内湖金城武了。另外志怡姐也分享以前曾经拍过戏，当时演的是杨佩佩导演的戏，那个时候杨佩佩对于演员的要求是很高的吧，所以杨佩佩的八点档的收视率特别的高其实挖出这一段呢，我都觉得非常的有趣味，甚至呢在这一集的节目视频下面的留言就看到了贾颖说，听这一集这么多年的节目都不知道有拍过八点档的戏剧，这个有什么好说的嘞，我根本就是一个路人甲，就是一个跑龙套的啊，连名字都没有，就是一个小丫鬟，要不是呢志平提到了，我想我应该也不好意思拿出来说，不过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一个很有趣的经验了啊。那至于呢这个杨佩佩是不是要求很高，说实在啊我只有呢就是看过她一面，而且呢就觉得她非常的亲切啊，虽然呢她是高高在上的制作人啊，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啦演员看到她呢都是非常的尊敬的，但她并没有就是高高在上的这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来拍戏，演员呢还有工作人员应该都会蛮开心的吧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啊。他说本周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介绍了写进教材书里的流行歌曲，听了之后才知道但愿人长久的原唱呢是邓丽君，在我中学时代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在语文课本上学习到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觉得王菲把这首宋词唱的歌曲很好听，印象特别的深刻。我看了一下我孩子浩俊的音乐书，在6年级下学期的课本上呢也有教但愿人长久的这一首歌，那这次节目还播出了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银霞的兰花草，齐豫的橄榄树，罗大佑的童年，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王梦玲的小草，周华健的忘忧草。听了节目介绍我了解到兰花草这首歌曲是出自于文学大师胡适的诗歌，橄榄树是三毛作的词，都是相当经典的歌曲。台湾的教材上呢出现了这么多的流行歌曲，学生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会很感兴趣吧，感谢志毅和戴老师的介绍。对啊，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会出现在音乐课本上，像是呢可能语文的部分也许会借用方文山所写的词来做一个比拟啊，我觉得确实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更吸引年轻的学生们他们的一个学习的兴趣啊。好，谢谢乐祥的来信。接下来来看的是红湖黄家口的信件啊。他说今天呢还要写一篇关于菲律宾的观察，主题叫做你所不知道的菲律宾其实很传统，可能会和一些人的既有印象是不太一样的，算是一篇基于长期生活经验的观察记录。我的生活圈主要是在马尼拉，文中的内容均是来自于日常的接触长期观察的整理，并不代表对于整个国家的统计

义性的结论，也不构成对所有群体的概括。需要说明的是，我并没有在做所有人都保守的这样子的一个判断，而是想表达，在我接触的普通生活场景当中，菲律宾社会整体仍然是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传统倾向。如果从比较的角度来理解，仅为生活经验层面的对照，而非严格量化的排名，我个人的感觉是，菲律宾在亚洲社会当中大致是处于中间的区域，在部分社交表达与日常互动层面较为开放，但是在家庭观念、社会评价与行为规范等层面则相对更偏传统结构。文章当中我也尽量没有单一维度的来描述，同时也整理了我所观察到的不同的侧面，包括其积极的一面与结构性的特点。毕竟任何社会都是复杂的，并不存在单一的标签。这篇更多是基于生活的经验的结构的观察，并非是价值判断或者是结论性的定义。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篇，你所不知道的菲律宾其实很传统。很多人对菲律宾的第一印象就是热情、爱笑、英语好、海岛、派对，再加上社交媒体上大量比基尼、度假风、夜生活的视频，很容易让人误会为菲律宾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但如果真的长期生活在这里，你会慢慢的发现，现实中的菲律宾其实比很多人想象中传统，而这种传统并不是一种与时代脱节的保守，恰恰相反，它更像是在接受现代文化与全球化之后，依然保留下来的一种家庭观念、分寸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克制。我在菲律宾生活很多年了，几乎每到周末，我都会去酒店度假住一晚，游泳、放空。时间久了，会观察到很多有意思的细节。比如说，很多的游客会以为热带国家的游泳池一定是比基尼和三角泳裤，但现实里，在这里不少普通的酒店、家庭型度假村，大家穿着其实是相当保守。很多女生会穿连身泳衣、防晒外套，男生更多是宽松泳裤，真正特别火辣的场景反而更多集中在旅游宣传、网红海岛或者是面向国际的游客的区域。再比如健身房、更衣室，很多菲律宾人换衣服的时候会习惯用毛巾遮挡身体，再在毛巾下换裤子。对于身体边界感这件事，他们普遍比很多人想象中更在意。甚至一些社区文化里，男性长期赤膊在公共区域走动，也会被认为不够得体。菲律宾不少地方长期受到天主文化影响，礼貌、端庄、顾及他人感受，至今仍然是很多人的默认观念。但有意思的是，菲律宾同时又非常热情，他们喜欢聚会、唱歌、聊天，也很容易和陌生人打成一片。所以很多外国人第一次接触菲律宾时，会下意识地觉得这里的人应该很开放。可是真正深入生活之后，你会发现他们的热情并不等于观念上的毫无边界。尤其是普通家庭里，很多人非常在意家人的看法，也很在意家庭声誉。很多事情不是我想不想，还是会考虑父母怎么看，亲戚怎么看，会不会影响家庭形象。所以社交媒体上的菲律宾和现实生活当中的菲律宾有很多其实是两种气质。网络里的菲律宾可以大胆、性感、热烈，但现实中有很多人依然保留着传统社会的含蓄感。还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很多菲律宾人其实非常认真对待感情与家庭。当然，每个国家都会有不同的人，但在我长期接触的普通人里，很多人一旦进入到稳定关系，会愿意长期经营，共同承担生活压力，也很重视陪伴和责任这件事情。菲律宾社会对于家庭完整、亲人关系、长期责任感整体上依然看得很重。另外，菲律宾普遍也很懂分寸，他们很会观察场合，也很清楚自己在不同关系中的角色。对长辈、老师、上司，很多人会自然地保持尊敬。为了家庭、父母、孩子忍耐和牺牲，在这里很多成年人默认会承担的责任。
这种性格有的时候会让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年做自己几乎已经成为了现代人共同的口号，很多人

强调个性，强调表达，强调及时情绪，但菲律宾社会里仍然有不少人相信人与人之间需要责任，家庭关系需要维系，有些情绪可以为了爱与现实而克制。所以我后来越来越觉得菲律宾最特别的地方其实是一种很强烈的反差感，他一边接受全球化，一边保留着传统社会里的温情与含蓄，表面热情外向，但骨子里其实非常重视边界、家庭与社会评价。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菲律宾也有开放的一面，国际化的城市、娱乐行业、网络世界里肯定也有存在着大胆前卫的人与文化。我只是基于自己十年来接触到的人和生活的观察，会觉得如果真正进入到菲律宾的普通人日常生活，传统依旧是这里更接近主流的一面，而这种传统也让这个国家在热闹之外也保留了一种如今已经越来越少见的稳定感、责任感以及人与人之间长期陪伴的耐心。好的，非常的谢谢洪湖黄家口帮我们做的分析啊。其实现在很多人透过短影音还有社群媒体来认识世界，很容易呢就把网络上的样子当作一个国家的全部啊。但是洪湖黄家口提醒我们，在社群里面的菲律宾和现实生活当中的菲律宾可能是有两种不一样的气质啊。那其中提到一个重点，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热情不等于没有界限。表面上呢，菲律宾人好像很容易亲近，喜欢聊天、唱歌、聚会，可是呢在家庭观念当中还有这个人际的分寸，甚至对于身体界限上一个态度呢都是相当保守的啊。所以呢这封信也会让我们来省思啊。有的时候我们想要认识一个地方，不是光看这个旅游广告，也不是呢刷几支短视频，而是要透过长时间的生活，一点一滴的累积的观察啊。非常的谢谢洪湖黄家口这么细腻的角度，让我们呢重新认识大家印象之外的菲律宾，也让我们明白啊，每个国家在热闹的表面之下呢，都还是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温度呢，还有他们的生活节奏。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A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小云抓着陈洁瑜的手劝说，却反而挑起了陈洁瑜的敏感神经。草山所这个超特权单位是想调就能调的吗？刘家堂明明知道这里是爽缺，占了大便宜，还想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别人，莫名其妙。陈洁瑜越想越气，却被小云一句话拉回现实。
1: 所长是我们的直属长官，主任负责管理我们的形象，他们吵架了，我们以后还要怎么上班了？
0: 陈洁瑜像被泼了一盆冷水，瞬间冷静。是啊，主任和所长是草山所最重要的两位长官，他们反目成仇，再傻的警员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草山所完蛋了，即将成为战场，两位长官要打架，先遭殃的就是他们三个，未来的日子没法过了。陈洁瑜咬着嘴唇思考，给小云指派工作。
2: 你赶快回游客中心，该做什么做什么，不要再惹他生气了。谢堂，你既然放假就回家，不要在外面乱晃。
3: 不是你叫我来的。
2: 快点回去。
0: 陈洁瑜把他们都斥走，派出所变得一片安静，只剩陈洁瑜站在一楼。他屏气凝神地听着，却听不出楼上的动静。犹豫了半天，他还是没胆上去找刘家堂。一切都脱离了掌控，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竟然得看别人的脸色过活呢？
2: 真是造反了。

陈洁仪觉得心情糟透了，才两天而已，世界就变了。她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天外飞来的奇迹，凡间第一女主角。但是陈洁仪倒是捕捉到了一个新情报，主任说刘家堂是从刑事局调来的。真的假的？女生哎，都干到刑警部门的最高单位了，还有什么不满足？跑到阳明山来干嘛？陈洁仪暗自盘算着，这刘家堂肯定有鬼。

0: 刘家堂不只是个老烟枪，还是个老酒鬼。和公关室主任闹翻之后，他下山去采购了一番，宛如每次过海关入免税店一样，把架上的洋酒一扫而空。威士忌、白兰地、伏特加和琴酒，再加上龙舌兰跟朗姆，六大基酒都到齐了。店员问他要不要再带一瓶金门高粱，那才是酒精浓度最高的。刘家堂却婉拒，他常年不在国内，没有喝国产酒的习惯，喝了也不自在。一直到晚上，他才回到草山所，远远看着那小木屋，他就想起白天的事。他是真的被踩到了底线，好像在出卖身体，一世的英名全毁于一旦，沦为笑柄。他推门进入派出所，停顿了一下，没什么迟疑就知道楼上有人，闻味道大概是陈洁瑜。刘家堂的鼻子不是用来分辨香水味的，但是要抓住那抹猖狂还绰绰有余。刘家堂提着两大袋的酒直接走到楼上，头才冒出楼梯，就见到陈洁瑜坐在他的椅子上盯着他看。二楼的格局经过他的改造早就不一样了，有办公桌，有保险柜，有公务架，还有一台电脑，都是刘家堂从宝七那里要来的。就连楼下的电视也是李启阳借给他的，所长室就该有所长室的样子。陈洁瑜盯着刘家堂手中的袋子说道，
1: 抽大烟喝大酒，哼，你的生活还真健康啊。
2: 出去。
0: 刘家堂冷冷地回答，走进房间里。陈洁瑜没有动作，依然盯着他看，霸占他的位置。
1: 你跟我一起拍的影片红了，才发不到三个小时，点阅率破10万，有可能会上新闻哦。
0: 此话一出，刘家堂瞬间停下动作，好像木头人那样呆站着，理智线被折成两半。莫名其妙，跟谁借的胆呢？影片没删掉就算了，竟然敢把它发出去。陈洁瑜见刘家堂杀气腾腾地走过来，被吓坏了，赶紧站起身，亮出自己的手机。
1: 哎，又不是我发的，主任发的，你要算账也是找他，跟我没关系。
0: 刘家堂定睛一看，影片是放在士林分局的脸书上，已经爆红了，按赞数有好几千。他和陈洁瑜手牵着手，目光闪动，好姐妹情深似海，盘古来了都拆不动。斗大又俗气的标题写着士林分局赞，女警好正。刘家堂气得浑身发软，脸色发白，这辈子哪受过这种屈辱，话都说不清楚了。
2: 叫他删掉，删掉，谁叫他发的，是谁？
1: 哎，你没事吧？会不会中风啊？脸都红了。
0: 陈洁瑜见刘家堂跌坐在地，跑过来搀扶。刘家堂瞪着桌上的手机荧幕，几乎快喘不过气来。他一个没注意，竟然让这群智障胡作非为。原以为只是拍拍照片，谁知道真的发出去了，干脆拿枪打死他算了。刘家堂怒目瞪视着陈洁瑜，
2: 打给他，叫他删掉，马上。
1: 可是现在是下班时间。
0: 刘家堂一把揪住陈洁瑜的领子，把他拉过来，力大无穷，手指关节发出声响，像是要把他剥皮，眼珠子睁得大大的。
2: 你，我已经是没有退路的人了，杀一个警察也无所谓，让这里变凶宅，我看你们还要怎么观光。
0: 陈洁瑜连滚带爬的拿着手机到旁边去讲电话，设法用他的影响力在这晚上8点叫人下架影片。刘家堂深深吸了一口气，徒手拔开一瓶威士忌的软木塞，倒了半杯，一饮而尽。那好姐妹心连心的模样在他脑海里不断重复。影片才发不到3个小时，没有多少人看到，还有机会的，收回就没事了，他如此安慰自己。陈洁瑜拿着手机过来报告，满头大汗，脸上的妆都花了。
1: 所长，好了，删掉了，你看已经不见了，我说这违反你的肖像权。
0: 刘家堂瞥了一眼，心情这才稍稍平复。他问道：
2: 还有别的吗？
1: 没了，他们剪片没那么快，下班前能剪一只就不错了。你干嘛那么怕上网啊？你刚刚有好几千个赞哎，分局的脸书从来没有那么多赞。
0: 陈洁瑜原本是想向刘家堂邀功的，才会等他到这么晚。谁知道刘家堂整个大暴怒，完全不知道在气什么。对陈洁瑜来说，被曝光能红是好事，他巴不得全世界都来追踪他。刘家堂的反应却令人匪夷所思。陈洁瑜仍然替刘家堂感到不值。
1: 一堆人挤破头都想当网红，你已经成功了耶，干嘛那么死板？
2: 我是警察，不是网红。
1: 对对对，爱说教，不当网红，你来草山所干嘛？
0: 刘家堂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又倒了半杯酒，闭眼叹气，满肚子郁闷。对，一切都是他的错，他已经被这个问题追杀到无路可退了。不解释清楚，他永远洗不干净身上的矛盾。
2: 不是我自愿的，是刑事局的前辈擅自帮我申请的。如果不能适应，我自己会调走，不用你们赶。
1: 哪个前辈人这么好，调你来这里？
0: 刘家堂慎重澄清。陈洁瑜越听越蹊跷，自然而然地拖了张椅子坐到刘家堂对面。
1: 小云的爸爸是警政监，谢堂的爷爷是中将退伍，你爸是什么人？
2: 普通人。
0: 刘家堂回答，却第一次听到原来这里卧虎藏龙，每个女警的身世都不简单。
1: 你刚刚说你是没有退路的人，为什么？你干嘛调出来？
2: 不关你的事。
0: 陈洁瑜记得这件事，逮住了刘家堂的语病。刘家堂瞪着他看，从胸口掏出烟盒，作势要抽烟。
2: 好了，你可以走了。
1: 哎，影片是我帮你下架的，你要忘恩负义吗？
2: 影片就是你搞的鬼，你以为我不知道？
1: 那也是你自愿的，你不拍谁敢逼你拍？
2: 哼，真是可怜呢。观光派出所，观光派出所，你怎么不干脆衣服脱了在楼下当槟榔西施啊？
0: 刘家堂笑了，两杯威士忌下肚，更加无所顾忌，直接在办公室里抽烟，并且嘲讽陈洁瑜。陈洁瑜阴沉着脸，牙齿咬着，生平第一次有人敢这样呛他。他朝桌上的酒使了个眼色：
1: 你很会喝吗？
2: 请。
0: 刘家堂叼着烟朝旁边吐出一口烟雾。陈洁瑜挑了一瓶他喜欢的酒，模仿刘家堂徒手开封。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也很常跑夜店酒吧。刘家堂和陈洁瑜杯碰杯，问道：
2: 观光派出所，结果成员全是女警，没一个男的，这证明什么？证明长官认为女警就是花瓶，摆来观光用刚刚好。
1: 你活在古代吗？消防队的猛男阅历看过没？一堆男警都在晒自拍，你不知道？
2: 你待过一般派出所吧？
1: 我就是从士林派出所调上来的。
0: 陈洁瑜说起了他的资历，并且伸手打开另一瓶酒，他对每一种口味都有兴趣。
1: 腻了，想换个地方。
2: 他们怎么看你的？破案会带你一起吗？还是把你丢在路边？抓小偷的时候，你追得到？

0: 吗？打架的时候你能帮忙吗？
1: 刘家堂挑衅地说，话里话外都是他曾经的遭遇，也是所有女警的经历。陈洁玉喝下他的第三杯酒，并且盯着刘家堂，直到刘家堂也把他的酒喝干净。陈洁玉故意提高音调，
2: 女警的力气本来就小，
3: 人家是女生呢，怎么可以打架，怎么可以搬东西？
0: 女警要付出多少心力才能取得和男警一样的起跑线？多少人努力想摆脱花瓶的包袱，却被你们在这里扯后腿。
3: 你很努力吗？
1: 刘家堂恶狠狠地瞪着陈洁玉看，拿起酒杯当着他的面喝光。陈洁玉毫不畏惧，撑着脸颊和刘家堂对喝，已经喝开了。刘家堂这才注意到陈洁玉竟然在喝混酒，旁边一排酒瓶每一瓶都被开过，红的绿的都有。混酒是最容易醉的，在成分的交互作用下时常产生加成效果，但陈洁玉却老神在在，端着威士忌杯在那里晃脚，好像在喝水一样。刘家堂被激怒了，他拥有傲人的资历和学识，如今却被关在这座阁楼和一个漏奶女警喝酒。
0: 我21岁就破过公斤级的海洛因，22岁就被派驻到印尼，我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有今天的成绩，却被你们用一个脑残的影片给毁了。什么士林很赞，女警很正，
3: 你不正吗？
1: 陈洁瑜打断刘家堂，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看着他。刘家堂突然卡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乐，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我差点要立正坐好了，因为他是我非常非常读不来的一个东西哦，一个科系啦，应该是这么说。然后这个职业别呢，也是我们第一次访问到的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廖伯昌教授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廖伯昌。欸、我来自于东海大学会计系。
0: 会计系，我讲出来一件事情，我们伯昌要吓死。我本人是北市商毕业的。
1: 会计系吗？
0: 当然不是，我是国贸科。市商是科啦，系是大学院所这些嘛。对，然后我告诉你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
1: 是
0: 我是北市商毕业的，但是我会统经呢，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成绩都非常烂。然后后来我进了大学以后，我本人是念名传观光系的，然后殊不知念观光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再念会统经这些东西。然后结果进到大学之后呢，我们大学的通识又是会统经。
1: 对，这很正常。
0: 对，很正常齁、哦。然后我就念了以后全部当掉。然后我同学他们就说，哇，你北市商是怎么毕业的啊？所以我一直非常佩服念会计的人，知道吗？那应收账款那个什么应付账款，我是永远搞不清楚这些东西。
1: 你还记得这些会计项目，老师应该就很感动了。
0: 毕竟我也念了很多次。
1: 是，我们都说会计就是快快忘记嘛。那你到现在都还记得？
0: 哦，真的齁、哦、还是因为我年纪大都记得一些从前的事情。
1: 我可能会记得二十年
0: 前。从前记不住，现在都记得住这样。这个伯昌呢，现在是东海大学会计系的那个教授嘛，对不对？
1: 助理教授。
0: 助理教授。那等于说，

0: 我看你的那个给我的履历，你本身也是会计系毕业，但你刚刚跟我说你原本是法律系、欸，
1: 应该这样讲，我是大学是法律系毕业，那我是一直到硕班念研究所之后，我才转到会计研究所。
0: 会计研究所
1: 再念一路念到硕博士班，所以最后是拿到会计的博士。
0: 哦，这很奇特哎、欸，就是你本来是法律系的，法律系一般出来不就是我们电视里面看到做律师吗？法官、检察官、书记官之类的，是这一类的工作吗？还是你念的不一样？
1: 我个人就是好像天生喜欢分享，我喜欢分享知识，那所以就很希望能够从事教职。那时候在选择
0: 上面，法律系的分享知识要付钱的。
1: 是，对对对，我喜欢无偿的，或者比较低偿
0: 的
1: 分享。
0: OK OK，
1: 所以才选择教职这个行业。那时候有点担心啊，因为想说大家都说那个学法无情。
0: 学法无情，
1: 就是学念法律的好像要比较斩断那些什么情欲啊，然后就是要好好的、就是你不可以对于这些什么这个受审判的人有什么私情啊，对，都不可以。所以有人会说学法无情。
0: 对。
1: 那我自己因为自己是念这个财经法律相关的这个科系，财经法律。那我就一直发现说好像光是念法律的人没办法完全了解这个商业交易这背后的思维。
0: 嗯。
1: 所以我想说那就念个跟商业相关的好了。
0: OK。
1: 那时候就说会计是商业的语言嘛。然后大家说你要念任何的商科，包含北市商念国贸。
0: 没错。
1: 还是要念会计。
0: 你北市商你不管哪一科你都要念会计。
1: 对，都要念会计。那所以我想说那我就从一个最基本的念起嘛。所以后来才决定念会计。那没想到就是后来有人说嘛，就是说学商无情。哇，那看来我就是同时
0: 你就是要走无
1: 情无义的，就是又学商无义啊，说错，学商无义，学法无情，
0: 学法无情，学商无义。
1: 结果哇，就
0: 你情与义值千金的东西你都没有。
1: 对，我就莫名其妙念了一个就是无情又无义的一个科系，然后两个都念了。
0: 太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哎、欸，学法无情
1: ，学商无义啊。
0: 没有哎、欸，我只听过戏子无情哎、欸，果然我是不同领域别无情的东西很多哎、欸。
1: 因为在法律面前呐、大家都平等嘛，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不分亲疏，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念法律的人是不是比较不通人情世故？
0: 的确有时候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啦，尤其你万一不幸有进过法院的话，
1: 好，
0: 法官啊，可能日理万机啊，比较容易进去的机会，可能是什么车子的碰撞事件之类的。
1: 对，好像
0: 法官因为他们
1: 都没有考量到我的这个身心状况啊，
0: 对对对，
1: 考量到人情
0: 世故啊，他们可能会依潜力去判之类的。
1: 对啊，所以常常都会有人讲什么恐龙法官嘛，
0: 是。
1: 那学商的学会计，他说啊，学商的是不是脑子都是钱呐、就在钱的面前，是不是就不顾那些人情义理啦？
0: 哦，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关于律政系或者是商业系看的很多，是不是？
1: 所以我们就常常会开玩笑说啊，我们念，因为我自己是念会计又念法律的话，那是不是就会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0: 哦，
1: 那我一直自己在就是会常常反省自己这件事情啊，我就是希望说。我虽然学了这个学科，可是我尽量希望自己不要成为一个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0: 无情无义的人，因为想必不是啊，因为我们认识的机缘就不是了嘛，对不对？因为又是我的人口贩子把那个廖伯昌先生呢推上风口浪尖啊，因为我有一个人口贩子呢，他其实是一个算是社会团行善团体，
1: 慈善团体，
0: 之前是慈善团体，然后就帮我这个团体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他就帮我一一的介绍来，然后就帮我介绍了博昌嘛，然后其实我们现在我也被加入了那个团体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1: 对，
0: 然后
1: 默默挺你
0: 这个团体，对不对？
1: 背后在很多人的背后默默挺着大家，
0: 我们就很像廖天丁啊，不是廖天丁啊，不是廖天丁是什么概念？
1: 义贼，义贼，
0: 我们不是义贼。我们不是贼，我们在做义，行义之事，
1: 做义工这样。
0: 对，但所以博昌呢，其实他会一直好像就是吾日三省吾身这样子的概念在做这种事情，而且你做的是教职，教职是教育的工作，
1: 是
0: 他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从小就会有这样，其实感觉是很有爱，然后很有善心的这样子的状态。因为你外貌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你像游新生，我必须这样说。
1: 我是觉得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啊，就是包含知识啊，然后或者有自己可以出力的地方。所以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太鸡婆了。
0: 哦，不会不会，我们这世界需要一些鸡婆的人，你多了一些鸡婆的人，也许少了一些我们社会上有时候会看见的一些比较悲伤的事情发生哦。
1: 因为经常之前刚刚提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念法律系不就应该去当律师赚大钱吗？”
0: 因为一般的那种，
1: 然后念会计啊，去考会计师赚大钱呢、
0: 大概是这种感觉。
1: 对，那所以好像我

0: 念了两个好像大家都觉得很赚钱的科系，
1: 對對對對對對，
0: 可是却留在教育界，
1: 教职。所以你等于说，一从会计系这边，你刚刚说博士嘛，
0: 博士班，对，
1: 博士这边念，那时候就开始教课授课了。
0: 对，我在念博班的时候，我就是有在校外兼课
1: 哦。
0: 我差一点就教到名传了，我是在世新，
1: 哦，真的，
0: 我在世新教。
1: 但是你教名传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离开很久了。
0: 是是是是是。

0: 学生哎、
1: 欸，哦，真的、啊，
0: 那他们因为前阵子是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吧，每个行员都戴着口罩嘛，
1: 是是是，
0: 那有时候都觉得说不是抢银行才戴口罩吗？怎么行员都坐着都戴口罩？
1: 嗯哼，
0: 那就有遇到很巧会遇到学生，他们会脱下口罩，就是说
1: 跟老师问好、
0: 欸。那您是那个之前在世新教的这个廖伯昌老师吗？
1: 哎、嗯
0: 欸，也觉得蛮温馨的、
1: 嗯，
0: 虽然他会看到我那个存折上这个单薄的数字，但哎、欸，老师还愿意认老师，就觉得蛮高兴的。
1: 所以伯昌除了教职之外，有在做其他的、嗯。行业吗？没有
0: 哦，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就是专心在做教育这一块。
0: 因为一般来说，教师应该是大学教师，应该是比较不能够兼职的嘛。
1: 哦，所以没有像一些、嗯、像我们在韩剧里面看到什么做什么其他的顾问什么的，还是那是退休后的事。
0: 哦，对，可能是哦，可能是退休。
1: 因为例如说会计或者经济这一类的、啊，他们有时候会被一些大型企业公司、
0: 啊、
1: 他们聘去做顾问之类的，
0: 会去做读懂。独立董事啊，这些的，我之前是有在那个一些工会担任顾问啊，就是有顾问的。嗯，
1: 那像这样子的顾问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里面？为什么这些工会要需要邀请这个顾问去？
0: 像我之前在会计师工会服务的时候，嗯、那他会需要说，因为他们都是专业人士嘛，
1: 比较不会被查账吗？
0: 不是不是，他们也希望他们的他们能够学到好的东西嘛、嗯，他们希望有一套指引可以来让他们做得更好、
1: okay.
0: 让大家对于这个会计师或律师更有信心嘛。
1: 嗯哼哼，
0: 那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学界的人可以加入，然后帮助他们在一些这个相关的规范上可以定得更好。
1: OK，
0: 那所以我们有在这个建设会计服务的这个协会里面，这个工会的这个单位里面有服务过。
1: 哦，因为我有时候就在想，有些比较大型的公司啊，可能你在看他们的那一些公司背景的时候，他就会有啊法律顾问啊会计顾问什么顾问。我有时候就想，这些顾问要做什么？原来就是做这些，可能让他们内部架构更完全。
0: 公司上的会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公司上的是这样子。
0: 公司的部分会是就是独立董事啊，或者是之前有所谓的监察人这些角色。
1: 嗯哼哼，那其实伯昌的人生非常 pure 就是在工作履历来讲、
0: 对，我觉得我几乎都在学界，然后就是毕业之后就进入教职，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环境都还蛮单纯的，
1: 非常单纯。嗯，然后其实也后来可能也就衍生到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聊，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们认识的机缘，然后你在做的一些、可能 under the table 啊，喂，嗨，我们行义之事这样。但是呢，就是等于说你现在的主业就是一个副教授，然后在
0: 助理教授，
1: 助理教授，然后在目前是在东海大学任职嘛，对不对？那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今天要介绍的歌单的里面的歌曲哦。第一个是红磨坊的 Your Song， 算是男女主角在等于说确认彼此心意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0: 但其实我那时候选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因为我很喜欢他其中一句话，他对最后的那个歌词的最后一句嘛，就是说 How wonderful life, How wonderful world、It's you're in the world,
1: How wonderful life is how you're in the world，
0: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你就是很美好的。那我觉得这个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像我觉得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长大，
1: 是是是，
0: 然后看到自己的太太啊，看到自己的爸妈，我就觉得只要有他们在，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那我就有这有感而发，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没有说特别说一定要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每个人存在都有他的价值。那这句话我很喜欢。那因为那个 Elton John 唱的吼，我觉得有点低，有点比较悲情一点点。那我比较喜欢这个
1: 电影版本里面，伊万麦奎格跟那个尼可基曼，
0: 对,
1: 对他们最后在唱的时候的这个真情流露。他们两位都不是歌手，但是呢，在这首歌的诠释上面，我认同加一，我喜欢他们电影里面这个版本，
0: 我也好喜欢，我也很喜欢。
1: 对，而且伯昌你真的很特别，对啊，因为你念会计法律的感觉，基本上就是会比较
0: 有无情无义，
1: 不是逻辑脑，应该是这样说，说比较逻辑的事情。但是你居然可以，就是啊，我觉得有我的孩子，有我的妻子，有我的家人，我就觉得有你们真好，我就觉得这世界很美，很浪漫哎。你很文科的叙述哎。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这首《Your Song》，来自于伊万麦奎格跟尼可基曼合唱版本。

0: 浪漫的歌曲，来自我们浪漫的博昌，其实也可以算点给你所爱之人的歌。
1: 哦，对，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
0: 对不对，
1: 这个感觉很好，不一定浪漫，但是就是每个人定有他所爱的人嘛。
0: Yeah.
1: 或者也可以献给自己啊，就是你要知道你存在这个世
0: 界
1: 上，
0: 这样
1: 就是
0: 美
1: 好的，不需要别人来肯定你，但是你听到这首歌，你就知道说，只要我在这个世界上，那这个世界就是美好美丽的。
0: OK，那我来问一个问题了。
1: 好的，请说。
0: 好的，那你对你的学生，你会有这样的同感吗？
1: 我其实是真的是这样想的，
0: 因为我听到就是现在，因为我例如说我有蛮多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做教职嘛，然后就是说哇，现在老师难为啊，对不对？
1: 我可以体会现在老师就越来越辛苦，是真的。那当然就是我自己是比较正面去看待这件事情啊，因为有时候老师会开始就是抱怨学生的这个不认真啊，不积极啊，那只会靠 AI 做作业啊等等
0: 的。真
1: 的
0: 啊。
1: 但是我会。
0: 对，现在有 AI 嘞。
1: 是是是。
0: 好方便哦。
1: 那我是比较从另外的角度想啊，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他就是他的专长，他的好他好的地方。那因为我们在大学任教，我们都要当导师嘛。
0: 是。
1: 那我都会是尽可能看到小朋友好的那一面。
0: 优点。
1: 优点的那一面。那他们一定有缺点，就像我自己，我知道自己一定有缺点。那我们尽量跟他的优点相处。
0: 嗯哼。
1: 那尤其是念会计，会计这个君娜也知道。
0: 超烦啊，不，对不起，
1: 超难念。
0: 我太直接了。
1: 是真的。真的每个即便念会计系，他还是进到会计系之后，他还是觉得很辛苦。
0: 对。
1: 那我觉得我是尽量用鼓励的方式啊。
0: 嗯哼哼。
1: 那有些老师会我要当大刀啊，我要去这个折磨学生。
0: 折磨学生。對對對，
1: 让他们。
0: 你不交作业你怎么样，你给我滑手机，你给我睡觉我就当掉。
1: 对对，那我尽量是帮忙他们啦，我是希望说能够有机会的话就拉他们一
0: 把。你是陪伴在学生旁边那种老师，而不是站在那个学生对立面的老师。
1: 我是尽量希望自己做到这样，
0: okay.
1: 这样的一个老师，但不知道有没有达到就是。但是我是尽量从比较肯定他们，先肯定他们做到的事的部分。那如果他们没做到的话，我们再协助嘛，我们再帮忙啊。当老师不就这样吗？
0: 不一定有的老师不一定是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有些朋友他可能会，毕竟现在的就像刚刚博昌说的嘛，然后现在的孩子可能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又或者是说更复杂的是孩子的家长可能更有想法哦。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可能是比较就是基础教育这些啦，哈，国中小之类的都有，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就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理念，就是说学生有问题我作为一个陪伴者这样的角色，不一定他可能会有就是我只要做好60分就好，我不会想要做到80分或者是90分。但是在刚刚博昌的那个言谈当中感觉起来，你是会希望孩子可以成长的，所以有你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尽量去协助他们。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已经是大学生了，大学生他们是可能我就是知道我想要念会计，所以我来念这个东西我是要来学习的，是不是比较是这样的状态？
1: 大部分应该都不是
0: 你很实在
1: 对，大部分应该都不是。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小朋友都到大学这个阶段，他有时候也是因为分数到了他就选了这个科系。
0: 随意填了会计是啥，我进去看看。
1: 是真的。那当然我觉得会计有个好处啊，因为会计像我们的就业率就几乎100%。
0: 是是是。
1: 因为每个公司都需要会计，那很多会计师事务所都需要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的学生几乎就业率都100%。那我们最大的困扰是学生不喜欢。可能学生去了工作之后，他就打退堂鼓等等的。那我觉得我是尽量希望
0: 学生不喜欢，
1: 对，就
0: 你是说他已经离开学校进入职场
1: 之后，即便进入职场，
0: 他不喜欢回来，然后跟老师讲说
1: 抱怨
0: 抱怨。
1: 我到现在为止，我现在 LINE 里面打开来，就是有些毕业生还是跟我说，老师可以约吃饭，然后我想跟你抱怨，我这个我可能不适合事务所，我可能不适合在公司当会计。所以我们都会收到这种信件跟 LINE。
0: 是是是。
1: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慢慢成长，他们在成长中会知道说。工作不一定是很开心的。
0: 对，因为职场中有时候不一定是你没有这个工作技能，而是人的事情。
1: 是是是。
0: 通常是人事的事情比较繁琐一点。
1: 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大学四年，我们除了让他们理解到说
0: 哇，你还当毕业后的张老师啊，
1: 是是是，
0: 天哪！
1: 我们还要跟他们，让他们开导他们，让他们知道说工作环境会有什么样的，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0: 哈。
1: 我都站在尽量辅导他们，那甚至有人跟我讲说他就是不喜欢会计，那我也不会勉强他，我就说那你如果想要转系的话，
0: 已经毕业了吗？
1: 没有在大学的时候，
0: 大学中说要
1: 你想
0: 转
1: 系就转系，那如果你在毕业之后的话，我到现在还有学生跟我说他想开咖啡厅啊，开民宿啊，对啊，我觉得都很好啊。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不一定一定要走到
0: 走一样的、
1: 啊、
0: 一样的路，但是多一点学习也不错。
1: 我就认识一个念国贸科，但是现在是金曲天后，担任这个广播主持人的 Gina。
0: Right now， 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Right now 就是这样。
1: 所以没有必要一定要说
0: 人生不一定是单
1: 一
0: 道路，
1: 就
0: 一
1: 定要走会计的。所以我都会希望他们可以多方面的发展。 那我觉得能够帮他们的地方就是我让他们看到更多面，
0: 在课堂当中学到，哎，你本来会计里面该学的专业知识，然后在课堂之外呢，
1: 对，我会带他们参加比较多的活动，各种的
0: 比赛，去体验不一样的感觉。
1: 那因为我自己的学科本来就是跨领域的嘛，那我也会让他们知道一些
0: 比赛。你是说会计比赛吗？
1: 当然，如果会计又参加会计比赛，太无趣了嘛，所以我就带他们参加一些像辩论比赛啊，像一些这个法。就是法尊科技会应用到一些 AI 的，就让他们知道说，
0: 你让他们在未来职场上可能也多添加了一两样长才。
1: 是啊，是啊，我觉得他们多一点能力，
0: 人际相处，或者是现在你说 AI，
1: 是是是，
0: 哦，那种哇，
1: 我觉得这样的话，他们
0: 老师设想的好全面哦。
1: 我是这样希望他们，我希望他们这样有更多路可以走。
0: 嗯，
1: 不一定说念会计系一定要念当会计师嘛，有很多的工作都需要你的专业。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与其让他们说被困在某一个科系当中，不如是让他们发挥多元的能力。
0: 那有没有让你觉得，你说有十多年的教职经验了嘛？
1: 是。
0: 那在这十多年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哇，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会计系教授好值得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1: 我觉得好，每一年都，因为我觉得当老师
0: 的
1: 好处就是说，每一年的学生都不一样。
0: 是。
1: 如果你把他们当就是都是一样的产品来看，你就会觉得很无趣。但实际上不会，每年都有不同的学生。那我前几年带到的一批学生，他们就是那种完全不大会讲话，然后很内向，很这个静，很
0: 你说整班吗？
1: 对，就是几个学生啊，都很安静，很内向。那但是他们很特别，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有在带这个辩论比赛，他们还主动来报名。
0: 哦，
1: 那我就觉得很妙，就哇，这个
0: 他们想要自我
1: 内向，对，但是我就很高兴说有学生愿意自我成长。那就是我分享一个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是说我们在那一届的比赛中一场都没有赢，一场都没有赢，然后我们打了大概
0: 他不是一场不是一场定生死的，而
1: 是
0: 你可以参与很
1: 多
0: 场。
1: 他们打好多，他们就是每一次比赛大概都会打到两到三场以上嘛。那我们那一届参加好多比赛，他们一场都没有赢。那他们就有点内疚，就说啊，老师你这么辛苦带我们，那我们一场比赛都没有赢，那老师你是不是很失望？你会不会因此就丧失了教学热情啊？是不是就不再想要带这个辩论队啊？但是我的想法是完全跟他们不一样。我说没有啊，我在比赛当中我都看到你们成长啊。你们本来都不敢讲话的，本来讲话都还会结巴的，本来除了本来只会看着稿子念的，那现在都已经可以自然的跟对方说话。当然我们不是专业的，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个辩论上输了别人，但是你们有成长就够了、
0: 你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可能性。
1: 我是这样想，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你们都有成长，这样就够了。至于比赛到底是赢是输，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来参加比赛，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重要的、
0: 不是结果论了，
1: 是
0: 过程，对不 对,
1: 对？那他们到现在还会写信来问我，就啊，老师，你最近有没有丧失教学的热忱啊？
0: 丧失教，一直很关心你的心理状态，
1: 对对对对，
0: 但是用另外一种问话，是不是？
1: 所以我参加 Gina 的节目来告诉大家，我还有，
0: 还有教学，
1: 还可以再燃烧个几年吧，
0: 还可以燃烧个几年。这个其实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就可以来聊聊这个燃烧的部分，对不对？哎，我觉得博昌很特别。我觉得如果说不定我在高中的时候，如果真的遇到你这样的老师的话，也许我可以把会计学好，快懂
1: 清。像我们广播界就丧失一个这个重要的人才，不行，
0: 没有啊，我可能就是多了一样技能啊，快统经，我不一定会走快统经啊，我只是说我可能就不会那么早放弃，觉得他很无聊，因为你会知道，就是说有一个老师他很认真的在教你，也许我会愿意因为一个很认真教学的老师，我去尝试看看我本来觉得没那么喜欢的科系，然后去渐渐的发现他的乐趣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有发现我自己的 bug 在哪里，我对于我自己没有兴趣的东西，我是真的可以摆烂到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bug。
1: 我一直记得我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老师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我在念政大博班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的导师是这个郑定旺校长，他是一个
0: 校长，
1: 我们都号称他叫会计之神，
0: 会计之神。
1: 您当初念的那个会计课本可能就是他写的，对，他有告诉我过一句话说，
0: 神，对不起，
1: 他说。你决定念博士班，大概就准备从事教职。
0: 是，
1: 那你只要想到，就是在你每一年的教学过程中，一个班里面，只要有一个学生因为你的一句话或者你的教学改变的话，那你这一年的教学都没有白费。
0: 哇、
1: 所以只要我能够在教学过程中改变一个人，一年改变一个人，哇，那我这十几年来我就至少改变了十几个人了。
0: 天哪、我不知道多久没有听到拥有这样理念的。就是不把它作为口号，而实践在真正的他的职涯里面的人物，然后 你看，你就是廖那个郑老师、郑校长所影响到的学生。
1: 是，我觉得我很荣幸。
0: 对, 对, 对，你会不会被他话术骗了？因为会计系的学生太少、
1: 哦。因为这是一个信仰，我相信他，我相信他。
0: 因为感觉博商是相信人性善的一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1: 是是是，我是非常非常相信郑老师，我也就往他的路正在走。
0: 我是不是突然戳破窗纸了？这样
1: 应该是不会。我觉得老师的路真的是跟我就跟老师的路走，我觉得应该是不会错的。
0: 好好的，跟着我们郑校长。那会计之神
1: 是
0: 不会错的，我们信仰他的信仰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听博昌的第二首歌曲哦， Coldplay。 Coldplay 有很多歌啊， Yellow 这首歌是 Why。
1: 我觉得这首算是我人生当中比较低潮的时候、
0: oh,
1: 因为那时候就是去当兵嘛，那当兵的时候其实就没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较低潮一点点。那刚好那时候有这首歌，那每次晚上因为我是担任狱官啊、
0: hey.
1: 其实我就算当兵我也在教书，很妙。
0: 好，你说在军职里面吗？
1: 对，我在军职里面，我那时候考上狱官之后，我被分发到的单位是到陆军高中，在那个
0: 陆军高中，
1: 对，在内坜，
0: 居然有一所这样的学校吗？
1: 是是，那个时候叫陆军高中，
0: 它是军校的，
1: 它是专门招收国中毕业生，
0: 嘿，
1: 然后如果你念完陆军高中的话，那就会成为那个士官，会成为士官。
0: 哦、
1: 那现在我
0: 大学的话就是国防管理学院。
1: 对，大学化可能就是对观光管理学院。
0: 我说以军职的体系来讲，
1: 陆军官校，
0: 陆军官校，
1: 像那种就是再升一级的。
0: 哦哦哦、
1: 那陆军官校毕业应该就会是军官。
0: 哦、
1: 那我服务的单位陆军高中，当时毕业的话就会是士官，
0: 哦、
1: 士官。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国防体系很重要的一个阶层啊，很重要的士官。那因为他们都是国中生，
0: 是。
1: 那我被分发到那个单位去之后，我就跟这些国中生相处。那他们有些都很调皮啊，因为国中生嘛，那有很多又是原住民的小朋友，就精力非常非常旺盛。那、
0: okay.
1: 晚上的话，我们就会有那种晚点名什么的。那有时候我就会放歌给他们听，就是说让他们平静一下，让我也平静一下。
0: 你是放一些古典乐给他们吗
1: 、但是放那些太古典乐，他们又会受不了。那我觉得放 Yellow 这首歌好像还蛮平静的。
0: Okay.
1: 对啊 ，Look at the star， 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可以稍微比较平静一点点。那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稍微沉淀一下。那我觉得这首歌还蛮可以反映我那时候在军旅中的生活。
0: 生活的那个映照，
1: 就每次我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时候跟那群小朋友相处的过程，就是他们会躲在那个棉被里面吃泡面啊，
0: 好，
1: 然后我们去巡堂的时候，就发现一堆人躲在那个棉被里面吃泡面、吃点心。
0: 他们睡觉的时间是？
1: 对，睡觉时间，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九点半吧。
0: 天哪！你要九点半的，你要国中生这个年纪，然后九点半就上床睡，但是因为是军校，所以没有办法，他们就是有很严格的生活纪律这样，所以会让你我回想到跟这群荷尔蒙正爆棚的年轻人相处的时候的状态，然后让大家平静，也让你自己平静的一首歌曲。好，来自 Coldplay 的 Yellow， 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刚刚有说到嘛，哈，情谊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认识的机缘了。那这样聊到现在，我就可以感觉到伯昌的确会是做这样子，关怀弱势，或者是关心一些大家比较看照不到的一些社会的角落的人，对不对？
1: 嗯，就是我自己一直就想说，我不希望自己念的这种个那很利益很熏心的科系之后，念法律、念会计之后，就丧失了这种对于社会的关怀。嗯，那当然我要稍微宣传一下我自己的科系啊，东海大学会计系。
0: 是，
1: 我们的校训，我们的系训就很特别，我们就有把慈爱跟公益放在我们的系训里面，这个跟一般会计系也不大一样。那我觉得蛮符合我自己的想法。那我当时就是想说，尤其是那个拉拉告诉我的一个理念，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是，因为他当时的那个慈善团体叫做蒙善根，
0: 对，
1: 蒙善根，他的想法就是说，他希望在每个小朋友的心中，就是不管是谁的心中
0: 种下一
1: 个种子。那那时候其实就是刚好我也开始当爸爸了，就是我有两个小孩，那我就是想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我希望这个社会变好啊，希望这些这个孤苦无依的人有帮助的这个观念能够给传递给他。

0: 那我后来想了想，我就跟拉在聊天嘛。那他说的很简单啊，
1: 你说传给你的孩子吗？
0: 对对对，我想传给我的孩子，把这个理念告诉他。他说很简单，
1: 你就带着他们做。
0: 对，他就告诉我说，你就做给他们看。
1: 对，
0: 那他们看着你做，他们就会跟着做，
1: 他们以后就会怕。
0: 是哦，我觉得超棒的。
1: 因为拉就带着他的孩子做，
0: 是我就是看着他带着他的几个小孩，然后包含他的小女儿，还有他的两个大儿子，我都觉得好棒。
1: 嗯，
0: 就他们带着小朋友做之后，他的小孩子也跟着就开始做这些善事，然后慢慢帮搬米啊，然后送这些这个物资给这些
1: 偏
0: 乡。我就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1: 嗯，
0: 那我自从自己当了爸爸之后，我就一直想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小孩有一种也是善良的心在他的心里面，那真的完全就符合那个蒙善根的概念嘛。
1: 对，
0: 那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尽我所能，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那就可以帮忙，就是因为刚好拉那时候想要在全省各地都有人可以帮忙，帮忙可以送米嘛。
1: 嗯，
0: 那我刚好在东海这边服务的话，我想说，那我就负责中部这边的，中边的这么的送米。
1: 嗯嗯嗯，就一通电话来，就是
0: 对，我们就把米
1: 载过去。然后拉那时候呢，还有说他是我就是算是头脑最清楚的一位朋友，因为他是念会计的，他比较有这种概念。对不对啊？她、哦、真的是一个侠义女子啦。
0: 不过我最佩服拉，就是我觉得她就算脑袋不清楚，但她还是一股脑的要去做善事。
1: 对对对，先冲了再说。
0: 是是是。
1: 然后
0: 她
1: 就会觉
0: 得，
1: 上天自然会为我派工。就
0: 是
1: 当宇宙，你向宇宙下订单的时候，就算有再多困难，都会有人派工来帮你协助你。
0: 嗯，
1: 对。然后博昌就是属于台中那边的派工。
0: 是是是，
1: 是不是这样？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棒。
0: 感召了。
1: 对，我觉得他感召人非常多。而且各行各业他会陆陆续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为我介绍了很多不同行业别的朋友哦。那像博昌的话，当然因为他本身念会计嘛，会计这种东西大家可能理论上来讲，除非你真的是念会计的啦，你会知道会计这个工作很需要，但是实际看上你可能也不知道会计实际在做些什么，其实就是一些账务啊，哦，账这些钱啊，管钱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呢，在会计生涯之外呢，哦，其实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世界啊，看这个世界的眼光不一样，我觉得真的很特别。
0: 我最希望就是说，除了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之外啦，就可以拿一点点时间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样就会让世界更好一些啊。
1: 对啊，其实不要是因为善小而不为，有时候小小的行善，涓涓细流也会变成大海，对不对？一点一滴的汇集起来。
0: 我这边破一个这个拉拉的小梗，就是其实他不是长大之后才变成这样子的。
1: 我知道，因为他从小就是被家人，
0: 我国中就认识他这样子的。
1: 他是那时候啊，
0: 国
1: 中你就
0: 认
1: 识他了。
0: 我们是在补习班，国中补习班认识的。
1: 哦，你们是同学就
0: 对了。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年代，这样会这个说出他的年龄了。我们那个年代是男女分校的。
1: 啊，哦，我是男女分
0: 班。我们还在男女分校的年代。
1: OK。
0: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只有在补习班会见到这个男女同学嘛。
1: 嗯哼哼哼哼。
0: 那时候他就很认真。
1: 他其实就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因为他就是他的上一代带他在行善，所以他看到了行善之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做善事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其实所获得的反馈也很大。就是当你知道你有这样一点点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因为你这样的能力他也变成善的循环的时候，这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
0: 是，
1: 对。
0: 他那时候就想，他那时候在国中生就想要立志当护理师或社工，我就觉得很妙欸。那个时候，那时候哇，大家都说啊，我想当医生、当律师、当会计师、当老师之类的。
1: 我觉得他更妙的是，他后来嫁给他后来做了导游，然后呢，他又去嫁他老公是做那个灯光音响工程，然后他还在做慈善团体，
0: 都做
1: 这件事情才奇妙，对不对？
0: 对，
1: 他没有走护理师，他也没有走社工师，但是他一样从别的行业别跨过来做他真的想做的事情。这是拉拉很棒的地方，也是博昌。我觉得你其实也是啊，因为你其实例如说你说你念法律，然后念了法律之后你念会计，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想要让你所喜欢的这些科系，然后让他怎么样成为更在这个世界当中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转入做教职。
0: 是，
1: 然后做教职也不是说我只教会计这门事，我还希望就是陪伴这些你所教出来的孩子们，在他们未来的人生路上也有一点陪伴，继续的陪伴，
0: 是
1: 这样子的工作。然后实际上也带着你的孩子们然后再做实际上的体力活啊，这些事情必须说就是实际的体力活的公益行为，这样子是真的很难得啦。我现在身边蛮多这样的人，因为拉拉的关系嘛，我现在看到这个团体里面人数还不少。
0: 我觉得越来越多会越好。
1: 对，其实有时候很多朋友想行善，他们是

0: 不知道怎么去做，哦，所以哎，默默的去观察，哎，其实想做就可以做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听第三首你想要介绍的歌曲。
1: 这首歌是我要送给我的小孩子的。
0: 孩子吗？
1: 对，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会参加这个蒙山跟团体，也是因为看到拉拉把孩子带得很好。那我也很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将来在心里面可以萌出这个善的种子。那这首歌其实，当初金娜要我挑的时候，我也是故意挑的都不同的曲风啦。
0: 是是是。
1: 那这首是
0: 你还有为我设计，好认真哦。
1: 韩团的这个，这个 Crayon Park 的这个八八八。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是因为那时候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嘛，那时候他们都说要胎教。那我那时候满脑子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小朋友这个出生之后会第一个
0: 放佛经给他听吗？
1: 不是，第一个叫爸爸，第一个叫爸爸，
0: 所以是爸爸
1: 爸爸爸。对，
0: 你有成功吗？
1: 我现在有点忘记，但是我知道那个小朋友就会念爸爸爸爸爸，然后听到这首歌，他们会有律动。
0: 你这样作弊啊。可是小朋友本来就是比较先会爸啊。对啊，因为他对他们来说好像
1: 要让他从胎教中就
0: 听这个，妈妈比较难。胎教中就给他升职这个，
1: 对对对，
0: 爸爸，
1: 然后让他们一直听，然后他们会将来就第一个就会叫爸爸了。哦，然后我本来以为这是我的诡计，嘿，然后我太太竟然还很赞成，原因是因为说啊，你
0: 有事就找爸爸，
1: 对，他说你太天真了，我恨不得他早点叫爸爸，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我懂你老婆，
1: 我那时候搞错了，
0: 是不是？中招已经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他先会找爸爸了。
1: 对，那个饿了喝奶，爸爸爸，尿布那个要换了，
0: 爸爸爸，
1: 哎，
0: 就叫爸爸就对了啊、哦。所以这第三首歌就是给你的孩子先会找爸爸的这个歌曲啊、哦。
1: 现在有点后悔了
0: ，Crayon Pop 的 Bar Bar Bar 啊、哦，后悔也来不及了
1: 不及
0: ，Sorry 爸爸。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今天谢谢博昌来到我们节目，
1: 谢谢 Sam 跟谢谢 Gina。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Tell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博昌，在博昌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起 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s 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呀、yeah, 上述资讯上述资讯欢迎私讯我。我们 Sam 点头了，我吃螺丝了，开心吗？还可以齁、哦、好，请我们的博昌来跟我们说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廖博昌，我现在在东海大学会计系服务。那我的工作是一个教师，那我最喜欢大家叫我老师，叫我教授实在是太生疏了。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其实也是刚才在节目中我有跟大家提到，我除了在教职工作之外，那我有参加一些行善的活动。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活动，其中一个是有一个机会，那我们到这个南投的埔里国小，去帮他们送一些物资啊，送一些这个米的部分。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是那时候拉拉派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啦，我是既兴奋又紧张，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也算是半个埔里人、嗯、因为我妈妈是就是埔里的小孩，那她的母校也是埔里国小。那这时候我们有机会能够把自己的这些米啊物资啊能够送到母亲曾经念过的小学，我是非常非常的高兴的。嗯，那当时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除了我们之外，除了我们这些送米的这些这个义工之外嘞，其实更努力的是有一群这个在背后支撑这些小孩的教练。那所以我想透过这个机会也跟这个埔里国小的几位教练来致敬。
0: 教练他们是
2: 他们在
0: 什么体育活动？
2: 对，他们在棒球队跟这个篮球队、
0: 哦、OK，
2: 那他们把这些需要照顾的小朋友都把他们、嗯、让他们加入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团体、
0: 嗯、哼哼哼，
2: 棒球队啊篮球队、
0: 嗯、哼哼。
2: 那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那他们不但是就是教导他们这个参加比赛的这些规则啊，训练他们的体能、嗯、更重要的是呢，他们成立一个像半飞的一个组织，
0: 就是
2: 陪伴的伴，
0: 飞起来的飞，
2: 也就是这些小朋友他们在参加这些这个体育课程之后嘞，他们可以在这个下课之后被教练们集中。

0: 在一个这个空间教室里面，那由教练陪他们念书，陪他们写作业，甚至还提供他们晚餐，
1: 有点像
0: 像
1: 课后的
0: 安
1: 心
0: 班，对，但是他们可能在经济环境上没有那个条件可以参加外面的安心班。那但是有一群教练，他们其实我看到他们，我就会更就是很惭愧说，说他们做的其实更多，因为他们是正在第一线，他们在第一线就是亲身的照顾这些小朋友。那我印象中大概这么的每一年的规模大概都有二三十位的同学，那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多小朋友需要我们的照顾。那更感谢的是有一群这个教练，他们愿意在他们也是一样，就是在课余，
1: 他们即便是没有资源也会做这些事情，
0: 对，没有任何的额外的薪资。那他们也是在机缘的有这个机会的情况下，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讯息，那我们就很乐意的去提供他们一些米啊、餐点，还有一些物资。那甚至我们这个行善的团体有很多的妈妈，看到有其他小朋友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他们也非常热心。像今年我们的天气比较冷嘛，我们有很多妈妈就捐了很多的衣服。那甚至在这个上个月耶诞节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义工妈妈，她从台北把耶诞礼物都寄到这个南投去了。我都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参加这样的一个行善团体哦，你就会发觉到这个世界上
1: 人间有爱，世界有温暖，
0: 世界还是很温暖的。那这边也分享一句话，这句话我不知道在哪边看到，应该网络上看到的。那我一直每次看到这句话，我都很感动，就是说这个世界破破烂烂，那就需要有人来这个缝缝补补。那我就希望说自己也是这个虽然这个针线活做得不好，但是我们也可以来帮忙一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好，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就是恰克与飞鸟的 On Your Mark。那它其实是一个宫崎骏的一个短片动画的一个主题曲啦。那但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呢，它当然它在背后它的故事内容是在介绍说，就是两个在自己职位上的人去拯救了一个小女孩的故事。那它的 On Your Mark 它的概念上就是，我觉得就是各就各位。就是我们如果可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都各就各位，那选择一个好的位置，然后来帮助这个社会做得更好的话，那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个国家社会更美好的世界。那这就是我跟大家的分享。谢谢。
1: 刚刚博昌讲的，即使这个世界破破烂烂，然后也是有人为你缝缝补补。我有听到另外一句话，我觉得也很接近，就是每个人的生命本来就不具足的，就是有待他人来填补这个缝隙。这应该是世之愈合导演讲的吧，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边看到的，但是我觉得的确是，就是人是不足，人与人之间这种爱，我不知道怎么讲，这种共情或共感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哦。那像刚刚说去帮助你，刚刚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让听众朋友知道，我们有一些什么管道可以去协助这些想要被协助想要被露出的单位吗？有没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让大家知道？因为我相信想要行善的朋友应该很多，那又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机构可以让我们去知道这样这些需要帮助。
0: 在台湾有很多很多有爱心的人，那甚至其实像我现在目前在这个一起从事这个善行服务的这些同道们里面，他们其实我们没有特别成立一个组织，
1: 因为我们是其实是
0: 就是一个
1: 默默的一个赖社群。
0: 对，那甚至有很多单位他们接受了这个援助之后，他们说那是不是要开收据啊什么的。那其实我们有时候这不需要，因为其实就是我们有能力多分享给一个人，我们就多分享一下。对，所以我当然觉得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参加任何一个慈善团体，我觉得都非常非常棒。
1: 慈善团体也可以，或者是说其实脸书上你可以找到很多啦，如果你认同他们的理念，其实也不只是像这样子贫困的，或者是很多其实权力相关的单位认同这样的理念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行自己的一己之力。
0: 就你们三两好友相约一起去孤儿院帮忙都很好，幼儿园帮忙都
1: 很
0: 好，
1: 也
0: 很
1: 好也很好，对不对？我们大家在休息有空有闲暇有余力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些事情。
0: 就像之前那个花莲发生灾难的时候大家拿着铲子去帮忙挖土啊，那些
1: 超人
0: 他们会想要拿到收据吗？他们想要拿到捐款的收据吗？
1: 那都是出于一个自发性的。
0: 对，是的，
1: 当你想要成就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去成就它。
0: 是的，
1: 今天谢谢博昌的分享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来自恰克与飞鸟的 On Your Mark。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咯，拜拜。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连线到法国，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旅居法国有20多年的作家刘丽玲。丽玲呢，最近推出了一本新书，叫《爱恋法国 A 到 Z》。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哦，一提到法国，大家现在还是会把法国跟浪漫画上等号。但是呢，对于旅居了20多年的丽玲来说，究竟浪漫跟法国是不是可以画上等号呢？今天我们就要跟丽玲来聊一聊。同时呢 ，A 到 Z 以这样子的字母的形式来书写法国，真的是蛮有趣蛮新鲜的一个尝试。那今天呢，我们也会跟丽玲来聊一聊。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文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在法国居住了20多年，为什么会想到要用字母的形式来为大家介绍法国呢？
1: 对，这个源头其实可以推溯到，因为之前我在台湾出版的书呢，都是以我跟我先生在许多地方长途践行啊，长时间的旅行的主题来写作。可是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说，那我在法国住这么多年，我心里有很多的感受跟经验，我想描写。想要说给别人听的故事，那在践行旅行里面好像放不进去。所以心里一直有个念头说，要怎么样找到一个机会来说一说我心里面我所感受到的法国。
0: 是。
1: 那刚好呢，在法国的书店里面有一种书还蛮受欢迎的，就是说作者他想要谈某一个主题的时候呢，他就会谈什么什么的 A 到 Z 这样子，所以我就那会不会我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可不可以来用这样的结构来介绍一下法国呢？所以这个念头产生之后，我就开始拿一个小笔记本，准备一个小笔记本。每次我觉得如果可以透过某一个词汇，法文词汇来聊一聊我心里面的法国，我就把它写下来。所以就是一个的词汇收集，然后开始动笔，其实已经好多年前一篇一篇的写。
0: 是。
1: 对。那比较专心的全新的投入是2022年的秋天开始。
0: 那既然这本书叫做爱恋法国 A 到 Z， 那我们就从 A 开始啊。A 的这个字呢就是爱跟喜欢。请丽玲呢来为我们介绍这个字。因为你说刚学法文的时候啊，很惊讶法文会把喜欢跟爱混为一谈。诶，这个我倒真的是不知道。诶，
1: 好，这个词汇法文词汇是 aimer。 我在书里面的每个词汇的下面都有放一个出版社编辑后来要求我做的，我本来没有想到，叫做所谓的空耳，天空的空，耳朵的耳。编辑建议我说，那如果我们没有学过法文的读者怎么办呢？然后所以他要求我把空耳放进去，因此在书里面的每一个法文词汇的下面都有，首先是国际音标，再来就是空耳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有适合台语的发音的，我就尽量用台语的词汇把那个法文词汇的发音模拟出来。那如果说台语词汇实在是找不到，我就会用中文的词汇来描摹那个词汇法文词汇的发音，是这样。那再回到 aimer 这个，aimer 这个词汇哦，法文的爱跟喜欢是同一个词。一开始我很惊讶，真的是这样，就觉得爱跟喜欢在中文里面应该有不同的层次吧。
0: 对。
1: 那怎么会法文的我爱你，他的我爱你的法文是 je t'aime， 那我爱你的这个爱呢，怎么会跟我喜欢吃巧克力怎么会是同一个词，我也很惊讶。可是我后来再好好的想一想，其实也许有一个趣味的观点，就是说 法国人在表达感情的时候会不会比中文的使用者要更直接一点，就是爱就是爱嘛。
0: 哦，对，
1: 我爱吃巧克力跟我爱一个人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欢，一种爱意。那不管是人啊物啊，也许是都是一种感情的表现吧。
0: 公歹意买通这个设计我觉得很有趣啊。我本来以为是因为丽玲的上一本书谈到的就是小王子这个经典作品的台发对照版，所以我以为是从那边延伸过来的，所以就是希望也许会说台语的朋友发法文的发音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1: 对，因为台语它有一些发音哦，特别是在子音声母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好像比较可以去碰触到法文的发音习惯。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就是我在书里面大部分都是先用台语去写这个空耳这个部分。然后真的是找不出来，或者说实在是有一些卡住的地方的时候，我才会用中文来尝试这样。
0: 好，接下来呢要在 A 这个字母啊请丽玲来聊一聊的是八月度假者。还有书里面当然还有一个字是七月度假者。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是因为暑假就快要到了嘛。那对于欧洲的朋友啊，我想法国也是如此哦，他们只要有假期的时候是绝对不会牺牲自己的假期然后去工作嘛，只要有假期的时候就会好好的度假放松身心。好，所以我们来提一下这个八月度假者，他的法文的这个名词就是专指在夏天的时候在那个月份度假的人啊。
1: 对对，这个我一开始来法国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两个词汇实在太好笑了。因为每次记者都会说，哎呀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啊，这个周末是我们的七月度假者要回来工作，然后我们八月度假者要出发的周末哦。所以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交通即将状况哈，非常的拥挤啊，拥塞哈，大家开车要小心。所以刚刚文馨提到说法国人对于度假的重视哈，其实在欧洲不只是法国人哈，听说德国人也非常重视，
0: 是
1: 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不过我会觉得有一个我要替法国人这个申辩一下，就是说对，其实法国人不是一开始就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可以这样天生就享有这么多社会福利，能够这样的安心的度假，不怕失去工作，然后有这个存钱的能力，
0: 是啊，
1: 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照顾自己的衣食住行之余，还能够省下一笔钱来度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进展。那法国人的话，我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他们一直到1936年通过一个法律，就是说法国人啊，绝大部分的行业有权利，在1936年通过的一个就是说有12天的有薪水的假日。那12天再加上周末啊，所以大家印象当中都说哇，1936年法国人就有权利享受2个礼拜的有薪水的假日。那这个对法国社会来说是一个真的很大很大啊，几乎到石破天惊这样的程度的一个改变，就是说那是法国劳工哦，绝大部分的劳工就是辛苦工作辛劳体力啊各方面这样工作的人第一次可以享受说哇我可以去度假，而且我不怕失去工作，而且是有薪水的哦。
0: 是，
1: 所以我每次跟台湾的朋友聊这个时候都会好像要替法国人申冤一下。他们不是偷懒，事实上是经过很多罢工运动流血啊抗争啊这样很长期的努力才得到这些。
0: 我想从这里可以让大家感受到的是法国人或欧洲人啊，他们是很重视生活的。就是对亚洲人来讲可能没关系啊，就是如果能工作然后多赚一点外快好像也不错，可是他们是真的比较重视的是生活，因为好像觉得工作如果 很辛苦了，那就需要有一段时间好好来放松身心，再回到工作上应该会更努力。这个是你会觉得比如说欧洲跟亚洲我们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会有些不同吗？
1: 我想是啊，就是说在法国也有一些过劳猝死这种悲剧也是有的哦，一直到现代啊，
0: 是
1: 看看行业，但是绝大部分的法国人很重视度假。我想那个就是牵涉到很多层面，比如说如果一个社会让人没有时间度假的话，那比如说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好了，如果一个社会的爸爸妈妈他们，我们台湾也是有这样的阶段，就是说他都要一直想到怎么样喂饱小孩，
0: 是
1: 啊，怎么有可能有余力去想到所谓的度假跟休息。
0: 嗯哼，
1: 啊，所以我想会这样的度假，重视度假，我觉得也是重视生活，重视比如说为人父母的会重视跟孩子的相处，然后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我想是各个层面。度假不是光是出去玩一玩花钱，或者是离开工作而已，我觉得他有照顾到很多生活的层面。
0: 嗯，
1: 那生活的层面的话，照顾好人的身心比较健康，其实这个对经济对什么应该都很好吧。
0: 嗯，
1: 应该都很好吧。而且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法国人度假的时候他们是要存钱的，绝大部分的人
0: 哦，
1: 大家都是普通人，平凡人，
0: 是
1: 我们要存钱，存度假的钱。
0: 嗯哼，
1: 然后呢那个度假的时候也是会要想要努力省钱，比如说法国的露营区很发达。
0: 嗯，
1: 那为什么很发达？因为大家都要，绝大部分的人是度假的时候也不能够花太多钱吧。
0: 哦，是
1: 因为生活就是这样。
0: 嗯，
1: 啊，就是要好好的去计算我们的金钱的花费。嗯，台湾朋友常常有时候我会聊到法国露营区很发达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很惊讶。
0: 嗯哼，
1: 我说对啊，可是因为大部分的法国人都不是很有钱。
0: 嗯，
1: 你要出去度假的时候露营区比较便宜啊，
0: 对，
1: 而且又可以自己煮饭啊。
0: 嗯，
1: 自己去，绝大部分的法国人在露营区度假的时候就是好搭帐篷或者是住他们的小木屋。
0: 嗯，
1: 然后会自己煮饭还是去菜市场买菜啊。
0: 嗯，
1: 只不过那个菜市场不是我们平常生活的那个地方的菜市场。
0: 那有关于露营这个字啊，在我们今天介绍的《爱恋法国 A 到 Z》这本书里面呢，也有一篇莅临也特别为大家介绍了露营这个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B、字母 B， 当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棍子面包，而且我看丽玲的脸书上说最近2026年最佳棍子面包出炉了。
1: 棍子面包的法文是 baguette， 那 baguette 这个词汇呢真的就是有棍棒的意思。
0: 嗯哼，
1: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嘛，就是乐团乐队指挥的指挥棒啊，甚至那个仙女棒啊，这样的棍棒就是 baguette。那这个法国人那么重视baguette 的话，就是说因为它是最最基本的面包，所以 baguette 的重量是多少，然后那个价钱的价格大概在哪个区块，这个都是被严肃看待的事情，真的哦。法国法律有规定你 baguette 标准的传统 baguette 的重量必须多少多少这样子。然后他们每年会办，对，每年会办这个竞赛，比如说巴黎最佳的棍子面包，或者是全法国最佳棍子面包，然后面包师们都会来竞赛嘛。或者是各个地区，甚至还有大巴黎地区，因为巴黎市它本身往外在扩有好几个环圈大巴黎地区的最佳棍子面包这样。然后巴黎市的最佳棍子面包得主那位面包师他就即将成为那个总统府，他们的总统府啦的一整年提供棍子面包的面包师。这个有趣的点我觉得可以，如果用台湾人的思考角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台湾的那个主食的话就很多比如说我乱讲的我想象一下比如说这就好像法国人对棍子面包的重视，就好像比如说台湾人有比赛那个米饭的炊煮比赛然后对，然后能够把米饭煮到一个出神入化的境界啊，然后去发扬这个米食文化，然后那个最佳得主那个厨师呢他就成为我们总统府一年的米饭的提供者
0: 是
1: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好，所以棍子面包对于法国人来讲应该就是一日三餐的桌上必不可少的一样最主要的主食吧就像我们一定要吃米饭是一样的。好，但是我想跳到 C 因为台湾现在呢像譬如说我们去吃早午餐啊也一定都会吃这个 croissant 牛角面包，我不知道我发音正不正确但是呢竟然丽玲说可颂不是面包啊，对法国人来讲可颂不是面包啊。
1: 对，那个 croissant 法文可颂我们说的是 croissant， croissant 它真的不是面包。为什么？因为以法国人的观念来说面包的话它是就是面粉加水再加酵母这样那现大部分的人的习惯，面包师的习惯会加一点点盐增添一点风味所以因为 croissant 它croissant 的食谱大家去找食谱来看的话你会很惊讶它一半就是那个重量你在准备面团的时候一半的重量是奶油所以croissant很油就这样所以它是面粉一半的是奶油那有奶油那特别是那么大量的奶油法国面包是不放油没有奶油的所以croissant其实不是面包
0: 好，终于我们知道了因为在台湾可能大家都全部都归类成就是面包好，但是我们今天呢从爱恋法国 A 到 Z 这本书里面呢知道了法国人对于可颂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谈到的也是很多朋友对于法国人的一个蛮深刻的印象就是贝雷帽。在法国戴贝雷帽的人真的很多吗而且丽玲在书里面说贝雷帽在法国是一个巴黎浪漫的形象的象征之一啊。就是我们印象中是那种什么艺术家啊好像就会戴一个贝雷帽然后你就觉得就是艺术家的那种风格。
1: 对，贝雷帽其实蛮早就成为就是贝雷帽再加上棍子面包好像合起来就是就是画家艺术家或者是法国的某一种形象。
0: 是。
1: 对。那我自己跟我先生我跟菲利去 比利牛斯山践行的时候，
0: 嗯哼，
1: 我们走那个法国的第十号大践行步道，有一个那个比利牛斯山的大纵走这条路线，
0: 嗯，
1: 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贝雷帽是发源于比利牛斯山，
0: 哦，
1: 是这样，
0: 嗯，
1: 嘿，可是它就是已经就是历史的演变，它已经被推广到。

0: 貌，这个是真的。
1: 因为贝雷帽在我的印象中戴着斜斜的嘛，哈，感觉上也不保暖，然后夏天也不遮阳，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就是一个时尚的装饰品的感觉。
0: 啊，贝雷帽它是那个传统上它是用那个纯羊毛去做出来的，它
1: 是，
0: 其实是可以防水，然后也很保暖。哦，那我在想以前的人他们是食用为先的话，哈，它事实上是可以保暖的，因为在山区。在山区，你在外头工作，特别是牧羊人呐、啊，在外头哈、啊，整天都要在外头的话，其实贝雷帽是有实用功能，它是真的保暖又防水。它如果你下小雨这样子下的话，它其实是不怕的，不会湿掉。
1: 是，好，这是我们在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里面啊，为大家进一步的来谈到这个贝雷帽。好，接下来呢，在字母 B 啊，我们要谈的是面包店，因为丽玲在这篇里面你说，如果到法国旅行的话呢，请务必一定要记得面包店这个词汇。那我想接下来放暑假的时候，一定很多的朋友会到欧洲，会到法国，所以为什么面包店对于旅行者来讲有这么重要呢？
0: 好，面包店哈，我想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它对法国人的生活的重要性来说是无可取代的一个地方啊，很多村庄啦、城镇小的地方啦哈，比较乡下的地方，很多村长第一个想要挽救的就是，也许是即将退休的面包师，他要关掉他的面包店啊，因为那个是法国人每天早上要去买面包，就是主食嘛，啊，所以如果一个村庄没有面包师，没有面包店，其实是蛮严重的事情啊。所以我会写这个词汇哈，就面包师不容缺，或者是面包店哈不容缺席。他对我们来法国旅行的外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说，第一个，如果你发现一个，特别是乡下地方哈，有面包店的话，你就不会饿肚子。啊，因为面包店里头，现在的法国面包店里头，你可以买到除了面包以外，哈，有甜点啦，有面包师做的披萨啦，啊，还有一些咸的点心类的东西，那都是可以吃饱的。啊，所以有面包店的话，我们在法国旅行的时候就可以确定说自己有食物可以买，有东西可以吃。啊，再加上如果你吃一个咸的塔啦、馅饼啊，或者是披萨，再配上一个他们漂亮的甜点，哇，那真的是，我觉得就算不是上餐厅哦，你都可以享受旅行的快乐。因为我自己跟菲利在外头在法国践行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以面包店为我们食物的来源。
1: 那丽玲到了法国啊，你也在法国居住了20几年，所以你现在你的饮食的习惯跟饮食的方式，已经很能够融入法国的生活了吗？譬如说，我们很多人到国外去生活，但是大家还是就是时不时会想说啊，我好想吃饭哦。如果没有吃到米饭啊，这种啊，总会觉得好像不太习惯。那你现在的整个饮食习惯已经是非常的能够融入当地的生活了吗？
0: 我想自己大概是蛮快就融入的哈，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台湾人，除非像我爸爸妈妈那一辈的哈，特别是我们家是农家出身的话，我的父母亲啊，再加上阿公阿嬷更是哈，就是以米饭为主食这个习惯是保留的。那当然也吃面呐、啊，吃水饺啊这些，可是好像就是不会取代米饭。那我自己这一辈的话，我自己的感觉啦，我觉得其实那个面食就吃得很多啊。然后就算自己不做的话，因为我们台湾的外食的地方这么的多啊。物美价廉的地方很多哈，大概我这一代的我自己来说好了，我不能代替别人说话。我自己来说的话，就饮食就已经蛮习惯，就已经蛮多样的。所以我到法国来生活，好像没有太大的困难。 那一

0: 法国人的这个跟我们台湾这边饮食的差异性来说，我觉得也好像不是那么大。除了像乳酪啦，啊，这个对法国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食物习惯。还有烹饪的习惯的话，也许就是他们炒的东西比较少啊，那炖煮还有烤烘烤的东西习惯比较多，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自己会不会怀念米食？当然也会啊，哈。可是大家知道吗？其实法国人也种米耶，法国人也种米。法国南部哈，那个卡马格就是那个普罗旺斯靠海啊，卡马格那个湿地那个地方，因为法国的殖民史里面哈，大家还记得吗？法国人曾经殖民过越南，所以法国的殖民史里面，这个越南的部分呢，越南人他们其实有把米食这个东西带到法国来，因此法国的南部有种米哦，有种稻子，应该说种稻子。
1: 只是他们吃米饭的烹煮方法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了哈。
0: 对，他们没有那个蒸的习惯嘛，啊，对米饭来说。也没有电锅啊，这样子，
1: 对，没有电
0: 所
1: 锅，
0: 以他们煮，对，他们煮米的时候呢，是用就是水煮的方式，对。

0: 好，那接下来呢，要请莅临来谈的是，到法国旅游，大家总觉得一定要体验的行程之一，就是一定要到法国当地的咖啡馆来坐着喝一杯咖啡，因为这也是大家觉得对法国啊很深刻的印象，也觉得哇，在法国喝一杯咖啡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字母 C 啊，那莅临呢也提到了咖啡。咖啡馆这个字，这个字对我们来讲就不会陌生了嘛，就是 cafe、跟英文的 coffee 是不太一样的。好，但在这篇里面呢，莅临跟大家分享的知识就是说，法国第一家的咖啡馆不在巴黎，而在马赛。哦，这个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部分。
1: 好，咖啡啊，法文咖啡或咖啡馆是同一个词汇哈、咖啡，咖啡它真的是从马赛登陆的，所以这一点也是我自己查到资料、读到这些文史资料的时候，也是觉得很惊讶。然后巴黎还晚马赛人一点，所以这两个城市的那个互相较劲的话，在咖啡这一点上，巴黎其实是输了一步。那当然我们说大家来法国给人家浪漫的形象，大概跟咖啡馆的那些影像图片有一点关系吧。再加上就是说在文学发展里面，我们印象当中、哇，那个什么什么双手咖啡啊，咖啡馆花神咖啡馆，巴黎的好像就是跟文学艺术这样子牵连很深。
0: 是，
1: 那我会真的觉得说，大家来法国的时候，是真的要在他们的咖啡馆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就是那个气氛氛围的话，的确是很吸引人呐、很吸引人。还有就是说，他们在咖啡馆里面，不管你是安静看书哈、写作，像以前那个西蒙波娃哈、他一定要去咖啡馆写作、或者是聊天哈、法国的咖啡馆是很生气蓬勃、我们台湾的咖啡馆好像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亚热带的话，外头的世界就已经很热闹，所以我们进去咖啡馆就是好像寻求一个清凉跟安静，这两个地方的咖啡馆，就是台湾咖啡馆跟法国咖啡馆、我觉得在气氛上有一点不同。
0: 我刚突然想到、那我们到法国的咖啡馆里面去点咖啡，不可能会点美式咖啡嘛、

0: 对不对？通常这最普遍的，大家会点什么样的咖啡呢？
1: 我要先补充一下，其实美式咖啡在法国的咖啡馆是有的哦，就是说他意思就是因为他其实欧洲哈、啊、欧洲各国的咖啡馆还是有一些不同点，我自己去的地方还不够多啦，因为我只因为践行的关系，我是去过西班牙，意大利有一些些啊，然后丹麦去过哈、啊，那其实每个欧洲国家他们也有自己不同的咖啡馆文化。然后咖啡的品项哈、啊，在呈现在每个国家的咖啡馆里面也有点不同。比如说像意大利的话，如果你只是讲咖啡，他们都会以那个 espresso 浓缩咖啡来供应。
0: 是
1: 啊，你不想要浓缩咖啡，你还要反而是要特别讲。然后法国的话，它就是一般的咖啡的话，你咖啡哦，咖啡 creamer 再加一点鲜奶油的东西在里头的话。它其实有在咖啡的品项里面，它什么都有。那大家想象得到的哈、啊，这个受意大利影响，什么 cappuccino 啦啊，这些东西也都会有。
0: 是
1: 看地点，看各地的咖啡馆啊。那一般比较简单的就是咖啡，然后那个店家会问你，你想不想加一点鲜奶油？就这样子，嘿。所以美式咖啡没有被歧视啦，就是看个人的习惯哈。像我婆婆，我婆婆生前的话，她早上起来她还空着肚子哦，她就会先喝一杯小小杯的咖啡。她不是喝那个 espresso 浓缩啊，可是就是咖啡壶煮一小杯，先喝一小杯咖啡来展开一天。这个从他年轻到老都是这样的一个习惯。法国人是喝咖啡为主。
0: 在台湾，我们在咖啡店里面就常常可以点到的是咖啡欧蕾，就是大家现在都很常讲欧蕾欧蕾，其实那个就是法文嘛，对不对？
1: 对，咖啡欧蕾就是咖啡加一点牛奶。
0: 牛奶。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哦，是刚刚丽玲也提到，在法国，我们如果吃面包，那就会加什么？加乳酪，或者是喝红酒、喝白酒，也都会配着乳酪。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我才知道，哈，乳酪有325种啊。就是有这么多种的乳酪哦，这个我们在台湾在超商虽然也可以买到乳酪，可是就是一般般的那种乳酪。哇，乳酪的学问也蛮讲究的耶。
1: 对啊对啊，那个提到乳酪的话，那个法国人的胸膛就挺起来了。因为发展到就是绝对是可以称为一种艺术啊，饮食的艺术。那虽然说又来了，就是欧洲各国都有自己的乳酪的饮食习惯。那可是就是发展到这么细，然后品项这么多啊，那个戴高乐将军讲的这个说有多少多少种的乳酪啦，这句话就常常被引用。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数字上有点出入啊，就是到底是多少种有点出入，但是就是可以来让我们想象，就是说法国的乳酪的种类真的非常非常多啊。然后呢，每个地区啊，甚至发展到特别是山区的话哈，乳酪的名称基本上都是以地名来命名，基本上嘛，基本上哈、但是不是绝对。那因此呢，就是各个地区的人哦，都以自己的特色乳酪，他们的农牧业发展出来的这些各个名称的乳酪为荣
0: 啊。
1: 然后在吃乳酪的时候，其实比较简单的基本原则就是，你吃哪里的乳酪，你就配哪里的酒。对，其实这个可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农民当然要互相帮忙啊，
0: 对
1: 不对？就每个地方，既然他这个国家的特色就是说以自己的家乡为荣，这个在文化里面是被培养出来的，是真的有啊，所以

0: 我喝哪里的酒，我配哪里的乳酪，对他们来说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嘿，然后吃乳酪的那个习惯的话，是真的啊，不论贵贱，我可以这样说啊，
1: 是，
0: 就是人人都有，家家都有啊。那像我婆家，以前我婆婆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哇，她准备乳酪，这也是一件大事，不是说只有思考主菜是什么啦，好，然后甜点是什么啦，配什么酒啊，连乳酪都要好好的考虑。她就会想，哎，这个儿孙里面哪个小孩哪个孙子，他特别喜欢吃什么样的乳酪，他就会特别去买，嘿，准备这样。
1: 是，这篇里面有提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惊讶的是，1946年的乳酪，这个老农民还说可以吃啊。1946年的乳酪，70几年的乳酪说可以吃啊，所以乳酪不会坏啊。
0: 这个故事我要写进去，是因为我是真的是看电视上报道，这位农民是瑞士人啊，瑞士阿尔卑斯山区那边的老农民，然后访问的这个记者是法国人，因为是法国节目去访问，所以这个一九多少年这几十年的乳酪怎么可以吃呢？这个我必须要说明一下一般乳酪是不会放这么久啦。乳酪它有分好几种首先以奶来说就有牛奶啊、山羊奶啊跟绵羊奶然后放的时间、熟成的时间的长短也都不一样，每一种乳酪的要求规定不一样。那位老农民讲的那个是真的是特例啦，真的是特例所以连那位法国记者
1: 非
0: 也都
1: 常
0: 很
1: 惊
0: 惊
1: 讶，
0: 讶。是，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有一点也许是一种怎么讲？有些乳酪就是以干的干的乳酪来说的话，真的是可以放很多年，也许。有些农民会试试看这样子做然后也有些消费者，有些人他喜欢那些口味，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就是放比较久的乳酪，然后很干然后切的时候这个整个身体要这样用那个乳酪专用大刀用力的压才能够切得
1: 是，
0: 动，这是有的，但是是少数，少数。
2: Ne laisse pas le temps te décevoir. Rien ne peut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0: 手机，对吗？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爱恋法国 A 到 Z。那接下来要请丽玲跟大家谈的就是所有有学过法文的朋友，我不知道对丽玲来说是不是也是如此哦。文法真的是很多人的噩梦，连法国小孩都觉得文法很难啊。
3: 是文法哈，法文的文法的复杂度可能比英文高。
2: 对。
3: 然后不过我觉得各种语言都有他们自己的深邃精细的地方。英文有很多东西我们如果没有那个母语英语母语的语感的话，我们其实也体会不出来。
2: 是。
3: 因此法文的文法，如果光就文法来说的话，复杂度是真的很高。然后法国小孩也会怕法文文法吗？这个的话是真的。因为我自己啊，在还没有跟菲利回来法国生活以前，我跟菲利在做那个魁北克的长途长期践行旅行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在魁北克市的青年旅馆里头哈，那是男女分开，然后我遇过一位法国的护士。然后法国护士他是跑去加拿大，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就因为护士这个专业是很需求量很大，然后他个人就是跑去加拿大，又从事护士工作又可以旅行这样。然后他曾经，我在魁北克市的青年旅馆遇过一位就是这样的法国护士小姐哈，住在加拿大。他跟我说过说他小时候最害怕的课就是法文课。我真的不懂哎，我那时候还没有学法文，然后那个我真的没办法了解。结果呢，我到法国生活以后哦，我这样子亲身体验啊，看啊，听啊，是真的哦。就是说法文的文法哦，连本身是母语是法文的人，小孩子啊哈，他们都要好好的学习
2: 哦，
3: 而且也经常有犯错的可能。所以这一点是真的哈。不过当然我们外国人来说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努力啦，就只好这样。
2: 我觉得学法文哦，碰到的困难一个是文法，再来就是法文像德文还有其他的很多欧洲国家语系哦，他们的名词都有阴性跟阳性。所以我们在今天介绍的这本书里面哦，那丽玲呢有特别的为大家点出，譬如说文法这个字哦，它是名词，它是阴性，但是阴性

0: 跟阳性对我们的理解来说好像它也没有什么规则可循，欸，就这个字为什么是阴性，那个字为什么是阳性，这个我就觉得也是很难的耶。
1: 对，因为阴性跟阳性对我们来说是真的我很难想象哈，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法文本身它又有来自拉丁文来自希腊文这些源流，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本身它原来的我们说是高卢人嘛，对不对，
0: 嗯，
1: 这就是很多的混合，可是很多词汇的源头的话就要去追溯拉丁文追溯希腊文，
0: 嗯，
1: 那阴性跟阳性真的是我们在语言学校的时候老师们会努力整理出一些规则，所以当我们去看文法书的时候也会跟你说啊，某些结尾，
0: 嗯，
1: 某些词汇的结尾怎么怎么写，它可能大部分是阴性，
0: 嗯，
1: 或者大部分是阳性，
0: 嗯，
1: 可是每次你背完一些规则以后就会嘣又出现一些特例，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学就是学就是听，因为人家母语他是从小就听就讲嘛，
0: 嗯，
1: 所以他对他来说是自变成自然，那我们是外语人士的话就是靠学习，
0: 嗯，
1: 对，
0: 嗯，
1: 对，
0: 嗯，
1: 不过我还安慰大家一点哈，那个法文只有阴性跟阳性啊，
0: 嗯，
1: 那有一些其他欧洲语言他们还有那个就是除了阴性阳性以外还有一种叫做非阴性非阳性的那一种对，就是我的天哪，阴性阳性已经够复杂了，居然还有第三种啊，
0: 嗯，
1: 这些就因为我自己没有学习所以我也没办法好好介绍，嗯，但是有哦，还有一些语言还有所谓的第三种，嗯，
0: 是，
1: 所以大家也先不要害怕就是说反正你就跟他拼了这样，如果你要学习的话就跳进来吧，
0: 嗯，是，
1: 就是学就对了。而且阴性阳性很有趣哦，嗯，就是我以前在巴黎上那个语言学校的时候，
0: 嗯，
1: 好，然后我那个初级班有一位巴西来的女孩，
0: 嗯，
1: 好，巴西人那个女孩有一次在课堂上居然跟我们的老师就是辩论起来了，她因为她学到一个某一个名词的时候，
0: 嗯，
1: 我们那天上课内容有某一个名词，她居然那个巴西女孩就对我们的老师说，不对啊，这个词汇就是一样指称的这个词汇，这个在我们葡萄牙文里面是阴性啊，
0: 嗯，
1: 那你们法文怎么会是阳性呢？我们其他语系的人就是傻愣愣的看着他，嗯，他就这样子，他脑袋因为他的母语，
0: 哦，
1: 里面，
0: 哦，嗯，
1: 就这个东西，
0: 嗯
1: 啊，在葡萄牙文里面是阴性，
0: 嗯，
1: 那为什么法文是用阳性来称呼，
0: 是，
1: 所以这的确是有点复杂，不过我觉得就是先不要害怕啊，也不要排斥，我们就学就好了。
0: 嗯，最后呢，请莅临来谈的是漫画，日本漫画，漫画这个字，嗯，它就是阳性了。好，而且在这篇里面呢，又很有兴趣的是，莅临说，法国是全世界日本漫画第二大消费的国家，仅次于日本。哦，这个我从来都不知道哎，欸。好，我们最后来谈一谈这个。
1: 好，日本漫画哈，我们说 manga 这个，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在新闻广播节目里面听到有记者这样子说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惊讶。真的吗？法国人那么爱看日本漫画吗？
0: 嗯。
1: 然后生活了几年以后，我发现哎，欸，是真的哦。
0: 嗯。
1: 在地铁里面啊，哎，欸，真的真的。我在地铁要去上班啊，下班的时候，
0: 哎，
1: 嗯，就是可以看到有年轻人哈，
0: 嗯，
1: 就是手不释卷哈，看到连坐车的时候都放不下他的漫画
0: 哦，
1: 是这样，
0: 是，
1: 哎，然后日本的漫画在书店里面也是占了很大的位置，
0: 嗯，
1: 哦，嗯，那一开始的话，像我先生菲利啊，菲利他们这一代就是跟我同一代的人哈，
0: 嗯，
1: 的法国人。他们是看法国的本土漫画，
0: 嗯，
1: 或者说比利时啊法语漫画，也有看美国漫画，这样子长大的这一代，嗯，
0: 是
1: 他们也很惊讶说啊，怎么了，怎么我们的年轻人怎么看那么多日本漫画，
0: 哦，
1: 所以这其实是大概是这二三十年慢慢发展出来的，
0: 嗯，
1: 所以我在这一篇里面，因为我自己从小也是看日本漫画长大的嘛，啊，所以我就特别的花时间跟花力气来写这一篇，啊，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看法国人怎么看日本漫画这件事情，请大家多多指教啊，这一篇。

0: 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刘丽玲所写的《爱恋法国 A 到 Z》。那最后呢，就请丽玲来做一个总结。对于没有去过法国的朋友来说，那这本书希望带领大家怎么样来认识法国呢？
1: 我的想法就是说，我觉得没有，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不论大小，不论年轻，与否，我们不可能透过几个词汇，我这本书有143个词汇，来认识一个国家，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当我们想要描摹，想要去描述一个国家给人家听的时候，我们总是需要一个管道啊，需要一个方法，所以我在想的就是说，如果读者朋友们可以透过这本书，感觉上好像有一扇小窗户，打开一扇小窗户，然后那里头就是所谓的法国啊，那大家可以闻到一些香味啊，特别是这个国家是美食之国，闻到一些香味，然后呢，又可以透过我这本书这扇小窗户，可以看到一点点法国。其实我自己就觉得这样已经蛮，对我来说已经是蛮高兴的事情。然后我自己是会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可能是越离开自己的国家，越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国家。所以当我离台湾有10000公里，住在法国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时时刻刻都有一种文化冲击啊，冲击这个词汇有点强烈啦，但是大概就是一种映衬啊。

0: 一种比较，一种对比，然后让我时时刻刻可以看到，诶，我这两边不同的国家，一个是我自己的国家，一个是我丈夫的国家，他们有什么差异啊，而这些很有趣，或者说我觉得值得分享，大概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心吧。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所碰触到的、摸到的、闻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法国。是这样。
1: 好，今天呢我们连线到法国，我们请到的是爱恋法国 A 到 Z 这本书的作者刘丽玲。非常谢谢丽玲今天在节目中的介绍，谢谢。
0: 非常谢谢文馨，谢谢各位朋友，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我们聚焦国防军事焦点，一刚开始呢，我想要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一个令人相当难过跟遗憾的消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空军发生 T-34 教练机在冈山基地执行训练失事坠毁，那么造成两位飞行员都是中校，卢姓中校还有郭姓中校，他们殉职了。那后续的一些处理，我想呢，相关单位会进一步来告诉我们全国的民众。那么国防部长郭立雄在第一时间掌握消息之后，要求空军尽速协助飞行员家属处理后续的相关事宜，重要的是要对整起事件所发生的原因做彻底调查，杜绝类似的事件再发生。那么谈到有关空军训练机的模拟训练，我想呢，这些训练都是为了要保护我们的家园。那谈到这里，我想今天还有个重点要带听众朋友一起来认知跟了解，就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但是我们知道领导人习近平2023年跟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会晤的时候，他否认有2027年或2035年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那么2025年呢，再度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月他接受纽约时报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是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骄傲来源，他要做什么由他决定，但如果真的动手，川普说他会非常不高兴。不过呢，可能听众朋友如果关注相关的新闻焦点，应该还有印象，2024年有中国大陆民众就驾驶这个快艇从淡水河口上岸，宣称要投奔台湾，但是被我方认定是偷渡来台，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2025年被判刑八个月。好，这看似两岸司法案件，如果放在中国大陆，武力对台有没有一些关联性，或者是有哪些可以来关注的焦点，尤其在六月这个月，我们国军进行红色海滩的演训，如何看近年来我们的反制登陆行动呢？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观察探讨，欢迎理事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有关红色海滩的这样的演练，这几年都有在做这样的一个训练哦。那当然我们看到就是所谓的多点进犯，在军事专家观察当中，我想这样威胁是不是日益加剧呢？第四作战区就我们陆军第八军团在今天6月2号在南部台南屏东一带这高风险的红色的海滩展开大规模的实弹操演。我想首先我们带听众朋友来了解什么叫做红色沙滩或红色海滩，是怎么样来定义的呢？那分布在哪些区域？
2: 所谓红色海滩、黄色海滩、蓝色海滩，这样的区分是国军自己针对我们台湾本岛或

0: 实是外岛，敌军可能登陆作战的地方，我们来做一个区分。那事实上，在共军来讲，他并没有用这样的一个区分。
1: 嗯，
0: 那共军来讲，他是其实是区分两种，一种叫做可以登陆，一种叫免可登陆。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去区分所谓红色海滩、
1: 嗯、
0: 黄色海滩、蓝色海滩？按照国军的准则来讲的话，红色海滩就是说敌人会在这个地方实施登陆的。那它的相关的评定红色海滩的一个条件是水温状况，也就是说它平均的潮差是小于5公尺。
1: 嗯，
0: 那水上水下及后滩的障碍登陆部队都可以克服。然后它后面有进出的道路，就是有多条的纵向横向的道路。
1: 嗯，
0: 它滩岸的滩质状况比较是坚硬，或者沙，或者是卵石，或者是岩石等等。那它的坡度是介于在1:30或1:50之间。登陆大小部队最少它可以是容纳2个营以上的登陆部队。最好就是它的附近它有机场，有港口设施可以让它实施行政下卸，然后它后面有一个纵深的腹地让它部队可以展开。这样的条件我们把它定义为是红色海滩。相对的比较差的黄色海滩就免可登陆的海滩。
1: 嗯，
0: 那基本上它水文一样是小于5公尺，水上水下的有障碍物，但是它可以借由它的浮箱、栈桥等等这些工具可以做克服。
1: 嗯，
0: 那它的滩后的进出路一样有多条纵的、横的，但是滩岸后面的障碍会局限了它部队抢滩的登陆，但是它的坡度相对就比红色海滩，它是介于1:20到1:60之间。
1: 嗯，
0: 大概它的滩大小大概只能供一个营级部队来实施。
1: 嗯，
0: 那它一样，它后面可能有一个比较宽的腹地，那也有机场港口可以来实施行政下线。
1: 嗯，
0: 好，这样我们把它定义为是一个黄色海滩。那也就是说，如果是蓝色海滩，就是登陆相对也是困难的。
1: 嗯嗯嗯，
0: 那也就是说，它水温状况一样是潮差大于5公尺。
1: 嗯，
0: 那两栖自制的舰艇可以架设浮桥，哦，所以是基本上是很难抢滩登陆。
1: 嗯，
0: 进出道路来讲，也就是它有各种的障碍，对部队登陆以后展开是不利的。那也就是没有空间，也没有相关的交通路线可以提供它做一个发展。那它滩岸的滩质基本上属于是松软型的，也就是不利于它的登陆的装甲部队在运动。
1: 嗯，
0: 那它坡度是一样介于1:20到1:60。
1: 嗯，
0: 那当然，如果它的登陆部队大小大概只能供非正规登陆、
1: 哦。
0: 我们讲的所谓正规登陆，就是使用共军的自制的登陆数据。
1: 嗯，
0: 那非正规登陆指的是就是征召民间的机帆、渔船之类的、
1: 哦，
0: 或者是一些商货轮来做支援、
1: 嗯。
0: 比如说，他部队只能小战力，等于是特种部队或等等之类。那他的附近没有机场港口。依照自由时报所登出来的资料，我们看到也就是最近这几年国防部针对台湾本岛的所谓滩岸，他去实施整个检讨或者是派部队去反山以后，他认为我们目前大概只有4个地方是红色海滩。一个是北部的宝岛座，一个海湖海滩，那一个是中部的甲南海滩，以及一个南部起诉，也就是巴丁团最近可能会在那个地方实施火炮射击的地方。
1: 嗯，
0: 另外，如果我们依照美国2049智库的研究员，就是伊斯安，他那本书就是《2049公海大解密》那本书所提的14个，那指的就是金山一、金山二，就万里的翡翠湾、新北市的共寮、芙蓉、头城，那宜兰的就壮围、罗东、嘉义的布袋、高雄的林园、加入场，以及在新北市的林口跟桃园鹿竹这些、这14个。那如果说按照我们的国防院区分，国防院是认为是有20个，那就是把花莲的鲤鱼潭、就北滨、美仑溪跟台东资本的那沙滩放进来。
1: 嗯，
0: 也就是说大概这些地方是适合共军的登陆部队来实施的。
1: 好，非常谢谢理事长非常详细的说明哦。关于这红色的海滩的名单跟定义，不太相同各个单位哦，还有媒体所披露。

0: 的，但是我想国军会做最完整的一个演练哦，也因为要因应共军可能对台实施两栖登陆，那么海军今年度将会进行一项新的军事投资，耗资将近100亿元，计划在共军对我登陆作战威胁最大的所谓复合式红色海滩，就近规划新建弹药库、弹药整修所，让在海岸线的防卫军就近整补弹药，进行所谓的持久作战。大家也知道台湾四面环海，所以到底有多少个海滩呢？我们必须要做最好的因应准备。虽然刚才老师告诉我们说有分红色、蓝色跟黄色不一样的这个海滩，那在这里我想继续请教理事长，以往共军呢借由海滩试图登陆台湾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手法在最近会让台湾会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威胁？我一刚开始的时候有举例2024年有个例子，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我们也必须要去关注类似的情况，就是有中国快艇闯入淡水港的事件，还是说要怎么样来看我们的国军因应多个红色海滩，或是黄色海滩，或是蓝色海滩进行相关的演练，老师你的观察呢？
1: 应该这样讲，也就是说，当然像主持人刚提到的那个案例，其实不止那个案例，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在发生。当然看起来这些人上来都是强调他是因为受到迫害，他要投奔自由，
0: 对，
1: 所以他自己就是买了一船，自己驾船过来。基本上如果是对台湾海峡了解的话，基本上第一个你没有导航，你一个人在开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大部分我那时候就认为说一定是他们就是可能中共的船只，或者不管是军方的船只或者民间的船只，把他们带到过了中线以后把他们放下来，然后他们再自己驾船进来。当然这有几个目的，就像主持人讲的，一个可能测试我们的海巡岸巡的坚贞的能力，也就是什么阶段我们才会发现这样的橡皮艇。那过往的几个案例是基本上大概都是他们上岸以后主动的找名人去报案，或者是他们自己去报案，我们海巡岸巡才掌握他们的活动，或者是曾经也有媒体爆出来就是有大陆的网红，但我不认为他，也许他自己驾船过来，也许他可能我觉得他是坐飞机进来，在我们探案查了一个五星旗，然后拍录了一段影以后，然后放到他的网站上面，拍完影他又回去。当然基本上我认为他们这些所有这样作为其实都是在测我们相关的海滩的一个坚贞能力、防卫能力，看看我们怎么去进出。所以其实在2024我们看到的大概都是在北部，然后淡水到林口到桃园。那目前基本上其实是在中部南部，他们可能也就是借着现在西南季风海象比较平稳的方式，也是用偷渡的方式在我们相关的滩岸附近来实施偷渡，但是一种方式最主要就是在测我们的相关的反应，也在看我们的联合勤监侦的能力等等之类。那当然这些可能是提供给他特种部队对我们一个内部渗透，可供他们去使用的一些战术战法。
0: 好，刚刚提到2024年这一起的偷渡事件哦，那事实上就诚如刚刚理事长所提到的，大概2025年又在桃园的大园这边也发生了，观音也有偷渡，都是我们汉光演习正兵演练的一个红色海滩。
1: 他从淡水一路往林口、桃园，然后往东部、南部，基本上是在测，都有在测。
0: 好，所以要提高警觉哈，在国军的一个演练，我们就知道他们会去尽量朝各种可能的红色海滩或是蓝色海滩、黄色海滩进行相关的演练。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特别为听众朋友们来解析6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国军在北中南一些海滩进行一些演练。那为什么要演练？从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以往共军借由海滩试图登台，那在这几年似乎这个情况

0: 有更为频繁的可能来测试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些因应的动作。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想继续请教理事长，为了要预防共军的抢滩登陆哦，我们必须有哪些的武器装备跟实战化的训练来做应对？像刚刚你有分析嘛，红色海滩、黄色海滩还有蓝色海滩，它可以让共军大规模进来，或是少数人才可以进犯，所以我们国军所做的演练把握哪些重要的科目呢？
1: 其实我们每年汉光哈，我们大概都针对这些防卫作战的相关状况，我们都是做一些演练。主持人也知道，其实我们汉光有电脑辅助指挥所临推，企业我们有实兵演习。
0: 是，
1: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其实国军都会针对可能共军他有什么样的装备，有什么样能力，怎么会怎么样去实施登陆作战，当然我们都会去做相关的因应。那当然其实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建军，所以其实主持人您应该注意到，也就是说美国过去一段时间卖给我们400枚的移插陆基，就是陆基发射型的移插飞弹跟发射车组雷达。
0: 嗯，
1: 所以国军在今年就成立了我们讲的滨海作战指挥部。
0: 嗯，
1: 哦，原来是它是一个上校的一个大队，现在我们把它提升成一个指挥部，也就是未来它就是负责我们整个不管是移插飞弹或者是我们自己国家生产的熊二熊三的相关的陆基型的飞弹。
0: 嗯，
1: 那当然我们会去成立这个最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发现也就是共军当然他如果他要攻台，他会透过他的夺三权，就是用夺取制空制海制电制权，那也会针对我们联合打击，所以基本上我们原来固定的设施可能都会在那些攻击上可能都会受到损害。主持人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很多现在装备慢慢都是用机动型的，不管是雷达飞弹车都是机动，那也就是我们用战力维护保护的方式把战力保存起来。那等到共军的登陆船团出来以后，我们就是透过我们联合勤监侦各种手段发现他登陆船团以后，我们就利用我们相关的这些岸基的飞弹或者是我们其他相关的手法来对他实施攻击。
0: 嗯，
1: 那也就是按照我们战术来讲，如果今天他登陆部队在海上被我们消灭掉或者打掉，
0: 嗯，
1: 或者是 30% 以上，
0: 不可能上，
1: 他等于是就已经是战力残破，
0: 对，
1: 他就必须要去做整服，就必须要去考虑放弃登陆的这个任务。
0: 嗯，
1: 那这个就回应到就是之前我们的参谋总长李喜明上将，他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去建构一个让敌人无法达成他登陆目的，
0: 对，
1: 那我们基本上就达到我们防卫作战的一个最终的目标。但所以我们会针对敌人的各种可能，我们都会去做相关的武力建设。
0: 嗯，
1: 那当然我们也像之前主持人也访问过我说我们未来要去买 A7 的那些火炮。
0: 对。
1: 一个他打得精准，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也要买来精准弹药。
0: 嗯，
1: 也就是我们针对这些就是突破了过了中线，那这个准备在我们进入登陆海滩的这些部队，我们可能就是要实施联合火力火铅的去打。
0: 嗯，
1: 主持人就看到像现在我们会在起诉或者是在屏东红色海滩我们来实施各种的火炮射击。
0: 嗯，
1: 那这次火炮射击其实跟过往也有很大的不同。过往我们可能四五天之前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火炮就放列在相关的炮阵地上面。
0: 嗯，
1: 那像这次来讲我们都是临时下令火炮临时进驻，但这些就是因应俄乌战争以后很多无人机等等之类会对我们的部队的一个放列或射击都会有一个标定锁定，所以我打完我就马上要转移。所以未来作战就变成是说可能我们要去结合到无人机，就是无人载具等等，以及我们要很快的转移的相关武器。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去发展轮型的相关的火炮车辆等等之类，那它基本上大概也都针对我们现在未来对防卫作战相关的一个作为，其实是我们去做改进去做强化。
0: 是，我想真的是要弹性的因应哦。过去常会说决战千万就是不要让他进犯，但是呢发现这几年共军的一些不寻常的动作，比如说偷渡来台，这我们就要去防范了，他是不是要测试我们怎么样来因应的，我们的韧性是什么，所以武器

0: 装备我们也要做一些更新，比如说他还没有上岸之前就应该把他的武力给削弱，然后如果真的登上这个陆地了，也要减损他的原本的实力，怎么样突击他，那又怎么样让他可能上岸的时候我们正面的迎战又是什么。我想这个是非常专业的军事策略哦，所以相关的武器的建制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让他不要上岸是最好的哈。不过就是说
1: 是没错没错，
0: 滩岸的防卫，因为刚才有听理事长详细的解析，有分不同等级，红黄蓝嘛哦，总是知己知彼嘛，才会百战百胜。那有可能他会冷不防的来一个，我们可能会疏忽掉，所以这个是变成我们在海岸防卫上会出现的一些挑战，这是可以预期的吧？
1: 这样子啊，主持人，就是我们分几个来讲，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前面讲所谓偷渡，或者主持人讲的，就是他由远转战的偷袭方式啊。那当然，这中间可能就要呼吁听众或者国人，其实我们保卫我们的自己家园，不是只有国军自己的责任，其实是所有人的责任。啊，当然也就是说，所有国人可能都是国军的耳目。也就是你如果发现哪些异常，或者发现有偷渡，你可能就赶快去反应，或者采取相关作为。
0: 嗯，
1: 啊，那当然不能说看着他上来，然后大家不关己的这样子，其实基本上这样是不太好。
0: 嗯，
1: 啊，那当然我们讲的，不管战争发生以后，其实所有人都是一样啊，都需要其实投入保卫家园里面。
0: 是，
1: 所以我们讲的其实就刚像主人讲，他这些偷渡哈，那当然我们讲，可能过去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经验，哎，就发现有人开个橡皮艇进来或者快艇进来，
0: 嗯，
1: 他也可能就认为说，哎，可能是我们这边的人啊，那等到上岸子才会发觉。
0: 哦，
1: 那他基本上我们可能其实是真的是要提高警觉，针对异常的部分我们真的是要去做相关更多的一个教育啊等等之类的。
0: 嗯哼，好，那么谈到这个呢，我想也顺便提醒哦，我们政府为了强化地方政府面对复合式灾害跟紧急状况的应变能力，行政院统合中央部会跟地方政府在今年四月到八月陆续办理2026城镇韧性的演习，模拟复合危机的情境，验证紧急状况下政府跟社会持续运作的能力，重点要提升整体国防、民生灾防跟民主韧性。所以呢，我们趁这个机会要多加来配合哦。理事长说的好，提醒我们哦，我们国军人数当然不比共军的人数哦，解放军的人数，但是我们一般民众可以当这个国军的一个耳目了哈，可以来看、来协助，怎么样来因应共军这种可能利用很多种你预想不到的方式来登陆我们台湾本岛。我们刚刚说了台湾四面环海，每个地方或许都有它的可能哦。那国军在六月份进行红色海滩的演训、这个跟季节有关系吗？刚刚你说水文潮汐啦，还是说除了六月份的红色海滩的演训，也可以去思考在其他的月份的演训也或许是有它的一个必要。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呢？
1: 应该是这样看啊，就是说我们要去看共军的装备，当然我们现在看得到说共军他现在的军舰大概越来越大，所以过去可能是要在比较风平浪静的时候他才可以到沿海去训练、可是我们现在看得到他可能是从年初到年底他都有船在外海，就是其他海域不管是西太平洋等等训练、这基本上是我们讲的那种比较大的船只、可是如果他今天要在台湾本岛或是外岛实施登陆，基本上它还是受到季节的海象的限制，所以我们讲台湾基本上是两个半年，一般来讲大概是九月底或十月初到来年的二月底，基本上是吹东北季风，所以台湾海峡的海象其实是很糟糕的，那一般大概至少都是四级浪五级浪以上，那也就到三月份到九月份大概是往吹西南季风，那也就是风向海浪比较相对平缓，那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可能比较适合，就是中共如果要实施登陆作战，这段时间比较适合、但是这中间要可能要扣掉梅雨季节，扣掉台风，所以大概这些时间点是适合中共他登陆，因为为什么要选这些风浪比较平缓的时间？因为中共就算我们讲的他的动拐五 动拐六、动拐幺，把他的

那些054的登陆水陆坦克，送到近岸，我们讲的5公里或10公里的地方，它放下来的时候，那这些054水陆坦克，基本上它也是有海浪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海域海浪是超过5级浪，它基本上都会翻掉，适合它实时登陆，所以相对的，它还是会受到海象、海浪。

0: 就像我们讲的，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季节
1: 对来做，
0: 会实施相关的一个火炮演练？
1: 嗯，
0: 那七月我们会实施相关一个登陆。大概因为从四五六七八这些时间，可能都有一些时间是比较适合可能实施登陆的，所以呢，我们大概就是针对这些来做。所以其实对中共来讲，他能够选择的地方，一个登陆的点在哪里，什么时间他要实施，也就是说，他受到地形、气候、天候等等影响，其实是非常多的因素，而不是说他现在装备大了以后可以解决。其实就像我们讲的，他像这样大的装备，
1: 嗯，
0: 三万吨、四万吨，那他有几个地方可以让他靠？
1: 是
0: 啊，不是一般渔港它是进不去的吧？一般渔港我们大概就200吨，像我们南寮渔港，那就是一个200吨的渔船，它根本就进不去，它进去的各胆的在外面。
1: 嗯，
0: 啊，所以大概就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红色海滩，就是它附近要有港口啊，就像我们假设，
1: 嗯，
0: 在北部啊，可能看到台北港啊或者等等之类的，
1: 嗯，
0: 还有机场，
1: 嗯，
0: 那所以它能够选择的大概就是按照这些条件来看。所以为什么国防部会讲说，哎？我们看起来只有四个地方是属于红色海滩，那就叫符合这些。所以你们讲的北部啊，就是有台北港，有桃园机场啊，中部可能有台中港，有清泉岗机场
1: 啊，
0: 南部洗漱啊，有台南机场等等之类。它基本上它是会搭配的，然后它进来它有纵深，它部队可以展开。但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这几年我们国家因为受到海蚀海象的影响，我们很多滩岸。海浪都被侵蚀了嘛，所以我们要维护我们海滩，我们就在海滩我们放了非常多的消波块。
1: 对，没错。
0: 那既然这些消波块基本上其实是会增加它登陆的
1: 困难度，
0: 困难度了。
1: 嗯，
0: 因为它根本它的船只等等根本就跨不过去嘛，
1: 所以这是一个刚好也增加了共军进犯
0: 的
1: 一个难度。
0: 我刚刚讲，我们的很多经济建设
1: 是
0: 对共军的登陆其实造成很大的困难，也就是说，像他这些消波块对他登陆部队要上岸造成困难。
1: 困难，
0: 像我们的相关的那些道路，
1: 嗯，
0: 啊，像我们滨海快速道路，把他整个部队要展开的地方全部切断，所以他就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地点可以让它展开，所以在很多都让它其实登陆越来越困难了。
1: 嗯，
0: 但是虽然说对它造成困难，可是我们还是要训练啊，我们还是要准备啊。
1: 没错，
0: 对不对？我们宁可说我们准备敌人不来，我们不能说敌人来了没准备，那就太糟糕了。
1: 对对对，我们应战备战，我们不会主动挑起战争，要做最好的准备，在相关的设施更完整的一个思维，或许在国军的因应的准备上，我们也可以帮得大忙。
0: 对，因为所以我们讲我们的备战就是为了避战。
1: 是啊，是是。
0: 当然刚刚就像主持人提到，就是说哎，我们要把建相关弹药库等等之类。
1: 对，
0: 基本上我们也是从俄乌战场看到，因为现在俄乌双方都在攻击对方的弹药库。那今天如果我的弹药库就放在某个地方，只有一个点，那点一打爆掉，我就全部都没有弹药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把它分散，啊，就方便部队可以起。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做这些分散存储，支持我们持久作战，哎，我们的纵深作战等等。
1: 的确，我刚刚提到这复合式的红色沙滩哈，就是同时具备港口、滩岸跟适合空击、降击环境的一个复合式的海滩，被认为是共军最佳登陆地点。那国军已经有相关的一些规划建制来做一个因应反制的哈。我想呢，在今天我们特别针对有关在六月我们的国军进行红色海滩的演训，那我们国人怎么样来认知国军在这方面的一些因应的作为，那我们怎么样来协助国防啊？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应变呢？我们常说料敌从宽哦，但是我们这几年也感受到中国大陆对台湾灰色地带行动，那么显得非常的频繁，也多样化的动作，我们怎么样做最好的准备？
0: 当然，基本上我是觉得啦，我们国军的相关训练可能会给大家有些不方便，但是至少大家也要支持国军的相关训练。国军能够在不断的训练才能保卫我们，如果国军都不训练，那基本上是没有战力的。当然同样的，我们也要给国军非常充裕的相关的国防预算来做相关建军，这才是正确的一个作为。
1: 非常谢谢理事长的

0: 提醒，谢谢您。好，希望我们国人要有这样的认知，
1: 谢谢谢谢，
0: 国军真的很辛苦。今天非常谢谢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远相当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园艺治疗师刘雨清。好，那我们就先请雨清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提到园艺治疗，通常这个课程设计
1: OK、
0: 会怎么样来进行啊？
1: 应该是说，像我们园艺治疗协会在培训园艺治疗师的过程，我们有分三个领域，一个是园艺技术嘛，这个是你一定要去了解园艺，但园艺技术不足以成为园艺治疗师，因为你必须还要了解人不同的族群，所以我们有医疗福祉这一块的领域。那医疗福祉就会介绍比如说刚刚讲的过动的孩子啊，青少年啊，思觉失调症，失智的长辈，这些他们通常还有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些社福体系跟这些族群的关联，比如说我们知道什么长照 2.0 接下来要 3.0 等等的，那我们必须要具备这一块的医疗知识，那所以这个是医疗福祉类。那医疗福祉类的课程我们也会就是我们主要是跟亚东医院的精神科的医生跟心理师还有社工他们合作，让他们去开这个医疗福祉的课程。那第三块就是两者的结合，就是园艺治疗类。那园艺治疗因为我们要结合这个植物跟人，我们必须要设计出相应的教案，所以其实在园艺治疗师的培训上其实这有三大领域。那所以呢，像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因为学完了以后你不能直接上场啊，我们还是要经过500个小时的实习。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拿到我们协会的园艺治疗师真的是
0: 他们
1: 对啊，500小时都要写观察记录。那就跟着园艺治疗师去不同的实习的领域，然后去看去观察。那其实这样子过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族群他的状况大概实际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可以设计什么样的园艺治疗活动去协助他们。对，像我自己去年接了一个我觉得蛮有挑战的族群，因为像早疗啊，过动啊，或者是失智，其实高龄族群的这一块其实在园艺治疗上面已经蛮完整，也就是的确很适合。可是有一个族群就是最近越来越多的就是自伤的青少年。就是很多哟，就是很多的青少年他们会有一些像割腕的情况。那学校的辅导室就找我会说，诶，那这样的孩子可不可以用园艺治疗来这个协助他们。对，那我觉得像这个就是因为我以前比较少带这个族群，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挑战。那我在实务上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嘛。那第二个我就会观察说，诶，比如说像很多的银发族会喜欢一些保健植物，哇，可以让自己身体健康的，就会感觉哇很有动力。可是这些青少年不会对，他们其实很重视的是同侪，或者他们很需要被肯定被听见，然后通常会自伤，通常就是有时候是自己的自我被否定，被家人否定等等的状况。那所以变成是说，诶，我发现这样的情况，那我就会去设计一些不同的园艺治疗

0: 疗的教案，举例来讲好了，虽然这个在其他的族群很少见，就是我会设计一些烧东西的教案，
1: 哦，
0: 发现青少
1: 哎，
0: 年，
1: 嗯，
0: 烧这件事情让他们觉得非常的舒压，然后竟然就是连接到说，就是把过去不好的自己烧掉，或是不喜欢的自己烧掉。那当然我们不会乱烧，我们比如说烧艾草啊，或是烧一些比较适合熏烧的植物。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很多的食物上面会观察到，那我们就可以设计相应的活动。嗯，很
1: 是，
0: 有趣。
1: 所以我也看到有一些报道哦，谈到雨清也有推荐一些具有疗愈作用的植物了哦，像譬如说假酸浆叶哦，还有黄精，还有香兰、月桃、刺葱等等，这个比较像是用食物的这个部分吗？
0: 因为我自己服务的族群很多，那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我是念艺术的背景，所以我
1: 对，
0: 对文化这件事情我会比较敏感，我也会很想要带，比如说像是新移民、新住民、移工这样的族群，或者是我想要多运用台湾原生植物，或是我们台湾的民俗植物，把它加到园艺治疗的教案里面，因为毕竟园艺治疗这一个职业。它是从西方来的，那它也是跟战争有关，就是很多
1: 是。
0: 战后的伤兵，
1: 对，
0: 然后让就是这个发现他们从事园艺活动对身心的复健有帮助。但是因为我们园艺治疗要本土化，我当然会希望是多运用我们台湾的原生植物，以及比如说像是一些原住民族的一些生态的智慧的植物进到我们的园艺治疗的活动里面，所以您刚刚提到的那些像假酸浆叶，假酸浆叶就是在台湾族他们是包吉拿布啊阿拜的那个，这是他们的粽子，然后他们可以一起吃的，对啊，那所以它是可以吃的，然后我们再做一些吃吃喝喝，它也可以用，然后它也是很重要的民族植物。那像黄精、七叶浦姜，那这个植物它也是跟我们台湾的在地有非常多连结的植物，不管是客家族群，或者是闽南，或者是原住民族，其实越来越少年轻人认识他们。那我就会想要把这些植物带进去。那当然，像您刚刚讲刺葱啊，这种就是我们台湾原生的新香料。对，那我就是在这几年的园艺治疗活动，我觉得我想要把更多台湾跟文化有关的植物，还有原生种的植物，再带到园艺治疗的教案里面。
1: 那接下来我想请雨清来介绍这个市民农园。市民农园的概念是什么？
0: 市民农园就是台北市政府啊，就是它有一些是这个市府的地，那目前暂时它并没有要做进一步的，比如说要新建，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就是委给一些，比如说社区的像这个社区的协会啊，或是一些民间的单位去做管理。那当然就是市府有一个田园城市的这个计划，也就是说，他每年就是要看这些委托管理的单位有没有好好的运作啊，这些地有没有好好的被运用等等的。所以这个台北市其实有蛮多市民农园在分布在不同的里呀、啊。那如果离这个央广最近的，应该像圆山足球球场那边，以前的圆山足球场，现在全部都是可以去认养的市民农园
1: 认养要钱吗？租
0: 呢。
1: 吗？
0: 他现在是委托，而且他以前的那个中山足球场，现在变成一块一块的，他那个比较不是地址啦，他是用那个植栽箱一块一块，是要用租的。对，然后但是他会帮你浇水啊，所以你在那边种，那他们就会有浇灌系统。 这个是比较特殊啦。那像我自己住的是北投区，然后我们的社区也有一个这样子委托这个七言社区发展协会管理的这个市民农园，那当然这个也是市府的地。那在里面诶，我们就可以，因为这一块地我确定它不会有喷药啊，或者是那个农友都是很照顾这一块地，所以它在春天就会开始长出

0: 一些有趣的植物，有一些野菜，
1: 嗯嗯。
0: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带小朋友去认识，或者是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的去摘野菜，
1: 嗯，所以像你当时呢是美术系毕业的，
0: 对。
1: 可是你要进入到这个领域啊，那就除了你必须要认识这么多的花草植物之外，你要知道它们的名字，你要知道它们的特性，你要知道它们可以怎么运用在一些食物或者是药草方面，然后在治疗的部分还要了解各个族群的需要。好像一个园艺治疗师的养成，好不容易哦。
0: 诶，我发现好像我们现在线上的园艺治疗师没有一个是园艺系毕 业
1: 真
0: 的，
1: 的，
0: 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当时也有去考那个，又是国家的证照啦，就是园艺丙级的证照，它最高就丙级嘛。那就是考完以后，那后来我当园艺治疗师，我发现哇，园艺跟园艺治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因为你去考园艺的证照，它可能就是你背背一些植物的名字，然后其实都是背公式，农药怎么计算。我觉得考完以后好像，它就只是一张证照。可是园艺治疗师，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置业，它的核心还是作为这个人跟植物的桥梁，所以。这两个关联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同。那我觉得，如果你对园艺治疗有兴趣，第一个你当然是要喜欢植物，那第二个是你要对人有兴趣。对，那像我自己的背景，其实我本来是念美术系，可是我在念书的时候，因为我们真的就是 fine art，所以就是教授都会说，哎，你要创作。可是我那时候面对到是我很不想要一直强调我这个字，我想要走向无我，就是我想要淡化自我。可是，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是对自己。并不想要未来想要就是毕业以后就是继续从事创作的工作，我反而是想要做一些接地气的事情。那那时候就觉得说，哦，实在看太多哲学的书了，我需要接地气，所以就开始去种植物。那种一种，种一种，那也是因为我们的家人，我妈妈是特教老师，那我阿姨她是台湾算是最早期的园艺治疗师。那一开始，我妈妈退休也跟着我阿姨一起去从事园艺治疗。我一开始就想说这是什么东西，一开始跟着他们去，然后就觉得啊，这也太简单了吧，就是种种植物，然后有时候会念一些植物绘本给长辈听啊，或者是就是做一些好像很简单的手作，这对我来讲就太小儿科，所以一开始我对园艺治疗的认识其实是很粗浅的，但是后来直到我看到他们进到台北监狱去服务很多的家暴受刑犯，然后当然我自己是没有办法亲身经历，可是我就听他们转述他们的过程是，比如说去发现说这些受刑犯他们其实在写一些比如说植物的祝福卡里面呢、啊，还是会惦记着家人，惦记着。其实每一位就是受刑犯背后，还是有一颗很柔软的心。那把这一个柔软的心带出来，植物园艺治疗竟然可以做得到，所以那时候就有被打动。那直到后来园艺治疗协会成立，它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制度，我就决定说，那我也进来就是试试看。结果就发现，我就很喜欢这样的工作，而且园艺治疗它是可以，像我自己的背景的关系，我比较重视，比如说文化性或是人文类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园艺治疗师它是可以非常的人性化，它是一个很 humanity 的职业，然后这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用一些比较温柔的方式去，在这个社会上面做，我觉得为这个社会我可以贡献的部分，这样子，

0: 早呢，他们运用这个园艺治疗，是因为在二战之后，有很多的伤兵啊，他们没有办法回到社会，回到正常的生活，所以当时欧美的国家就用这个园艺治疗，来帮助这些伤兵啊，做一些身心的疗愈。那像日本的园艺治疗也跟医疗是比较紧密扣合的，所以台湾的园艺治疗跟欧美跟日本就走出了一条属于我们自己本土完全不一样的路哦，好像我们可以发挥的领域更加多元化哦。
1: 我觉得这也是第一个，像我们跟日本最大的差异是我们在台湾的族群很多元，对，所以像是我们的族群，比如说像是有移工啊、新移民啊，或是我们有原住民族啊，然后有客家的族群啊，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台湾，你园艺治疗的不一定一定要跟医疗绑在一起，对，它也可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有很多的文化的面貌。那甚至是我发现，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接到一些，真的都是一些艺文单位的邀约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台湾的这个文化的丰富跟多样性，然后造成我觉得园艺治疗师其实在台湾不只是就是跟医院合作，也可以跟非常多的单位有很多不同的结合，甚至是有一些跨领域的合作，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
0: 那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在我们台北的这个中正纪念堂当时呢，雨清也向中正纪念堂申请一个无障碍的苗圃啊，
1: 对。
0: 就是照顾到轮椅族的朋友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无障碍的苗圃来进行这个园艺治疗。
1: 其实当初因为我本身自己有在中正纪念堂的生活美学课，我就自己在那边开了9年的植物课，就是给一般大众啦。那后来中正纪念堂，因为它是台北市少数一个，它在市中心嘛，然后它的园区教室是一个无障碍的空间，然后但是它的户外又有很多的都会森林公园的感觉，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台北是没有几个就是交通又方便又无障碍就可以亲近绿意的地方，很少很少。甚至在大安森林公园，他们唯一的教室是在那个地下室，所以也是要走楼梯。所以那时候中正纪念堂本来要做环境教育，那以前的承办人就会说，那我们可以走什么样的环境教育？那就建议他，要不要来做一些特殊族群的环境教育？因为这些族群有时候可能因为比如说轮椅的限制啊，或者是平常比较难走出户外接触绿意呀，那我们是不是就来做给这个特殊族群这些不同的社福机构来申请，他们可以来中正纪念堂体验这个绿自然的疗愈这样子。那个计划也做了好几年。
0: 在2020年，当时你到了泰国清迈啊，也上了一些相关的认识，像泰式的药草啦，还有一些按摩的一些课程啊。回到台湾之后呢，你开发了本土药草球课。因为我在你的脸书上看到有这个学员哦，也有分享说，哇，我真的回家试了之后呢，什么姐姐脚扭到啊，按压一下之后有舒缓呢。
1: 其实我在2020年，就是疫情前的时候，我去清迈，我是想要去学他们的，因为他们的泰式传统医疗有一块就是草药。那我去学他们的草药，那他们的像泰式按摩很有名嘛，但他们有一种按摩就是用herbal compressible 就是青草按摩球，其实就是药草球啦。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药师法的关系，所以我现在都尽量避免讲"药"这个字。所以我
0: 对
1: 回来
0: 啊，
1: 台湾，我
0: 特别
1: 都是
0: 是，
1: 讲青草按摩球。对，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常跟医院合作，所以我就是通常我都不会说药草球，法规关系。所以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在清迈学的他那些泰式的药草，那都是一些他们当地的植物，有一些台湾没有哦，所以比如说像泰国生姜，台湾就没有。那还有一些植物，我觉得我们在台湾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台湾自己本土的青草来研发

0: 这个青草按摩球、
1: 嗯、
0: 那所以回到台湾，然后我刚好以前在学台湾的青草的时候，我有去青草店打工过两年，然后我还有跟我们青草老师学青草药、
1: 哦、
0: 所以后来我就自己用比如说艾草啊、大风草啊、芙蓉啊、月桃、黄金、肉桂啊、嗯、等等的这些植物，就是慢慢调出一个配方，然后来做这个台湾的本土的青草按摩球。但蛮有趣的是、嗯、其实我觉得啦，跟泰式的药草球一样，它必须要加热。因为药草球按摩，我当时去体验或是学习按摩，我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人跟植物产生很大疗愈力的互动的方式、欸
1: 嗯、
0: 对啊，因为你一按压就会啊，整个人很松、
1: 嗯、
0: 所以它还是需要、稍微泡一下水，然后要拿去蒸的、
1: 哦、
0: 而且重点是它最好不要自己按，因为你按的其实是要有第二个人，比如你的家人、
1: 嗯、
0: 或是你帮家人按、
1: 嗯、
0: 那个效果是最好、
1: 嗯、
0: 对，所以像我就有回来台湾研发这个本土青草按摩球，但教学生以后，后来开始有一些变化版，就怎么会出现青草按摩锤，或者是
1: 现在流行耶，
0: 对啊，可是我自己还是觉得最疗愈的还是就是要把这些青草加热，你可以就是闻到它的香气、
1: 嗯、
0: 然后透过按压、透过热、透过一个压力，让这些青草的成分去照顾、去舒压，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当初想要开发本土青草按摩球的一个重点啦。但当然现在市面上变化版就很多了，
1: 对对对。
0: 但老实说，这些青草植物都可以在台湾的青草店买得到干品，
1: 意思是只能用一次吗？
0: 就是是啊但是你可以重复蒸，最好是当天，比如说我、
1: 哦、
0: 我通常如果真的要认真要帮人家按、
1: 嗯、
0: 我会用两颗、
1: 嗯、
0: 因为你蒸两颗，你一颗按完它冷掉了，我可以再交替使用、
1: 嗯嗯嗯嗯、
0: 所以这样子交替完大概三四次以后，这剩下的草我就拿去堆肥了。
1: 哦，说的也是哦。
0: 对啊，我们家就会堆肥、哦、所以像这些草就是很好的堆肥的或是养蚯蚓的材料、
1: 嗯、
0: 对，不太会有浪费啦、
1: 哦、嗯，但提到这个加热这个青草哦，就让我想到，我觉得现在呢，就近几年了，我就常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分享的是艾草，运用艾草，像是什么熏艾灸啊、
0: 嗯
1: 或者是用艾草熏肚脐啊什么的哦，就觉得好像艾草在这两年突然流行起来了，然后也是要用各种的这种也可以加热的工具来自己做一些身心疗愈吧啊。那你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我们自己来用这些市面上卖的工具也是可以的吗？
0: 我觉得可以，因为其实艾草本身在我们、嗯、园艺治疗，比如说台湾本土的保健植物里面，艾草也是我们最常用的。
1: 嗯嗯，
0: 因为艾草在我们的华人的社会它就是医草啊。
1: 嗯嗯
0: 对啊，那在本草纲目它写艾草以叶入药，叶子本身就是上等药材，然后再来是性温，它是温性的，味苦无毒，纯阳之性。所以其实艾草的确，尤其是像接下来是端午了嘛，那所以天气越来越热，那像古人比如说他们会做香包啊、
1: 嗯、
0: 会沐浴啊、净身啊、
1: 嗯、
0: 或是把这些草挂门口、
1: 嗯、
0: 它不只是用来什么辟邪或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东方2000多年来的古老的防疫方式或是除湿气的方式、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艾草在主流市场红起来，大家会越来越喜欢用这个艾草来保健，不管用什么方式、
1: 嗯、
0: 因为它用熏烧也可以，它加热也可以，它任何的形态它都有保健的功效，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啊这也是我们园艺治疗、
1: 嗯、
0: 就是也会很想要把艾草带给我们服务的对象、
1: 嗯、
0: 那刚刚有讲除了一些我们种一些活体的植栽以外、
1: 嗯、
0: 其实也有一些方式是可以让我们就是居家可以有植物的感氛围、
1: 嗯、
0: 但是不一定要有 生鲜的植物，例如比如说我们做青草平安包，植物的香包都是要用晒干的植物，或是你用一些干燥的草花，比如说像是尤加利啊，它也有香气，或者是刚刚的艾草，其实这些植物放在室内，它们也会有吸湿的作用，或者是会慢慢释放一些香气，一些抗菌的成分，其实会让整个室内的居家会也会有那样子的效果，放松的效果。那再来是其实也可以在居家放置一些自然的小物，比如说像是漂流木啊、石头啊，其实这些也会有帮助哦。对，干燥花什么这些也会有帮助，因为这些都是大自然的东西，那它们的形状是有机的线条，这是有一些研究的理论啦，就是我们如果住在室内，我们的线条都是，比如说看自己的地板、天花板、墙壁，线条都是绝对的直线，但大自然里面没有绝对的直线，都是有机的线条，所以你光是看这些大自然的材质，它也会让我们的眼睛或是大脑放松。
1: 哇，
0: 所以其实因为我在之前呢、就是有也是很有名的企业，就是他们的这个员工的这种就是这种课程，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办公室根本不可能绿化，完全没有绿化条件，因为是这个那种光电产业，所以就是办公室看起来就是哇，就是觉得
1: 冷冰冰，
0: 冷冰冰，压力都很大。对，那我就有提供一些类似这样子的方式。对，所以就是供参考，就算完全没有绿化条件，但我们也可以试着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带一点自然感，带有一点绿意，那个绿意不一定说一定你要种植物，那可能对植物也对你的压力都太大了，所以你用干燥的香包啊或者是干燥花，这都是一些很好的替代性的策略。
1: 果然今天呢，藉由雨清的介绍，让我们知道园艺治疗这个领域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中的食衣住行都可以用各种的方式，运用各种方式来对我们的身心让我们获得舒缓跟疗愈。感觉我们现代人真的非常需要园艺治疗耶，
0: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尤其是在都市啦，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很有趣的是，当我们今天会想要接触比如说接触自然，然后说天哪，我好想要去海边走走，我好想要去山上走走，其实这就是我们本能的召唤嘛。但我觉得在哲学的层面也很有趣，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今天我跟大自然有距离的时候，这某种程度就意味着说我们跟自己的某一块失去连结
1: 哦，
0: 因为我们就是大自然啊，大自然就是我们，可是我们把大自然切割出去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怎样，因为我毕竟是以植物嘛，植物是我的媒介，但实际上啊，就是亲自然这件事情，就是这应该就是我们的生物本能。有一个假说叫做情神敏性，我们人类就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实生命跟生命之间会自然而然的想要连结，但也只有人类会把就是我们自己跟大自然隔绝开来，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身心出状况的时候，有时候其实进到大自然里面，或是多接触植物，多接触自然，很多的身心的状态就会得到很多的疏解，甚至就是会比想象中的好。很多人会以为说园艺治疗好像是我接受园艺治疗我就不用去看医生，其实不是，我们叫做辅助治疗，也就是说我们因为主流医疗它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我们通常看待一个疾病其实它会有一个过程，一个是预防，一个是治疗，一个是照护，如果我们预防做得好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生病，那如果我们照护做得好，我们可能就不会复发，那我们现在主流的医疗还是集中在治疗啊，就是我已经生病了，所以我要去医院看医生，那但是 预防就不重要吗？还是很重要，嗯，照护也是很重要，嗯，照护的部分更追求的是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有一些长辈他就不想要过

0: 或是在医院啊，他想要居家安宁啊，那所以变成是辅助治疗，其实主要 focus 就是在预防跟照护这一块，去补主流医疗的不足。所以有了这些辅助治疗，那再加上主流医疗，其实可以让整个我们台湾的医疗是更人性化的。
1: 好，今天非常的谢谢雨清的分享，让我们对于园艺治疗，对于园艺治疗师有更多的认识。好，今天非常谢谢雨清，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2: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艺所当然》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有一个节目是仅剩客家戏剧团的作品，叫做《风流洞宾俏牡丹》，听起来就是很可爱的一出戏哦。是6月5号到7号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演出。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仅剩戏剧团的行政统筹演员任杰丽以及演员江宇浩，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仅剩戏剧团任杰丽。
2: Hi，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仅剩戏剧团的江宇浩。
0: 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我是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然后客家戏学系。那其实我是第一届的学生。
0: 哦，第一届？
1: 对，我是第一届的学生。在民国90年的时候，我们剧团成立这样子。对，对不起，是我们的学校的成立，当时是叫专科学校这样子。后面的时候，大概民国96年的时候，变成升格成为戏曲学院。
0: 哎，第一届你怎么会去？
1: 哦，
0: 问、
1: 这个、
0: 这个啊，
1: 对，很多人都问我这一题。
0: 对呀、啊，一定要问的啊，怎么会愿意去吃苦？
1: 因为其实我最小的时候是跳民俗舞蹈的
0: 啊，
1: 对，然后有参加比赛，也有去报一些就是那种外面的那种个人，就是舞蹈补习班之类的，
0: 哦、
1: 这样。然后有认识一位老师，有帮我们就是让我们去参加比赛。
0: 嗯，
1: 那我其实我国小也算是舞蹈班的，
0: 嗯，
1: 然后去参加个人舞的比赛，然后就帮我编了一支有一点戏剧成分的舞蹈，然后比赛得了第二名，然后就跟我妈妈说：“哎、欸，我发现你女儿好像有一点戏剧天分。”那后来就是有推荐我跟我姐姐，因为我跟我姐姐都跳舞的，嗯、然后我们就去考戏曲专科学校。
0: 嗯，
1: 然后我姐姐是考国一，就是直接分科，那我是考小六插班。
0: 哦，
1: 那当时的小六插班是非常非常难考的。
0: 嗯，
1: 然后就考进去之后，我就被分到那个戏剧班。
0: 嗯，
1: 因为我妈妈觉得，不要两姐妹都去读那个舞蹈相关的，而且因为戏曲专科学校的舞蹈是特技，它也不是真的舞蹈这样子。对，后来我妈就说：“那不然你去，既然你有一点戏剧天分，不然就去学戏好了。
0: 嗯”
1: 然后就进去了国小的那个插班之后，然后就是分京剧、歌仔戏跟客家戏。然后老师再从这40几个学生当中再去问我们想要读哪一个系所这样子。嗯，但是因为当时其实因为我们家是外省人，
0: 嗯，
1: 对，所以我就想说，
0: 你甚至不是客家人。
1: 我不是客家人，对，不是客家人，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学京剧好了。可是因为京剧当时被分到唱小生，可是其实我不知道生旦净丑的这个行当是什么东西。嗯，可是我只知道说，哦，是演小生要当男生。
0: 对，
1: 那我当然不要啊。然后我又发不出那个假音。
0: 嗯，
1: 喜欢唱歌但是不知道怎么运用这样子。嗯，然后就也不想演男生。所以后来有一天老师就叫我们把我们全部人集合起来，然后在那个排练场，然后就是有三张桌子，然后有三个学系的老师。
0: 嗯，
1: 然后就在问说，欸，你们想要去哪里？然后京剧一定是最多的嘛。
0: 嗯，
1: 然后歌仔戏在1/3，客家戏是几乎两三个人。
0: 哦，
1: 然后也没有什么呢，老师就说，欸，赶快来，有没有想学客家戏的？然后我就因为我也不会讲客家话，说实在我连台语都不太会说。嗯，我就台北人。
0: 对，
1: 然后我就对，然后后来我就跟老师说，但我觉得如果我因为我是小六插班，我虽然有舞蹈底子，但是跟戏剧这个身段来说应该差蛮多的。
0: 嗯，
1: 如果我硬要挤京剧跟歌仔戏，我应该没有很快可以上台表演的机会。
0: 哇，你小六就有这种策略性思考。
1: 我当时真的是这样想。后来我就去跟老师说，老师，我会唱一句天公落水，天公落水，那我可以进来学客家戏吗？然后老师就说，好啊，当然可以，就进去了这样子。
0: 哇，天哪，竟然是这样子的理由。欸，
1: 对对对，
0: 那你也真的如

0: 如愿很快就上台了。
1: 对，因为后来我们就代表学校去巡回演出，然后再招了国一的第一批，就是变成正统的这个客家戏的第一届学生这样子。
0: 啊，哇，所以你都没有再岔出去歌仔戏或京剧了，你就是一直留在客家戏。
1: 嗯，我甚至是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有一些机会可以接触到舞台剧，或甚至到国外，然后接触到一些 舞蹈表演或者是电影，都跟客家很有渊源跟关系，这样子。
0: 你就是跟客家绑定了，这样。
1: 对啊，就觉得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些缘分，这样子。
0: 有感觉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现在甚至也是景盛里面的行政统筹，
1: 对，
0: 就整个就是在剧团了，这样。
1: 对，然后其实景盛应该算是第三个剧团。哦。对对对，然后真的进入到核心就是大概去年的事情，这样子，就是觉得，因为平常都是可能还有在做别的工作，然后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演戏为主，其他工作为辅。哦，但其实我做的其他工作都算服务业相关的。嗯，然后也有做过教职，我有教过客家话啊。嗯，就是教过当过课余老师或当过表演艺术老师，可是自始至终都还是觉得说，嗯，就是我还是很想要深耕在这个客家戏曲的领域，想要很专心的演戏。就是我很羡慕一些国家剧团啊，是可以真的把职业跟专业绑在一起的，这样子。不然其实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会觉得，因为毕竟像我现在，其实我大景盛戏剧团其他演员很蛮多的，然后会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后面会觉得我有点不务正业，就是一直在演戏，可是好像不算是一个很正统的职业。但对我来说，这个是我的专业，所以我就会很希望可以全心的投入。当然，因为有的时候要，比如说像这种年度制作大戏的时候，真的很需要时间去咀嚼，然后很花很多时间去揣摩的时候，可是为了要生活要工作就会分身乏术，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决定我要投入，就是把所有的精气神都放在剧团当中，这样子。
0: 哇，那么有热情哎。哦，
1: 对
0: 哦，
1: 就觉得还是很想要在舞台上，
0: 就很喜欢。哦，
1: 对，
0: 太特别了。那接着就是宇浩咯，宇浩的渊源很特别，就是景盛就完全是跟你有关。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吧，你跟这个客家戏曲的渊源。
2: 从我爸爸就景盛戏剧团的团长，对，我他的儿子。然后接触这个戏曲，应该也在大学的时候。
0: 你大学念什么？
2: 我没读大学啊，就大学的时候才认真的开始学习。然后那时候我爸妈，
0: 你原本爸妈有希望你学戏吗？
2: 没有，是真的没有。
0: 因为太辛苦，对不对？
2: 对。然后那时候刚开始整这个戏班的时候，又去了文场，叫我去学电子琴。然后刚好我又有电子琴的天分，然后国中我就跟随我爸妈在戏班长大。
0: 你国中就开始弹？
2: 对。
0: 哇，
2: 国中就开始弹。到高中的时候，然后我的阿姨要搬来中立。然后要开一间美发店，我就跟我阿姨学了美发，然后又成为了设计师，大概有三四年。
0: 啊，真的？
2: 然后这些期间，然后又有到台北去工作。我觉得台北工作真的薪水蛮少的，然后就是会削价竞争、抢客人之类的。然后这种环境我真的不太喜欢。然后真正，
0: 你在台北工作是美发？
2: 对，
0: 哦，做美发
2: 真的很不容易。然后真正要回戏班的事，我真的快做不下去了，我才会跟我爸妈说我要回戏班，然后那时候才真的开始演戏，差二十三四二十四
0: 才开始学。
2: 嗯，
0: 哦，
2: 对，才开始慢慢的学。
0: 哇，那铁定你在美发业吃的苦真的很多。
2: 真的蛮多啊。
0: 就宁愿要回去学戏，因为学戏也很辛苦啊。你那时候才开始学也很辛苦吧？
2: 哎，其实也还好，因为我在戏班长大，有看到一堆老演员、老前辈，他们怎么演，我大概都有印象。所以，
0: 因为你国中就有在弹琴了，
2: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你一直看着他们演，
2: 对对对，
0: 耳濡目染，
2: 耳濡目染。是我爸妈也忘不知道有客家戏这种东西，不然有的话我也会送进去。
0: 哦，你说那个时候不知道，
1: 对，对，
0: 可是不可能啊，因为爸妈不是就不希望你走这一行吗？那个时候，哎，对不对？
2: 对，
0: 原本希望你离得越远越好，
2: 对。
0: 欸，但他们应该也是很希望可以传吧，所以其实那个很挣扎，对不对？
2: 很挣扎。
0: 他们不希望小孩吃苦，
2: 嗯，
0: 所以你最好不要来啦。
2: 对。
0: 可是国中还是叫你去弹琴。

0: 没办法确认。
1: 对，
2: 好有趣哦。所以你就是23、24岁离开了美发业，嗯，然后开始学，
0: 就开始学。
2: 那个学是很容易就把它 catch 起来吗？还是也是吃一些苦？
0: 也没有啊，嗯，就是我当时学的时候，就是老前辈跟我讲一些口白，我都是用手写起来，嗯，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录音档。
2: 哎，对，你们是外台系耶，
1: 对对。仅剩最大宗的，应该说算起家底就是外台系演出。嗯、
2: 对，因为大部分的戏团，其实除非你是进剧院的，其实几乎没有剧本。我有一次去拍摄，我真的吓傻，就是他们就说：“哦，现在那个原主哈、哦、要讲戏了，你要不要来拍？”我想说讲戏哈、哦，好拍一下，大概只讲5到5分钟，然后你们就可以演整个小时的戏。我真的要吓死。
1: 对，没错、没错。
2: 所以宇浩说一开始是老演员会告诉你一些
0: 台
2: 词，
0: 对，然后走位那些、
2: 但就是简单的，
0: 对，都是简单的、
2: 那第一次上去不是很
1: 比较概略型的这样子，
2: 对、啊、
1: 重点扼要的这种、
2: 其他都要自己生欸，对不
1: 对？ 对，没错，
0: 对，没错、
2: 那你刚开始演的时候是什么状况？
0: 就
2: 你的耳濡目染真的帮助那么大、哦、他们只给你这样你就可以演了。
0: 真的哦。然后那时候我有时候还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弹一个琴，嗯，因为老前辈有演那个皇帝，嗯，最后一台的皇帝，然后刚好缺人了，叫我上去演这个角色、我完全不用听老前辈跟我讲台词我就会去演。
2: 你国中的时候啊？
0: 对，因为记在我的耳朵里面。
2: 哇，真的，你就是跟着戏班长大、
0: 真的啊，真蛮久的。
2: 所以你决定要学戏，你就是已经整个投入了，就是像去年的解离这样。
0: 对，
2: 就是我就是要整个投入下来演了这样。
0: 对啊，就也蛮多年的，然后也有接触公演之类的，我也蛮享受这种环境，这种观众朋友的掌声啊呼喊啊、
2: 你是国中上台代班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喜欢了？
0: 还没有，那时候还
2: 没
0: 有，
2: 那时候还没，所以是23、24岁学的时候发现我其实喜欢舞台。
0: 对，哦，
2: 那一开始就演主角了吗？
0: 没有没有、一开始就演3、4首的，大概跑像跑龙套之类的。
2: 那大概演多久开始可以演主角？
0: 就看你的学习能力，
2: 那
0: 如果学习能力好
2: 的
0: 话，大概2、3年就可以。
2: 那也要愿意盯呢、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团长总监他们很棒的地方，就是因为其实他们一定是、
2: 你们团是不是年轻团员其实算多啊？
1: 对，算多。我其实是年轻最大的，我每次出去我都说我是最老的，然后他们都
2: 是
1: 弟弟妹妹。
2: 可是其实你也是年轻人呢，可是比起来又有更年轻的。
1: 对，
2: 如何办到啊？大家都没有要传统戏曲了，为什么？
1: 其实应该是说谨慎有点特别，因为谨慎是、因为像荣兴剧团可能是几乎整体都是这个学院派的演员，
2: 对，
1: 这样子、都是同一个体系出来的。但是谨慎有一点综合，谨慎是有学院体系下面出来的演员，也有外台戏戏班长大的演员。那其实这个是完全是两个不同成长背景的，
2: 对，
1: 出来诞生的演员。那其实我觉得，团长总监他们就是很愿意传承，他们不会想要一直不停的留在舞台上，他们反而是想要。想要把他们
2: 会
1: 的东西传承给我们这些下一代，然后让客家戏可以一直一代一代传下去，然后可以把我们推到前线，他们在后面陪着我们，或是辅助着我们成长，或是甚至是在我们前线帮我们去，因为其实谨慎本来是做外台戏嘛，可是慢慢慢慢的，因为我们总监非常喜欢就是文化场公演，就是喜欢有一些比较有规模的，然后比较精致的、比较完整的，所以其实谨慎算是两条路线，就是有打基础的回归到传统的这个外台戏的部分，然后跟公演的部分，就是包含现在可能还有发展到客台录影，或者是校园巡回、或者是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演出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剧团一直都是用两条路线在往前走这样子，然后就带着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起，所以其实他们我觉得团长总监真的是很在传承跟培育上面还有推广上面是真的做了很多这样子，因为其实大部分戏班都算是家族
2: 对
1: 比较多，但是谨慎的话其实有家族也有像我是算是额外的、就是家族外的成员。

0: 这样子，但他们都很愿意给予舞台，给予机会，只要你想要，你愿意做。我觉得，我记得，因为像我刚开始进到外台戏，我也是很可怕，就是剧校生进到外台戏都会有一个通病，就是我学了一大堆，我觉得我练了一大堆功，练，然后我客家话可能也不会到太差，但是我到外台戏，哇，我什么都不会，我都听不懂，也没有办法沟通，就是会有这种问题，就会很害怕，很抗拒，因为。剧校生都习惯了排练好的，有剧本的，然后一二三四五老师都帮你配好了。可是外台戏非常灵活，那可能而且每个同一个戏嘛，每个人演的方式，你的对手不一样，可能就会改变。所以你就要一直不断的就非常的即兴。可是这个对于剧校生来说是很障碍的。然后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也是很崩溃，就他刚说用手写的，我比较进步一点，我可能会用 iPad 就是记录这样子，就我有一个葵花宝典这样。对，所以就是那但我觉得团长都会一直跟我们讲说，你这个就是你训练的时候，就是你不要怕出错，老板都不怕你出错，你为什么要怕呢？你就是从这个时候要试，你试多了试久了，其实慢慢的，你的在台上的那个灵活度跟戏感，还有甚至是对手的默契，这些都可以在外台戏的时候是一种算是一种练功的场域，就可以培养这样子。
1: 刚刚杰力就提醒了我，外台戏就是即兴剧啊，哈。
0: 对，没错，没错。对，
1: 所以这次《风流洞宾俏牡丹》，又找了一个专门在做即兴剧。
0: 对，
1: 其实我们通常讲即兴剧都会讲比较现代的感觉，
0: 对。
1: 可是其实外台戏就是一直在即兴，
0: 没错。
1: 那这次要这样子融合好特别哦，先跟我们说一下，因为这出戏它本身其实就有点改编了，对不对？
0: 对，没错。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外台戏的剧本叫八仙收三妖，它是灵感是改编自这个剧本这样子。那因为这个戏本来就是算很糗亏，就是很好笑，然后很幽默风趣的一个戏，然后又是一个神仙戏。那为什么会找世阳导演进来，就是因为当然因为他的这个专业，然后因为我们这些演员平常在外台，其实外台的表演形式还是有一定的，传统戏曲就是有程式化嘛，其实外台也有，就外台的表演形式也是有，我们叫做参透，对，就是它就是我们叫就是算是一种，那个台语的话是叫斩桃吗？就是一种，就是它还是有一种套路，一种规范。就比如说，我现在要结婚，我就有一套 SOP 啊。我现在要那个要开打，我就有一个程式，它还是有
1: 结构性的。
0: 对，只是说，只是那个即兴在于说，这中间要如何把这个戏串起来，跟这个角色串起来的这些表演的东西，是舞台上是在这个规范当中，在舞台上可能可以再玩出一个新的模式。就有一点即兴的感觉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们很想要，因为这个案子是繁花世代纯棉与混种，纯棉与混种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传统跟创新他都要，他希望观众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传统戏曲，可是看台下看戏的观众是一直不断的在变化，是非常当代时下的观众，他们可能对于传统的东西是非常陌生的，可是我又想要让观众们接触到最原汁原味传统的东西，但是我又让他们看得懂，这中间要如何搭配，如何融合，就是这个案子里面最有趣的地方。对。
1: 那之前宇浩有参与过这样子的吗？
2: 没有，
1: 跟现在剧导演合作还没有。
2: 没有。
1: 那排练，这次的排练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很特别、印象很深刻的事？
2: 很特别，印象很深刻，我觉得比较困扰。
1: 困扰是什么？分享一下。
2: 就是如果是演传统戏的导演还加一些身段动作啊，什么武打动作啊，什么表情唱念他都会教你，然后即兴导演的话就是在演出的当下你的那个眼神表情又不能一板一眼，然后又不能做太大又不能做太小对，让我觉得很困扰。
0: 应该是说他导演希望可以打破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其实这个即兴在这个戏当中比较发挥比较大的功能是排练模式就是导演会一直用即兴的在排练即兴剧的方式，或是一些可能一些表演方法加入到传统戏曲演员的身上，然后让传统戏曲演员在因为传统戏演员的排练方式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都有程式嘛，
1: 对，
0: 所以可能大概就会知道要用什么样的程式唱到哪里，要做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行当，
1: 大致是定的，
0: 对，大致上是有一定的逻辑。那当然在更 再更细致一点的导演可能就会

0: 会手把手的教，
1: 嗯，
0: 就是有点像以前巨校老师这样子，一二三四五都教我们，他都帮他们，他的画面都已经排好了，嗯、你就先
2: 做到
0: 复刻他、嗯，然后再去加入你自己对角色的诠释、嗯。但是这个即兴剧是完全打破这件事情，嗯、你要一直，他会一直不断的跟你，有点像做现代剧场这样，就是一直不断的讨论、
1: 嗯，
0: 然后一直不断的创造，
2: 一
0: 直不断的试、哦，长出血或肉这样子，然后再加、哦、还，但是还是要。保留传统戏曲演员表演的这个模式、
1: 啊、
0: 对，这是很困难的地方。
2: 对啊，因为你们城市已经长在身上了，
0: 嗯，
2: 所以要你调一点点其实都会很扭秀，对不对？
0: 对，
3: 改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能给的好像，
3: 因为我们会做的很不自然，
0: 对，
3: 导演要又要我们自然化、嗯，这是很困难。
0: 就比如说传统戏曲的身段，那些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叫开面相，就是我们会做给观众看、
1: 嗯，
0: 因为戏曲很多身段是其实是一种美学，
1: 对，
0: 它是一种有点像舞蹈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那我就会做给观众看，或是我要跟观众讲我现在的这个情绪。可是导演完全打破这件事情，哦、他要你是面对面。他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情感的戏，尤其是我们洞宾牡丹的这个情感的戏上面，他是完全不要我们投射的观众，我们他要的更多是我们两个看着对方讲、
1: 啊、
0: 这些话，这些眼神都是给到对方，啊、好像我们两个真的在谈恋爱一样，然后再把这个氛围传染给观众的这种模式、
1: 嗯，
0: 这种是很打破传统戏曲的表演的。
1: 哦、
0: 对，
1: 真的哎，
0: 嗯，
2: 宇浩现在想得起来你最改油的排练的部分是什么？就是这种感情戏嘛，
3: 就是一方在唱歌讲台词，然后我这一方没有台词，我又要做很多表情，
0: 对
3: 我又要注意听他你在唱什么词，他
2: 你以前都没有注意听，
3: 没有，
2: 以前都不用注意听，
3: 对，
2: 那以前对方在唱的时候。那你在干嘛？你不可能没事、啊。
3: 我在想我下一个台词啊。
2: 那可是你在台上，观众还是看得到你，对不对？
3: 看得到我，对。
2: 但你不用做什么事吗？
3: 要啊，可是
0: 不用一直
3: 不用一直都不停的那个、
1: 哦，
0: 对，不用一直连贯下去这样子。
3: 对,
0: 對, 對, 對, 對，他就是要你两个人，就是在这个、哦、或是三个人、五个人都在这个空间当中有一些连结，然后每一个台词都需要动机。可其实呢？戏曲，我觉得这戏曲演员比较缺乏的、
1: 啊，
0: 就是比较很多事情没有什么动机，就是
1: 他
0: 就是一个身段表演就已经告诉观众了
1: 啊。
0: 对，就比如说我要骑马好了，我现在在舞台上，我做传统戏曲的骑马，我在骑马，我在做骑马的这个程式过程当中、
1: 嗯，
0: 其实就是一个告诉观众我在干嘛了，
1: 嗯，
0: 不太需有很多
2: 我不用内在动机，
0: 对 对, 對，
2: 只有动作做出来就可以了。比如说哭、嗯，我以前听到就说。重点是让观众哭，不是演员哭。
0: 对，
2: 传统戏曲比较是这样。
0: 对 对, 對，
2: 所以以前传统戏曲演员不用自己真的哭。
0: 对 对, 對，
2: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你内在要有东西。
0: 对，
2: 你也是会有改油的地方吗？
0: 改油可能是情感戏吧，因为其实我说坦白，就是虽然我入行那么久，可是我很少演到情感戏，因为我是演我的专攻是武旦、
1: 啊，
0: 就是我是演武打戏的、
1: 嗯，
0: 然后戏曲很多感情的东西都很。又套在这个传统戏曲表演的美学里面了、
1: 嗯嗯嗯、
0: 所以你说可能我们客家戏又不太像歌仔戏这么深刻的这一种、
1: 啊、
0: 对那因为平常他因为我们剧团也有那个就是比较属于正旦的演员、
1: 嗯、
0: 那他于浩比较常跟他搭配、
1: 嗯、
0: 我们两个演武戏我们两个搭配的时候都要嘛就是演会武打的夫妻一起出战的话，那是也对战的
2: 哦。
0: 对，类似这种
2: 比较偏武的，
0: 对，就是比较偏这种，反正不是这种情感路线。可是这个戏又要爱的水深火热
1: 啊，
0: 我就会觉得哇，有的时候真的要有一些很真的很怎么讲，就是我
2: 就你内在，
0: 我会觉得有点像影视表演，就是这么。完全是真的很自然，然后要很近、很 close 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我是、
1: 嗯、
0: 又还要把身段传统戏曲的精髓放在里面的时候，真的是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啊、哦。
0: 对，
2: 哇，所以就一直在适应这件事，
0: 嗯，
2: 对。
0: 對
2: 哦、但是会预期长得不一样，对不对？会跟平常大家看到的景盛的戏会很不一样。
0: 我觉得这一次是真的，
3: 真的有点。

0: 真的蛮不一样的。因为其实这次是景盛第一次上台湾戏曲艺术节，那至于我个人，因为我又、
1: 啊、是第一次吗？
0: 对，是第一次、哦、是第一次，对对对、哦、然后因为这个案子其实因为我有包了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是行政统筹，嗯，所以这个案子是我的婴儿，嗯，就这个案子是出自我的手这样子、嗯、所以我对这个案子的期望很高，

0: 不然在表演上面还是在跟观众的这个互动上面，因为像我们这次还有做周边，这也是景盛的创举，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次有搭配艺术节，然后我们这次合作的团队其实不管是不管是技术类的还是创作类的，其实我们都有跟新的团队伙伴合作，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景盛是一个全新的景盛，一个很新的景盛合作的模式，还有呈现的方式带给观众。然后其实景盛每一次到台北来演出都会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大宗旨吧，就是希望可以让不懂客家戏的人，或者是非客家族群，或者是甚至不太了解传统戏曲的人，看了这个戏之后会想要回头看传统的客家戏。我觉得这是每次景盛会很想要跟观众传达给观众的，就是透过一些轻松的方式让你们认识，先看到客家戏曲的美，跟它特色的地方，然后你们先喜欢看这个戏，把这些人带进剧场之后，他们会愿意开启了他们对于客家戏的观剧之路也好，或是他们或是开启他们对传统戏曲的认识也好，这样子。
1: 很棒。那宇浩呢，有没有要补充的？你觉得大家这次会看到怎样的风流动兵？
0: 对，风流动兵应该是最难的。
1: 哦，真的、哦、
0: 如何风流是最难的，
2: 最
0: 重要，如何翘牡丹也是最难的，这是花最多时间在讨论的一个部分、哦、对对对。
1: 所以宇浩就还在就是慢慢去突破自己，对不对？
2: 对，还在揣摩。
0: 哦，就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很帅的江宇浩。
2: 对，然后通常都是演像什么 opera 传统戏啊，我第一次演神仙戏
1: 啊，第一次吗？
2: 我真的是第一次演神仙戏、哦，就不知道神仙到底是要做什么身段，做什么表情，都还在思考，很难。
0: 到底是要多一点传统，还是多一点现代？对，
2: 都卡在中间。
1: 但是感觉得出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欸，因为感觉得出宇浩真的很卡，但是很卡你就是会成长，对不对？
2: 会成长、就是不一样的戏感。
1: 对
2: 对 对, 對、
0: 因为像宇浩他去年有上那个戏剧中心的那个成功新秀舞台、对，他是最传统戏剧接班人，其实这个案子是演员在剧团的前面的，演员的名字会在剧团的前面、
1: 对，
0: 那也算是他个人的专场。那个时候他就演的角色是吕布与貂蝉，就是吕布是一个非常经典这种，然后他的师承是荣兴剧团的苏国庆老师的、算是他的看家戏，然后传授给我们宇浩，所以当时如果有看他这个戏的观众的话、就是会可能会再一次如果再次到进到剧场看冬兵牡丹的话，可能就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江宇浩在演客家戏、这件事情。
1: 那最后是不是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演出的资讯？
0: 大家一直看我这样子，
1: 给行政统筹。
0: 好，那就欢迎大家呢，在这个115年的6月5号、6号、7号。那6月5号是晚上7点半，那6月6号跟6月7号是礼拜六、礼拜天，是晚上的，对不起，是下午的2点半。然后会在台湾戏曲中心的小表演厅，由景盛客家戏剧团演出的《风流动兵俏牡丹》。那这个戏是2026年台湾戏曲艺术节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在这个 OpenTix 两厅院售票系统上面已经有开始售票了。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上我们脸书、Facebook 搜寻景盛戏剧团，然后可以到我们的景盛剧团按赞追踪，可以私讯小编，然后跟剧团购票。剧团购票的话，可以有8折的优惠，这样子特别回馈给我们脸书的粉丝专业的朋友。
1: 好，那今天谢谢杰力，谢谢宇浩的分享，祝福一切顺利，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信吧，我是徐凡。您是否曾经因为家里太乱而连回家的心情都没有呢？其实空间不只是收纳问题，更与我们的情绪、生活品质，甚至人生阶段息息相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水瓶女团整理共同创办人暨营运长的任伯珍，从担任秘书15年的职场人生，到投入空间整理的创业之路，分享他如何从整理一个小抽屉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并且也陪伴超过200个家庭找回舒适与秩序，特别是在高龄化的社会中，如何透过整理让银发族拥有稳定、安心以及尊严的生活空间。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0: 开。虽然说那个抽屉没有整理完，但是我好像发现我的心里有什么悄悄被改变了，开始看一些相关的书籍以及影片。这其实英法族的需求跟年轻族群不太一样，英法族的需求可能主要是在他需要稳定、安心、尊严，三个是他们非常主要的需求。空间改变了之后，我觉得我的心情跟情绪上面好像有慢慢获得一些缓解。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水瓶女团的营运长任伯珍 Mandy，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我们在英法族的朋友们呢，在居家的整理方面哦，也许呢你有这个环境呢，你可以请别人整理，那如果没有的话呢，自己想要动一动，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呢 Mandy 都会告诉我们呢怎么样来做一个居家整理哦，因为这些年来呢这个整理风非常的流行哦，所以我们赶快呢就请 Mandy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Mandy 你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都很好奇哦，为什么你当时呢，因为我刚才在没有录音之前我们小聊了一下，
0: 是
1: Mandy 告诉我说你原先是当秘书耶，当了15年耶，
0: 是，
1: 那为什么会跟整理有关系啊，是有什么样的机缘呢，或是碰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0: 这15年来就是我一直都知道自己还蛮不适合办公室的可是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那因为在董事长旁边担任15年的秘书，所以就是几乎就是24小时昂扣的那种工作，然后其实也让我觉得就是有点身心俱疲，每天回家就是其实也没有时间好好跟先生或者小孩相处，然后家里又非常的乱，然后甚至下了班我也不会想回家，我就坐在公园吃面包
1: 啊，
0: 就是也不想走回家，因为就觉得家里好乱
1: 哦，真的，
0: 对，所以就是在某一个时间下，我就是看见一个影片，就是说，哎，整理可能可以让你的生活有重新开始的可能，所以我从一个小抽屉开始，我就把它打开来，然后重新的分类。那光是一个抽屉，可能就花掉我半天的时间，

0: 抽屉就半天呢、欸，
1: 半
0: 天呢、欸，四个小时、欸。
2: 是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抽屉里面有那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通常就是看见东西就塞进去，里面所有的分类都是乱七八糟的。我光是把它拿出来，然后又看到里面有一些照片，可能就让我又停留了更多的时间。
0: 就是整理，随便看一看，然后回想这个该丢，那个不该丢，这样子
2: 是
0: 就花了半天的时间。
2: 对，结果最后那个抽屉也没有整理完。
0: 花了半天的时间还没整理完，
2: 是。
0: 好，那所以呢，你看到问题了，后来你又是什么样的想法会走进呢所谓的整理的产业去学习了呢？
2: 就是从那个抽屉开始，我开始觉得说，虽然说那个抽屉没有整理完，但是我好像发现我的心里有什么悄悄被改变了，然后就开始看一些相关的书籍以及影片、嗯、那甚至在 FB 或是社团上面，我有看到一些整理相关的课程，我就有点一直被洗了之后呢，我就决定去上了。那上了之后我也蛮有实践力的，我就直接把它执行在我的家里面。
0: 哦、
2: 对，然后当我发现就是空间改变了之后，我觉得我的心情跟情绪上面好像有慢慢获得一些缓解，我开始慢慢的愿意就是回家、嗯、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愿意好好的跟先生跟小孩相处。
0: 这个时间呢，你还在担任董事长的秘书的期间、
2: 嗯、是的。
0: 但是你什么时候就决定要离职，然后重新过你自己本身想过的这个整理的这个方向走呢？
2: 其实那时候也很迷惘，因为毕竟这个公司已经待了15年，也有一定的年资，工作也很稳定，其实待到退休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一股声音呐喊，就是我真的很想要走出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所以除了这个工作之余，晚上我就开始兼职，就是自己有点担任业务的这种角色，然后我自己去尝试的接案子。
0: 哦，
2: 对，然后
0: 是到真的兼职到别人家里面去整理，
2: 是我就自己直接开始接案了。上完课之后我就直接做这件事情，到别人家里去，就这样接了陆陆续续快2年的时间，才跟暗场认识的伙伴决定一起创业。
0: 你现在的伙伴是你当时去整理的时候碰到的人？
2: 是，就是很巧的缘分。
0: 那为什么叫做水瓶女团呢？空间的改造中心是你们都是水瓶座吗？
2: 哦，徐姐你说的没错，这确实就是我们在好几次暗场的相遇之后，然后一开始就是我去接案嘛，然后我就 pass 给这两位伙伴去做，我就觉得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学姐
0: 哦，
2: 等于是算是我的前辈，然后我就发现诶，他们的能力就是现场的能力真的都比我厉害蛮多的。
0: 嗯嗯嗯，
2: 然后我就开始找越来越多的案子，我们的合作默契就越来越好，然后在偶然的机缘下我们就聊到彼此的星座血型之类的，然后才发现哎，原来我们三个都是水瓶座。
0: 哦，所以他们两位跟你一样吗？都是原先是从事别的工作，后来呢因为某些的原因去学习了整理，然后在这样的场合当中你们三位认识了吗？
2: 是的，没错。比如说像我们的技术长 Emma， 她原先就是自己是有开连锁饮料店的。
0: 哦，
2: 对，那她后来就是在南部工作，然后在北上上来的时候也因为喜欢整理，然后学习了这个课程，进而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0: 嗯，
2: 然后我们也是在暗场相遇的。那另外一位行销长，他就是自己做行销已经也有接近20年的时间，也是一样，就是大家都是在某一个契机点上发现自己原来喜欢整理这件事，所以投入到这个职场当中。
0: 哇，我都很佩服那个整理的非常有逻辑。像你刚才讲说一个抽屉整理了半天，我可能不会整理到半天啦，可是我觉得我整理东西，我为什么不喜欢整理东西，我每次一整理东西都比我预计的要拉长了很多，然后因为比较忙，所以呢就觉得哈，我可以的时间才整理一点点了，没那成就感。好不容易的整理干净以后呢，又来了，开始又堆了一堆了。会不会是这样子？
2: 通常会找我们整理的客户就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因为自己整理难免就像类似啊，我们在纪念物品，比如说是像照片啊文件这种东西，其实它的顺序就是会被摆在最后面去看、嗯、因为你很容易进入一个回忆当中，你就会无法抽离，所以这种东西我们都会先集中、嗯、摆到最后，最后我们才来慢慢的检视这些东西、
0: 嗯、
2: 那在那之前呢，我们要先把你的生活理清，所以通常会是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就是掏空你所有家里的东西，然后全部拿出来做一次的检视，把所有的物品都集中，你才知道你的东西跟物品它的数量有多少。
0: 好，我们待会慢慢来告诉我们的英法族的朋友，如果他有体力的话，他可以自己整理的话呢，或是跟他的子女一起来整理的话呢，或是有好朋友可以愿意跟他一起的话，告诉他们怎么的方法来做一些整理哦。因此呢，你们三位呢就开始呢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成立水瓶女团。那为什么想要成立公司？ 司呢？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2: 其实我们三个都没有真的创过业嘛，当然就有一位 Emma 她

0: 他自己有做过这个连锁饮料店的经验，
1: 对，
0: 那其他两位都没有。我们觉得三个年纪也都差不多、
1: 哦、
0: 对，其实也是落在就是大概45到50之间。我们就觉得说诶，我们刚好在人生的这个转折点上，我们想要做一点改变，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说、哦、我们要创立公司啦，刚好投入这个比较新的一个整理的这个产业，我们想要来试试看、嗯、所以就决定要成立公司。
1: 那水瓶女团是因为你们三位都是水瓶座，所以呢而且都是女生，就叫水瓶女团。这我觉得这名字取得还蛮有 power 的。
0: 其实我们拿这个名字去登记的时候，还蛮多税务人员问说，哇，因为你们水瓶座吗？所以其实大家都蛮好奇的。
1: 可见呢大家这个印象都很洗脑，这名字取得挺好的哦。在你们的服务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个银发族呢跟年轻的家庭呢在整理的需求上面会有不同的？你们现在接蛮多的银发族的朋友们的居家吗？
0: 其实蛮多的，就是像银发族的朋友大部分就是他的子女会请我们来帮忙爸妈协助他们做整理，
1: 对，
0: 所以其实银发族的需求跟年轻族群不太一样。银发族的需求可能主要是在他需要稳定安心跟尊严、嗯、我觉得这三个是他们非常主要的需求、嗯、年轻家庭呢大部分就是北漂上来的年轻人们，他们双薪啊，其实很多家庭他们不是懒，就是真的是没有时间整理，因为现在很多工作都是责任制，
1: 对，
0: 所以你下了班又要照顾小孩，没有后援的状况下，如果没有人协助的话，家里就是一团乱。
1: 对，没错。好，那你要不要举一个例子呢？就是在成立公司之后，所以你们这公司成立了多久呢？
0: 目前大概是2年左右。
1: 你们三个人合作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你们就决定开公司？
0: 其实我们合作大概1年半左右就决定要开公司，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差不多要从原本的公司离开了，
1: 所以呢另外两位都可以搭配就开始成立公司啊。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啊、那当你们成立公司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只要有需求的都会来找你们嘛、哦、那你们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这些的居家，譬如说银发族的朋友，尽管是他的子女请你们去帮他的爸爸妈妈这些长辈呢去整理，有没有让你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0: 近期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一对老夫妻，然后他是我们伙伴的
1: 姑
0: 对亲戚之类的、哦嗯、地点其实是在台南，蛮远的地方，
1: 这么远全省都接、哦、
0: 对对对，只要客户就是愿意，就是甚至我们到宜兰，就是全省几乎所有的地方我们都去过，因为他的家是透天厝，已经在那边生活了20-30年了、哦、所以东西的物品量其实是非常的高。为什么会请我们整理？是因为这对夫妻目前是没有住在台南的，他们其实是生活在高雄，但是台南这个房子如果不整理的话，可能他们现阶段想要租出去或卖出去其实都是有困难的，就变成会闲置在这边，其实是蛮浪费的、
1: 哦、是、嗯、
0: 所以他们就请我们来协助整理，然后再加上先生的部分他是有一些失智的状况，太太因为他们两个年纪已经差不多嘛，都70几岁、
1: 嗯、
0: 当然生活自理上是没有问题，但是物品的累积跟这些重量，尤其是透天厝，就是他们这样上上下下其实是搬运物品、嗯、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有难度的，更何况这个家里以前住了那么多人，可能 一整个家庭是6到7个人的那个物品量、嗯、那不可能全部是由老人家来整理，他们子女有的已经到国外，有的也到外地去居住了，所以如果不整理的话这个屋子就会闲置在这，那他们偶尔回来住的时候其实连要进去住可能都有困难，因为那个房间、嗯、他们目前在生活的房间其实那个走道是有点过不去的，物品量是非常高的、嗯、那再加上先生有失智的状况，
1: 那比较危险，
0: 对、嗯、你很危险，你又找不到东西、
1: 嗯、
0: 那你也担心他跌倒，
1: 对、嗯、
0: 所以才会请我们来协助他们做这个整理的动作。
1: 那刚才我们有提到呢，就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呢，银发族跟年轻的家庭呢在整理的需求上面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Mandy，
0: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银发族其实他要的就是安全稳定安心嘛，那银发族在动线设计上面就特别需要注意，比如说老人家最需要的可能就是他要看得到找得到、
1: 嗯、
0: 拿得到，对他来说是最便利的，也不用再麻烦就是年轻人。所以像现在我们居住很久的环境当中，我们原本使用的设计它的柜体都是有柜门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去老人家的房子里面，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他说那个柜门可不可以拆掉，因为打开柜门这个动作对他来说可能也是有难度的。
1: 可是如果柜门拆掉了，他的衣服不是就看得更乱了吗？
0: 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方式，比如说我们会用
1: 可以拉、
0: 对，吊杆的方式，然后我们增加一个布帘，甚至有时候柜门它其实已经很久了，你甚至要推拉都不方便，只能把它拆下来，对他们来说是最有效的利用方式，而且这样子费用也不用再增加很多，你不用再重新换柜，它还是可以用原本的方式去使用，甚至更便利，我们只要增加几个吊杆就可以了。
1: 哦，这也是一个方式哦。
0: 是。

0: 年轻的家族的话呢，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因为他们在拿取方面是比较 OK 的，对吧？
1: 是。
0: 那在银发族的朋友们的家里面，除了这个柜门拿掉之外呢，还有哪些？譬如说它是公寓式的，或者是刚才您讲的就是透天的，这两个整理的方式又有不一样吗？
1: 透天跟公寓式，其实我们会看它空间的使用状况。透天的话，可能就是要看老人家他目前其实是住在几楼。一般来说，他们应该要住在一楼，比较有机会可以到外面去走。

0: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整理对于年轻家庭来说可能是提升生活效率，但是对银发族而言往往牵涉到回忆、情感以及对人生不同阶段的重新整理。面对陪伴自己数十年的物品，究竟该如何取舍？看似平常的居家环境又可能隐藏哪些的影响长者安全的风险？我们继续聆听水瓶女团的营运长 Mandy 任伯珍带我们了解银发族整理背后的故事与需求。她说，
1: 我觉得老人家最常见的可能就是物品的累积，太多东西了，他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家里会堆，各个地方都会堆满东西，那这样就会造成动线的紊乱，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走动，就很容易有跌倒的问题。像我们之前承接的一个案子，就是老太太她原本住在木栅的三楼，她下请我们去整理的就是一楼，一楼原本是客厅跟公共空间，
2: 所以它是透天的。
1: 对，它是透天的，所以她请我们整理就是因为她要从三楼搬到一楼，因为她并没有要加装电梯，所以在不动很大格局的状况下，就是要把一楼调整成可以让她居住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一些微改造。我说微改造就是我们在不动硬装、不动基本装潢的状态下去调整它的使用空间，对，包含运用一些层架。
2: 层架，
1: 对。
2: 那个空间你们怎么来做一个微调整呢？
1: 当然基本的拆除是一定要有的，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设计装潢的部分，但是就不用请到设计师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直接比方说拆除完过后，我们把它全部的物品下架，然后全部厘清之后，我们根据他生活，比如说他这边要隔成有一个轻隔间嘛，隔成他的房间，房间的话就可以用层架的部分去设计他的生活动线，包含他的物品，他最常用的，我觉得老人家最需要的第一个就是药品啊、保健食品、生活用品，一定要放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所谓的黄金区，就是在腰部以上跟胸部以下这个区间，他拿的时候不用垫高脚，然后也不用弯下腰，这个部分对老人家来说是最便利的。
2: 所以他的物品或者是他的药品或者是他最常穿的衣服就要都放在这个区块。
1: 是的，
2: 所以那你们要把它做一个分隔吧，不然的话这个药品、衣服跟他常用的一些日用品，这样也会变得很乱欸，他会搞不清楚在哪里欸。
1: 是，所以这个层架其实它是有点可以客制化的，对，而且它可能可以不只有一座，用原本的，比如说原本家里已经有的柜体，我们都可以去做重新的设计，因为现在家里原有的柜体很多其实它是有层板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层板，然后再搭配一些市面上很简单就可以买得到的，比如收纳品，我们去用一个抽拉的方式变成一个抽屉式的模式，就让老人家可以轻易的拿取到更深层比较深的柜子里面的东西，就是运用一些商品去做搭配。
2: 所以你们不是光只有整理耶，你们包含了怎么样做收纳，还有呢算是一个
1: 微改造
2: 微改造
1: 可以这么说，
2: 这种微改造的方式都放在里头嘞。
1: 是，
2: 这个在你们学习的时候都有学习这样子吗？
1: 其实没有，其实我们上的课程呢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这些模式是经由我们这两三年来，就是我们大大小小的案场，我们全市整理，所谓的全市整理就是整个家庭的改造，在全省我们已经超过了200次的改造，就是包含刚刚说的这些拆拆装装啦，拆柜门啦，做层架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会去服务的项目。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成本的考量之下，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是租的，他不是买的，我在不想要动用那么高的成本之下，我用小小的微装潢来改变我家里的气氛，或是让老人家在生活上面的动线可以使用的更加便利，这也是另外一种考量的方式。
2: 但是有一些长辈啊，他那些东西啊有些他舍不得丢，我相信你们整理应该都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些东西要的不要的或是待考虑的等等，很多人他的孩子可能认为都不用了，可是他没有，他要，譬如说就像刚才 Mandy 呢一开始有提到的，像是照片啦，或是特别有故事有纪念性的东西，衣服啦、首饰啦、画啦等等，或是年轻的时候去国外买的纪念品，或是到其他旅游地方买的纪念品，他都舍不得丢，可是问题那个已经不需要了，可能都有很多的灰尘了，子女跟老人家的意见不同怎么办？
1: 其实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是非常多的，第一个时间点我们是不会站队的，我们不选择，我们就是先观察，最重要的还是于在这个空间的使用者是谁。当然如果今天是老人家，他有一些回忆他 她是丢不掉的。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婆婆好了。大概五六年前我们还住在公寓的时候，因为她的脚已经比较不方便了，因为她已经七十几岁了，所以她一定得要搬到有电梯的地方去。我们是大搬小哦，是从45平的四个房间的平数的公寓搬到大概20平左右，他们两位老人家一起住的地方，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搬过去了。
2: 对对，
1: 当然包含大型的物件，这个是一定得要断舍离。但是我们带过去最多的是什么？是衣服。
2: 衣服
1: 是婆婆年轻时候的衣服，因为年轻的时候她也曾经也是一枝花
2: 哦，
1: 就是她的身材也是很漂亮，然后相片会被放在相馆外面的那种
2: 哦。
1: 对，所以这也是她很引以为傲的事情。所以她有许多很美丽的衣服。那时候我刚从事整理师，她的儿女们就是我先生他们就是主张就是这些东西都要丢掉，
2: 都不要了。
1: 但是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2: 舍不得。
1: 我知道那个是对自己的一种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虽然我现在已经穿不下了，但是那些衣服曾经使我美丽过，
2: 而且一看那个物件就会回想到当初，
1: 对，当初那时候的自己，
2: 自己，对
1: 对，虽然我现在穿不下了，但是我曾经拥有过它，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如果有位置就让妈妈放吧，为什么不行呢？又不是真的没有位置了，
2: 对，要听专业的整理师。
1: 是，刚好我那时候已经从事整理师了，我就说你们就让他放，可以让他开心，有什么不好？
2: 对对，
1: 所以最后就是把那些衣服，我把它用一样的衣架挂起来，然后让他打开的时候看得到，然后是开心的。
2: 你讲的这个衣架，我们现在很多的卖场啊，或者是你之前就已经有的，那衣架可能是琳琅满目。依照你们整理师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衣架呢都要统一规格的，还是说呢大衣因为是要用比较厚实的一个衣架，那这个衣架需要比较整体吗？还是也不用？
1: 觉得是看个人的观感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最重要的是你要让你的空间赶快可以恢复使用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不是摆在第一优先。但是如果你今天空间使用上你已经觉得没有问题了，你想要的是更细致更美观的话，你就可以考虑去让它达到整体的一致性。
2: 可问题要再整理一次很麻烦耶、欸、所以那的话就要一次把它整理到位啊，不是吗？整理师的观念是如何？
1: 依照我们的观念是，我们当然觉得一次到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但是比如说 我举例好了，假设是老人家他的体力上可能也有限，假设我们今天要三房两厅的全室大改造，如果依我们啊，我们是一到两天内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我们一次可能是12个整理师就直接进去，
2: 12位整理师，
1: 是我们最高有到20位一天完成。但是对于老人家他的体力上面可能会吃不消，
2: 对，
1: 所以我们在规划专案，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专案，就是我们会有专案的 PM 去执行这件事情，包含时程表，第一天要做什么，第二天要做什么，我的时间是什么，然后每一个整理师他负责的项目是什么，我们都会写得清清楚楚，让客户知道，也比较有安全感。
2: 对，
1: 就很像你在做一件工程一样，甚至比那个更细致。假设是老人家的时候，我们就会规划，比如说原本是2天的行程，我们可以把它改成5天，然后老人家集中筛选，就是只有2到3个小时去集中做这件事情，才不会消耗他的体力。对，因为1-2天对他们来说可能负担真的太大了。
2: 的确，我还听有一些老人家，如果真要丢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他反而呢就觉得很难过，就会
1: 想要放弃。
2: 对，而且会失声大哭哦。可能在情绪上面呢，我很难想象啦，你们的看的应该比较多，会不会也有这种状况呢？
1: 我自己反而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我原本想象都是老人家会丢不掉，因为每次都是子女来找我们说他爸爸妈妈需要断舍离，他可能很难丢哦，这个过程你们要多协助他哦，我们都说好好好，我们的想象也是如此。可是每次一到现场啊，我们发现那屋子里面大部分都是小孩子自己家里的东西，他没有地方放了，他就往爸妈这边塞。其实那根本就不是

0: 爸妈的东西，真的要丢的时候其实都是小孩子的东西啊，爸妈都说我的东西都可以丢啊，我觉得没有问题、嗯、看到的都是爸妈断舍离非常的坚定坚决说哦没问题这个不用了，然后反而是那个儿子小时候的车车，他说妈妈这个你要给我丢掉哦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幽默怎么会这样根本不是我们想的那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原点去探讨说这个空间的主宰者是谁，这个空间是谁在使用的、嗯、那这个物品是儿子的，那儿子请问你要断舍离还是你要拿回你自己的空间，
1: 就带回家，
0: 对你就带回你的空间，你不要再占用爸妈的空间了。
1: 原来大部分都是孩子的东西，反而不是两位老人家的东西。
0: 我自己家也是啊，我们家现在、哦、我家住基隆嘛、嗯、我家现在就是常常就是有哥哥带回来的一些物品们我妈妈其实是非常会断舍离的、哦、她常常会问说那些小时候的东西你不带走吗、嗯、
1: 不带走的话我就直接扔了
0: 是
1: 好，那当你们自己观察呢，银发族呢他最常见的空间的问题在哪里呢，有没有一些隐藏着生活的安全的风险呢？
0: 其实我觉得银发族们，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嗯、就是想做这件事情，可是第一个不知道管道，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开始，他可能可以问朋友或什么，可是大家年纪都一样大，可能都有体力上的问题，所以他们不知道有这个管道其实是可以协助到他们。第二个当然是可能对费用的疑虑，就像早期我们觉得说请人家来家里打扫是一件很浪费钱的事情、嗯、可是现在大家观念改变了，
1: 对，
0: 当我具有经济实力，我也真的没有体力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嗯、我可不可以请别人来协助，其实是可以的，
1: 是
0: 寻求专业的协助，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不能做的。嗯，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观念也正在改变当中，所以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子女、嗯、或是甚至是银发族直接找到我们来协助他们做整理。我觉得老人家最常见的可能就是物品的累积，太多东西了，他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家里会堆，各个地方都会堆满东西，那这样就会造成动线的紊乱，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走动，就很容易有跌倒的问题。
1: 对，
0: 然后比如说在晚上老人家可能，不要说老人家，我自己啊可能都会有频尿的问题啊，那我晚上要去洗手间的时候怎么办，我可能还要去开个灯，很麻烦
1: 对不对
0: 、嗯、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清除动线上面，我们把动线设计的就是去洗手间的动线它是很顺畅的，旁边不会有任何的障碍物，然后在床底下旁边装一个很简单的感应灯，其实它不贵，可能就一两百块，可是你装上去之后你下床的话，你在那个路上都是有灯的状态，
1: 所以那个感应灯是它只要一下床就可以看到，就有感应
0: 就有光源哦、对，那这样其实在安全上面就可以减掉很多的顾虑，那我觉得子女自己也、嗯、就是子女也会比较安心、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长辈自己的那种，我感觉我的自主力可以再更延长一些、哦、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你们现在呢接的这个银发族的除了子女找他们之外呢，有没有这些长辈他们自己请你们来帮他们整理，那他们这些想整理会不会有些人会觉得说也是花钱，因为这个整理下来呢如果是整个家大整理的话花费可能也不少，
0: 是
1: 对于这样的一个现在你们目前的在整理来源呢，是子女帮他找的比较多呢，还是他们自己也都会去找这个整理师来帮他们做居家环境的整理呢？
0: 其实我必须要说一开始的来源大部分都是子女、嗯、帮父母找比较多，嗯，对，但是因为也有假货盗修补的这件事情发生，尤其是长辈之间的口耳相传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哦，所以开始慢慢的在我们营运了一两年之后，开始会慢慢的自己有长辈来找到我们，嗯，来帮他们做协助这件事情、嗯、所以我觉得长辈之间的口碑相传是有时候比网络的力量更厉害。

整理不只是空间，更是人生不同阶段的生活样貌。在下礼拜节目当中，任伯珍营运长将会继续分享更多银发族整理案例，以及如何透过空间规划提升生活品质以及幸福感。祝福营运长任伯珍 Mandy， 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最近这几年在网络上呢，可以看到一些超近距离猛禽照片，而且那个表情之自然，不太像是谁刻意去拍出来的，也不是那么容易捕捉到这样的瞬间。比如说像黑翅鸢站在高处啊，哦，那个眼睛瞪得大大的，表情好像在怀疑人生。菱角鸮深夜现身，嘴上还叼着才刚抓到的猎物，这些的画面到底是怎么捕捉到的？因为连那个羽毛的细节，它捕食的瞬间都非常清楚。有一些网友把它拿来做梗图，但是也一边好奇说，诶，这到底是谁拍的，怎么拍的呢？其实在这些爆红照片背后，藏着一场台湾农业跟生态的重要转变。过去呢，在农田里有使用比较多老鼠药这样的现象，不止伤害鼠类，也会让黑鸢这些猛禽陆续中毒。所以呢，屏东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开始思考，如果不用毒药，能不能让猛禽来帮忙固田呢？从一根架在农田里面竹竿开始，到现在结合了自动相机夜间监测，还友善农业推广，所谓的猛禽栖架不只是成为鸟类的新工具，也意外的让黑翅鸢变成农田的明星，还催生出所谓的黑翅鸢米、猫头鹰、凤梨这些友善品牌。而这项研究在去年就获得台湾生物多样性银奖的肯定。所以今天在节目里边，我们就要访问到的是这项专案的执行者，来听听到底是怎么让这些猛禽可以变成守护农田生态的重要伙伴呢？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了。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哈，我们就是要来欢迎哈。今天我们刚讲到说，我们要介绍屏科大，然后呢，他们有做了一个专案，叫做关于猛禽欺架哈。这个专案呢，说其实从2017年就开始，而且他们光是在去年就获得2025年哦远见 USR 大学社会责任奖，然后又获得了第三届，都在去年就也获得台湾生物性生物多样性奖的银奖肯定哈、哦，所以哈、哦、就会很好奇这个专案到底做什么，可见他对台湾的这个环境来讲，它其实带来很深远的一些影响哦。那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就是这位重要执行者，他现在呢是担任屏科大野保所的助理教授，这是洪孝宇老师。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哎，老师，我先问一下，2017年你们这个猛禽欺架的专案开始吗？
2: 对，
1: 哦，啊，那时候你还在念书吗？
2: 对，我那时候是博士班的学生。
1: 哦，博士班，然后现在已经开始那个担任助理教授了啦，哈、哦。所以2017到今年刚好整整满十年了，哎呦，有没有觉得其实是很有成就感啊？
2: 不敢说很有成就感啦、啊、就是稍微感觉有一点在推进一些事情。
1: 感觉好像有做到一些事情了是不是？
2: 对。
1: 那我先问一下齁，因为你们得的是生物多样性的银奖的肯定嘛，齁。
2: 是。
1: 这个奖项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你们做的这个部分为什么会获得所谓的生物多样性的这样一个肯定。这个奖项肯定，
2: 他这个生物多样性奖，他其实就是在鼓励台湾有从事生态保育的团体或个人嘛，哈、哦，那我们的这个猛禽欺架，它主要就是在保护农田的生态，哦，所以应该是蛮符合这个奖项的目标、哦，
1: 非常符合。可是你们还得了远见的那个 USR 大学社会责任奖，那这个跟大学责任、社会责任有什么关系啊？
2: OK， 那这个奖就比较不一样哦。那这个奖强调的是，大学它不应该只做研究，它应该要有跟社会做结合，然后有一些回馈，这样。所以这个奖它重视的是大学有没有走入社区，然后跟社区的合作、哦、那我们的这个猛禽欺架它刚好跟非常多的农友、
1: 哦、
2: 需要跟非常多农友在合作、哦、所以又很符合这个 USR 的这个精神。
1: OK， 好，得了两个重要奖项的一个肯定哈，但是我光听那个专案的名字叫猛禽欺架哈，等于说你们请猛田来帮忙固田的意思是吧？
2: 对、
1: 先说一下哈，当初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它的一个缘起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2: 好，这个又要再更讲更早之前哈，就是我们最早是从2011年的时候开始做黑鸢的研究。
1: 2011年
2: 一种老鹰。
1: 哎，对，老师先帮我们科普一下哈。黑鸢，因为那个鸢就是老鹰的，然后大概是不是鸢就属于老鹰类的，算不算？
2: 对，
1: 好，
2: 对。
1: 那有那么多老鹰啊，像那个，比如说台湾，像那个什么清明啊、双十国庆的时候，会有那个灰面狂鹰，对不对？
2: 对，
1: 那也是老鹰。那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您刚刚说的这种是什么鹰？
2: 黑鸢。
1: 黑鸢，那黑鸢它的特点又是什么？
2: 好，台湾的日行性猛禽，就是白天会出没的老鹰，其实有30几种。
1: 嗯，
2: 好、哦，那就是不同的环境或者是不同的习性，哈、哦，非常多元这样。那黑鸢是其中一个很特别的种类，它特别在于它会捡死掉的动物尸体来吃。
1: 它不是吃活的，它吃死掉的
2: 活的也会吃，但是它特别会吃死的。其他的猛禽都是抓活的，
1: 对
2: 活的
1: 呀、
2: 小鸟或活的老鼠，
1: 啊，
2: 但是黑鸢这种猛禽，它习性有点像秃鹰，但是台湾没有秃鹰，所以它在台湾扮演一个秃鹰的角色。就是它会捡这个死掉的小动物尸体来吃。
1: 那它对于我在生物链里来讲，它对于环境的影响会是什么？
2: 它就是扮演一个清道夫的角色。
1: 哦，清道夫就是他本来就会抓那些老鼠、什么蛇之类的嘛。
2: 特别是尸体。
1: 所
2: 就
1: 以
2: 是
1: 因为他吃
2: 这些
1: 他，
2: 小动物死掉之后，他们会去捡它的尸体来
1: 所以
2: 吃。
1: 他，你说他是大自然的清道夫，就是这样就对了。那
2: 然后
1: 本来
2: 这是
1: 这
2: 它
1: 是
2: 其
1: 很
2: 中一个，
1: 他的一
2: 这是它
1: 个
2: 其中
1: 习
2: 一个习
1: 性，
2: 性。
1: 嘿。
2: 另一个重要的习性是，它是群聚的。
1: 哦，一大群在一起，
2: 对，就是其他的猛禽，它们都是有领域性，所以就是这一对住那里，这一对住那里，它们
1: 对对
2: 平时
1: 对，
2: 互不相往来。
1: 没
2: 但
1: 错，
2: 是黑鸢它是会成群活动的，那
1: 嘿，
2: 成群小的可能十几只，大的可能上百只。
1: 哇，
2: 这是它两个很重要的习性。那它OK，那第三个习性是它是住在平地的。一般我们觉得老鹰好像都住在
1: 都
2: 山
1: 要
2: 上，但
1: 在
2: 它是
1: 高
2: 住，
1: 山呐、啊，哎呀、
2: 对，黑鸢是住在平地的。那但是这三个习性就导致了它们非常严。

0: 重在台湾的生存危机。
1: 啊，因为它就会比较靠近农田，因为它在平地嘛，好，
0: 对，
1: 然后
0: 一
1: 在
0: 个是比较
1: 平。
0: 靠近农田，然后第二个是它很容易会捡到有毒
1: 有
0: 的、
1: 毒就是被那
0: 中
1: 个
0: 毒的
1: 下
0: 小
1: 药
0: 动物。
1: 的，
0: 对，就不管是农药还是老鼠药，它都会
1: 对，
0: 毒杀一些小鸟或者是老鼠，
1: 没
0: 然后
1: 错。
0: 那些有毒的，它又会去捡来吃，
1: 哎呦，那他吃了也会
0: 也会
1: 危
0: 跟着
1: 害，
0: 中毒。对，
1: 哦，这样子哈，
0: 所以在我们2011年做研究以前，就是大概2000年的这段时间，台湾的黑鸢数量非常少。以前这可能50年前、100年前，就是那当时有一些国外的探险家来台湾，他们都是记录说台湾的黑鸢很多。但是到了1990年代、2000年代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发现，就是台湾的黑鸢变得非常少。全台湾的黑鸢不到200只，然后很多地方的黑鸢都已经消失
1: 哎
0: 了。
1: 呦，这个落差有点大，可见它面临非常大的威胁。
0: 对，但是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它的受到的威胁到底是什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看鸟的人也不多，研究鸟的人也不多，所以只知道说，这个黑鸢以前很多，但是怎么变得很少，这样，然后很多地方都消失了，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所以大家就猜说可能是气候变迁，或者是台湾有人当时蛮普遍的一个说法是，因为台湾的垃圾处理得非常好。啊，因为他们会捡尸体，他们也会捡垃圾。对，当那个垃圾分类做得非常好的时候，他们没有食物可以吃
1: 他
0: 了。
1: 没得吃了，哎呀，
0: 对，有的人也是这样讲。但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那时候我硕士班刚毕业，然后我在当助理这样，然后就是跟着我老板孙老师，然后还有我的学妹是林慧珊现在有一个称号叫老鹰公主这样。那我们几个人呢，就是很想要知道说台湾的黑鸢为什么消失了，
1: 好棒哦，好在你们有去了解
0: 对，然后
1: 啊，
0: 开始做了研究之后，然后做研究，然后做细放，我们就是去抓了，要细放就是要抓到黑鸢，然后我们在它身上挂脚环或者是挂发报器，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追踪它。那开始追踪之后，就发现有一些我们追踪的个体，追没多久它就死掉了。
1: 哎呦，
0: 那死掉之后，我们把尸体回收回来。刚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死掉了，
1: 对，
0: 然后就在猜说它死因到底是什么，然后做一些解剖。然后就怀疑说，因为它完全没有外伤，这些死掉的个体完全没有外伤，所以它也不是被攻击的，也不是被车撞的。那我们就怀疑说它可能是中毒，但是我们也刚开始也不知道是中什么毒，所以我们就验了非常多东西，验农药、验老鼠药、验重金属、验等等，这样验一大堆，这个都非常花钱。但
1: 啊，
0: 是
1: 结
0: 最
1: 果
0: 后
1: 后
0: 就是
1: 来，
0: 确定，它主要有2个东西让它中毒，一个是叫做加保福，加保福是一种剧毒的农药，
1: 这是
0: 那
1: 农
0: 另一个，
1: 药，嘿，
0: 对，这个是农药，那另一个就是老鼠药，这两个是最主要让黑鸢中毒的东西，
1: 哇，
0: 这样。
1: 所以当你们确认它是因为这个毒药引起的，那时候你们会想要做什么事情？
0: 好，那我们发现他们的体内有这些剧毒的东西之后，下一步是他们为什么会吃到这些东西？那老鼠药的话就比较明
1: 然后
0: 确
1: 说，
0: 嘛，就
1: 因为
0: 是
1: 在平地嘛，所以他有可能在人家家里那个附近吃到，会不会？
0: 对，就是老鼠去吃了老鼠药，然后老鼠挂掉之后，黑鸢再去捡那个尸体嘛。
1: 没
0: 但
1: 错。
0: 是另一个加宝福，它为什么会吃到？一开始我们非常困惑。因为加保福是一种农药，那农药它是，撒在农作物上面，但
1: 对
0: 是
1: 呀，
0: 黑鸢
1: 他
0: 又
1: 不
0: 不会去
1: 会
0: 吃
1: 吃
0: 那个农
1: 农
0: 作
1: 作
0: 物，
1: 物啊，
0: 对啊，所以它到底怎么吃到的呢？后来经过我们的观察，然后去访问一些农友，因为，就发现说，原来加保福在某些农友他们的用法是。某些农作物它会有鸟害，
1: 所
0: 然
1: 以
0: 后这
1: 他
0: 个
1: 是为
0: 鸟
1: 了
0: 害，
1: 要去治那些鸟就对了，
0: 对，所以 他们拿加宝符泡稻谷，撒在田边去毒杀野鸟。
1: 哦，所以野鸟的体内
0: 所
1: 就
0: 以
1: 有
0: 野
1: 剧
0: 鸟，
1: 毒。
0: 对对，野鸟
1: 哦，
0: 吃了之后，野鸟就挂了，然后他们再去捡那些鸟的尸体，
1: 可怜的
0: 所以
1: 黑
0: 变成。
1: 鸢，它两大的食物来源都有剧毒诶，哈。
0: 对，所以加宝符是农夫用来防治鸟害，然后老鼠药是用来防治鼠害。那
1: 对
0: 偏偏
1: 对，
0: 这两个都是黑鸢的食物，这样。
1: 哇，真的不是怎么讲？好在你们有去了解了哈。那我觉得就是在做研究，当你知道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了，所以可能你们就要想办法说要怎么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嘛。
0: 对。那刚开始其实非常困难，
1: 嘿。
0: 尤其跟这些
1: 农
0: 农
1: 友
0: 友沟
1: 吗？
0: 通，
1: 这你
0: 对，
1: 们
0: 就
1: 是
0: 是，
1: 想要叫他不要用农药，是不是？
0: 对，刚开始就是去直接去跟他们沟通说，哎，你
1: 哦，
0: 这个就
1: 可
0: 是
1: 不可以不
0: 不
1: 要
0: 要
1: 用？
0: 去故意的毒杀野鸟或者是
1: 我
0: 毒
1: 想
0: 杀
1: 你们
0: 老
1: 那
0: 鼠，
1: 时候遭遇到蛮大的困难吧？
0: 对，那。农民当然就问说："哎，你叫我不要，但我 的
1: 对，
0: 鼠害很严重，我的鸟害很严重，那
1: 对。
0: 到底该怎么
1: 我
0: 办
1: 的农
0: 啊？"
1: 作物损失，你能赔我吗？这样哈，
0: 对，
1: 哎，
0: 但是呢，就是当，
1: 一开始你们是用直接的一种去劝阻、劝导，说可不可以不要用？但是的
0: 对，对。
1: 确，这个就说，我们那个换个位置啦，哈。我是农民，就为什么我要用农药？因为我就是要确保我的农作物可以有比较好收成嘛，哈、哦。所以可以想见那时候，然后你们又是做研究的人，其实做研究的
0: 对，
1: 人不见
0: 又是
1: 得
0: 做保育的，
1: 善于
0: 那
1: 跟病
0: 农夫就
1: 人。
0: 会觉得我们站在他的对 立
1: 对
0: 面。
1: 对对对对，所
0: 哎，
1: 以一开始我想这一条路不好走，那后来是在什么地方出现了转机呢？
0: 好，后来就是，首先我想谈那个加保福的部分哈。
1: 哎，
0: 那加保福在屏东，它其实主要。是用在那个红豆上面哦，因为红豆在刚
1: 哦，
0: 播种的时候，它会有很
1: 哎，
0: 严重的鸟害哦。因为
1: 嗯嗯嗯，
0: 红豆它种植的方式，以前种植的方式就是直接把红豆撒在田里面让它发芽，那
1: 嗯嗯嗯，
0: 直接撒在田里面，鸟就会来吃。
1: 来吃掉就没了哈，
0: 对，所以那些红豆就是要泡过加宝福啊，或者
1: 哦。
0: 是用其他稻谷去泡加宝福，去把那些野鸟。
1: 哎，
0: 毒一毒，这样子才不会有鸟害。
1: 嗯
0: 好，
1: 嗯，
0: 那后来，那刚开始我们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当然是也没有办法嘛。哈，
1: 对，
0: 但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有一种机器叫做红豆播种机。那红豆播种机它是可以把红豆种子埋进土里面，那埋进土里面，鸟就吃不到了。
1: 对对对，你就把它盖起
0: 哦。
1: 来啦，它看不
0: 对，
1: 到，
0: 但是这个
1: 哎。
0: 红豆播种机非常贵，所以不可能是农友自己去买，它一台是上百万的，
1: 哎呦，这么贵啊！哈，
0: 所以
1: 嘿，
0: 变成是我们建议这个 农粮署，
1: 嘿，
0: 他去补助一些待耕业者，好，去买这个红豆播种机，然后去帮农夫播种。
1: 啊，
0: 哦，那用这个播种机，它种出来的红豆产量也会比较高，因为它种
1: 嗯，
0: 的比较整齐。
1: 对对，
0: 好，所以这样子其实就解决了鸟害的问题。
1: 啊，
0: 哦，所以，
1: 嘿。
0: 防就是这个鸟害，应该说要叫农夫不要毒鸟，其实不能靠道德劝说，
1: 对对，
0: 我们
1: 绝对
0: 要
1: 不
0: 提供
1: 行。
0: 给他一个方法，是
1: 就
0: 可
1: 你也
0: 以
1: 要
0: 真
1: 解
0: 的，
1: 决他的难题，他就是
0: 对，
1: 希望鸟不要来吃我的红豆。
0: 对，
1: 哦，哎，你们这样做很聪明哎，哈，
0: 所以
1: 哎，
0: 开始推这个红豆播种机之后，哎，鸟害的问题就减轻很多了，
1: 对
0: 哦，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后来。加上加宝福，它本身就是一个剧毒的农药，它本身就是也有风险
1: 没
0: 哦，所
1: 错。
0: 以我们也建议那个农业部就是直接把这个药给禁用，
1: 后来
0: 所以
1: 真的有禁用了吗？
0: 一方面把这个
1: 啊，
0: 剧毒的药给禁用，另一方面就
1: 太
0: 是推
1: 棒
0: 广使
1: 了，
0: 用这个
1: 太棒了！真的
0: 红
1: 要
0: 豆
1: 站
0: 播种
1: 起来
0: 机
1: 拍
0: 这
1: 手，真的救了环境哈、哦。那个剧毒其实不管对动物对人也不好啊，哈、哦，因为我们会担心那个食安的问题呀、啊，
0: 对，
1: 哦，哦，
0: 尤
1: 所
0: 其
1: 以。
0: 有的，因为他如果用加宝符去毒鸟，那个田里面鸟会死一片， 有时候多的可能上百只。
1: 哎
0: 啊，
1: 呦，
0: 那个路人走过看到他，就把那个照片拍上网，然后

0: 那个
1: 嘿，
0: 网络上
1: 大家
0: 就会很惊吓，就
1: 对那
0: 说这个
1: 个红
0: 田里面
1: 豆，
0: 的东西是毒毒，为什么都把
1: 对，
0: 鸟毒死了这样？
1: 那对那个红豆销路也不好。但是至
0: 对啊。
1: 少，那这我觉得你们真的做得很好诶，哦，至少解决那个家宝福这种农药的问题。那老鼠药那个部分怎么办？
0: 对，那老鼠药其实是更棘手，
1: 对
0: 一方
1: 呀，
0: 面是，
1: 那个不是农民，那是有一些家庭里面本来就会用
0: 对，就是
1: 了，
0: 它除了造成农损之外，它还有卫生
1: 对，还有
0: 是
1: 疾
0: 工
1: 病的
0: 位上的
1: 问
0: 一些问
1: 题，
0: 题，对，或
1: 嘿，
0: 者是都市里面也是需要用到老鼠药。那以
1: 对。
0: 前还有全国灭鼠周的时候，是家家户户都在发老鼠药，不要说以前了，现在也是，现
1: 哎，
0: 在台北、基
1: 现
0: 隆全部
1: 在
0: 都在发
1: 对
0: 老
1: 都
0: 鼠药。
1: 在发，哎，
0: 对，那所以要叫大家不用老鼠药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毕竟
1: 哎，
0: 它也是的确是一个现在要防治鼠害比较有效的做法。
1: 对，
0: 这样，但是我们到底要怎样可以让农友就是尽量少用老鼠药？好，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想破头，就是在想说到底有什么办法。
1: 哎。
0: 那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到哦，在国外其实有一个技术叫做猛禽栖架，哦，
1: 这
0: 所以
1: 个
0: 那个
1: 国
0: 是
1: 外本
0: 国外，
1: 来就有了，
0: 对，国外本来就有，但是国外用的也不多，因为国外的猛禽栖架也很阳春，它就是一根支架，然后会看到鸟站在上面，这样。
1: 它只
0: 那
1: 是
0: 国
1: 一
0: 外，
1: 根支架，就给它一
0: 对。
1: 根。那支架为什么要有那个支架？是说让它来栖息在这里的意思吗？
0: 好，它的原理就是要在一个很空旷的田野。好，那国外的那种牧场或者是什么农田，
1: 他
0: 那
1: 们
0: 个都
1: 好
0: 超
1: 大
0: 大
1: 一
0: 片的
1: 片哦，
0: 啊。
1: 对对，
0: 对，那像那种地方、那种环境，猛禽要来觅食，它没有地方可以休息。哦，所以他们就是提供一个支架，让猛禽可以站在上面休息，然后它就会延长它停留在那块田里面的时间。
1: 对，那是
0: 哎，所以就
1: 要
0: 是
1: 延
0: 提供一个
1: 长
0: 制
1: 他
0: 高点。
1: 在田里的时间，是要他帮忙来除一下，
0: 对对，因为他就会站在那里，然后他就会顺便看看这边有没有老鼠嘛，有老鼠他就可以抓嘛。
1: 哦，所以本来只是单纯又给他一个支架，等于给他一个休息的地方而已。这是国外
0: 对
1: 的，那你们
0: 对，
1: 后来是做了什么改变？
0: 那我们刚开始就是想说，国外的那个牧场都这么大一片，台湾的田都这么小一块，这个东西在台湾真的有用吗？所以刚开始我是非常怀疑的。好，然后。那国外还有另一个做法是放巢箱，放巢箱就是吸引猫
1: 巢
0: 头鹰
1: 箱
0: 来
1: 就
0: 入
1: 给
0: 住。
1: 它一个鸟巢的那个样子是啊，
0: 对，那这个
1: 嘿，
0: 主要是吸引猫头鹰，因为猫头鹰
1: 哦，
0: 它们都是住在树洞里面。
1: 嘿嘿，
0: 好，白天的猛禽它们会自己筑巢，但是猫头鹰它们不会自己筑巢，它
1: 嘿嘿，
0: 们必须要住现成的树洞。那巢箱就是等于提供给它们一个现成的树洞，这样。
1: 哇，
0: 但是巢箱在台湾也不太适合，是因为
1: 为什么？
0: 台湾的平地其实没有很会抓老鼠的猫头鹰。
1: 啊哈哈！啊，对对
0: 那，
1: 对，
0: 其中一种是巢箱，巢箱很会抓老鼠，但是巢箱现在数量非常少，而且巢箱不住巢箱，巢箱是住在地面的草丛里。
1: 地面是说住在石壁上吗？
0: 没有，是地上。
1: 地面上的草丛里，哦，所
0: 对，
1: 以人
0: 巢
1: 家
0: 箱
1: 他
0: 是住
1: 根
0: 在草
1: 本
0: 丛
1: 不
0: 里的，
1: 住在一个什么窝里面，不住在那个
0: 对，它
1: 鸟
0: 不
1: 巢
0: 住
1: 里
0: 在
1: 面。
0: 树洞里面，
1: 哎
0: 哦，所以
1: 呀，
0: 就变得这
1: 那。
0: 个巢箱在台湾其实
1: 没什么
0: 也不
1: 作
0: 太
1: 用，
0: 适用。对，
1: 嘿嘿。
0: 那我们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个猛禽栖架好了，好、哦。
1: 哦，所以你们就开始想说从这个猛禽栖架来着手。不过好像后来你们有做一些改良，对不对？
0: 对，那
1: 好、
0: 最主要是刚开始我们就是一样比较国外的做法，就是单纯的一根支架，我们想要先看看到底有没有鸟会来利用。
1: 哦。对。
0: 好，
1: 嘿嘿嘿。
0: 那结果还好，就是我们装了第一个栖架，大概两个礼拜之后，诶，我们开
1: 哎，
0: 始观察到有鸟站在上面的，
1: 哦，
0: 哦，就是那个黑翅鸢。
1: 嘿嘿，
0: 那这边要讲一下黑翅鸢跟我一开始讲到那个黑鸢是不一样的猛禽。
1: 哦，黑翅鸢跟黑鸢不一样哦，哈，
0: 对，黑翅鸢是稍微小只一点，然后，
1: 嘿，
0: 它
1: 那
0: 身体是黑白色的，
1: 它也喜欢吃那个死掉的小动物
0: 没
1: 吗？
0: 有，
1: 哦，
0: 它
1: 它是
0: 是
1: 活
0: 专
1: 的，
0: 门抓活的老鼠，
1: 哎哎哎，哈。
0: 它专门抓活的老鼠，所以其实非常。

科技大学他们这个研究团队里面，他们后来一定有做了一些调整，而且为什么后来那个效果可以变很大，等一下再请洪老师来聊，先休息。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一段非常大自然氛围，那这是来自吴金代的音乐，叫做晨光中的歌。你会听到当这个地球每一天醒来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那个大自然阳光啊，然后听到这个虫鸣鸟语啊，看到很美丽的这样一个景象，是充满感恩的。但是人类往往是这个大自然环境里面齁，其实是主要的破坏者。但是我们还是很高兴听到呢，有越来越多人齁，不管是专家学者或者民间的单位，对这个环境的保育、生态的保育投注了非常多的心力，而且透过实际的行动真的带来改变了齁。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访问到是屏科大野保所的助理教授洪孝宇老师。因为老师他们呢有一个这个研究专案，就关于用猛禽欺价这样，然后让这个台湾的猛禽可以来帮农民固田。哇，就是生态跟农业齁都兼顾到了齁，而且是互相加分，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好，老师，我们来请问一下齁，就是刚讲到说你们那个猛禽之下的概念是来自国外齁，但是呢国外只是单纯就是一个之下，那你们把它，你们先开始使用的时候，你们也是用单纯的支架而已嘛？
1: 对，
0: 好、哦，但是你说首先来光顾的是黑翅鸢，哈、哦，哇，所以那个黑翅鸢来了以后，你们是又做了什么改变吗？因为我看你们后来不断在进化嘛，对不对？
1: 对，那会不断的进化，就是基于人的惰性。
0: 人的惰性什么意思？
1: 刚开始我们就是找研究生啊、哦、我自己或者是找研究生去栖架，躲在栖架的旁边
0: 啊，
1: 然后就是看说到底有什么鸟
0: 去
1: 站在那个栖架上面，
0: 对不对啊？
1: 所以就是要在那边躲一整天，然后又很热又很晒，所以到最后没人想去。那没人想去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就想说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知道有什么鸟站上去。
0: 对，
1: 好、哦。那我们在做野生动物研究，其实会用到的一种工具叫做自动相机。那但是自动相机一般都是装在地面上嘛，拍地面的动物。
0: 对，
1: 对。那我就想说，那不然我们把自动相机装到栖架上面，那能不能拍到栖架上面的鸟呢？
0: 可是问题是要那个镜头装在哪里？因为我地面上，我之所以摆地面上，我比较，我可以拍到的角度比较广嘛，而且我比较好放那个地点，你知道哈？那你在一个支架，一个悬空的感觉，然后你又不知道它从哪边来，我很好奇你们摄照相机要怎么设啊？
1: 对，所以这个也是。

0: 花了不少的时间在做
1: 嘿，
0: 调整。
1: 在研究着，
0: 对，首先要预测它会站在气架的哪个位置，那接着来
1: 你
0: 预
1: 们
0: 测
1: 还
0: 你
1: 可以
0: 最
1: 预
0: 后，
1: 测啊？那不过它
0: 没
1: 一
0: 有，
1: 定在气架的顶端嘛，是不是？
0: 对，所以最后我们不是预测，我们是要它站在我们希望的位置。
1: 指定给他一个
0: 对，
1: 限定的舞
0: 那
1: 台，嘿，
0: 其他不想要让他站的地方，我们就是要
1: 嘿，
0: 用一些
1: 用什么？
0: 东西，好，比如我们会用束带，就是那种绑东西的束带，我们把
1: 嘿，
0: 它倒插之后，它就是阻挡他站在那边，这
1: 你
0: 样。
1: 就是把可以让他停留下来空间空出来，其他的
0: 对，
1: 都用一些障碍物，就是要妨碍
0: 对，
1: 他们，你不要。哦，这样很聪明哦，哈，不然，
0: 然后
1: 嘿，
0: 相机的上面也是一定要弄，要不然它一
1: 对，
0: 定会站在相机上，因为相机是最高的地方。
1: 对呀，那
0: 哎，
1: 相机的上面要弄什么呢？
0: 就一样啊，就是绑一堆束带在相机的上面。
1: 你不能让他直接踩在那个相机上面，因为这样
0: 对
1: 子，我就在想说，如果这个角度，你大概只能拍到他脚丫子吧，哈，
0: 对，对，然
1: 是
0: 后相机也本身也要调整，因为
1: 嘿，
0: 一般相机它的对焦距离可能都是在3、4公尺之外，
1: 对，
0: 那我们气架上
1: 那
0: 面
1: 踩上
0: 让
1: 来等
0: 鸟，
1: 于很近就在我眼
0: 对，
1: 前了耶，
0: 让鸟站的地方
1: 嘿，
0: 跟相机的距离其实都不到1公尺，
1: 那
0: 啊，所以那个
1: 对，
0: 相机需要经过特别的改装。
1: 哦，所以包括距离，那我很好奇，光线怎么办？因为拍照如果要清晰啦，哈。我要清楚的话，光源是很重要。那光怎么办呢？
0: 对，那白天是比较没问题。白天要注意的就是，哎，不要朝东或朝西会逆光，这样。然后晚上的话就需要补光。那我们自动相机用的是红外线，好，红外线补光，所以那个是肉眼看不到的光，鸟也一样看不到。
1: 红外线就不会用类似闪光灯那样，不会干扰到它就对了。
0: 对，不会它完全不会察觉。哦，只是红外线补光，它拍出来的会是黑白的画面，就不是彩色。
1: OK，但是黑白只要清楚，其实对做研究来讲也是非常足够的啦，哈。
0: 对啊，对啊，嘿。
1: 所以哈，光源没有问题了。但是一开始，那你们拍出来应该，因为后来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图啊，很多梗图，哦，那个拍得好清楚哦，但是我想你们一开始大概办不到吧？
0: 哦，对啊，一开始拍的画
1: 会
0: 面
1: 拍
0: 都蛮好
1: 到
0: 笑
1: 怎
0: 的。
1: 样？真的有
0: 就
1: 只拍
0: 是，
1: 到脚丫的那种
0: 只有拍到上半身或拍到下半身，
1: 对
0: 或者是
1: 呀，你们的
0: 从
1: 相机是固
0: 站得很
1: 定
0: 近
1: 的
0: 的时候，
1: 嘛？
0: 相机是固定的。但是一开始鸟会站的位置很难预测的时候，它就会有时候很近，有时候很远，这样。然后有时候就站得离镜头非常近，又拍到一些很搞笑的画面。对，然后我们把这些照片
1: 变
0: 贴上
1: 成
0: 网
1: 梗
0: 的时
1: 图
0: 候。
1: 是不是？
0: 就对，就那个贴文爆红，那个贴文我记得被分享7000多次，这
1: 哇，
0: 样，然后
1: 对，因为大
0: 触
1: 家，
0: 及人数是上百万人。
1: 我记得国外每一年也都有那种就是算生物摄影嘛，动物的摄影，然后他会拍到获奖的作品，都是拍到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动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视角出来哈？所以你们那时候，你们那个照片，哇，那个拍起来可以想见，应该是真的也是光怪陆离啦哈，真的
0: 对，
1: 很
0: 而
1: 无
0: 且
1: 厘
0: 很多
1: 头
0: 网
1: 的，
0: 友就开始帮我们做梗图，然后就
1: 但是
0: 是
1: 坦白讲
0: 去
1: 啦，
0: 递那些图，这样，
1: 梗图，然
0: 对，
1: 后那个流量多，这是好事，让更多人注意到。但是你们要解决问题，是你们需要其实完整而且清楚的画面嘛，哈。
0: 对，特别是他抓那个猎物的那个画面，因为我们
1: 对
0: 要辨
1: 呀，
0: 识他抓的到底是哪些猎物，然后抓了多少猎物，
1: 对，
0: 这样，
1: 所以
0: 哎。
1: 后来又做了什么改变吗？镜头就固定在那里了，不是吗？
0: 对，镜头固定在那里，然后后来我们是把，本来它站的那一根竹竿，是跟相机垂直的，后来变成跟相机平行。好，跟相机平行之后，就可以站，有时候会有2只鸟并排站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拍得到。
1: 哇，你们光
0: 然
1: 这
0: 后
1: 个
0: 那个
1: 相
0: 整
1: 机
0: 个。
1: 的角度摆放的位置，这个煞费苦心哦，要花很多
0: 对，然
1: 心
0: 后
1: 哈，
0: 整个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铝制的支架，
1: 嘿。
0: 就是它是一体成。

0: 紧的啊，这样
1: 铝。
0: 子安装起来也更方便，而且相机的角度不会跑掉。
1: 哦，铝制的支架是说你的相机就跟这个铝制的支架是放在一起的意思吗？
0: 对，就是
1: 固定
0: 有一
1: 在里
0: 个
1: 面
0: 铝，
1: 了，是
0: 对，一个铝制的支架，一边是让鸟站着那个木头，另外一边是安装相机的地方。
1: 哇，这真的
0: 那这
1: 是，
0: 个也
1: 嘿，
0: 是后来去申请了一个专利，这样。
1: 专利，所以这是你设计出来的。
0: 对，
1: 等一下，你们研究那
0: 经
1: 个
0: 过了很多代
1: 野
0: 的
1: 生
0: 改良，
1: 动
0: 设
1: 物，
0: 计出来。
1: 我知道你们研究野生动物，其实拍照是很重要嘛，对不对？那你以往，所以你个人对一些器材呀、相机呀、机械类的，本来就要比较多的了解，是不是？
0: 也算是有兴趣了，对。
1: 自己有兴趣哇！想不到洪孝宇老师这么厉害，我本来以为你
0: 没有
1: 们
0: 没有，
1: 找人家做的，是自己发明的啊。哦，那你这
0: 对，
1: 个
0: 是
1: 有
0: 完全
1: 申
0: 自己
1: 请
0: 发，
1: 专利了，是不是？
0: 对，
1: 哇，好，太好了。然后这个相机这样就已经算是进阶完成了吗？
0: 差不多。然后我们也
1: 嘿，
0: 有把我们的这个设计发表到国际期刊，那就是其实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把自动相机放到机架上面去做监测这件事情。
1: 嘿。
0: 是全世界首创，国外没有人这样做。
1: 哦，对对对，因为你说国外了不起，就给他一根支柱而已，支架而已，完全是单纯的，只是见他占一个地方这样子。哇，那请问一下你这个，因为你是2017年开始嘛，哈，那到这个整个的技术，你觉得成熟大概花了几年时间？
0: 大概花
1: 嘿，
0: 了。
1: 你这个专利发明出来，
0: 哦，专利申
1: 嘿。
0: 请是在2022年，
1: 哇，那也好几年呢，
0: 对，
1: 哦，
0: 前后花了
1: 哦，
0: 5、6年
1: 所
0: 的
1: 以
0: 时
1: 你
0: 间。
1: 们这个猛禽之下，你看光在瞧那个照相机要怎么拍到，所以我们请问一下，当你比如说你都这个设备都弄好了，所以后来你们拍出来照片已经是属于那个 Discover 级的那样影片的那样的等级的，是不是？
0: 现在拍
1: 哼。
0: 起来，我是觉得算蛮不错的。
1: 哇，真是太厉害！好，那终于这个非常棒的，因为对你们来讲也可以有很好清楚的一个记录嘛，哈。但是猛禽支架后来你们是只在屏东架设，还是说现阶段已经有推广到其他地方了？
0: 现在几乎全台各县市
1: 哎，
0: 都有
1: 都
0: 推
1: 有
0: 广过。
1: 在哦，这样子吗？
0: 对，而且
1: 嘿。
0: 很多，因为我们自己的能量也是有限啊，很多
1: 哎，
0: 人
1: 会
0: 会
1: 帮
0: 希望我们
1: 忙
0: 去帮忙，但是我们没那么多时间。
1: 哦，帮
0: 那我
1: 忙
0: 们
1: 是
0: 后
1: 说
0: 来
1: 你
0: 就
1: 们
0: 是，
1: 可不可以去帮他们装设那些支架吗？还是怎样？
0: 对，非常多人在问说我们能不
1: 哇，
0: 能去帮
1: 要不
0: 忙
1: 要干
0: 装。
1: 脆寄转出去啊？就是装
0: 然
1: 支
0: 后我
1: 架，
0: 们有，我们就是后来直接是拍教学影片啊，因为这个技术其实也没有
1: 不
0: 说
1: 难，
0: 到很难，
1: 因为你
0: 对。
1: 是一体成型的嘛，是不是？你的摄影机跟支架，所以它其实就把它固定下来就好啦。
0: 对，所以我们有拍教学影片，然后就是请
1: 哇，
0: 农友可
1: 自
0: 以
1: 己上
0: 就
1: 网
0: 是
1: 看，
0: 自己动手。对，那现在也非常多人都是自己来了。
1: 哇，太棒太棒了！那你们研究的有没有特定在哪一个区域？就是你们自己研究范
0: 我们
1: 围，
0: 本身研究的当然就主要还是在高雄、屏东，就是南台
1: 高
0: 湾这
1: 雄
0: 边。
1: 跟屏东，好。那请问你们是放在什么水稻田、红豆田，还
0: 都有
1: 是凤
0: 非常
1: 梨？
0: 现在已经非
1: 各
0: 常多
1: 种
0: 不
1: 都
0: 同
1: 很
0: 的
1: 广了。
0: 各种不同的田区，但是主要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它必须还是要稍微开阔一点的田区，所以它的作物不能太高，
1: 作物
0: 作
1: 不
0: 物
1: 能
0: 的高
1: 太
0: 度，
1: 高。
0: 对，作物的高度最好在2公尺以下，
1: 2公尺以
0: 所以
1: 下还行，因为大部分如果农作物不会那么高嘛，那如果是
0: 对，就是
1: 果
0: 就
1: 树
0: 算
1: 的
0: 是果
1: 话，
0: 树的话，就是不
1: 也
0: 能果低
1: 不
0: 矮的
1: 能。
0: 果树也可以。
1: 不过现在有很多果树为了要比较方便管理，它也都把它弄得比较低呀，哈。
0: 对，
1: 那你们
0: 这
1: 这
0: 样
1: 个
0: 就可
1: 范
0: 以。
1: 围很广诶。
0: 然后
1: 哦，嘿。
0: 再来就是它的面积，至少要1/3地以上。
1: 哦，为什么是说有这么宽广？比如说3分地的话，大概要装几只支架？
0: 3/3地的话，
1: 嘿，
0: 其实我们是讲说，这个漆架离
1: 你，
0: 旁边的
1: 嗯，
0: 马路或者是电线杆
1: 大
0: 或者
1: 概
0: 是
1: 要，
0: 大树，
1: 嘿，
0: 最好有50公尺的距离。
1: 哦。哦，那我知道，就说你们有一定的范围，哦，有这个标准呐，哦，所以这个三分地面也不可能擦得密密麻麻的嘛，哦，是不是？不擦，之所以要有这么远的间距，是为了什么？不要互相干扰，还是怎样？
0: 是为了要让那根漆架成为制高点。好，如果旁边有电
1: 啊，
0: 线杆，那个电线杆
1: 对，
0: 比漆架高，
1: 那他们就会去电线杆那边。
0: 他们就去占电线杆就好了。
1: 那怎么
0: 好，那个
1: 办？
0: 漆
1: 你
0: 架
1: 这个
0: 就
1: 支
0: 没有
1: 架
0: 作
1: 还
0: 用。
1: 要看旁边有没有电线杆
0: 对，所以其实它不是每块田都可以装的，它必须
1: 哦，
0: 要
1: 它
0: 符合一
1: 要
0: 些
1: 有一些
0: 环
1: 条
0: 境的条
1: 件
0: 件，
1: 哦，
0: 对，才
1: 所
0: 能够
1: 以
0: 装。
1: 它必须在这一块田里面，它必须这个支架就已经是制高点了。哈、哦，
0: 对。
1: 还有就是，当然它有好在啦，你这个也不是说需要差很多啦，哈、哦，这样成本
0: 对，
1: 也不会
0: 其
1: 那么
0: 实
1: 高嘛，
0: 一
1: 对不
0: 块
1: 对？
0: 田一根就可以了，
1: 哦，真的
0: 除非是超级大的田，
1: 哦。
0: 那你可以比如说间隔100公尺插一根这
1: 对，
0: 样。
1: 可是我站在那个猛禽的角度，一根这样够吗？
0: 他们猛禽的视力非常好，所以你
1: 哦，
0: 站，他站在那个漆架上面，他其实，
1: 他整片田都可以看得到的意
0: 对，
1: 思是
0: 半径起码100公尺的范围他都看得到。
1: 啊？哦，哇，真棒真棒，这个眼睛这么好，
0: 对，
1: 哇！所以，那你们整个那个漆架哈、哦，开始去设立了，而且是这个一体成型的哦。所以到现在也好几年了嘛，哈、哦。那你们观察到，就在你们自己实验的所在，你们观察到来栖息的鸟类有更多元吗？
0: 现在记录到的鸟种非常多，
1: 哦，
0: 应
1: 这么
0: 该
1: 子，
0: 有。
1: 哎，
0: 就是除了猛禽之外，也有小鸟，那整
1: 嗯嗯。
0: 个种类加起来已经超过100种，
1: 一
0: 超过一
1: 百
0: 百种的
1: 种，
0: 鸟类。
1: 哇，这
0: 对，
1: 么多啊！嘿，
0: 全台湾的留鸟也才300多种哦，已经有1/3被我们记录过，
1: 哇，
0: 而且这是在平地哦，就是还
1: 嘿嘿嘿，
0: 不含山区
1: 哇，太棒太棒了！这个是你们的成绩耶，哈、哦，那
0: 对，而
1: 我
0: 且
1: 嘿，
0: 就是以往要做这些鸟类调查，就
1: 嗯，
0: 是要人到野外去拿着望远镜在那里看，
1: 对，
0: 所
1: 真
0: 以
1: 的
0: 它的
1: 好
0: 技术
1: 累
0: 门
1: 哦，
0: 槛其实很高。对，
1: 对。
0: 一方面很累，一方面是那些鸟调查的人员要会
1: 嗯，
0: 认，这样，
1: 哦
0: 所以
1: 哦，
0: 以前要做这些鸟类调查，其实门槛是很高的。但是现在不用，现在我们就是离个旗架，放一台相
1: 就
0: 机，
1: 是
0: 那
1: 因
0: 边
1: 为
0: 有什么鸟，我们就拍下来
1: 你反而有人在那边对他们比较容易干扰，虽然你们可以做什么迷彩的装扮啊哈，但是好累哦，有时候蚊子咬也不能乱动
0: 所以这完全就是一个创新的鸟类监测的方法。
1: 哦，哦，太好太好了，好。那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儿回到节目的时候，我就要请教一下洪老师。第一个，这个猛禽支架它的确有成果，对这个鸟类来说，对农民来说，其实都有带来好处，哎，哈，当然对我们的环境更是有帮助。那等一下再请老师来介绍。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的哈，这是去年度台湾生物多样性奖获得银奖肯定，来自呢屏东科技大学，他们有一个专案哦，就是用猛禽栖架的方式，能够呢来改善哈。这一些就是可能以往使用农药啊或者一些老鼠药对猛禽造成的冲击，对环境的危害，而且重点是还可以把它转成让猛禽哦来帮忙农民固田。哇，这真的是一举数得，对大家都有好处齁。以往我们总会有一个刻板印象，认为说好像要特别去注重保育的时候，有时候会去影响到产业的部分，但现在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真的做得非常完美的平衡。那我们今天呢访问到的是我们屏科大野保所的助理教授洪孝宇老师哈。好，老师，我刚刚突然想要一个技术问题，你那个支架虽然是一体成型啊，但是它需要电力吧？
1: 哦，那个相机是用电池的。
0: 哦，电池。那问题是它那个传输是不需要电力传输吗？就是你们要怎么去接收到那个影像呢？
1: 好，其实有几种方式，那就看你要使用的相机的等级。好，那一般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把栖架放倒，才能够去检查那个相机，然后换电池跟记忆卡。那当然也有比较高级的机种，它就可以自动回传，
0: 直接传输，对不对？
1: 对，那相机本身就可以插 SIM 卡。
0: 哇，那你们现在有用到这种回传自动回传的那个设备了吗？那个相机
1: 比较少啦，因为那个就是
0: 太贵了，
1: 价格很高。对，
0: 好，没关系，我们希望将来说不定有企业愿意赞助哈，非常非常欢迎这样。好，来，我们来讲，因为刚听你一路这样介绍下来，真的太感谢了。当初就是因为你们的好奇哦，去了解说为什么那个黑鸢会遇到这样生存的危机，然后进而了解到原来是这个用药的问题哦，这个食物链生物链其实受到很大冲击。那你们呢把这个猛禽栖架完善到已经能做的已经非常 OK 了，所以就等于说这一项的这个专案里面，事实上它开始呢发挥效果了。很好奇，就是对农民来讲，一定就是他们感受到实质的帮助是什么？
1: 好，就是我们刚开始刚开始做这个栖架试验，然后确定有黑翅鸢会来利用之后，那我们也是需要想要把它推广出去，然后找更多的农田来试验嘛。那刚开始其实到处碰壁。就是我们去田里面访问农民，没有一个人
0: 没有人
1: 想要让我们设这个栖架，因为他们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要干嘛。对
1: 对，然后他们也不相信他们的田里面会有老鹰会有猫头鹰，大家都说老鹰跟猫头鹰都是住在山上的哈，就是田里面不会有。
0: 他们以前没有在自己田里看过，就对了。
1: 对，很多人都说我在这里耕作二三十年，我从来没看过啊，所以你这个没有用这样。但是后来有些人让我们架了之后，我们就是真的拍给他看，黑翅鸢，然后晚上的菱角鸮，然后甚至凤头苍鹰什么大冠鸠都站在栖架上面，而且还会抓老鼠、抓小鸟什么的。然后他们看了之后就吓一跳，说：“哦，原来我的田里面会出现这些猛禽。”好，所以栖架它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它让我们这些农田的生态变得更容易被看见，然后让农夫去体会到说，哦，原来他田里面的生态是这么丰富，那这样子他就会更愿意去减少使用一些可能会伤害到这些鸟的东西。
0: 哦，所以对农民来讲，后来你们还做了更好的延伸，就是说既然这一片田有这些猛禽到来，你们还有那个什么黑翅鸢米，然后还有那什么猫头鹰凤梨，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去年开始，我们又推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草鸮友善标章。好，因为刚刚讲那个草鸮，就是它现在是台湾数量最少的猫头鹰，然后住在地面的。
1: 对，
0: 后来我们发现，诶，它其实也很喜欢站栖架。好，所以我
1: 哦，
0: 们现在
1: 嘿，
0: 在屏东、高雄一些地方，我们在田里面设的栖架都有拍到草鸮。好，所以
1: 哦，
0: 我们现在也在推一个草鸮友善标章，这个是最新的。好，就
1: 嘿，
0: 是希望这些农友，既然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合作，然后愿
1: 对。
0: 意在田里面不使用老鼠药、不使用除草剂什么的，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帮忙推销他们的这些友善的农产品。
1: 对
0: 好，
1: 对，
0: 所以才会有前面的那些黑翅鸢米啊、猫头鹰、凤梨等等，那些是一个品牌。那我们现在要推一个标章，那这个标章就
1: 哎，
0: 可以让更多不同的农作物都可以取得这个标章。
1: 所以这个标章就那个您刚说的那个是
0: 草鸮友善标章，
1: 草鸮，哦，就
0: 对，
1: 变成这个草鸮它的这个友善标章，它会变成一个 logo 的意思。就变成适用所有的友善耕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标章吗？还是一个印
0: 这个
1: 记，
0: 算
1: 还是
0: 标
1: 怎
0: 章，这
1: 样？
0: 个其
1: 哦，
0: 实
1: 标
0: 是
1: 章。
0: 政府就是林业保育署，
1: 哦，
0: 就
1: 有，我
0: 是，
1: 们现在买东西，我们都会看上面有没有什么标章。哦，
0: 对对对，
1: 它可能有不
0: 然
1: 同的
0: 后。
1: 有机认证啊，什么之类的。
0: 对，那我这边特别要讲一下哦，就是
1: 嘿。
0: 以前我们都会说这个有机的东西可能比较健康，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但是有机它强调的就是不用农药、不用化肥嘛，但是它
1: 对，
0: 其实并没有强调它田里面要有生态，有机并没
1: 哦，
0: 有强调田里面要有生态。
1: 所
0: 好，所以它
1: 以，
0: 的有机的认证，它并没有去看你田里面有没有生态啊。
1: 等一下，老师，那如果我没有用药，也没有用肥料的话，那也不见得就会有生态，是不是？
0: 对，因为比如说有的有机农场，它是整个
1: 嘿。
0: 网室包起来的，那
1: 哦，
0: 里面根本就不会有动物。
1: 对对对对，
0: 对，
1: 他
0: 但我们的
1: 嘿，
0: 草鸮友善标章是你的田里面要
1: 是
0: 至
1: 真
0: 少
1: 的
0: 要设立
1: 有，
0: 栖架，然后要有这些生态的保护，那
1: 是
0: 你的
1: 是
0: 农产
1: 是，
0: 品才能够取得友善草鸮友善标章。
1: 哦，了解了解，还有我觉得就是这些那个猛禽啊、鸟类或这些野生动物，它可以当代言人的意思是，因为它如果要能够在这边能够这个很安居乐业的话，或者它没有受到影响，代表这一片农田是友善耕种的，
0: 对
1: 这一
0: 对，
1: 定的，这个想都不要想，它就变成一个环境的指标嘛，它变成帮它背书就对了，是吧？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推的是这种我们叫做生态农业，它跟有机农业是有区别的。
1: 那如果是这样，以后看到草鸮的标章，代表它是更，怎么讲，更开阔的，更好的。
0: 更注重生态的。
1: 哦，对对对对，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很棒。那所以原来你们农民要，就是说答应你们可以装设这个猛禽栖架，是它前提也要配合你们要进行友善耕种的方式就对了。
0: 对，然后他农民也会获得一个奖励金，是林保署的一个叫做草鸮生态给付的政策，所以农民会有一个奖励金，但是那奖励
1: 有，
0: 金不
1: 嘿，
0: 多了，
1: 对，但是我觉得是农民愿意做这件事情，愿意配合，这就已经不得了。你们已经是在一个时代上产生一个根本的改变了，
0: 希望了。
1: 哇，真的！所以现在你们接触到就有去跟你们配合装设这个猛禽机架，农民的反应应该是都很好吧？
0: 要看农友不一定啊，因为那我得说，就是我们设这个栖架，请猛禽来抓老鼠，它的捕鼠的效果一定没有放老鼠药那么好啊，因为放老鼠药它就是通杀嘛。那通杀田里面没有老鼠，也不会有什么生态嘛。那我们希望田里面有生态，它就是要有老鼠，然后要有猛禽来抓。哦，所以它是让生态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老鼠不会太多，但是，老鼠也不会完全没有。所以这些农友他还是得接受说，他的田里面偶尔
1: 他可
0: 还
1: 能
0: 是
1: 会
0: 会
1: 有
0: 有，
1: 一些损失，是不
0: 对
1: 是？
0: 对，会还是会有一些损失。那如果他能够接受，那他才会继续的参与，但是有。

0: 有些农友他就是不能接受他田里有任何一只老鼠，那他
1: 啊，
0: 就没
1: 那
0: 办
1: 他
0: 法参与。
1: 就比较没办法。不过
0: 对。
1: 洪老师这样说，我就想起以前我访问过一位神农奖的得主，然后他是养鱼哈，然后他说大部分的养殖业的人看到天上有鸟的时候都不会开心，因为他觉得
0: 对，
1: 他们要来吃他的那个，你知道啊，他的那个收入要被鸟掠夺。但是呢，这位神农奖得主他说他一点都不怕，而且还蛮开心的，因为他说那些鱼看到鸟过来哈，他会有生命力，你知道吗？哈，他就在那个时间判断哪一些鱼是比较强壮的，哪一些鱼可能快要被淘汰了，又不太动
0: 对
1: 了。
0: 啊，这是事实，因为会被鸟
1: 哎，
0: 抓到的都是比较
1: 就比
0: 弱
1: 较
0: 势的
1: 弱
0: 鱼。
1: 了嘛。所
0: 对，
1: 以
0: 所以其实是
1: 这
0: 在
1: 个也
0: 帮他
1: 算
0: 淘
1: 是一
0: 汰掉一
1: 种，
0: 些不好的鱼。
1: 对，这算一种生物防治，是不是？
0: 但是，对，有的人就是不能接受他一条任何一条鱼被
1: 对
0: 吃掉。
1: 对，但是就是说，这个种子播下了，而且已经发芽了，哦，慢慢在茁壮当中。所以从你们当初啊，都没有人要理你们啊，到现在10年过去了，你觉得有大概有达到几成？
0: 哎，不敢说
1: 哎，
0: 达到几成啦，但是
1: 哎，
0: 现在以屏东来说，跟我们合作的农友有到80位，好，然
1: 哦，
0: 后就
1: 嘿，
0: 我觉得已经算蛮多了。那
1: 嘿，
0: 另外，全台湾全就像刚刚讲，全台各地都有，一直都有农友在问我们
1: 在
0: 说，哎，这
1: 怎
0: 个
1: 么
0: 猛禽
1: 办？
0: 戏价到底
1: 对，
0: 要
1: 我想要
0: 怎么
1: 做，
0: 做？
1: 可以怎
0: 对，
1: 么
0: 他想要
1: 做？
0: 参与，他想要来一起
1: 啊，
0: 来弄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推广的效果应该是蛮好的。
1: 真的
0: 好，
1: 很
0: 那。
1: 棒，嘿。
0: 对，那讲到那个黑鸢的部分哈，因
1: 对，
0: 为我们家宝福禁用了，然后全国灭鼠州也停办了，哈，就
1: 嘿，
0: 是现在只有某些县市必要，它才会去发这个老鼠药，这
1: 对，
0: 样哈，所以老鼠药用量应该也有减少哈。那我们黑鸢的族群调查每年都持续在进行，已经持续十几年了，好，那这几年其实有看到数量，黑鸢的数量慢慢在上升。好，那到去年，
1: 哇，
0: 它已经
1: 嘿。
0: 从我们刚开始调查的时候是不
1: 你
0: 到两
1: 说
0: 百
1: 一
0: 只，
1: 对一两百只这样，
0: 去
1: 嘿，
0: 年它已经突破1000只了，
1: 啊，
0: 全台湾突破一千
1: 哇，
0: 只，
1: 真的感谢，而且不只是黑鸢哦，其实所有的鸟类都会，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因为这样受益嘛，哈，哇，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好，今天呢，我们呢让大家了解了，这是屏科大哈，他们做这样一个猛禽欺下。这个专案这样一走10年哈，不过是不是未来还继续再努力下去啊，老师？
0: 哎，当然啦、
1: 那你有没有想要再更精进？比如说未来你们会有 AI 的支架吗？
0: 哎，的确，目前正
1: 嗯，
0: 在研
1: 努力
0: 发
1: 当
0: 中。
1: 中哦，
0: 对，
1: 你在研发哈、啊哦，所以
0: 对，
1: 哦，洪老师、洪孝宇老师可能还会将来会出现另外一个专利哦，哈、哦，
0: 希
1: 哇！
0: 望咯。
1: 太赞太赞了，好，那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哈，听到台湾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团体，有这样学术单位，他们愿意为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做这么多的努力，而且重点是成果是可以得到实际运用，那也已经带来了绩效了哈。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洪孝宇老师，谢谢。
0: 不会，谢谢主持人。

看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信吧，我是徐凡。您是否曾经因为家里太乱而连回家的心情都没有呢？其实空间不只是收纳问题，更与我们的情绪、生活品质，甚至人生阶段息息相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水瓶女团整理共同创办人暨营运长的任伯珍，从担任秘书15年的职场人生，到投入空间整理的创业之路，分享他如何从整理一个小抽屉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并且也陪伴超过200个家庭找回舒适与秩序，特别是在高龄化的社会中，如何透过整理让银发族拥有稳定、安心以及尊严的生活空间。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0: 虽然说那个抽屉没有整理完，但是我好像发现我的心里有什么悄悄被改变了，开始看一些相关的书籍以及影片。所以其实英法族的需求跟年轻族群不太一样，英法族的需求可能主要是在他需要稳定、安心、尊严，三个是他们非常主要的需求。空间改变了之后，我觉得我的心情跟情绪上面好像有慢慢获得一些缓解。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水瓶女团的营运长任伯珍 Mandy，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我们在英法族的朋友们呢，在居家的整理方面哦，也许呢你有这个环境呢，你可以请别人整理，那如果没有的话呢，自己想要动一动，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呢 Mandy 都会告诉我们呢怎么样来做一个居家整理哦，因为这些年来呢这个整理风非常的流行哦，所以我们赶快呢就请 Mandy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Mandy 你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都很好奇哦，为什么你当时呢，因为我刚才在没有录音之前我们小聊了一下，
0: 是
1: Mandy 告诉我说你原先是当秘书耶，当了15年耶，
0: 是，
1: 那为什么会跟整理有关系啊，是有什么样的机缘呢，或是碰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0: 这15年来就是我一直都知道自己还蛮不适合办公室的可是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那因为在董事长旁边担任15年的秘书，所以就是几乎就是24小时按扣的那种工作，然后其实也让我觉得就是有点身心俱疲，每天回家就是其实也没有时间好好跟先生或者小孩相处，然后家里又非常的乱，然后甚至下了班我也不会想回家，我就坐在公园吃面包
1: 哈，
0: 就是也不想走回家，因为就觉得家里好乱
1: 哦，真的，
0: 对，所以就是在某一个时间下，我就是看见一个影片，就是说，哎，整理可能可以让你的生活有重新开始的可能，所以我从一个小抽屉开始，我就把它打开来，然后重新的分类。那光是一个抽屉，可能就花掉我半天的时间，
1: 抽屉就半天呢，半天呢，四个小时，
0: 是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抽屉里面有那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通常就是看见东西就塞进去，里面所有的分类都是乱七八糟的，我光是把它拿出来，然后又看到里面有一些照片，可能就让我又停留了更多的时间
1: 就是整理随便看一看，然后回想这个该丢那个不该丢，这样子
0: 是
1: 就花了半天的时间，
0: 对，结果最后那个抽屉也没有整理完
1: 花了半天的时间还没整理完，
0: 是
1: 好，那所以呢你看到问题了，后来你又是什么样的想法会走进了所谓的整理的产业去学习了呢？
0: 就是从那个抽屉开始，我开始觉得说，虽然说那个抽屉没有整理完，但是我好像发现我的心里有什么悄悄被改变了，然后我就开始看一些相关的书籍以及影片，那甚至在 FB 或是社团上面我有看到一些整理相关的课程，我就有点一直被洗了之后呢，我就决定去上了，那上了之后我也蛮有实践力的，我就直接把它执行在我的家里面
1: 哦，
0: 对，然后当我发现就是空间改变了之后，我觉得我的心情跟情绪上面好像有慢慢获得一些缓解，我开始慢慢的愿意就是回家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愿意好好的跟先生跟小孩相处。
1: 这个时间呢你是你还在担任董事长的秘书的期间、
0: 是的，
1: 但是你什么时候就决定要离职，然后重新过你自己本身想过的这个整理的这个方向走呢？
0: 其实那时候也很迷惘，因为毕竟这个公司已经待了15年，也有一定的年资，工作也很稳定，其实待到退休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一股声音呐喊，就是我真的很想要走出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所以除了这个工作之余，晚上我就开始兼职，就是自己有点担任业务的这种角色，然后我自己去尝试的接案子
1: 哦，
0: 对，然后
1: 是到真的接案子到别人家里面去整理了，
0: 是，我就自己直接开始接案了，上完课之后我就直接做这件事情，到别人家里去，就这样接了陆陆续续快两年的时间，才跟案场认识的伙伴决定一起创业。
1: 你现在的伙伴是你当时去整理的时候碰到的人？
0: 是，就是很
1: 巧
0: 的缘分。
1: 那为什么叫做水瓶女团呢？空间的改造中心是你们都是水瓶座吗？
0: 哦，徐姐你说的没错，这确实就是我们在好几次暗场的相遇之后，然后一开始就是我去接案嘛，然后我就 pass 给这两位伙伴去做，我就觉得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学姐
1: 哦，
0: 等于是算是我的前辈，然后我就发现，哎，他们的能力就是现场的能力真的都比我厉害蛮多的，然后我就开始 找越来越多的案子，我们的合作默契就越来越好。然后在偶然的机缘下，我们就聊到彼此的星座、血型之类的，然后才发现，哎，原来我们三个都是水瓶座。
1: 哦，所以他们两位跟你一样吗？都是原先是从事别的工作，后来呢，因为某些的原因去学习了整理，然后在这样的场合当中，你们三位认识了吗？
0: 是的，没错。比如说像我们的技术长 Emma， 她原先就是自己是有开连锁饮料店的。
1: 哦，
0: 对，那她后来就是在南部工作，然后在北上上来。来的时候也因为喜欢整理，然后学习了这个课程，进而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在暗场相遇的。那另外一位行销长，他就是自己做行销已经也有接近20年的时间，也是一样，就是大家都是在某一个契机点上发现自己原来喜欢整理这件事，所以投入到这个职场当中。
1: 哇，我都很佩服那个整理的非常有逻辑。像你刚才讲说一个抽屉整理了半天，我可能不会整理到半天啦，可是我觉得我整理东西，我为什么不喜欢整理东西，我每次一整理东西都比我预计的要拉长了很多，然后因为比较忙，所以呢就觉得哈，我可以的时间才整理一点点的，没那成就感。好不容易的整理干净以后呢，又来了，开始又堆了一堆了，会不会是这样子？
0: 通常会找我们整理的客户就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因为自己整理难免就像类似啊，我们在纪念物品，比如说是像照片啊文件这种东西，其实它的顺序就是会被摆到最后面去看，因为你很容易进入一个回忆当中，你就会无法抽离，所以这种东西我们都会先集中摆到最后，最后我们才来慢慢的检视这些东西。那在那之前呢，我们要先把你的生活理清，所以通常会是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就是掏空你所有家里的东西，然后全部拿出来做一次的检视，把所有的物品都集中，你才知道你的东西跟物品它的数量有多少。
1: 好，我们待会慢慢来告诉我们的英法族的朋友，如果他有体力的话，他可以自己整理的话呢，或是跟他的子女一起来整理的话呢，或是有好朋友可以愿意跟他一起的话，告诉他们怎么的方法来做一些整理哦。因此呢，你们三位呢就开始呢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成立水瓶女团。那为什么想要成立公司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其实我们三个都没有真的创过业嘛，当然就有一位 Emma 她自己有做过这个连锁饮料店的经验，
1: 对，
0: 那其他两位都没有。我们觉得三个年纪也都差不多，
1: 哦，
0: 对，其实也是落在就是大概45到50之间，我们就觉得说，哎，我们刚好在人生的这个转折点上，我们想要做一点改变，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说，哦，我们要创立公司啦，刚好投入这个比较新的一个整理的这个产业，我们想要来试试看，所以就决定要成立公司。
1: 那水瓶女团是因为你们三位都是水瓶座，所以呢而且都是女生，就叫水瓶女团。这我觉得这名字取得还蛮有 power 的。
0: 其实我们拿这个名字去登记的时候，还蛮多税务人员问说，哇，因为你们水瓶座吗？所以其实大家都蛮好奇的。
1: 可见呢大家这个

0: 印象都很洗脑，这名字取得挺好的哦。在你们的服务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发现呢，这个银发族呢跟年轻的家庭呢在整理的需求上面会有不同的？你们现在接蛮多的银发族的朋友们的居家吗？
1: 其实蛮多的，就是像银发族的朋友大部分就是他的子女会请我们来帮忙爸妈协助他们做整理。
0: 对，
1: 所以其实银发族的需求跟年轻族群不太一样。银发族的需求可能主要是在他需要稳定安心跟尊严，我觉得这三个是他们非常主要的需求。年轻家庭呢，大部分就是北漂上来的年轻人们，他们双薪啊，其实很多家庭他们不是懒，就是真的是没有时间整理，因为现在很多工作都是责任制。
0: 对，
1: 所以你下了班又要照顾小孩，没有后援的状况下，如果没有人协助的话，家里就是一团乱。
0: 对，没错。好，那你要不要举一个例子呢？就是在成立公司之后，所以你们这公司成立了多久呢？
1: 目前大概是2年左右。
0: 你们三个人合作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你们就决定开公司？
1: 其实我们合作大概1年半左右就决定要开公司，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差不多要从原本的公司离开了，
0: 所以呢另外两位都可以搭配就开始成立公司。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那当你们成立公司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只要有需求的都会来找你们嘛。那你们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这些的居家，譬如说银发族的朋友，尽管是他的子女请你们去帮他的爸爸妈妈这些长辈呢去整理，有没有让你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1: 近期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一对老夫妻，然后他是我们伙伴的
0: 姑
1: 对亲戚之类的、地点其实是在台南，蛮远的地方。
0: 这么远全省都接哦？
1: 对对对，只要客户就是愿意，就是甚至我们到宜兰，就是全省几乎所有的地方我们都去过。因为他的家是透天厝，已经在那边生活了20-30年了、所以东西的物品量其实是非常的高。为什么会请我们整理？是因为这对夫妻目前是没有住在台南的，他们其实是生活在高雄，但是台南这个房子如果不整理的话，可能他们现阶段想要租出去或卖出去其实都是有困难的，就变成会闲置在这边，其实是蛮浪费的、
0: 是、
1: 所以他们就请我们来协助整理。然后再加上先生的部分他是有一些失智的状况，太太因为他们两个年纪已经差不多嘛，都70几岁、当然生活自理上是没有问题，但是物品的累积跟这些重量，尤其是透天厝，就是他们这样上上下下其实是搬运物品、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有难度的，更何况这个家里以前住了那么多人，可能 一整个家庭是6到7个人的那个物品量、那不可能全部是由老人家来整理，他们子女有的已经到国外，有的也到外地去居住了，所以如果不整理的话，这个屋子就会闲置在这。那他们偶尔回来住的时候，其实连要进去住可能都有困难，因为那个房间，他们目前在生活的房间其实那个走道是有点过不去的，物品量是非常高的、那再加上先生有失智的状况，
0: 那比较危险。
1: 对，你很危险，你又找不到东西，那你也担心他跌倒，
0: 对，
1: 所以才会请我们来协助他们做这个整理的动作。
0: 那刚才我们有提到呢，就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呢，银发族跟年轻的家庭呢在整理的需求上面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Mandy，
1: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银发族其实他要的就是安全稳定安心嘛。那银发族在动线设计上面就特别需要注意，比如说老人家最需要的可能就是他要看得到找得到拿得到，对他来说是最便利的，也不用再麻烦就是年轻人。所以像现在我们居住很久的环境当中，我们原本使用的设计它的柜体都是有柜门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去老人家的房子里面，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他说那个柜门可不可以拆掉，因为打开柜门这个动作对他来说可能也是有难度的。
0: 可是如果柜门拆掉了，他的衣服不是就看得更乱了吗？
1: 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方式，比如说我们会用
0: 可以拉
1: 对吊杆的方式，然后我们增加一个布帘，甚至有时候柜门它其实已经很久了，你甚至要推拉都不方便，只能把它拆下来，对他们来说是最有效的利用方式，而且这样子费用也不用再增加很多，你不用再重新换柜，它还是可以用原本的方式去使用，甚至更便利。我们只要增加几个吊杆就可以了。
0: 这也是一个方式哦。
1: 是
0: 那在年轻的家族的话呢，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因为他们在拿取方面是比较 OK 的，对吧？
1: 是。
0: 那在银发族的朋友们的家里面，除了这个柜门拿掉之外呢，还有哪些？譬如说它是公寓式的，或者是看来您讲的就是透天的，这两个整理的方式又有不一样吗？
1: 透天跟公寓式其实我们会看它空间的使用状况，透天的话可能就是要看老人家他目前其实是住在几楼，一般来说他们应该要住在一楼，比较有机会可以到外面去走。

0: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整理对于年轻家庭来说可能是提升生活效率，但是对银发族而言往往牵涉到回忆、情感以及对人生不同阶段的重新整理。面对陪伴自己数十年的物品，究竟该如何取舍？看似平常的居家环境又可能隐藏哪些的影响长者安全的风险？我们继续聆听水瓶女团的营运长 Mandy 任伯珍带我们了解银发族整理背后的故事与需求。她说，
1: 我觉得老人家最常见的可能就是物品的累积，太多东西了，他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家里会堆，各个地方都会堆满东西，那这样就会造成动线的紊乱，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走动，就很容易有跌倒的问题。像我们之前承接的一个案子，就是老太太她原本住在木栅的三楼，她下请我们去整理的就是一楼，一楼原本是客厅跟公共空间，
2: 它是透天的，
1: 对，它是透天的，所以她请我们整理，就是因为她要从三楼搬到一楼，因为她并没有要加装电梯，所以在不动很大格局的状况下，就是要把一楼调整成可以让她居住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一些微改造。我说微改造就是我们在不动硬装、不动基本装潢的状态下去调整它的使用空间，对，哦，包含运用一些层架，
2: 层架，
1: 对，
2: 那个空间你们怎么来做一个微调整呢？
1: 当然基本的拆除是一定要有的，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设计装潢的部分，但是就不用请到设计师，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直接，比方说拆除完过后，我们把它全部的物品下架，然后全部厘清之后，我们根据他生活，比如说他这边要隔成有一个轻隔间嘛，隔成他的房间，房间的话就可以用层架的部分去设计他的生活动线，包含他的物品，他最常用的，我觉得老人家最需要的第一个就是药品啊、保健食品、生活用品，一定要放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所谓的黄金区，就是在腰部以上跟胸部以下这个区间，他拿的时候不用垫高脚，然后也不用弯下腰，这个部分对老人家来说是最便利的。
2: 所以他的物品或者是他的药品或者是他最常穿的衣服就要都放在这个区块。
1: 是的，
2: 所以那你们要把它做一个分隔吧，不然的话这个药品、衣服跟他常用的一些日用品，这样也会变得很乱欸，他会搞不清楚在哪里欸。
1: 是，所以这个层架其实它是有点可以客制化的，对，而且它可能可以不只有一座，用原本的，比如说原本家里已经有的柜体，我们都可以去做重新的设计，因为现在家里原有的柜体很多其实它是有层板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层板，然后再搭配一些市面上很简单就可以买得到的，比如收纳品，我们去用一个抽拉的方式变成一个抽屉式的模式，就让老人家可以轻易的拿取到更深层比较深的柜子里面的东西，就是运用一些商品去做搭配。
2: 所以你们不是光只有整理，你们包含了怎么样做收纳，还有呢算是一个
1: 微改造，
2: 微改造
1: 可以这么说，
2: 这种微改造的方式都放在里头嘞。
1: 是，
2: 这个在你们学习的时候都有学习这样子吗？
1: 其实没有，其实我们上的课程呢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这些模式是经由我们这两三年来，就是我们大大小小的案场，我们全市整理，所谓的全市整理就是整个家庭的改造，在全省我们已经超过了200次的改造，就是包含刚刚说的这些拆拆装装啦，拆柜门啦，做层架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会去服务的项目。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成本的考量之下，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是租的，他不是买的，我在不想要动用那么高的成本之下，我用小小的微装潢来改变我家里的气氛，或是让老人家在生活上面的动线可以使用的更加便利，这也是另外一种考量的方式。
2: 但是有一些长辈啊，他那些东西啊有些他舍不得丢，我相信你们整理应该都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些东西要的不要的或者是待考虑的，
1: 是
2: 等等，很多人他的孩子可能认为都不用了，可是他没有，他要，譬如说就像刚才 Mandy 呢一开始有提到的，像是照片啦，或是特别有故事有纪念性的东西，衣服啦、首饰啦、画啦等等，或是年轻的时候去国外买的纪念品，或是到其他旅游地方买的纪念品，他都舍不得丢，可是问题那个已经不需要了，可能都有很多的灰尘了，子女跟老人家的意见不同怎么办？
1: 其实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是非常多的，第一个时间点我们是不会站队的，我们不选择，我们就是先观察，最重要的还是

0: 于在这个空间的使用者是谁。当然如果今天是老人家，他有一些回忆他是丢不掉的。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婆婆好了。大概五六年前我们还住在公寓的时候，因为她的脚已经比较不方便了，因为她已经七十几岁了，所以她一定得要搬到有电梯的地方去。我们是大搬小哦，是从45平的四个房间的平数的公寓搬到大概20平左右，他们两位老人家一起住的地方，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搬过去了。
1: 对对，
0: 当然包含大型的物件，这个是一定得要断舍离。但是我们带过去最多的是什么？是衣服。
1: 衣服
0: 是婆婆年轻时候的衣服，因为年轻的时候她也曾经也是一枝花，就是她的身材也是很漂亮，然后相片会被放在相馆外面的那种。对，所以这也是她很引以为傲的事情。所以她有许多很美丽的衣服。那时候我刚从事整理师，她的儿女们，就是我先生他们，就是主张就是这些东西都要丢掉，
1: 都不要了。
0: 但是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1: 舍不得。
0: 我知道那个是对自己的一种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虽然我现在已经穿不下了，但是那些衣服曾经使我美丽过，
1: 而且一看那个物件就会回想到当初，
0: 对，当初那时候的自己，
1: 自己，对
0: 对，虽然我现在穿不下了，但是我曾经拥有过它，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如果有位置就让妈妈放吧，为什么不行呢？又不是真的没有位置了。
1: 对，要听专业的整理师。
0: 是，刚好我那时候已经从事整理师了。我就说你们就让他放，可以让他开心，有什么不好？
1: 对对，
0: 所以最后就是把那些衣服，我把它用一样的衣架挂起来，然后让他打开的时候看得到，然后是开心的。
1: 你讲的这个衣架，我们现在很多的卖场啊，或者是你之前就已经有的，那个衣架可能是琳琅满目。依照你们整理师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衣架呢都要统一规格的，还是说呢大衣因为是要用比较厚实的一个衣架，那这个衣架需要比较整体吗？还是也不用？
0: 觉得是看个人的观感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最重要的是你要到你的空间赶快可以恢复使用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不是摆在第一优先。但是如果你今天空间使用上你已经觉得没有问题了，你想要的是更细致更美观的话，你就可以考虑去让它达到整体的一致性。
1: 可问题要再整理一次很麻烦耶、欸、所以用的话就要一次把它整理到位啊，不是吗？整理师的观念是如何？
0: 依照我们的观念是，我们当然觉得一次到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但是比如说 我举例好了，假设是老人家他的体力上可能也有限，假设我们今天要三房两厅的全市大改造，如果依我们啊，我们是一到两天内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我们一次可能是12个整理师就直接进去，
1: 12位整理师，
0: 是我们最高有到20位一天完成。但是对于老人家他的体力上面可能会吃不消，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规划专案，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专案，就是我们会有专案的 PM 去执行这件事情，包含时程表，第一天要做什么，第二天要做什么，我的时间是什么，然后每一个整理师他负责的项目是什么，我们都会写得清清楚楚，让客户知道，也比较有安全感。
1: 对，
0: 就很像你在做一件工程一样，甚至比那个更细致。假设是老人家的时候，我们就会规划，比如说原本是两天的行程，我们可以把它改成5天，然后老人家集中筛选，就是只有2到3个小时去集中做这件事情，才不会消耗他的体力。对，因为一两天对他们来说可能负担真的太大了。
1: 的确，我还听有一些老人家如果真要丢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他反而呢就觉得很难过，就会、这个、
0: 想要放弃。
1: 对，而且会失声大哭哦。可能在情绪上面呢，我很难想象了，你们的看的应该比较多，会不会也有这种状况呢？
0: 我自己反而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我原本想象都是老人家会丢不掉，因为每次都是子女来找我们说他爸爸妈妈需要断舍离，他可能很难丢哦，这个过程你们要多协助他哦，我们都说好好好，我们的想象也是如此。可是每次一到现场啊，我们发现那屋子里面大部分都是小孩子自己家里的东西，他没有地方放了，他就往爸妈这边塞，其实那根本就不是爸妈的东西，真的要丢的时候其实都是小孩子的东西啊，爸妈都说我的东西都可以丢啊，我觉得没有问题，看到的都是爸妈断舍离非常的坚定坚决说，哦，没问题，这个不用了。然后反而是那个儿子小时候的车车，他说妈妈这个你要给我丢掉哦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幽默 怎么会这样？根本不是我们想的那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原点去探讨说，这个空间的主宰者是谁？这个空间是谁在使用的？那这个物品是儿子的，那儿子请问你要断舍离还是你要拿回你自己的空间？
1: 就带回家。
0: 对，你就带回你的空间，你不要再占用爸妈的空间了。
1: 我原来大部分都是孩子。

0: 的风险呢？
1: 其实我觉得英法族们，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想做这件事情，可是第一个不知道管道，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开始。他可能可以问朋友或什么，可是大家年纪都一样大，可能都有体力上的问题，所以他们不知道有这个管道其实是可以协助到他们。第二个当然是可能对费用的疑虑，就像早期我们觉得说请人家来家里打扫是一件很浪费钱的事情，可是现在大家观念改变了，
0: 对，
1: 当我具有经济实力，我也真的没有体力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请别人来协助？其实是可以的，
0: 是
1: 寻求专业的协助，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不能做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观念也正在改变当中，所以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子女或是甚至是英法族直接找到我们来协助他们做整理。我觉得老人家最常见的可能就是物品的累积，太多东西了，他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家里会堆，各个地方都会堆满东西，那这样就会造成动线的问乱，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走动，就很容易有跌倒的问题。
0: 对，
1: 然后比如说在晚上，老人家可能，不要说老人家，我自己啊，可能都会有频尿的问题啊，那我晚上要去洗手间的时候怎么办？我可能还要去开个灯，很麻烦。
0: 对
1: 不对？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清除动线上面，我们把动线设计的就是去洗手间的动线它是很顺畅的，旁边不会有任何的障碍物，然后在床底下旁边装一个很简单的感应灯，其实它不贵，可能就一两百块，可是你装上去之后，你下床的话，你在那个路上都是有灯的状态，
0: 所以那个感应灯是它只要一下床就可以看到，就有感应，
1: 就有光源哦、对，那这样其实在安全上面就可以减掉很多的顾虑，那我觉得子女自己也、就是子女也会比较安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长辈自己的那种，我感觉我的自主力可以再更延长一些。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你们现在呢接的这个英法族的，除了子女找他们之外呢，有没有这些长辈他们自己请你们来帮他们整理？那他们这些想整理，会不会有些人会觉得说也是花钱，因为这个整理下来呢，如果是整个家大整理的话，花费可能也不少。
1: 是，
0: 对于这样的一个，现在你们目前的在整理来源呢，是子女帮他找的比较多呢，还是他们自己也都会去找这个整理师来帮他们做居家环境的整理呢？
1: 其实我必须要说，一开始的来源大部分都是子
0: 女
1: 帮父母找比较多。
0: 嗯，
1: 对，但是因为也有假货盗修补的这件事情发生，尤其是长辈之间的口耳相传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0: 哦，
1: 所以开始慢慢的在我们营运了一两年之后，开始会慢慢的自己有长辈来找到我们，来帮他们做协助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长辈之间的口碑相传是有时候比网络的力量更厉害。

0: 整理不只是空间，更是人生不同阶段的生活样貌。在下礼拜节目当中，任伯珍营运长将会继续分享更多银发族整理案例，以及如何透过空间规划提升生活品质以及幸福感。祝福营运长任伯珍 Mandy， 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2: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空军冈山基地昨天2日发生 T-34 型初级教练机事故，造成2位中校飞行员殉职。空军司令部下午在高雄举行记者会，说明初步了解的情况。空军表示，殉职飞官航空生理合格，天气符合飞行训练派遣标准，飞机状况目前所知也没有问题。不过，专案调查小组会依据现有的事证，罗列所有可能噪音，希望能够紧速查明失事主因。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3: 空军司令部召开记者会，说明事件经过及殉职飞官的资料。前座飞行员卢继佑，空军官校97年班，即职。

0: 中校主任教官，飞行总时数2114小时 ,T-34 型飞行时间1937小时，空勤体检、航空生理、求生训练都合格。41岁，已婚，育有一子一女。后座飞行员郭俊南，空军官校93年班，即职中校考核官，飞行总时数2172小时 ,T-34 型飞行时间1782小时，空勤体检、航空生理、求生训练都合格。45岁，已婚。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义成指出，事故发生并扑灭火势后，两位殉职飞行员都在座舱里，接下来会依据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伤亡处理行动准据，协助家属办理后续事宜。关于机务情况，江义成表示，这架飞机2026年4月9号周检出站，目前已飞行98小时55分钟，没有发生重大故障。江义成进一步指出，T-34 型机在全球仍有三个国家在服役使用，我国的维保作业是由汉翔公司负责，飞机的妥善情况非常良好，机队与装备的妥善都符合规定也符合标准。而外界关注的新型初级教练机采购问题，空军已启动研究，会根据训练及任务需求规划筹获事宜。关于天气，江义成指出，风向、能见度等情况都符合飞行训练派遣标准。关于这次飞行任务，江义成表示，科目是例行性起落航线训练考核，内容包含正常起落航线以及模拟发动机失效处置，事件发生在模拟发动机失效时，但具体原因仍需调查。江义成说，
1: 失事的原因还在调查，所以现在也没办法确定整个确切的噪音。发动机没有故障，现在就我们初步了解录音抄件跟塔台跟飞行员的无线电通话，没有回报无线那个发动机有故障。那有关是不是有没有故障，这个还在调查中。对，我们会针对机械环境跟人因的部分来详实的做调查。
0: 空军飞训部督察科科长夏祖豪根据目视内容表示，飞机失事前高度约500到1000尺，在右转过程中机鼻朝下坠毁。不过所述内容都是目视，详实内容必须等待调查才能确定。另外，空军已下令执行天安4号作业， T-34 型全部停止训练任务，并加强检查机务，飞行员则实施学科及模拟机训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昨天2号出席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开幕，他在致辞时强调，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稳定、可信赖且有能力承担责任的台湾，政府将持续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并在人才、水电、土地等面向提供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打造完整可信赖的 AI 产业生态系。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3: 2026年台北国际电脑展今天在台北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今年以 AI Together 为主题，聚焦人工智慧、机器人以及次世代科技发展趋势。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典礼致辞表示，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共有来自33个国家1500家企业参与，首度突破6000个摊位。过去几天，全球科技领袖齐聚台湾，并陆续宣布将加码投资台湾，显示国际社会对台湾以技术实力以及民主制度累积信任的高度肯定。而政府近年透过优化投资环境以及招商措施，欢迎全球企业来台布局，已获得显著成果。总统表示，产业繁荣必须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政府将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维持现状。这不仅是国家政策，也是台湾对全球科技供应链最负责任的承诺。他说，
4: 当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一个稳定、可信赖并有能力承担责任的台湾，尤其产业的繁荣发展必须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政府会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维持现状。这是我们不变的国家政策，也是台湾对全球科技供应链最负责任的承诺。
3: 总统并提到，面对全球对算力、先进制程以及 AI 基础建设需求快速增加，政府持续提供产业各项支持。在人才政策方面，政府透过修正外国专业人才延揽以及雇用法，进一步放宽条件，欢迎国际人才来台发展。 水资源方面，政府推动珍珠串计划，串联各地水资源。

0: 设施，强化跨区调度能力，未来也将持续扩大再生水、淡海水以及其他多元水源供应，强化用水韧性。至于电力，总统指出，目前台电备转容量约 21%， 未来一周电力供应也都维持在 20% 以上，稳定供电至2032年前都没有问题。政府并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电力获得稳定支持。总统也提到，过去10年全国科学园区新增面积已超过1305公顷，目前也正评估制程建厂所需用地。总统表示，世界对台湾的信任也反映在经济成果上。主计总处日前上修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至 14.55%， 创下48年来的单季新高。全球经济成长率预估也从 7.71% 上修至 9.64%。 此外，台湾的股市总值已达到 4.95 兆美元，成为全球第五大股市。总统并强调， AI 对外代表台湾与全球可信赖伙伴共同打造安全、韧性与繁荣的科技未来，对内则是让产业、家庭以及下一代共同分享科技进步带来的成果。台湾将持续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合作强化韧性，携手产业界、学术界以及国际伙伴，共同迎接 AI 时代的挑战与机会，朝科技繁荣与社会照顾并进的民主典范迈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2026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Fex 昨天2号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新创是未来竞争力与产业活力的重要力量，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行政院也正在研拟中小微企业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立判在9月立法院新会期送交国会审议。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0: AI 浪潮席卷全球，创新创业成为科技竞争优势的重要关键。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Fex 2026今天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登场，吸引来自22个国家超过500家新创团队参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致辞表示，新创是带动未来竞争力与产业活力的重要力量，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而 InnoFex 是亚洲最具规模、最具代表性的创新创业展会之一，也是观察全球科技趋势的重要平台。朱荣泰引用爱因斯坦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从实验室研发到实际应用场域需要经过漫长努力，但过程中孕育的创新成果往往是改变人类生活的重要契机。今年展览聚焦在 AI、 半导体、智慧应用、智慧医疗、次世代通讯以及数位健康等领域，展现出全球科技创新能量。他也勉励现场的创新团队，未来能从新创展区走向 Computex 主舞台，成为下一波科技产业的重要力量。朱荣泰指出，台湾近年已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的关注焦点，无论是 NVIDIA、 AMD 或是 Intel 等国际科技大厂来台，都受到高度瞩目。他表示，台湾除了拥有台积电、联发科、华硕、宏基以及鸿海等世界级企业，也持续与美光、爱斯摩尔等国际企业深化合作，透过半导体、先进记忆体与设备领域合作，建立具韧性的产业供应链。朱荣泰表示，根据全球创业环境相关评比，台湾创业环境已名列全球第二，国内也有近10000家新创公司，政府正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同时也不会忽略新创产业的重要性，因此规划将原有中小型企业转型升级措施扩大纳入新创产业。他指出，赖清德总统已宣布未来8年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资金支持产业发展，政府正研拟中小微企业以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预计立法院下会期送交审议。他说，
2: 那这个条例的草案行政院开始在拟定，我们预计在9月下个月立法院新会期的一开始，我们就会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送进国会。我认为国会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协助国内的各种的厂商，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在今年、在去年跟现在所看到的经济成长的快速评比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能力、有资格、也有条件，可以在未来创造比现在更好的经济成长率。
0: 朱荣泰强调，在 AI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代，政府将持续与产业站在一起，协助新创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下一个科技时代的领先优势。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针对今年推动参与世卫大会的成效，外交部昨天2号表示， 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力道不减，首次举

0: 办的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成果斐然，因此未来将持续透过跨部会合作及公司协力，持续为推案注入正面活力及能量，与全球伙伴共同增进全人类的卫生福祉及健康人权。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台湾青年人未收到世卫大会邀请函，不过相关外交工作一直在积极进行。除外交部长林佳龙在大会期间亲赴日内瓦推案，并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代表团密集互动外，外交部二号表示，外交部次长葛宝轩也于世卫大会召开前一周专程前往，在日内瓦共计会晤14个友盟国家驻团代表，当面争取他们的支持。这些努力的成果之一是11个具有世卫组织会员身份的友邦今年都有提案并在大会直言，日本、纽西兰、加拿大、法国等15个理念相近国家以及欧盟也为我发声，另有超过50国的行政与立法部门透过多元方式力挺台湾。对于各方的声援，外交部都表达诚挚感谢。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2: 健康是基本人权，所以呢，更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干预。这个部分呢，也反映在全球支持我国推案声势的持续增加。另外呢，你也可以看到说，理念相近的国家还有友邦呢，也在各个场合表达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的立场。
1: 至于首度在日内瓦举办的智慧医疗暨健康产业展，外交部指出，共计吸引1300人次参观，促成683位国际买主与我国参展厂商洽谈合作，初步订单金额达120万美元，未来更有671万美元的潜在商机。外交部表示，今年采取正面积极创意做法，成功在日内瓦打造一个崭新的国际舞台，除确保国际公卫社群充分了解世卫组织，排除台湾将是全人类损失外，更为我国业者开创海外商机，真正落实涵盖价值外交、同盟外交及经济外交的总和外交战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二号表示，他认为有迹象显示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目前仍然在世，且越来越活跃。穆吉塔巴哈米尼在美国与以色列发动攻击时受伤，自上任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56岁的穆吉塔巴哈米尼在他父亲哈米尼身亡后接任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则在2月28号美伊发动的首波空袭中丧命。卢比欧表示，希望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同时坚持德黑兰必须严格限制核子计划，这样制裁才会结束。卢比欧还说，德黑兰必须同意重新开放荷默兹海峡，这是一条对波斯湾石油与天然气运输而言至关重要的航道。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二号否认了近日媒体披露德黑兰因为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攻击而暂停与美方接触的说法。他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当中。川普补充说明，没有人能够猜到谈判最终会走向何方，但他已经告诉伊朗，无论如何，现在是他们达成协议的时候。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昨天2号凌晨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首都基辅等城市至少18人丧生，100多人受伤。针对俄军升高的攻击力道，克里姆林宫指出，这一个改变是由乌克兰而起，并称战争已经进入了不同的模式。路透社报道，这波空袭是基辅短短不到一个月内第三度遭受大规模袭击。乌方统计，俄军一共出动了656架的无人机和发射73枚的飞弹，导致基辅市6人丧命。东南部城市第聂伯罗则有12人遇袭死亡，其中包括3岁及8岁的孩童。莫斯科当局声称正加大对乌克兰境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道，以报复乌军上个礼拜对乌东卢甘斯克俄控区一座学生宿舍发动攻击，21人因此丧命。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基辅政权刻意对平民、孩童犯下如此非人道的恐怖暴行，那么战争将进入另一种模式。乌克兰则否认俄方的说法，称其目标是该地区的无人机指挥中心，而不是学生宿舍。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台湾医界爆出器官移植中介重大案件，台湾宦官名医中山附一前副院长陈尧立于2008年起任职彰化基督教医院期间，因为多次中介国内病患前往中国大陆接受器官移植，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及医学伦理规范，遭彰化地院判处2年徒刑，缓刑5年。卫福部长石崇良2号表示，陈尧立已经过法院的判决，确认曾经数次中介台湾病人至海外接受器官移植，严重违反医学伦理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有关医师人员不得中介器官移植的规定。经过卫福部医师司召开医审会讨论后，决定予以废召，且已经在近期发出处分。石崇良说，这是国内第一次有医师因为中介器官移植而遭到废召的案件。过去较为人知的医师废召案，包括以假检体冒充病患罹癌而诈领保险费，以及涉及毒品使用等案件。全球麻疹疫情严峻，疾管署昨天2号公布台湾新增一起境外引入病例引发的国内群聚感染事件，这也是今年第3起境外导致本土群聚案。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提醒，麻疹传染力非常的强，如果要前往流行地区，建议可以自费接种疫苗，如果与确诊者有接触史，也应该确实做好健康监测与防护措施。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疾管署2号公布国内新增一起麻疹境外移入导致国内感染群聚事件，指标个案是疾管署上周公布的境外病例，为5月中旬从泰国来台旅游的30多岁外国籍女性，入境后出现相关症状，经检验确诊麻疹，其在台同住友人北部20多岁男性当时遭卫生局框列为接触者，并进行健康监测，期间在5月下旬因为陆续出现咳嗽、发烧及红疹等症状，主动联系卫生单位未就医并通报裁检确诊。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这是今年第3起境外移入引起的本土群聚案，该起群聚累计2名确诊，已框列相关接触者共491人，预计监测到6月16号。
2: 国内有新增一例的一个麻疹的一个确定的一个本土的一个个案，那这是确诊个案的一个接触者，个案是北部的一个20多岁的一个男性，他在5月26号的时候呢，陆续有出现发烧、头痛还有红疹的一个症状，到医院去就医，经过医院通报裁检送院，确诊是麻疹的一个确定的一个病例，目前呢研判呢是境外移入呢引起来的一个群聚的一个事件。
1: 根据疾管署统计，我国今年累计11例麻疹病例，低于去年同期，其中3例为国内感染病例，均为群聚相关个案，另8例为境外移入病例。疾管署疫情中心主任郭宏伟指出，全球麻疹疫情持续，各国病例数均多，多国已发出疫情警戒。日本今年累计511例，已超过去年全年病例数265例，近4周增幅趋缓，以东京都、神奈川县及埼玉县病例数为多。孟加拉自今年3月爆发疫情迄今，已通报7万多例疑似病例，其中9049例确诊，累计585例相关死亡，为10年来最严重疫情，其中又以首都达卡地区最为严峻，病例数占全国一半以上。东南亚国家包括印尼、越南及泰国等也持续报告病例，且输出病例到其他国家。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麻疹传染力非常强，可经由空气传播，约5%到10%的个案会产生中耳炎、肺炎、脑炎等并发症，因而免疫缺损、癌症病患等高风险族群的致死率可达5%到10%。林永清强调，接种疫苗为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方法，但抗体会随时间下降。他建议1966年以后出生的成人，近期如果计划前往麻疹流行地区，可在出国前2到4周到旅游医学门诊咨询，自费接种麻疹疫苗。他并提醒，如跟确诊个案有相关接触史，或经地方卫生局通知受框列为接触者，务必遵循健康监测通知书所列相关规定，确实做好健康监测及防护措施，出现疑似症状应戴上口罩，尽快联系卫生。

0: 局安排就医，切勿轻忽或自行就医。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昨天2号在联邦众议院的委员会上表示，川普政府正考虑任命一名官员来统筹应对非洲伊波拉疫情的相关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昨天表示，因为数百起的疑似病例在筛检后被排除，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疑似病例已经从先前的906例大幅减少至116例。世卫发言人林德梅耶在日内瓦记者会上被问到为何疑似病例大幅下降时指出，任何被发现或怀疑自己染疫而就医者，一开始都会被视为疑似病例，但数百人在进一步筛检后已确认并未染疫。他说，这些病例已经过厘清，他们不是患有其他疾病，或者就只是单纯发烧而已。不过林德梅耶也强调，随着筛检范围持续扩大，相关疫情数据仍可能出现变化。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日前落幕，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今年相会的演讲中罕见的只字未提台湾，引发外界关注。对此，两岸学者解读大不同。中国学者分析，随着中美双方实力日益旗鼓相当，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变化已经开始，但台湾学者却认为这是美方故意行塑战略模糊的做法，完全是谈判的策略运用。请听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2: 专题报道，号称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年度防务论坛——香格里拉对话日前落幕，共约有45国的国防部长、军方高层、外交官以及学者出席了这一次的会议。但令人意料之外的却是，中国防长董军连续第二年缺席了相会，引发了外界的议论。由于董军自川习会露面之后，就连续的缺席了5月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率团访问北京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面的场合，以及5月27号由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出席讲话的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时事评论人蔡盛坤就推测，董军的消失有可能是遭到了清洗，如今再加上董军第二度缺席相会，更让外界对于董军的神隐有了更多的联想。不过，安全台湾协会理事长杨泰元分析，董军是否出事确实可以从他有没有出席哪些场合做判断，但这还必须要搭配其他的事件和拉长时间做进一步的观察。尤其董军过去也曾经有消失一段时间又复出的记录，因此很难断言董军目前是否遭到清洗。但也就是在外界议论纷纷的同时，中国国防部2号宣布，董军1号已经应邀访问南非，期间会与南非的国防和退伍军人部的部长莫采卡举行会谈，这也使得董军出事已经遭到清洗的推论不攻自破。杨泰元反而认为，中共是刻意利用了董军的缺席，只派出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少将率团来贬低相会的地位，就是不愿意在西方主导的场合为美国提供批评中国的舞台。他甚至观察到，中共正积极地推动自身的北京香山论坛，并将其转型为 1.5 轨或是一轨的军事外交工具，希望能够结合全球南方国家与相会互别苗头，建立属于中共的军事主场话语权。杨泰远说，
3: 北京这几年他也正在积极在推北京香山会议，去结合他全球南方的那些国家。那像今年来讲，他特别又创造了一个在五月份做了一个香山的先导会议，好，他到九月再做一个香山论坛。那他慢慢的现在也就希望把香山会议变成 1.5 轨，也就是变成或是一轨的方式在推。那现在参加的国家学者，这大美年代也有好几百人，其实是他有点像是像跟香格里拉做一个互别苗头啦，等于说他也有他的主场，他等于说香格里拉就变成是他就是一个来看看外界的状况这样子。我觉得大概未来国防部长陈奇要出席，可能我觉得是会有点困难啦，因为我觉得像中国大陆应该是不太再会派部长参加。
2: 而除了董军的缺席话题引发讨论之外，最令外界关注的还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会

0: 狱中的演讲罕见的未提到台湾。媒体就报道，北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认为，相较于去年赫格塞斯五次提及台湾，但今年一次都没有，这明显是和川普访中期间刻意淡化台湾议题的做法一脉相承。周波分析，从现在开始，美国推进对台军售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变化已然开始，原因是中美双方如今的实力已经旗鼓相当，中国能用来制衡美国的手段和力量在不断的增多。然而，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士却有不同的看法。沈明士提醒，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也没有提到台湾，但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却提到了八次台湾，这都再再说明了有些时候媒体台湾并非不重视台湾。他强调，虽然赫格塞斯在演讲稿中并未提及台湾，但仍在会后多次的重申对台政策不变，这与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不直呼台湾却强调拒止防卫与拒止威慑的逻辑不谋而合，而台湾在这些战略框架当中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他认为这是美方刻意塑造的战略模糊做法，包括了美方在对台军售案或是在和台湾领导人通话的议题上都会是如此，完全是一种谈判策略的运用。沈明士说，
1: 我想这个就是川普他的风格啊，他什么都可以交易，这交易意思说不是出卖啊，就是哎，我拿来当我谈判筹码，看你要不要。如果你要的话，我也不一定是这个筹码全部给你。我觉得是这个川普政府他自己本身刻意塑造这种战略模糊，但是这种战略模糊不代表美国要放弃台湾，或者是美国要出卖台湾啊。那我觉得这也不是首次嘛，国防战略报告也没有提到台湾。
0: 沈明士强调，美方目前的态度是温言在口，大棒在手，受到了乌俄战争、中东局势等国际情势的影响，美国并不希望在此刻与中国形成过于尖锐的对立，因此在语气以及态度上转趋温和，目的就是要避免不必要的碰撞。然而美方也释出了明确的讯号，政策并未改变，而且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一旦中方采取了冒险或是激进的军事行动，美国将会做出应对。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2: 川喜会后，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备受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二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方显然希望看到美方在措辞上有所调整，但美国并未做出改变。他也说，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仍在审查当中。卢比欧说，这项军售的规模大到让中方变得非常挑衅，也因此让他们采取了一些侵扰行动。卢比欧强调，美国希望看到维持现状，这是美国的政策，也是需要平衡的微妙关系。华府的对台政策在这一次的川喜会中没有发生改变。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哎，礼拜三我们要开脸书和 YouTube 的现场直播。这个礼拜呢，虽然是6月份的第一周啊，但是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三 C 部落客林小旭，小旭哥来到节目中，要跟大家聊当热门的最

当红最热门的话题就是这个 Computex， 就是2026年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哎，这个话题到底有什么样的亮点呢？听说今年规模最大哦。好，等一下我们就请小旭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那么在跟小旭哥进行访谈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今天呢，联合报、自由时报跟中国时报啊，通通都把昨天的这一则空军 T-34 教练机的事故呢放在头版头条，这是一则令人遗憾的讯息啊。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机号3413的 T-34 型教练机，昨天上午8点钟的时候呢，在执行飞行训练任务的时候，在空军冈山基地跑道北端坠毁起火。那么机上呢，前座的主任教官卢继佑，还有后座的考核官郭俊南当场殉职。那军方指出呢，这个飞机在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的这个科目，失事前并没有通报故障已经停止了同行这个飞机的这个飞行训练，什么加强检查。好，另外财经专业报纸上面台股昨天大洗盘呢，这个爆出了台币也爆出了大量，那么46000点的静观情却好，这个台币股市还是一样受到瞩目。而工商时报告诉大家，哎 ，Computex 昨天呢，这个登场那么大咖齐聚市值350兆。350个兆。好，这个事情正好等一下也是我们的访谈主题。好，我们就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进行跟小旭哥的访谈了。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上7:03了，各位听众，每逢礼拜三早上呢，志平都会跟大家开脸书和 YouTube 的现场直播啊。这个礼拜，这两天呢，你知道吗？科技圈最夯的事情是什么呢？当然就是 Computex 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那么这两天的台北的饭店几乎全部爆满了，为什么？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科技的这个大头，还有厂商代表，他们都齐聚台北，来报道啊，参加啊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好，今天我们就邀请三 C 部落客林小旭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小旭哥早安。
1: 嗨，志平早，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谢谢。那今年的这个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是听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是吗？
1: 没错，这一次创纪录，就 AI 的风潮应该大家都感受到了。这一次的 Computex 2026呢，它是从昨天开始，6月2号到6月5号，那前两天是开放媒体参观哈，所以其实这两天大概观众朋友只能或听众朋友只能够在电视上面去看上面的相关讯息。你如果想要实际到现场去参与的话，后面两天是开放买票可以进去的哈，所以并不是免费参观哦。所以后面两天的话，你可以购买在那个入口处购买票券之后，你可以进到里面去观赏。那这一次呢？虽然说要购票进去，但是其实还蛮划算的，是这次有4个展区，所以它不是只有在单一地方而已，像这次的展区呢，包含了台北南港展览馆，
0: 绕口令时间来了，
1: 一馆二馆，所以就有2个地方了，再加上台北的世贸，世贸里面也有，那另外一个地方就在北流，台北的音乐中心，所以总共有4个地点，其实分散的还蛮距离还蛮有一段的，所以各自有接驳车可以让大家从早几乎逛到晚哦。毕竟4个场馆非常非常的热闹。那这次总共有1500家的厂商参加，总共有来自全球33个国家参与。不过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没有中国的厂商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这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那据说啦，是签证的问题。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然后全部不给进来。

0: 这个就对，就是
1: 点点
0: 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考
1: 点点点，
0: 量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大家就知道就好了。所以大家其实这几天大家如果后面2天有兴趣，你都可以到现场去看看。
1: 是，
0: 那当然很多人会说，那我可不可以到现场去逛逛之后，可以有一些最后2天啊，可能一般电脑展不是最后要收尾的时候都有一些破盘吗？厂商不愿意把商品带走，所以可以趁机捡便宜，
1: 小小杯啦，
0: 但是不行啊。这一次因为这个Computex 主要这个展览它并不是属于消费型的电子展，为什么前面2天只开放媒体进去？最主要是里面来自33个国家的。全球总共1500个摊位，应该如果按照摊位是超过6000个了，所以这么多个摊位里面，其实都是在做技术跟供应链商品的陈列，吸引世界各地的买家来购买这些摊位里面所展示的一些新的技术产品。所以这一次有很多 AI 相关的一些应用都会在现场，包含说在世贸，也就是信义区那边哈。光是世贸一馆里面所有展示的都是机械人相关的一些解决方案，所以进去里面我是觉得这个馆反而是在目前的4个馆区里面最值得去逛的，因为这世贸里面的这个机器人馆，基本上你进去里面你可以看到，虽然你买不起，因为我们不是买这个机器人的买家，
1: 是
0: 你不会没事买一台放在家里，这个目前离我们来讲有点太远，但是呢它又离你不太远的是，现在的这些机器人的应用在现场展示的很多都是已经可以直接买来商用的，像目前其实已经知道的是，有厂商已经说目前已经接到订单准备要落地的是，例如说行李搬运的机器人，例如说像我们现在出国不是每次都会看到那个就是领行李的时候都有人辛苦从输送带里面搬过来然后放上去，搬过来放上去，但是人的体力毕竟有限，有时候真的绑你就觉得哇，我的心里好心疼，
1: 腰受伤怎么办
0: 呀？所以这个在人力上的负担或对于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身体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负荷，那目前机器人就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1: 是
0: 在现场担任这个怎么方向怎么拿取啊，怎么辨识怎么拿然后放到输送带上面去，这些都可以由机器人来代劳，当然不止在我们领行李的那个地方，包括从飞机下来行李上飞机这些都是，而且这些运输动作的话目前机器人都已经可以做到非常的流畅，那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用休息啊，灯开了他们就开始运作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对于目前的商用市场来说包含节省人力或是员工的受伤来讲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是目前已经看到可以的，那包含相关的应用例如说像快递业他在分发这些货物的时候其实有哪些货物要送到哪一线，按照条码上的或地址上的资讯他该送到哪一个营业所去，这些其实在以往透过人工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甚至是我们必须要去挑货拣货，最辛苦的是这些货在上货车的时候
1: 是
0: 怎么堆叠，也是目前都要人去搬上去然后放到定位，
2: 是没错，
0: 那这些其实也都可以靠机器人来辅助说按照今天的线路哪一个货要先叠，大的小的要它怎么放，这些机器人都可以透过 AI 的方式来解决，所以这是很快就可以在各行各业里面达到一个辅助，那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是不是很常看到有一些无人商家，无人哦，我们不是讲无良啊，
2: 对对对对，
0: 无人的商家那这些 无人商家里面我们现在去都是按贩卖机啊然后点餐啊，他从机器里面掉下来一些东西，但是这些是在现成商品上或许可以，可是有些商品不见得可以哦，例如卖冰淇淋
1: 哦，对
0: 呀，
1: 蛋卷冰淇淋
0: 没有人在那边卷卷卷的话那好像就少了一个味道，你拿一个然后把盖子撕开在那边吃那个冰淇淋味道就少那么一味，但是如果可以弄成机器人可以拿着那个饼干盒或什么然后帮做成蛋卷交给你，哇这个仪式感满满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目前也确实已经有机器人可以做到如此细致的操作程度，
1: 而且那个量是一定的，
0: 对量是一定，所以这标准机械化是可以，好就在今天我们现场的下午有一个厂商包了某一个火锅店，好6开头的那个火锅店，然后呢他把现场包起来就是要展示他们公司的技术，来邀请我们媒体到现场去展示他们技术，而地点就在这个火锅店里面做什么呢，
2: 做什么
0: 这些餐点以后不用人家送了，里面的所有的配料什么也不用人家在那边摆盘了，机器人全部帮你搞定然后送到你的桌上来， 他展示这个技术可以在接下来的餐饮业里面

0: 帮你做到这些配菜怎么样，那包含后端的一些食材的整理都可以由机器人来做。所以换句话说，未来我们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的几年内，甚至我们可以搞不好今年的 Coffee Days 有些产品如果有人开始买，明年就开始导入，我们可能就可以看到类似的店家就在市场上出现了。但是它不一定是那种就是拿着然后送餐，不是，大概不是这种类型。就是说可能在那个料理台的前面你会看到有一个半身形的一个操作手臂在操作在准备备料，然后接下来交给你，这些都会在接下来未来发生。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去看的话，世贸一馆那个机器人馆千万不要错过，因为里面有太多太多很有趣的应用，而且是可能接下来我们就会遇到的。那目前当然很多人会说，可是这些机器人我们买不起啊。那对了，确实买不起，
1: 我家没必要买。
0: 对，我家也没有必要买。洗碗我们有洗碗机就好，不用有一个机器人帮我们洗嘛。所以有些东西的市场分也不一样。那目前也确实有已经有厂商出来宣示说，他们接下来就要提供这些机器人的服务，也就是所谓的租赁服务。
2: 我用租的，
0: 你不一定要买，你店家你不一定要买，因为你不知道你这家店家买了三只机器人之后，你怎么知道你明年还在不在呢？
2: 那机器人有没有做成俏女佣的形象？
0: 所以其实你知道吗？现在有人正像这几天，应该说这近半年或一年来，股市不涨得很凶吗？都落在所谓的电子股嘛，对不对 ？AI 股啦，巴拉巴拉。但是有人说，接下来传产搞不好就会是 AI 的末期的这个受惠者。怎么说？就是说你应该很难想象现在的机器人，谁知道半年后他们会不会需要穿衣服呢？所以纺织业会不会因此
2: 没落？
0: 不是没落，是他们要
2: 消失，
0: 他们要制作一些专门for机器人适合的衣物甚至是衣料，怎么帮他们降温或怎么，这也许都有科技含量在里面。所以可能接下来这些我们所谓的传产股也都可能会慢慢的跟这些 AI 的产业挂上一些钩。那只是说在初期啦，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在硬体设备上，那后面的这些软性的东西就是很多传产可以着力的地方。所以未来也搞不好会有这样的发展哦。
2: 我的想法好悲观，你的想法好乐观。好，来，这个跟小旭哥借用一下时间了哈。目前在这个直播的脸书上面哈，我们看到很多听众跟我们打招呼啊。来，我们看一看这个来自台湾的台北啊，台北的这个蔡天柱蔡大哥，谢谢你跟大家打招呼。另外还有就是西班牙的梁琦哦，你看人家远在西班牙，正在听到你的名字就来了哦。还有在马来西亚的全华，谢谢你特别还跟小旭哥问好哦，好，谢谢你。然后就是在越南的 Alice， 谢谢你。另外还有就是上海的董文俊哦，文俊也是非常早就报到了。那就是在东京的 C 啊，每次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是都看到你哦，谢谢你们的支持。好，来，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啊，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跟小旭哥进行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15了，各位听众，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三C部落客林小旭，小旭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两天最夯科技圈最夯最夯的话题，就是台北2026的 The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刚刚我们提到很多这次展区的一些亮点，好，那么这次另外有这个话题，黄仁勋哈，还有这个陈立武，对不对哈？还有这出资峰也通通来到这里，然后呢，哎，这个尤其是黄仁勋昨天在1号在演讲的时候啊，这个他是在这个 GTC 的这个台北2026的大会上演讲，他就是这个聚焦在AIPC， 小旭哥刚告诉我们，机器人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已经毋庸置疑，早就已经进入了，但是 AI 现在帮助机器人做了更多的事情，但是 AIPC 却好像没有在这一次的这个Computex 上面受到一个有一个独立出来的一个亮点，为什么？
1: 对，今目前应该说今年所有的展区里面，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一些电脑厂在里面有设摊，但是

0: 主轴几乎都不是放在所谓的 AIPC， 因为 AIPC 其实已经在前两年大概已经就是在市场上已经滚过一轮了，所以其实 AIPC 对目前也就是说今年的 Computex 2026来说，它并不是什么太新的一个亮点。嗯，可是6月1号黄仁勋在演讲的时候，他主要当然也是说他们公司结合了联发科以及微软共同开发了全新的一颗处理器，结合联发科的 CPU 的技术跟辉达 NVIDIA 的 GPU 的技术合在一起，然后再连同 Microsoft 的 Windows 共同重新打造了一个新的 AI 电脑的愿景。但是这个愿景会不会实现，什么时候实现，目前还是一个问号。可是为什么那一天大家会引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澜，主要还是因为这是 NVIDIA 近几年来重新再回到 CPU 市场的这一个全新的产品。他们以前 也推出过 CPU， 但是这一次的话是把 CPU 的部分结合了联发科的技术，那他们自己当然自己的 GPU 是他们的强项嘛，所以两者就合起来。那也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联发科最近真的逼污到不行。那这样的两个相关的技术结合之后，再透过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就把它变得非常的小。那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合在一起之后，基本上就可以为电脑打造更好的效能，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应用。
1: 是，
0: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在意的是它可以做什么，这其实目前是一个问号。但是那一天当然黄仁勋有演绎了很多相关的一些示范的一些情境了，最主要其实还是在于你去下一些指令，它可以很快速的完成你要的一些动作，并且是在电脑端上面执行，而不需要再连接网络。那这其实也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本地端运行的一些 AI 的环境。
1: 所以 AIPC 的意思跟过去传统 PC 不太一样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在电脑上面随便按一个键啊，这个就可以直接用 AI 来帮你做事情了。
0: 这么说其实也是，但是听众朋友可能会很疑惑，就是我现在电脑不就这样做吗？我的电脑不是 AIPC， 我还不是这样做？因为我只要打开网页，然后进入也许 ChatGPT 或是 Gemini， 其实我输入指令一样可以做嘛。只是不同的是，以往你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它是回到云端，做完之后把结果丢回来给你。好，那当然对于有些公司来说，我不允许你这样子丢到外面去再回来，就会有治安外泄的问题嘛。所以有很多大公司或中小企业其实它禁止这些动作，所以。那我们如何在电脑端去做这些 AI 的相关的应用，而不用再把资料丢到某个云端然后再回来，有这个资安的风险。那我在电脑上如果可以直接做完，第一个频宽我也可以节省，机密我也不会外泄，我在这个我电脑上执行相对来讲机密性或者是速度来说理论上都会比较快。所以这个是跟现在电脑最大的差异，是以往的电脑你想要做这些动作，其实它工作上是会比较辛苦的。那如果我们透过这个电脑端来执行的话，我就可以很快得到我的结果。但这也就是目前来讲其实最大的问题，为什么跟刚刚前面提到说，其实前两年就已经有类似的产品出来，而且包含 Intel 其实已经在前两年都有推出所谓的 Core Ultra 的一个处理器，它就是针对 AIPC 的需求而来的。那可是前两年这么做，包含高通在这两年也有类似的这个处理器导入，可是在市场上似乎没有引起太大的火花，因为在市场上目前所看到的应用就是你把这 CPU 放进去，然后在电脑上呢，我就设计一个快捷键，按下去之后可以呼叫 AI， 然后它就可以在电脑上执行。可是我在电脑上执行，我要执行什么呢？这是目前最大的盲点，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我们打开电脑，我们在做我们原来的事情啊，
1: 我们还是要下指令给 AI 啊，
0: 我目前还是啊，所以现在黄仁勋他所推出的这个东西，它不是针对前两年那样的 AI 需求而来，而是针对前一阵子非常流行的所谓的养龙虾这件事情。那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龙虾是什么东西，龙虾当然不是我们在吃的那个哈，它是国外某一个软体的一个 open source， 它开发了一个代理式 AI。 我们其实之前有讲过，所谓代理式就是你给它一个指令，我要做什么，然后它就帮我们，例如说我要订演唱会的票，我只要告诉它，接下来我就不要理它了，它会自动去帮我找去哪里订，去哪里比较便宜，然后自动帮我订好，帮我弄好，然后几月几号，最后告诉你说我已经订完了，所以你不用再做任何的什么去操作啦，去结账啊，去什么不用。 代理世界可以办。

0: 完成这件事情。
1: 那你不是你的心里面都被 AI 看透了、啊？
0: 就是你要告诉他做什么，或者甚至你不用、
1: 哦啊啊，
0: 或是甚至你不用告诉他做什么，也许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请分析这半年来股市的状况，告诉我哪一只股票是最适合的买点，在最适合的那个时间点立刻帮我买，你只要这样讲就好，其他后面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代理是 AI 可以帮你主动完成一些事情，但我们如果用在我们的工作上，我就可以告诉他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不不不，他就主动帮我做好。可是这些就是必须在电脑上做。那我们刚才所谓的养龙虾，就是有一套程式，它专门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它就是所谓的在你的电脑上的代理式 AI。可这套 AI 它需要一台电脑专心专门的在做这件事情，它效能也不能太差，也不能太耗电，因为太耗电其实就会造成好像之前我们所谓的有人拿显示卡去挖矿。那个电费其实也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怎么样让它又省电又可以做到这些事情，然后又体积又不会太大，这个就是黄仁勋在发表这个全新处理器的时候希望做的事情。所以那天发表会他不是拿出一台小电脑吗？
2: 对 对, 對、
0: 就是那个，当然旁边有列了很多啦，但是因为
1: 他说 Joseph 就是你，
0: 对 对, 對，但是他拿起来是微星的那个，所以隔天微星就 blue 就那个股票就涨了。但是台上还有很多很多不同品牌都推出，那换句话说未来搭载这个处理器的小电脑，它就可以让你放在旁边帮你执行你想要做的事情，等于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有一个贾维斯，或者是那天黄仁勋说他就像是经济大战里面的 R2D2、你可以告诉他，他就帮你做完什么事情，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哇，
0: 对，
1: 你这样形容可能很多的听众就已经了解，观众就了解，
0: 就比较了解、所以是不是很想要？
1: 真的，
0: 但是目前市场预估他那一颗处理器再加上那样的电脑再加上那样的一些相关的设计，预计应该出来的那一台应该要10万块左右。
1: 一台 PC，
0: 对，那一台 PC
1: 10万块，
0: 对，所以
1: 谁买？
0: 以我们目前来说，我们就会觉得，对，谁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那对于玩家来说，当然玩家会很他磨刀霍霍说新品嘛，我能试看看。可目前玩家去拆解了它相关的架构之后，发现说，好像我买了之后，那台电脑就那样。
2: 是，
0: 它也不能扩充，也不能做任何的，就是我想要延伸其他需求的时候，我想要，例如说我想要在里面再加记忆体，或是我想要再升级显示卡或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体积，没办法。所以它的扩充性跟现在的 PC 相比，确实会有它的困难存在。所以很多玩家就说，哇，看来它好像只能拿来做单一任务，那这样子我要花这个钱是不是真的值得？是不是真的划算？这目前其实很多玩家的市场里面就有这样的质疑的声音。
1: 是，
0: 但是他的任务本来就不是为了让你玩这所谓的扩充嘛。
1: 对 对。
0: 所以他的愿景还是我在我刚才所说的，他会变成代理 AI 的一个主机，而这个主机就是你有一台专门就是你的贾维斯，我有一台就是我的。所以我们各自做，我们不上云端不怎么样，而是我的电脑可以自动完成任何的事情。那如果你往工作上去想的话，等于是你有一个小助理在旁边帮你做一些事情，然后每天帮你整理什么东西，帮你完成什么事情，
1: 是，
0: 对，这就是目前的重点。
1: 在东京的 Seiya 正好提出这个问题，在节目结束之前赶快请教一下小旭哥。Seiya 说他对于 NVIDIA 的这个发表的这个处理器啊，这叫RTX 的 Spark， 然后很感兴趣，
0: 对，
1: 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机会取代 Intel 跟 AMD 的这个 CPU。
0: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嘛，
1: 对，就是
0: 如果真的推出来价格大概约莫10万块左右，甚至是10万块以内好了啦，那卖个8-9万这边你买吗？
1: 要狠得下心，
0: 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价格绝对是取决于它在市场上会被爆炸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嘛。但如果它的价格真的落在所谓的8-9万，在10万块左右，我觉得这个真的炸不起来。你说它要取代 Intel 或 AMD 的这个处理器，我觉得很难炸起来，因为包含那时候高通、Intel 或是 AMD， 他们其实也都有推出相关针对 AIPC 设计的那推出来的成品，也就是所谓的例如一台笔电或一台小电脑，可能4万块、5万块左右而已。可是在前2年也没有炸开啊，
1: 对，
0: 因为没有相关的应用。可是我们刚才有提到说，现在黄仁勋要做的这件事情，他有自己在这个 GTC 上面的这个发表会上，他有提到是说，他要改变接下来的 Windows 电脑的运作生态，
1: 是
0: 不再是我们输入指令打开应用程式开始，我们不用做这些人工，是他会帮我执行。可是接下来到底能不能做到这些，那当然 就是接下来软体上可不可以做到

这些事情。所以现在硬体备齐了，接下来我们的亮点，我们要关注的就是 Windows 接下来的改版会有什么样新的亮点出来。如果亮点有了，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再加上价格能够让我们入手，那才是有机会。可是反观呢、啊，如果今天黄仁勋那台电脑卖那么贵，可是 AMD、Intel 或者是高通的处理器，它也可以做到一样的事情，它搭载新的 Windows 系统也可以做到一样的事情，那你会选？

0: 工作室，他们就有他的吸引力。
1: 最后一题最难，
0: 嗯，
1: 除了刚刚你所提到的东西之外，
0: yeah.
1: 我们这一次的 Computex 还有哪些亮点？
0: 嗯，
1: 约略简单的告诉我们。
0: 约略简单的，我觉得这次亮点的话，那机器人馆是我刚刚提到一个嘛，
1: 对对对。
0: 那机器人馆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你进去之后你就看到有一个很酷的东西，我觉得是大家也一定要去看的。变形金刚大家应该有看过吧？
1: 有，
0: 两台车交错，然后他就 copy 旁边那台车，就变他的模样，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机器人馆里面入口有一台B 开头的名车，那有一个厂商，他把这台车上所有的板件，换成了所谓的电子萤幕。那这个电子萤幕它能做到它做成什么样的，它不是让你在上面看电影 OK， 不是那样子，它是把这些电子萤幕，那所谓的电子纸，做到这个汽车上面的钣金件上面，然后呢它可以随时变换颜色。你去，你如果大家有兴趣，现在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那个影片的，就是 Computex 上面的汽车变色，你就这样去搜寻好了。你就会看到那个汽车的颜色，它随时从银色、红色、紫色、蓝色、绿色，它随时想要变就怎么变。好，那网友看到之后非常的惊呼说：“嗯，监理所说不可以，你颜色不能一直变了。”
1: 对，
0: 所以厂商其实他们也大概知道这样的东西。它第一个技术宣示当然是一个重点，所以换句话说，你以后在市场上你不会看到这样的车。所以有兴趣大家可以到现场去体验一下，说哇，这个车随时可以变色是多酷的一件事情。但是厂商有说，他们未来这样的一个元件，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可以卖在所谓的汽车引擎盖的那一片，以后可以做相关的设计。那目前也有厂商下单了，所以未来也许有机会我们可以看到，引擎盖随时在变色，可是在车身有它的颜色的一些相关规范就不会有。
1: 把这个技术放在衣服上不可以，纺织品上面不可以吗？
0: 也是一种创意啊，对，一样可以做。所以电子纸其实它还是有相关的一些应用存在。我觉得这个是反而是除了什么 AI 的什么伺服器啦，什么多省电啊，什么ECG 相关的应用等等的，我觉得这些对于我们来讲，毕竟我们不会是那个买家，可是机器人馆跟刚才所说的那个会变色的汽车，我真的建议大家有空真的要去看一看，实际体验一下，因为未来我们在路上看不到。
1: 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就是变色龙出现了，
0: 这个真的很酷。
1: 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频为您邀请到三西部落客林小旭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Computex 啊，各位有空的话在6月4号、5号两天还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不具有这个一般媒体身份或专业身份的话，其实4号、5号赶快去参观一下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小旭哥跟我们的分享，小旭哥辛苦了哦，谢谢你们，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收看。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艺所当然。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有一个节目是仅剩客家戏剧团的作品，叫做风流洞宾俏牡丹，听起来就是很可爱的一出戏哦。是6月5号到7号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演出。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仅剩戏剧团的行政统筹演员任杰丽以及演员江宇浩，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仅剩戏剧团任杰丽。
2: Hi，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仅剩戏剧团的江宇浩。
0: 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我是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然后客家戏学系。那其实我是第一届的学生。
0: 哦，第一届。
1: 对，我是第一届的学生，哦、在民国90年的时候，我们剧团成立这样子。对、哦、啊，对不起，是我们的学校的成立，当时是叫专科学校这样子。哦、后面的时候，大概民国96年的时候，变成升格成为戏曲学院。
0: 哎、欸，第一届你怎么会去？
1: 哦，
0: 问这个啊？
1: 对，很多人都问我这一题。
0: 对呀、啊，一定要问的啊！怎么会愿意去吃苦？
1: 因为其实我最小的时候是跳民俗舞蹈的
0: 啊，
1: 对，然后有参加比赛，也有去报一些就是那种外面的那种个人，就是舞蹈补习班之类的，
0: 哦、
1: 这样。然后有认识一位老师，有帮我们

0: 就是让我们去参加比赛、嗯、那其实我国小也算是舞蹈班的，嗯，然后去参加个人舞的比赛，然后就帮我编了一支有一点戏剧成分的舞蹈，然后比赛得了第二名、啊、然后就跟我妈妈说，哎、欸，我发现你女儿好像有一点戏剧天分，那后来就是有推荐我跟我姐姐，因为我跟我姐姐都跳舞的、嗯、然后我们就去考戏曲学那个戏曲专科学校、嗯、然后我姐姐是考国一就是直接分科，那我是考小六插班、哦、那当时的小六插班是非常非常难考的、嗯、然后就考进去之后我就被分到那个戏剧班、嗯、因为我妈妈觉得不要两姐妹都去读那个舞蹈相关的、哦、而且因为戏曲专科学校的舞蹈是特技，它也不是真的舞蹈、哦、这样子、哦、对，后来我妈就说那不然你去，既然你有一点戏剧天分，不然就去学戏好了、嗯、然后就进去了国小的那个插班之后，然后就是分京剧、歌仔戏跟客家戏、哦、然后老师再从这四十几个学生当中再去问我们想要读哪一个戏所这样子、嗯、但是因为当时其实因为我们家是外省人，嗯，对，所以我就想说，
1: 你甚至不是客家人、
0: 欸、我不是客家人、哦、对，不是客家人，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学京剧好了。可是因为京剧当时被分到唱小生，可是其实我不知道生旦净丑的这个行当是什么东西、嗯、可是我只知道说哦，是演小生要当男生，
1: 对，
0: 那我当然不要啊然后我又发不出那个假音、嗯、喜欢唱歌但是不知道怎么运用这样子、嗯、然后就也不想演男生，所以后来有一天老师就叫我们把我们全部人集合起来，然后在那个排练场，然后就是有三张桌子，然后三个学系的老师、嗯、然后就在问说哎、欸，你们想要去哪里，然后京剧一定是最多的嘛，然后歌仔戏在三分之一，客家戏是几乎两三个人、oh. 然后也没有什么呢，老师就说哎、欸，赶快来，有没有想学客家戏的，然后我就因为我也不会讲客家话，说实在我连台语都不太会说、嗯啊、我就台北人，
1: 对、嗯、
0: 然后我就对，然后后来我就跟老师说但我觉得如果我因为我是小六插班，我虽然有舞蹈底子、嗯、但是跟戏剧这个身段来说应该差蛮多的、嗯、如果我硬要挤京剧跟歌仔戏，我应该没有很快可以上台表演的机会，
1: 哇，你小六就有这种策略性思考。
0: 我当时真的是这样想，后来我就去跟老师说、哦、老师我会唱一句天公落水，天公落水，那我可以进来学客家戏吗、啊、然后老师就说好啊，当然可以，就进去了这样子。
1: 哇，天哪，竟然是这样子的理由耶。
0: 对对对，
1: 那你也真的如愿很快就上台了、
0: 对，因为后来我们就代表学校去巡回演出然后再招了国一的第一批，就是变成正统的这个客家戏的第一届学生这样子、
1: 啊、哇，所以你都没有再岔出去歌仔戏或京剧了，你就是一直留在客家戏。
0: 嗯，我甚至是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有一些机会可以接触到舞台剧，或甚至到国外、嗯、然后接触到一些 舞蹈表演或者是电影、嗯、都跟客家很有渊源跟关系这样子、
1: 哦、你就是跟客家绑定了这样、
0: 嗯、对啊，就觉得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些缘分这样子、哦、
1: 有感觉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现在甚至也是景盛里面的行政统筹，
0: 对对对，
1: 就整个就是在剧团了这样。
0: 对，然后其实景盛应该算是第三个剧团、嗯、对对对，然后真的进入到核心就是大概去年的事情这样子、嗯嗯、就是觉得因为平常都是可能还有在做别的工作，然后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演戏为主，其他工作为辅、嗯、但其实我做的其他工作都算服务业相关的、嗯、然后也有做过教职，我有教过客家话、啊嗯、就是教过当过客语老师或当过表演艺术老师，可是自始至终都还是觉得说嗯，就是我还是很想要深耕在这个客家戏曲的领域，想要很专心的演戏，就是我很羡慕一些国家剧团啊是可以真的把职业跟专业绑在一起的这样子、嗯、不然其实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会觉得因为毕竟像我现在其实我大景盛戏剧团其他演员很蛮多的，嗯，然后会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会觉得我有点不务正业，就是一直在演戏可是好像不算是一个很正统的职业，但对我来说这个是我的专业，所以我就会很希望可以全心的投入、嗯、当然因为有的时候要比如说像这种年度制作大戏的时候、嗯、真的很需要时间去咀嚼，然后很花很多时间去揣摩的时候，可是为了要生活要工作就会分身乏术，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决定我要投入，就是把所有的精气神都放在剧团当中这样子。哇，嗯，
1: 那么有热情哎、欸、
0: 哦，对哦，就觉得还是很想要
1: 就很喜欢、哦、
0: 嗯嗯嗯哦，对，
1: 太特别了。那接着就是宇浩咯，宇浩的渊源很特别，就是景盛就完全是跟你有关

0: 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吧，你跟这个客家戏曲的渊源。
1: 从我爸妈就民生戏剧团的团长，对，我他的儿子，然后接触这个戏曲，应该也在大学的时候，
0: 你大学念什么？
1: 我没读大学，就大学的时候才认真的开始学习，然后那时候我
0: 你
1: 爸
0: 原
1: 妈
0: 本
1: 原
0: 爸妈有希望你学戏吗？
1: 没有，是真
0: 哦，
1: 的没
0: 因为
1: 有，
0: 太辛苦，对不对？
1: 对，然后那时候
0: 哦。
1: 刚开始。是整这个戏班的时候，又去了文场，叫我去学电子琴。然后刚好我又有电子琴的天分，然后国中我就跟随我爸妈在戏班长大。
0: 你国中就开始弹，
1: 对，
0: 哇，
1: 国中就开始弹，到高中的时候，然后我的阿姨要搬来中坜，然后要开一间美发店，我就跟我阿姨学了美发，然后又成为了设计师，大概有3、4年。然后这些期间，然后又有到台北去工作。我觉得台北工作真的薪水蛮少的，然后就是会削价竞争、抢客人之类的，然后这种环境我真的不太喜欢。然后真正，
0: 你在台北工作是美发，
1: 对，
0: 哦，做美发，
1: 真的很不容易。然后真正要回戏班的事，我真的快做不下去了，我才会跟我爸妈说我要回戏班。然后那时候才真的开始演戏，差二十
0: 二
1: 三
0: 十
1: 四、二十四了。
0: 才开始学，
1: 对，才开始慢慢的学，
0: 哇，那铁定你在美发业吃的苦真的很多。
1: 真的蛮多啊。
0: 就宁愿要回去学习，因为学习也很辛苦啊。你
1: 对，
0: 那时
1: 学
0: 候
1: 习
0: 才
1: 很
0: 开
1: 辛
0: 始
1: 苦。
0: 学，也很辛苦吧？
1: 哎，其实也还好，因为我在戏班长大，有看到一堆老演员、老前辈，他们怎么演，我大概都有印象，所以。
0: 因为你国中就有在弹琴
1: 对对
0: 了，
1: 对
0: 所以你一直看着他们演，
1: 对对，对对对，
0: 耳濡目染。
1: 耳濡目染。是我爸妈也忘不知道有客家戏这种东西，不然有的话我也会送进去。
0: 哦，你说那个时
1: 嗯，
0: 候不知
1: 对，
0: 道，可是不可能啊，因为爸妈不是就不希望你走这一行吗？那个时候，对不对？
1: 对，
0: 原本
1: 应
0: 希
1: 该
0: 望你
1: 是，
0: 离得越远越好，
1: 对，
0: 但他们应该也是很希望可以传吧，所以其实那个很挣扎，对不
1: 很
0: 对？
1: 挣
0: 他们不希望
1: 扎。
0: 小孩吃苦，所以你最好不要来啦。
1: 对。
0: 可是国中还是叫你去弹琴，
1: 没办法，缺人。对，
0: 好有趣哦！所以你就是23、24岁离开了美发业，然后开始学。
1: 就开始学。
0: 那个学是很容易就把它 catch 起来吗？还是也是吃一些苦？
1: 也没有啊。就是我当时学的时候，就是老前辈跟我讲一些口白，我都是用手写写起来，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录音档，手
0: 对，
1: 机
0: 你
1: 档。
0: 们是外台系耶，
2: 对对。仅剩最大宗的，应该说算起家底就是外台戏演出。
0: 对，因为
2: 对，
0: 大部分的戏团，其实除非你是京剧院的，其实几乎没有剧本。我有一次去拍摄，我真的吓傻，就是
2: 对，
0: 他们就说：“哦，现在那个原主哈要讲戏了，你要不要
2: 对，
0: 来拍？”我想说讲戏哈，好拍一下，大概只讲5到5分钟，然后你们就可以演整个小时的戏，我真
2: 对，
0: 的要吓死。
2: 对，对，没错，没
0: 所以
2: 错。
0: 宇浩说一开始是老演员会告诉你一
1: 台
0: 些台
1: 词，
0: 词。
1: 对，然后走位那些，
0: 但就是简单的
1: 对，都是简单的，
0: 那第
1: 从
0: 一
1: 那时
0: 次
1: 候
0: 上
1: 开
0: 去
1: 始，
0: 不是很
2: 比较
0: 怵
2: 概略
0: 吗？
2: 型的这样
0: 对
2: 子，
0: 啊，
2: 重点扼要的这种，其他都要自己生对不对？ 对对，没错。
1: 对，没错，
0: 那你刚开始演的时候是什么状况？
1: 就
0: 就你的耳濡目染真的帮助那么大，他
1: 真
0: 们
1: 的蛮
0: 只给你
1: 大
0: 这样，
1: 的，
0: 你就
1: 因
0: 可
1: 为
0: 以
1: 我
0: 演
1: 对，
0: 了。
1: 没真的。然后那时候我有时候还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弹一个琴，因为老前辈有演那个皇帝，最后一台的皇帝，然后刚好缺人了，叫我上去演这个角色，我完全不用听老前辈跟我讲台词，我就会去
0: 你国中的时候啊，
1: 演。对，因为记在我的耳朵里面，
0: 哇，真的，你就是跟着戏班长大
1: 真的，真
0: 啊，
1: 蛮久的。
0: 所以你决定要学戏，你就是已经整个投入了，就是像去年的接力这样，
1: 对，
0: 就
1: 没
0: 是
1: 错。
0: 我就是要整个投入下来演了这
1: 对啊，就也蛮多年的，然后也有接触公园之类的，我也蛮享受这种环境，这种观众朋友的掌声啊、呼喊啊。
0: 你是国中上台带班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喜欢了，
1: 还没有，那
0: 还
1: 时候还没
0: 没，
1: 有。
0: 那时候还没，所以是23、24岁学的时候发现，我其实喜欢舞台。
1: 对，
0: 那一开始就演主角了吗？
1: 没有没有，一开始就演三四首的，大概跑，像跑。

0: 跑龙套之类的。
1: 嗯，那大概演多久开始可以演主角？
0: 就看你的学习能力。
1: 嗯，
0: 如果学习能力好的话，大概两三年就可以。
1: 哦，那也要愿意跟呢、欸。
0: 对、
1: 哦，
2: 我觉得这也是团长总监他们很棒的地方，就是因为其实他们一定是、
1: 你们团是不是年轻团员其实算多啊？
2: 对，算多。我其实是年纪最大的，我每次出去我都说我是最老的，然后他们
1: 都是
2: 弟弟妹妹。
1: 可是其实你也是年轻人呢、欸，可是比起来又有更年轻的，
2: 对，
1: 如何办到啊？大家都没有要传统戏曲了，为什么？
2: 其实应该是说谨慎有点特别，因为谨慎是、因为像荣兴剧团可能是几乎整体都是这个学院派的演员，这样子、
1: 对对对，
2: 都是同一个体系出来的。但谨慎有一点综合，谨慎是有学院体系下面出来的演员，也有外台戏戏班长大的演员。
1: 嗯，
2: 那其实这个是完全是两个不同成长背景的，
1: 对，
2: 出来诞生的演员。
1: 嗯，
2: 那其实我觉得，团长总监他们就是很愿意传承，他们不会想要一直不停的留在舞台上，他们反而是想要、想要把他们会的东西传承给我们这些下一代，然后让客家戏可以一直一代一代传下去，然后可以把我们推到前线，他们在后面陪着我们，或是辅助着我们成长，或是甚至是在我们前线帮我们去，因为其实景盛本来是做外台戏嘛，可是慢慢慢慢的，因为我们总监非常喜欢就是文化场公演，就是喜欢有一些比较有规模的，然后比较精致的、比较完整的，所以其实景盛算是两条路线，就是有打基础的回归到传统的这个外台戏的部分，然后跟公演的部分，就是包含现在可能还有发展到客台录影，或者是校园巡回、或者是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演出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剧团一直都是用两条路线在往前走这样子，然后就带着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起，所以其实他们我觉得传统总监真的是很在传承跟培育上面还有推广上面是真的做了很多这样子、因为其实大部分戏班都算是家族
1: 对
2: 比较多，但是景盛的话其实有家族，也有像我是算是额外的、就是家族外的成员这样子、但他们都很愿意给予舞台，给予机会，只要你想要你愿意做。我觉得我记得因为像我刚开始进到外台戏，我也是很可怕，就是剧校生进到外台戏都会有一个通病，就是、我学了一大堆，我觉得我练了一大堆功，练然后我客家话可能也不会到太差，但是我到外台戏哇我什么都不会，
1: 嗯，
2: 我都听不懂，也没有办法沟通，就是会有这种问题，就很害怕很抗拒、因为剧校生都习惯了排练好的，
1: 對，
2: 有剧本的，
1: 對，
2: 然后一二三四五老师都帮你配好了，
1: 對，
2: 可是外台戏非常灵活、那可能而且每个同一个戏嘛，每个人演的方式你的对手不一样，可能就会改变，就你就要一直不断的就非常的即兴，可是这个对于剧校生来说是很障碍的，然后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也是很崩溃，就他刚说用手写的，我比较进步一点，我可能会用 iPad 就是记录这样子，就我有一个葵花宝典这样、对，所以就是那其但我觉得团长都会一直跟我们讲说，你这个就是你训练的时候，就是你不要怕出错、老板都不怕你出错，你为什么要怕呢？就是从这个时候要试，你试多了试久了，其实慢慢慢慢的，你的在台上的那个灵活度跟戏感，还有甚至是对手的默契、这些都可以在外台戏的时候是一种算是一种练功的场域、就可以培养这样子。
1: 刚刚杰力就提醒了我，外台戏就是即兴剧啊，齁。
2: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这次风流洞宾俏牡丹又找了一个专门在做即兴剧。
2: 对。
1: 其实我们通常讲即兴剧都会讲比较现代的感觉。
2: 对。
1: 可是其实外台戏就是一直在即兴。
2: 没错。
1: 那这次要这样子融合好特别哦，先跟我们说一下，因为这出戏它本身其实就有点改编了，对不对？
2: 对，没错、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外台戏的剧本叫八仙收三妖，它是灵感是改编自这个剧本这样子、那因为这个戏本来就是算很糗魁，就是很好笑、然后很幽默风趣的一个戏，然后又是一个神仙戏、那为什么会找世阳导演进来，就是因为当然因为他的这个专业，然后因为我们这些演员平常在外台，其实外台的表演形式还是有一定的，传统戏曲就是有程式化嘛，其实外台也有，就外台的表演形式也是有，我们叫做餐台，对，就是它就是我们叫就是算是一种 那个台语的话是

0: 叫斩桃吗？就是一种，就是它还是有一种套路，嗯，一种规范。就比如说，我现在要结婚，我就有一套 SOP，啊，我现在要，我现在要那个要开打，我就有一个程式，它还是有
1: 结构性的。
0: 对，只是说，只是那个即兴在于说，这中间要如何把它把这个戏串起来，跟这个角色串起来的这些表演的东西，是舞台上是在这个规范当中，在舞台上可能可以再玩出一个新的模式。嗯，就有一点即兴的感觉这样子，嗯，所以这也是我们很想要，因为这个案子是繁花世代纯棉与混种。纯棉与混种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传统跟创新他都要，他希望观众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传统戏曲，可是看台下看戏的观众是一直不断的在变化，是非常当代时下的观众，嗯，他们可能对于传统的东西是非常陌生的，可是我又想要让观众们接触到最原汁原味传统的东西，但是我又要让他们看得懂，嗯，这中间要如何搭配，如何融合，就是这个案子里最有趣的地方。嗯，对。
1: 那之前宇浩有参与过这样子的吗？
2: 没有，
1: 跟现在剧导演合作还没有，
2: 没有。
1: 那排练这次的排练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很特别、印象很深刻的事？
2: 很特别，印象很深刻，我觉得比较困扰。
1: 困扰是什么？分享一下。
2: 就是如果是演传统戏的导演还加一些身段动作啊，嗯，什么武打动作啊，嗯，什么表情唱念他都会教你，然后即兴导演的话就是在演出的当下你的那个眼神表情又不能一板一眼，然后又不能做太大，嗯，又不能做太小，哦，对，让我觉得很困扰。嗯，
0: 哦，应该是说他导演希望可以打破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嗯，其实这个即兴在这个戏当中比较发挥比较大的功能是排练模式，嗯，就是导演会一直用即兴的在排练即兴剧的方式或是一些，嗯，可能一些表演方法加入到传统戏曲演员的身上，然后让传统戏曲演员在，因为传统戏曲演员的排练方式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都有程式嘛，
1: 对，
0: 所以可能大概就会知道要用什么样的程式唱到哪里，要做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行当，
1: 其实大致是定的，
0: 对，大致上是有一定的逻辑，嗯，那当然再更细致一点的导演可能就会手把手的教，嗯，就是有点像以前剧校老师这样子一二三四五的教我们，他都帮他们他的画面都已经排好了，嗯，你就先
1: 做到
0: 复刻他，嗯，然后再去加入你自己对角色的诠释，嗯，但是这个即兴剧是完全打破这件事情，你要一直，他会一直不断的跟你，有点像做现代剧场这样，就是一直不断的讨论，嗯，然后一直不断的创造，一直不断的试，哦，长出血或肉这样子，然后再加，哦，但是还是要保留传统戏曲演员表演的这个模式，嗯，对，这是很困难的地方。
1: 对
0: 呀，
1: 啊，因为你们程式已经长在身上了，嗯，所以要你调一点点，其实都会很用秀，对不对？
0: 对，
1: 改油，
0: 对对对对对，
1: 很改油，哦，以后很改油，
0: 就很不习惯啦。哈，嗯，
1: 所以排练的时候，你会很常听不懂导演在说什么吗？
2: 也不会，但是做出来的不是导演想要，嗯，
0: 能给的，好像
2: 因为我们会做的很不自然，
0: 对，
2: 导演要我们自，又要我们自然化，这是很困难。
0: 就比如说传统戏曲的身段，那些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叫开面相，就是我们会做给观众看，因为戏曲很多身段是其实是一种美学，
1: 对，
0: 它是一种有点像舞蹈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那我就会做给观众看，或是我要跟观众讲我现在的这个情绪，可是导演完全打破这件事情，他要你是面对面，他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情感的戏，尤其是我们洞宾牡丹的这个情感的戏上面，他是完全不要我们投射的观众，我们他要的更多是我们两个看着对方讲，啊，这些话，这些眼神都是给到对方，嗯，好像我们两个真的在谈恋爱一样，然后再把这个氛围传染给观众的这种模式，嗯，这种是很打破传统戏曲的表演的。哦，对，
1: 真的哎，嗯，宇浩现在想得起来最你最改油的排练的部分是什么？就是这种感情戏嘛，
2: 就是一方在唱歌讲台词，然后我这一方没有台词，我又要做很多表情，
0: 对，
2: 我又要注意听他在唱什么词，他
1: 你以前都没有注意听，
2: 没有，
1: 以前都不用注意听，
2: 对，
1: 那以前对方在唱的时候。那你在干嘛？你不可能没事啊。
2: 我在想我下一个台词啊。
1: 那可是你在台上观众还是看得到你，对不对？
2: 看得到我，对。
1: 但你不用做什么事吗？
2: 要啊，可是
0: 不用一直
2: 不停的不用一直都不停的那个、哦、
0: 对，不用一直连贯下去，對對對對这样子、哦、对，他就是要你两个人就是在这个或是三个人五个人都在这个空间当中有一些连结、嗯、然后每一个台词都需要动机。可其实呢戏曲，我觉得这个戏曲演员比较缺乏的、啊、就是比较很多事情没有什么动机，就是他就是一个身段表演就已经告诉观众了、啊、对，就比如说我要骑马好了，我现在在舞台上我做传统戏曲的骑马，我在骑马，我在做骑马的这个程式过程当中、嗯、其实就是一个告诉观众我在干嘛了，嗯，不太需有很多
1: 心，我不用内在动机，
0: 对 对, 對，
1: 只有动作做出来就可以了。比如说哭、嗯、我以前听到就说重点是让观众哭，不是演员哭。
0: 对，
1: 传统戏曲比较是这样，
0: 对 对, 對，
1: 所以以前传统戏曲演员不用自己真的哭，
0: 对 对, 對，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你内在要有东西，
0: 对，
1: 你也是会有奶油的地方吗？
0: 奶油可能是情感戏吧，因为其实我说坦白就是、嗯、虽然我入行那么久，可是我很少演到情感戏，因为我是演我的专攻是武旦、啊、就是我是演武打戏的、嗯、然后戏曲很多感情的东西都很又套在这个传统戏曲表演的美学里面了、嗯嗯、所以你说可能我们客家戏就不太
2: 走出
0: 不太像、啊、不太像歌仔戏这么深刻的这一种、啊、对、嗯、那因为平常他因为我们剧团也有那个就是比较属于正旦的演员、嗯、那他于浩其实比较常跟他搭配、嗯、我们两个演武戏我们两个搭配的时候都要嘛就是演会武打的夫妻一起出战的就是演对战的、哦、对类似这种
1: 比较偏武的
0: 对就是比较偏这种、啊、反正不是这种情感路线可是这个戏又要爱的水深火热、啊、我就会觉得哇有的时候真的要有一些很真的很怎么讲就是我
1: 就你内在
0: 我会觉得有点像影视表演就是这么完全是真的很自然然后要很近、嗯、很 close 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我是、嗯、又还要把身段传统戏曲的精髓放在里面的时候、嗯、真的是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哦、对
1: 哇所以就一直在适应这件事
0: 对嗯、哦、对
1: 但是会预期长得不一样对不对会跟平常大家看到的谨慎的戏会很不一样
0: 我觉得这一次是真的
2: 真的有点不一样
0: 真的蛮不一样的因为其实这次是谨慎第一次上台湾戏曲艺术节那至于我个人因为我又、
1: 啊、是第一次吗
0: 对是第一次、哦、是第一次对对对、哦、然后因为这个案子其实因为我有包了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是行政统筹、嗯、所以这个案子是我的婴儿嗯、就这个案子是出自我的手这样子、嗯、所以我对这个案子的期望很高、哦、除了我自己是演员之外我又有一点像有一点偏执行制作的身份、嗯、这样子对所以我会希望就是透过这个戏然后这次谨慎做了很多创举不管是在戏里面还是在不然在表演上面还是在跟观众的这个互动上面因为像我们这次还有做周边这也是谨慎的创举、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次有搭配艺术节、嗯、然后我们这次合作的团队其实不管是不管是技术类的还是创作类的其实我们都有跟新的团队伙伴合作、嗯、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谨慎是一个全新的谨慎、嗯、一个很新的谨慎合作的模式、嗯、还有呈现的方式带给观众、嗯、然后其实谨慎每一次到台北来演出都会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大宗旨吧就是希望可以让不懂客家戏的人或者是非客家族群或者是甚至不太了解传统戏曲的人看了这个戏之后会想要回头看传统的客家戏嗯，我觉得这是每次谨慎会很想要跟观众传达给观众的就是透过一些轻松的方式让你们认识先看到客家戏曲的美嗯，跟它特色的地方然后你们先喜欢看这个戏把这些人带进剧场之后他们会愿意开启了他们对于客家戏的观剧之路也好或是他们或是开启他们对传统戏曲的认识也好这样子
1: 嗯，很棒那宇浩呢有没有要补充的你觉得大家这次会看到怎样的风流动兵
0: 对风流动兵应该是最难的
1: 哦真的
0: 如何风流是最难的
2: 真的
0: 就要如何翘牡丹也是最难的这是花最多时间在讨论的一个部分、哦、对对对
1: 所以宇浩就还在就是慢慢 慢慢去突破自己，对不对？
2: 对，还在揣摩。
0: 哦，就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很帅的江宇浩。
2: 对。

0: 然后通常都是演像什么 opera 啊、传统戏啊。我第一次演神仙戏，
1: 啊，第一次
0: 我真
1: 吗？
0: 的是第一次演神仙戏，
1: 哦，
0: 就不知道神仙到底是要做什么身段、做什么表情，都还在思考，很
1: 嗯，
0: 难。
1: 哦，那也是要多一点传统，还是多一点现代？对，
0: 都卡在中间。
2: 嗯，但是感觉得出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呢，因为感觉得出宇浩真的很卡，但是很卡，你就是会成长，对不
0: 会成长，
2: 对？
0: 就是不一样的戏感。
2: 对，
1: 因为像宇浩，他去年有上那个戏曲中心的那个成功新秀舞台，对，他是作为传统戏曲接班人，其实这个案子是演员在剧团的前面的，演员的名字会在剧团的前面，那也算是他个人的专场。那个时候他就演的角色是吕布与貂蝉，就是吕布是一个非常经典这种，然后他的师承是荣兴剧团的苏国庆老师的，算是他的看家戏，然后传授给我们宇浩。所以当时如果有看他这个戏的观众的话，就是会可能会再一次，如果再次到进到剧场看《冬兵牡丹》的话，可能就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姜宇浩在演客家戏这件事情。
2: 那最后是不是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演出的资讯？
1: 还一直看我这样子，
2: 给行政统筹。
1: 好，那就欢迎大家呢，在这个115年的6月5号、6号、7号，那6月5号是晚上7点半，那6月6号跟6月7号是礼拜六、礼拜天，是晚上的，对不起，是下午的2点半，然后会在台湾戏曲中心的小表演厅，由景胜客家戏剧团演出的《风流冻冰巧牡丹》。那这个戏是2026年台湾戏曲艺术节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在这个 OpenTix 2厅院售票系统上面已经有开始售票了。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上我们脸书。Facebook 搜寻景胜戏剧团，然后可以到我们的景胜剧团按赞追踪，可以私讯小编，然后跟剧团购票。剧团购票的话，可以有8折的优惠，这样子特别回馈给我们脸书的粉丝专业的朋友。
2: 好，那今天谢谢杰力，谢谢宇浩的分享，祝福一切顺利，
1: 谢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谢
2: 谢。
1: 谢谢
2: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继续来谈川习会后的观察啊。今天我们的重点要放在台湾议题的部分。川习会后呢，台湾问题并没有取得一个明确的承诺，地缘政治风险依然是悬而未决的。白宫发布的川习会摘要没有提到台湾，但是习近平主席主动在会中强调，台湾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议题，并且警示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冲突，措辞比前几次的会面更为强硬。那美方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则透露，这个谈判本来台湾就不可能不在议程之中的。那今天节目我们要一一请教董立文教授，针对川普访中时候的对台布局，还有对台议题双方的攻防等等这些相关议题来做一个讨论。您怎么观察川普访中之前对台湾布局有什么样的一些做法吗？
1: 好，我还是先把这个川习会涉及台湾的议题的结论，观察到的结论，先跟听众们报告。很显然的结论就是各说各话，维持现状，就是这八个字，各说